0: 进退两难。
1: 是我外甥女意外走了，然后我的这个钱呢是在她的名义下的一个账户上，我现在想把自己的钱呢再要回来。
2: 所以可能因为他去世之后涉及到一个遗产继承的问题，对吧？那就说不太清楚了，这钱到底是您用他的卡来投资还是其他的情况。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咨询一下律师好不好？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张艳艳律师，然后让他来帮助您把一下脉，看看接下来怎么应对，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2: 在这边请。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请到帮耳通。
3: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4: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5: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2: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6: 地址：桂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6493-5797。
7: 王女士，欢迎来到律师门诊室。今天您有什么法律问题需要我们帮助吗？
1: 我遇到了一个事情比较麻烦，我的资金和我母亲的资金呢，是打在我外甥女的账户上。为什么会这样打呢？是因为外甥女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姐姐，她去世比较早，去世了以后的话呢，这个孩子就是一直在我们家长大的，是由我们来抚养大的，就相当于是自己的孩子一样，这个孩子一直跟我们生活在一起。那他现在在北京工作，我们的关系呢非常的亲近，由于我和我母亲的年龄呢又比较年长，所以我们在这个理财方面呢遇到了一些问题，就是说我们的比方说做理财呀，我们的等级没有这么高啊。那为了想让我们的这个财产能够比较有效的升值，所以就借用了他的名义来购买这个财产，用他的名义开了一张卡。那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就是孩子突然过世了，财产我们现在要怎么把它取回来变成自己的，这是我遇到的最大的问题。
0: 王女士说，当初之所以把钱打到外甥女的账户，是出于信任和现实的无奈，因为她和年迈的母亲在理财时受到限制，无法直接购买一些需要较高风险等级的理财产品，于是才借用了外甥女的名义。她原以为这样既能让资金增值，又是家人之间的相互帮衬，可如今外甥女不幸离世，账户里的钱瞬间成了争议焦点。眼下王女士最担心的就是这笔原本属于自己和母亲的血汗钱会不会就此认定为外甥女的遗产，从而彻底失去掌控。
7: 那您外甥女儿有法定继承人吗？
1: 母亲过世以后她父亲又再婚了，所以她自己本身没有成家。
7: 那就是她父亲是她唯一的法定继承人。
1: 对，应该是这么说。90年孩子8岁左右吧，妈妈车祸就走了。其实孩子从落地就是在我们家的这个环境下长大的，爸爸基本上没有太管，就一直跟着我们，我们把他带大的。这个爸爸在孩子的生活当中几乎就是一个消失的人，特别是他在再婚以后没有任何联系。
0: 王女士说，外甥女自幼丧母，从小就在王女士和王女士的母亲身边长大，几乎与亲生父亲断绝了往来。可如今外甥女不幸去世，几乎不曾尽过抚养之责的亲生父亲却成了唯一的法定继承人，这让王女士难以接受。这笔钱明明是王女士和母亲辛苦攒下的养老积蓄，却眼看着可能落入一个多年缺席的父亲手中。面对这样的局面，王女士心中满是愤懑与无奈，她迫切想知道这笔钱究竟能不能守住。
7: 您母亲往这个账户上打了多少钱？
1: 我母亲的主要是分了两笔吧。第一次开卡的时候就是打了一个20来万，然后

0: 随后过没多久就又打了一笔，这个是60多万，前前后后加起来差不多90来万吧。
1: 您母亲打到您外甥女这个账户上的钱，后来有再打出去吗？打回来有吗？
0: 没有，因为主要是为了做增值嘛，然后老人家的钱，就主要是在这个账户上用来购买一些理财呀，还有一些从银行购买的一些保险呐，这样子的项目。就是有一次付房租，我们取出来了一笔稍微大一点的款项，这个大概有20来万。其他的呢，这个账户上的账呢，一般都是只进不出的。
1: 那您打到这个账户多少钱？
0: 一次20万，一次30万，总共是50万。
2: 王女士回忆，外甥女账户里的钱大多是她和母亲的积蓄，母亲先后打入近90万元，自己也分2次存入50万元，总额超过110万。这笔钱原本是为了养老、医疗和生活保障，几乎没有动用，只在支付房租时取出过20多万。如今却都成了悬而未决的遗产。
1: 目前这110多万都在您外甥女的账户里吗？
0: 现在是这样子啊，他当时过世了以后的话呢，我立马就去银行做了咨询，然后他的这个账里面呢，因为是有买的理财嘛，理财是可以立马就到账的，所以我先把理财的钱呢就取出来，然后还有一部分基金，基金是我赎回来了以后呢，过了大概一个星期的样子吧，到的账，所以这是我取的，这个两笔账大概是60来万的样子。
1: 那这60万提到了您自己个人账户吗？
0: 没有，到的我孩子的账户上。
1: 那之后经您孩子的账户有没有流转回您自己或者您母亲的账户？
0: 没有扭转到我母亲账户上了，扭转到我自己的账户上了。为什么这么做呢？是因为我母亲年纪大了，她办不了那个叫什么手机银行的手续，然后我经常要替她交房租啊，干什么东西的，所以就没有进她的账户。
1: 就是说，从现在的资金路径上看，这60多万是回到了您的账户。
0: 是的，最终应该是在我的账户上。
2: 王女士说，外甥女去世后，她第一时间去银行赎回了理财和基金，共取出60多万元。但是，母亲此前存入的那部分钱仍未取回。为了守住这笔钱，王女士最终选择将外甥女的父亲告上法庭，希望借助法律途径来保障母亲的血汗钱不被他人继承，但结果却出人意料。
1: 您这个案件有起诉过吗？
0: 有啊，可是没有成功。
1: 没成功是指败诉了。
0: 对，
1: 现在是哪个阶段？一审还是二审？
0: 一审败诉。
1: 资金流向非常清晰，一审败诉了。您是不是只以您自己个人名义起诉了？母亲没有起诉。
0: 没有，只是以我个人的名义起诉的。
1: 那我明白了，就是您败诉主要应该是主体的问题，是不是？法院那边认为您打进去了50万，但实际上经您手取出来60万，并且最后资金流向到了您自己的账户上，所以法院认为您已经把自己的钱拿回去了。
3: 您看他这一审败诉了，就按说咱们听他说哈，听王女士讲，这事儿是非常有理的，但是一审还是败诉了。
4: 那肯定得败诉啊！你老觉得你有理，到法院就能判赢。现在不是很多人都是这心态吗？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对吧？依法怎么做，跟依情依理可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啊。
0: 但是实际上用这个账上购买的这个保险理财和保险金，还有两笔账回不来，这个还有一个50万。
1: 现在账上还有没赎出来的产品？
0: 对，就是两笔保险。
1: 哦，您外甥女的名义买的。
0: 对，而且当时买的时候呢，我们没有指定继承人，是自然继承人，那不就是应该是他父亲
1: 对，
0: 吗？
1: 那现在他父亲主张这个权利了吗？
0: 主张了呀，他在一审当中不仅仅主张这个，认为我们这个钱打在他孩子的账户上，就应该是我们赠与他孩子吧，这是他父亲的认为。再一个呢，他也认为保险什么东西呢？法定他是属于继承人，就应该是属于我们赠与他的，我们现在没有权再要回来。
2: 为了尽快收回自己和母亲投入的资金，王女士以个人名义单独提起诉讼，并没有联合母亲一同作为原告。法院因此认定，王女士个人转入外甥女账户的金额为50万元， 而此前他已提取并转。

0: 出的60万元相当于资金已收回，于是他的诉求未获支持。
1: 您母亲打到您外甥女儿账户上的这60多万，还有您打到您外甥女儿账户上的这50多万，有没有曾经有过赠与的意思表示？
2: 没有啊。
1: 嗯，
2: 为什么会没有这么表达呢？是因为呢，外甥女她从小跟我们一起长大，然后就相当于是自己的女儿一样的。那现在借用她的名义呢，也就是在帮母亲做理财，能够让她的资金增值，所以我们没有任何防备思想。为什么会想出这个办法呢？也是有银行经理跟我们提这个建议，他说你们的这么多资金摆在你们的账户上，又做不了理财，又做不了其他的这个投资，
1: 嗯，
2: 你就白白的一个普通的存款就不合适。所以我们是想了一个这个办法，也是在银行经理的建议下采用了这样子的一个措施，用他的名义来买，所以没有任何赠与的想法。
1: 王女士，那我先来给您分析一下一审败诉的原因。主要是您和您母亲的这两笔资金，他的权利人其实是两个人，是您是一个权利人，您母亲是一个权利人。但是呢，您在这个证据这么充分的情况下，因为有银行流水，您当时的原告应该列两个原告，您母亲是一个原告，您自己是一个原告，这样的话就把所有的债权涵盖进来了。但您现在的问题是只列了您自己为原告，而且现在呢一审败诉了，处于非常大的劣势地位。我们呢一会儿和嘉宾老师合议一下，最后会把结果来告诉您。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5: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6: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7: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8: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4: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9: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0: 还是很专业的。
7: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1: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2: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3: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您看我们今天遇到的这个问题叫一笔糊涂账。这笔账呢就像咱们很多中国人常说的哈，就是你知我知天知地知，但是再有其他的第三人可能就不知道了。所以当初呢明明是我王女士非常信任的把这笔钱放到了外甥女的名下用于理财，可是现在意外突然出现了，就是外甥女去世了。所以这笔钱可能就对其他人来讲是一笔糊涂账了。我们先让张律师给我们去捋顺一下这个来龙去脉，从法律上这笔钱该如何去认定它。
1: 对，我们先说一下这笔钱，因为它的银行流水其实非常清晰，银行流水上每一笔钱都能看出来是从王女士以及王女士的母亲的账户上直接打到外甥女这个账户上的。
3: 嗯，
1: 所以呢，从诉讼的过程中来

0: 那么这个时候他的主张是什么？他的主张是赠与。那依据法律规定，他就要对他自己的主张来提供相应的证据。但是事实上本案在一审过程中他并没有举出相关的证据，所以赠与其实是不成立的。也就是我们一审这个案件的两个争议焦点，第一个争议焦点是这笔钱是不是赠与，第二个争议焦点是这笔钱到底是谁的，债权人是谁。
1: 所以那一审当中没有认定他是赠与？
0: 对，
1: 没有认定是赠与。
0: 对，
1: 那为什么我们的诉讼还被驳回了呢？
0: 一审其实败诉的主要原因就是主体问题。因为他这笔钱呢是两个主体，一个是王女士本人，还有一个是王女士的妈妈，分别从他们两个人的账户打进去了110多万。但是呢，当外甥女儿过世的第二天，王女士紧急到银行去处理这个事儿，她赎回了两笔理财产品，然后赎回的钱呢是这么一个路径，先到的王女士自己孩子的账户，紧接着又流转到了王女士账户。那么我们从资金流转来看，王女士其实已经拿回她的钱了。但是这个案件起诉呢，如果说用两个原告主体来起诉，那她基本一定是胜诉的。但是王女士只用了她自己为原告，并没有把她母亲作为原告在这个案子里面。
1: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也看到，就说呀，这个起诉的方式方法，咱常常说这个程序就非常重要了，是不是，严老师？
2: 他漏掉其实最关键的步骤，因为你这个钱毕竟不是从一个人这儿来，其实两个人共同汇集到这个里面去的。所以你觉得这个事儿，我把它好像是钱是我都拿到了，但是呢，在程序上其实真的现在想起来就是有重大的瑕疵，因为你起的谁的钱呢？其实取的不是你一个人的钱，
1: 对，
2: 这就是我们最容易出现的误区。
1: 那现在一审已经败诉了，由于我们提起诉讼的方式有一点点问题，所以导致了一审败诉。那接下来还有回旋的余地吗，张律师？
0: 对，后面其实他还是有救济途径的。我们这个案子呢，他准备要提起二审的一个上诉，在二审上诉的过程中，如果说他把这笔提出来的60万再转到他母亲名下。这个对于二审来说就是一个新证据，新证据如果证明这笔钱最后确实流转到他母亲名下了，那剩下没给的钱就是他自己的。如果说他不能产生这种新证据的话，那么他如果在二审败诉了，他还是有别的救济途径的，也就是他母亲可以作为原告另案再起诉一个案件。那这时候呢，王女士败诉的这个判决书，在他母亲起诉的这个案件里就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因为这个判决书可以证明王女士已经拿回自己的钱了，那么剩下的钱就应该是王女士母亲的。
1: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诉讼思路也非常清楚了啊，那也接下来拜托张律师把刚才我们合议的结果跟我们的咨询人讲一下，好吗？
0: 好的。
3: 经过合议，律师认为本案一审败诉的关键在于起诉主体选择不当，王女士单独起诉导致法院认定她已经取回了属于自己的资金，而母亲的部分则未能得到有效主张。事实上，这笔钱并不存在赠与的事实，对方父亲也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若能在二审中补充新证据，或由母亲另案起诉，仍然有机会追回剩余的资金。那么，王女士究竟该如何把握接下来的机会，守住母亲的养老钱呢？
0: 经过我们刚才的合议，现在您的案子我们简单给您梳理出来了一个思路。按照我们刚才说的，您案子一审败诉的主要原因，一个是原告主体的问题，就是您母亲没有作为原告加入到本案的诉讼当中。第二个呢，就是证据上面还有一些不完备，也就是说最后您外甥女儿去世的时候，最后赎出来的那两笔理财60万左右，它最后没有进到您的母亲的账户，而是最终流转到了您的账户，所以以您为原告，这个案件是一个一审败诉的结果。那么接下来呢，您是要对这个案件准备再上诉是吗？
4: 是的，我要提起二审吧。
0: 那这样在上诉的过程中呢，有两点您需要注意的。第一点是，如果这60多万的资金能够发生一个新的流转到您母亲的账户里，那么它将形成一个新证据。对，二审的时候您可以把这个新证据提交到法庭，然后看看法庭能不能做相关的处理。第二个呢，因为在 本案的二审中，您母亲已经没有办法再以原告的身份再重新加入诉讼了，但是呢，可以向二审法庭提出来一下，看看可不可以以您母亲的身份啊提一下看。

0: 啊，能不能做调解？因为虽然说二审法官只能在原有的诉讼的范围内进行审理，但是调解呢不受这个限制。这个是两种方案。如果说这个案子在二审没有解决的话，您也不用灰心，因为您和您母亲的资金流转都非常非常清晰，银行流水体现得特别的明确。所以，如果在本案中一审、二审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案，就是从下一个案件以您母亲作为原告来再进行一次起诉，您的败诉的判决在您母亲的案件中可以作为证据来使用。具体关于案件的一些细节，还有我们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呢？我给您写在这个锦囊里了，您回去可以仔细看一下。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事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它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2: 住房住久了，问题全来了。四八快装这次走进李女士家，
3: 我这个房子呢住了20多年了，各方面的这个设施啊，也都陈旧，瓷砖呢也开裂了，橱柜呢也坏了，厨房是封闭式厨房，采光非常不好，洗手间呢有好多地方已经都发霉了。
2: 谁不想让老房变新房？李女士老两口心里早就盘算好了。
3: 我就想呢，通过四八快装帮助我改善一下我的生活环境。
4: 像李姐家这种房子呢，小问题不解决会带来很大的这种隐患的出现。你比如说，这水电的问题，水管爆管了，万一把自己家淹掉，把楼下泡掉，这个会有很大的风险。第二个是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所以像这一类型的20、30年的老房子，我个人建议是早翻新早享受。
2: 这些老房通病到底该怎么解决？别愁，四八快装设计师早就想好办法了。
4: 针对李姐家的这个老房子改造方案呢，那我们的设计师首先进来呢，要给把老房子的动线规划好，收纳帮他设计好，原来不合理的设计要给他拆了，重新改造好，让这个房间进来以后感觉空间大了、通透了，而且采光问题解决掉了。
5: 李姐，咱们房子装修好了，满不满意？
6: 非常的满意，你看看我这个厨房装修完了以后，我们改成开放式厨房了，等于它的功能啊、分区啊，我们平时生活起来非常的方便，而且采光非常好。
2: 听说四八快装在施工过程当中还为李女士提供了管家式服务。
6: 我所以选择这个四八快装呢，就是因为他们是管家一站式服务，非常的到位。装修当中我爱人还住了一次院，所以说呢，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在这儿操心，管家呢从头到尾都负责起来了，让我们非常的放心。
2: 市面上装修公司这么多，李女士为何认准了四八快装？
6: 我所以用四八快装呢，是他们那个用的这个漆是雨后森林，这个是非常环保的漆，刷上以后呢，闻的这空气都有大森林的感觉。整个装完了以后，一个多月就搬进来住了。四八呢，前后给测了2次，空气质量完全达标。
5: 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跟您说要加项之类的？
6: 四八快装就是预算就是决算，没有任何的加项。
5: 那您愿不愿意也推荐给身边的朋友？
6: 当然愿意，特别愿意。
4: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子，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快装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记好四八快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2: 现在拨打400-665-8848或到店咨询，报名参与节目拍摄，更有机会获得1万元装修基金。四八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集装集住，拨打400-665-8848，换新生活，即刻启程。
7: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8: 你好，子夜，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1: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高先生的电话咨询录音。
9: 律师，你好。我跟一个装修公司签了合同，让他们全包装修我的新房，结果他们用的材料全是劣质的，跟合同上写的完全不一样，墙面也做得坑坑洼洼。我让他们重做，他们不理我，我能告他们吗？
10: 高先生装修房子应该是打算住进去开开心心的，可是现在装修的时候就遇到了诸多的问题啊。首先是装修材料，另外装修的这个最后的结果也是让高先生不满意。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8: 嗯，这种情况其实还挺常见的哈。嗯，在我们这个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您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要选择这个正规的装修公司。然后你看刚才高先生说了，他这个质量就是一次充好这些所有的这些用料，然后这个装修完了之后，然后这个墙面有这些问题，那么根据上述情况，我们认为这个装修公司他已经构成了这个根本的违约，因为这个高先生和装修公司之间形成了一个合同的关系。
10: 嗯，
8: 那么装修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来履行他的这个义务，就是要选择好的质量好的这个材料去给这个高先生进行一个装饰装修，装修完了之后房子的这个装修的这个质量要符合相关的规定啊。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个墙面有鼓包了，然后呢您呢可以先去跟对方协商，让对方呢返还您相应的这个款项，对吧？然后给您造成的损失也让对方来承担。如果说对方不愿意，那您后续可能就要做诉讼了。
10: 嗯，李律师，我们也看到，就遇到这种装修纠纷的时候，往往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比如说，我觉得墙面不平，但是呢，对方认为说已经很好了。
8: 嗯，
10: 那遇到这种争议该怎么办？
8: 这种情况下其实也好解决啊。嗯，如果说这个到了诉讼了，您可以直接委托一个鉴定机构，我们对于它的材料，然后以这个质量，我们进行一个鉴定啊。
10: 嗯，
8: 鉴定出来之后，那么我们就会以这个鉴定报告的结论为准，来认定双方的责任。
10: 明白了。
8: 嗯，
10: 所以根据李律师的介绍，哎，我们也发现高先生这个装修呢，尽管您现在是一肚子的气，但是还得按部就班的去解决。那有关于现在维权的问题，您可以找个第三方机构，当然你可以走诉讼程序。更重要的是，李律师也强调了，装修这个事儿啊，其实挺费心力的，对吧？最好还是找专业的机构，能更少的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好，我现在要问一下了啊，这虾皮谁带来的啊？看上去不错。
0: 立冬带来的啊，而且还是立冬自己晒的呢，晒得特别好。
3: 对，哎呀，直接吃啊，很香。阮老师，你尝尝吧，一点都不咸。
1: 一点都不咸啊，那我得尝尝。
0: 尝尝，怎么样？鲜不鲜？
1: 不咸，很鲜。嗯，不错，好吃，立冬，行啊。还有这个好手艺啊啊！哎呀，
2: 我本来哈，我是晒了很多的。嗯，我想着呢，给您还有刚子啊都分一些，结果好了，都怪刚子太贪吃，拿走了那么多。就只剩下这么一点点了，
0: 那这也不怪我吧？
2: 你看，你看，还不承认是不是？行，我有证据啊！你偷吃我的虾皮，让我给逮了一正着。啊，阮老师，我给您看一看。
1: 行行行，我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4: 哎呀，这两天呢天不错，正好在市场上买了点小毛虾，晒点虾皮儿。
0: 呀。立冬干啥呢？
4: 刚哥来了啊！来来来，正好帮我帮个忙。
0: 这啥呀？
4: 这毛虾，我要晒点虾皮儿。
0: 哎呀，还挺新鲜呢。
4: 你一会儿帮我铺一下。
0: 咋铺啊？
4: 就铺在这个板子上就行。
0: 就给它抹开呗。啊，
4: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呢？这个倒上吗？
4: 对，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看看它能放多少。
0: 行，这活好干。
4: 对，
0: 你这是要干啥？
4: 晒虾皮儿啊。
0: 哎，我这可帮忙了啊！晒好了是不是应该有我一份啊？
4: 没干活呢，这
0: 不能白干呢。嗯，哎，这虾买的不错呀。嗯，不小啊。
4: 这就是专门晒虾皮的虾。
0: 这得晒几天呢？
4: 就这个阳光的话，这个天大概三天就可以了。
0: 三天就能好？
4: 对，三天就行。
0: 真假的？
4: 绝对行啊！对，
0: 晒完了就能晒成那个像海米似的了。啊，
4: 你放心吧，
0: 真的，
4: 我这都是。跟着网上的教程来的，绝对错不了啊！
0: 哎，今儿天都不错，那是咱抓紧去晒去吧。
4: 平铺好了，您这都不行。
0: 那这个呢？
4: 再弄一个吧。

0: 这先买。
1: 你把这个，你把这个拿出去晒吧。对，你把这个给我，我再去找别的。
2: 好嘞，
1: 行，
0: 那我下去了啊。
1: 三天就能好。
3: 好嘞。
4: 别说啊，这立冬啊晒的这鞋真挺香啊。啊，哎，这小子上哪儿去了？不约要在这儿见面吗？这怎么都这个点了还不来呢？哎呀，还不来啊？
5: 我先尝尝吧。
4: 哟，真好吃啊！就这个啊，弄点馄饨，往里一放，哎呦，那就香迷糊了。
5: 立冬呢？
4: 还不来呢？我可不等他了，反正他答应我了，晒好了，有我一份儿，咱也不多占啊，拿一半。
1: 干什么呢？
4: 还不是说好了有我的分红吗？有我一半吗？
1: 不是，
4: 我做馄
1: 饨，那你也不能拿那么多。
4: 我就拿一半，我就做馄饨去。
1: 你也不能拿这么多呀。
6: 刚子，我看了你太贪吃了，拿走那么多。哎、
5: 当时立冬说了，晒好后的虾皮也有我一份儿、啊，那我就不客气了呗。
7: 就袁老师，你说这人他怎么那么不讲究呢？虾皮拿走了不说哈，馄饨没有跟我分享一碗。
4: 哎呀，当时真忘了，下次补上。
7: 对，我发现哈、咱们中国人对这个鲜味儿哈有着深深的一个迷恋。
6: 你举个例子呢？
7: 你比如说古人呢，他很早就在用鲜这个字了。还有历代的文人呢，一谈及这个美食啊，那个鲜更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溢美之词。我记得《随园食单》的作者，清代的美食家叫袁枚，他把这个鲜呢，他视为叫原味儿，也就是把这鲜视为味觉的一种顶级的体验。
6: 没错，在明清的时候，这虾皮就已经是很多沿海地区的重要海产了。根据清代的《厦门志》里边记载，这虾皮是当地代表性的海产之一。从明清到咱们现在，虾皮的生产设备有进步，但制作虾皮的方法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
4: 对喽，
6: 这也是保留了其中的那个原汁原味儿。
4: 这虾皮鲜，味道好，那是没得说呀、啊。但是关于虾皮啊，有一句非常调侃的对话啊：我请你吃海鲜，对方说什么呢？什么海鲜？是鲍鱼还是龙虾呀？是虾皮儿。虾皮到底它是不是海鲜呢？
6: 别拿豆包不当干粮啊，也别拿虾皮不当海鲜。虾皮它就是海鲜，
4: 就是海鲜，
6: 是正宗的海鲜。那很多人呢就觉得这个头多小啊，这价格多便宜啊，所以就不把它当海鲜。这其实呢就是一个误区。这个海鲜呢，它不看大小，只看出身。虾皮儿来自于大海，也就是毛虾，毛虾就是大海里的呀，肯定就是海鲜呢。所以呢，下回呢，随便谁吧，请别人去吃海鲜，说吃虾皮儿没毛病。
4: 我怎么总觉得说请你吃海鲜，吃啥呀？请你吃虾皮儿要挨揍呢。
7: 我可是请你吃海鲜了啊！
4: 呀，现切现卖呀！算吧，算吧，
6: 算了是吧？刚子，我说啊，现在呢是物质条件丰富了，这个竟然开玩笑说虾皮儿不是海鲜了，
4: 是狂了。
6: 我跟你们俩说呀，就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很多沿海的那个小渔村把这个虾皮当做什么呢？当做家家户户赖以生存的救命钱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当时那渔村啊，没有现代化，就像现在这个现代化的捕捞设备，没有便捷的交易市场，那渔民们这个日子过的是什么呢？全靠这个大海的馈赠，就靠那一把把的小小的虾皮儿，用这个虾皮儿呢去换点柴米油盐什么的，撑起了一个一个的家。这个虾皮儿把它晒好了，看上去这个颜色是通体金黄，
4: 是，
6: 然后那个鲜香味儿能飘出半条街，所以那个渔民啊就会把这个虾皮儿呢小心翼翼地收到一个布袋子里，攒够那么一小袋儿，然后呢就把它拿着到镇上的供销社拿去换钱。那个时候的虾皮呢价格不高，一斤呢也就几毛钱。 籍贯耳的啊。但是对于那个贫苦的渔民们来说，这个几毛钱它也是非常重要的。
4: 哎呦，那时候的几毛钱可能就是孩子的学费啊，是家里的油盐酱醋啊，是治病的药钱。
6: 是啊，在渔村他们那个当地啊，流传着这么一句话，说这个三分虾皮起大错。那这话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三分虾皮指就是一点点不起眼儿、很微薄的小虾皮儿、小海鲜这种生意或者是收入。起大错，大错指什么？盖大房子，建豪宅。这个错在闽南方言当中，
4: 闽语里边，
6: 闽语里边就是房子。也就是说靠这个不起眼的这个小生意，微薄的收入，然后日积月累勤劳打拼，也能发家致富，盖起大房子。那这个小小的虾皮儿不仅仅是承载着一代人的生计，更是藏着海边人勤劳坚韧积少成多的生活智慧，成为了刻在岁月里的一段温暖的记忆。
4: 为我们勤劳的劳动人民点赞。那阮老师啊，说了这么多的虾皮儿了，这今天立冬不还剩一些带来了吗？那是不是咱也不能让这些虾皮儿它浪费了呀？
6: 我就说这些虾皮儿逃不掉呢，我更是逃不掉。
7: 当然了啊，就是我的这些虾皮儿啊，能在阮老师您的手里头变成一道美味的营养菜，我觉得也是绝对发挥了它最大的价值，
4: 物有所值。
6: 行行，我就把它给你们变成一道美味的营养菜，给你们来一道虾皮儿炒西葫芦，
4: 虾皮炒西葫芦，对吧？
6: 对对，你们那边就叫角瓜，
4: 对，
6: 虾皮儿炒角瓜，这是北方话，虾皮儿炒西葫芦啊，这是南方说的叫西葫芦啊。这道菜啊，能够强筋骨、补钙质，还能帮助咱们消化。好了，话不多说，这就做起来。
4: 好，
6: 做今天的这道虾皮儿炒西葫芦，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西葫芦、虾皮儿、小葱、姜、蒜、盐、糖、生抽、蚝油。首先呢，把这个姜切成姜末，大蒜拍扁以后再切一下，小葱的葱白切葱段，葱绿呢切葱花备用。接下来西葫芦把它洗干净，对半破开，然后把它切薄片备用。随后起锅，在锅中放入少许的食用油，小火烧热，放入虾皮儿炒出香味儿，然后放入葱段、姜末、蒜末爆出香味儿，再放入西葫芦片儿翻炒片刻，依次再加入盐、糖、生抽、蚝油，翻炒到西葫芦变软，着色均匀的时候，这就可以了。最后出锅前撒上点葱花，翻炒均匀，就可以装盘了。菜呢，我是做好了，虾皮儿呢，我也给用完了。我就不知道今天的这一道虾皮儿炒西葫芦，两位满意吗？
4: 满意，满意，相当满意。点赞，点赞，
6: 点赞。
7: 是虾皮儿炒西葫芦，吃的就是一口鲜香嫩爽。西葫芦呢是吸饱了虾皮儿的海味儿，清甜又水润，入口呢是软嫩不腻。虾皮儿呢经过热油这么一煸，鲜香味呢是彻底的就释放出来了，咸香回甘，是越嚼越鲜呢。整道菜是清淡不重口，鲜的自然，香的

0: 舒服的，既有蔬菜的清爽，又有海鲜的提味儿，是鲜而不腥，淡而有味儿，清爽解腻呀、啊。
1: 哎呦，这番话说的都不带喘气儿了、
2: 啊、说得好哈、啊，
1: 是说得好。不过呢，想要做好这道虾皮儿炒西葫芦，这里边是有几个小窍门在里头的。首先呢，在切这个西葫芦的时候呢，你不能把这个西葫芦片儿切得太厚啊，切稍微薄点儿，或者呢，你说我切西葫芦丝儿行不行啊？也行啊。第二个，这个西葫芦啊，因为它熟得快，它的口感呢是非常脆嫩的，而且呢它也非常容易入味儿，所以呢我们在做这道菜的时候呢，这个虾皮儿小火，先用小火把虾皮儿煸香，哎，不要直接大火下锅炒，那炒糊了不行，煸到这个虾皮儿微微的发黄，这个海鲜味儿那个香味儿全部出来的时候啊，整道菜做出来它才鲜香，然后虾味出来了，西葫芦再倒进去。那么还有个窍门是什么呢？炒西葫芦一定是大火快炒啊，时间不能太长，要保持它的，刚才立冬就说了，你是不是偷吃了啊？你怎么知道脆嫩的口感呢？就是速度快，保持它脆嫩的口感，颜色也特别的好看。哎呀，
0: 所以说哈啊，有您在哈，什么食材都能摇身一变，变成色香味俱全。哎，对，营养肯定也是很全面的。
1: 这道虾皮炒西葫芦，从营养学的角度上来看，绝对是一级棒。西葫芦水分足，热量低，口感很清爽，里边富含维生素、膳食纤维，能清热润燥。帮助我们消化，吃起来是清爽不油腻，还能润肠通便。那么我重点要说的一个重头戏呢，就是今天的这个虾皮。虾皮是海里头的天然的小钙库。
2: 小钙库，
1: 对，它的钙含量高啊。就咱们平常的食物当中，虾皮的钙含量几乎是属于天花板级别的了。它里边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啊、矿物质啊，它能强咱们的筋骨，给咱们补钙质，对我们老年人的腿脚啊，对孩子的促他长身高啊，这些方面都是特别友好的。而且呢，这虾皮儿吃过的人都知道，鲜味是足是足的嘞，你也不用多放盐了，对不对？清淡又提味儿，还有一点就是虾皮里还含有一点氨糖，
2: 就是对骨骼好的那个氨糖吗？
1: 对呀。
2: 哎呦，这小玩意儿又是小钙库，又含有氨糖啊，它这么厉害呢？
1: 我跟你说，虾皮里确实含有氨糖，氨糖主要存在于虾、蟹等甲壳类的那个壳和它们的软骨当中。这虾皮儿是不是带壳
2: 啊？对。
1: 带壳的干燥的一个小海虾，你吃的时候是不是连壳都吃了？
2: 对，哎，对对对，
1: 是不是你没把壳给吐出来吧？
2: 那也不好扒呀。
1: 是啊，这个虾壳，这个虾软骨，它是保留非常完整的。所以这个小虾皮儿，它就是天然的含有氨糖。你时不时的弄点吃吃，对养护你的关节、润滑你的软骨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可以把这个氨糖想象成关节里的润滑油、修补剂，骨头和骨头之间它是有一层软骨的。我们平时走路，我们平时活动，全靠这个软骨的缓冲。比方说你从楼梯的两节往下跳，蹬一下你的关节一杵，它里边有软骨的呀。你要是没这个软骨，你就痛得不得了了。那当我们年纪大了以后，我们活动了一辈子了，对不对？这层软骨从咱们生下来到现在六七十岁了，已经活动了一辈子了，慢慢的有磨损了，出现了膝盖的疼啊，上楼费劲儿啊，这个走路嘎嘣嘎嘣啊，这些情况。我告诉大家，氨糖能够帮着你们修补磨损的软骨，还能增加我们关节里的润滑液，让我们的关节的活动更加顺畅，减少疼痛和僵硬。那么我们要说到虾皮了，虾皮里的钙跟氨糖，它的分工

0: 特别的明确，钙管骨头硬还是不硬，氨糖管这个关节灵活不灵活，平时咱们炒个菜煲个汤，买点虾皮搁在家里，瓶子里捞一勺出来，菜里搁点，汤里搁点，咱们全家人吃，既能补到钙，能壮骨头，又能补到氨糖，又能护关节，关键它好吃还又养人，这就是我们身边对关节有好处的食材。
1: 虾皮儿炒西葫芦，家常小炒香又足，虾皮儿补钙强筋骨，氨糖护膝关节舒。
0: 我说你坐在那儿不吭声呢，琢磨这个呢，
2: 琢磨这几句话呢，
1: 打油诗。
0: 哎，这个打油诗编得不错，真的是说得好啊。
2: 奖你2毛。
0: 啊，你付啊。
2: 好，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关于阮老师今天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如果没记住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3: 千载难逢，巨大福利席卷而来，为回馈广大新老朋友的厚爱与陪伴，我们将重磅推出特大福利活动精灵六日游，只要你拨打电话报名，就有机会免费畅游南京六日，并且参加不可多得的世界级高端养生盛典，全程不花一分钱，免食宿，免餐饮，免门票。你想在中山陵缅怀伟人的事迹吗？你想在秦淮河观赏历史，在美景中熠熠生光吗？你想在老门东体验古典与现代的交融吗？你想品尝鸭血粉丝的鲜美与精灵汤包的一口爆汁吗？你想近距离的倾听诺贝尔获奖者、总统顾问关于健康的真知灼见吗？你想亲眼一睹贯穿你整个青春的歌唱家的风采吗？大咖云集，星光熠熠，机会难得，不容错过，马上拨打电话报名精灵六日游，我们在精灵等你，不见不散。
2: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1: 好，位友叫春天里的小草，他说，阮老师您好，非常的喜欢您，希望有一天呢能跟您面对面的交谈，总觉得您呢特别像我的一位知心好友。他说我这个人呢性格比较孤僻，不是很喜欢跟人聊天，但是对您呢好像就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总是想要呢跟您留言。
0: 我真的特别谢谢这位朋友啊，这么用心的给我们留言。听到这番话呢，我心里说实话特别的暖，能够让这位朋友让您感觉到亲切安心，像朋友一样，这个呢就是我最想做到的一件事儿。我也希望呢我能一直陪着您，做您放心的依靠，愿意倾听您倾诉的那个人。
1: 这位友还说哈，他说阮老师，我上个月在公园健身，健身的时候哈，一下子把那个腰给伤到了，酸疼酸疼的，尤其是现在弯腰捡东西的时候，这个腰啊就好像被卡住了一样，不敢动，一动呢就疼，然后到医院里边去检查，说是腰间盘突出啊。您说我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说氨糖我能吃吗？我用不用补补钙呀？您能不能给我一个既能补氨糖又能补钙的这种产品呢？您最好呢您再做个团购啊。
2: 这要求
1: 问题还
2: 递进的
1: 呢，
2: 递进的啊，
0: 是要求不少。这位朋友啊，这个氨糖跟钙融合在一起的产品呢，市面上呢我告诉你确实有，但是呢价格高啊，看看有多少人需要，要是需要的人多，我会考虑给大家呢筹备一次团购活动。那为什么说您现在非常适合吃氨糖呢？同时呢也是需要补钙的呢？我先说说这个氨糖。氨糖呢它是构成咱们软骨机制的一个重要的成分，可以直接补充软骨所需要的营养，来刺激我们软骨细胞的生成胶原蛋白以及蛋白多糖，来增强我们软骨弹性和耐磨性。长期的吃点氨糖呢，可以延缓我们关节的退化，同时呢氨糖它通过促进关节滑液的分泌，减少我们骨面间的那个就骨头跟骨头之间的这个摩擦，能够缓解我们关节的僵硬，以及呢咱们有的时候感觉到活动受限，这个呢对于您目前

0: 钱来说也是很有好处的。那么如果加上钙的补充的话，就能强壮咱们的骨头，增加骨密度，预防骨质疏松。那么选择氨糖类的产品呢，市面上我可以跟您说是有很多的，但是选择这几点的话，你就不怕踩雷了。我告诉你，首先呢，你要看氨糖的含量，氨糖含量越高越好，浓度越高也是越好，能量也是更加直接，关节的感受当然也就更加明显。关节就像什么呢？像机器的那个轴承一直在那转，它需要足够的润滑以及修复营养，它才能灵活的运转。比方说好的这个氨糖，它会选用 N-乙酰氨基葡萄糖，那么这个含量如果说它高了，就能修复磨损的软骨，增加我们关节的滑液，减少这个摩擦的不适感。那么含量如果说它不足，就好比呢，我们给这个轴承它需要油，需要润滑油，我就滴了一滴，这个一滴太少了，它起不到持续养护这个轴承的作用。所以说我们看氨糖的含量这一方面是很重要的。还有呢，就是要看看它是否添加了钙，如果添加了钙，这样的产品呢，你用用的话呢，它就能起到1+1=2的好处。
1: 那人家说团购氨糖这个事儿，对吧？
2: 那还用你提醒吗？
0: 你放心吧，你催，啊，他心里有数哎，
1: 心里有数就好，
0: 心里有数哎，对吧？
3: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如果大家呢想跟阮老师啊分享任何的美食，都可以给我们进行留言。好了，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朋友的留言。
1: 嗯，好，我们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哈，小陶醉他发的。
4: 阮老师，我最近有好多心事，压力很大。我一直都是奶奶带大的，我奶奶对我特别好，什么好吃的都会想着我。她自己攒下来的钱也都供我上大学了。毕业之后我就很少回到老家，跟奶奶见面的次数少了。前几日我回老家看她，发现她的肩关节肿了，胳膊都抬不起来，他忍着说不疼。我知道他是心疼钱，之后在我强烈的要求下去医院检查了，是肩周炎开了一些药。阮老师，您说除了医院开的药，我奶奶还需要吃什么吗？我在网上查说氨糖和钙对奶奶目前有好处，你帮我举办一次团购活动，加个优惠，我多帮奶奶买一点。
0: 哎呀，这位女孩子真的是非常孝顺呢、啊、这么看来的确啊，是有很多朋友看来是真的需要想早点吃上这个氨糖啊钙什么的啊。
3: 尽快帮大家找到添加了钙的氨糖啊。
0: 氨糖跟钙的结合能充分的补充我们骨骼关节所需的营养，实现软骨硬骨一起补。这个钙负责骨头硬，氨糖负责关节软滑耐用，补钙给房子打地基，补氨糖给这个门窗啊上那个润滑油，二者一起用，骨骼结实，关节灵活。好，这种好的产品我们现在分别去找，不过还是那句话，大家给我点时间，我一定会尽我所能找到让我跟大家都满意的好氨糖，大家等我的消息。
3: 嗯，好的，立冬，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
1: 嗯，好，往事不再重来。他说，阮老师，其实早就想跟您留言了，奈何我这个手啊，我不允许啊。前段时间呢，我去打这个网球，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哈、啊，一个寸劲儿就把这手腕子给扭到了。他说这给我疼的呀，就连拿手机呀我都拿不起来了。这几天呢是肿呢消了一点，才给您呢发这个留言。您说我平时我吃点什么比较好啊？就这情况。
0: 嗯，说句实在话呀，这个咱们说啊，肿是怎么回事呢？肿啊，它就是有炎症。疼呢，你说他打网球啊，可能是网球肘了，或者是韧带、肌肉这个甩的时候手有所损伤了。
3: 对。
0: 所以消炎、消肿，再加上修复你的韧带、肌腱。做这事儿那是头等大事儿。那么关于这个饮食方面，消肿消炎的食材，比方说缓解这个肿疼的 有三文鱼、金枪鱼、秋刀鱼啊，因为它们里边含欧米伽三，是抗炎的。还有就是核桃、杏仁、腰果啊，像这个西兰花、菠菜、紫甘蓝、洋葱也有这方面的作用。那么从这个修复韧带、肌腱的这个食材来看，鸡蛋、牛奶、瘦肉、豆制品、鱼虾，还有橙子、猕猴桃、草莓、番茄，这些食材都是对您目前是非常有帮助的。还有就是您现在呢也可以补一些含钙的食材，比方说牛奶、酸奶、豆腐、小鱼干啊。您简单记住一句话：多蛋白、多维 C、 多抗炎、少辛辣、少酒、少重口。平时呢您还可以补补钙。
1: 嗯，是他后边还有一个问题哈，他说张老师，我现在手没有那么疼了，是不是可以再打这个网球了
0: 啊？
1: 我多锻炼一下会不会好得更快一些呢？我觉得他这个不对啊，你得养啊，你这没好利索呢。
0: 是啊，
1: 对，
0: 你这好了伤疤忘了疼了，是不是啊？疼的时候不好动的时候给忘了啊。就目前你现在这个阶段，网球目前是碰不了了。不光是不能打网球啊，也不能打羽毛球，还有什么俯卧撑啊，啊，什么平板支撑啊，什么你都不能做。你现在能做的运动，那您现在能做的一些运动呢，就是慢走啊，慢跑也行，散步也行啊，你靠墙静蹲等等这都行啊。因为呢，这些运动完全不会压到您的手腕，不会压迫它，而且呢还能让你放松心情，还能促进你这个手腕的恢复。好了，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吧。
3: 嗯，好的，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您的问题啊继续的发送给我们。那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Hello， 大家好。说起健康养生啊，想必是我们每个人最关心的话题了。那坊间的偏方啊是五花八门，养生的方法也是数不胜数，到底哪个最靠谱？今天啊，我就来到了北京西京中医医院的重点科室周围血管科，听说啊这里来了一位宝藏专家，他呀平日里深耕临床，业余时间化身科普达人，他用最简单易懂的方式为大家开出养生小妙方。走，跟我一起看看。
6: 大家好，我是中医张建强医生，党参十克，玉竹十克，麦冬十克，益气猪水喝，适用于阴虚火爆导致的糖尿病。再厉害的高血压，今天教你一个有钱都买不到的土房子，方法很简单，准备山楂、白芍各十克，益气猪水喝，适合肝阳上亢导致的血压偏高的朋友。你记住了吗？
7: 我怎么老长白头发呀？
6: 可以准备枸杞十克，黑豆三十，大枣五克，带心莲子十克，益气猪水喝，有养血活血、乌发生发的作用，在家就能调理。嗯，我一定要告诉他。
8: 什么病？肾虚。菟丝子六克，熟地十克。走。什么病？
9: 痛风。
8: 生地十克，生姜五克，车前草五克，陈皮五克，黄连五克，砂仁五克。走。
6: 大枣配生姜，再厉害的失眠也不用慌。不管是睡不着、半夜容易醒，还是哎反复的做噩梦，总是睡不好，可以用大枣三枚、龙眼肉十克、生姜三片一起煮水喝，可以养血安神。你都记住了吗？
5: 怎么样？您是不是学会了好多宝藏小药方？那接下来呀，就请您跟着我一起走进我们的节目，认识这位宝藏专家。
1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名医来了。那今天啊，坐在我对面的这一位呢，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期待的宝藏专家，来自北京西京中医医院特聘专家张建强主任。欢迎您张主任。
11: 大家好。
12: 他是患者口中的健康守护者，从医四十余载，他以中西医结合的智慧为闭塞的血管打通通路，他就是张建强主任，河北省名中医，河北省白求恩是好医生，中医外科及周围血管学科带头人。他用精湛医术破解动脉硬化闭塞症， 糖尿病足、血栓闭塞性脉管炎、下肢慢性溃疡、颈动脉硬化斑块等疑难病症，用激光微创治疗静脉曲张、下肢深浅静脉炎、静脉血栓等，他不只是治病救人的医者，也是健康科普的传播者。他以一生坚守，诠释着医者的初心与担当。
10: 张主任，我们知道您不仅仅是一位患者喜爱的中医大夫，您呢还经常做这个科普视频，点赞量都已经超过300多万了。那是不是有很多患者啊，他来找您调药是因为看了您的视频之后？
9: 有很大的一部分患者是看了我的视频以后来咨询或者说来找我看病的。确实是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反响。那么这个视频呢，我当时做这个也做的时间不是太长，不到一年的时间，但是点击量也是超出我的想象，而且关注呢也达到了60多万啊，点赞呢300多万啊。我想这是大家伙对我的做的这个科普视频的一个认可。
10: 您自己之前也没想到
9: 没想到
10: 也是大家对于健康的一个关注。
9: 对，而且来找我看病的患者呢各种病都有，不完全都是周围血管病，有妇科病的，是吧？有风湿病的，有糖尿病的，甲状腺结节，是吧？什么呼吸道疾病的等等，啊，很多都是一些慢性病，那么我就利用我自己这一生所学的一些知识吧，也回馈给大家了，事实上效果还是很不错的，也是令人满意的。
10: 如果啊，屏幕前的您呢也有血管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想要了解和咨询一些疾病知识，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群，会有专人来指导您，帮助您。来找您就诊的患者当中哈，您有没有发现有这类患者？比如有一些老年人，他们只要一出现这种腿疼哈，很多老年人可能都会有，首先想到的就是一个是自己的年龄上岁数了，老年病，再有呢可能也不少老年人会觉得，哎，我就是腰的问题啊，我们也常听说有这么一句话叫百病从腰治，所以很多人他就觉得，哎呀，我只要腿疼了不舒服了，我就认为是我的腰的问题。您遇到过这样的患者吗？
9: 我从事周围血管病这一块也几十年了啊。为什么我要做一些科普视频呢？是因为我遇到了太多的误诊误治的一些情况，当然有医生的一些因素，但是关键是患者，你没有找对医生，走错门了。
10: 患者走错门也是因为缺乏这方面的知识积累。
9: 对，所以说这也是我做视频的一个初衷。那么有好多患者因为腿疼，他先到哪个科去看呢？
10: 容易走错门。
9: 走错门了，到骨科去看去了。
10: 导演跟我说，在您的门诊当中呢，也遇到了一位患者，60多岁，他也是在自己看病的道路上哈走了弯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短片。
12: 60岁的张大叔最近总被腿疼缠上，一开始他只当是年纪大了，按照腰疼治疗。
11: 上医院检查吧，说是他那个片子我怎么样，那个不让穿了，一直就拍腰部这片，就以为哪个腰压迫神经导致你腿疼，他一直这么认为。
12: 治腰的药试了个遍，可依然不见好，来到张主任这做了检查，才发现是血管问题。
11: 狭窄有斑块，说脚的左足背动脉呀，主动脉说有闭塞的。
13: 刚入院的时候是走2.5圈，70来米，昨天又给他测了一下，现在就是走4圈，120来米。
11: 完了他给来输液的了，说一会儿他没，一会儿麻木感嘛，以前摸脚就都没感觉，我跟你说一会儿他就摸脚多少，就是说鼻子都感觉到知觉了。
14: 对，吃一点那个普瑞巴林。
13: 普瑞巴林。
10: 您看看片子当中的这位大叔的经历，他折腾了一溜够，一开始以为是腰的问题， 结果呢，没想到最终的问题其实是血管。
9: 这个情况首先来说，他的腿疼，有时候给腰这一块呢，他不好完全去去。
10: 对，这其实他的症状有的时候有些类似，
9: 很相似，很类似。因为腰不好，你比如说腰椎管狭窄，它也可以出现间歇性跛行，这叫骨性间跛，和我们血管的这个间跛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别忘了，我们周围血管病所导致的这个腿疼啊，用手一摸它的胶是发凉怕冷，而且呢是冰凉的，你怎么给它暖是暖不过来的。这一晚上睡觉暖不过来，甚至到了晚上不走路，它也出现颈膝痛，再就是有麻木，而且呢皮肤颜色一看这胶变苍白了，没有血色，这是缺血的表现。如果说这个胶呢一看变成紫暗色、暗红色，这是淤血的一些表现，这个是腰椎病变所不具备的，是不是？所以说就从这个上面，我们如果说认识到这个情况了，我们一看这胶的颜色有变化了，赶紧到血管科去，不要再到骨科去看了，这都是血管病的一个指征。
10: 记住您刚才说的几个关键词：腿发凉、发麻、
9: 对、
10: 间歇性跛行、颈膝痛，还有色泽的改变，
9: 对，
10: 这五大信号。
9: 五大信号啊！
10: 所以我们屏幕前的观众要给自己提个醒：如果腿部有一些这样的异样的信号提示我们，大家提醒一下，留个神儿，咱们去血管科看看。
9: 对，
10: 我们知道呢，张主任看门诊的时候哈，对于患者都是非常的亲切。那病房里的张主任是什么样的状态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个短片。
5: 一提到主任查房啊，很多人的印象都是不苟言笑。那今天我们的张主任啊，他呀不以严肃立气场，而是以幽默和温和的话语出圈。那说到这儿呢，很多人是不是奇怪了，少了严肃的查房到底是什么样呢？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15: 来，张主任查房。
16: 哎，早上好。
12: 当张建强主任走进每一间病房，他的声音总是温和而有力量。
16: 啊，岁数不是太大，我建议你穿上这个弹力袜就行了，尤其是夏天穿弹力袜更应该。
17: 是，
16: 因为夏天的时候这个容易加重。
11: 冬天夏天本身就热，根本就穿不上去。
12: 遇到患者对治疗有抵触情绪时，他总能用心开导，几句话就逗得大家乐呵呵。
16: 穿上特舒服的时候，他都没有治疗作用，他都没有治疗作用了。有治疗作用，穿上就不舒服。
12: 他俯身细查病症的同时，辨证施治，对症下药。
16: 局部就是个湿疹，跟静脉有关系。咱们也可以叫淤积性皮炎。
12: 面对患者突然忘失的窘迫，他耐心守候不催促。
11: 那个大夫，我问一下，就这个，哎呦，我刚刚小时候没有拔了，哎呦，这个有软断片吗？这个软了啊，想起再说，就这样，因为那个事儿还特别重要，就得给你。就突然一
16: 片
11: 一断
16: 片儿，咱们这岁数都容易断片儿。我有时候说话说到半截上，别人给我一插话，我得问我刚才我说哪儿。
12: 一句自嘲忘事的暖心玩笑，瞬间化解了患者的局促不安。他始终相信，医道的尽头从来不是冰冷的器械，而是人与人之间最温暖的连结。
10: 您看主任，您查房的时候哈、是自带亲切感，而且对于患者也都是笑呵呵的，也没有任何架子，所以患者呢内心的紧张也就没有了，看到您就有希望了，有了什么样的病情啊、不舒服啊，都会向您敞开心扉。
9: 医者仁心呐、咱们经常说一句话，这个良言一句三冬暖，
10: 对，
9: 是吧？所以说你给他一个亲切的、慈祥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他会信任你。对于他患者来说，心里边是很舒畅的，是吧？ 他跟着你一起治病，他是很放心的。
10: 对，《
9: 汉书·艺文志》里边就有一句这样的话，叫"患"。

0: 万不信医，医必不治，治之无功也。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我们除了有大爱之心之外，我们还要有一颗善良的心，
1: 对，
0: 去对待每一位患者。
1: 嗯，这就是医者仁心。患者对医生的信任，这个也特别重要。所以您治疗的时候，您的效果也会翻倍。
0: 对，
1: 嗯。
2: 识别信号，少走弯路，医者仁心，情系患者。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张主任的保守治疗到底适合哪些人。
1: 常常听您说四个字，保守治疗哈。那么应对于腿部的这个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您觉得保守治疗都有哪些好的方法呢？
0: 保守治疗啊，什么样的病人适合保守？我觉得所有的患者只要说不是特别的急，
1: 嗯，
0: 那急性坏死、急性缺血，不带这个急字的情况下，我们用中医中药去保守治疗，它永远是担当的第一位的。
1: 明白了，也就是说与年龄无关，
0: 对，
1: 只是看起病是否急。
0: 对，
1: 哦，
0: 再一个就是需要保守治疗的，你比如说这个患者啊，想做手术，我想快一点好，可以呀，但是心脏不给力，血压特别高，
1: 对，
0: 肾功能特别差，
1: 哦，做不了的，
0: 做不了。
1: 嗯，
0: 你这个情况下还有方法治吗？当然是我们中医义不容辞嘛。
1: 嗯，我们知道主任您其实现在也是在研究生哈，也一直持续的在研究周围血管病啊。那么您觉得中医药去治疗这个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它突出的优势是什么？
0: 最大的优势
1: 对，
0: 就是整体调节，五脏同调。
1: 嗯，
0: 肝心脾肺肾，这五脏我一个不落，都得让它转动起来，健康起来。啊，该代谢的代谢，该解毒的解毒，是吧？该供血的供血。哎，在这个情况下，它的正气会逐渐逐渐的在恢复。对于重度缺血的患者来说，不能低于3个月。
1: 嗯，
0: 还需要不需要进行第二个疗程呢？我们视病情而定，有时候需要2个疗程，有时候甚至需要3个疗程。
1: 这个是根据患者的病情病程来决定。
0: 来决定。
1: 嗯，那治疗之后会容易复发吗？
0: 这个复发，个别的也有，但是大部分不会再复发。为什么这样说呢？个别的复发是自己回到家以后护理不到位，或者说出现一些比较小的问题的时候没有引起重视，结果有小问题
1: 引发大问题，
0: 引发了大的问题。
1: 哦，
0: 啊，再来的时候怎么成这样了？他说，哎呦，你看我穿鞋不小心，或者说我走路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一个砖块上，哎，结果给碰伤了。那当时我就给他抹了点紫药水。
1: 哦，那不解决问题，没准还起了更坏的作用了。
0: 对，缺血性的啊，这些创面，它和非缺血性的绝对不能啊等然视之。
1: 如果说真的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情况了，这个腿都已经烂了，还能保治吗？
0: 可以这样说，大部分都能保得住。
1: 哦，
0: 没问题。中医药的这个神奇疗效，当发生在患者身上的时候，患者才能够感受到他的神奇。
1: 那您有遇到？
0: 其实我们干了一辈子这样的，那遇到的神奇的病例多了去了。
1: 如果啊，屏幕前的您呢，也有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或者是相关血管方面的问题，想咨询和了解，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群，会有专人来指导您，帮助您。
0: 有一个老年患者，退休之后，啊，就是得的动脉硬化闭塞，省里边某个医院吧，就认为他这个脚啊，已经坏了，坏到半截上了，也就是说到了足掌那一块了，认为已经没有保的什么价值了，给他高位截肢吧。在治疗无望的情况下，通过朋友的推荐，找那个老张医生吧，就找到我，我就给他用以中医药为主，没有做任何其他的强力治疗什么的，什么都没做。 但是呢，伤口一步一步在愈合，大概住院的时间在3个多月吧，伤口顺利愈合了，这就是个奇迹。但是

0: 络
1: 哦，
0: 运行的是气血、
1: 啊、哦。
0: 实际上，这个经络指的是什么？就是你自身固有的，我们每个人都有的，叫侧支循环。
1: 嗯，
0: 我把侧支循环给它启动了。
1: 嗯，
0: 怎么启动的这个侧支循环？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肝、心、脾、肺、肾，五脏是健康的，
1: 对，
0: 恢复的。原来有心衰，他现在不心衰了，能吃能喝，心情好啊、
1: 嗯，
0: 休息也好，他的这个侧支循环自然他就开放了。
1: 嗯，
0: 100根的小血管，我代替这一根大的血管，大血管不通，我小血管通了。
1: 嗯，
0: 所以说照样可以让远端缺血得到改善、
1: 嗯，
0: 愈合了。所以说我给他家属讲这个道理的时候，他说：“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我说：“是，就是这个回事。”
1: 对，
0: 中医要治疗。
1: 嗯。
0: 就是这样的特点，
1: 中医药是把人当做一个整体。
0: 对、
1: 哦、我们调的是患者的生活状态、
0: 哎、
1: 而并不是为了某一个指标而活。
0: 对 对, 对，
1: 嗯，那您刚才讲了、嗯、绝大部分都是可以保的哈，什么样的情况是保不了的？
0: 你比如说、嗯、这个坏死啊，没有很好的控制，导致什么呢？继发的一种感染、
1: 嗯、
0: 这个感染呢导致全身出现感染、嗯、也就是说脓毒血症出来了、
1: 哦、
0: 这个情况下就得截肢保命，
1: 所以说我们千万别等到那个时候啊，多看我们的节目，
0: 嗯嗯嗯，
1: 这个听张主任给我们来解读这方面的知识，最为重要的还是要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及时治疗。
0: 嗯，
1: 如果啊，屏幕前的您呢也有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或者是相关血管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群，会有专人来指导您，帮助您。
2: 防病大于治病。生活习惯决定血管寿命，抽烟一口都不行，那么酒到底能喝多少？中老年人如何守护血管健康？张主任带来饮食、运动、生活习惯全套方案。
1: 那么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啊，尤其是中老年人，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去保护好我们血管的健康，避免这个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呢？
0: 养护血管，
1: 嗯，
0: 这个不是一句话，应该说从多个层面去，
1: 多个维度
0: 啊，去谈论这个事情，
1: 嗯，
0: 而且得坚持不懈啊，坚持不懈。你比如说从饮食方面，你就应该吃一些精蛋白的一些食物。
1: 比如呢，您举个例子，
0: 比如说鸡胸脯肉，
1: 嗯，
0: 是吧？你清蒸个鱼，是吧？海鱼，或者说吃点嫩豆腐，这一类的都是很不错的。
1: 嗯，
0: 关键是啊，五谷杂粮，
1: 对，五谷为养，
0: 哎，五谷杂粮营养要均衡，是吧？这个黄帝内经里边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叫菇肉果菜食阳尽之。菇肉果菜包括全了，就是说蔬菜比较多，但是肉类的呢也应该吃，但是不要吃那些红肉。告诉大家一个谚语，叫鱼生食，肉生痰，湿和痰都是导致疾病的一个邪气。豆腐白菜保平安，
1: 对，
0: 豆腐
1: 白菜豆腐保平安。
0: 对，再一个就是我们还得适当的运动，不运动不行，是不是？你运动，咱们中医说，动则生阳，啊，你阳气充足了，它血液循环就正常了，你的各项功能也都正常了。不要在家里
1: 边久坐不动，
0: 久坐、久站、久卧，啊，都知道久卧则伤气，是吧？
1: 躺多了也不行。
0: 哎，久坐则伤肉，久立则伤骨，是不是？那久视呢？现在这个手机太厉害了，
1: 嗯，
0: 久视则伤血。这个看手机不是白让你看的，你付出血的代价。所以说，大家伙要注意这个问题。是吧？要动起来，啊，要动起来。像我们现在这个工作啊，很多人都是坐着。
1: 对，久坐。
0: 久坐。
1: 嗯。
0: 久坐有个什么坏处？就是坐的时间长了，血管里边的血液循行啊就变慢了。
1: 嗯。
0: 怎么让它保持一定的速度呢？
1: 嗯。
0: 就是我们坐了有一个小时左右，或者是两个，最多不能超过两个小时。
1: 学习一下，嗯，
0: 我们的脚，你就可以在这坐着，做什么呢？指尖的勾啊，
1: 勾
0: 向上勾，勾脚尖啊，勾脚尖这样的一个动作，啊，这样的动作
1: 就这么做。
0: 对。

0: 就这样做一次多少次呢？一次要做20到30组。
1: 一次
0: 自己可以啊，
1: 自己做。
0: 哎，咱们用这个动作呢，可以促进静脉血液的回流、
1: 嗯。
0: 这个是静脉血液回流。还有一种，
1: 还有一个什么？
0: 就是踮脚尖，我们站起来踮脚尖，
1: 踮脚尖。
0: 这脚尖踮起来完了以后，再这样落下来啊，这样的一个动作也是，你可以感觉到你的小腿的肌肉
1: 对
0: 在不断的啊在收缩。这个收缩实际上对血管产生一个什么呢？挤压的作用，可以促进血液呢靠下流，那是动脉上的事儿。所以说，动脉血的向下的供血和静脉血的向上的顺畅的回流，这就形成了一个闭环的血液循环系统。你就是个正常的，就不容易形成血栓。
1: 大家赶紧要记住，并且要实际的行动起来哈！主任刚才跟我们分享的两个小诀窍，对于久坐，不仅对于中老年人，尤其年轻人伏案工作的，
0: 其实
1: 所有人都需要。
0: 对，
1: 勾脚尖儿，
0: 嗯，
1: 踮脚尖儿，
0: 对，
1: 是吗？
0: 对对，
1: 这两个动作就可以帮助我们来增加我们腿部的血液的回流。
0: 嗯、如果说有的人说，我这个不愿意，就是说我休息，今天我休息，我也不想动，我也不想勾脚尖儿，什么怎么办呢？你躺在床上啊，躺在床上蹬自行车。
1: 哦，躺在床上蹬自行车也行。
0: 对，
1: 懒人方法。
0: 只有运动才能够促进我们血管里边的血液啊正常的去运行。
1: 嗯，如果啊，屏幕前的您呢，也有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或者是相关血管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群，会有专人来指导您，帮助您。
0: 再一个就是，这个心情啊，一定得保持一种舒畅的状态。情志对很多疾病都有影响，因为中医说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嘛，是吧？再一个就是很重要的烟和酒的问题。
1: 这个可能对于有些烟民来讲是特别难的一件事儿。嗯。
0: 烟和酒啊，可以这样说，对我们现在社会生活条件来说，这个不是个事儿，
1: 嗯，
0: 是吧？条件够了，但是它对身体的伤害是无以伦比的，尤其这个香烟。
1: 很多人通常都是简单的会理解，
0: 对
1: 烟对肺的影响，但实际上烟对血管会有多大影响？
0: 这个烟对肺的影响是对支气管、
1: 对
0: 黏膜的影响有刺激，那它对血管的影响比气管黏膜要严重的多，因为烟里边有尼古丁，它吸进去以后，经过肺部的肺泡的这个气体交换，进入血液以后，它里边作为一个半抗原，它就可以形成血管壁的炎症。
1: 哦，对，
0: 它可以聚发血栓，
1: 还容易
0: 它可以导致血管痉挛。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现在抽这一颗烟呢，你这一天，可以这样说，输的液，吃的一些扩张血管药，这一颗烟给你抵消了，
1: 哦，
0: 就结束了。
1: 哦，
0: 你今天一天的药就
1: 白吃了，白用了。
0: 不，有的人说我就抽一口，一口都不行。你要治血管病，你就别抽烟。你要抽烟，那个血管病可以不治了。你就放任它就得了。
1: 对于有血管疾病的患者朋友来说，烟是一口都不能抽的。
0: 嗯。再就是酒，一定要少饮。
1: 啊，多少为合适？
0: 客观的，不是说不让喝。如果说你这一天的话说，饮酒不超过20毫升
1: 啊，20毫升，
0: 20毫升。
1: 但我估计很多人做不到。
0: 对你身体可能会有点好处
1: 哦，
0: 但是你超过20毫升
1: 就有伤害了，
0: 对身体是有伤害的。
1: 酒精会，
0: 而且是长期的饮酒，大量的饮酒，绝对对血管没有任何好处。
1: 酒精会怎么来影响我们血管的健康呢？
0: 这个酒是什么呢？粮食所做的。
1: 对，
0: 它是一个湿和热的一个混合体。
1: 哦，
0: 就是中医所说的湿热的一个混合体，你喝进去的就是一个湿热。这些湿热到了人体以后，它会产生什么呢？痰。
1: 哦，
0: 这个痰和血交接在一块儿的话，它就是痰盂，就是动脉硬化斑块。
1: 哦，所以我们会发现很多烟酒不分家的人，他就有这种动脉斑块啊、动脉硬化呀、包括高血压呀、冠心病啊，类似这样的病症。
0: 除了烟， 就是酒，啊，再就是饮食，啊，再就是情绪，
1: 对，
0: 四个方面嘛，嗯，
1: 啊，管住嘴，迈开腿，
0: 对，
1: 戒烟限酒，心理平衡，
0: 心理平衡，嗯。
1: 所以说哈，就应了那句话，血管有多健康，人呢就有多长寿。那在节目的最后，也想请张主任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些长寿的小妙方，有吗？
0: 长寿的小妙方，
1: 对，
0: 很多，嗯，我建议大家可以看看我的视频吧。
2: 你要想寿命长，记好两味药，煮水喝。第一味药就是白芍，能养血调经。中医上认为，肝藏血就像血库一样，白芍有滋养肝血、润养肝脏的作用。第二味药就是丹参，可以活血去瘀、通经止痛，帮助促进肝脏血液循环，减轻肝脏的负担。我放在这里，长寿的人都收藏起来了。养心可以多排肘窝，养肾可以多煎饺尖，养脾可以多揉肚子，养肝可以多伸懒腰，养肺可以多深呼吸，养眼可以多眺望远方，养脑可以多伸手指，养肩颈可以多耸肩转颈，养腰背可以多靠墙站立。想要寿命长，学会一碗汤，取红枣五克，当归十克，莲子和枸杞子各十几颗，煮20分钟当茶饮。红枣呢养血安神，当归呢补血活血，莲子安神助眠，枸杞子滋补肝肾，搭配起来既能益精明目，又能滋补肝肾，养血安神，把肝血慢慢的补回来。大家都记住了吗？

0: 皮肤瘙痒难忍，身体精神双折磨。
1: 中老年的这个长期的瘙痒呢，它可能是一种预警信号，也就是说他身体内在出现了一些疾病。
0: 莫名的痒根源在哪儿？
1: 气虚则血运不畅，血虚呢则不能濡养肌肤。
0: 止痒方法多，哪种方法治表又治本？
2: 哎呀，真觉得特别的舒服。
0: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皮肤科专家为您化解皮肤瘙痒危机。
3: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4: 主持人您好，我最近啊就觉得浑身都痒，可我皮肤也没什么红疙瘩红印儿什么的，可我就是痒，越挠越痒，越痒越挠，身上到处都是抓痕，尤其是晚上一盖被子更受不了了，我都觉得自己精神出问题了，我这挠的全家都睡不了觉，真的愁死我了，怎么办呀？
3: 您的问题我们了解到了，我想我们今天帮帮团的专家一定可以帮到您。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了两位成员，一位是知名皮肤科专家吕德志主任，欢迎吕主任。
2: 好，主持人，观众大家好。
3: 还有一位是知名皮肤科专家张美艳医生，欢迎张医生。还有今天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成员，也欢迎大家。
0: 张美艳，知名皮肤科专家，荣获北京市海淀区优秀医师称号，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尤为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湿疹、银屑病、皮炎、荨麻疹、皮肤瘙痒症、白癜风、皮肤过敏等皮肤科常见病及疑难杂症。吕德志，知名皮肤科专家，牛皮癣规范化诊疗倡导者，从事银屑病科研及临床工作40余年，北京市中西医结合皮肤科疑难病会诊中心特邀专家，在中西医结合治疗银屑病及抗复发方面有独到经验。痒痒痒，痒个不停，一到秋冬，很多人在洗澡后或者是入睡前感觉到四肢和全身瘙痒难忍，使劲儿的挠挠挠，总会把皮肤挠得红红一片，还有不解痒的感觉。皮肤瘙痒算是一种皮肤病吗？需要去医院就诊吗？来到现场的健康观察团给出了他们的答案，大家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权威专家为您解读。
3: 你看我们观察团的成员还是很聪明的，大家觉得肯定不是简单的挠一挠，这个是需要进行针对性的治疗的。
1: 皮肤瘙痒来说它是一种病，所以需要治疗。那其实很多患者

0: 者呢，觉得我出现了这个痒的症状，稍微抓一抓，缓解了就没事了。嗯，其实不是这样的。随着时间的延长，疾病肯定会加重。嗯，第一呢，就是它的瘙痒的症状加重了，不是我们单纯挠一挠能缓解了，必须得抓破了，抓到流血，它这个痒才能缓解。嗯，而且是缓解一会儿。那么第二点呢，就像刚才我们求助者说的，哎，我一到晚上就痒，痒的睡不着觉，然后就是说它这个痒呢是一个持续性的痒，不是一两天的问题。这个时候呢，就对患者的睡眠啊、工作生活啊，以及他的精神状态啊，就产生了影响。特别是中老年人患者，这种长期的瘙痒会导致他一些慢性疾病的发生和加重。痒的这个程度太重，严重影响他这个睡眠，导致他脾气容易暴躁啊，而且生活质量极低，
1: 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0: 对，是这样的。就像我前几天有一个患者，他是怎么回事呢？他是一个公司的领导，他当时来的时候说痒得我没法工作了。为什么呢？他跟我说，他说我一上班就觉得哎特别的痒，就是痒得就想抓但又没法抓，就脾气特别暴躁。哎，我就没办法跟就是他的下属啊正常沟通，只要稍微有点小问题脾气立马就上来，特别暴躁。他说我也控制了，但是我就是控制不住，有的时候这个火上来啊，啪就想把这个电脑砸了。然后后来呢，也有朋友说你看你身上又没什么疹子，你可能是精神上有点问题，建议他去看心理医生。其实他这个暴躁啊跟他的精神没什么关系，主要还是这个痒引起来的。这种痒呢导致他的这个脾气暴躁。那我们把痒解决了，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了。当时他来的时候呢，他是一个全身性的瘙痒，他以后背为主，撩起衣服来的时候，当时整个后背哗哗都是那种细碎的小鳞屑。你看不到就是起的小红疹的，但是你能看到他明显抓过的这个痕迹，
1: 抓痕都在。
0: 对，而且都是血痂，他抓的有的部分都有点肥厚了，因为长期搔抓会造成皮损的增厚。中医来辩证的，他属于一个风湿运阻，肌肤湿痒，他是走窜不定的，而且瘙痒是非常重的。所以在给他调理的时候，第一周的时候啊，我在中药里边就给他加了一些虫类的药物。虫类的药物有一个什么作用呢？就像蝉蜕啊，包括姜蚕啊，这种虫类的药物，它有很好的吸风止痒的作用。这样大概用了一周的这个时间，包括他配合上中药的外洗，一周的时间，等第二周来的时候，哎，这个就有像模样了。感觉就是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啊也好了，因为他不痒了，他就是这个精神放松了，他心情才会好。等到第二周来的时候，一看症状缓解了，就把虫类的药给他去掉。然后这个时候是主要以什么为主？以养血润肤为主。我们血是滋养我们皮肤的，所以说给他加了一些补气血的一些药物和润肤的一些药物，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恢复到正常了。这时候在上班
1: 心情就很好了，
0: 对，工作也在状态了。
1: 一个月的时间，这个比我想象中的要快很多了。因为很多这个不明原因瘙痒的朋友，他是困扰他很长时间，但他不知道这是一种病。
0: 对，很多人认为不是皮肤病，因为他认为这个皮肤病你必须得起了疹子才叫皮肤病，
1: 必须有一些表征，是吧？
0: 对，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有一种皮肤病就是皮肤瘙痒症，它单纯的瘙痒，没有任何的皮损。它也是一种病。
1: 明白。要提醒刚才这位求助的患者以及电视机前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如果您身边也有朋友出现了这种不明原因的皮肤瘙痒，他有可能就是患了皮肤瘙痒症。想要找到吕德志主任或者是张美艳医生的团队进行科学的诊疗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
2: 很多时候，当人们出现瘙痒的感觉时，会认为这是皮肤问题引起的，可能是缺水或者皮肤过敏。但其实，导致皮肤出现瘙痒的原因有很多，到底有哪些内在和外在的因素可能造成皮肤瘙痒呢？
1: 经常听到我周围啊有中老年朋友跟我说，说我就痒一下，这没什么呀，我这年纪大了嘛，我皮肤缺水呀，你们不总说干燥了就痒吗？是吧？年轻小姑娘就补水呀。他没有想到说有可能我这个皮肤反映的是身体内在的问题，所以这二者之间的关联是什么样的？
0: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中老年的这个长期的瘙痒呢，它可能是一种预警信号，也就是说他身体内在出现了一些疾病导致的这个皮肤瘙痒。像我们常见的第一个来说就是糖尿病， 糖尿病呢，它可以引起全身的瘙痒。当然它更特别的一点是说它容易引起一些外阴啊、肛周啊这种隐私部位的瘙痒。因为它本身血糖高，末梢神经敏感度就会降低，而且就是容易激发一些念珠菌的感染，所以说它有的时候是局限性的，也有是全身性的。那么第二种呢，常见的就是肾病，就像长期做透析的患者、尿毒症的患者，他皮肤是非常干燥的，很容易出现全身瘙痒的情况。而且它也有它的好发部位，像额头啊、后背啊、前臂啊，都是这种肾功能不全的或者说尿毒症的患者容易好发的一个部位。那么第三类呢，就是老年人嘛，会有一些内科疾病需要长期用药的这个患者，长期用药之后出现的这颗瘙痒有可能跟药物性有关。那么还有呢，就是肝胆疾病，肝胆疾病也会引起全身的那个瘙痒。还有一个我们经常现在甲状腺疾病高发，包括甲亢啊，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增加，包括心慌啊、脾气急躁啊，这种会引起皮肤的瘙痒。那么甲减呢也是一样，甲减呢有的时候会引起这个粘液性水肿，引起皮肤的干燥，也会引起瘙痒。再有一点就是特别普遍的就是肿瘤，像一些肝癌呀、包括肺癌呀、宫颈癌呀，都会引起这个全身性的瘙痒。所以说一旦出现了瘙痒症，千万不要忽视，一定要尽早的去就医。有些它可能是单纯的瘙痒，有些是一些内科疾病引起的，我们早发现早治疗。
1: 而且您刚才说的这几种疾病都给大家敲响了警钟啊，就是你皮肤你以为痒这一下，但其实它反映的是你内在已经有一些问题了，身体在提醒你，在给你预警，我们不能忽视掉身体给我们的这个预警。
0: 对的
1: 啊，吕主任，我们的身体预警多长时间我们就得赶紧去找到医生帮助了？
3: 事实上发现瘙痒超过2周，这是一定要就诊。因为这个时候就诊是最好的时期。事实上我们皮肤的效应期是对机体的脏器的第一表现，有好多疾病是在皮肤表现非常敏感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就是发现了慢性疾病。这个时候治疗同时不单是瘙痒治好，同时你慢性病这个时候也发现了，也能够得到及时治疗，这是最主要的。第二个，不要用手去抓，咱们手啊最脏的，它的细菌病毒都在手上，因为你手接触的外界环境因素和你手每天要动的都有关，这个时候你长期抓的时候就会造成慢性皮肤病的。
2: 瘙痒是皮肤病常见的症状之一，要么伴有皮疹，要么皮肤上无异常表现，仅仅出现瘙痒。越痒越用手抓挠，越抓皮肤越瘙痒，从而进入了恶性循环。有些人的皮肤瘙痒症不是单纯的皮肤问题，而是由一些慢性病并发所引起。对于这些患者来说，皮肤瘙痒症是否能治愈呢？
1: 有很多的慢性病患者他就会出现这个皮肤瘙痒症，但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这个治疗会不会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呀，以及它缓解这个瘙痒会比我们正常人要更困难吗？
0: 最常见的皮肤瘙痒症会合并这个糖尿病引起来的。很多人就觉得，我这个糖尿病好不了，是不是我这个瘙痒症就好不了？但实际上不是的，它虽然它的发作跟你的血糖有关，但是它的治疗它是相对独立的一个病啊。糖尿病好不了，但是皮肤瘙痒是能治好的。就像我之前吧，有一个患者，他当时是他爱人先找到的我，没有挂号直接进来找我说，主任，我先问一下，我爱人他糖尿病，他全身瘙痒痒得非常的重，现在我和我女儿天天整宿整宿的给他挠他这个皮肤，弄得他成宿成宿睡不着，我们也睡不好觉，也去了很多个地方，觉得都说他这个糖尿病引起来的根本就治不好，我就问你能不能治好。您要说能治好了，我再挂号给他看，因为他已经没有信心了啊。然后我说能，我说这样吧，阿姨，您抽时间带他过来，我给他看一下。然后当时第二天呢，他就带老爷子过来找我来了，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老爷子当时是推着轮椅来的，其实他能走，但是为什么推着轮椅会进来，一看他的状态就是被长期的这个瘙痒折磨的没有精神，就这一个瘫软的状态，抬眼都还没有力气的这种感觉。然后我当时呢就看他的这个整个身上的情况，摇起来之后全身皮肤都是干燥的，大量的脱屑，还有身上还有大量的抓痕和血痂。对于这种老年性瘙痒症呢，它有一个共性， 就是说老年性我们知道它的内分泌机能减退，皮脂腺的分泌以及汗腺的分泌都减少，导致它的皮肤本身就会出现干燥脱屑的情况，所以它们出现瘙痒症的几率会很大。从我们中医来讲，它属于血虚风燥，肌肤湿痒的这个情况。中医来讲呢，气血两者呢是相互依存的，气虚则血运不畅，血虚呢则不能濡养肌肤，所以会造成它的皮肤干燥脱屑瘙痒。我们在治疗的时候，首先要补气血养血润肤，来调理它这个疾病。像我们常用的一些药，党参、黄芪来益气固表，再加一些当归呀、鸡血藤啊，来达到一个养血润肤的作用。同时会加入地夫子啊、白藓皮啊，达到一个疏风止痒的作用。对于老年人这种干燥性的皮肤呢，我们还可以加入一些茯苓，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起到一个发汗、透表、开腠理。同时呢又能祛风止痒，还能调和它的营卫。老爷子呢，他当时因为比较重，所以就收住院治疗了。住院的期间呢，除了口服中药，然后泡洗照光综合治疗，第二天他爱人就找到我说，哎，主任，昨天痒好多了。他说至少他昨天晚上啊，我们就给他抓了一次，平常他都是成宿成宿睡不着觉，老是叫醒他们。那昨天我就抓了一次，他这个痒就明显好多。我说阿姨，你接着治还会更好。
1: 这个频次一下子从一整夜没法睡觉变成了可能中间就醒了一次这样的状
0: 况。对，然后等一周之后呢，他这个瘙痒就能睡个整宿觉了，瘙痒就控制住了，大概又调理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恢复正常了。而且就是说他爱人也很高兴，说你看老爷子这个痒啊，不仅影响了他，还影响了我和女儿，我们俩觉得哎，他不痒了之后我们这个时间也多出来了啊，好多空闲的时间，原来一直晚上都是围着老爷子转，
1: 心情好了，身体也好，家人的身体也好。
0: 对对对，他不仅是对自己的一种折磨，他也是他这种瘙痒也是对家人的一种折磨。
1: 对，
0: 后来好了之后，大概到现在3年了吧，都没有反复。所以他就是一个很典型的糖尿病引起的这个瘙痒，但是呢，他这个皮肤瘙痒症是可以调好的，而且当他皮肤瘙痒症调好了之后，他的血糖也比之前好了，因为他睡眠好了，饮食规律了。精神状态好了，那对他一些内科疾病也起到一个好的作用。
1: 良性循环了，他首先要把这个良性循环给循环起来。
0: 对，是这个意思。
1: 他之前是在恶性里边在循环。
0: 对，你越睡不好，心脏也不好，血压也不好，血糖也受到影响。相反，你把瘙痒症控制好了之后，他各个方面都改善过来，一个正常的运转了之后，整个体质都会好起来。
1: 给了我们电视机前很多观众信心，首先是我们有慢性病不要害怕，不是说我这个病伴随我，那皮肤瘙痒症就会一直伴随着您，不是这样的。第二是一定要找到对的医生进行针对性的诊疗。如果此刻呢，您周围的家人或者是朋友也经受着皮肤瘙痒症的困扰，或者是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李德志主任或者是张美艳医生的团队来进行治疗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
2: 有研究表明，痒比疼更让人难以忍受，有时痒能持续几个小时，让人浑身不自在，甚至辗转难眠。当恼人的痒频繁造访时，其实是在给健康敲警钟。治疗皮肤瘙痒症有什么治表又治本的方法呢？
1: 张医生，您说了要一人一方，这我们以前听中药一人一方都觉得是喝的，好像不仅要喝，对吗？我们还有一些外用的方法，您再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
0: 对对对，我曾经有一个患者呢，他是一个尿毒症的患者，尿毒症长期做透析的一个患者，大概做透析有4-5年了。他当时皮肤啊非常的干燥，发暗发黑干燥，这是他的特点。他当时瘙痒非常的重，而且瘙痒大概有半年的时间，也一直在看，但是因为他有肾功能不全这个方面的问题呢，去了很多地方都只给他一些外用药膏，基本上没有控制住他这个痒，所以痒得非常痛苦。后来他就找到了我，当时说，哎呀，主任，我这个你看还有没有好的方法。我们中医有一个特别好的治疗瘙痒症的方法，特别是针对于这种合并一些内科疾病的老年人呢，它的效果非常的好。这是什么呢？就是中药离子浴。中药离子浴呢，是我们知道普通的大分子呢很难渗透到皮肤里边，我们会把这个中药呢提纯离子化，在特定的温度下呢进行泡洗， 让这个药物呢快速的渗透到我们皮肤的底层，达到一个让表皮细胞、坏死细胞快速的脱落，然后深层的消炎，同时呢还能加速血液循环，促进表皮细胞的修复的一个作用。泡洗的这种方式呢，对它的内在肝肾没有什么损伤，所以效果特别好。大概做了3次左右的这个时间吧，它这个瘙痒就缓解，晚上就能睡好觉了。之前是成宿睡不着觉，治疗2个月就恢复到正常皮肤了。就是它的皮肤明显的看着就润了，有光泽了，原来是乌黑抓的，伴着这种大量的脱屑。对，现在治疗结束之后，它的皮肤整个是非常润的。
1: 那您刚才说到的这个离子浴，我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应该是对于有皮肤瘙痒症的患者，它是很舒适的一个状态。
0: 中药泡洗是一人一方的，会根据你的皮肤的状态、你的舌苔脉象来专门调配一人一方。那我们常用的一些药物，今天给大家带来了。
1: 哎，您今天还给我们带了。这一人一方当中的，我们来看看常用的、这个、
0: 像我们常用的这个是蛇床子、苦参、侧柏叶还有地肤子，它们都能起到一个祛风止痒，然后活血通络，还有起到一个润肤的作用。我们基本上这是我们常用的几味药，但是我们给他们配的这个方呢会比更多一些，因为根据每个人不同的症型呢会搭配不同的组方，这只是其中的几味药啊。这种药物呢对人身体没有什么损伤，而且呢止痒的效果又非常的好。
1: 这些药啊其实别的我都没有用过，但这侧柏叶我只用过它的溶液，就是它已经变成了溶液可以敷外敷。当时我皮肤有一点点过敏，也是因为有一点点痒。
0: 对，
1: 然后呢上面医生就给我开了这个侧柏叶的溶液，我是第一次看到，哦，原来它中药材的时候它是长这个样子的。
0: 对对于轻度的我们可以单用，但是对于就是比较重的一些瘙痒症呢，我们会组合成配方来用。这样效果会更好。
1: 好的，吕主任，您在对于皮肤瘙痒症的治疗方面还有什么补充的建议吗？
3: 在治疗皮肤瘙痒上，这个我的主张一定要中西医结合，内外兼治。同时因为你早期看了皮肤瘙痒，医生会帮你诊断其他慢性疾病的，能够提示你早期对你身体加以重视。
0: 一定要辨证准确，有针对性的来治疗。像刚才阿姨她135去做透析，因为这是没法改变的，我说那你就抽时间，她是246来做中药离子浴，135去透析，这样间断治疗了大概2个月时间，她也能恢复。虽然是说她的治疗比较单一一些，但是她是能治好的。通过我们中药离子浴，它一人一方的这个治疗，即便你有基础疾病，即便你不能用口服药，这个方法也能解决你瘙痒的问题。
1: 哎，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周围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皮肤瘙痒症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吕德志主任或者是张美艳医生的团队来获得帮助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对于皮肤瘙痒症还有很多的认知误区，接下来请张美艳医生为我们一一粉碎谣言。那我们第一个问题呢，是皮肤瘙痒症没有表象是不是就不用治疗？
0: 皮肤瘙痒症它是一种疾病，需要治疗。它的特点就是身上没有任何疹子，但是呢皮肤会有急痒的这个情况出现，如果不治疗呢，有可能会造成疾病的加重或是其他疾病的出现。
1: 第二个问题是皮肤瘙痒症我就得多清洁，尤其是要多洗热水澡，这是对的吗？
0: 哎，这是很大的一个误区。那我们皮肤瘙痒症本身就和皮肤的干燥有关，我们正常皮肤的油脂和皮脂分泌等到秋冬季节会减少，那再加上你过度的去清洁，包括过度的搓澡，还有就是热水烫洗，都会加重这个疾病。
1: 最后一条也是我周围有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觉得皮肤瘙痒症它是季节性的，我过了这个季节就好了，无需担心。
0: 轻度的时候它可能你季节性明显一些，但是一旦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期，它加重了，这个各个季节都可能会出现瘙痒。
1: 我们今天健康观察团的成员当中呢，还有一位特殊的嘉宾，他曾经是张美艳医生的患者，我们来听听当时他是什么样的情况。叔叔您好。
4: 您好。
1: 您当时找到张医生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况呀？是身体哪儿痒？痒了多长时间了？
4: 那时候啊，就是后背跟浑身呐，全都痒，特别的痒，特别难受。
1: 全身都有。
4: 正睡觉的时候，它特别咬得厉害，影响睡觉。那时候就是什么都不想干，嗯，就是那个，因为我有糖尿病，是糖尿病啊，它也不稳定了，血压也上去了，第一天越来越暴躁，给家里人找茬，瞅他们都不睡眼，那时间长了，家里人都烦我了都，因为我这个老找他们麻烦，其实我自己更烦，那浑身痒，这时间长了谁不烦呢？那时候也辛苦我老伴，净给我抓，给我挠，有时候用那干那个搓澡巾，那好人搓受肯定是我受不了，我就照样使劲搓，他使劲抓，有时候抓流血了，孩子看不下去了，说那个让我看看去，人家瞧瞧病去吧。我说我这个糖尿病的底子，我也没啥毛病，没有疹子，关键是也不知道挂点科呀，去挂点科合适啊，是吧？后来孩子给我挂的是皮肤科，还是张主任的号。结果见着张主任的时候，张主任说：“你应该早来，你这就是皮肤病。”张主任就用了那个小分子熏蒸和针灸。给我治疗，就是我因为我是第一次做这个熏蒸，哎呀，真觉得特别的舒服，就那个就像那个毛孔全都打开了，哎，那个好家伙，出的浑身是汗，这个皮肤啊是湿乎乎的，也不痒了，还给我补血啊，结果确实好，也不痒了。后来张主任给我又巩固了两个礼拜，就是停药了，那是不养了，好了。当时我这个嗨也有点担心，因为会不会那个复发呢，是吧？当时是好了，这个以后会复发吧。结果几个月过去了，没事儿，现在都五年了，一点事儿都没有，挺好。
1: 您治好了五年了
4: 啊，治好了五年了，挺好。我特别感谢张主任，我也希望那个大家有的症状，就是马上去看病，不能像我似的，傻了吧唧的硬扛着，是吧？硬扛自己的遭罪，是吧？
1: 对，
4: 就这种病，早去早就好了，是吧？早治早好。
1: 而且您治疗的时间其实很短啊，就两周的时间。
0: 一开始轻的时候没当回事儿，一开始是局限性的瘙痒，后来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
1: 就全身
0: 就慢慢发展到全身了，直到痒的影响他当时成宿的睡不着觉啊，抓呀，包括儿女们也都围着他转啊，脾气也暴躁啊，来的时候脾气还挺暴躁的，就也他当时其实也对这个病没有什么信心，就觉得我这个他是一个很典型的糖尿病合并的瘙痒，就觉得我这个血糖好不了，我这个瘙痒症肯定也好不了，就很绝望。你知道这种绝望的感觉让人就是说整个精神都很崩溃。我们皮肤瘙痒症啊来了之后，首先一定要查找它的病因，它是跟糖尿病有关，但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它属于一个风湿运阻型，一看就有风，风盛则游走不定啊，走窜不定，也就各个部位出现这个痒，瘙痒难忍。那么湿盛则皮肤增厚，瘙痒呢缠绵不愈，所以当时给输入治疗的时候主要是以祛风除湿养血润肤为主。
1: 叔叔特别提到了一个，就是他一使用上小分子熏蒸，立马就觉得皮肤都打开了，毛孔都打开了啊，就疯狂的吸收这个药，是吗？
0: 是
1: 这种感觉。
0: 因为他当时抓得很肥厚了，当时选择治疗的时候给他选择的是中药小分子熏蒸。那什么是中药小分子熏蒸呢？我们会把一人一方的中药呢制成小分子，这样让它通过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进入这个熏蒸舱，然后循环一整个周期，这样来说能快速的打开它毛孔的通透性，让这个药物呢快速的渗透到皮肤，因为它本身已经很厚了，单纯的这个大分子很难渗透进去，这种循环呢可以促进这个小分子渗透。而且呢像叔叔这种痒呢，它属于一个血虚风燥型的痒，就是皮肤很干，这个时候呢一个是说我们直接让药物作用它的皮肤，滋润它的皮肤，再有一个呢会加入一些活血通络的药物，通过气血的推动呢把这个药物代谢到我们全身的皮肤，发挥一个整体的作用， 所以他当时做完之后感觉恢复得非常的快。

0: 哦，就是这个是一人一方，同时也是因为这个小分子熏蒸，它作用非常的快，所以说是2周的时间就有一个明显的已经到治愈的一个状态了。
1: 对对对，他当时除了就是口服中药，还有小分子熏蒸，当时还给叔叔做了针灸的治疗。这针灸我们有很好的方式，像我们有一些循经注射，会把一些通经活络的药物注射到特定的穴位里边，根据每个人的不同，选择不同的穴位来选择这个循经注射，通经活络的作用。我们早发现、早检查、早诊断、早治疗，其实皮肤瘙痒症是很好治疗的。
0: 哎，而且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有很多慢性病患者，他觉得我这皮肤瘙痒就是慢性病引起的，我就扛着就行了。其实越忍越严重，你就会发现扛不过去的时候，你再去找到医生治疗，你这个治疗的过程也会变长。我们一定要听大夫的，要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那如果您身边也有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皮肤瘙痒症的困扰，或者是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李德志主任或者是张美艳医生的团队进行科学的诊疗，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好了，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到这儿就结束了，谢谢两位专家来到我们的现场，也谢谢健康观察团的成员们，探究职场健康问题的解决之道。我们下期职场健康说再见。
2: 三高目前已经成为威胁心脑血管健康的元凶之一，中医针灸治疗在各类病症上又有着哪些优势？
3: 睡眠
4: 哦，
3: 胆囊炎十几年的胆囊炎现在基本痊愈，但是偶尔还有一丢丢，我已经觉得很知足了。
4: 胆囊炎您没做手术啊？
3: 没做手术，
4: 就是全凭刘大夫。刘大夫怎么给您治疗的呀？
3: 就扎针灸。
4: 针灸把胆囊炎给扎好了，
3: 也没吃药。
2: 主持人沉浸式体验中医针灸治疗，
5: 小小耳鸣竟和肿瘤相关。
6: 天神经瘤还有一些鼻咽癌的患者，有的时候早期也是发现有耳鸣的症状。
5: 久病必聋，久病必痴，是真的吗？
7: 它这个血管呢，比如说原来是这么粗的，细成这样的话，主要是耳鸣，再细，听力会逐步下降，啊，最后呢，造成不可逆的一个。结果
5: 股市注药结合中医治疗，让耳鸣患者重拾信心。
2: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8: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Hey Dream。
9: 9天准水照，北京的五月哪里才叫最春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日巡游，
10: 不偏不倚，巅峰神，
11: 每一项都想花九宫格。
12: 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
13: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14: 首届中国新闻创世纪，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5: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4: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2: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3: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鲜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4: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1: 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4: 正宗潮汕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5: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4: 一鲜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1: 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6: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 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十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千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团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7: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你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8: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1: 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千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我们的一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5: 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5: 美味更实惠。
4: 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5: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4: 退，
5: 买贵了
4: 退，
5: 通通给你退，
4: 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1: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6: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团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3百了。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5: 只要99。
4: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 无论怎么吃都好吃。活动库存告急，
9: 告急！
4: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
9: 只要99。
4: 您还可以任意的
9: 试吃两大包，
4: 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10: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4: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
2: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儿，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1: 扫码下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

0: 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后流传到香港，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你闻着这个香味啊，你就想吃一口，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扫码价格是29元1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4包送4包，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呢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剩下的8包退回来，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这样的机会呢仅限本档节目，如果说您心动了，那就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1: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流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4: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5: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
1: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做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

看近处的水啊，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尽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

0: 酒。
1: 传递加州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2: 大家好，我是胖浩。
3: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1: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2: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1: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的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3: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1: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3: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0: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一样，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绝路及厨卫强装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1: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净面积计价哈。
2: 确实
1: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3: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呢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净面积呢，就把咱们这些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咱们楼道间呀、电梯间啊、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说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说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1: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2: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1: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3: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1: 是的，
3: 对不对？对，
1: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3: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1: 其实我理解的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2: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3: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啊，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1: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3: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鼓包。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平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4面墙都刷了底。对，
2: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
3: 对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

0: 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哦。
1: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0: 嗯，
2: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嗯，
1: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这个门，
0: 嗯，
1: 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
2: 嗯，
1: 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2: 哦，
1: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上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
2: 嗯，
1: 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2: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
1: 嗯，
2: 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0: 那可真太坑了。
1: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
0: 嗯，
1: 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0: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
2: 嗯。
0: 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2: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2: 就是最难的在哪儿？最复杂的在哪儿？
0: 在哪儿？
2: 厨房跟卫生间嘛。
0: 啊。
2: 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0: 对，
1: 没问题。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
1: 嗯，
0: 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
1: 嗯，
0: 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1: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大品牌，
0: 嗯，
1: 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2: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
1: 脱
2: 落。
1: 对，空
2: 鼓
1: 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那直接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嗯，
2: 这就是有底气，嗯，
1: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
0: 嗯，
1: 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
0: 嗯，
1: 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2: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1: 是的。
0: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2: 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6万元装修好礼包，包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倒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到重做，水路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好，我现在要问一下了啊，这虾皮谁带来的啊？看上去不错。
0: 立冬带来的啊，而且还是立冬自己晒的呢，晒得特别好。
2: 对，哎呀，
0: 直接吃啊，很香。阮老师，你尝尝吧，一点都不咸。
1: 一点都不咸啊？那我得尝尝。
0: 尝尝，怎么样？鲜不鲜？
1: 不咸，很鲜。嗯，不错，好吃，立冬，行啊，还有这个好手艺啊！啊，哎呀，
2: 我本来哈，我是晒了很多的，我想着呢，给您还有刚子啊都分一些，结果好了，都怪刚菜贪吃，拿走了那么多，就只剩下这么一点点了。
0: 那这也不怪我吧？
2: 你看，你看，还不承认是不是？行，我有证据啊！你偷吃我的虾皮，让我给逮了一正着。啊，阮老师，我给您看一看。
1: 行行行，我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3: 哎呀，这两天呢天不错，正好在市场上买了点小毛虾，晒点虾皮儿。
0: 呀，立冬干啥呢？
3: 刚哥来了。啊，来来来，正好帮我帮个忙。
0: 这啥呀？
3: 这毛虾，我要晒点虾皮儿。
0: 哎呀，还挺新鲜呢。
3: 你一会儿帮我铺一下。
0: 咋铺啊？
3: 就铺在这个板子上就行，
0: 就给它扒开呗。啊，
3: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呢，这也倒上吗？
3: 对，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看看它能放多少。
0: 行，这活儿好干。
3: 对，
0: 你这是要干啥？
3: 晒虾皮儿啊。
0: 哎，不知道吗？我这可帮忙了啊。晒好了是不是应该有我一份啊？
3: 没干活呢，这
0: 不能白干呢。嗯，哎，这虾买的不错呀。嗯，不小啊。
3: 这就是专门晒虾皮儿的虾。
0: 这得晒几天呢？
3: 就这个阳光的话，这个天大概三天就可以了。
0: 三天就能好？
3: 对，三天就行。
0: 真假的？
3: 绝对行啊。对，
0: 晒完了就能晒成那个像海米似的了啊。
3: 你放心吧，
0: 真的，
3: 我这都是跟着网上的教程来的，绝对错不了啊。
0: 哎，今儿天都不错。嗯，那是咱抓紧去晒去吧。
3: 平铺好了，你这都不行。
0: 那这个呢？
3: 再弄一个吧。
0: 那行吧，
3: 你把这个拿出去晒吧。对，你把这个给我，我再去找别的。
0: 好嘞，
3: 行，
0: 那我下去了啊。
3: 三天就能好。
0: 好嘞。别说啊，这立冬啊晒的这血还真挺香啊。啊，哎，这小子上哪儿去了？不约要在这儿见面吗？这怎么都这个点了还不来呢？哎呀，还不来啊？我先尝尝不。哟，真好吃啊。就这个啊，弄点馄饨往里一放，哎呦，那就香迷糊了。立冬呢还不来呢，我可不等他了，反正他答应我了，晒好了有我一份，咱也不多占啊，拿一半。
2: 干什么呢？
0: 还不是说好了有我的分红吗？有我一半吗？
2: 不是，那你也不能拿那么多。
0: 我就拿一半，我就做馄饨去。
2: 你也不能拿这么多呀。
1: 刚子，我看了你太贪吃了，拿走那么多。哎呀，
0: 当时立冬说了，晒好后的虾皮也有我一份儿，啊，那我就不客气了呗。
2: 就是阮老师，你说这人他怎么那么不讲究呢？虾皮拿走了不说哈，馄饨没有跟我分享一碗。
0: 哎呀，当时真忘了，下次补上。
2: 对，我发现哈，咱们中国人对这个鲜味儿哈有着深深的一个迷恋。
1: 你举个例子呢？
2: 你比如说古人呢，他很早就在用鲜这个字了。还有历代的文人呢，一谈及这个美食啊，那个鲜更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溢美之词。我记得《随园食单》的作者，清代的美食家叫袁枚。他把这个鲜呢，他视为叫原味儿。也就是把这鲜视为味觉的一种顶级的体验。
1: 没错，在明清的时候，这虾皮就已经是很多沿海地区的重要海产了。根据清代的《厦门志》里边记载，这虾皮是当地代表性的海产之一。从明清到咱们现在，虾皮的生产设备有进步，但制作虾皮的方法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
0: 对喽，
1: 这也是保留了其中的那个原汁原味儿。
0: 这虾皮鲜，味道好，那是没得说呀。啊，但是关于虾皮啊，有一句非常调侃的对话啊，我请你吃海鲜，对方说什么呢？什么海鲜？是鲍鱼还是龙虾呀？是虾皮儿。虾皮到底它是不是海鲜呢？
1: 别拿豆包不当干粮啊，也别拿虾皮不当海鲜，虾皮它就是海鲜，
0: 就是海鲜，
1: 是正宗的海鲜。嗯，那很多人呢就觉得，这个头多小啊，这价格多便宜啊，所以就不把它当海鲜。这其实呢就是一个误区。这个海鲜呢，它不看大小，只看出身。虾皮儿来自于大海，也就是毛虾，毛虾就是大海里的呀，肯定就是海鲜呢。嗯，所以呢，下回呢，随便谁吧，请别人去吃海鲜，说吃虾皮儿没毛病。
0: 我怎么总觉得说请你吃海鲜，吃啥呀？请你吃虾皮儿要挨揍呢。哎，
2: 我可是请你吃海鲜了啊！
0: 呀呀呀，现切现卖呀！算吧，算吧，
1: 算了是吧？我刚才我说啊，现在呢是物质条件丰富了，这个竟然开玩笑说虾皮儿不是海鲜了，
0: 是狂了。
1: 我跟你们俩说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很多沿海的那个小渔村把这个虾皮当做什么呢？当做家家户户赖以生存的救命钱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当时那渔村啊，没有现代化，就像现在这个现代化的捕捞设备，没有便捷的交易市场，那渔民们这个日子过的是什么呢？全靠这个大海的馈赠。就靠那一把把的小小的虾皮儿，用这个虾皮儿呢去换点柴米油盐什么的，撑起了一个一个的家。这个虾皮儿把它晒好了，看上去这个颜色是通体金黄，
0: 是，
1: 然后那个鲜香味儿能飘出半条街，所以那个渔民啊就会把这个虾皮儿呢小心翼翼地收到一个布袋子里，攒够那么一小袋儿，然后呢就把它拿着到镇上的供销社拿去换钱。那个时候的虾皮呢价格不高，一斤呢也就几毛钱几挂的啊，但是对于那个贫苦的渔民们来说，这个几毛钱它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哎呦，那时候的几毛钱可能就是孩子的学费啊，是家里的油盐酱醋啊，是治病的药钱。
1: 是啊，在渔村他们那个当地啊流传着这么一句话，说这个三分虾皮起大错。那这话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三分虾皮指就是一点点不起眼儿、很微薄的小虾皮儿、小海鲜这种生意或者是收入。起大错，大错指什么？盖大房子，建豪宅。这个错在闽南方言当中，
0: 闽语里边，
1: 闽语里边就是房子，也就是说靠这个不起眼的这个小生意，微薄的收入，然后日积月累勤劳打拼也能发家致富，盖起大房子。那这个小小的虾皮儿不仅仅是承载着一代人的生计，更是藏着海边人勤劳坚韧积少成多的生活智慧，成为了刻在岁月里的一段温暖的记忆。
0: 为我们勤劳的劳动人民点赞。那阮老师啊，说了这么多的虾皮儿了，这今天立冬不还剩一些带来了吗？那是不是咱也不能让这些虾皮儿它浪费了呀？
1: 我就说这些虾皮儿逃不掉呢，我更是逃不掉。
2: 当然了啊，就是我的这些虾皮儿啊，能在阮老师您的手里头变成一道美味的营养菜，我觉得也是绝对发挥了它最大的价值，
0: 物有所值。
1: 行行，我就把它给你们变成一道美味的营养菜，给你们来一道虾皮儿炒西葫芦，
0: 虾皮炒西葫芦，对吧？
1: 对对，你们那边就叫角瓜。
0: 对，
1: 虾皮炒角瓜，这是北方话。虾皮炒西葫芦，

0: 这是南方说的叫西葫芦啊。这道菜啊，能够强筋骨、补钙质，还能帮助咱们消化。好了，话不多说，这就做起来。
1: 好，
0: 做今天的这道虾皮儿炒西葫芦，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西葫芦、虾皮儿、小葱、姜、蒜、盐、糖、生抽、蚝油。首先呢，把这个姜切成姜末，大蒜拍扁以后再切一下，小葱的葱白切葱段，葱绿呢切葱花备用。接下来西葫芦把它洗干净，对半破开，然后把它切薄片备用。随后起锅，在锅中放入少许的食用油，小火烧热，放入虾皮儿炒出香味儿，然后放入葱段、姜末、蒜末，爆出香味儿，再放入西葫芦片，翻炒片刻，依次再加入盐、糖、生抽、蚝油，翻炒到西葫芦变软，着色均匀的时候，这就可以了。最后出锅前撒上点葱花，翻炒均匀，就可以装盘了。菜呢，我是做好了，虾皮儿呢，我也给用完了。我就不知道今天的这一道虾皮儿炒西葫芦，两位满意吗？
2: 满意，满意，相当满意。啊、点赞，点赞，
0: 点赞。
3: 是虾皮儿炒西葫芦，吃的就是一口鲜香嫩爽。西葫芦呢，是吸饱了虾皮儿的海味儿，清甜又水润，入口呢是软嫩不腻。虾皮儿呢，经过热油这么一煸，鲜香味儿呢是彻底的就释放出来了，咸香回甘，是越嚼越鲜呢。整道菜是清淡不重口，鲜的自然，香的舒服。嗯，既有蔬菜的清爽，又有海鲜的提味儿，是鲜而不腥，淡而有味儿，清爽解腻呀、啊。
0: 哎呦，这番话说的都不带喘气儿了
2: 啊！说得好啊，
0: 是说得好。不过呢，想要做好这道虾皮儿炒西葫芦，这里边是有几个小窍门在里头的。嗯，首先呢，在切这个西葫芦的时候呢，你不能把这个西葫芦片儿切得太厚啊，切稍微薄点儿，或者呢，你说我切西葫芦丝儿行不行啊？也行啊。第二个，这个西葫芦啊，因为它熟得快，它的口感呢是非常脆嫩的，而且呢它也非常容易入味儿，所以呢我们在做这道菜的时候呢，这个虾皮儿小火，先用小火把虾皮儿煸香，哎，不要直接大火下锅炒，那炒糊了不行，煸到这个虾皮儿微微的发黄，这个海鲜味儿那个香味儿全部出来的时候啊，整道菜做出来它才鲜香、嗯、然后虾味出来了，西葫芦再倒进去。嗯，那么还有个窍门是什么呢？炒西葫芦一定是大火快炒啊，时间不能太长，要保持它的，刚才立冬就说了，你是不是偷吃了啊？你怎么知道脆嫩的口感呢？嗯，就是速度快，保持到脆嫩的口感，颜色也特别的好看。哎呀，
3: 所以说哈啊，有您在哈，什么食材都能摇身一变，变成色香味俱全。哎，对，营养肯定也是很全面的。
0: 这道虾皮炒西葫芦，从营养学的角度上来看，绝对是一级棒。西葫芦水分足，热量低，口感很清爽，里边富含维生素、膳食纤维，能清热润燥。帮助我们消化，吃起来是清爽不油腻，还能润肠通便。那么我重点要说的一个重头戏呢，就是今天的这个虾皮。虾皮

0: 一是海里头的天然的小钙库，
1: 小钙库，
0: 对，它的钙含量高啊，嗯，就咱们平常的食物当中，虾皮的钙含量几乎是属于天花板级别的了。哦，它里边还有丰富的蛋白质啊、矿物质啊，它能强咱们的筋骨，给咱们补钙质，对我们老年人的腿脚啊，对孩子的促他长身高啊，这些方面都是特别友好的。而且呢，这虾皮儿吃过的人都知道，鲜味是足是足的嘞，你也不用多放盐了，对不对？清淡又提味儿，嗯，还有一点就是虾皮里还含有一点氨糖，
1: 就是对骨骼好的那个氨糖吗？
0: 对呀。
1: 哎呦，这小玩意儿又是小钙库，又含有氨糖啊，它这么厉害呢？
0: 我跟你说，虾皮里确实含有氨糖，氨糖主要存在于虾、蟹等甲壳类的那个壳和它们的软骨当中。这虾皮儿是不是带壳
1: 啊？对，
0: 带壳的干燥的一个小海虾。嗯，你吃的时候是不是连壳都吃了？
1: 对，哎，对对对，
0: 是不是你没把壳给吐出来吧？
1: 那也不好扒呀。
0: 是啊，这个虾壳这个虾软骨它是保留非常完整的。嗯嗯嗯，所以这个小虾皮儿它就是天然的含有氨糖。哦，你时不时的弄点吃吃，对养护你的关节、润滑你的软骨是很有帮助的。嗯，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可以把这个氨糖想象成关节里的润滑油、修补剂，骨头和骨头之间它是有一层软骨的。嗯，我们平时走路，我们平时活动，全靠这个软骨的缓冲。比方说你从楼梯的两节往下跳，蹬一下你的关节一杵，它里边有软骨的呀。嗯，你要是没这个软骨，你就痛得不得了了。嗯，那当我们年纪大了以后，我们活动了一辈子了，对不对？嗯，这层软骨从咱们生下来到现在六七十岁了，已经活动了一辈子了，慢慢的有磨损了，出现了膝盖的疼啊，嗯，上楼费劲儿啊，这个走路嘎嘣嘎嘣啊，这些情况。我告诉大家，氨糖能够帮着你们修补磨损的软骨，还能增加我们关节里的润滑液，让我们的关节的活动更加顺畅，减少疼痛和僵硬。那么我们要说到虾皮了，虾皮里的钙跟氨糖它的分工特别的明确，钙管骨头硬还是不硬，氨糖管这个关节灵活不灵活。平时咱们炒个菜、煲个汤，买点虾皮搁在家里，瓶子里捞一勺出来，菜里搁点，汤里搁点，咱们全家人吃，既能补到钙，能壮骨头，又能补到氨糖，又能护关节，关键它好吃还又养人，这就是我们身边对关节有好处的食材。
2: 嗯，虾皮儿炒西葫芦，家常小炒香又足，虾皮儿补钙强筋骨，氨糖护膝关节舒。
0: 我说你坐在那儿不吭声呢，琢磨这个呢，
1: 琢磨这几句话呢，
2: 打油诗。
0: 哎，这个打油诗编得不错，真的是说得好啊。
1: 奖你两帽。
0: 啊，你付啊。
1: 好，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关于阮老师今天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如果没记住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3: 千载难逢，巨大福利席卷而来，为回馈广大新老朋友的厚爱与陪伴，我们将重磅推出特大福利活动精灵六日游，只要你拨打电话报名，就有机会免费畅游南京六日，并且参加不可多得的世界级高端养生盛典，全程不花一分钱，免食宿，免餐饮，免门票。你想在中山陵缅怀伟人的事迹吗？你想在秦淮河观赏历史在美景中熠熠生光吗？你想在老门东体验古典与现代的交融吗？你想品尝鸭血粉丝的鲜美与精灵汤包的一口爆汁吗？你想近距离的倾听诺贝尔获奖者、总统顾问关于健康的真知灼见吗？你想亲眼一睹贯穿你整个青春的歌唱家的风采吗？大咖云集，星光熠熠，机会难得，不容错过。马上拨打电话报名精灵六日游，我们在精灵等你，不见不散。
1: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2: 好，位友叫春天里的小草，他说阮老师您好，非常的喜欢您，希望有一天呢能跟您

0: 面对面的交谈，总觉得您呢特别像我的一位知心好友。他说我这个人呢性格比较孤僻，不是很喜欢跟人聊天，但是对您呢好像就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总是想要呢跟您留言。
1: 我真的特别谢谢这位朋友啊，这么用心的给我们留言。听到这番话呢，我心里说实话特别的暖，能够让这位朋友让您感觉到亲切安心，像朋友一样，这个呢就是我最想做到的一件事儿。我也希望呢我能一直陪着您，做您放心的依靠，愿意倾听您倾诉的那个人。
0: 嗯，这位友还说哈，他说让老师，我上个月在公园健身，健身的时候哈，一下子把那个腰给伤到了，酸疼酸疼的，尤其是现在弯腰捡东西的时候，这个腰啊就好像被卡住了一样，不敢动，一动呢就疼。然后到医院里边去检查，说是腰间盘突出啊。您说我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说氨糖我能吃吗？我用不用补补钙呀？啊，您能不能给我一个既能补氨糖又能补钙的这种产品呢？您最好呢您再做个团购啊。
2: 这要求
0: 问题还递进的呢，
2: 递进的
1: 是是是，要求不少。这位朋友啊，这个氨糖跟钙融合在一起的产品呢，市面上呢我告诉你确实有，但是呢价格高啊，看看有多少人需要，要是需要的人多，我会考虑给大家呢筹备一次团购活动。那为什么说您现在非常适合吃氨糖呢？同时呢也是需要补钙的呢？我先说说这个氨糖。氨糖呢它是构成咱们软骨机制的一个重要的成分，可以直接补充软骨所需要的营养，来刺激我们软骨细胞的生成胶原蛋白以及蛋白多糖，来增强我们软骨弹性和耐磨性。长期的吃点氨糖呢，可以延缓我们关节的退化。同时呢，氨糖它通过促进关节滑液的分泌，减少我们骨面间的那个就骨头跟骨头之间的这个摩擦，能够缓解我们关节的僵硬，以及呢咱们有的时候感觉到活动受限，这个呢对于您目前来说也是很有好处的。那么如果加上钙的补充的话，就能强壮咱们的骨头，增加骨密度，预防骨质疏松。那么选择氨糖类的产品呢，市面上我可以跟您说是有很多的，但是选择这几点的话你就不怕踩雷了。我告诉你，首先呢你要看氨糖的含量，氨糖含量越高越好，浓度越高也是越好，能量也是更加直接，关节的感受当然也就更加明显。关节就像什么呢？像机器的那个轴承一直在那儿转，它需要足够的润滑以及修复营养，它才能灵活的运转。比方说好的这个氨糖，它会选用 N-胰酰氨基葡萄糖，那么这个含量如果说它高了，就能修复磨损的软骨，增加我们关节的滑液，减少这个摩擦的不适感。那么含量如果说它不足，就好比呢我们给这个轴承它需要油，需要润滑油，我就滴了一滴，这个一滴太少了，它起不到持续养护这个轴承的作用。所以说我们看氨糖的含量这一方面是很重要的。还有呢就是要看看它是否添加了钙，如果添加了钙，这样的产品呢你用用的话呢，它就能起到1+1=2的好处。
0: 那人家说团购氨糖这个事儿对吧，
2: 那还用你提醒吗？
1: 你放心吧，你催啊，他心里有数哎，
0: 心里有数就好，
1: 心里有数哎，对吧？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如果大家呢想跟阮老师啊分享任何的美食，都可以给我们进行留言。好了，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夏伟伟友的留言。
0: 好，我们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哈，小陶醉他发的。
3: 阮老师，我最近有好多心事，压力很大。我一直都是奶奶带大的，我奶奶对我特别好，什么好吃的都会想着我。她自己攒下来的钱也都供我上大学了。毕业之后我就很少回到老家，跟奶奶见面的次数少了。前几日我回老家看她，发现她的肩关节肿了，胳膊都抬不起来，她忍着说不疼。我知道她是心疼钱，之后在我强烈的要求下去医院检查了，是肩周炎开了一些药。阮老师，您说除了医院开的药，我奶奶还需要吃什么吗？我在网上查说氨糖和钙对奶奶目前有好处，你帮我举办一次团购活动，加个优惠，我多帮奶奶买一点。
1: 哎呀，这位女孩子真的是非常孝顺呢、啊、这么看来的确啊，是有很多朋友看来是真的需要，想早点吃上这个氨糖啊钙什么的啊。
2: 尽快帮大家找到添加了钙的氨糖啊。
1: 氨糖跟钙的结合能充分的补充我们骨骼关节所需的营养，实现软骨硬骨一起补。这个钙负责骨头硬，氨糖负责关节软滑耐用，补钙给房子打地基，补氨糖给这个门窗啊上那个润滑油，二者一起用，骨骼结实，关节灵活。好，这种好的产品我们现在分别去找，不过还是那句话，大家给我点时间，我一定会尽我所能找到让我跟大家都满意的好氨糖，大家等我的消息。
2: 嗯，好的，李东，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
0: 嗯，好，往事不再重来，他说杨老师，其实早就想跟您留言了，奈何我这个手啊，我不允许啊。前段时间呢，我去打这个网球，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哈、啊，一个寸劲儿就把这手腕子给扭到了。他说这给我疼的呀，就连拿手机呀我都拿不起来了。这几天呢是肿呢消了一点，才给您呢发这个留言。您说我平时我吃点什么比较好啊？就这情况。
1: 嗯，说句实在话呀，这个咱们说啊，肿是怎么回事呢？肿啊，它就是有炎症。疼呢，你说他打网球啊，可能是网球肘了，或者是韧带肌肉这个甩的时候手有所损伤了。
2: 对，
1: 所以消炎消肿再加上修复你的韧带肌腱，做这事儿那是头等大事儿。那么关于这个饮食方面，消肿消炎的食材，比方说缓解这个肿疼的有三文鱼、金枪鱼、秋刀鱼啊，因为它们里边含欧米伽三，是抗炎的。还有就是核桃、杏仁、腰果啊，像这个西兰花、菠菜、紫甘蓝、洋葱也有这方面的作用。那么从这个修复韧带肌腱的这个食材来看，鸡蛋、牛奶、瘦肉、豆制品、鱼虾，还有橙子、猕猴桃、草莓、番茄，这些食材都是对您目前是非常有帮助的。还有就是您现在呢也可以补一些含钙的食材，比方说牛奶、酸奶、豆腐、小鱼干啊。您简单记住一句话，多蛋白、多维 C、 多抗炎、少辛辣、少酒、少重口。平时呢您还可以补补钙。
0: 嗯，是，他后边还有一个问题哈，他说张老师，我现在手没有那么疼了，是不是可以再打这个网球了
1: 啊？
0: 我多锻炼一下会不会好得更快一些呢？我觉得他这个不对啊，你得养啊，你这没好利索呢。
1: 是啊，
0: 对，
1: 你这好了伤疤忘了疼了，是不是啊？疼的时候不好动的时候给忘了啊。就目前你现在这个阶段，网球目前是碰不了了。不光是不能打网球啊，也不能打羽毛球，还有什么俯卧撑啊，啊，什么平板支撑啊，什么你都不能做。你现在能做的运动，那您现在能做的一些运动呢，就是慢走啊，慢跑也行，散步也行啊，你靠墙静蹲等等这都行啊。因为呢，这些运动完全不会压到您的手腕，不会压迫它，而且呢还能让你放松心情，还能促进你这个手腕的恢复。好了， 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吧。
2: 嗯，好的。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您的问题啊继续的发送给我们。那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三高目前已经成为威胁心脑血管健康的元凶之一，中医针灸治疗在各类病症上又有着哪些优势？
5: 睡眠
6: 哦，
5: 胆囊炎十几年的胆囊炎现在基本痊愈，但是偶尔还有一丢丢，我已经觉得很知足了。
6: 胆囊炎您没做手术啊？
5: 没做手术，
6: 就是全凭刘大夫。刘大夫怎么给您治疗的呀？
5: 就扎针灸。
6: 针灸把胆囊炎给扎好了，
5: 也没吃药。
4: 主持人沉浸式体验中医针灸治疗，
7: 小小耳鸣竟和肿瘤相关。
8: 天神经瘤还有一些鼻咽癌的患者，有的时候早期也是发现有耳鸣的症状。
7: 九耳必聋，九耳必痴是真的吗？
9: 它这个血管呢，比如说原来是这么粗的，细成这样的话，主要是耳鸣，再细听力会逐步下降啊，最后呢造成不可逆的一个结果。
7: 股市助药结合中医治疗，让耳鸣患者常识信心。
4: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10: 大家好，
2: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款可以含着吃的宝贝，特别的神奇，特别适合呀在家中常备，是一款非常懂咱们老一辈人心意的美食，就是古法秘制的枇杷丸。
10: 我以前啊听南方的朋友提到过它，
2: 是吧？
10: 这可是好东西。
2: 嗯，
10: 人家家里啊常年都备着这个枇杷丸呢。
2: 这款枇杷丸啊不用熬不用泡，咱啊直接吃就行。阿姨啊，这样咱俩一人含一块，
10: 行行行，
2: 咱边含啊边有请厂家的夏总啊给大家推荐推荐。一会儿想买的朋友啊，哎，给大家再来波大优惠，好不好？来，
10: 好，
2: 咱们有请夏总，有请。
10: 阿姨，
11: 主持人好，阿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款古法秘制的枇杷丸啊，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
2: 嗯，
11: 这枇杷的好处啊，打汉代司马相如写《上林赋》那会儿就有记载，说是皇家园林的西汉果树。魏晋的《名医别录》里啊，写了不少枇杷的用法。唐代的孙思邈，明代的李时珍，对它更是赞不绝口。都是上千年的老经验、老记载，从古到今一直流传。
2: 没错，这个枇杷啊是清甜多汁，甘润可口，酸酸甜甜的，软糯不刺激，而且呢它没有食用风险，也没有副作用，全是好东西。这个味道啊是大人小孩啊都喜欢。
11: 没错，枇杷丸的主要原料啊就两样，枇杷肉和杏肉，和市场上一般产品不同。秘制枇杷丸它不含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啥的。它必须采用古法传承的三蒸三晒工艺，足足熬50多个小时才能得到这种小丸。它方便保存，一年四季啊随便吃，春天天干物燥可以来一颗，满口都是枇杷的清甜。夏天吹空调来一颗，天然甘润，享受舒爽。秋天干燥来一颗，软糯回甘不刺激。冬天屋里暖和来一颗，润口解腻刚刚好。
2: 哎，真的啊，我觉得啊这特别适合于四季分明的北京啊。您看啊，这吃到嘴里以后啊，我跟您说，还有一种回甘呢。哎，这回甘啊，就顺着这嗓子眼儿，哎呦，往下流啊。
10: 我刚刚啊，含化了一颗，感觉啊真不错，适合北京的环境。你说我孙子来吧，也给他吃，我放心的给他吃。
11: 对，没错，小孩啊也可以嚼着吃。来，二位可以嚼一嚼，
10: 来一个。
11: 您只要轻轻的嚼啊，这枇杷和杏子的天然甘润就可以从喉咙一直润到心里，保准让您难忘。
10: 这嚼着吃吧也行。软糯缜密，而且吧酸甜适中。它呀不粘牙，它也不齁甜。哎呦，一点刺激都没有。
2: 是，
11: 没错啊，需要的时候您嚼着吃含着吃啊都可以。比如说早上起来的时候，您含一颗在嘴里，该干啥干啥，这枇杷独有的清香味啊您瞬间就能享受到。这可是咱们老祖宗的美食智慧，
10: 家里备着呀，就当滋养的小零食了。
2: 对
10: 啊，你说逢年过节走亲访友，也可以当做那个礼品送一下啊。
11: 没错，
10: 这份心意啊在北京可真是不好找。
11: 没错啊，您要是牙口不好，这硬的吃不了，苦的咽不下，这枇杷丸啊就再合适不过了。它啊软糯易化， 有的时候呢，这老年人啊，嘴里没味儿，心里就发慌。那就含着它，这嘴里有味儿了，心里就不慌了。
12: 没错啊，而且呢，它都是独立的小包装。您看啊，平时啊，咱们就这么揣兜里，干净又卫生，拿出来就能吃。
10: 可不嘛。就因为它能当成小零食，这款啊，枇杷丸正合心意。
12: 哎，夏总啊，你看啊。阿姨都这么认可了，我相信啊，咱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也都想尝一尝。这样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来波大优惠？

0: 我们这种无添加的秘制枇杷丸啊，平时都是放在高端礼盒里了。嗯，那一盒也得好几十块钱，那一般人当零食可能舍不得吃了。今天呢，我也不用高端礼盒了啊，就是这种一袋装，要不这盒子啊都是钱。而且呢，我这每一颗呢都给大家独立密封好了，干净卫生还方便携带。这一袋啊，就是平时大家看见的那个高档礼盒的一盒啊，就是大几十块钱的那种。嗯，那大家听好了啊，刨去礼盒20多块钱的成本，这一大袋啊是20块钱，那么这10袋呢就是200块钱。嗯，但是今天呢，为了宣传，为了打开北京市场，我这20块钱啊也不要了。嗯，今天啊就借着节目组的这块宝地，给北京的长辈们呢让利到底，10袋158元，让咱们北京的父老长辈孩子们啊都能随便吃。
1: 夏总啊，这枇杷丸啊对电视机前的好多朋友们吧倒是都听说过，可是没吃过。对他们来讲啊也就是尝个鲜儿。你说我们俩刚才吃了，感觉还真是不错。
2: 确实
1: 我们啊真心的想推荐给大伙儿，不过我觉得你这回啊应该给一个尝鲜价，再优惠点儿，大伙儿啊肯定下定决心买。
2: 就是啊，夏总，你看刚才那个价格呀，下不了决心，不够震撼。
0: 我这次啊就带了这一批现货，专门给大家特价品尝的10袋158元，这真的是我的底线了。
2: 哎，夏总啊，您要是真心啊，您就再让一步，让咱每一位长辈啊都能买得起、囤得起，也让啊咱们北京的家家户户啊都能备上这好东西，也算啊通过栏目组呢给咱们北京的家家户户啊都来一个专属优惠，好不好？这样我来一个建议价格，行不行？
0: 您说，只要不太离谱啊，我都答应。
2: 那我可说了啊，我可说了啊，不到100块钱，咱们还是10袋，你看行不行？
0: 不到100块钱，10袋，
2: 没错，
0: 这价格太离谱了。哎呦，我卖不了，卖不了，这不行，这价格真不行。
2: 哎，夏总啊，这样，你不是就带了这一批吗？是不是？咱这样啊，咱就这批是这个价，好不好？咱们也来一个优惠大促销。你这批货呀，卖完了，咱们马上就恢复原价了。反正啊，来我们栏目组进行推广的呀，都得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啊带点见面礼。
1: 是啊，
2: 这回啊，你就当破费一次，交个朋友嘛。
0: 哎呀，你真的是。那就这一批啊，
2: 好，
0: 我勉强可以接受了啊。这100个名额抢完了，那我可真是要恢复原价了啊！
2: 哎呦，
1: 太好了，太好了！
2: 哎呀，太棒了，
1: 太好了，
2: 非常的大气啊！哎，您以后不发财都难，是吧？人家啊，你看啊，开始定价，哎，就来了一个大折扣，对吧？你看20一袋，那都是优惠价了，对吧？愣是让我们啊，我跟阿姨一下子砍到9块多一袋，是吧？而且啊，还享受我们栏目组免费送到家门口的服务，哎，夜晚。完货之后呢，您再付款。您还有啥不放心的呀？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下单抢购吧。
3: 纯天然材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的古法秘制枇杷丸抢购开始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可以含着吃又能嚼着吃，解馋又安心，零添加剂，零防腐剂，软糯易化不费牙，独立小包装，方便携带，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今日特惠价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快递送到家，验货后付款，现在就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抢占最后库存。

0: 酸酸甜甜的，哎，特别开胃啊，我感觉就像喝了一杯果汁一样啊。
1: 嗯，你说我们老年人嚼这个，
0: 嗯，
1: 它特别软，
2: 对，
1: 哎，像我们这么牙口不好的，
0: 嗯，
1: 哎呦，吃的可舒服了，特别软，
2: 对，这个就是为了老年人啊，小孩啊考虑的，
0: 嗯
1: 嗯，
2: 对，而且。
0: 题外啊，就是原来都是南方的水果，
2: 对，
0: 是，
2: 没错。
0: 但是这回呢，咱在北方也能吃到正宗的枇杷了，
2: 没错没错。而且这个保存的很好啊，
0: 嗯，
2: 又是小袋独立包装，
1: 嗯，
2: 又干净又卫生，
1: 吃起来特别方便。
2: 对，
0: 嗯，
1: 你看它这个，我就觉得吧，给亲戚朋友一拿一袋，
2: 嗯，
1: 拿这个一袋送着，
2: 对呀，
1: 啊，多没有面子呀，
0: 而且
1: 是不是？

0: 斤吃的
1: 啊，对，没错，
0: 您一天吃那么一两丸，这一袋且吃呢，
1: 对，
2: 是
3: 60岁以上的人啊，更适合吃了。如果您60岁以上了，您一定要尝试一次，您试一次就知道它的美味，就知道它的好了。
0: 没错啊，我相信不管什么岁数的人，哎，肯定都特别喜欢。我啊，就准备给小孩买点呢。
4: 我觉得大家肯定都会抢购的，因为北京很少见，平时出去遛个弯，和老朋友分享一下，嘴里含着一颗，唠唠家常，这不是挺好吗？
0: 嗯，我相信啊，很多朋友有人说了啊，看了以后就说，哎，以前我嗓子不舒服，咳嗽的时候啊，在家都喝什么川贝枇杷膏，是不是？嗯，
4: 对。
0: 说今天这款枇杷丸，它会不会是药丸啊？跟您说啊，您就直接告诉他，这个呀可不是药，哎，药咱不能随便乱吃啊，对不对？这个呀是南方家里面啊常备的枇杷丸，是枇杷和杏儿做的，纯天然，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您啊别担心，随便吃没问题的。
3: 一年四季都合适，春嚼一颗，满口枇杷清甜；夏寒一颗，自带天然甘润；秋品一颗，软糯回甘不腻；冬食一颗，润口又解腻。老祖宗的古法秘制，实打实的天然原料，我保证吃过的人啊都满意。
1: 我们老年人嘛，牙口啊都不好了，你说平时想吃点啥的啊，都不知道吃什么好的时候吧，有了它啊就不怕了，含在嘴里啊慢慢的化，也不用嚼，也不粘牙，吃完了以后吧，还有一种清甜的回甘，有特别的满意。
3: 谢谢大家的认可啊。那在明清时期呢，它还是宫廷贡品之一。那在故宫里还藏着明代沈周的枇杷图，乾隆皇帝啊还专门为枇杷题诗，可见它的珍贵。以前啊，老北京梨园的戏角唱完戏都得含着枇杷。那这次呢，我能带着它再次来到北京，让大家再次认知它，我真的非常高兴。
0: 哎，这可是咱北京家庭啊必备的好物啊！今天呢是福利特惠价啊，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但是名额啊剩的不多了，需要马上抢购，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5: 纯天然材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的古法秘制枇杷丸抢购开始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可以含着吃又能嚼着吃，解馋又安心，零添加剂，零防腐剂，软糯易化不费牙，独立小包装，方便携带，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今日特惠价，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快递送到家，验货后付款，现在就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抢占最后库存。

0: 今天这款古法秘制的枇杷丸啊，是集天然原料甄选、古法传承秘制的好美食。但是啊，就限于咱们今天这一批货，以后您想买呢，哎，就不一定能找到这么实惠的了。很多人呢也是第一次尝试啊，也许呢也就是最后的机会了，错过了可能就没有了。哎，夏总啊，这样，再给大家交个底好不好？让大家伙啊也能有一份品质的保证。哎，咱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嘛。
1: 嗯，各位北京的父老长辈，大家伙放心。今天我在这里啊，给所有下单的长辈们，所有的北京家庭们做出三点郑重的品质保证，说到做到，绝不食言。
2: 嗯，
1: 第一，原料保证。咱这批枇杷丸精选果肉饱满多汁、品相上乘、口感绝佳的头茬枇杷，纯天然食材，让您尝到的每一口啊都是自然本味儿。第二，工艺保证，严格遵循古法，三蒸三晒熬制，全程不加一滴水，足足熬制50个小时，慢晒凝香，不含任何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最大程度保留食材本身的滋养成分。第三，口感保证，软糯绵密，入口即化，不粘牙，不齁甜，酸甜恰到好处，含着慢慢化，不费牙，不刺激，嚼着吃，每一口啊都有枇杷的清甜与杏肉的醇香，口感层次丰富，尽显奢华品质。只要您到家以后不是我说的那样，我负责一切售后。
0: 好，那我最后再提醒一下大家啊，不到100块钱10大袋的名额啊马上就要没有了。哎，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

0: 描二维码下单抢购吧。
1: 本次抢购活动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纯天然材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的古法秘制枇杷丸抢购开始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可以含着吃又能嚼着吃，解馋又安心，零添加剂，零防腐剂，软糯易化不费牙，独立小包装，方便携带，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今日特惠价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快递送到家，验货后付款，现在就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抢占最后库存。

0: 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哎，大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可爱的小金鱼的形状，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呀、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1: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啊！
0: 不错吧？
1: 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煮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0: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
2: 叔叔好，
3: 二位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现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0: 这馅儿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这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儿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儿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往锅里面一煮，这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儿啊！
3: 是啊，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1: 以前呀，想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活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开水锅里一煮，齐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挺好。
3: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
0: 没
3: 错，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1: 对。
3: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0: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
1: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上一碗馄饨，合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外形又好看，
0: 对，
1: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儿。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就急着要下单了。
3: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0: 您这15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3: 15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0: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1: 是
0: 咱可劲儿往下招。
3: 那这样

0: 跟20一碗的馄饨比的，
1: 你这一袋能煮两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2: 是啊，
1: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咱们再破点价，咱再添点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0: 是不是还添呢？
1: 啊，
0: 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五，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1: 得得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十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2: 嘿，合适，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在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1: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得我呢。哟，这得嘞，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两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0: 嗨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兑我呢。真的是，哎呀，那这样
1: 啊，
0: 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两袋了，我补贴3袋。
1: 好，
0: 哎，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1: 有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啊！大家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0: 啊。是啊，
1: 这价格行吧，阿姨？
2: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
1: 哎，
2: 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啊。一会儿就没有了。
1: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0: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证啊，肯定保证您吃得安心，吃得踏实。
1: 嗯，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在上海就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嗯，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就可以来一组。
0: 嗯，
1: 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嗯，这里面的肉馅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
0: 嗯，
1: 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芒果的肉香。
0: 嗯，
2: 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馄饨，软和好嚼，这皮儿薄馅儿嫩，还是纯肉的，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真是太友好了。
0: 哎，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

0: 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嗯，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嗯，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啊。
1: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嗯，真材实料吃着就香。
0: 哎，
1: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嗯，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和您的嘴。
2: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那糊弄人的玩意儿。
0: 没错啊，这15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嗯，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在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8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儿啊，6块多钱，合着煮两碗，一碗才3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2: 这是手工包的，
0: 嗯，
2: 还是黑猪肉馅儿的，这么精致的手艺。我觉得呀，值那个价。
0: 这可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啊，合着是一袋才6块多钱，
2: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鸡肉，
0: 嗯，
2: 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袋。搭上功夫，搭上力气。还得擀皮儿，还得剁馅儿，忙活大半天儿，累的呀腰酸背痛的，
1: 对，
2: 不值得。
1: 嗯，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0: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啊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啊，这一袋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得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1: 是，
0: 哎，但是我们时间啊只有最后1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咱就立马恢复10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按照我们国家的规定啊，宅基地呢只能在本村村民当中进行流转。可是很多朋友为了图便宜购买了宅基地，最后呢被判定协议是无效的。今天来到我们律师门诊室的这位郭女士，她是在30年前购买的宅基地，而现在房主突然反悔了，她该怎么办呢？一起进入今天的律师门诊室。
1: 国家给一大笔赔款，他才开始起诉我。
2: 1996年，他买下本镇的一处宅基地，证书、手续一应俱全。
1: 当时西安政府拿了很多表格，让我们双方签字。
3: 人家这个特别狼狈。
2: 如今宅基地面临拆迁腾退，卖主又将他诉至法院。
1: 他说他没房子住了，要把房子要走。
3: 也就是在利益面前，我说反悔就反悔。
2: 这笔30年前的交易到底有效无效？他又能否保住自己的房产？律师门诊室之30年的契约正在播出。
0: 你好，郭女士，律师门诊室的子叶，欢迎您。
1: 你好
0: 啊，你好，您想咨询有关于宅基地的事儿是不是？
1: 是
0: 啊，这宅基地怎么了呢？
1: 我是1996年买的房子。
4: 今天来咨询的郭女士说，自己1996年购买了一处宅基地。当时自己的户口与宅基地所在地是同一个镇，但不是同一个村。
1: 8月份，正规房契就区就颁发下来了。我们是通过
0: 您拿到证了是吗？
1: 拿到了，我们是3月份买房子，4月份迁户口，8月份搬房契，搬那个农村那个房契，正规房契证件都拿下来了。
0: 您说是96年的事儿，
1: 对，
0: 现在都快30年了，是不是？
4: 郭女士表示，自己房契、地契等证明一应俱全。如今房屋所在的地方面临疏解整治，将要腾退。就在这个时候，自己却收到了一纸法院的传票。
0: 那现在出什么问题了呢？
1: 现在就是命运疏解工作刚刚开始，原卖房主听到这消息以后就要给我要房子。
0: 他不是房子已经卖给您了吗？
1: 但他现在要给我要房子，
0: 理由是什么呢？
1: 理由是他说他没房子住了，要把房子要走。
4: 郭女士回忆说，当时自己和卖主达成协议的时候，完全是双方自愿的，一个愿买，一个愿卖。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卖主却要起诉自己把房子要回去，这让自己感到哭笑不得。
1: 特别可笑的是，当这个疏解工作刚刚开始，听到的时候都给我要房子，疏解工作停下来，他还起诉也停下来了。
0: 他还起诉您了是吗？
1: 起诉了，春节之前刚有这个消息，他就给我要房子起诉了。接着因为消息停止下来，他就又停止下
3: 了，
1: 没有撤诉，停止下来了。
3: 下来了。
1: 当今年5月初的时候，工作又开始了，我们村给了5个名额要抓阄的时候，他又开始起诉我了。
4: 郭女士说，对方不停地起诉又撤诉，然后又起诉，就这样反反复复折腾自己筋疲力尽。可是对方起诉这桩买卖无效，总得有个理由吧？
0: 有一个原因，当时您并不是本村村民，虽然后面把户口迁过去了，是吧？
1: 不是本村，是同镇，
0: 但
1: 农民。都是农民
0: 啊、明白，都是农民，同镇不同村，是不是？所以现在对方要房子，
4: 原来对方主要的理由就是郭女士不是本村的村民，而根据法律规定，也就不能拥有本村的宅基地。那么这种主张到底有没有道理，能不能获得法律的支持呢？
0: 那郭女士，您来到我们这儿，您的诉求是什么？
1: 我的诉求就是，我的房子是符合法律规定才买的房子。我们孩子户口也是农户，我们所有的手续都办完了，
0: 拆迁令应该都是我的，
1: 都是我的，
0: 明白？
1: 对，我符合法律规定。
0: 好，今天我们找到了刘素英律师，她擅长打房产官司，咱们一块儿问问究竟什么情况，
1: 好，
0: 好不好？
1: 好，
0: 咱们来这边咨询，有请。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5: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请到帮耳通。
6: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7: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8: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5: 巴尔通七十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桂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6493-5797。
1: 国家给一大笔赔款，他才开始起诉我。
2: 1996年，他买下本镇的一处宅基地，证书、手续一应俱全。
1: 当时西安政府拿了很多表格，让我们双方签字。
3: 人家这个特别完备。
2: 如今宅基地面临拆迁腾退，卖主又将他诉至法院。
1: 他说他没房子住了，要把房子要走。
3: 也就是在利益面前，我说反悔就反悔。
2: 这笔30年前的交易到底有效无效？他又能否保住自己的房产？律师门诊室之30年的契约正在播出。
7: 郭女士你好，
1: 你好，
7: 欢迎来到律师门诊室。今天呢，由我来给您咨询。
4: 刘素英律师，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北京惠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擅长领域婚姻家事纠纷、房产纠纷、合同纠纷。
1: 我是1996年3月11号买的房子，3月17号搬家入住的，3月18号大队带着乡政府的相关领导到院子里测量的房子大小四至，测量完以后，当时在大队乡政府人员在场的情况下，大队把卖房的一家人都叫到了现场。当时乡政府拿了很多表格让我们双方签字，大队就在买卖房屋审核表上盖章。8月28号密云原密云县房地产交易所颁发了卖房房契。
8: 杨老师，我们看到当时买完这个房子之后，等于说呢，大队配合我们这位郭女士进行了一系列的手续。这个和现在比如说要进行这个宅基地买卖，应该说差距还是挺大的。
3: 对，这是肯定的。而且你注意到没有，就是他这个就是咱们城里人或者叫做村外村集体组织成员以外的成员购买这个宅基地的话，这种平时咱们所遇到的还真不一样。
8: 对，
3: 其他人一般的都是什么呢？买房子，大多数啊，咱们双方签一个合同，我就觉得放心了。其实理论上说应该放心了，合同嘛，它具有法律的强制性哈，是吧？你签了就得认。但是人家这就特别完备，人家不但双方签了，大队村委会一直一路到这个
8: 给你确认
3: 县房地产交易大厅发给人家颁发的那个啊契房契，你看看这做功课是做足了，
8: 是的，是的。
3: 所以我认为他胜算的可能性非常非常高，因为人家你挑不出人毛病来，对不对？你想现在推翻事实只有一点，你就是看人家要得到利益了，你眼红了。
1: 那么我们一直住，相互之间相安无事。去年10月份他突然要房子，后来查到是密云一级水库保护区，要有疏解工作，国家给一大笔赔款。他才开始起诉我。
8: 所以您看啊，严老师，我们这事儿30年这房子住得好好的，对吧？现在要拆迁了，突然告诉我说房子不能住了，这个协议是无效的。
3: 这个就是他一厢情愿。
8: 哦，
3: 为什么？因为见到了巨大利益。所以呢，我觉得他这个人呢，就是非常没有诚实守信的原则。也就是在利益面前，我说反悔就反悔。那当年你卖这个房的时候啊，你是不是真心真意的？你肯定是因为需要，你真心真意的想卖出去，人家也是真心真意的买。这个合同是吧，是应该说是双方发自内心确认的，共同的，没有问题。
8: 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咨询相关的法律问题。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两部电话。
7: 那我简单问你几个问题哈。第一，在96年的时候，你们的户口是什么性质？
1: 农村户口，一家三口都是农村户口。
7: 不是本村的是吧？
1: 同镇不同村。
7: 你们现在的户口是什么样？
1: 儿子户口是农村户口。
7: 你的是？
1: 我的是本村居民户口。
7: 是在二零
1: 2002年
7: 转成居民了。
8: 我们这个咨询人现在他已经是城镇户口了。
9: 我们北京市是有这样的政策，就是北京市的所有的农民，国家提供了非常优厚的政策，让他们农转非，很多人都转了。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呢，他不转。啊，我身边有一部分人就是这样，都工作好多年了，自己还是农民的。为什么？他很珍惜这个身份，因为你要是本村农民的话，本村的这个集体资产到了年底分红时还有你一份呢，所以他不转。
8: 明白，明白。
7: 你爱人呢？
1: 我前夫那离婚了，他
7: 就是说他在这，他现在是什么户口？
1: 他农村户口。
7: 他一直都农村户口。
1: 一直都是农村户口。
7: 开始是以你爱人的名义买的，对吧？
1: 嗯，是我用我爱人的名字买的。
7: 后来你们是转成你的名字是在什么时候？
1: 离婚后。
7: 几几年？
1: 2001年的12月7号。
7: 就是你在转成居民之前是吗？
1: 对。
7: 你们签了一个离婚协议，约定这个房子归你是吗？
1: 法院判的。
7: 就是判，就判房子归你。
1: 嗯，孩子有抚养。
7: 后来办理了过户手续是吧？
1: 嗯，对。
8: 我们今天这个咨询人买房的时候写的不是他的名字，写的是他前夫的名字，而他现在已经离婚了。
9: 哎，这很正常啊，很多人都是当年可能夫妻的状态下共同去购置家庭的重大财产，那后来离婚了也是正常的，对吧？啊，你不能够说人家确实过不到一块儿，强不让人家离婚。那离婚了财产分隔吧，这个没什么新鲜的。
7: 现在对方是直接起诉的你是吗？
1: 对。
7: 上一次他也是直接起诉的你是吧？
1: 对。
7: 当时没有说这个主题不对吗？
1: 没有啊。
7: 不是名字不对，是主题不对吗？
1: 没说。
7: 没有提出来是吧？对方就是因为名字不对然后给撤诉了是吧？
1: 嗯，
7: 现在还是起诉了你的名字。
1: 对。
8: 所以听到这儿严老师，我们发现今天这个案件优势还是挺大的。
9: 对，
8: 是吧？那您心中还有什么疑虑吗？
9: 我准备跟当事人说一说，
8: 您再去过去一下帮助一下他好不好？
9: 好，
8: 有请。
4: 观察员在观察室持续关注着咨询的进行，同时也准备提出自己关心的问题。
8: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0: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1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5: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6: 孩子很专业的，
17: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8: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9: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20: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 国家给一大笔赔款，他才开始起诉我。
2: 1996年，他买下本镇的一处宅基地，正

0: 手续一应俱全。
1: 当时西洋政府拿了很多表格让我们双方签字，
2: 人家这就特别狼狈。
0: 如今宅基地面临拆迁腾退，卖主又将他诉至法院。
3: 他说他没房子住了，要把房子要走，
2: 也就是在利益面前我说反悔就反悔。
0: 这笔30年前的交易到底有效无效？他又能否保住自己的房产？律师门诊室之30年的契约正在播出。
2: 刘律师您好，我想替我的当事人问一下，人家通过一个我认为是比较完备的程序过程，然后把这个房子都买好了，买了之后呢，特别是当时房地产密云县房地产交易所已经为他可以说叫确权了，确权了啊，所以我认为，我觉得我们是有能够受到法律保护的，您说对吗？
4: 对，从他这个来说，就是说他对他来说他的优势比较大一些，因为他不光是有买卖合同，然后他还有一些就是镇政府的这种那个确权就同意的变更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本身他也属于村民，他虽然不是本村村民，但他也是村民农户，就是咱们国家在99年出过一个规定，就是说居民是严禁居民禁止买卖这个农村宅基地农村房屋的，你买的话反正合同肯定是无效的，就连之前的以前是没有限制的，就是说居民也可以买，只要是在99年之前的居民买了也是有效的，但是有个别的地方也有司法判例是判无效的，但是大部分就是说经过高院再审呀，或者说经过中院的都会给改判，认为在99年之前，因为咱们国家法律规定嘛，法不溯及既往，就是在这个法律生效之前所做的这个那个行为，他只要没有禁止行为，那就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有效的，所以他这个还是比较对他来说还是比较有利的。
2: 啊，那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刘律师，我想向您请教一下，就是这个当年买卖房屋的啊，就是签协议的，就是实际购买人，是他的前夫。那么后来他们离婚了，但是他们经过了一个法定的程序，也就是由人民法院做出了一个民事调解书，达成了一致，双方达成了一致的愿望，也认可，而且人民法院也出具了这个民事调解书，这个民事调解书的效力应该是很高的吧？
4: 对，它相当于就是一个夫妻财产分割的一个协议嘛。
2: 对，也就是说，我觉得法院也认可了，就是说这个原来那个房子，如果他这房子是有争议的，法院是不是就不会这么清晰的认可呀？
4: 对，是
2: 啊，它客观上也印证了我们这个房子是当时是没有任何争议的，
4: 对
2: 啊，产权是非常清楚的，
4: 对
2: 啊。现在这个房屋的实际的产权人就应该是我们这个郭女士了。
4: 对对，是
3: 变更手续做完了
2: 啊，就是对，后来他们也做了一个完整的变更。现在呢，遇到了这个问题以后，当时的卖房的人他反悔了啊，他又告我们，他告我们，我们是在2001年经过一个婚姻的一个就是人生关系的变化之后得到了法院的这么一纸调解书，但是实际上我们并不是当时那个购买房屋的购买人，那这一点应该说他告我们是没道理的吧。
4: 对，从法律上来说应该合同相对性吧，但是他主要是有一个特殊点，是因为他俩是夫妻，所以他直接告你，事实上你可以作为这一个反驳，他应该最起码他应该告上你的前夫，然后才能带上你，实际上直接的主题不应该是你，
3: 我愿意承担那个主题。
2: 那实际上他听说他最近又撤诉了是吧，他诉了你，
3: 撤诉完以后名字写错了，撤诉当天又起诉了，
2: 起诉的诉由不是没变吗？
3: 都没变。
2: 那我觉得这就告不着我们这个当事人了。
4: 是，正常来说如果他只告你这一方的话，我们可以，我们之间不属于合同相对方，但是如果说实际解决问题的话，那最终肯定还是对方再把他前夫再加上，还是得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只是说可能程序上会多一时间更长一些。
2: 好，我的问题问完了，那我回观察室了。
4: 好，哎，
3: 谢谢杨老师。欢迎杨老师，您问这俩问题实在是特别好，
2: 是吧？
3: 很好的帮助了我们这个咨询人。
2: 那
3: 可能之前他也没咨询过律师，是吧？
2: 对，应该帮助当事人。
3: 好，
4: 郭女士你好，
3: 你好，
4: 我刚才看了您的证据，还有你所陈述的这种事实情况，然后我认为呢，就是咱们这个案件对你来说还是就是。

0: 优势还比较明显的。首先，第一，你们的这个经过大队和镇政府进行确认的，然后呢，房企也进行变更了，而且你这个行为也发生在96年，还有最重要一个，还有你们一直居住到现在，从法律上来说，你也不属于就是严禁的那个规定，就是禁止买卖的那个行为那个规定，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对您来说是非常有利的。
1: 谢谢。您看，我们今天这个咨询啊，相比于以往，我们刘律师的这个状态也非常的积极，问我们咨询人有什么东西，咨询人全有。这种情况应该说，对我们律师门诊室来讲还是比较少的。
2: 哎，他不仅仅对律师门诊室，其实在生活中啊，像我们今天这位当事人，如果用一句我们自己的话来说，我觉得他是优质当事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把他能做的取证工作他都给做好了。
1: 明白。
2: 那你想想，作为律师来说，作为我们来说，一目了然的东西摆在这儿，咱们从开始到中旬，一直到结果，清清楚楚，这样就有利于一个是他，我们也能够准确的帮助他，精准的帮助他。再一个呢，就是他自己也能够，站在一个非常有利的角度来为自己争取利益。
1: 对，万事俱备，只差打这个官司了。
2: 对，
0: 劣势呢，其实有呢，不是特别，就是对咱们这个影响不是特别大。主要就是因为农村，你虽然是农村村民，但是你不属于本村的，所以正常来说，只有本村村民才能对宅基地进行买卖交换。然后你是外村的村民的话是不可以的，但是你这个情况呢是属于就是说在之前，然后经过政府认可的，所以你这个是也是应该还就是说对这个案件来说影响不是特别大，
3: 经过详细询问，律师分析，本案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第一，依照法律规定，村集体成员只能购买和拥有本村的宅基地。那么，郭女士在1996年购买同镇不同村的宅基地，是否可以认定为合法有效呢？第二，当初购买宅基地时，郭女士还是农村户口，如今已经转为居民，这是否会影响她宅基地的产权呢？第三，当初的买受人是郭女士的前夫，如今房屋产权经由离婚程序转为了郭女士所有，是否会影响官司的结果呢？这些问题将会在明天的节目中得到答案。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翰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它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住房住久了，问题全来了。四八快装这次走进李女士家，
4: 我这个房子呢，住了20多年了，各方面的这个设施啊，也都陈旧，瓷砖呢也开裂了，橱柜呢也坏了，厨房是封闭式厨房，采光非常不好，洗手间呢有好多地方已经都发霉了。
3: 谁不想让老房变新房？李女士老两口心里早就盘算好了。
4: 我就想呢，通过四八快装，帮助我改善一下我的生活环境。
5: 像李姐家这栋房子呢，小问题不解决，会带来很大的这种隐患的出现。你比如说，它水电的问题，水管爆管了，万一把自己家淹掉，把楼下泡掉，这个会有很大的风险。第二个是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所以像这一类型的20-30年的老房子，我个人建议是早翻新早享受。
3: 这些老房通病到底该怎么解决？别愁，四八快装设计师早就想好办法了。
5: 针对李姐家的这个老房子改造方案呢，那我们的设计师首先进来呢，要给把老房子的动线规划好，收纳帮他设计好，原来不合理的设计要给他拆了，重新改造好，让这个房间进来以后感觉空间大了、通透了，而且采光问题解决掉了。
6: 李姐，咱们房子装修好了，满不满意？
7: 非常的满意，你看看我这个厨房装修完了以后，我们改成开放式厨房了，等于它的功能啊、分区啊，我们平时生活起来非常的方便，而且采光非常好。
3: 听说四八快装在施工过程当中还为李女士提供了管家式服务，
7: 我所以选择这个四八快装呢，就是因为他们是管家一站式服务，非常的到位。装修当中，我爱人还住了一次院，所以说呢，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在这儿操心，管家呢从头到尾都负责起来了，让我们非常的放心。
8: 市面上装修公司这么多，李女士为何认准了四八快装？
7: 我所以用四八快装呢，是他们那个用的这个漆是雨后森林，这个是非常环保的漆，刷上以后呢，闻的这空气都有大森林的感觉。整个装完了以后，一个多月就搬进来住了。四八呢，前后给测了两次，空气质量完全达标。
9: 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跟您说要加项之类的？
7: 四八快装就是预算就是决算。没有任何的家乡。
9: 那您愿不愿意也推荐给身边的朋友？
7: 当然愿意，特别愿意。
5: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了，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快装，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记好四八快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8: 现在拨打400-665-8848或到店咨询，报名参与节目拍摄，更有机会获得万元装修基金。四八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集装集住。拨打400-665-8848，换新生活，即刻启程。
10: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1: 欢迎收看今天的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11: 你好，子叶，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1: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刘先生的电话咨询录音。
12: 律师，我跟前妻离婚快十年了，孩子一直跟我。最近前妻突然出现，说要接孩子去国外生活，还要我把抚养权转给他。孩子已经上初中了，他自己不愿意走，我能阻止他吗？
1: 刘先生咨询的是孩子抚养权的问题，他说呢跟前妻已经离婚十年之久，那现在呢前妻突然找上门来说要把孩子接到国外去生活，听这个意思刘先生也是不同意的，孩子自己也不太同意，那这种情况该怎么去协调呢？
11: 涉及到一个变更抚养权的问题哈，
1: 对，
11: 刘先生咨询的问题。那么变更抚养权呢，从法律上来讲他要有法定的这个理由，那比如说这个虐待子女，或者是没有尽这个相应的抚养义务，或者是患有严重的疾病。那在这个案子里面，刘先生可能不具备上述三种条件的话，那么如果说他的这个前妻来要求变更抚养权，那么法院会考虑到不具备这种情况之后要参考孩子的这个意见，因为孩子已经这个年满八周岁了，孩子的意见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孩子不同意，法院一般不会强行把这个抚养权变更给女方，然后让女方把孩子带到国外去生活学习。但是这种情况我觉得刘先生您也不用这个过度的担心哈。首先这个情况你可以先去跟女方协商一下，然后呢孩子如果确实不想去，那么即便女方诉讼的话，即便的诉讼风险也是比较小的，一般法院不会判决说直接变更抚养权让他强行把孩子带走。
1: 那在您看来这个案子可能后续涉及到抚养权纠纷或者变更抚养权这种诉讼的概率高吗？
11: 如果说协商不成，或者女方坚持要把这个孩子带走的话，那女方她是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变更抚养权。但是我说了，在这个变更抚养权案件里边，她要有法定的事由
1: 啊，
11: 且孩子已经八周岁了，所以她的意见是非常关键的。如果说小孩说我愿意跟着妈妈去国外生活学习，那么法院有可能会判。
1: 对，而且孩子大了，在这儿我们也特别建议啊，就是说有可能的情况下，刘先生也可以促膝谈心的跟孩子讲一讲，问问他的意愿。对吧，
11: 我也觉得是，其实还是要以孩子自己的意愿为准，毕竟已经上初中了哈。如果说女方确实是说把孩子带到国外了，然后能够提供一个更好的环境啊，对孩子那说有一个营造更这个适合他以后的一个这个比如说就业，或者是因为你上了一个比较好的大学，在国外受到好的教育，我觉得这个倒也不是不能商量。是
1: 的，
11: 是
1: 李律师您看啊，但凡涉及到抚养权的问题，
11: 对，
1: 我们每次在谈的时候其实最后的落脚点和重点都是放在孩子能够健康成长为基础的哈。
11: 对，就是所有的都会考虑到孩子是不是有利于他，那么孩子在这种环境下是不是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这是法院要考虑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哈。所以我们说可以跟您的前妻商量，然后孩子也可以再商量一下，毕竟之前也都是一家人，然后我觉得你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孩子着想，也是为了他好啊。
1: 所以刘先生相信对于刚才李律师的解答您已经非常清楚了。那么有关于孩子的抚养权，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孩子本身，因为孩子已经上初中了，对于自己的未来包括对于自己的现状有一定的了解，
13: 所以可以先跟孩子进行一个交谈，看看他对自己的未来是怎么打算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前期强行要把孩子带走的话，哪怕是走诉讼程序，法院也要看的是孩子自身的意愿，因为孩子毕竟大了，我们从家长的角度也是要以孩子健康成长为前提。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0: 冲着！
1: 哎，麻烦过来个人，过来个人！
0: 给我来人！一秒，来人，来人！
1: 救命啊！
0: 来人，帮我！
1: 救命！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当危险突然降临，总有那么一群人，他们的选择和我们不一样，不是后退，而是逆行。火光冲天的小轿车旁，他们手持灭火器冲了上去。21层楼高的生死边缘，他们仅用0.3秒飞身救人。我们一起来看北京民警那些惊心动魄的救援瞬间。
3: 近日，北京市朝阳区双营路与北苑路交叉口东侧，晚高峰车流密集，一辆行驶中的小轿车突然车头冒起白烟，转瞬之间，火苗从引擎盖缝隙迅速窜出，女司机惊慌下车，因没有灭火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火势蔓延。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网安支队副中队长程立浩驾车途经此处，危急时刻，程立浩没有丝毫犹豫，他立即靠边停车，取出车载灭火器，冲向起火车辆，短短几分钟便成功扑灭明火，守护了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车胎着了。
3: 这是发生在北京市朝阳区京通快速路的一幕。上午10点，在主路进京方向高碑店地铁站附近，一辆黑色越野车与一辆金杯车发生追尾事故，越野车车头冒烟起火。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高碑店派出所民警徐怀生正在附近巡逻，他立即赶了过来。
5: 快走，别停！
6: 别闹了，快走吧！
3: 为了保障过往车辆和人员安全，经验丰富的徐怀生秒变指挥员，站在火场与车流之间，挥舞着手臂大声呼喊，提醒过往司机注意安全，加速通过。
5: 过来，过来，让他往前来，让他往前来，再闯出站来了。
3: 随着火势的逐渐加大，为防止发生更严重的后果，徐怀生果断采取断路措施。几分钟后，消防力量赶到了现场，徐怀生迅速引导，为消防车腾出道路，为救援赢得了宝贵时间。经过紧张扑救，大火被扑灭，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0: 兄弟，上上，拉一把，这不过下下，拉不着。
1: 哎，麻烦过来个人，过来个人，
0: 过来人，
1: 来个人，
0: 一秒，来人，来人，
1: 救命了，
0: 来人，帮我，
1: 救命，
0: 抬道上去帮我哥，我这下水了。
7: 好嘞，好嘞。
8: 有一个喝多跳了，跳河的，然后现在人拉上来了。
3: 如果说灭火救援是与火魔较量，那么营救轻生群众则是与死神赛跑。面对情绪激动、一心求死的轻生群众，北京警察始终坚持生命至上，用耐心化解心结，用果敢挽救生命，在生死一线间筑起保护生命的屏障。
0: 你起来，起来，起来！
9: 路子给我，
0: 路子，路子，应该还活着，应该还有气，你起来，
9: 没事。
10: 冷是不是？
11: 我看是没有，就是冷，可能要。

0: 到他了。
1: 此前，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附近一栋居民楼的21层阳台上，一名女子想要跳楼轻生，她情绪异常激动，走下窗台，蹲在狭窄的窗户外沿，仅用手抓住栏杆，身子不住地往后仰，大声喊叫，让楼下的人让开，随时准备跳下。
2: 小张，别这样，别这样，真的。
1: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太阳宫派出所副所长刘万年悄悄走到跟前，以墙体作为掩护，趁女子往下看的时机，飞速上前抓住她的手。随后，在民警邢京生的帮助下，二人合力将刘某拉拽上来，营救成功。
0: 大家冷静，冷静啊！没有什么
3: 做不起啊！我求求你，下边一直有人，他还一直在那站着，我怕砸着他。
2: 你看你
3: 这
2: 是什么？
1: 这样的生死救援在北京公安的日常工作中频频上演。晚上7点多，正值北京晚高峰，在北京市东四环主路朝阳公园桥上。一位74岁老太太坐在应急车道的地上，旁边就是飞速行驶的车辆，十分危险。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东风派出所民警潘潘迅速赶到现场。
4: 老太太，您怎么跟这儿坐着呢？
5: 您这坐着等我俩儿子来接我。
4: 您怎么来的这儿啊？
5: 大把的，
4: 您从哪儿来的呀？
5: 我从安徽。
1: 老人说，他今年74岁了，儿子儿媳都在北京工作，因为惦记儿子一家，独自一人背着2个编织袋的土特产，坐了12个小时的长途车来到北京看儿子，结果阴差阳错下错了站，居然在四环主路下了车。
4: 这可停不了车，老太太，这停车得罚他很多很多钱。您跟我走吧，我给您拿着。这里边都啥呀，老太太？这都盛的什么东西啊？
5: 都是陈酒面、懒人面。
4: 哎呀，我的天哪！都是给他带的呀。你跟他说吧，我给你看免提的。
5: 哦，啊，他叫我上派出所等着你，咋弄呀？啊，去了。好。
4: 行，好嘞啊，待会儿见了啊，好嘞。上车吧，老太太，上车吧，我给你拎那个，你上车吧。哎，你坐后边，老太太，坐后边，对。我给您拿东西，放心啊，丢不了咱们的东西啊。哎，
5: 谢谢。
4: 没事。
1: 编织袋里装的土特产都是老人儿子爱吃的，足足有60斤重。为了避免老人发生危险，民警赶紧联系到老人的儿子，讲明缘由后，老人才放心上了警车。
4: 哎呦，您这当妈的到哪儿都扯起这儿子吧？您下来吧，下来，上那坐着去。
5: 我都下来走。
4: 对，坐那等着。待这儿待着多好啊！
5: 王爷哪这就完全
4: 了。啊，你有吃的没有啊？
5: 有
4: 吃的。
1: 从火光中的逆行灭火，到河边楼顶的生死营救，从日常巡逻防控化解矛盾纠纷，到服务群众守护万家灯火，北京市公安局的民警们始终把人民公安为人民的铮铮誓言刻在骨子里，融入血脉中。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却在每一个危难的时刻挺身而出。他们没有特殊的超能力，却凭着一腔热血、一身正气，在平凡岗位上书写不平凡的担当。
6: 我们都知道啊，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那酒后开智能驾驶行不行呢？北京的王某觉得可行，结果啊，他被判了3个月的拘役。智能驾驶不是代驾，公共安全不能交给电脑，驾驶员的责任不能甩给机器。
1: 2025年10月30号凌晨1点多，在北京市丰台区新发地北桥附近，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中间车道一动不动，两侧车道不时有车辆快速经过。这辆车停在路中央后，后侧并未放置警示标志。路过群众发现这一危险情况后，拨打了报警电话。 民警拍打驾驶位窗户呼叫司机，但司机毫无反应。
7: 打得开吗？
8: 打不开。
7: 能看见人吗？
8: 有人在找人呢。
9: 这是个猝死的吧？
8: 豆
7: 芽，打不开啊这个。
9: 娘，
8: 怎么拍都不行，怎么拍都没反应啊！120也到现场啊。
9: 有门开得开吗？
8: 啊，行啊行啊行啊。
7: 开门。醒了吗？这不是睡觉呢。
8: 把窗户开开。醒了醒了醒了醒了，
7: 怎么了你啊？喝
8: 酒了吗？来来来来来，下下下来，来来来来来下，我看看我看看，来来把车门打开，你先把车门打开，我看一眼来。同志，
1: 打开车窗后，司机拒不下车。
8: 怎么回事啊？刚才是怎么回事啊？
7: 没事
8: 啊。啊？
7: 没事。
8: 睡着吧。
10: 自动驾驶吗？
7: 用不用？用不用？给你检查检查。
11: 嗯。当天晚上呢，王某是跟几个朋友一块在西城区的一个饭馆聚会。嗯，当时王某喝了4两多的白酒，散场了以后，嗯，他因为自己觉得自己头已经有点晕了，但是呢，他也没有想太多，他就自己打开了车门，直接坐在了驾驶位上，然后打开了自主辅助系统。嗯，开着开着，王某就睡着了，手就自动从这个方向盘上掉落。车辆当时已经启动了报警系统，但是因为王某的熟睡，他并没有意识到报警，车辆就停在了新发地北桥的路中间。
8: 吹一下，吹吹一下，吹一下，吹一下，吹一下，不，你不吹我就带你抽血去，好不好？对，吹一下，
7: 听您的
8: 啊，来吹一下，吹一下，吹一下，来吹一下，吹一下。你还说你没喝？
11: 王某的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175毫克，王某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
1: 当晚，王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警方拘留。目前，我国市场上销售车辆搭载的均为 L2 级别辅助驾驶系统。
12: 设定好起点，设定好一个终点，然后这个车辆就可以自主的，然后驾驶。这个路况它复杂，还是需要我们人为的肉眼来进行判断，人为的我们紧急的来进行控制，来干预这个智驾，包括最后其实出了事故，出了责任，还需要我们个人来承担这个责任。
1: 辅助驾驶分担了司机的驾驶压力，但司机驾驶时必须手握方向盘，不得脱手脱眼，用不好则可能触发行政、民事、刑事三重法律风险。近日，在沪昆高速路湖南邵阳段，一辆小车在行驶过程中突然向左偏移，撞击中央护栏，车辆和护栏均有不同程度受损。
13: 我记得我是开着自驾，然后去副驾捡东西，然后撞左边护栏上。
1: 原来，驾驶人刘某在行驶途中水平掉落到副驾驶位上，随后他打开车辆辅助驾驶后，便弯腰偏向副驾驶位去捡水瓶，导致事故发生。
14: 副驾驶还不罚，还不罚款啊？
13: 罚款吗？是。
1: 交警对驾驶人刘某的违法行为进行批评教育，依法判定其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近日，浙江温州高速交警接到群众举报，有一名驾驶人在社交平台上发布驾驶车辆的视频。视频中，这名驾驶人在开启辅助驾驶后，双手放开方向盘，十分危险。有时在吃东西，有时还在车辆行驶过程中化妆，其行为给道路交通安全埋下很大隐患。高速交警很快锁定违法车辆信息及驾驶人林某的身份，责令其到场接受教育处罚。
15: 因为觉得虽然说我可能在干别的事情，但是我的心里还会想着这个我在开车的。
16: 对，但是如果比如说前面车突然一刹车啊，你要变道，但是他不起效了，你那个时候手上还有东西，你要扔掉再去握方向盘再去打方向，这个时间上你觉得来得及？
15: 可能我没有想到，因为我觉得我很相信他。
1: 最终，驾驶人林某因在驾驶过程中有其他妨碍安全行车的行为，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近日，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王某涉嫌危险驾驶罪案件。
17: 这算危险驾驶罪呢？

0: 拘役3个月并罚金人民币6000元。
1: 在司法实践过程当中呢，你只要你喝了酒，即使你启用了智能辅助系统，也不影响对你的法律责任的追究。不能说智能辅助系统是你的挡箭牌，阻挡你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智能辅助系统它毕竟是辅助我们的作用，而不是来主导我们的生活。我们仍然在驾驶这些车辆的时候呢，要把我们的人身和财产权牢牢地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而不能让这种辅助的系统来操纵我们，最终导致的结果还是由我们来承担。
2: 广受欢迎的经验号旅游专列为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6月11日将开行新一趟新疆南北疆专列，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拉泰、喀尔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我们来看详细内容。
3: 由法治进行时栏目特别为您推荐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日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全列4人包厢，一铺到底，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路线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姆品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万木式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2: 5月12日，全国第18个防灾减灾日，由中国灾害防御协会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防灾减灾科技文化系列活动在朝阳公园开幕，我们一起来看。
4: 灾人员或遇险人员实施精准救援的关键方法，该项技能要求救援力量快速抵达并锁定目标，通过专业装备完成救援。
5: 今年的活动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活动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形式，打造集科普宣传、科技展示、体验实操于一体的综合性防灾减灾文化活动，
6: 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关键在基层，重点也在基层。
5: 防灾减灾救灾过程中，无人机、机器人、消防设备的研发可以更好地监测预警、搜索救援、扑灭火灾，因此科研院校等单位也在不断开发相关设备和产品。
7: 和传统的灭火材料相比呢，一个是灭火速度比较快，那您看比如说我们小区里比较多的干粉啊，一旦灭火一定是这个干粉粉末对着火源才能灭，那我这个材料呢其实
8: 灭了，
7: 已经灭掉了，不需要对着，因为这个材料呢，它是液体和气体都有一个很好的灭火速度，主要是吸收火这个火源周围的温度进行一个快速灭火。第二个呢，就是传统灭火材料，它喷上去以后呢，有很多这种残留的污染，后期清理是很困难的。那我们现在演示的就是一个最普通的一个宣纸字画，想想如果说我浸泡在水里会是什么样？那我今天演示个魔术啊，看看我们5秒钟能不能将这个宣纸画变干啊。老师可以摸一下。
8: 摸一下。
7: 对。

0: 他主要的参考的意见呢，就是我们这个北京小吃叫红豆羹，它呢我们调整了配方和组分，给什么人用呢？矿用，矿井人员专用。
1: 近几年强风、暴雨、洪水等极端天气偶有发生，而风险防控不能只在灾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出台的指导意见明确鼓励企业等社会力量深度参与应急物资保障，建立政企协同保障机制。
2: 那么这次呢，今年进应急物资仓首批储备挡水板、抽水泵等34类超40000件应急物资，对接基层社区和乡村的实际需求，确保灾害发生时能够快速响应，就近调拨。
1: 记者了解到，保险公司创新探索了前置储备、智慧调度的应急物资保障新模式，通过设立应急物资仓，为抢险救灾工作提供充足的物资支撑，打通救援最后一公里，
2: 能够为政府的应急部门提供支持，也能够为广大群众在灾害发生时提供一些物资支撑跟保险保障。
1: 举办防灾减灾系列活动，目的就是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科学知识与应急技能，推动防灾减灾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传播防灾减灾文化理念，从而全面提升全社会灾害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3: 前不久，大兴区银海镇综合行政执法队接到辖区居民投诉，说自家楼下的一处施工工地存在扬尘和噪音扰民的情况，执法队员来到了现场。
4: 哎，你好，那个我是街头救援中心。
5: 你好。
4: 那接到市民反映的件是在北京建工这个工地，里边有这个噪音跟扬尘，您现场核实一下。
5: 行，好。
6: 第一时间接到群众举报后，大兴区银海镇综合行政执法队的执法人员就赶到了该工地。
7: 我们呀，在那塔吊上，我们有一监控，我就天天看上边的哪儿覆盖没到位。就赶紧的这个安排盖。
8: 现在呢是咱们北京大风天气频发的季节，所以要咱们也做好现场的善盖。那滤网那烂了，然后那个树上那白飘，
9: 那塑料布，那塑料布、
8: 对，你把那插下去。你像大风天气频发的时候，扬尘多的时候，咱们就提前多洒水，多上人，把这个滤网善盖好。因为咱们离居民区啊特别近，如果您要不懂的，您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到现场来给咱们进行一个服务和指导。
6: 工地四面有两面紧邻居民楼，扬尘或是噪音都会给居民的生活带来困扰。
8: 咱们施工的过程中啊，一定要把喷淋室打开，另外呢要及时清理，保证它的这个喷头畅通无阻，好吧，要起到应有的效果。再一个装车呢，不要装得太满，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绝对不能混装混运，不能装太满，然后封闭，把那个槽给它封闭上。对于这个施工噪声啊，咱们晚上10点以后和这个4:00-6:00之前是严禁进行夜间施工的，把这个施工工序啊排好，争取啊晚上尽早的完工，尽早结束，减少这个噪声对居民的生活的影响。
5: 然后您在楼上，您看您能看见吗？
10: 行，我看得见，现在是有所整改。毕竟住在楼上，还得扬尘一起来呀、刮我们那个窗户上啊，不是。
5: 理解。
10: 家里还有小孩，知道吧？
5: 行，明白。
10: 反正这近期啊，我是看你们是在有效的治理啊。
5: 行，
10: 以后有问题我再直接联系你吧。
5: 对，直接联系我就可以。
6: 除了接速急办，执法人员还强化源头管控，开展工地拉网式排查，严查围挡封闭、裸土覆盖、车辆冲洗等扬尘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8: 频发大风预警，所以咱们呢要及时的进行善盖，提前这个预警，提前落实各项措施。就是工地的外围咱们要巡查，前两天呢大风把咱们围挡刮坏了，我看修的还是比较快的，因为围挡刮坏之后，它会对外围的路人产生一个不安全的隐患。
9: 是，
8: 善盖的还都是挺好的，你看这个整体来讲非常非常好。那边工作面也盖着呢，
11: 说室外反正就是说随着这个做、随着盖，
8: 咱们把工作做到前面啊，就是别出问题以后再整改问题、咱们在出问题之前就把问题给它解决掉。
1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超视力？
13: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4: 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13: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

0: 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只需一副超视力。
2: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5: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一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6: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我骑电动车时没有佩戴头盔，被超速的轿车撞伤，头部伤势严重，肇事车和他的保险公司都说我没戴头盔，需要承担部分损失，但交警判定对方全责，请问我可以得到全额赔偿吗？
7: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等同于民事侵权赔偿责任划分，因为民事赔偿需要结合双方的过错综合认定，依据民法典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本案中，轿车一方虽然被认定事故全责，但李先生骑行电动车没有佩戴头盔，未尽到自身的安全防护义务，对头部损伤加重以及整体损害扩大存在明显过错，侵权方以及保险公司可以据此依法减轻赔偿责任，李先生呢需要自行承担部分损失。
5: 观众刘先生的朋友和银行签订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刘先生呢签了一份保证合同，承诺为朋友和银行间的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可之后啊，朋友没有按约还款，银行要求刘先生承担保证责任时，他才得知朋友借了这笔钱是为了偿还之前的贷款，属于借新还旧。刘先生想咨询一下，他能以银行没有履行告知义务为由拒绝承担保证责任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7: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中明确规定，主合同当事人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债权人请求新贷的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的，需要是新贷与旧贷的担保人是否相同而确定。具体到本案，如果刘先生同时还是旧贷的担保人，那么无论他对新贷的用途是否知情，都需要承担担保责任。而如果刘先生只签署了新贷的保证合同，并且银行无法证明他事先知道该笔贷款是用来还旧贷的，那么他就不需要承担保证责任。
5: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8: 太难受了，是不是？我都要上楼了。我说要不是为了我自己家的孩子，我脸往哪搁？你们做了遗嘱了，我跟着你们一块儿照顾老母亲，你们多少年我多少年，就是我干的太多了，老去的时间太长了，真的老跟我妈脾气。
9: 妈，
8: 就是这么回事。
9: 我给你放一个语音，你听听吗？
8: 我不听了，啊、
9: 我
8: 没你会说，
9: 现在就放行吗？
8: 我没你会拍吗？
4: 父母离世后，家中风云突变，曾经隐藏的不满，如今已心照不宣。
10: 谁让咱们亲骨肉，手心手背都是肉，是吧？但你要这样囫囵吞枣，不情不搭理不搭，就剩两三万，我心里不平衡。
11: 他打电话，他管我要钱，他说你给我弄10000块钱来。我说10000块钱干嘛呀？我该你的呀。
12: 现在这个存款，您现在账户上还有多少钱？
11: 有一点，有。
12: 有多少？您方便说吗？
11: 我这么跟您说，我一会儿再说。
12: 这笔钱，你说现在不想公布数字是吧？
11: 啊。
12: 您觉得您忌惮什么呢？
4: 各自心有不平，又彼此责备埋怨，这难言的困境该如何走出？
12: 身边这个大好小子是有影响的，
11: 没照顾他一点力都没有。
12: 翻篇了好吗？
13: 您的那个情绪啊，就跟上了弦似的，你停不下来了已经。
8: 要如果说我什么都没干，我什么都没干，我也不认了。不可能我什么都没干，还说啥呀？
14: 你最后一天的班，老太太几点没了？
9: 老太太几点死的？你上午一天半天你都没过去。
4: 旧怨尚未解开，新仇又再次临头。
12: 选择了非常坦荡的公布出来，
11: 我就不给你，
12: 咱都
11: 我不想给你。
4: 道义上谁占上风，遗产上谁该多分，这场难分难解的纠葛能否在今天画上句号呢？
12: 弟弟妹妹是在瞒着您，这点您不心里不痛快，我能理解。但同时您忘了，还有一个人也在瞒着您，您的母亲。
15: 这真是我都不愿意说他们，你知道吗？太差了，确实他们什么都不给了。
16: 您得让我们平衡，心里啊，您做了遗嘱呢，谁都不知道，您也不跟别人说。
13: 我们可以接着做工作，但是不知道对方能不能答应。
15: 那个老大要的太多，我跟您这么说，
8: 跟他说去吧，让他达成，达不成那也不赖我的事。
17: 没有一丁点的担当，我这么跟您说吧，就是自己合适就得，他为这家一丁点的力都没有出过，就这么一人。
4: 在家中排行最末的小妹眼中，大哥虽身为长子长兄，但其表现一直不甚给力，奈何父母更看重儿子，即便小妹全力付出，也未争取到发言权。
18: 您父亲在的时候呢，倚重这个大儿子吗？
17: 不倚重，就知道就知他们也是疼男孩儿，
18: 嗯，
17: 他们特别注重重男轻女，啊，那时候我就是跟那空气一样。
15: 所有的事儿，就我妈、我爸那时候瞧病，没有一次我不在现场，我得带着去，知道吗？所有的大的小小事儿，
17: 就是什么都不跟你商量。就那些年呢，是我姐，哎，他们俩就听我姐的。
18: 所以他这么多年不在家，也没大事也没找过他。
15: 嗯，基本不找他。原来就是我爸活着时候也不找他。
4: 弟弟妹妹不断强调对大哥如何失望，但大哥心中似乎也是委屈满满，有苦无处诉。
12: 这个事儿的解决，您说您当不起这个家来？
19: 在一起商量，我觉得吧，都岁数都不少了，而且呢，我跟他们都沟通过几下。
12: 您跟他们尝试过沟通过？
19: 啊，尝试过。
12: 哦，
19: 但是可是，我觉得还是不行。那为什么？就是说他们年龄也都不小了，就是他也不是说的就听你的，他不就是有的事儿他就不听了。
12: 嗯，
19: 所以说呢，
12: 这恐怕跟年龄无关。我觉得可能也是一直以来没有这习惯。
19: 啊，
12: 是不是？
19: 没有，我们家没有。我们家从那个我父亲跟我母亲，
12: 嗯，
19: 就是。教育方面就没有这方面的
12: 引导
19: 啊，没有这方面的引导，所以说呢，造成这种现象。
4: 说起家中局面，大哥愁眉不展，他吐槽说自己在弟弟妹妹心中毫无地位，更谈不上当家主事。此次遭遇难题，也只能选择向第三调解室求助。
12: 结果 有点推进不下去，
19: 对，
12: 想到来求助于我们，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思路，是吧？确实您家没这个传统，你说家里没有说都得听大哥的，
19: 没有
12: 怎样的，嗯，各自各自的想法，是不是？
19: 对对对，嗯，
12: 来说说您家，更说说刚才有一套房，还有一些存款是父母留下的，是不是？各自的想法是什么呀？
19: 我的

0: 求就是叫第三条也是的专家帮我们就是那个分配一下这个遗产嘛，就是说这个。
1: 那您对这份遗产有什么想法和要求啊？跟我们说一说看。
0: 有什么想法和要求？就是我对这个留下这个房子哈，我们四个人是均分这个房子。
1: 哦，您希望平均分配？
0: 对。
1: 哦。
0: 我们就是这个诉求。
1: 存款呢，也是一样的。
0: 存款也可以均分吧。
1: 嗯。
0: 还有那个老人的那个丧葬费，就是说的抚恤金吧，现在叫。
1: 您希望也是
0: 啊，那个
1: 也来平分。
0: 啊，
2: 大哥提出，无论是父母留下的房屋还是存款，都由四个子女平均分配。这一诉求能否得到弟弟妹妹的认同呢？
3: 钱呢，两三万是绝对不可能。咱们那是说有一五一十，把这个钱咱们大账你得给我交代清楚。你要说就这么两三万，那咱们就不对了，对不上账，你跟谁也说不出去。你说我困了，我把这钱花了，我用在什么上面？这哥几个不会不同情，谁让咱们亲骨肉，手心手背都是肉，是吧？但是你要这么囫囵吞枣，不情不搭理不搭，就剩两三万，我心里不平衡。
4: 他说的那也没那么多，反正就二十几万。
5: 您说就是您父亲走之后留下的，
4: 对
5: 啊。
4: 然后就办完事儿，乱七八糟的，还有二十几万。
5: 那这二十几万，这个是
4: 就都给我妹妹了，给我妈那儿。对对。
5: 妹妹呢？
4: 对。
6: 那他打电话，他管我要钱，他说你给我弄一万块钱来。我说一万块钱要干嘛呀？我该你的呀。他说啊，非得啊，你就给我吧，你甭管了。啊，我该人钱。啊，那这。
5: 那您要这一万块钱，您给他了吗？
6: 给他了。
5: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6: 不知道。
5: 那这钱算借的还是算什么？
6: 不知道啊，没有啊。
2: 分配方案尚未提及，关于父母存款的争议就先行暴露了出来。因为母亲的所有钱款一直由小妹保管，而其公布出来的账目却令人难以置信。
1: 后来有再找您要钱吗，三哥？
7: 没有要，
1: 就这一万块钱。
7: 啊，我说呢，他要再要钱呢，我说我就没法说了。我说咱们家四个人啊，得坐在一块儿。
1: 是不是？你也听到了三哥的表述啊，他说他找您，一直以来母亲在世的时候从来没有说跟您提过这个账户的事儿什么的，
7: 我
1: 没问您要过钱。
7: 嗯，
1: 母亲走了以后，
7: 我为什么要给他钱呢？我母亲走了以后，母亲的钱我为什么要给他呢？
1: 嗯，
7: 是吧？你要说那个花的保姆钱，我姐也花了，我也花了，我为什么要单独给你啊？再说剩下多少钱，咱们是不是四个人坐在一块要商量，要说呀？这个钱怎么分？这房子怎么分？咱
1: 们所以你们俩
7: 没有商量，谁都没有人给我打电话。
1: 现在这个存款，您现在账户上还有多少钱？
7: 有一点，有。
1: 有多少？您方便说吗？
7: 我这么跟您说，我一会儿再说。
1: 有结余，现在
7: 有结余，
1: 还是有结余，
7: 还有那个抚恤金，
1: 还有抚恤金
7: 啊。
1: 您对这笔钱，你说现在不想公布数字是吧？
7: 啊，
1: 您觉得您忌惮什么呢？这个数字说
7: 出来以后，我什么都不忌惮。
1: 那您告诉
7: 我，我就觉得他们这些年怎么对的我妈，而且我妈的遗愿是真的就不给他们。我什么？我录音啊，什么全都有。
1: 来，什么？母亲曾经口头表述过，要把这个钱全部留给小妹，他们知道吗？
7: 我不知道，他们知道，可能不知道。我妈不跟他们说。
1: 所以啊，您刚才有一句话说啊，母亲走了以后，这个钱为什么要给他们？在他们看来，母亲走了以后，这是遗产，只要是母亲的儿女，都有资格来去问询。
7: 我也是这么想的。
1: 咱先不说怎样，对吧？所以您应该早点。而不是说一直在出于自我保护也好或者怎样跟他们说，母亲说了这钱以后就给我了。
7: 我觉得作为我二哥，他就应该说哈，咱们把这个遗嘱拿出来，咱们几个坐这一块商量商量，说还剩多少钱啊，怎么分啊，我把这遗嘱给大家公之于众。你不能说我就噎着我就不提，然后我回头我再问他，他就说什么我就不给你，
1: 咱都
7: 我不想给你
1: 啊，
7: 就这样。我说你这，我这跟你的份额应该是一样的。
1: 刚才你也听到了前面的所有。
2: 小妹一再强调，关于存款分配，应当同房子问题一并商讨。届时，自己会原原本本跟所有人报账。事已至此，调解团队也决定调整思路，让四兄妹即刻同台沟通。
1: 其实刚才我在想，回忆这个，咱们邹家整个这样的一个事件。

0: 进展，没有什么太大的分歧，其实大家都是在只是把自己内心有一些平常很难去说出的话跟我们去倾吐了，但是最终结论还是以着平等公平的原则，只是你们一家的沟通方式真的让人挺着急的。刚才我记得是四姐说的吧，一直很希望能够坐在一起去好好说说，但是说不上，一说就吵架，一说就有分歧，一说彼此就内心难受，可能真的需要我们这样的一个，不管是平台还是说这样的一方第三方去介入，咱们尝试一下，咱们自己把这个事儿往前推进一步，可以吗？大哥二姐，你们刚才那份遗嘱一直没见过，来那份复印件，我觉得有必要再给大哥二姐再看看。
1: 众兄妹同台落座，母亲的遗嘱问题被首当其冲提了出来。调解团队经过认真审阅，针对其刑事要件以及法律效力也发表了看法。
0: 这就是你母亲当时去做的遗嘱，您二位也看看，
2: 放一起看吧。对，
0: 比较简短啊。除了这个遗嘱，总共的存款数额有15万，这个数额也是15万7，也选择了非常坦荡的公布出来。
3: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既然他到公证处了，
0: 不是公证处，那是一个法律服务中心，或者像一个
4: 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所，
3: 法律服务所能做这个公证遗嘱吗？
0: 这不是公证遗嘱，
3: 这
0: 是
3: 代书遗嘱。
4: 这法律服务所呀，是设在你们当地的，就是在街道里边司法所旁边，法律服务所里边有法律工作者和法工，他们呢就是不是律师啊，但是职业跟律师类似，他们是懂法的，而且在你们当地是会代理民事案件的，所以他们懂法律实践。而且这个遗嘱啊，我觉得写的很到位，它上面没有写说这个房子所有权份额归谁谁谁，人家没这么写，人家只说我享有的权利份额，所以呢人家是写得很严谨的。
5: 那这个有效吗？
6: 这个三哥提供的这个遗嘱的这个原件的外在形式和他做的整个的过程来看啊，这个效力上应该是问题不大。效力上是问题不大的，
0: 这是我们律师的肯定，这份东西大概率是有效的，我们不能说吧，
5: 因为我们家这是小产权房。
0: 但是
5: 我问过律师，小产权房不是轻易给做遗嘱。
1: 对二姐的疑问，大哥和三哥显然也有同感。小产权房屋到底能否继承，其经济利益如何落实，这些问题的答案必然对后续协商至关重要。
0: 所以啊，刚才我们老师也分析过这份资料了，它里面的措辞还是很严谨的。小产权房它没有直接产权，但它不代表没有经济利益，它说的是自己所占的这个
6: 份额。我再给您解释一下是什么呢，就是说对于这个小产权房在市场上的正常的交易可能会存在一些的障碍，但是这份遗嘱能够证实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说老人的真实意思是想把他的份额平均分给这个三弟，您的三弟和您的小妹，这个真实意思是没问题的。具体来说，他是不是能够在市场上交易，那是另一回事情。我们只是看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不是真实的。
5: 反正我对这个有质疑。
0: 另外，刚才他们也讲述了整个签署的一个过程，是在这样的，也是一个第三方的一个地方，法律服务所，找的是完全陌生的第三方人员，
5: 还有一个
0: 还是还有母亲单独去屋里面有录音录像的一个过程，所以我相信他也是一个母亲真实的表达。
5: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2013年立了遗嘱了，到了2018年的时候，他们都来不了了，我弟弟添了外孙女，
7: 我怎么来不了？
5: 不是，你听着我说完，
7: 我怎么来不了？
5: 不是，我们仨加到一块儿说，就我是退休了，我身体不好，我说我不能一个人全代替你们。
8: 我添孙子前提是我说跟你们倒班去，我没有说就说要我说跟你们换班，就是平时我说6日我全包了， 啊，然后星期五我就能过去，然后星期六星期日我全包，然后你跟我二哥呢，你们俩啊，然后分一下，你一二他三四啊，下礼拜或者你一二三他四五。
2: 二姐，你就直接表达你想表达什么。
5: 你们都已经立了遗嘱了，我也跟你商量了，立完遗嘱了他们来不了，非得要问我，让我一个人替老母亲，我说我身体不好，我一人盯不了，我这实话实说。
1: 得知母亲很早就立下了遗嘱，二姐的情绪顿时变得很激动，她质问三弟和小妹为何揣着明白装糊涂，自己手握遗嘱却让未得利益的人多负责任。
5: 对，
8: 根本就
5: 你说那你六日才能来，一二三四五谁管？
8: 一二三四五你们俩，你没多呀。
0: 母亲那么大岁，想问一下二姐，这份遗嘱您是什么时候知道它存在的？是母亲过世了以后？
5: 母亲过世以后才知道，
0: 才知道有这份遗嘱。因为二姐一直不知道这个遗嘱的存在，但是老三老四是知道的，他们心里是有这个数的，特别是老三他。
3: 我也不知道。
0: 一直是我知道您不知道，但是二姐跟您的情况不太一样，您不是离家十年吗？但这十年他还在，他跟三
3: 后来我去了，
0: 三弟跟四姐是一样。
3: 我去了两年，快两年。
0: 您让我说句话，大哥，不着急。
9: 我们十年满了。
0: 每个人的境遇不一样。
9: 你别管。
8: 为什么这个最后一年
0: 让我说完这段话，
3: 不要
0: 让我说完这段话好吗？为什么刚才二姐有这样的一番情绪表达，是她在看来母亲已经把她排除在外了，您两位心里是清楚的，但是对她的要求是一模一样的，可能对大哥都没有那么多要求，对这个二姐要求是一模一样的。
5: 对，
0: 在她看来也许遗产跟赡养不挂钩，但是却把她瞒在鼓里，这种滋味不好受，
5: 太难受了，
0: 是不是？
5: 我都要上楼了。我说要不是为了我自己家的孩子，我脸往哪搁？你们做了遗嘱了，我跟着你们一块儿照顾老母亲，你们多少年我多少年，虽说我跟母亲有点矛盾，就是我干的太多了，老去的时间太长了，但是老跟我妈理解。就是这么回事，
8: 我给你放一个语音，你听听吗？
5: 我不听了，我没你会说，
8: 我现在就放行吗？
5: 我没你会拍吗？我这人
8: 你给他洗过一回澡吗？你给他洗过一个裤衩吗？你给他洗过一
5: 回？洗的时候你还不在呢。我跟你说吧，哎呦，别说了，
8: 你什么时候
5: 做事不要这样。
10: 是得之坦然，失之淡然，就允许一切。如其所示，为什么要允许一切如其所示呢？比方说你不允许又能怎样？比方说母亲他就这么偏了，他就给他们多了，你说我就不允许，我就委屈，那你就选择委屈吧，那你可能要委屈一辈子了哦。但你也可以选择接受，那是母亲一个选择，或者说我孝顺他的方式刚好不是他喜欢的，可能他们就顺着他意思了，而我做的多，但是他就喜欢谁顺着他，他就高兴谁，他就稀罕谁，
5: 啊，
10: 这就有点像说，本来老娘爱吃苹果，你天天送梨，天天送梨，最后他就觉得，你不孝顺，对吧？因为你送的是梨，而人家喜欢吃的是苹果，所以我们要允许一切如其所示。刚才我也能理解二位那个委屈啊，就说你们都拿了钱了，干嘛还让我们参与后面的照顾呢？啊，啊，就是，其实从法律上来讲，就是说不在于说拿不拿遗产的人，就拿遗产的就多照顾，没拿遗产的就可以不照顾，从来没有这样的规定，对吗？因为孝顺父母这是你的责任，他养育了你，对吧？他不给你一分钱，你也有义务去照应他，照顾他。所以你们有些愤怒，你们要知道是冲谁。就是我能理解，你肯定是觉得，你们就冲，因为你不能冲老娘，你只能是冲着他们。就你们都拿了钱了，这其实你仔细想一想这件事的原委。
2: 想法，
11: 您降点儿，降点儿，我们去跟对方聊。您现在那个弟弟愿意拿出来点儿给您二位，但是他没那么多，也拿不出来那么多。您降点儿，我让他给，真是亲情补偿点儿。
5: 13万。
11: 您拿10万，大哥拿5万，行不行？
12: 啊，5万，对，他还是跟您说，就是5万块钱，啊。
11: 咱别因为这点钱房子都分不了，我跟你说，几万块钱的事儿。
5: 是13万。
11: 您那个什么，那个16老太太留下那15.7万，您四个人一块分，这一人就4万块钱了。
9: 不是，还有那个老头还有抚恤金呢。
13: 还有抚恤金
9: 吗？抚恤金现在我们不知道。
11: 老头抚恤金在老三那儿吧？
13: 你跟他一起。
9: 啊，对。

0: 我们不知道多少钱，那多少钱呀？
1: 那个给问问那个老三嘛，您这是同意吧？给您十万，然后这样。
2: 十三万，太少了是吧？
1: 您就差这个。
2: 不是我差这个，我跟他们同样的伺候老太太，他们伺候。
1: 您别说这些东西了，阿姨，我跟你这么说，您就差这个几，你差这几万块钱，很有可能最后就因为这几万块钱达不成了。
2: 跟他说是吧？让他达成，达不成那也不赖我们。
3: 至此。调解已进入尾声，四兄妹再次同台，等待着最终的结果。在利益和亲情的考验下，他们会作何衡量，作何选择呢？
4: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请到帮耳通。
5: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6: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5: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4: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3: 地址：桂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64935797。
7: 那么结合呀，我们这个跟在座的各位的一个沟通协商啊，那么也结合母亲的遗嘱的内容和分配方案，那么我们现在跟各位就是。简单的描述一下我们的一个初步的方案，就说这个房子，母亲留下的和父亲留下这套房子，那我们作价是220万元，房子归老三所有。那么老三对于大哥大姐和小妹的所占的房子份额按比例现金补偿，那么其中对于小妹妹老四按40%的比例补偿，对大哥大姐进行10%的比例的补偿，那么同时多给大哥5万块钱的补偿啊，多给大姐10万块钱的补偿，
8: 这是比例金额之外的一个
7: 金额之外的，也就是说大哥能获取的是220万元的10%，再加5万块钱。二姐的是220万元的10%加10万块钱。那么小妹妹的是220万元的40%。
8: 好，
7: 对于母亲其他的15.7万的资金遗产，那么老二就是大姐，还有老三，还有小妹妹，每个人。获得4万人民币，那么对于老大，是少3000块钱啊，37000人民币。
8: 好，对于这个方案啊，在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好几个小时了，我希望大家珍惜时间啊，问一问，你们听清楚了吧？
9: 嗯，谢总。
8: 那您同意这个方案吗？
9: 行吧，
8: 谢谢您。二姐，您是拿10%的份额加10万额外补偿，加上4万块钱的这个。遗产的这个存款补偿，您同意是吧？好，谢谢您。这个三哥，您是拿了房子，然后给他们三方补偿这个份额，刚才你也听到了，您同意吗？
9: 同意。
8: 谢谢您。这个四姐，这个方案您同意吗？好，真不容易啊。这个老师们确实是让我也很震惊啊，花了这么长时间，因为其实说白了，你们这个方案啊，我们这四位加上我。都在自讨苦吃，你们这个方案看似很复杂，一会儿又加了5万，一会儿又怎么样，10%的之类的，其实按法律来规定来说很简单，你们就是按遗嘱来分就好了，结果我们还需要去结合很多人的，你们四个人每个人有自己的一个内心状态，有人有心理不平衡，有人有一些缺失，我们结合了所有人的感受，我们是希望这个方案能得到所有人不是强制性的判决，而是各自刚才那样去点头认可，所以这是调解的奥妙之处，也是各位老师的伟大之处。谢谢你们，那咱们后续就把这份协议落到纸面上，我们会生成一份有效的调解协议，好吧？
3: 一周后，邹家四兄妹共同签下了人民调解协议书，小妹还带来锦旗，表达对节目组的感谢。看着一家人如释重负的笑容，我们感到无比欣慰。这份荣誉就是我们坚持不懈的动力。
8: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10: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占明。
8: 任律师你好，今天有什么案例要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的？
10: 张家为了儿子小张能顺利结婚，向准儿媳小黄的父母支付了40000元彩礼。在结婚仪式当天，黄家呢摆设酒席宴请亲朋，随后啊，小黄便搬入了张家，与小张共同居住。不久后，小两口因为时常发生矛盾，张家不愿再与小黄呢相处，于是啊提出解除婚约。在协商未果后，他们又将黄家起诉，要求对方退还彩礼40000元。
8: 关于此案，法院最终是如何判决的呢？
10: 本案是婚约财产纠纷。所谓婚约财产，是指男女双方基于传统婚嫁习俗，以结婚为目的所给予对方或者对方家庭的金钱或者实物，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彩礼。婚约财产具有以缔结婚姻为目的的重要特征，如果登记结婚这一目的未得以实现，接受婚约财产的一方有义务将所接受的婚约财产返还给对方。那么本案中，小张与小黄实际上并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根据相关的司法解释，女方呢本应将彩礼退还给男方，但考虑到男女双方已经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并且呢是男方家提出退婚等情况，法院酌定判决该彩礼已返还50%，也就是20000元为宜。
8: 女方提出双方已举行婚礼仪式，算事实婚姻，这个说法对不对？
10: 不对，以当地风俗习惯为依据，说呀，办过酒宴就是结婚，该主张呢不符合我国婚姻制度的规定，法院不会采纳。在司法实践中，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呢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二、双方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但却未共同生活；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
8: 关于彩礼，法律上有哪些相关的要求呢？
10: 关于彩礼的规定和处理方式，法律上呢有如下体现：一、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根据《民法典》第1042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禁止以婚姻为名索取财物。如果一方以彩礼为名借婚姻索取财物，另一方要求返还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二、在双方已经办理结婚登记并且呢共同生活的情况下，一般不支持返还彩礼，但如果共同生活时间较短并且彩礼数额过高，人民法院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啊是否返还以及返还比例。三、彩礼的范围和认定，法院在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时，会根据一方给付财物的目的、当地习俗、给付的时间和方式等因素，综合认定彩礼范围，同时呢明确哪些财物不属于彩礼，比如在节日、生日等特殊纪念意义时的给付价值不大的礼物、礼金，以及为表达或者增进感情的日常消费性支出等都不属于彩礼范围。那么以上呢这些规定都是旨在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妥善平衡双方的利益，防止呢因彩礼问题导致的社会矛盾和家庭纠纷。
8: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10: 知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明，咱们呀明天见。
4: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请。

0: 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 男子吸食笑气昏迷，民警救援便抓捕，
2: 整个人昏昏沉沉的，症状有点像那种低血糖。
1: 一把剪刀盗走摩托车，嚣张窃贼难逃法网。
3: 他要把那个摩托车线给剪断。
1: 远离街头，飙车轰鸣，鬼火少年向阳蜕变。
4: 这些孩子他们的共性是法律意识淡薄，极度渴望认同感。
1: 假借帮人办贷款，诈骗百万中获刑。
5: 我问他钱到底有没有帮我还，他说已经审批了，还没有过审。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0: 当公安民警接到群众的报警求助电话时，民警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处置。可是前不久，浙江宁波奉化岳林派出所的民警在准备对一名自称即将陷入昏迷的报警人进行紧急救助时，发现了异常。
1: 近日，岳林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发现一辆私家车歪斜地停在停车位上，一男子在车内疑似昏迷。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往现场。
2: 打开车门后，我们发现当事人瘫坐在驾驶位上，整个人昏昏沉沉的，症状有点像那种低血糖，然后在救助过程当中他又表现出语言混乱，还是不是出现傻笑。这时候我们当时就怀疑他会不会是吸食了笑气。
1: 面对突然出现的民警，男子瞬间回过神，当场承认吸食了笑气。随后民警对车辆细致检查，当场查获了21箱礼品盒样式的笑气以及若干气球等吸食工具。
2: 经过调查后，我们发现这个于某从外地购入了大量笑气，并将笑气精心包装成潮玩后运回我们奉化。在抵达目的地之后，他也松了一口气，就在车上吸食起来了。症状发现后才被热心群众误以为身体不适才报警。
1: 目前违法行为人于某因运输吸食笑气已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调查中。在这里也提醒大家，笑气已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受国家严格管控，非法经营、运输、储存、买卖、吸食笑气均属于违法行为，长期滥用会对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广大市民切勿因为好奇尝试，如发现相关违法行为，请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0: 一人染毒，全家遭殃。毒品这东西害自己、害家人、害社会，而很多的瘾君子最初只是出于好奇心作祟，信了吸一口没事儿，这种剂量查不出来等等谎言，最终是无一例外的掉进了万劫不复的毒窟。下面这两位曾经的吸毒人员的故事，或许能给更多人以警示。
1: 近日，戒毒人员刘某在广西第3强制隔离戒毒所成功脱瘾，即将解除强制隔离戒毒，回到社区接受康复照管。回想起当初的涉毒经历，刘某仍然历历在目。
6: 在他们公司，烧的不是毒烟，烧这个不是毒品，公安这边也验不出来，所以这样的一个抱着一种好奇心就跟他们一起玩。
1: 刘某被警方抓获后，尿检查时，其曾服用国家2类管制药品奥沙西泮。他承认了自己的吸毒行为。
7: 我是直接钻进去的，但是没泡进水，因为它是甜的。吃进去之后就感觉到身体慢慢变得轻松，有点甜。
1: 因有多次吸毒前科，刘某被处以强制隔离戒毒2年。在戒毒所教员的感化下，他认真接受心理脱瘾和生理戒毒等康复治疗，目前已成功脱离毒瘾。
7: 来到我们做人的第一个大步是想大决心，坚决要戒掉这个毒品。如果发现身边的朋友，玩这个的话，我一定会义不容辞地劝阻他。
1: 和刘某一样，社区康复人员周某当初也是在酒吧推杯换盏的过程中，经不住诱惑吸食了 K 粉。幸运的是，周某是初次涉毒，毒瘾不深。在戒毒所接受治疗后，他已回到了社区接受后续康复照管。为了保障他的生计，社区积极为他联系了一份工作。目前周某每天都忙着兼职多个平台的配送工作，充实的生活让他成功脱离了毒窟，对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8: 我现在社区康复戒毒之后，整个人的身体比以前好多了，精神这方面也非常好，没有像以前要昏昏沉沉的了。就是还是在这里提醒大家珍惜生命，也很迷毒品。
1: 2025年12月以来。

0: 广西第三强制隔离戒毒所联合西乡塘区各街道社区积极推进社区戒毒康复工作，从单一管控向警地协同精准戒治全程帮扶迈进，进一步健全强制隔离戒毒、社区戒毒和社区康复全链条工作体系，让戒毒工作更制度化、规范化、专业化。
1: 希望广大青少年筑牢认知防线，认清毒品伪装与危害，远离不良场所与诱惑。希望广大社区康复人员重拾信心，坚持康复，拥抱正常生活。
2: 原本是冲着车企主打的保镖监控功能而购买的车辆，本以为停车被剐蹭能够一键锁定肇事方，谁知道真的遇上了车被撞出大面积凹陷后，车辆宣称的安保功能却偏偏掉链子，没录下关键画面，这让重庆车主文先生失望而无奈，于是他决定向商家讨个说法。
3: 宣传的时候，那个在锁车的情况下，它那个有发生碰撞，那个相当于那个系统会自动抓拍那个碰撞的一瞬间嘛。结果就是我当天在八点半左右的时候发生了一个事故，结果当天早上七点多钟那个工作也是正常的，十二点多钟那个工作也是正常的，唯独发生事故那一瞬间没有抓拍得到。
0: 文先生介绍，他是在2024年年底购买了这一辆 SUV。当时之所以会选择这款车，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看中了厂家宣传的保镖功能。
4: 它这个的话是车辆内部有一个传感器，感受到车辆晃动程度达到预设值，触发功能记录下周围的环境。
3: 左右反光镜上面各有一个前后，车子的正前方和车尾的正，车牌那个位置各一个，一共四个摄像头，相当于是360度全景嘛。相当于当时我买那个车都看中那个功能，都怕万一哪天做查管了，找不到肇事方，都想来调取个视频。
0: 文先生用车期间，平时也不会特别关注这项功能的实际效用。5月7号上午，他到南滨路附近办事，把车靠边停在了一条道路的路边。大概过了一个小时，他听到车辆那边传来声响，顿时感觉不妙。
3: 好，我都出来看，这个是被一个红色的厢式货三轮，把那个左侧的后车门给撞到，凹陷位置还非常的大。
0: 记者采访时看到，车辆的左后侧车门上还有两个长度超过10厘米的凹档。文先生认为，车辆遭遇这么剧烈的碰撞，保镖模式肯定派上用场了。
3: 当时我都想了哈，来看看那个保镖模式，结果我一看那个保镖模式，没有录像那个事发那个时间段的一个紧急视频，该拍的视频没有拍到，没有拍到的视频全部给拍得到，你看嘛。
0: 文先生解释，他这辆车保镖模式的敏感度设置得很高，事发当天早上7点多和中午12点，车辆并未遭遇事故。只是有可能有轻微晃动的情况下，保镖模式都还保存了两段视频，但偏偏早上8点半最为严重的这次撞击，却什么视频资料都没有留下来。文先生对此很不理解，于是拨通了厂家客服热线。
4: 他没有达到一个自动扶持的话，他这个确实是没有办法触发的。那种情况就是碰撞的力度较小，这个确实是没有办法。
3: 官方客服说的是那个撞击力度不高，当时我听到都非常气愤。我说那个门撞得那么窝，凹陷那么严重，我说那么大的事故你们都录不下来，如果平时是小擦小刮，那根本不可能录得下来那种紧急视频。那个功能根本都没有达到他们当时宣传的时候卖车的时候说那个。
0: 客服人员的解释是，当时撞击力度较小，震动幅度不够，所以车辆的保镖功能才没有启动。这样的解释显然没有让文先生信服。
3: 我现在就是想厂家把那个功能把它优化也好，还是更新也好，达到他们宣传的那个功能。
0: 采访期间，记者拨打了厂家的客服热线，工作人员表示，他们目前也已经派出了技术专员，将会进一步调查核实相关情况。
5: 前关的这个情况已经交给对应的部门进行核实了，目前的这个调查核实工作也正在进行中。
0: 本以为车载保镖功能能为爱车保驾护航，关键时刻却彻底失灵，车辆被撞受损，证据没能留存，厂家以撞击力度不够为由进行解释，也难以让消费者信服。一边是车企的功能宣传承诺，一边是实际使用中的形同虚设， 这背后不仅是产品体验问题，更牵扯到了汽车营销宣传边界、消费者权益保护以及车企责任认定。
2: 如今快递配送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成为大家离不开的便民刚需。而随着科技的不断创新，无人快递配送车开始穿梭在大街小巷，给大家运送物资。可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街头奔走的无人快递车也暴露出了不少的问题。江苏苏州的不少市民反映，城区道路上行驶的无人驾驶快递车频频出现通行乱象，不仅占用市区机动车道行驶，还常会毫无征兆紧急刹车。途经红绿灯路口、坑洼路面及减速带时，也会出现长时间滞留卡顿，给道路交通造成拥堵，同时也存在着不小的安全隐患。
6: 送快递的无人驾驶车停在左转弯车道最前面一个绿灯呢，他也不走，那个绿灯可能就几十秒吧，他反正没走，大家都排在后面堵车了，你又不能倒回去，是不是？这一排都排在那里了，这个属于公共场所，那出了事谁负责？
0: 为了核实市民的说法，记者在苏州市区对无人快递车的上路实际情况展开调查。上午10:20左右，在相城区城阳路与太阳路的交叉路口，一辆标有中国邮政字样、排号为 CL23192 的无人快递车突然卡顿在了非机动车道口长达3-4分钟。由于非机动车道几乎被该车封堵，行经此处的电瓶车车主不得不绕行至机动车道行驶。
7: 这个绿灯亮他也不知道，电瓶车出来了，他把电瓶车都逼到机动车道上去了。
0: 此后这辆无人快递车自行倒车后转至了机动车右拐专用车道，但是它却并没有右拐通行，而是继续停车不动，又堵住了后方本可以正常右拐的机动车去路。又过了1分多钟，当直行绿灯亮起，这辆无人快递车从右拐专用车道径直违章直行。无人快递车在行驶中突然呆立当场的情况在苏州道路上也不时上演。这里是吴中区南社路的一家中医医院，机动车入口处一辆标有顺丰速运字样、排号为 X65426 的无人快递车，在前方无任何障碍物的情况下突然卡顿不动，长时间停在原地。医院保安告诉记者，无人快递车类似的卡顿问题很常见。
8: 他每次进来或者出去我都提前把门打开，
9: 哦，
8: 就是不出，然后等着要在这儿等个1-2分钟。
9: 前面没有障碍物啊？
8: 没有障碍物啊，你老是这个，还有出来也是，尤其是中午正好人家员工下班了，他躲在这儿，他就是不出，后面躲了好几个车。
0: 位于吴中区的龙溪路路段是双向单车道的支干道路，记者注意到，一辆标有中通快递字样、排号为 X6S6424 的无人快递车通行时，只要车身周边出现了车辆或行人，就会立刻刹车不走。这不，前方出现的这辆货拉拉卡车与其相遇后，无人快递车并未从右侧空旷路段让行通过，而是直接刹停挡住卡车去路，长时间停滞导致道路拥堵不堪。此后该无人快递车行驶至各个居民小区入口处时又多次出现了卡顿。
10: 我看到这个车的，我就已经把门打开，把这个车拉开，进来这个人他就停下不走了，不走有好长时间，人家低谷上的汽车就跑走了，人家当然上面急死了，还慢，
9: 反应慢，
10: 对，对面有个车有个人就是走一下，他就停下不走了，停了好长时间。
0: 同样设在各个居民小区的菜鸟驿站，对于无人快递车送件上门也是吐槽不已。
11: 第一次我看到的时候，就这个地方撞到奥迪就撞到那一边上，开始掉头的时候就啪的一下就碰上去了。像今天那个路牙边上的大门口这边个挡杆，小心就把摊子撞弯了，铝合金的。
9: 哦，之前撞过了。
11: 是撞过的，到现在那个修补了一下。
0: 无人快递车被吐槽的不只是倔，任意占用机动车道行驶也时常被市民投诉。2025年9月9号起实施的《江苏省无人驾驶装备商业示范应用工作指引试行》第14条要求，无人驾驶装备应当在非机动车道行驶的，应顺向靠右行驶；在没有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应靠车行道的右侧行驶。记者在连续多天的观察中发现，在各条机动车道上都能看到不少无人快递车一路快速行驶的影子。
12: 原则

0: 上他们是走非机动车道的，但是有些条件呢，他没有这个，或者是要有一些要转弯啊、借道啊、要超车啊等等，可以借用机动车道。
1: 我看了，就正常他们就在机动车上走。
0: 那这种行为呢，可以应该是违反规定要查处的。有的技术非常落后的话，它也慢慢就被市场淘汰掉了。
1: 这个没办法解决吗？
0: 我们是属于是协调部门，行业主管部门主要是油管。
2: 于是，记者又将了解到的情况向苏州市邮政管理局进行了反映。
3: 你讲的技术层面，这工信局在管；上路路权是这个公安那边在管的，涉及到不同的部门在管这个事情。
1: 邮政是管哪一个呢？
3: 车子没有什么太多的跟我们需要我们去管的，就是它只是一个车辆呀，对吧？
2: 无人快递车本应是便利生活，却因技术不成熟、违规行驶、卡顿频发，沦为道路拥堵和安全隐患的源头。部门权责划分模糊，监管缺位，让问题难以解决。规范无人快递车上路，既要提升技术水平，更需要明确监管责任，强化运营管控，才能让科技真正服务于民，而非添堵添险。
4: 不知道您在生活当中是不是已经见证过无人快递车的上路？从结果上来讲，大家一定期待着使用它能够提升我们的配送效率，降低人力的成本，并且真正的打通这个物流配送的最后一公里。但是不能只期待结果，中间的过程其实需要严格管理的。我们看到今天当智能快递车走上街头的时候，还是会出现可能的一些交通隐患。如果管理的过程不够精细的话，有可能无人快递车就会成为交通安全的添堵车。那么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的有请到了白奋云律师来为我们提供一下有关于无人快递车的法律分析。首先先想请您界定一下，那像这样的智能化的无人快递车，它到底是属于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应该以什么样的交通法规来对它进行界定和管理呢？
5: 就是目前关于这个问题，就是全国是没有明确的一个定性的。那以江苏为试点，它是这样规定的，就是说无人配送车它是要在非机动车道内靠右侧，然后顺向的去行驶。所以说无人快递车它是不能随意的在机动车道内无论是占道抢行还是说违规执行的，它不是特殊的车辆，它是要和自行车、电动车遵守同样的一个通行规则的。
4: 但一旦无人驾驶车出现了违章的行为，甚至是产生了一些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该谁负责呢？
5: 我们说是这样的，关于无人配送车它产生了相应的事故的话，谁应该承担责任呢？这个明确的责任主体就是运营主体。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首先说这个无人配送车它其实是相当于企业的一个运营工具的，所以不论是什么问题，是车辆的性能问题，还是说你的网的卡顿问题，还是说咱们后台的配合不及时的问题，终归的全部的责任主体都是运营的企业。那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的话呢，那你比如说然后你违规在其他道上行驶这个问题，那这明确就是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那监管部门是可以对他处以警告罚款，甚至去责令他立即整改的。那我们说如果你是长期的然后发生这种占道啊、卡顿啊，造成了然后拥堵的话，这个是可以从重处罚的。那另外一个，如果说你多次的违法了，我还要求你整改，你拒不整改的话，作为监管部门是可以暂停或者取消它这样一个运营的资格和资质的。那同时我觉得作为我们的工信啊，然后包括咱们这个涉事的邮政啊，包括说我们的交管部门，实际上它是需要多部门去联动的去执法的。我们一定是得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并且通报一起，绝对不能让企业只投放不管理。
4: 就是我们看到随着技术的进步，很多全新的技术已经真实的落地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但对于我们使用者来说还有一堂课需要补，那就是如何对于新技术的应用进行合理安全的管理。我们期待技术的成熟，同时也期待着管理和法规的完善。接下来我们看下一条。
2: 一把剪刀盗走摩托车，嚣张窃贼难逃法网。
6: 就要把那个摩托车线给剪断了。
2: 远离街头，飙车轰鸣，鬼火少年向阳蜕变。
7: 这些孩子他们的共性是法律意识淡薄，
6: 极度渴望认同感。
2: 假借帮人办贷款，诈骗百万中获刑。
7: 我问他钱到底有没有帮我还，他说已经审批了，还没有过审。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

0: 技、全程可塑、智能监管的新阶段，从源头整治无人机黑飞、盲飞、改装闯禁飞区等安全隐患。
1: 根据新规，5月1号后生产的新机出厂必须预装运行识别模块，具备实名登记与激活功能，飞手购机后需要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完成实名登记，未登记未激活的无人机硬件上将无法起飞，从源头杜绝黑飞。
2: 在购买之后要及时激活，激活之后呢进行一个实名登记认证，这个在 UM 系统平台上有个实名登记，登记完了之后呢，无人机将拥有一个唯一的识别码，这个识别码呢是随您本人一起走的。
3: 嗯，是它与它的身份证一样的。
2: 对。
1: 针对5月1号前购买的存量旧机，新规设置12个月的过渡期，最晚2027年6月1号前必须完成补登记、激活及运行识别功能升级，过渡期后未合规升级的旧机将被限制飞行。
2: 在实名登记这块，它是给了一年的缓冲期，这个缓冲期之内呢，大家要做好的就是将遥控器和飞机开机联网，然后更新固件，让这个我们已经购买的飞机要适应新的这个规定，激活之后我们才能进行实名的一个登记。
1: 据介绍，新规落地前，部分飞行爱好者通过改装破解限制，擅自拔高飞行高度闯入禁飞区域，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新规实施后，这一问题将得到有效的解决。
2: 部件更新之后的这个无人机，它的这个相关的飞行姿态、所有的飞行数据、航向、高度、速度，它都会向系统进行主动报送。然后这个一个是用于可追溯，二一个就是安全监管，为了防止这个飞机进入限制区域以及超高飞行，这个避免无人机飞行过程中对公共安全造成大的影响。
3: 嗯，这个功能它能关掉吗？
2: 理论上是不好关闭的，因为出于安全考虑。
1: 一旦出现违规飞行，监管部门可以实
0: 现升高，骑摩托车出行成为了不少骑行爱好者的首选。前不久，山西太原的李先生花费了3万多元购置了一辆摩托车，可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一夜之间停在小区楼下的新车就不翼而飞了。心急如焚的李先生赶忙报警。
1: 三月初，太原公安万柏林分局西明派出所接到李先生的报警，其称前一日下班将摩托车停在了小区楼下，次日一早准备骑车上班时发现车辆被盗。接警后，西明派出所民警立即介入展开全面调查。
4: 通过这个连续几日的这个视频监控的一个调查摸索，最后锁定到一个嫌疑人，这儿有个人影，他就是在这儿作案，在这儿把那个摩托车线给剪断，然后接上线就能走。
5: 啊，这儿停的都是摩托车。
4: 都是电动车，就他一辆摩托车。对。
5: 啊，这就推出来了。
4: 嗯。
5: 就一直推的了。
4: 对，他就往出推出来，这已经剪断了，这就是往出推出来要结果要走，这就是那个嫌疑人，骑上摩托车出这个小区门。
1: 民警通过调取小区及周边公共视频发现，案发当晚，一名青年男子在小区内反复徘徊，行迹十分可疑。顺着线索，民警开启跨区域视频追踪，从万柏林区一路巡线，最终将目标锁定在了小甸区的一家租车公司内。
4: 一直我们那个视频跟踪到小甸某一个地方，最后我们民警及时出击，然后赶紧去那个现场摸排，最后把这个嫌疑人然后去抓获。
1: 经审查，嫌疑人杨某今年28岁，正是这家租车公司的员工。
4: 刚开始是不承认，最后我们民警也是把这个摩托车找见，把各方面证据全部呈现他面前，然后最后他也是承认他确实偷了这个摩托车，也把具体的这些经过全部交代了清楚。
1: 据杨某交代，其此前专门研究过摩托车点火装置，为实施盗窃，案发当天他随身携带了剪刀，特意打车前往西山片区，专挑价格昂贵的摩托车作为作案目标。
4: 通过这个走路观察，不断去寻找看哪个摩托车价格比较昂贵，能够出手一个好价格。
1: 经过一番观察，杨某盯上了李先生的摩托车，用剪刀剪断了车辆线路，重新接线后顺利启动车辆驶离。

0: 现场。盗窃得手后，杨某还为赃车加装了新的点火开关，一直留作自用。目前嫌疑人杨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被盗的摩托车也在民警的全力追查下完好无损地发还给了失主李先生。提醒大家，停放摩托车、电动车等车辆时，务必锁好防盗装置，做好安全防护，不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同时也正告所有企图触碰法律红线的人，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任何违法犯罪行为最终都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
1: 随着国际市场上内存条、显卡等电子设备价格普遍走高的行情，浙江慈溪的一名男子竟然开始动起了歪脑筋。此人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内入住了多家电竞酒店，目的是将房间内电脑的主机掏空。如此嚣张的行为，公安民警岂能答应？
0: 近日，慈溪公安局白沙路派出所接到了辖区一电竞酒店报警，有客人入住后反映房间电脑无法开机。网管进房间查看后发现，电脑主机内的内存条、显卡、 CPU 等配件全都不翼而飞。民警第一时间到达了现场进行勘查，发现失窃的房间竟然多达八个。在对酒店工作人员和入住人员信息逐一摸排后，民警很快锁定了一名形迹可疑的男子。
2: 因为其中有一个人他多次开房间，因为酒店不是总共失窃了八个房间嘛，他那八个房间全都有登记入住的情况。
0: 经过进一步研判，民警锁定了这名男子郑某的落脚点，并在报案当天下午在某电竞酒店内将郑某当场抓获。郑某如实交代了自己的作案过程，原来他以各种理由在多家电竞酒店长租客房，以此降低工作人员的警惕。随后他采取蚂蚁搬家的方式，每次拆卸少量配件偷偷带出酒店。除了电脑主机内的配件，郑某有时连显示屏也不放过。短短两个月时间，他通过盗窃后销赃获利数十万元。
2: 嫌疑人比较缺钱，他自己说最近发现内存条涨价了，然后他就大概算了笔账，他觉得这样子把酒店里面的电脑上面的内存条偷去卖掉可能会比较赚钱，然后他就并且他第一次在其中一家酒店里面进行了盗窃，然后卖掉之后也没有被发现，大概两个月的时间没有被发现，他也就尝到甜头了，后面的酒店他就如法炮制，也这样进行盗窃了。
0: 目前郑某因为涉嫌盗窃罪已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中。警方提醒电竞酒店等场所经营者应加强客房巡检，特别是对长租客房要定期检查，同时建议对机箱加装防盗设施，避免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
3: 短视频博主小林偷拍小区独居女士日常出行画面，剪辑制作猎奇吐槽视频并公开传播，杜撰不实生活信息，导致当事人常被邻里议论，生活受到困扰。多名当事人找到小林要求公开道歉并删除视频。小林称视频多为日常纪实，且都在公共区域拍摄，又不侵权，所以拒绝了当事人的请求。那么小林这种行为是否侵犯隐私权呢？
1: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小林的行为已经侵犯他人的隐私权，民法典明确规定，隐私包括私人生活安宁以及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信息。小林长期偷拍独居女士，剪辑猎奇视频，杜撰不实信息并公开传播，属于以刺探公开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严重破坏当事人的生活安宁，符合隐私权侵权的构成要件。另外，小林未经同意公开他人的肖像，导致当事人经常被邻里议论，生活受到困扰，还侵犯了他人的肖像权与名誉权。
3: 周女士将闲置房屋全权委托给某中介对外出租，中介接手后改动了房屋布局，分成多个小房间对外出租。 周女士发现问题后要求中介赔偿并恢复原状，中介称全权委托就说明他们有改造权。周女士则认为全权委托指他只和中介对接不对租客。这种情况下，房产中介改造房屋需要赔偿吗？
5: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某中介公司擅自改变房屋的布局显然构成违约，周女士有权要求其赔偿损失。首先，民法典明确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事务，变更房屋布局等重大事项必须经过委托人书面同意。其次，全权委托出租通常是指招租、签约、收租等事宜，而不包括改变房屋的布局和结构。本案中，某中介公司未经周女士同意擅自改变了房屋的布局，周女士有权要求其赔偿损失。该中介公司以全权委托进行抗辩，既没有事实根据，也没有法律依据。
3: 王先生租借共享电动车出行，车辆行驶途中突发故障，导致王先生未能到达目的地，处于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尴尬路段。王先生无奈花高价叫了辆车，支付了将近100元的费用。王先生咨询，他有权要求共享单车的运营方报销这近100元的车费吗？
5: 有请任占明律师。
4: 王先生有权要求共享电动车的运营方报销合理的打车费。根据民法典规定，运营方作为出租人应当保证车辆安全可用，并承担维修义务。用户扫码后用车就代表租赁合同已经成立，平台有义务提供无故障车辆，因车辆自身突发故障导致无法继续使用，构成违约。所以故障导致的额外费用应当由违约方承担。本案中，因车辆中途出现故障，导致王先生被滞留在偏僻的路段，王先生打车所产生的大约100元费用属于违约所造成的直接合理损失，与电动车故障存在因果关系，所以共享电动车的运营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0: 远离街头飙车轰鸣，鬼火少年向阳蜕变，
6: 这些孩子他们的共性是法律意识淡薄，极度渴望认同感。
0: 假借帮人办贷款，诈骗百万中获刑。
7: 我问他钱到底有没有帮我还，他说已经审批了，还没有过审。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8: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1: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近日，广西贺州的一名学生家长带着刚刚毕业的孩子，将一面锦旗送到了贺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平贵大队的民警手中。这面锦旗的背后是一个曾经沉迷于飙车炸街的少年重获新生的故事，也见证了贺州市创新专门教育模式，多方合力挽救迷途青少年的显著成效。
0: 曾几何时，深夜街头刺耳的轰鸣声和危险的鬼火摩托车，不仅严重威胁了交通安全，也让一个个青春少年在追求所谓的刺激中迷失了方向。面对屡教不改的飙车少年，单纯的处罚往往难以触及他们的内心，家长们对此也常常是束手无策。
6: 这些孩子他们的共性是法律意识淡薄，极度渴望认同感，但往往在不良的社交圈里，通过比谁车快啊，比谁声音大，来获得这种认同。
9: 有几次他就开车回来的时候，轮子我都拆开了，后来又被他找到就装回去。
0: 为了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贺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摒弃了以往单纯处罚教育的模式，
6: 我们探索了广西首例专门教育模式，联合励志学校用系统性的矫治代替

0: 单一的行政处罚。
1: 在学校，通过心理关怀、行为矫正和理想教育，这些曾经迷茫的孩子逐渐找回了人生的方向。他们开始明白，真正的酷不是街头的轰鸣，而是对生命的敬畏和对未来的担当。
2: 我有点害怕，就是我怕成为视频中里面的人，我有信心成为更好的人啊。
3: 现在就比以前好多了，起码他自己做饭自己吃啊，我们回来自己也有的吃啊。
4: 你们以前啊，你叫他的吗？没理你。
1: 一面锦旗见证了一名少年的重生，从街头危险的炸街轰鸣到心怀感恩的懂事青年，改变的不仅是行为，更是内心。
0: 觉得所有的努力都值了，能亲手把他们从悬崖边拉回来，这是我们交警最有成就感的时刻。
5: 住了20多年的小区，一夜之间小区内的公共区域竟莫名划归开发商并被围挡起来。广州番禺某小区的上千户居民对此表示难以理解，主干道、停车场、泳池全被围挡，业主出门难、停车难、休闲难。那么这家门口的权益到底应该由谁来守护呢？
6: 这条就是我们小区的平安大道，这条主路就是唯一进出小区的路，现在都不属于我们一期业主的了。
1: 田先生是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金虫花园一期的住户，也是小区一期县物业管理处的负责人。他向记者介绍，小区一期自上世纪90年代建成，2013年前后，原开发商因为三方合作产生纠纷，因此进行仲裁终止合作，随后进行清算，就包含对道路、停车场等资产的处置。
6: 把我们的这条唯一进出小区的唯一这条道路平安大道，还有规划中的停车场，啊，都等于是清算给了他其中的一个股东，也就是现在的开发商，啊，金城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他通过这种清算方式拿到了土地使用证，相当于我们小区一期的业主连路都没有了。泳池呢，他没有算在里面，但是四面的话都属于开发商的地方，所以他现在是把它围起来，也不给我们进出。
1: 记者在现场看到，住户所处的道路目前仍可正常通行，但在停车场及泳池周边区域确实设置了多处围挡。
6: 我们担忧的问题，第一个现在就是说泳池，现在的话不给我们用，等于我们也没有道路可出行。后面的话就可能我们小区的话，一些业主连路都没有得走了，因为这个路它从法律角度来讲，已经属于开发商单独所有了，它随时可以封。
1: 田先生也给记者联系了一位有意见的业主，并说出担忧主要是围绕公建配套未来的使用。
7: 这些公建配套应该是我们的，现在突然之间就变得我们没有，我们不是我们的了，这个对我们以后的这个生活肯定是影响很大的。如果他开发前二期那个和二期的那些业主，那不就有冲突了吗？
1: 记者尝试联系广州金城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沟通过程中，一位二期物管人员向记者解释，自己曾参与该小区一期前期的管理，住户所投诉的道路、停车场及泳池周边区域均位于开发商二期建设的规划红线范围内。
8: 红线是二期开发了，该开发店也没有说不给他走啊，现在一直在走啊。
9: 二期的时候建完以后大家共用，没建完的话也是在用啊，不是他们说的不给漏着走。
1: 该位二期物管人员解释，去年开发商启动二期建设筹备工作时才开始设置围挡，但在街道、社区等多方协调下，部分围挡已被拆除。至于泳池周边的围挡，则是出于安全考虑，因泳池开放期间常有车辆违停阻碍通道，存在安全隐患，故暂未撤除。
9: 本身这个泳池呢是不能经营的，他没有权利跟人家签合同的。不，这个事我也跟住委、跟俺县道办，就说那个也反映过。
1: 记者从多方了解到，该小区曾发生物权纠纷，情况较为复杂。为了多收集业主们的意见，记者也在小区内进行随机走访。多位住户坦言，他们并不清楚道路和停车场等区域的具体产权归属，但普遍希望未来能保障正常通行，不受影响。
10: 能通行就行。
11: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状况嘛，对吧？你总要给一条留一条路给人家出啊。
1: 记者也向番禺区大石街道反映情况，对方回复表示，住户反映道路的问题虽在二期开发范围内，但一

0: 期业主可以正常通行，后续通行也不会受二期开发影响。临时停车场围蔽区域全属归开发商所有，经街道居委会协调，开发商该地块在未进行开发建设前已修整地面，并免费提供给业主临时停车。关于泳池方面，泳池属于全体业主共用，因暂无管理主体维护，存在安全隐患，故未开放，需待新的物业管理方进驻后再进行统一管理维护。
1: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您刷过这样的新闻吗？老公一夜打赏几十万，老婆发现以后天都塌了。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挥霍共同财产打赏，离婚时账该怎么算。先上案例，听完呢直呼解气。北京平谷的范某在分居以后炒股亏了80万，打赏砸了50多万，总共挥霍了130万，真是干啥啥不行，花钱第一名。这些钱从哪来的呢？这是夫妻的卖房款、离职补偿金，还有住房公积金，全部都是夫妻的共同财产。最终平谷法院是怎么判的呢？这130万全当是范某已经分走了，剩下的现存夫妻共同财产全部归王某。注意啊，不是少分，是全部都没了。法律啊有明文规定，民法典规定夫妻一方挥霍共同财产，离婚时可以少分或者不分。2025年新司法解释第6条又补了一句，网络打赏数额明显超过家庭一般消费水平，那就是挥霍。但是少分或者是不分，这个账该怎么算，各地的法院都在摸索。铁岭曾经判过一个案子，男方打赏了150万，法院呢让他只分25%，听着合理，但是你细品，150万都让他霍霍了，剩下这50万女方拿走37.5万，可男方呢还能再揣走12.5万元，辛辛苦苦存的钱你拿去打赏，最后还能分走一笔。平谷法院啊算账的方式就直接升了级，不是比例打折，而是直接冲抵，你挥霍多少这部分就当是你拿走了，剩下的一分钱别想动。那钱能追回来吗？网络主播打赏啊分情况，如果跟主播有暧昧关系，违背公序良俗，打赏无效。福鼎啊就曾经判过，女方打赏了近100万元，最后返还48万。北京朝阳的判例更狠，判平台返还787万元。如果钱进了人家口袋，那就属于主播的。如果钱追不回来该怎么办呢？离婚账上给你扣掉，打赏时图开心，离婚的时候要拿自己的份额买单。所以啊记住两条路，第一，能证明对方和主播有事儿的，主张违背公序良俗的，钱是可以拿回来的，证明不了，那主张挥霍可能会少分，用剩余财产抵账，这两条路是可以同时走的。法律告诉我们，网络可以把钱吞干净，但是夫妻那本账永远别想一笔勾销，别让屏幕里的甜言蜜语变成了你和家人算不清的糊涂账。
0: 假借帮人办贷款，诈骗100万中获刑。
2: 我问他钱到底有没有帮我还，他说已经审批了，还没有过审。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3: 一个全国连锁的10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对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8: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9: 还是很专业的。
6: 它是1对1定制的，
10: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1: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2: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

0: 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高空抛物因其事发随机，隐患难防，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因此被称作是悬在城市上空的痛。我国目前已经通过立法重拳整治，可是在现实中仍有少数人漠视他人生命安全，无视法律底线，肆意做出危及公共安全的举动。这不，江西南昌市东湖区的杨女士就遇上了这样的糟心事儿。自己停在楼下的车辆被高空坠落的花盆砸中，车顶天窗严重破损，维修费高达20000多元。究竟是什么人目无国法，如此害人呢？杨女士立即报警。
5: 杨女士告诉记者，她住在东湖区27北路81配件厂宿舍。5月1号一大早，杨女士准备出门，瞬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自己的奔驰车天窗被砸出了一个大洞，车顶和引擎盖上散落着花盆碎片和泥土。
6: 我5月1号早上出门，大概7点钟左右，就看到我的车停在门口，然后呢，上面就是直接被砸了一个大洞，整块天窗玻璃，包括前挡的那个玻璃，完全碎裂掉了，一个花盆直接在我的车上面，非常震惊。
5: 杨女士仔细观察了现场，楼栋共8层，一眼望去，楼上养花的住户寥寥无几。
6: 目前我们这栋楼养花的就是3户人家嘛，这个花盆是比较重的东西，我觉得它肯定是直线往下掉，因为就算风再大，花盆是不会被吹到往左往右偏的，那么肯定就是直线从楼上去掉下来的。
5: 杨女士随即报警，民警赶到后立即对楼上的住户进行了调查。
6: 警察也到上面的住家户到他们那儿去看了，民警告诉我们他们是去了楼上的7楼的，在他家是拍了照片的，当时掉下来的那个瓷片的碎片是有点像蓝色青花瓷的那种样子的，在他们家也是拍到了类似的这种的盆栽的，问了他，但是没有，也没有承认。
5: 在现场可以明显看到，只有7楼阳台外部的花架没有护栏，但是7楼住户矢口否认家中有花盆掉落。更令杨女士无奈的是，该小区没有安装针对高空的监控设备，无法调取事发时的画面。
6: 民警也说这个东西，他说不一定查得出来是不是我们这边就走保险。那我觉得这个事情的话，第一，我觉得这个责任是非常大的，事故是非常严重的，我觉得不是说我走一下保险这个事儿就这么过了的。
5: 经 4S 店定损，杨女士的奔驰车小天窗和滑动天窗需要整体更换，加上人工费，维修费用预计在20000元以上。
6: 走保险的话，首先我可能明年的保费我肯定是会增加的，我这个也问了保险，然后他们是说我这个金额也很高，然后明年的折扣什么都不知道，然后上浮至少是30%-40%往上的。
5: 杨女士说，受损的车辆已经送去维修，但是这件事她不会就这么随便算了。
6: 我就是希望就是包括派出所包括社区各种能给我一个说法，就是我这个事儿究竟怎么处理，不是说我去报个保险这个事儿说过了就过了。
5: 杨女士告诉记者，这个小区高空抛物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6: 有的时候站在楼下走过就是一包痰就往头上吐的来了，经常出来开车，那车子的那个挡风玻璃上不是痰就是烟头，要么就是垃圾。昨天还发生了，有一个人路过这里走，一把拖把就从上面下来，直接就是差一丁点就砸到别人的头上。我现在就是希望这个事要把这个人抓出来。
5: 记者随后就此事帮忙咨询了律师，律师表示，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况下，杨女士并非完全没有维权途径。民法典第1254条明确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经调查难以确定。

0: 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针对杨女士的遭遇，律师表示，这是一起典型的高空抛物坠物损害责任纠纷，核心争议点在于，在没有直接监控证据、侵权人不承认的情况下，受害人是否有救济途径。律师指出，在此类纠纷中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即由被诉的建筑物使用人承担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举证责任，这与普通侵权案件中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截然不同。针对杨女士提到警察劝说走保险自己处理的情况，相关律师认为这一建议并不妥当。
1: 如果这一次不找出真凶来，不把这个事情解决掉，那是不是他就会认为以后这种事儿就找不到人？那是不是以后没事就可以往下面扔点东西、砸点东西？
2: 高空上落下的一盆花的任性啊，法律相关的规定就要赔20000块钱。这个赔偿的金额看起来很多，但是我觉得作为这盆花的主人来说，也要庆幸，好在没有砸到人。
3: 是的，
2: 如果是造成人员的伤害的话，可能赔偿和纠纷还要更加的麻烦。我们依然要有请今天的特约评论员白飞云律师帮我们说说，像这个小区如果是有高空落物，但是又缺少监控，肇事的这个业主又拒不承认的情况下，这时候该怎么办？车主的损失找谁来进行赔偿？
3: 那像我们这个案例中，然后实际上我们这个七楼的住户，我们去调查了，发现第一，他的阳台没有护栏，然后第二呢，然后他家里的花盆跟我们的花盆碎片它是高度吻合的，所以说其实这个案例作为警方来说，他是要进一步去调查取证固定证据的，而不是说劝受害人说你走保险了事。第二种情况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确定具体的侵权人，那这种情况下法律明确规定，规定什么呢？是说可能的加害人、建筑物的使用人都要承担共同的一个补偿的责任，那对于这些具体可能被然后诉的然后住户来说呢，他只要能证明我不是侵权人，我家里是全封闭的阳台，我家里没有花盆，从来都不养花，这些情形的话，那他就能排除相应的责任。
2: 那么从法律规定上来说，出现这样的行为到底处罚力度有多重？赔偿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标准？
3: 那我们说从民事上去走的话，刚才咱们说了存在高空抛物或者坠物情形的话，民事是全赔的，就是只要你有的损失都得赔。那从行政上走的话呢，除了我们说罚款之外，还是可以拘留的。那我们说再从最严格的形式上来走，如果情节严重的话，它是有可能构成高空抛物罪的，那这个罪是有可能会判处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或者并处罚金的。那如果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这种重伤或者死亡的情形出现的话，它是可能涉及到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甚至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最高是可以被判处死刑的。那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去重视这样一个责任。那为什么我们说有这么严苛的一个民事行政刑事的这样一个惩处的体系，这样的现象还是屡禁不止呢？我觉得可能从我们的监管方面它是弱的，举证方面对于当事人来说是难的，那对于加害方来说呢，他可能就是有严重的这种侥幸心理，总有人会觉得你是查不到我的，所以说我们还是要从严从重的去处罚，去避免杜绝类似的问题。
2: 我们对于理想的居住环境总说安居乐业哈，这个安字是放到最显著的一个位置，但是高空坠物是目前我们看到小区里常发生的一种安全隐患和安全事故。其实刚才您说到了，法律提出了明确的界定，我们也期待着无论是业主、小区里居住的每一个人以及物业，都要压实自己的权利，从自身做起，来避免这种可能出现的安全隐患。
4: 做生意急需资金周转，刚好有熟人在贷款公司上班，江苏扬州江都的王先生便想要走捷径，于是他请对方帮忙办理贷款。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不久后明明已经给对方钱办理了提前还款，却依然不断地收到催债电话和欠款逾期信息的骚扰，这中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0: 2023年，王先生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一家贷款公司的员工罗某。当年年底，王先生急需一笔钱用于生意周转，

0: 便请罗某帮忙办理贷款。
1: 2023年12月，我贷款了38.8万元，合同上是3年36期，最后要还54万多元。
0: 签完合同，王先生觉得还款利息高了，便又找到罗某，请他帮忙解除借贷合同。
1: 我问他会不会产生违约费用，他说不会，只要把钱给他，他来操作，期间收到催款信息不要去理会。
0: 罗某信誓旦旦承诺零利息，况且他还挂着工牌，王先生便放下了戒心，凑齐了38.8万元，交给罗某办理提前还贷。然而此后的大半年里，王先生却不断收到欠款逾期未还的信息和催债电话，他觉得不对劲了，便与贷款公司客服联系，结果得知罗某早已离职。王先生赶紧联系罗某，此人却不断地借故推诿。
1: 我问他钱到底有没有帮我还，他说已经审批了，还没有过审，总说要等一段时间，最后直接失联，我就报了警。
0: 面对警方的问询，起初罗某百般辩解，拒不承认犯罪事实，直到江都检察院以盗窃罪、诈骗罪对罗某提起公诉，多名被害人当庭指证，罗某最终认罪伏法。
2: 开庭时，十多名被害人当庭与其对质，罗某这才交代了作案经过。
0: 经查，2021年6月，罗某就职于一家贷款公司，工作期间他发现一些人贷款心切，通过放贷收息赚钱快，便私下跟相关的客户接触。
2: 比如一些信用额度不够，无法通过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
0: 2024年11月，罗某因为私下放贷涉嫌违规操作被公司解雇，而罗某前期投入了百万资金一直无法回笼，为了填补窟窿，他假借曾经的职务身份，开始在亲朋之间招摇撞骗。
2: 罗某以帮自己完成放贷任务为由，让一名装修老板从银行贷款50万元，许诺走个流程很快会还掉，还欺骗一名需要贷款的朋友，说要对为对方刷流水提升贷款额度，便操作其手机在多个贷款平台套取资金，而这些贷款全部用于罗某个人还债和消费。
0: 截至案发，罗某打着帮忙完成放贷任务、零息还贷等旗号，并利用客户信息暗中借贷等，套取被害人资金，累计超过了200万元。法院审理后，已犯盗窃罪、诈骗罪数罪并罚，依法判处罗某有期徒刑12年10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5: 大家好，我是人民调解员郭峰。今天来到我们第三调解室的是一对相识17载、结婚12年的半路夫妻。
6: 是我们是再婚。
5: 2009年你们二位相识那个结婚。
6: 对，我们是2004年就认识。
5: 谈及丈夫，妻子王女士很是满意，言语里都洋溢着幸福。
7: 是一开始那会儿对我特别好，好比说我要是有个节日呀，他就拿着花去单位去请我吃饭呀。
5: 但他也坦诚，夫妻间出现了一点小问题。这所谓的小问题到底是指什么呢？10来年的一个再婚夫妻都挺不容易的吧？
6: 是，我有一个女儿，她有一个儿子。
5: 都是你们上一段婚姻的？
6: 对对，我们两个没有共同子女。
8: 王女士告诉我们，她和丈夫没有共同的子女，两人的小日子算得上是简单而幸福，但唯一有一件事情始终让她心存芥蒂。
7: 就是她老跟她前妻，她前妻老找她呀什么的，什么事都找她，好比说开个证明，单位开个证明，他前妻开个证明也让他去给开，他就老支持我们家那个。我就说，我说你俩已经离婚了是吧？那个我说你要这样份儿的话，我说那就过着太累了。
9: 他觉得夫妻关系受到了影响，然后所以呢，他们就中途离了一次婚，离了婚之后，2009年又复婚了，
10: 就2008年结婚，2009年离
9: 异
10: 婚，
5: 很短，
9: 很短。领了证之后也没离开家，然后就是两个人后来又在一起了，然后又结婚了，
5: 又重新离了。
9: 对，
8: 王女士说，丈夫心地很善良，经常会给前妻一些帮助，对此王女士一度觉得无法接受。

0: 两人为此闹过矛盾，甚至还短暂地离过婚，但最终王女士还是选择了谅解。
1: 啊，我觉得他对我其实平时日常生活中呢对我还挺好的，所以呢我觉得也那个什么，也没也不舍得，就是这份感情也不舍得。
2: 我觉得他心眼挺好的，其实所以说我也是我这些年一直坚持下来的，
3: 心地善良哈。
0: 虽然夫妻俩和好了，但毕竟是重组家庭，在共同生活的时候，他们免不了要面对相对复杂的家庭关系。
4: 是，我听说你们家两个孩子都跟你们一起住，
2: 对，
4: 这个事儿就让这个家庭组成更复杂了，
5: 非常复杂。
2: 离婚的时候孩子归我，他儿子呢当时事出归他，后来呢跟我们就是在一起了，在一起了呢就是我接送他放下那个上下学，看着他给他做饭。我爱人呢当时工资也低，后来婆婆家呢就添补一些，我就说我想上个班，因为我当时还特别年轻了嘛，才三十多的，我说我不想这样，我说不行，把孩子送到那个寄宿学校或者怎么着安置一下是吧。送去了一周，他前妻呢就给退了，说学校不好，
6: 啥都不救你，毁了吗？孩子就
7: 你也提议了吧，
6: 他还不管了。学
1: 您说我是不是挺伤心的呀？他在我们俩就是自己什么的时候，就是自己相处的时候对我挺好的，但是一遇到就是说跟有跟他儿子有关系的跟什么的，就真是判若两人。
0: 继子的退学事件引发了王女士的不满，她说别人怎么看都不重要，可丈夫内心的天平为何从没有偏向过自己呢？
1: 别人不管，甭管别人是吧，你付出的这些我承认就行了，有一句话我都满足，但是他没有。
2: 其实我不是怨恨他，我说他应该让咱们退是吧，你不是他退，他应该告诉你，给你提议说这个学校怎么不行，告诉你你去做这事儿。对，最后我就是我俩的交叉点就是在这儿呢。他那个我跟他说他没吭声，最后他告诉我，他说他前妻说了跟我说不着对吧，我介意的不是他前妻怎么说，也不在意他前妻怎么着，就这事儿说完了以后吧，他应该，因为我接他儿子几年了，已经那会儿已经我接送他儿子几年了，他应该，我觉得是作为正常人应该是怎么着呀，就跟我说应该说别管他怎么着是吧，他怎么说我认可你就行了。
3: 我知道了，你介意你丈夫对你的态度，你觉得你丈夫把你当了一个外人，
2: 对，
3: 没有这个像你对他一样给予完全的信任是吧，
2: 是，
3: 这是这个问题的焦点哈。我们在场外这个丈夫，我们希望你能听到这块儿，听到你媳妇儿最真实的心声好吧，我也希望你把这事儿想清楚，就不要去把别人的这个怨恨去扣到你丈夫身上。
2: 我没有，
3: 就是你现在在意的东西，
2: 我最在乎的就是他怎么说。
4: 他在乎的就是丈夫，因为
7: 他应该怎么对待他。
4: 刚才我也听懂了，就是我也很感慨啊，就是在这种再婚夫妻当中，特别还有未成年子女要抚养的时候，他很在意，就是我尽心尽力在抚养你们的孩子，然后你们还在一起商量商量商量，还把我当外人看。
5: 是，本身再婚夫妻建立信任关系就不容易，
4: 特别难，
2: 都不到10岁，当时他
5: 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您觉得您已经是以一个这个母亲的身份在参与这个孩子的教育了，
2: 是，
5: 所以他们两个人的这种没有跟您特别主动的去说，让您觉得很委屈。
2: 他前妻说什么我都不在，我就包括他前妻说什么，我就想着他应该承认我付出的，我为他付出的，我为什么管他儿子呢？不就是因为我想跟他过日子吗？对吧？他怎么看我在乎的是这事儿。
0: 王女士说，当初正是因为自己从不计较，才使得所有的付出都不受重视，而如今也正是因为对丈夫一贯的体贴和理解，才让她更加失望。
1: 那我其实有几件事对我爱人，他我也挺失望，挺伤心的。包括搬到这儿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明明，因为我有女儿，他有一儿子，我们明明可以租个三居室，您也看到了，这么小是吧？啊，我说你儿子，你看问他，你儿子来不来是吧？要来的话呢，咱们就租一个三居室；不来呢，咱就一两居室就够了。因为租房子他肯定要产生费用，那时候也挺困难的。后来他说他儿子不来，1月份我们好像是住进来的呢。等着过春节，他儿子来，后来那个他儿子就在这住，就不想走。后来我们那个我爱人就跟我商量说，不行，让他住门厅，让我姑娘呢，因为当时都已经收拾好了。后来我就想，都是孩子是吧，我作为一个当妈的，我说他既然来

0: 来了，既然孩子也我姑娘也没在住，我说就让他住小卧室。嗯，最后呢，到现在也没走，就一直住这么多年。我姑娘呢住这屋，她儿子住那屋，我俩最后挤到门厅去了。我姑娘要不来呢，我俩就住大卧室。我说我觉得我已经挺理解她的了，是吧？
1: 在交流过程中，王女士隶属了种种不满，但对丈夫，她似乎已经给予了原谅。此次调解，她显然不是只为了倾诉生活中的细枝末节而来的。通过我们的询问，王女士被彻底激怒的导火索终于找到了。
2: 他们是，1995年的时候，她这个丈夫就有一处公房。那这处公房，她当年跟她的这个前妻离婚的时候，离婚协议里处置的时候，把这个公房给了她的前妻，
3: 但是没办什么手续，是吧？
2: 对，
3: 是吧？就是他们自己协议约定，说给你住，给你用，但是没去什么房管中心去登记。
2: 这个承租人一直是她自己，但是这个住房实际住房人是她的这个前妻，然后公房的这些费用也一直是这个前妻在交。她的丈夫和她前妻，包括她儿子都认为这个房子是给她前妻了。
0: 因为当时是她单位的那个就是承租人嘛，他是我爱人。
1: 承租人是您丈夫的名字？
0: 对，是我爱人，因为他也是他单位的，改不了承租人。所以呢，那个就是他们两个离婚的时候，这个协议呢，就是他前妻说给他前妻住。
1: 当时他们俩离婚的时候写了个离婚协议，
0: 对，
1: 里面说明说把这个房子给前妻住，
0: 对，给他前妻。
1: 您看过这份协议没有？
0: 看过，
1: 也看过，是这么约定的，是吧？
0: 对，是这。
1: 结婚那天跟您说了这事儿吗？说我有一个房子，曾经也
0: 之前说过，之前说过，
1: 都说过是吧？
0: 对，
1: 也算坦诚啊，都告诉您了。
0: 是说过。
4: 既然在婚前丈夫已经将房子处置给了前妻，而且这件事王女士本就知情。那么如今王女士又因何提出了异议呢？
5: 你们结婚的时候，你们俩人夫妻俩人有什么说法吗？
0: 没有。
5: 就财产？
0: 没有。
5: 有没有说
0: 法？他因为当时也没有财产，什么都没说过。
5: 所以您跟他结婚的时候不知道有这套房子在？
0: 知道有。
5: 有这套，他怎么交代的？你们俩登记结婚的时候，就这个房子有没有说法？
0: 没有，这房子没有任何约定。
5: 那您知道有这房子吗？
0: 知道。
5: 知道有这房子，您不想问问这个房子怎么回事吗？他什么都没说。
0: 对。
5: 那这个事儿就放下了。
0: 对。
5: 所以那咱们就是我刚才问的问题，咱们可以总结一下，就是你们俩结婚的时候，对于这套房子是没有说法的。
0: 对。
5: 您也没有任何主张。
0: 对。
5: 可以这么认为是吧？
0: 没有。
5: 啊，那我再问您下一个问题啊。这个房子您觉得，它是不是一个有争议的房子？
0: 是，应该是吧？他认为有争议，但是那个，我觉得应该没有争议。
5: 为什么没有争议？
0: 因为他前妻，我当时我说了，他是2006年离的婚，对吧？他是让他住，但是当时他是没有处置权的。他说给他也好，他在那儿住了，是吧？是我们没在那儿住，他在那儿住了。他说给他了，那个但是呢，他没有处置权利。
6: 肯定有纠纷，
7: 但是您说了不算，
6: 他要不掺和就没纠纷。
7: 这个事儿可能最终
0: 我婆婆当时就生气，跟他生了好几天气，就说那个。你的房子凭什么给他呀？后来我说您甭着急，我说这个是单位的承租房，他没有权利处置。
1: 发现自己完全不知晓这个情况。
0: 对，我根本就不知道。
1: 回家跟丈夫有去比如说就是争论吗？怎么连告诉我都不告诉一声呢？
0: 有。
1: 心里当时什么感受啊？
0: 我当时反正我当时就是心里边特别凉。
1: 您觉得丈夫为什么这么做，一直瞒着您？这一年拆完了，做完所有的手续了，
0: 我问他了，
1: 他是怎么想的？
0: 我说那你咋没跟我说呢？他说跟你说干嘛呀，意思跟我没关系，意思跟我跟你有啥关系，我凭什么跟你说呀？说意思是这房子给他前妻了。哎，
1: 他是认为这个房子当初协议写好了给前妻了，所有的利益就是前妻的利益了，因此跟您没关系。
0: 其实他不是这样认为的，他的认为他给他前妻他也不放心，他就是想给他儿子一个人。
6: 那肯定你死了以后都是孩子的。
4: 王女士说，多年来自己很少跟丈夫提要求，但房子拆迁的事儿她不能不提，而且这些想法她也和丈夫说过。
0: 我说我跟你结婚这么多年了，我说你的就是我的，我说再怎么着我也有知情权吧，而且在拆迁之前我也跟她说了，我说她能给几个人的就给几个人的，不管就是我女儿即使没有，我也有我的份儿，对吧？她就是国家安置，因为我们名下没有房，我说他安置人，起码其中他也有我，怎么就能跟我没关系呢？ 一百就是按国家那个安置的话，也100几平。

0: 你给人家了，你还有你什么份儿？
1: 您是想着这个房子是您，加上您丈夫，加上您两个孩子，可能还得算上前妻，这么多。
2: 他前妻我就没想，他前妻有没有这个、我不知道，因为他单位的安置房他已经离婚了，我不知道有没有，他户口在哪儿是吧？
1: 你们的户口在里边吗？现在、那个、
2: 我们户口没在里边。
1: 您丈夫的户口也没在里边？
2: 也没在。
1: 哦，
2: 那
1: 里面有谁的户口您了解吗？
2: 户口就有他前妻一个人的。
1: 就他前妻一个人。
2: 哦。
3: 之前王女士一直认为，承租房拆迁后肯定会有丈夫和自己的利益，可如今丈夫却说拆迁只分了一套安置房，这个结果不由让王女士着急了。
2: 等后来我去他单位问了，就因为我当时不相信他是只分了一套房子。
1: 嗯，
2: 我不知道，因为他没跟我说，我也不知道是吧，什么我都没有，我不知道。
1: 那你后来再问他呀，毕竟是您丈夫。
2: 我问他了，他说就给了一个三居室，他说给了一个90平，给了一个两居室，先一开始啊，他跟我说的。后来我不信，我后来我就叫他去，我俩一起去他单位问了，
1: 去求证去。
2: 对，
1: 哎呀，这个又多不好看呀。
2: 那没办法呀，那他不承认，我问他我要合同，看一下合同，他也不让我看，他说没有了，找不着了。
4: 求证了以后，他当时你
0: 带他去的，
5: 是不是？
0: 我
5: 没有，
0: 我这人
4: 没有。
2: 后来我就去找他领导，我就问了一下，因为就像您说的，我得考虑他的面子，是吧？
1: 嗯。
2: 我说就说听说给了一套房子，我说看能不能换一下。换成两套小一点的是吧？
1: 嗯，
2: 我说因为我俩也是再婚家庭，我说您也知道他有病，我到
1: 领导怎么说呀？
2: 嗯，当来到将来住的时候没法住。
1: 嗯，对方的回应是什么呀？
2: 对方他领导说是确实是一套房子，说、
1: 哦、
2: 一个三居室，说120平米左右。
1: 哦，跟之前丈夫说的有点出入。
2: 不一样，对，不一样。
1: 90平跟120平有点出入。
2: 对，
3: 想要两处房产的愿望落了空。本就无法接受这一事实的王女士，偏偏又在此时发现了丈夫另外一个秘密。
1: 除了一个三居室的房子，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利益吗？
2: 给的一个三居室，又给了210万块钱，就是这210万块钱呢，但是存在一个问题，就是
1: 200多少万，
2: 我不知道，他们到现在都没告诉我。
1: 200多万。
2: 对，先一开始跟我说258万，等后来呢又跟我说又是210多万。
1: 哦，总之有一笔钱吧。
2: 对，就是200多万呢。他说意思就是得用这笔钱去买房子，去买那三居室，
4: 是专款专用的。等到几年以后去买房子，包括装修，还有其中给他前妻的这个，就是腾退的这个安置费用，然后这些钱，然后给了他之后，他放到了他妹妹家里。
2: 是这个钱吧？就是因为我不放心，在他妹妹家我不放心，我想着，他的那一半，就是因为说夫妻共同财产是吧？
1: 嗯，
2: 他那一半，我即使说我什么不着，我管不着，对吧？他想跟我分得那么清楚，如果能拿回来，咱们自己存着更好。
1: 您是想至少拿回一半的
2: 对，如果
1: 在您名下，
2: 对，如果他要是那一部分他不愿意往回拿，
1: 那可是刚才您说了，这个钱是用来买房的钱。假如那个房子下来了以后，一半，您说100多万不够买房。那这个房还买吗？
2: 买呀，我买了，完了以后他拿出一半来，我到时候我再往出拿呀，对吧？
1: 因为我出资，
2: 对，我主要不放心。
1: 出完资以后，这房子落谁名呢？
2: 落谁名都无所谓。到时候我说的意思就是，我们把房子买回来以后，就像他们领导，就像他们领导说的，也可以，因为我们是再婚家庭，他又面临着就是说有病，我想着我们就自己单买。就是把这房子处置了，我们自己给他儿子买一套也好，怎么着也好，是吧？我们把它一分为二，到时候我们就是因为他那个肯定要剩一些钱。
1: 嗯，这是比较长远的一个说法了。
2: 对，剩一些钱呢，
1: 说眼前，我们就把、
2: 对，我们就把他把那个到将来把那房子卖了，对吧？他给他儿子买一套，我们自己再买一套。
3: 从当初的幸福结合、甘心付出，到如今的不得已为自己筹谋。王女士说，她现在的心情就是心酸加无奈。
6: 其实在你们这个相处的这十几年的里面，还是有一些事情，就大家在沟通方式上或者交流方式上有一些问题，但是您感觉说这个二婚家庭您也比较在乎这个关系，所以好多东西也就觉得还能过得去，直到这次就是关于房产的问题。但是您有没有发现，就这一次您跟这个爱人之间在房产的问题上比较不互相理解，跟咱们家里面的这个沟通方式也是有点关系的，感觉好像很多事情都不愿意放在桌面上说。
2: 他因为他有私心呀、他不想让我知道，怕我
7: 那个。女士，我问一下啊，刚才你说了您先生，当时结婚之初的时候一个月收入才一

0: 1200块钱。
1: 当时是不是一开始严格说，我俩刚结婚那会儿他就500块钱？
0: 行，500块钱，总之说
1: 后来是1200
0: 啊。那您就还是跟他结婚了？就说你、
1: 对
0: 吧？我可以考，就从这个现象可以推断，您当时和他的爱情成分占多是吧？功利
1: 是没看，是没有看，没有看经济的。
0: 很看重他这个人，并不是看重他，
1: 对，
0: 是吧？或者他的房，他没有房没有钱，我都可以跟他结婚。我特别想知道，这件事情的处理结果对你们的婚姻会有影响吗？
2: 这是我想问的。
1: 应该有，
2: 应该有。
1: 对，我觉得，如果就是。如果是他的原因，我肯定心里边特别寒。如果要是按法律说就没有我什么事儿，那不会有。
2: 所以说今天你们两位商量好了、来找我们，应该也是信任我们的，对不对？
1: 对，
2: 所以我们的解读的对于我们的一个分析判断是比较信任的。
1: 是
3: 我问你一个问题哈、假设这个就是他们离婚的时候说这房子给了他前妻、后来能办理过户的时候他就把这个东西过户给他前妻了，你今天还会怨恨他吗？
1: 会，因为他没通过我，对吧？他应该跟我商量，作为夫妻你应该让我理解你，是吧？不是你瞒着我。
3: 那我听明白了，实际上你对他的这份怨恨是因为他不信任你，而不是因为这个钱到底该归谁所有。
1: 是吧？是的，
3: 也就是说从你这个角度来讲，哪怕这个钱就全都是前妻的，全都是儿子的，但是呢，我作为你现任的妻子，你应该跟我商量一下，让我有知情权，让你去做这些决定，然后让我来支持你，而不是你把我当一个外人一样防着我。
1: 是的，
3: 其实你真正心寒的是这个问题。
1: 对，
3: 而不是因为他这套三居室和这200多万，是这个问题吧？
1: 是
2: 不认个错，行吗？
4: 是，我提前也跟他说，我说那边肯定要拆迁。
2: 错不是这么认的，
4: 那么着
2: 好好认错啊。就这个不提前说这个事儿，
1: 不用，他一直都是这样。完了以后呢，其实呢，我以前我都一直
2: 妻子给丈夫点这个空间，他一向很少跟您认错吧？
1: 从来没认过错，
4: 就让你受委屈了。因为我理解错了，因为这个房子因为有协议，人家有离婚协议，是不是？人家说跟我没关系，
1: 是你理解的很正确，
4: 没关系，肯定跟你也就没什么关系。我是这么，人家拆迁办这么
1: 理解的很正确，因为什么呢？
2: 他不要听您的逻辑，听您的这个安抚和道歉。
3: 我跟你讲啊，这个先生，你不要解释，你还没完没了这个解释。
4: 那给他解释，
3: 你这种解释只会让这个让你媳妇儿心里边更怨恨。
2: 来，我告诉你，
3: 他要的不是这个解释，你知道吗？
4: 就付给
3: 他。他想要的是你这件事情没有事先跟他说，他以为你不在乎他。你要告诉他你很在乎他，你听明白了吗？
1: 他确实不在乎，不用说，也不用难为他了。我知道，通过这件事儿，我知道他确实不在乎我。我当时看中的是心眼好，对我，他因为他给我有承诺，当时就因为就是他500块钱吧，当时他说，不管是多少，500块钱，我把工资卡交给你。
3: 这承诺实现没？
1: 到最后他反悔了呀。当时给我了，后来等着他一退休了，钱一多了，1200块钱之内他是给我。等着退休了，3000块钱了，
2: 稍等一下哈。
1: 不是真正的想让他前妻得到这个，他主真正让他想让他得到的就是他儿子，这我明白。
3: 这个女士啊，我刚才已经跟你解释清楚了。
1: 我知道。
3: 你觉得你老公？他真的是怕你争吗？
1: 知道。
3: 他其实是觉得这件事情争没有意义，他其实是怕你不开心。
5: 眼看调解接近尾声，王女士虽然还在纠结丈夫的隐瞒，但我们发现他们心中都还保留着彼此的位置，也不乏为对方考虑，只是这份心意他们从没有正面认真地向对方表达过。
2: 那经历过这些事情，您是不是对丈夫已经开始不信任了？
1: 我是不信任他，现在他说的我都不信。
6: 主要没图这个是吧，但是你到最后

0: 政府这离婚协议给人前妻呢，这房是人家的了，这跟你没关系的，就是他跟孩子俩去办的。
1: 原来此次家庭风波的导火索是一次公租房腾退。这处公租房原本是在丈夫景先生名下承租，但16年前因协议离婚被处置给了景先生的前妻居住。
2: 我说那我都没关系了，那你说你去，哪怕他能多分一平米，我也叫你去，你去也没用啊。
3: 但是重点你得跟人说一声啊，
2: 因为是人家的前妻跟孩子俩人去办的，跟我没关系。
3: 我听明白了，但是那个时候这一年当中妻子被蒙在鼓里，这种感受不好，不舒服呀。
4: 所以他就瞒着我让我知道。
1: 景先生表示，房子早已经处置给了前妻，因此腾退一事跟自己及现任妻子都没有关系。为了减少麻烦，他也的确没有将此事告诉妻子。
5: 你当时不知道吗？
2: 我知道这拆迁完了，我去，人家说的就
5: 拆迁协议谁签的？
2: 孩子，就是孩子跟他签的，跟前妻呀、
5: 不是你签的字？
2: 不是我签的字。
5: 那我问一下，这拆迁款打到谁账户上了？
2: 打孩子账户上。
5: 那怎么在你妹妹家呢？
2: 那我怕孩子给花了啊。
5: 这件事情如果不是你签字同意的话，怎么可能你是这房子的承租人，把协议签到你儿子名下，钱打到他账户上呢？
2: 只能说呢，你跟他协商，就是单位跟那前妻协商，就给写孩子名了，拆迁利益人是孩子了。
5: 但是你刚才你爱人说去问你们单位了，说一个三居室120平米。
3: 他也在反复的质疑您当初隐瞒的一个举动和原因在哪儿。您告诉我，是不是在防着他争财产？
2: 不是，因为我去的时候
3: 不是就可以了。
2: 对，
3: 不用解释，
2: 不接待了。人说你这给前妻了，跟你没关系。
3: 是不是？对不对？
2: 那我再带他去，
3: 不用解释，
2: 还是没意义吗？
3: 我告诉你，景先生，
2: 嗯，
3: 您这一番解释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我老拦着您不让你去解释这些话？这在妻子耳朵里听的是什么呢？我的逻辑是对的。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3: 您会愿意带着妻子一起去争取这份利益吗？
2: 那有他的利益，保证我带他去。
3: 我告诉您啊，停
2: 啊。
3: 不是说有他的利益再去争取，需要给您普及一个特别简单的法律知识。什么叫夫妻？您去上班挣10块钱，有5块是他的，您知道这什么意思吗？您俩是一个共同体。
2: 是，
4: 他也很害怕他媳妇今天出去回去以后跟他离婚。你看他说啊，那他要离他就离吧，但是我觉得他其实心里边内心也很恐惧，这媳妇真要离他而去的话，他后边日子怎么过呀？
3: 您是不是身体不太好？
2: 嗯，
3: 我很关切您现在这个状态。
2: 是啊，
3: 因为我们都通常讲啊，久病床前无孝子，连儿子都不那么可靠，因为确实很难照顾，很麻烦。但是他在照顾您，在守着您，上来以后也没有说要离婚太麻烦，这人怎样的， 只是内心的各种委屈和

0: 不舒服，您在这个时候更需要一个真心对您的人，所以希望您理解一下我们的一个初衷，理解一下您妻子的初衷，把她当家里人看，有事儿没事儿多商量一句，有事儿没事儿咱低个头，跟她说你不容易，你辛苦了，真的回家了以后在老婆面前低头不丢人，这就是一个夫妻的相处之道，别总是在分你我了，好吗？所以王女士，我也希望，其实我们几个的判断呀，刚才我们在那儿开会也说了，您别抱有那么多的猜疑，我们以我们的经验和我们的阅历来看，您丈夫真的是一个很实在的人。
1: 我们知道在重组家庭里人际关系会相对复杂，作为各有子女的再婚夫妻，本身要面对的问题就很多，因此更需要彼此间的理解和包容，良好的沟通也特别重要。有时候啊，家就是一个讲情胜过讲理的地方，如果能换一种沟通方式，相信他们依旧是对方最好的依靠。
2: 你知道他想要啥吗？你没给他一份安全感，能不能今天在这块告诉你媳妇儿，没钱有我在，对吧？我会给你一份安全感，十年前没有这套房子，往后十年也没有这套房子，没关系，我会一如既往的对你好，能说吗？
3: 一直我跟他说，
2: 能不能说？问你
3: 能说？
2: 好，
3: 我说你
2: 等等等等，我刚才跟你说完，我把我刚才说话重复一遍，跟你媳妇好好说。
0: 放低姿态，
3: 咱们就当没有这套房，咱还平平淡淡过。
4: 哎，先生，我问您，原来500块钱、1200块钱的工资都交给妻子，现在3000多块钱，您现在多少钱？
5: 4000多，现在
3: 4000多的
4: 工资交啊交。
3: 他交房钱了，拿那个
4: 交房钱了，您让妻子交，让他来掌管，对吧？这能做到吧？
3: 他要能
4: 别的给不了，这能给吧？
5: 肯定做不到。
4: 啊，能做到吗，先生？
2: 又把家里边的财产权交给媳妇儿，支出让她花，收入也让她花，行不行？
3: 行啊，
0: 好。
2: 好好跟她说，你跟我说没用。
3: 是，
2: 行。工资卡能不能交给媳妇儿？说从今天开始，所有家里的财务支出全归你，我花钱找你要，咱们家的房钱由你来交，剩下的钱由你来支配，能做到不？能不能做到啊？
0: 今天老师美都说了，关于拆迁这个事儿，咱们翻篇了，跟妻子说。
3: 拆迁这事翻篇了，咱们
0: 有接下来
3: 不会缺钱的，我有钱就是你的钱，工资都给他没问题。
0: 再婚夫妻不容易，你算是我见过相处的很好的再婚夫妻了，所以我特别希望二位能够也吸取这个事件各自身上的一些小问题，表达方式的问题，性格的问题，好好的过下去，好吗？王女士可以答应我吗？ 好吧。
5: 好。
1: 最终夫妻俩当场表了态，愿意汲取教训，改变以往不正确的交流方式。我们也真诚希望他们能尽快忘掉不愉快的记忆，一起向前看，相信在今后的日子里，他们依旧是最亲密的伴侣。
6: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7: 为这不统一，我这天天睡不好觉，该互相让的互相让着点，俩人商量好了，这是我唯一的愿望。
8: 争一点就是他父亲的那两间房到底有没有老二的那个名额，就是。
1: 今天向第三调解室求助的是重家父子三人，他们曾经是同一单位的职工，为了解决住房困难，单位曾经给他们分过2套房子。
9: 我父亲住着没关系，我父亲百年之后咱们可以都通过这调解，就是说将来以后
10: 全都归您，
11: 根本就没有你的房子，我觉得这我接受不了。
12: 这个就是父亲的那两居，不是由于是父亲出资买的，所以就只有父亲一个人的名字了，然后就是老大觉得就跟老二没有关系，但老二认为分的时候有自己的份额。
1: 据了解，重家小儿子曾经跟父母共同居住过多年，如今拆迁在即，他想争取自己的份额。
13: 当时的政策呀，就是你要结了婚了，肯定就给你一个独居。
9: 我弟弟那会儿条件不够，
14: 没有结婚，
9: 没结婚，他婚龄也不够，
14: 所以不能单独分一个房子。
9: 对，
14: 所以就跟父亲一起分了2居。
9: 对，
1: 根据当年的政策，因为哥哥已婚已育，单位分给他一套1居室住房，弟弟没有结婚，只能跟父母共同居住一个2居室。这成为了哥俩分歧的导火索。
12: 因为马上要拆迁了，他们家就想分一下，说看看有没有老二这个份额。
1: 弟弟想趁这次拆迁把老房中属于自己的份额和父母分开，但此想法一经提出就遇到了阻碍。
9: 但是我们住的时候，他原来都叫住宿舍，这分的我们也叫宿舍。
13: 拆迁完了，他也叫公租房，都是需要那个交过分那个租金的。
14: 所谓的宿舍也好，包括后来的这个产权房也好，其中是应该是有这个弟弟居住的份额的呀。
9: 当然有了，他也当然有居住权了。
1: 哥哥承认，此处争议房中有弟弟的居住权，但没有产权，这和弟弟的想法存在差距。为此，兄弟俩僵持不下，互不相让。老父亲也终日为此忧心。
10: 那您这边是想怎么个分？
13: 我觉得就是老家一套，我一套。
9: 怎么住？怎么住都是我父亲的，那得听我父亲安排啊。
13: 因为你像当初啊，我就说至少历史应该有它的延续性。
1: 为了能让父亲安度晚年，也为了家庭能和睦共处，万般无奈的崇家父子来到第三调解室，他们希望在这个平台上能够彻底解决他们家的问题。
14: 我看今天有一本这个说明书似的东西，是拆迁手册是吗？
9: 不是，那是鼓励的。这拆迁啊分两部分
14: 啊，
9: 第一部分呢就是说鼓励拆迁，第二一部分呢出台的就是说你这个搬迁，你这个平米数每平米最后合多少钱。
14: 是怎么什么个政策，您跟我们说说。
9: 就是说你拆这一套房，给你的拆迁费能买两套房。
14: 有这个人员的因素吗？
9: 人就以这个产权，就说你这谁的房。
14: 是您家的这要拆迁的这个两个房子都是产权房。
9: 对，
14: 都是已经房改买下来的房子。
9: 对对对对。
14: 分别这个房产证上这个房主都是谁呀？
9: 一个是我父亲，一个是我。
1: 据了解，崇家涉及拆迁的两套房都来源于更早的一次拆迁，而目前纠纷的起因跟20多年前的那次拆迁有关。
9: 本来我父亲啊跟我母亲啊就生前不愿意分家，就说不愿意那什么，但是呢我弟弟呢提出这问题了，就想分，分不分这房是我爸的，所以分不分是我爸说了算，是吧？你不能做这主，你得老家同意不同意，是不是？哎，
1: 和20多年前相比，兄弟二人早已长大，哥俩都有了自己的主意，年迈的父母不免为此烦心，身体也渐露疲态。面对小儿子的一再要求，父亲终于决定把房产份额分配一下，但对于分配的方式和比例，一家人却始终谈不拢。调解专家决定先了解一下拆迁房屋的历史。
14: 跟我们说一下您家现在这两套产权房是怎么来的吧。
9: 我们都原来都住的都是北汽宿舍，北汽一个根据你这个工龄，再一个根据就是你这个当时是不是就是结婚，因为已经结婚了有小孩了无房，这么着我的单位分了我这么一个独居。
14: 就是您也是北汽的？
9: 对
14: 啊，
9: 我弟弟呢也是北汽的。
14: 所以就是您家等于这个居住问题都是单位给解决的？
9: 对，
14: 是吧？
13: 这个分房呢不牵扯这个子女是不是原单位的，跟老家一个单位。
10: 对对对，
13: 你就不是了这个单位。
10: 明白。
13: 然后企业也会给你分的，分这房子。
9: 因为你住的是我父亲的房，是吧？他只有居住权。你过去你交房钱都是我爸交，他能分房的理由就是无房，这个政策只能享受一次
14: 啊。
9: 就是说你享受一次福利分房。
14: 那您这么说吧，就是如果说咱退一万步讲啊，如果咱打个假设一个比方，如果说当时分房的时候您没结婚，
15: 当初我是跟老家住在一块儿了，然后现在呢说这里头还应该那样，就说当初有我的一间房子，现在呢就应该有我一套房子，也得有老家一套房。我觉得这样比较合理。
16: 我说因为那会儿我们都在一块儿都住着一间平房，住的那房是我们单位分的，我的不是我爸，当时是分的是宿舍，我是属于婚后无房。
1: 据双方当事人讲述，当年按照单位的拆迁分房政策，崇家大哥单独分得了一套独居，小弟则在父母分得两居室里占一间房，跟父母共同居住。如今父母的房子再次面临拆迁，家里因此产生了分歧。
16: 小龙从这儿搬走，当时买二环边上的一套房的时候，我爸给了他20万，从这情理上已经分割了。
15: 我那房啊是81万的房，然后等于老家给了我四分之一，就是说给了我20万吧，差不多四分之一，说16平米，这个房子。但是我哥那个呢，当初他

0: 他那房子也给了他5万，基本上也合16平米，这个比例啊应该是一样的。
1: 哥哥认为弟弟买房时父母出了资，这就相当于买断了弟弟的房产份额。弟弟则表示，父母出资不单单是对自己，他们对哥哥同样也有出资，而且跟自己的份额也差不多。
2: 就是您现在觉得这个拆迁了，您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0: 我主要觉得这里有一个稀产的问题。第一次拆迁，然后那个有老大的和老家的；第二次拆迁呢，还是有老大的跟老家的。这里没有我什么事儿了。我就觉得这要这样，这就不叫一个家了。
1: 小弟觉得，在拆迁份额的问题上，自己始终吃着亏，而且家里也没有进行过正式的稀产。他提出的这些问题能否在调解中一一解决呢？
2: 那您觉得怎么着才叫一个家呀？
0: 我就觉得我当初啊就跟老人住在一块儿，买房时我们确实没有花钱，这我承认。虽然说我没有花那个13000块钱，但是我每月我第一我交给老人200块钱饭钱，再一个我们那个单位啊分的什么各种的东西呀、然后我也肯定也都得搁到老家这儿一块吃一块用，是不是？
3: 他们三口人给200块钱饭费，
0: 家里嘛每个人都在要给为这个家进行付出，只有这样才能叫一个家庭。
3: 我的工资主要是维持这一家的生活。
1: 弟弟认为家庭事务必须让每个家庭成员平等参与，这才能够称为一家人。如果每次拆迁都没有自己的份儿，那相当于自己被家庭抛弃了。
2: 那您这一间房怎么体现出来啊？
0: 我就觉得呢，从那拆迁款里呢，要是一分为二比较合适。比如要是500万的房子，那我觉得我应该拿250万去买自己的房子，然后剩下250万呢，老家买自己的房子。等将来老家没了以后呢，属于老家的这套房子，然后哥俩进行21天个5，那么划分比较合理。
2: 那您跟这个事儿跟您的哥哥显然是不同意的呀。哥哥刚才提出来了，说您有居住权，他也有居住权啊。人家认为当初这个房子不是父亲给我的，是单位给我的，为什么没有给你？是因为你当时不够条件，那不能赖我。
1: 俗话说，手心手背都是肉。这位老父亲现在就想尽自己所能平均分配家里的财产。
2: 这个老爷子您现在觉得怎么办呀？您这俩儿子现在意见不统一。
4: 为这不统一，我这天天睡不好觉。
2: 那肯定。
4: 我的意见还是参加咱们这个调解室，这个调解室来去调解，怎么使他们哥俩能够弄得没有意见了就得了。
3: 但是现有的这个他要一半，我们住的这个呢，最后你们俩再分，等于你的落1/4，他落1/4。
0: 北汽当初出那个分房是吧？是先解决先盖房，但是盖房呢，它需要拆迁，得腾出地方，先解决拆迁的人的问题，所以他这个独居室是通过拆迁得出来的这个房子。
2: 就是您强调的是这个前因后果。
0: 对。
2: 但是买房的时候是哥哥的名字呀。
0: 但是我就觉得这个当初拆迁时候他是有我的面积。
1: 弟弟再三表示，哥哥所得的独居是从家里的平房拆迁而来，可自己却没得到同等待遇，以至于在上次拆迁之后自己的份额就从表面上消失了。
0: 从我那个拆完迁以后，然后那时候我还没结婚，就跟老家去居住，到我结婚生子，我们完全就在那间小房子里居住。
5: 您住了一间。
0: 对，
3: 这块住都有好处，给他们看个孩子，给他们做饭的。
0: 后来然后就是买房的问题了吗？
5: 您自己出去买房了？
0: 出去买房我觉得跟这个没有什么关系。
3: 他们提出买房我就考虑，因为他们在一块住是吧，这占着这个地方的，我给他们贴补了20万块钱。
1: 父亲说，小儿子在跟父母共同居住了多年之后，提出要自己单独购房，借这个机会父母给小儿子补贴了20万元，等于是买下了他的份额。但小儿子并不这样认为。
0: 94年开始进行房改，这老家这呢一共加上那个维修基金吧，也就花了13000块钱，总数就这数。
5: 您出钱了吗？
0: 没有出钱。
5: 像您家这种情况我们见的不止一家了。其他人家也有像您这样的啊，结婚之前儿子给老家交钱啊，甚至工资我全部上交。是不是我所有的收入啊，包括这些食物我全部上交。所以这个买房

0: 房改出的这个购房款里边有我的份啊，好多人是这么主张的啊。但是说白了，道理很简单，您跟这儿住，您跟这儿吃，您交钱不白交，而且您的收入说白了呀，我相信也不会高于正常的水平。
1: 子女跟父母同住，给父母上交一些工资，承担一些家庭的共同开销花费，这种情况在以前是相当普遍的。也因此呢，许多子女认为父母名下的财产中就应该有自己的一份儿，毕竟我给大家庭投入了。但是他们忽略了一点，其实他们也从大家庭和父母那儿受益了。
0: 说清楚了，13,000里边到底有没有您的钱？
2: 我可以内算有吗？有一个3,000。
0: 3,000是什么钱？
2: 这是3,000块钱呀、啊，是当年旁边那家着火，然后那个我爱人呢，然后就去跟旁边那个人家去理论，给了老人了。
0: 哎，所以说那是赔给老人的，是这意思吧？
2: 对，但是损失的呢是有我的财产，也有我老家的财产。
0: 哦，明白了。有没有跟父亲说这边有我3,000块钱？
2: 这次说了，当时没有。
0: 您当时有没有跟父亲谈过，说这个房子父亲您买下来了，这里边有我的一间哈，说过这样的话吗？
2: 没有。
0: 您什么时候搬走的？
2: 10年前吧。
0: 您搬走的时候有话吗？以后呢，这个房子里边还有我权益，说过吗？
2: 这个我没有说过。
0: 那我问您这么多问题啊，我给您一个结论哈，你们家里边，您作为老二，对这个房子有明确的权利，这件事儿在您家没有共识。20年了，您冒出来您说这边有我的，他们接受不了，这是人之常情。所以他们要是给您呢，那我觉得是情分，要不给您啊，那还确实是本分。
3: 没想到这一拆迁，这还有他的一个份额，根本没想到这个。
4: 崇家小弟陷入了自己的思维圈子，调解专家为他梳理的结果，他能够认同吗？
5: 您看，您有两个点啊，对您特别不利。第一，就是买房的时候您不出资；第二呢，因为您名下没有房产，所以呢，您爱人那边实现又分了一套是，单位分的房是吧？
2: 买的房，
5: 买的单位也是有资格的嘛？
2: 对，既然单位让我买，就是说明我能达到这个人家买购房的资格。
5: 前提你肯定是名下没房，这国家福利房一个家庭不能重复享受，这个是也是政策。
2: 因为这个是我觉得这是。第一次分房他已经分给我的使用权了，只是买房时候没让我买，如果说当时要让我买我也会买。
0: 您既然知道有这个买房的事儿，对吧？刚才您说了明确知道，您为什么不抻茬啊？
4: 在调解专家们看来，弟弟的很多实际行为并不能有力地支持他目前的诉求，而正在进行的第二次拆迁已经开始了。
6: 当您一开始知道拆迁的时候，您就把您的一套房卖了，然后拿了170万要给哥哥，而且跟他想私下越过父亲形成一个协议，是说爸爸这未来这两套房都是我的了，这170万给你了，咱俩两清了，是有这么回事吗？
2: 这个确实有。老人啊，这已经80多了，与其跟老家拿不出一个好的主意，还不如跟大哥呀、凭那个在那协商解决比较好。
6: 这170万你怎么估出来的呀？
2: 这个两居室啊，然后根据我们是根据原理的拆迁政策来说啊，差不多60平米啊，应该在我估计应该在600万左右，实际现在可能就500多。然后我就说，然后这里头应该有我的那个300万，有老家300万，最后老家没了以后呢，然后一分为二，应该给他150万。我说呢，我再从我自己的私房钱里，我再给他添20万。
6: 那等于您还是拿老房子分的，那万一分的房价值是这个的2倍呢？
2: 他想到后头这一步了，我当时我没有想到这一步。
5: 您通盘的这个账啊，都算歪了，因为都是不成立的。也就是说，父亲还健在，您就掐算的父亲身后这房子怎么分怎么分，然后您把都落到实数了，这些哈都是没有效的。所以这个啊都不作数，您就放弃这个想法吧。
2: 是肯定现在是放弃了。
4: 小弟自诩算了一把精明账，但在调解专家眼里，这个账显然不能成立，而小弟此时却依然纠结在自己的逻辑中。
7: 我觉得先让哥俩听听父亲现在什么意思。
3: 该互相让的互相让着点儿，俩人商量好了，这是我唯一的愿望。
7: 所以您自己也没有解决的办法？
3: 如果能调解好了，他俩都没意见就行了。如果要是意见老统一不了，那就是采取不分了，这全归我的名字。我一住着一套，那一套呢 他俩商量看谁去。

0: 要自己居住和使用，等我们不在的时候，按照法律就属于我的，属于我的，那就是哥俩等分，等分，不偏不向。
1: 父子三人同台，父亲率先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如果能兄友弟恭达成一致，房产现在就可以分配，否则所有拆迁利益就归自己和老伴儿所有，等二老百年以后再说。
2: 好，眼下的问题我先向各位确认几个事实啊。之前最早的时候，就是从平房到楼房的那个阶段，那个地方的具体的一些安置的政策或者是拆迁的政策，现在您那儿还有吗？
3: 他当时没有拆迁协议，因为他是从公租房然后还是转到公租房嘛。
2: 嗯，
3: 但是他会有当年的拆迁政策
2: 啊。好，那我再问您第二个问题啊，今年的这个拆迁它是跟人口啊户口啊都没有关系，只是按面积去做一个补偿，是这样的吗？
3: 啊，这是。
2: 那目前这个情况上面呢，在平房转楼房的时候，因为您会觉得哎，我对这间房子可能相对于大哥来讲有其他的一些权利在，但是那个时候的房子是公租房，对不对？
3: 对，
2: 公租房是没有产权的。
3: 嗯
2: 嗯，那最后买下产权的人是您父亲。
3: 是
2: 啊。那在这个情况下房子是父亲的，有没有考虑说咱们听父亲的，父亲说怎么去处理咱们就怎么去处理呢？
3: 这个肯定是啊。
2: 嗯，
3: 老家要说没我的那就是没我的。
2: 嗯，大哥这边呢也希望能够去考虑一下，弟弟确实在前面的这个房子里面他有一个特殊因素在，因为您也分了一个单独的一居嘛，那考虑这个因素能不能在这一次拆迁的时候适当的多给一些给弟弟，或者照顾一些弟弟，这个我也希望咱们有这个态度出来。
4: 这不光是态度，而且有行动。因为我就这一个兄弟，我们俩哥俩没原来没这分都不错，是吧？情他从哪儿让，最后就从实惠上让，从钱上让，而且我也愿意让。
1: 在专家们的劝解下，兄弟俩的态度均有所缓和，于是调解专家们决定到第三现场开会，制定具体解决方案。
5: 我为群众办实事儿，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6: 像按哥哥说的，等现在就是在老人的名下，
2: 嗯，
6: 然后等老人去了，他们现在可以约定一下，等老人如果去世的时候，哥哥可以让利。
7: 对，但是我觉得就光靠大哥这个方案，他弟弟肯定觉得不合适。
2: 嗯。
8: 其实我还想过一个，
2: 嗯，
8: 就是弟弟不是170吗？
2: 嗯，
8: 老头儿老太太现在肯定需要钱啊，
2: 嗯，
8: 那干脆把170就给老爷子。他如果要是照顾得好呢，比如说这个170万当一半的房款，比如这房子咱们340万卖的，你先给170，你如果要照顾得好啊，父母要不跟你要，那未来那170你就不用再给了，另外一半。你要是照顾不好呢，老爷子还能再跟你要170，就等于卖给他，现在就写在名下。他就觉得得到实惠了，我觉得这个可以备选。
1: 经过充分的讨论，调解专家们拿出了几个备选方案，想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
9: 就是这个房子呀，因为现在它这个还没下来呢，哈，
0: 嗯
9: 啊，简单说，有一套房在父亲名下，
0: 嗯，
9: 另外一套房呢，
0: 啊，
9: 放在弟弟名下，
0: 啊，
9: 弟弟掏，他不说他有170万嘛，让他掏钱，
0: 啊，
9: 掏钱给老爷子。你们以后啊，就是晚年生活照顾老爷子这件事呢，
0: 啊，
9: 也有钱花了。这个方案您先说，您明白了吗？
0: 您说那意思是让我弟弟买一套房
9: 啊？对，他等于是拿其中的一套房。
0: 那我能不能提出来一个，让我弟弟直接给我弟弟一套房，不就完了吗？
10: 您拿着170万下来，买下父亲两套房中的其中一套，剩下的一套呢，父亲和母亲去居住使用，等他俩百年之后，你俩再分，这种您觉得行不行？
11: 我觉得这个呀，
10: 嗯，
11: 肯定是不好。要这么做对下一代的都不好。
10: 嗯，
9: 那您等会儿，我有点发懵
0: 啊，
9: 您再说一遍什么
0: 啊？就是说你可以把那一套房写上我弟弟名字，就变成把资产给我弟弟
9: 啊？啊，可以吗？
0: 那怎么不能啊？那我亲弟弟啊。
9: 您没开玩笑？
11: 然后我当时啊，
10: 嗯，
11: 我跟我哥也就这么说去，
10: 嗯，
11: 从我这老家这儿拿走一套三居，你拿走，
10: 嗯，
11: 你呢给我一套独居来，
10: 嗯，
11: 哎，这么着你一套独居，那个一套三居，
10: 嗯，
11: 我这儿呢就是给我孩子一套，给老家一套，老家在将来以后再说，
0: 这不是开玩笑。但是我还有下一句呢，
9: 您接着说。对，
0: 下一句，那你就得把，就说我父亲那套房，你就得明确了，就说我父亲住着没关系，我父亲百年之后，咱们可以都通过这调解，就是说将来以后
9: 全都归您，
0: 钱不归我，房归我。
10: 啊，您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哥哥那边应该是分两套独居。
11: 哎，对，
10: 哎。

0: 这个父亲这边应该是两套三居，
1: 对，
0: 就你们直接就换了，一人
1: 一
0: 套独居。
1: 那
0: 这个方案当时你跟哥哥说了，哥哥是怎么说？
1: 他呢，然后后来他是不同意啊，他讲我的就是我的，老家的就是老家的，这里就没你什么事儿。
2: 在分开调解的过程中，兄弟二人又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案。不得不说，这两种方案各有可行性，但在具体问题上还是存在不小的差距。
3: 您说那方案他去考虑去了
4: 啊
3: 啊！但是呢，同时他也提出了另外一个方案。
4: 您说，
3: 他说您这边
4: 啊
3: 拆出来两个一居
4: 啊，
3: 他说他想要一个一居就算了，然后这老爷子这两套以后你们未来还是俩人均分
4: 啊，
3: 他是这个方案。
4: 他说这不现实
3: 啊，
4: 因为现在说的什么是说的分我父亲这个财产，你怎么跑我这分我来了？
3: 您不同意对吧？
4: 不同意，
3: 想不通。
4: 不是想不通，这就是根本不可能。
2: 哥哥认为弟弟提出的方案明显是在分割自己的房产，他即便愿意让步也不可能同意这种方式，最终父子三人能不能满意而归呢？
3: 那么我们刚才呢跟双方都聊完了之后，我们认为啊有一个方案是比较合适的啊，因为现在拆迁拆出来两套房，其中有一套呢是现在就登记在弟弟名下，那么弟弟现在就可以啊享有这个房子的所有权，那么另外那套房呢仍然登记在父亲名下，这套房子未来的去向呢是在父亲母亲都百年之后由大哥一个人来继承啊，那么也就是说这两套房哥俩分，弟弟呢分一套现在就拿走，另外一套呢等父母去世之后大哥才拿到，大哥这边也同意让弟弟先挑。那么这个方案呢我们认为呢相对来说也是存在着合理性的啊，它是比较公平的
0: 啊。我们这边呢也跟弟弟沟通了一下，最终弟弟这边的意见是可以去考虑一下这个方案，可能没有办法当场给我们答复。
5: 嗯，
6: 为这不同意，我这天天睡不好觉，该互相让的互相让着点儿，俩人商量好了，这是我唯一的愿望。
4: 因为你住的是我父亲的房，
5: 嗯，
4: 是吧？他只有居住权，你过去你交房钱都是我爸交，他能分房的理由就是无房，这个政策只能享受一次。
5: 是，如果说咱退一万步讲啊，如果咱打个假设一个比方，如果说当时分房的时候您没结婚
4: 啊，
5: 那也就是说在爸爸这个房子里再多出一间，
4: 那就有可能是三居了。
5: 对，所以其实您跟弟弟就平起平坐了，对吧？
4: 哎，对对对
5: 啊，
7: 他是从我这个14平米平房里出来的。
3: 您弟弟是有居住权的，是这意思吗？
4: 对，
3: 这个居住权是说他有权利在这儿一直住着。
4: 哦，可以。
3: 那现在你们家拆迁了，那他这个居住的权利以后怎么实现啊？
2: 按照哥哥的说法，弟弟在父母的房子中应当有居住权，对此哥哥也承认。可当被问起弟弟的居住权如何实现时，哥哥却没了答案。
4: 他现在本身有房啊，他有两套房原来。
3: 您的逻辑是
4: 啊，
3: 如果你有房，你原来的居住的权利就没了。
4: 你比方说啊，我弟弟现在随时上我父母这儿住来都是可以的。
3: 拆完之后，您家拆完之后是两套房是吧？
4: 啊，对。
3: 那所以他可以住一套，是这意思吗？
4: 哦，不是，这个啊，第一使用权首先归我父亲。
3: 啊、
4: 嗯。因为我们这分房啊是摇号，尽量往一块摇，这么着好照顾。你我现在呢，等于是既负责我父母，我底下还孙子，我还得照顾孙子，所以我等于现在两套房。
3: 回到那两套房
4: 啊
3: 啊，这两套房怎么住？
4: 怎么住？
3: 嗯。
4: 怎么住都是我父亲的，那得听我父亲安排啊。
3: 我现在问您的意见
4: 啊，
3: 拆出来的这两套新房里边
4: 啊，
3: 怎么实现弟弟原来的居住权利？
4: 他居住的是我父亲的房，不是我来说，是我父亲说
3: 啊。行，我知道了，大哥、
4: 啊、
3: 您的结论是您拒绝回答这问题，我明白了。
7: 我今天我主要跟他想的是这，就是那个分一下有没有我的遗产。
3: 老爷子，
4: 嗯，
3: 我跟您沟通哈，
4: 嗯，
3: 您现在住的这个两居室楼房，这个老房子是您和老伴儿的房子，还是说您老伴儿、您还有您儿子三个人的房子？
6: 等于三个人住。
2: 父亲说，在他家14平米的平房拆迁改造之后，小儿子和父母共同分得了一套两居，自此开启了共同居住的生活。但这套两居室中究竟有没有小儿子的份额呢？
3: 这房子是谁的？我问您。
6: 这房子是我买的。房子我买
3: 的。所以您的意思是房子是您的是吧？
6: 啊，
3: 有您二儿子的份吗？
6: 啊，
3: 有您二儿子的份吗？
6: 啊，原来卖的时候都属于老职工，够多少工龄可以买这房。
3: 就在您脑海当中，这套房子到底是谁的？是你们？

0: 老两口的，还是说老两口和二儿子一起的？
1: 这房子呢，可不是买的时候是等于我们老两口的钱买的吧？
0: 你不用叙述这个过程，我说结论，这房子是谁的？您说出来。
1: 啊，房子是我的，那个什么我买的，那房产证都有啊。
0: 好，您回答这问题了，那我接着问啊。
1: 啊，
0: 既然说您说是买的，所以是您的嘛？所以买的过程，当时买房房改的时候，那个时候您二儿子参与了吗？
1: 没参与。你想啊，他没结婚，跟我们住在一块儿，那个买房当然是这个户主负责这个了，没考虑以后拆迁
0: 啊。我接着问下一个问题，您二儿子在房改买房的那个时候，您二儿子有没有提出来过说这个房子有我的份儿，我要买？
1: 没提出来，
2: 但我也没说不买啊。
1: 2000年左右的时候，他们提出买房要搬走，孩子也大了，也上中学了。
0: 房改的时候，您小儿子没有提出来过要出钱买，是这样吧？
1: 嗯。
3: 由于重家的第一次拆迁距今有20多年，期间还经历过产权购买，导致弟弟跟此房产的关系是越来越远，这种现实确实是难以改变。而且弟弟一直没能跳出自己的思维圈子，对其他的解决方案不感兴趣，这也是此次调解的最大难点。
4: 不只是年代久远，而且也发生了实质的变化。这个房子目前来讲，从法律上来讲，就是老父亲的，拆迁之后的两套房也都是老父亲的。在父母都健在的时候，然后分配老人的财产作为遗产，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法律上是错误的，情理上更是不允许的。所以你们两个在这块儿啊，就想把老人的这个房产提前做遗产，这么提前给安置了，这个想法一定是不能要的。
5: 面对重家兄弟俩的思维定式，调解专家也感到有些为难。目前的情况，只能先给他们提出一些善意的提醒和建议。
6: 所以如果说两位决定在现在把这个问题给解决，那我们是有办法的啊。刚才小弟说了，回去可以考虑一下。如果说你们准备要搁置争议，那可能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风险与机遇并存的一个选择，是吧？
0: 这儿我还刚才漏了一点，就是在跟小弟分开调解的时候呢，小弟明确表示了，不管家里边的财产、房产啊这些，身外之物如何处置啊，他都不会影响哥俩一起去赡养老人，把老人赡养好，这是你们双方之间啊是一致的地方。
6: 啊，您先回去考虑考虑，咱一个礼拜之内吧，去联系我们的记者。啊，您觉得是行还是不行？给我们一个回话。如果要是行的话呢，我们看下一步再继续怎么做，好吧？
3: 一周后，我们和弟弟取得了联系，他选择暂时搁置争议。在电话当中，他对调解专家和工作人员表示了感谢。我们也希望他们的问题能够顺利解决，老父亲能够安度晚年。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气象观天下。今天南方的降雨范围缩减，但是在福建、广东等地仍然会有暴雨。明天起一轮更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将会上线，其中在西南地区东部、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大雨或暴雨，并且局地还会伴有大暴雨。另外呢，还会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这轮降雨过程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影响的区域广泛，建议公众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提前做好防雨的准备。气温方面，昨天北方多地热力升级，今天高温的范围缩减，但是多地炎热仍不下限。不过呢，一股冷空气已经开始制造降温，今明两天长江以北地区会有6到10度的降温，本周末还将会有弱冷空气和降雨继续带来降温，西北到华北一带的气温将会转为偏低，前后的冷暖反差比较大，需要及时的调整衣物。我们再将视线转回北京，今天天空逐渐转晴，湿度增大，午后的最高气温是在33度左右，体感较为闷热。另外紫外线强烈，提醒大家出行需要注意防暑和补水。今天南方降雨范围减小，强度减弱，暴雨主要集中在福建、广东等地。但明天开始，一轮更大范围降雨过程即将展开，不仅南方，北方多地也将会有雨水出没。目前强降雨落区还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同时，一股冷空气携降温来袭，北方炎热天气将会得到缓解，华北、黄淮等多地最高气温将会降至20度出头，公众需及时添衣防着凉。
1: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最近啊，南北方气温来了一个大反差，南方呢是被阴雨拖累，气温始终低迷，而北方在阳光加持下升温明显，华北平原很可能比江南更早开启入夏进程。北京地区暖热在线，正适合出门走走。这几天呢，大家出门应该时不时啊就能够看到亮眼的风景，那就是环路两旁的月季花带，各色花朵竞相绽放，姹紫嫣红，就像给城市带上了一条长达300多公里的月季项链。尤其是在北京 CBD 核心区的国贸桥，桥区两侧月季开得正盛，繁花一路绵延，宛如一条流动的空中花廊。
2: 五月，北京在国贸桥区上新了全长7200米的月季花廊，采用名为约定的新品种月季，布置花箱约3500个。从空中俯瞰，整个国贸桥区就像一座流动的空中花廊，花在桥上开，车在花中行，市民游客悄然收获一路好心情。
3: 花带很长，一路上都能看到很好的风景。
4: 约定这个粉色系的这个品种呢，颜色比较柔和，在司机朋友们路过国贸桥的时候不至于分心，而又能满足一个感官上的一个美感。
2: 为了保障立交桥上这些空中月季的健康生长，园林绿化部门今年起在全市引入了全套智能滴灌系统。
4: 国贸桥下有两个水站，然后通过水管呢，咱们精准的运到每一个花箱，使每一颗月季都能浇到水。
2: 国贸桥的月季花廊只是京城环路浪漫项链上闪耀的一环，放眼全城，目前主要环路两侧的绿化带上各种月季竞相绽放，姹紫嫣红，已经形成一条长达300多公里的月季项链。而今年北京还将建成四环路65公里月季不断线的特色景观，
5: 打造这种复色系的以粉色、红色、橘色为主的这种月季彩廊，将咱们原本这种灰色的城市道路空间呢，打造成一条条美丽的月季生态廊道。
2: 当然，繁花似锦可不仅在路上，京城各大公园里同样热闹，金灿灿的油菜花铺出了一片金色的花海，雍容华贵的牡丹芍药争奇斗艳，还有姹紫嫣红的郁金香层层叠叠，色彩斑斓，美景如画，让人忍不住放慢脚步观赏一番。 在北海公园万佛楼遗址前，苍松翠柏与沧桑的红墙楼阁之间，近1000平米的油菜花热烈绽放，远处是琼华翠柏，脚下是明黄一片，
5: 这不光是一个就是风景的美，还有文化的美，感觉很享受。
6: 咱们这个油菜花跟古建搭配在一起很有唯一性，其他地方也没有。
7: 我们在去年开始打造了这个油菜花花海，这一片油菜花我们也做了控高的处理，让油菜花的高度跟古建它能形成一个拍照打卡的最佳视角。
8: 北海公园还推出了御苑雅集和文创市集等主题系列活动，北海特色的海棠花、山桃花和油菜花与古建同框的全新文创产品持续热销。从北海公园移步到隔壁的景山公园，在这里花王牡丹的余韵还未完全退场，300余个品种、数量超过20000吨的芍药就已迫不及待地接棒怒放。公园的主路和门区都有时令花卉组成的花坛和花径，色彩斑斓。
9: 红墙跟金瓦和这个芍药绿叶配在一起拍照，就特别有一种这个古都芳华的一种感觉。
10: 栽种了像牡丹花啊、金银草这种40余种、20000余株的时令花卉，结合正在盛开的牡丹和芍药，然后打造一个全园赏花的氛围。
8: 近期，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全面开启花海模式，数十万株郁金香竞相绽放，成为市民近郊踏青赏花的热门目的地。红色郁金香热烈奔放，如火焰跳动；紫色郁金香神秘优雅，似云霞揉碎；黄色郁金香明媚温暖，像洒落星光；白色郁金香纯洁无瑕，若雪山精灵。每一株都在春风中轻轻摇曳，尽显世界花后的独特魅力。游客们悠闲漫步花间，花香四溢，空气清新，尽情享受美好时光。
2: 徜徉了花海，接下来不妨再去山野间体验幽静。位于延庆的玉渡山风景区将原生态的山水资源与精心打造的露营加徒步项目巧妙融合，如今已成为市民短途出游亲近自然的热门目的地。山水之间悠然自得，绘就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融的文旅画卷。
8: 步入景区，满目青翠沁人心脾，忘忧湖如一块温润碧玉，镶嵌山谷之间，流水潺潺与林间鸟鸣交织成趣。3.12万平方米高山草坪舒展如茵，5颜6色的帐篷与野餐垫点缀其间，为静谧山野增添了浓郁的烟火气。
5: 爬爬山呀，去风景比较好的地方，然后就觉得咱们这儿玉渡山特别适合孩子，然后一家人在一起，哎，野炊野炊呀，然后放放风筝，捞捞小虾，这是孩子平常最喜欢干的事情。所以最后我们觉得离北京也不是很远，开车1个多小时，然后就能来到这里了。
8: 景区对徒步路线优化升级，打造多条主题体验路线，其中平缓舒适的亲子休闲线串联高山草甸、忘忧湖等核心景观，适合全家老小漫步赏景。更具挑战性的峡谷溯溪线与登山线则带领户外爱好者穿越溪流，攀登主峰，在探索中尽享自然野趣与攀登乐趣。
2: 再来一处京郊好去处，门头沟潭柘寺。依托千年古寺的人文底蕴，当地打造了一系列特色文旅休闲项目，把自然风光与商业活力巧妙融为一体，让游客一站式解锁各类体验，逛的是轻松又尽兴。
8: 约有1700年历史的潭柘寺坐落于群山环抱之中，最近几年小猫小狐狸和各类鸟儿先后在景区出没，与颇有历史感的红墙碧瓦、竹林松柏相结合，让这片古建筑焕发出独属于当代的鲜活生命力。随着四时交替，潭柘寺的草木也不断变换，在不同时节呈现不同的景观。
11: 5月中旬梭罗树也会开花，然后是芍药花，一直持续到6月初。
8: 来潭柘寺怎能不摸摸石鱼，1.5米长的石鱼重达75公斤，在它身上被抚摸光滑的鳞片承载着游客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在潭柘寺的梨树院内点一杯饮料，再配上点点，在休憩放松的同时也能轻松出片。
12: 我们这积极打造文旅的新业态，像咖啡文化呀、骑行文化，下一步会引入一些户外的品牌赛事，打造赛事经济，把我们潭柘寺打造成动静相宜、宜居于游的京西旅游休闲的一个目的地。
2: 休闲游除了欣赏美景，当然也少不了品尝美食。眼下呀，在平谷区，特色果蔬采摘游正在火热升温。东高村镇的沙瓤西红柿，山东庄镇的精品蓝莓都迎来了最佳采摘期，红彤彤、蓝莹莹，果香四溢，吸引了不少市民专程前来，边摘边尝，尽享田园乐趣。
8: 在平谷区东高村镇大棚内，圆润饱满的沙瓤西红柿色泽鲜亮，鲜甜多汁。游客们亲手采摘新鲜果蔬，沉浸式感受农事乐趣。东高村镇推出采摘加文创、采摘加休闲、采摘加民宿三大特色套餐，让单一采摘升级为一站式休闲体验。
13: 哦，这个西红柿棚里边采摘西红柿特别的好，西红柿呢也特别的好吃，孩子也特别的喜欢，让他们体验一下这个在田园里这个的乐趣。
8: 在山东庄镇蓝莓种植基地内，紫润透亮的蓝莓挂满枝头，基地全面开放线下采摘，同步搭建线上直播销售渠道，严格规范采摘、分拣、包装流程，保障果品优质新鲜。
14: 来过好几次了，我们都已经是回头客了。我们小孩特爱吃这蓝莓，还想着带着朋友带小孩一块儿过来再采摘了呢。
8: 平谷区依托本土特色农业资源，以鲜果采摘聚人气，以多元业态活市场，通过线上直播引流，线下体验赋能，拉动了农产品销售与文旅消费双向增长，让特色采摘经济成为助推乡村振兴的有力引擎。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2: 闻着也特香啊，嗯，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儿。
1: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2: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特别好。
1: 是，
2: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还有一点个辣味儿，真地道。
1: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儿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喂，哎呦喂，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2: 真不错呀。嗯，这是个快手菜，
1: 对，
2: 加热就能吃。
1: 是，
2: 哎呦，我真喜欢呢。嗯，有没有优惠啊？
1: 嗯，
2: 哎，有优惠我可得买点啊。
1: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3: 主持人好，阿姨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1: 没错啊，这顺心农业啊，这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我呀，从小就吃这顺心鹏城肉长大的。
2: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哎，你这道鱼香肉丝啊，嗯，做的是真不错，
1: 嗯，
2: 值得表扬。
4: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2: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4: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2: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
4: 嗯，
2: 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啊，总之啊好处多多。
4: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着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心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儿和胡萝卜丝儿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儿，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1: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心，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这盘菜里头，呵，
3: 您尝尝，
1: 咸、鲜、酸、甜儿，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嗯，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阿姨？
2: 嗯，
4: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2: 这每天做饭呢，
4: 嗯，
2: 是我们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是太难做了，
4: 嗯，
2: 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浪费吗？
4: 嗯，
2: 你说你少做吧，哎，忙活一大半天，就不值当的。
4: 嗯
3: 嗯，
2: 这有好多的菜吧，哎，你想着就想馋它，可是又不想做。
4: 嗯，
2: 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
4: 嗯，
2: 吃着太方便了。
4: 嗯，
1: 哎，没错啊。嗯，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

0: 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哎，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1: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个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三五十块钱啊，嗯，更何况呢咱们这袋儿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放福利价给大家，嗯，咱们不要五十，这个也不要啊四十三十二十咱都不要了，嗯，直接十块多那么一点点，嗯，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一百元给您发八大袋，您看值不值？
0: 这样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这价格呀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让，一袋啊十块钱以下能不能做到啊，
1: 十块钱一袋，哎，这一大袋鱼香肉丝啊可都是真材实料做的啊，嗯，国企做的，
0: 对，
1: 这料选的是好的贵的，嗯，可不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厂商做的啊，嗯，您这价格要真跑到这个十块钱以下真拿不下来。
0: 不是吴总啊，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嗯，平时做饭啊那老犯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嗯，这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2: 对，
0: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3: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嗯，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0: 是
3: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嗯，时不时的来上一顿，嗯，哎，你就只当照顾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0: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嗯，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嗯，我呀也准备存点，这样我不做饭的时候啊，嗯，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嗯，今天不到一百块钱加两袋给十袋行不行，这一袋不到十块钱，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哎，行不行吧，
1: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十块钱，嗯，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十块钱您上哪儿能吃着呀，这不到十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鱼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0: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就多送两袋行不行，
1: 就这么一袋，嗯，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二十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0: 那这样吴总，我们呀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行不行，
1: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好交差了啊，那我啊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好了啊，
3: 那我先来一组，
0: 没错啊，
1: 那得嘞，
0: 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十块钱就这么一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儿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2: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儿吧特足。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是多实惠呀、啊！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这一天都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0: 点儿，你还得考虑营养搭配，真是众口难调。要想做几个菜吧，哎，真是太累了。哎，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儿，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吗？
1: 嘿，您啊就等着受表扬吧。那今天为大家推荐呢是顺心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是名厨调味，口味上乘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还不到10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2: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啊。
1: 哦，
0: 哎，直接啊，您烧一锅水，
1: 嗯、
0: 把这袋儿您看见没？
1: 哦，
0: 直接往
1: 里边放锅里头，
0: 这么一扔，
1: 嗯，
0: 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子一蒸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
1: 嗯，
0: 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啊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
1: 嗯，
0: 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你看这一盘鱼香肉丝，哎，就好了啊。
1: 嗯，
0: 哎，这配着这个米饭和这个馒头一块吃。
1: 哎，
0: 来来来来，您夹一筷子，就这么一盘，是不是和大饭店的一样？
1: 是，
2: 太香了。
0: 嗯，
2: 哎，
0: 地道了，
2: 太地道了。
0: 嗯，
2: 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得嘞，
2: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
0: 哎
2: 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
1: 嗯
0: 嗯，
2: 我再给我们小孙女握上俩鸡蛋。
1: 哎
2: 哎，你看看，
1: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
0: 嗯，
1: 你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儿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你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2: 你说这么一大盘儿，
1: 嗯，
2: 这是在饭店
1: 是
2: 不得好几十啊？
1: 是，
0: 嗯、
2: 哎呦，在咱们这10块钱，
1: 嗯，
2: 而且是大品牌，
1: 嗯，
2: 老北京大国企，
1: 嗯，
2: 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1: 没错啊，而且啊，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
2: 嗯、
1: 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嗯，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另外一位呢是首农集团二商大红门品牌的李总，欢迎。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呢大红门的厂商代表，我叫文良。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到的是大红门食品集合优质的原料给大家制作而成的爆款美食精味的米粉肉。每到这个季节啊，我们都会限量制作一批，品质上乘，数量是有限的。来吧，咱们二位
2: 来了
1: 先尝尝再说。
3: 这米粉肉好，是整块的一块肉，你看拿筷子一戳，你看是不是一整块肉？
2: 好吃，
3: 肉糯好嚼，咸香味呢又十足，酱香味特别的浓郁，一吃吧，它就是好肉好酱，我喜欢这种滋味。限量版的美食它就是不一样。
0: 这款米粉肉啊，是我吃过特别好吃的一款，软、嫩、甜、香、咸，味道啊特别的丰富细腻。你想想啊，这米香、肉香、酱香非常的分明，我加这么一块块，你看一加就是一整片肉。好材料啊，咱看得见，肉糯清香，有肥有瘦，你看看米粉油润嫩而不腻，香味啊特别的浓郁，吃着特别顺口。孙阿姨，我今天提前破例表个态，我啊马上就订两组，太好吃了。
3: 是吗？
1: 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们这款产品啊都会卖包。确实呢它好吃又地道，它这个包装呢特别的精美，送人的还有面子。
0: 京味米粉肉啊其实我吃过的也不少，但是今天这一款啊真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啊，味道真不错。李总，今天的售价可不能高了，而且还得给大家送福利才行。
1: 二位放心，大家都别走，今天呢肯定会有大的优惠，大家准备好打电话就行。我们这款米粉肉呢，它是用的是大红门自己农场的优质的黑猪的五花肉，自然的养殖，是老味道的猪肉，可不是普通的那种饲料猪啊。
0: 那其实这味道吃起来有点像那个农村过年给自己留的那个年猪那味儿，
1: 没错，
0: 有一种特殊的肉香啊。
1: 它为什么这种肉它好吃呢？因为它饲养的时间长，自然的喂养，自然的成长，不加催肥饲料，所以肉味足，香啊。
0: 这米我也吃出来了，这米可不一般啊，这味道。
1: 米也好啊，米是我们国企渠道采购的正宗保真的东北稻花香米。
3: 这个酱香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呀？我们老年人吧特别喜欢这个酱香味儿。
0: 没错，
3: 岁数大了以后吧，他嘴里吧他没什么味儿了，吃啥它都不香，吃你这个呀就觉得食欲都大开了。
1: 咱们这个酱阿姨啊它就更好了。它是由六必居品牌提供的高级的酱料，我们跟六必居呢同属是首农集团的，这个呢可真的是强强联合，知道为啥这么好吃了吧？
3: 我们老年人啊吃你这米粉肉啊正合适。你知道它吃到嘴里吧它不用嚼，入口即化，不油也不腻，味道吧十足，酱香味吧它又特别的浓郁，解馋下饭，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的米粉肉。
0: 其实这京味米粉肉啊吃的就是这个香味儿，它这肉糯清香，油润入味儿啊，一吃到嘴里边一股肉香米香，有肥有瘦，这肉香浓郁，酱味十足啊，一下咽到这喉咙里啊，一下这香甜的味道真的让大家回味无穷啊。
3: 是啊，到嘴里一直都在回味着呢。
1: 我们这款老北京米粉肉呢，它的酱汁是六必居的高级酱料，与我们的酱肉老汤呢它是充分的融合在一起，长时间的熬制才能做出来这个味儿，它是酱香和肉香完美的结合，才有了这道菜浓郁的酱香味儿。一般的米粉肉你可真是吃不出来这种酱香的味道的吧。
0: 还真是，
3: 还真是的。
1: 这米粉肉啊就是要留住好猪肉的肉香，突出六必居的酱香，混合着东北稻花香米的香甜，肉香香的纯正，酱香香味突出，还要粉肉结合，香得益彰。它的这种肉的油腻啊，它被米粉吸收以后，米粉呢就多了这种柔糯余润的这种感觉，这个肉又被米粉从腻拉向滑柔，它吃起来真的是特别的解馋。它又下饭又下酒，而且呢咱们保证啊它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您拿回家去以后咱加热三分钟就能吃，常温保存，并且呢不占您家冰箱的地方。
3: 我就喜欢这样，不用下厨房就能做出一道大餐来，省心又省事儿。国企老字号的这个肉啊，全家人吃了它都放心。我想问问这个价格是什么样啊？我都着急想赶紧买一盒了。
1: 由于我们是高质量的产品，我们的成本价呢就20多块钱，栏目的优惠价是不到200块钱，期待。

0: 我们就是为了拿咱们的这个品牌的尖货来宣传一下咱们的品牌。
1: 这气大可不够啊，呵，我代表我们观众也都不答应，他没过瘾呢，他就没了。不光我自己吃，你说这亲朋朋友他也不够分的啊。我觉得你这个宣传也不到位。
2: 对，
0: 哎呀，您别呀，如果说这没到位，我不白来了吗？这样哈，我今天就再给您加一袋八袋总可以了吧。其实啊，我是真的建议啊，咱们老年人朋友啊，多吃点这种米粉肉之类的蒸肉，它可以补充蛋白质，还有多种的氨基酸，而且呢还含有大量的这种微量元素铁，对身体是非常有益的。
1: 我觉得八袋都不够，你让我们老年人啊，到现在他应该就应该多吃肉。
2: 对对对，
1: 尤其像这种那个米粉肉这种蒸肉啊，顿顿吃，多吃都可以，就是为了防止营养不良。我们营养要是那个都补充上去了，是不是都可以参加娱乐活动啊？
2: 真是，你看李总刚才啊，孙阿姨都急眼了，是不是？确实啊，这个多吃蒸肉呢是能够滋补身体的。哎，要怪就怪咱这米粉肉啊太好吃了，太香了，大家都想买。您刚才给阿姨面子送了阿姨一袋是吧？你再送我一袋，你再送观众朋友们一袋，对吧？这三方面的人，都有面子了，这一下就变成十大袋，还不到200块钱。
1: 是，
2: 这合适吧？我觉得合适啊。要不这样，你觉得谁没面子啊？你就不送谁，行不行？
0: 哎呦，你说这三方面的人，你说我不给谁面子，他都不行啊。
2: 就是嘛，
0: 30多块钱的东西，愣是让您俩给砍到了10多块钱，对吧？那就按主持人王谦说的，今天呢我再给你加2袋，咱今天呢多得3袋，一共是10大袋。
2: 哎呦，
0: 不到200块。
1: 好，
0: 我真的是在咬着牙
2: 在帮。
1: 太好了，
0: 这样啊，咱们限量100组吧，就这个，我回去都得打报告。
2: 哎呦，太棒了，
1: 太棒了！
2: 哎呦，马上买，
1: 马上买一组，
2: 马上买，
1: 马上买一组。
2: 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啊！
1: 是，
2: 京味米粉肉，李总给到的今天的价格是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限量的100组，您先到先得，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我订了两组
1: 哦，
0: 你知道这大国企吧，
1: 嗯，
0: 而且它质量有保证啊，
1: 哎、对、嗯，
0: 在家囤着，
1: 嗯，
0: 吃起来吧它也方便，
1: 对，
0: 想吃了就拿出来。一加热一吃，
1: 嗯，
0: 而且吧还不用着急，
2: 哎，
0: 啊，送亲戚朋友吧也特别好，也让他们都吃吃，都尝尝，
1: 嗯，
0: 而且也让他们多存点呗，在家里。
1: 嗯，
3: 咱们这款米粉肉呢，大家放心吧，
1: 嗯，
3: 说实话，市场上谁能给大家用到这么好的工序？
1: 嗯，
3: 五花肉呢用的是咱大红门品牌自有农场的新鲜的黑猪五花，
1: 哦，
3: 自然生长，
1: 嗯，
3: 不催肥，肉香味浓郁。
1: 嗯，
3: 咱们从屠宰到下锅，
1: 嗯，
3: 用最短的时间以保证肉的鲜嫩口感。
1: 这个鲜肉做的那肯定特别好吃，啊，
3: 没错呀，
1: 真的。这俗话不是说的好吗？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桃一筐嘛，
0: 对
1: 吧？做鲜肉啊，也就是这大红门有这个实力。
3: 米呢用的是东北的稻花香米，
1: 嗯，
3: 稻花香米呢有一种特殊的米香，
1: 嗯，
3: 它是制作米粉肉的佳品，
1: 嗯，
3: 它的营养成分高，而且吃起来呢香甜宜人，
1: 嗯，
3: 别的米呢它就是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1: 哎，
3: 主配料用的是六必居的酱料，它也是特供的，别的地儿的您根本吃不出来这个香味儿。为了把这个米粉肉啊做得好吃，酱香味儿的浓郁，
1: 嗯，
3: 咱还得用这个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六必居呢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品牌，
1: 嗯，
3: 我们也是集团内的合作，给我们的当然也是高级的，您拿回家去放心吃，肯定会叫上一声绝，
0: 太讲究了，比在家里做省事儿多了。
1: 就是
0: 这个产品啊一定要买买买，
3: 咱们国企啊肯定是不会做这种弄虚作假的事情，
1: 哎，
3: 咱们做的产品呢就是实惠好吃，
1: 哎，
3: 其实我们家呢自己也是顿顿都吃，
1: 没错啊，尤其是老年人，我觉得应该在家里啊多囤点这道菜，有了这道菜啊可真是有福了，制作简单，解馋下饭，美味又健康，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我啊赶快给我爸妈得订一组，哎，大家信我的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特别特别好吃，而且是难得的好价格，限量体验价，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十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十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这道菜啊，我觉得做起来真的太方便了啊，想马上吃到嘴，其实简单几分钟就可以了。
1: 往常啊，这道菜啊，我们都是要不就去饭馆吃，
0: 对，
1: 要不啊就是买现成的，在家里可真做不出来这样的，费力费钱，还有那个费事儿啊，而且味道根本就不行。这回多省事儿啊，你看把馒头从四周一摆，中间是不是那个米粉肉？跟饭店的是不是一样？我们平时老两口在家吃，是不是就当下馆子了？
2: 咱自己在家做，还踏实，还放心
0: 啊。这国企品质啊，咱信得过，他不会给咱弄虚作假呀。而且呢，这老年朋友们啊，省出时间来，咱可以多锻炼、多娱乐、多休息，
1: 是
0: 啊，不用整天为那个厨房那点事儿而发愁了。
1: 只要是材质好的、味道好的，我们全都支持。可不能像弄给我们弄那些什么塞牙的、嚼不烂的，那都不行。
0: 真是，
1: 说好吃的东西，他谁不愿意吃啊？
2: 阿姨您放心，保证您咬得动，保证不塞牙，保证您吃起来顺口。而且顿顿吃都没够。如果不好吃，您找我，算我的。
0: 没错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啊，可以说是肉香、米香、酱香是浑然一体，解馋下饭，营养健康啊，在饭店吃怎么不得50-60块钱？差不多吧，今天这钱咱能吃好几顿了。
2: 没错，
1: 我估计饭店里啊，不可能全用大红门的肉吧，而且啊，像什么稻花香米啊，还有六必居的酱料啊，这根本这就买不到啊。
0: 哎，真的是啊。好了，本次售卖呢即将结束了，今天啊大家都得到了面子呀，可以说是不到200块钱10大包的京味米粉肉他就带回家了，数量非常的有限，只限量100组，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现在身边的是老朋友李阿姨，您好。
1: 哎，您好，王乾老师。哎，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福利产品定制版美食，来自于清真老字号紫光园的产品，清真版的京味金头巴脑。哎，看这一袋多足实啊，里边

0: 啊、
1: 全是牛肉跟牛筋啊。
0: 紫高原那可是北京的老字号。
1: 阿姨、啊、今天他们领导啊还给咱们观众朋友们一个从来没有过的福利价。所以大家此时此刻啊赶快拿起手机，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啊，赶紧拼手速，一会儿啊没准抢没了。哎阿姨咱们先尝尝好不好、哎哎
0: 哎，
1: 怎么样？
0: 就闻这个味儿啊，
1: 嗯，
0: 就咽口水。
1: 没错，
0: 嗯，哎，这肉质多完整，
1: 对，
0: 它没碎肉，看着筋，
1: 嗯，
0: 它多多呀，
1: 嗯，
0: 软烂入味儿，软和烂和，它不用嚼，没牙的老太太，它都能吃，
1: 嗯，
0: 入口即化，
1: 嗯，
0: 你看啊，
1: 嗯，
0: 这肉汁溢出来呀、啊，
1: 是，
0: 那叫一个诱人。我呀，再来块牛肉，
1: 嗯。怎么样阿姨，
0: 这肉块啊饱满，
1: 嗯，
0: 口感呐、啊、浓郁，就是咱老北京人喜欢的这鲜咸口，过瘾，
1: 嗯，
0: 解馋。
1: 嘿，
0: 要我说啊，这个京城老字号做出这京味菜呀、啊、
1: 嗯，
0: 它呀就是地道。
1: 阿姨我这儿啊还自己给自己啊、嗯、配了个面条，你看着啊、
0: 哎、
1: 这面条啊我觉得啊就直接配点原汤，汤汁醇厚、嗯、味道鲜美，这牛筋啊、嗯、是入口即化，
0: 对，
1: 这牛肉啊也是软烂好嚼， 对，
0: 对
1: 吧，
0: 对呀、
1: 啊、汤汁鲜美，肉味浓郁，我觉得啊不光是除了这个面条以外 啊，
0: 啊
1: 我觉得家里头配个米饭啊，配个馒头，配个饼啊，吃法太多样了，
0: 对对对，
1: 怎么吃都行，这个呀、啊、可是这个季节家里常备的大菜呀、
0: 啊、哎是啊，能常温保存，
1: 嗯，
0: 哎呦开袋加热的就能吃，不用下厨房了，烟熏火燎的，
1: 嗯，
0: 哎，就能做大餐了，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哎，你快说说福利价，我呢，你想来一份？
1: 阿姨，福利肯定是有的。嗯、今天我把厂家的窦总请到现场来了，来，咱们掌声欢迎。
0: 哎，欢迎窦总，欢迎窦总。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豪华版清真京味筋头巴脑，
1: 嗯，
2: 讲究呢是分量足，肉质高，汤鲜美，
1: 嗯，
2: 咸鲜口味咱们是满屋飘香，咱们紫光园啊是祖传的36种秘制香辛料和中草药配方，
1: 嗯，
2: 上等的草原牛肉和牛筋两种食材使用牛骨原汤炖煮而成的，哎，你看这鲜嫩的肉配这软烂的筋，您拿回家之后啊简单热一下其实就可以吃了。
1: 哦，
2: 您要是喜欢吃辣呢其实可以放点辣椒、
0: 嗯、
2: 要是喜欢配菜呢可以放一点土豆豆腐白菜，
1: 哎，
2: 直接来它个一锅出，
1: 嗯，
2: 或者呢简单炒个菜拌饭、
1: 嗯、
2: 哎，我觉得这都是没有问题的。您要是中午吃完这牛肉啊，
1: 嗯，
2: 汤可千万别扔了，
0: 哎，
2: 晚上就拿它下面条，这原味牛骨汤面那可是一绝呀，
1: 对，
2: 这在外面这一碗汤面怎么着也得卖20多块钱、
1: 哎、差不多差不多。
2: 这个季节呢您要是来一份这筋头巴脑、
1: 嗯、
2: 我觉得啊全家人吃着都舒服都得劲，
0: 还是得清真老字号，
1: 是，
0: 哎，这老北京的这个菜呀、啊、做的它就是地道、嗯、
1: 哎
0: 哎，我们在家哎可是做不出来这个口感和味道。
1: 今天这款筋头巴脑啊真的没得说啊，您看看酱香浓郁，香而不膻，肉筋结合，软烂入味儿，而且肉啊也很实在。关键啊，它里边筋，您看看啊，筋都给炖烂了，并且汤汁鲜美，肉质新鲜，咱关键啊吃着放心。
2: 这款筋头巴脑可是我们紫光园的王牌产品，
1: 嗯，
2: 这批产品呢还是专门定制的升级款，
1: 哎，
2: 用到的肉呢都是人工精选的，
1: 哦，
2: 去肥膘、
1: 嗯、
2: 去杂质，哎、
1: 嗯、
2: 咱们必须得实实在在的保证品质，必须得让您满意才对得起我们紫光园这个百年的招牌，
1: 确实不错啊。哎，刚才我可听说了咱今儿有优惠价是吧，这合适了我们可都买、
2: 嗯、我这一大袋啊再倒出来给您看看、
0: 嗯、
2: 这分量可是很足的，
1: 哎呦，真挺多、啊嗯
0: 哎，都是我们亲眼所见，
2: 嗯，
0: 确实不错，
1: 确实
0: 这量啊，
1: 哎，
0: 很足，
1: 哎，这一袋啊，我在店里见过啊，
0: 嗯、
1: 卖40多一袋，我看见过，
2: 这一看就是做过功课的，
1: 哎，
2: 确实这批产品比店里面的要好，
1: 嗯、
2: 这可是特制的、
1: 嗯，
2: 您要是不信呢，可以去店里对比一下，
1: 嗯，
2: 这成本就是不一样，
1: 嗯，
2: 那现在呢，我不仅要优惠，要便宜，
1: 嗯，
2: 还要给大家送货上门，
1: 嗯、
2: 给大家服务好，
1: 哎，好，
2: 那现在报价。一组6袋不到200元、
1: 嗯、
2: 我觉得这个价格其实还是比较合适的。
1: 窦总啊您看啊、
2: 嗯、
1: 我们找您定制这紫光园的产品、嗯、哎咱们知道紫光园是什么，这个做美食、
2: 嗯、
1: 认真不糊弄对吧， 而且呢还有什么呀，这个选材好，口味好，对吧，
0: 货真价实啊，
1: 没错，关键它又是清真食品，质量呢也有保证。您呢来之前啊也答应我说咱不为赚钱，就为宣传品牌，宣传紫光园，而且呢有大幅

0: 币给大家 是吧？
1: 嗯，
0: 你保证这大福利呢在哪儿呢？我没看出来啊，
2: 这福利还不够大呀？
1: 那成，我们紫光园还差这点福利吗？我今天我也豁出去了，好吧？我再加两袋，一组八袋，不到200元。嗯，和一袋大概20多块钱啊，这要是放别的地方啊，一组八袋怎么也得将近400块钱啊。今天呢相当于是5折的优惠，那这个福利大不大？
3: 大。哎，我估计啊，这在普通的门店呀，最少也得400块钱。
1: 嗯，
3: 今天不到200块钱确实是大福利。
0: 哎，
3: 按说呀，
0: 嗯，
3: 我是不能得寸进尺了哈。哎，但是啊，我呀，还想再舍一回脸，再多要点儿，为了电视前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兄弟姐妹们多争取点福利。您是啊，享誉京城的美食招牌，好不容易来一回，我作为观众代表，要是没给大伙儿进一步争取到福利，这也不合适。所以啊，我得求求您再加点儿。
1: 哎呀，求担不住啊！
0: 哎，这样，豆豆，看在我跟阿姨的面子，我也求您。给我们俩一人多加一袋，
3: 哎，
0: 10袋不到200块钱，怎么样？就算给大家伙啊来一个惊爆价格。哎，阿姨，这回对得起大家了吧？
3: 这肯定请，对得起了。
1: 这对得起大家了，那对不起我呀？这我怎么办呀？
0: 其实您也不亏，你想啊，您来到栏目组宣传紫光园，哎，栏目组没收任何费用，观众朋友们守在电视机前一直支持您，这是不是人情？咱这话说啊，欠人情是不是得还？这个福利价啊，我们也不多要，就100个名额，所以大家拿起手机赶紧拨打电话先订上了，就享受这个优惠价格。那后面名额没有了，那只能恢复原价卖了。哎，您看行吗？
1: 行。
0: 嗯，
1: 那这2位的面子还不值这2袋吗？
0: 哎，
1: 怎么着我们都得送，
0: 太棒了！
1: 而且这200袋我们还是送得起的。
0: 哎，
1: 那就这样，一组10袋，不到200元。
0: 嗯，
1: 咱们先到先得，卖完恢复原价，
0: 怎么样，阿姨？
3: 好，
0: 哎呦，太棒了！哎呦，太不错了啊！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准备好手机，准备开抢了。紫光园清真精味金头巴脑，常温保存，不占冰箱，今年限量优惠啊，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合着一袋啊不到20块钱、
3: 哎、
0: 这个价格啊您哪儿也找不着，
1: 对，
0: 数量有限啊，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精味金头巴脑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10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怎么样？好吃。
1: 我觉得我们这个经典就是这个汤，哎，是不是？
2: 哎，你说啊，它是西湖软烂吧？
0: 哎，
2: 但是呢，还挺有嚼头。
0: 对，
2: 还挺有筋斗的。
0: 哎，而且这个肉香啊，特别浓。你看这里边一大块的筋。
2: 我呀，刚才抢了两组。
0: 哎，
2: 这得送老家啊。
0: 对呀，
2: 这亲朋好友也得送点啊。这天啊，就得吃筋头巴脑。
1: 今天啊，确实是破价了啊！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价格，
0: 哎，
1: 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买这款筋头巴脑。无论您是自己吃还是送礼啊，都很好，补充营养，美味健康。草原上散养的牛啊，吃着味儿就是不一样。这种牛在草原上自由的奔跑，吃优质的植物和中草药，造就了它身体强健，不容易生病。而且呢，由于它的运动量呢比较大，也有助于排出它体内的废物啊、异味物质，减少了一些膻味的产生。高蛋白、低胆固醇的这样一个特性呢，更有助于健康。牛筋呀、是补充胶原蛋白的绝佳食材。女性观众朋友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咱们的筋头巴脑呢，其实是软烂入味不塞牙。丰富的汁水呢，保证您胃口大开。吃过的人呢，都会觉得叫流连忘返，回味无穷。
0: 真的是啊，
2: 是
0: 北京老字号啊，都是有绝活。
1: 对。
0: 紫光园嘛，做的都是地道的精味美食，这没得说，咱北京人啊都认可。
1: 我们一直坚守最初的老北京味道，每口都承载着岁月的记忆和故事。咱别的不说啊，就说我们秘方里用到的中草药和香辛料就有36种之多，用纯牛骨熬汤，这谁能真正做到？而且这汤汁啊，您可千万别扔了，拿它炖菜、熬菜，还有涮锅、拌米饭、拌面条，其实都挺好吃的。那我们呢是清真食品，保证质量，保证卫生啊，每一个生产环节呢都严格的要求，大家可以放心的去购买。
0: 今天的优惠力度啊非常的大，十大袋还不到200块钱，软烂好嚼，而且呢美味下饭，吃法多样，还能够丰富饮食结构，是全家人都可以享受的美味。所以呀、别犹豫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京味筋头巴脑开抢了，十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十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做饭环节时间了啊！来看看今儿咱做点什么呀？
1: 一锅出来了，嘿，这汤啊是真好，
0: 是
1: 炖什么都入味儿，连筋带肉，肉炖的非常的软烂，搁嘴里一咕噜就下去了。吃完之后啊，涮点豆腐，哎，蘑菇菜，您看我这一锅出啊，钱都有了。
0: 哎，阿姨，我觉得您今天这个筋头巴脑一锅出，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100多。
1: 这一锅呀，用一袋不到20块钱。这全家吃起来这多划算呢。
0: 是，而且啊，今天我觉得咱刚才把菜吃完了，肉也吃差不多了，
1: 对啊，
0: 这汤汁啊咱也别浪费了。
1: 对，
0: 你看我准备什么了？面条。
2: 面条。
0: 嘿，今天啊咱直接把面条啊下在里边。您看看啊，这直接下面条，并且啊今天咱这个配的也是骨汤，是不是？
1: 对呀、
0: 多香啊，是不是？哎，这面条煮一煮。并且啊，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汤汁啊，除了配面条之外啊，您配米饭都可以，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都香。
2: 这筋头巴脑还可以炒菜
0: 哦。
2: 您看我炒的这锅菜啊，这肉筋里的胶原蛋白融合着菜的清香，别提多好吃了。
0: 是
2: 一顿美味就是这么简单。
0: 这个呀、可是这个季节家里常备的大菜呀、
1: 哎，是啊，能常温保存。哎呦，开袋加热的就能吃，不用下厨房了，烟熏火燎的，哎，就能做大餐了，
0: 真不错啊。
1: 嗯，
0: 好了，我们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订购的朋友啊，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了。今天的京味筋头巴脑整个组合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合着一袋不到20块钱，数量啊仅有100组的名额，售完即止，并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您都不需要放在冰箱里边去保存。而且今天我们是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京味筋头巴脑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10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三高目前已经成为威胁心脑血管健康的元凶之一，中医针灸治疗在各类病症上又有着哪些优势？
1: 睡眠
2: 哦，
1: 胆囊炎是

0: 几年的胆囊炎，现在基本痊愈，但是偶尔还有一丢丢，我已经觉得很知足了。
1: 胆囊炎您没做手术啊？
0: 没做手术，
1: 就是全凭刘大夫。刘大夫怎么给您治疗的呀？
0: 用扎针灸。
1: 针灸把胆囊炎给扎好了、
0: 也没吃药。
2: 主持人沉浸式体验中医针灸治疗。
3: 小小耳鸣竟和肿瘤相关，
4: 听神经瘤还有一些鼻咽癌的患者，有的时候早期也是发现有耳鸣的症状。
3: 久病必聋，久病必痴，是真的吗？
5: 他这个血管呢，比如说原来是这么粗的，细成这样的话主要是耳鸣，再细体力会逐步下降啊，最后呢造成不可逆的一个结果。
3: 股市助药结合中医治疗，让耳鸣患者重拾信心。
2: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好，我现在要问一下了啊，这虾皮谁带来的啊？看上去不错。
0: 立冬带来的啊，而且还是立冬自己晒的呢，晒得特别好。
2: 对，哎呀，
0: 直接吃啊，很香。阮老师，你尝尝吧，一点都不咸。
1: 一点都不咸啊？那我得尝尝。
0: 尝尝，怎么样？鲜不鲜？
1: 不咸，很鲜。嗯，不错，好吃，立冬，行啊。还有这个好手艺啊？啊？哎呀，
2: 我本来哈，我是晒了很多的。我想着呢，给您还有刚子啊，都分一些。结果好了，都怪刚子太贪吃，拿走了那么多。就只剩下这么一点点了，
0: 那这也不怪我吧？
2: 你看，你看，还不承认是不是？行，我有证据啊！你偷吃我的虾皮，然后我给逮了一正着。阮老师，我给您看一看。
1: 行行行，我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3: 哎呀，这两天呢天不错，正好在市场上买了点小毛虾，晒点虾皮儿。
0: 呀。立冬干啥呢？
3: 刚哥来了啊！来来来，正好帮我帮忙。
0: 这啥呀？
3: 这毛虾，我要晒点虾皮儿。
0: 哎呀，还挺新鲜呢。
3: 你一会儿帮我铺一下。
0: 咋铺啊？
3: 就铺在这个板子上就行。
0: 就给它扒开呗。啊，
3: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呢？这个倒上吗？
3: 对，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看看它能放多少。
0: 行，这活儿好干。
3: 对，
0: 你这是要干啥？
3: 晒虾皮儿啊。
0: 哎，
3: 不知道
0: 我这可帮忙了啊！晒好了是不是应该有我一份啊？
3: 没干活呢，这
0: 不能白干呢。嗯，哎，这虾买的不错呀。嗯，不小啊。
3: 这就是专门晒虾皮的虾。
0: 这得晒几天呢？
3: 就这个阳光的话，这个天大概三天就可以了。
0: 三天就能好？
3: 对，三天就行。
0: 真假的？
3: 绝对行啊！对，
0: 晒完了就能晒成那个像海米似的了。啊，
3: 你放心吧。
0: 真的，
3: 我这都是。跟着网上的教程来的，绝对错不了啊！
0: 哎，今儿天儿就不错，那是咱抓紧去晒去吧。
3: 平铺好了，你这都不行。
0: 那这个呢？
3: 再弄一个吧。
0: 那行吧，
3: 你把这个拿出去晒吧。对，你把这个给我，我再去找别的。
0: 好嘞，
3: 行，
0: 那我晒去了啊。
3: 三天就能好。
0: 好嘞。别说啊，这立冬啊晒的这些还真挺香啊，啊。哎，这小子上哪儿去了？不约要在这儿见面吗？这怎么都这个点了还不来呢？哎呀，还不来啊？我先尝尝吧。呀，真好吃啊！就这个啊，弄点馄饨，往里一放，哎呦，那就香迷糊了。立冬呢？还不来呢？我可不等他了，反正他答应我了，晒好了，有我一份儿，咱也不多占啊，拿一半。
2: 哎，干什么呢？啊，干什么呢？
0: 还不是说好了有我的分红吗？有我一半吗？
2: 不是，那你也不能拿那么多。
0: 我就拿一半，我就做馄饨去。
2: 你也不能拿这么多呀。
1: 刚子，我看了你太贪吃了，拿走那么多。哎呀，
0: 当时立冬说了，晒好后的虾皮也有我一份儿，啊，那我就不客气了呗。
2: 就是阮老师，你说这人他怎么那么不讲究呢？虾皮拿走了不说哈，馄饨没有跟我分享一碗。
0: 哎呀，当时真忘了，下次补上。
2: 对，我发现哈，咱们中国人对这个鲜味哈有着深深的一个迷恋。
1: 你举个例子呢？
2: 你比如说古人呢，他很早就在用鲜这个字了。还有历代的文人呢，一谈及这个美食啊，那个鲜。更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溢美之词。我记得《随园食单》的作者，清代的美食家叫袁枚，他把这个鲜呢，他视为叫原味儿，也就是把这鲜视为味觉的一种顶级的体验。
1: 没错，在明清的时候，这虾皮就已经是很多沿海地区的重要海产了。根据清代的《厦门志》里边记载，这虾皮是当地代表性的海产之一。从明清到咱们现在，虾皮的生产设备有进步，但制作虾皮的方法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
0: 对喽，
1: 这也是保留了其中的那个原汁原味儿。
0: 这虾皮鲜，味道好，那是没得说呀。啊，但是关于虾皮啊，有一句非常调侃的对话啊，我请你吃海鲜，对方说什么呢？什么海鲜？是鲍鱼还是龙虾呀？是虾皮儿。虾皮到底它是不是海鲜呢？
1: 别拿豆包不当干粮啊，也别拿虾皮儿不当海鲜。虾皮儿它就是海鲜，
0: 就是海鲜，
1: 是正宗的海鲜。嗯，那很多人呢就觉得，这个头多小啊，这价格多便宜啊，所以就不把它当海鲜。这其实呢就是一个误区。这个海鲜呢，它不看大小，只看出身。虾皮儿来自于大海，也就是毛虾，毛虾就是大海里的呀，肯定就是海鲜呢。嗯，所以呢下回呢随便谁吧，请别人去吃海鲜，说吃虾皮儿没毛病。
0: 我怎么总觉得说请你吃海鲜吃啥呀，请你吃虾皮儿都挨揍呢。哎，
2: 我可是请你吃海鲜了啊。
0: 呀呀呀，现鲜现卖呀。算吧算吧。
1: 算了是吧。我刚才我说啊，现在呢是物质条件丰富了，这个竟然开玩笑说虾皮儿不是海鲜了，
0: 是狂了。
1: 我跟你们俩说呀，就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很多沿海的那个小渔村把这个虾皮当做什么呢？当做家家户户赖以生存的救命钱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当时那渔村啊，没有现代化，就像现在这个现代化的捕捞设备，没有便捷的交易市场，那渔民们这个日子过的是什么呢？全靠这个大海的馈赠。就靠那一把把的小小的虾皮儿，用这个虾皮儿呢去换点柴米油盐什么的，撑起了一个一个的家。这个虾皮儿把它晒好了，看上去这个颜色是通体金黄，
0: 是，
1: 然后那个鲜香味儿能飘出半条街，所以那个渔民啊就会把这个虾皮儿呢小心翼翼地收到一个布袋子里，攒够那么一小袋儿，然后呢就把它拿着到镇上的供销社拿去换钱。那个时候的虾皮呢价格不高，一斤呢也就几毛钱几贯利啊，但是对于那个贫苦的渔民们来说，这个几毛钱它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哎呦，那时候的几毛钱可能就是孩子的学费啊，是家里的油盐酱醋啊，是治病的药钱。
1: 是啊，在渔村他们那个当地啊流传着这么一句话，说这个三分虾皮起大错。那这话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三分虾皮指就是一点点不起眼儿、很微薄的小虾皮儿、小海鲜这种生意或者是收入。起大错，大错指什么？盖大房子，建豪宅。这个错在闽南方言当中，
0: 闽语里边，
1: 哎，闽语里边就是房子，也就是说靠这个不起眼的这个小生意，微薄的收入，然后日积月累勤劳打拼也能发家致富，盖起大房子。那这个小小的虾皮儿不仅仅是承载着一代人的生计，更是藏着海边人勤劳坚韧积少成多的生活智慧，成为了刻在岁月里的一段温暖的记忆。
0: 为我们勤劳的劳动人民点赞。那阮老师啊，说了这么多的虾皮儿了，

0: 这今天立冬不还剩一些带来了吗？
1: 嗯，
0: 那是不是咱也不能让这些虾皮儿它浪费了呀？啊，
1: 我就说这些虾皮儿逃不掉呢，我更是逃不掉。
2: 当然了
1: 啊，
2: 就是我的这些虾皮儿啊
1: 啊，
2: 能在阮老师您的手里头变成一道美味的营养菜，我觉得也是绝对发挥了它最大的价值，
0: 物有所值。
2: 嗯，
1: 行行，我就把它给你们变成一道美味的营养菜，给你们来一道虾皮儿炒西葫芦，
0: 虾皮炒西葫芦，对吧？
1: 对对，
0: 嗯嗯
1: 你们那边就叫角瓜，
0: 对，
1: 虾皮儿炒角瓜，这是北方话。
0: 嗯，
1: 虾皮儿炒西葫芦啊，这是南方说的叫西葫芦啊。这道菜啊，能够强筋骨、补钙质，还能帮助咱们消化。好了，话不多说，这就做起来。
0: 好，
1: 做今天的这道虾皮儿炒西葫芦，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西葫芦、虾皮儿、小葱、姜、蒜、盐、糖、生抽、蚝油。首先呢，把这个姜切成姜末，大蒜拍扁以后再切一下，小葱的葱白切葱段，葱绿呢切葱花备用。接下来西葫芦把它洗干净，对半破开，然后把它切薄片备用。随后起锅，在锅中放入稍许的食用油，小火烧热，放入虾皮儿炒出香味儿，然后放入葱段、姜末、蒜末，爆出香味儿，再放入西葫芦片，翻炒片刻，依次再加入盐、糖、生抽、蚝油，翻炒到西葫芦变软，着色均匀的时候，这就可以了。最后出锅前撒上点葱花，翻炒均匀，就可以装盘了。菜呢，我是做好了，虾皮儿呢，我也给用完了。我就不知道今天的这一道虾皮儿炒西葫芦，两位满意吗？
0: 满意，满意，相当满意。
1: 啊，
0: 点赞，点赞，
1: 点赞。
2: 是虾皮儿炒西葫芦，吃的就是一口鲜香嫩爽。西葫芦呢，是吸饱了虾皮儿的海味儿，清甜又水润，入口呢是软嫩不腻。虾皮儿呢，经过热油这么一煸，鲜香味儿呢是彻底的就释放出来了，咸香回甘，是越嚼越鲜呢。整道菜是清淡不重口，鲜的自然，香的舒服。
0: 嗯，
2: 既有蔬菜的清爽，又有海鲜的提味儿，是鲜而不腥，淡而有味儿，清爽解腻呀。
1: 哎呦，这番话说的都不带喘气儿了
0: 啊！说得好哈、啊，
1: 是说得好。不过呢，想要做好这道虾皮儿炒西葫芦，这里边是有几个小窍门在里头的。
0: 嗯，
1: 首先呢，在切这个西葫芦的时候呢，你不能把这个西葫芦片儿切得太厚啊，切稍微薄点儿，或者呢，你说我切西葫芦丝儿行不行啊？也行啊。第二个，这个西葫芦啊，因为它熟得快，它的口感呢是非常脆嫩的，而且呢它也非常容易入味儿，所以呢我们在做这道菜的时候呢，这个虾皮儿小火，先用小火把虾皮儿煸香，哎，不要直接大火下锅炒，那炒糊了不行，煸到这个虾皮儿微微的发黄，这个海鲜味儿那个香味儿全部出来的时候啊，整道菜做出来它才鲜香、
0: 嗯、
1: 然后虾味出来了，西葫芦再倒进去。
0: 嗯，
1: 那么还有个窍门是什么呢？炒西葫芦一定是大火快炒啊，时间不能太长，要保持它的，刚才立冬就说了，你是不是偷吃了？

0: 啊，你怎么知道脆嫩的口感呢？就是速度快，保持到脆嫩的口感，颜色也特别的好看。哎呀，
1: 所以说哈，啊，有您在哈，什么食材都能摇身一变，变成色香味俱全。哎，对，营养肯定也是很全面的。
0: 这道虾皮炒西葫芦，从营养学的角度上来看，绝对是一级棒。西葫芦水分足，热量低，口感很清爽，里边富含维生素、膳食纤维，能清热润燥，帮助我们消化，吃起来是清爽不油腻，还能润肠通便。那么我重点要说的一个重头戏呢，就是今天的这个虾皮。虾皮是海里头的天然的小钙库。
2: 小钙库，
0: 对，它的钙含量高啊。就咱们平常的食物当中，虾皮的钙含量几乎是属于天花板级别的了。它里边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啊、矿物质啊，它能强咱们的筋骨，给咱们补钙质，对我们老年人的腿脚啊，对孩子的促他长身高啊，这些方面都是特别友好的。而且呢，这虾皮儿吃过的人都知道，鲜味是足是足的嘞，你也不用多放盐了，对不对？清淡又提味儿。还有一点就是虾皮里还含有一点氨糖，
2: 就是对骨骼好的那个氨糖吗？
0: 对呀。
2: 哎呦，这小玩意儿又是小钙库又含有氨糖啊，它这么厉害呢？
0: 我跟你说，虾皮里确实含有氨糖，氨糖主要存在于虾、蟹等甲壳类的那个壳和它们的软骨当中。这虾皮儿是不是带壳
2: 啊？对，
0: 带壳的干燥的一个小海虾。你吃的时候是不是连壳都吃了？
2: 对，哎，对对对，
0: 是不是你没把壳给吐出来吧？
2: 那也不好扒呀。
0: 是啊，这个虾壳这个虾软骨它是保留非常完整的。所以这个小虾皮儿它就是天然的含有氨糖。你时不时的弄点吃吃，对养护你的关节、润滑你的软骨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可以把这个氨糖想象成关节里的润滑油、修补剂，骨头和骨头之间它是有一层软骨的。我们平时走路，我们平时活动，全靠这个软骨的缓冲。比方说你从楼梯的两节往下跳，蹬一下你的关节一杵，它里边有软骨的呀。你要是没这个软骨，你就痛得不得了了。那当我们年纪大了以后，我们活动了一辈子了，对不对？这层软骨从咱们生下来到现在六七十岁了，已经活动了一辈子了，慢慢的有磨损了，出现了膝盖的疼啊，上楼费劲儿啊，这个走路嘎嘣嘎嘣啊，这些情况。我告诉大家，氨糖能够帮着你们修补磨损的软骨，还能增加我们关节里的润滑液，让我们的关节的活动更加顺畅，减少疼痛和僵硬。那么我们要说到虾皮了，虾皮里的钙跟氨糖它的分工特别的明确，钙管骨头硬还是不硬，氨糖管这个关节灵活不灵活。平时咱们炒个菜、煲个汤，买点虾皮搁在家里，瓶子里捞一勺出来，菜里搁点，汤里搁点，咱们全家人吃，既能补到钙，能壮骨头，又能补到氨糖，又能护关节，关键它好吃还又养人。这就是我们身边对关节有好处的食材。
1: 虾皮儿炒西葫芦，家常小炒香又足，虾皮儿补钙强筋骨，氨糖护膝关节舒。
0: 我说你坐在那儿不吭声呢，琢磨这个呢？
2: 琢磨这几句话呢？
1: 打油诗。
0: 这个打油诗编得不错，真的是说得好啊。
2: 奖你两毛。
0: 你付啊。
2: 好，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关于阮老师今天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如果没记住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3: 千载难逢，巨大福利席卷而来。为回馈广大新老朋友的厚爱与陪伴，我们将重磅推出特大福利活动——金陵六日游。只要你拨打电话报名，就有机会免费畅游南京六日，并且参加不可多得的世界级高端养生盛典，全程不花一分钱，免食宿，免餐饮，免门。

0: 票。你想在中山陵缅怀伟人的事迹吗？你想在秦淮河观赏历史，在美景中熠熠生光吗？你想在老门东体验古典与现代的交融吗？你想品尝鸭血粉丝的鲜美与精灵汤包的一口爆汁吗？你想近距离的倾听诺贝尔获奖者、总统顾问关于健康的真知灼见吗？你想亲眼一睹贯穿你整个青春的歌唱家的风采吗？大咖云集，星光熠熠，机会难得，不容错过。马上拨打电话报名精灵六日游，我们在精灵等你，不见不散。
1: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2: 好，位友叫春天里的小草，他说，阮老师您好，非常的喜欢您，希望有一天呢能跟您面对面的交谈，总觉得您呢特别像我的一位知心好友。他说我这个人呢性格比较孤僻，不是很喜欢跟人聊天，但是对您呢好像就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总是想要呢跟您留言。
3: 我真的特别谢谢这位朋友啊，这么用心的给我们留言。听到这番话呢，我心里说实话特别的暖，能够让这位朋友让您感觉到亲切安心，像朋友一样，这个呢就是我最想做到的一件事儿。我也希望呢我能一直陪着您，做您放心的依靠，愿意倾听您倾诉的那个人。
2: 嗯，这位友还说哈，他说阮老师，我上个月在公园健身，健身的时候哈，一下子把那个腰给伤到了，酸疼酸疼的，尤其是现在弯腰捡东西的时候，这个腰啊就好像被卡住了一样，不敢动，一动呢就疼。然后到医院里边去检查，说是腰间盘突出，啊，您说我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说氨糖我能吃吗？我用不用补补钙呀？啊，您能不能给我一个，既能补氨糖又能补钙的这种产品呢？您最好呢，您再做个团购啊。
4: 这要求
2: 问题还
4: 递进的
2: 呢，
4: 递进的啊，
3: 是要求不少。这位朋友啊，这个氨糖跟钙融合在一起的产品呢，市面上呢，我告诉你确实有，但是呢，价格高，啊，看看有多少人需要，要是需要的人多，我会考虑给大家呢筹备一次团购活动。那为什么说您现在非常适合吃氨糖呢？同时呢，也是需要补钙的呢？我先说说这个氨糖。氨糖呢，它是构成咱们软骨机制的一个重要的成分，可以直接补充软骨所需要的营养，来刺激我们软骨细胞的生成胶原蛋白以及蛋白多糖，来增强我们软骨弹性和耐磨性。长期的吃点氨糖呢，可以延缓我们关节的退化。同时呢，氨糖它通过促进关节滑液的分泌，减少我们骨面间的那个就骨头跟骨头之间的这个摩擦，能够缓解我们关节的僵硬，以及呢咱们有的时候感觉到活动受限，这个呢对于您目前来说也是很有好处的。那么如果加上钙的补充的话，就能强壮咱们的骨头，增加骨密度，预防骨质疏松。那么选择氨糖类的产品呢，市面上我可以跟您说是有很多的，但是选择这几点的话你就不怕踩雷了。我告诉你，首先呢你要看氨糖的含量，氨糖含量越高越好，浓度越高也是越好，能量也是更加直接，关节的感受当然也就更加明显。关节就像什么呢？像机器的那个轴承一直在那转，它需要足够的润滑以及修复营养，它才能灵活的运转。比方说好的这个氨糖，它会选用 N-胰酰氨基葡萄糖，那么这个含量如果说它高了，就能修复磨损的软骨，增加我们关节的滑液，减少这个摩擦的不适感。那么含量如果说它不足，就好比呢我们给这个轴承它需要油，需要润滑油，我就滴了一滴，这个一滴太少了，它起不到持续养护这个轴承的作用。所以说我们看氨糖的含量这一方面是很重要的。还有呢，就是要看看

0: 它是否添加了钙。如果添加了钙，这样的产品呢，你用用的话呢，它就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好处。
1: 那人家说团购氨糖这个事儿。

0: 为他发的。
1: 任老师，我最近有好多心事，压力很大。我一直都是奶奶带大的，我奶奶对我特别好，什么好吃的都会想着我。她自己攒下来的钱也都供我上大学了。毕业之后我就很少回到老家，跟奶奶见面的次数少了。前几日我回老家看她，发现她的肩关节肿了，胳膊都抬不起来，她忍着说不疼。我知道她是心疼钱，之后在我强烈的要求下去医院检查了，是肩周炎，开了一些药。阮老师，您说除了医院开的药，我奶奶还需要吃什么吗？我在网上查说氨糖和钙对奶奶目前有好处，你帮我举办一次团购活动，加个优惠，我多帮奶奶买一点。
2: 哎呀，这位女孩子真的是非常孝顺呐、啊！这么看来，的确啊，是有很多朋友看来是真的需要。想早点吃上这个氨糖啊、钙什么的啊。
3: 尽快帮大家找到添加了钙的氨糖啊。
2: 氨糖跟钙的结合，能充分的补充我们骨骼关节所需的营养，实现软骨硬骨一起补。这个钙负责骨头硬，氨糖负责关节软滑耐用，补钙给房子打地基，补氨糖给这个门窗啊。上那个润滑油，二者一起用，骨骼结实，关节灵活。好，这种好的产品我们现在分别去找，不过还是那句话，大家给我点时间，我一定会尽我所能找到让我跟大家都满意的好氨糖，大家等我的消息。
3: 好的，李东，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
4: 好，往事不再重来，他说杨老师，其实早就想跟您留言了，奈何我这个手啊，我不允许啊。前段时间呢，我去打这个网球，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哈、啊，一个寸劲儿就把这手腕子给扭到了。他说这给我疼的呀，就连拿手机我都拿不起来了。这几天呢是肿呢消了一点，才给您呢发这个留言。您说我平时我吃点什么比较好啊？就这情况。
2: 说句实在话呀，这个咱们说啊，肿是怎么回事呢？肿啊，它就是有炎症。疼呢，你说他打网球啊，可能是网球肘了，或者是韧带肌肉这个甩的时候手有所损伤了。
3: 对，
2: 所以消炎消肿，再加上修复你的韧带肌腱，做这事儿那是头等大事儿。那么关于这个饮食方面，消肿消炎的食材，比方说缓解这个肿疼的有三文鱼、金枪鱼、秋刀鱼啊，因为它们里边含Omega-3，是抗炎的。还有就是核桃、杏仁、腰果啊，像这个西兰花、菠菜、紫甘蓝、洋葱也有这方面的作用。那么从这个修复韧带肌腱的这个食材来看，鸡蛋、牛奶、瘦肉、豆制品、鱼虾，还有橙子、猕猴桃、草莓、番茄，这些食材都是对您目前是非常有帮助的。还有就是您现在呢也可以补一些含钙的食材，比方说牛奶、酸奶、豆腐、小鱼干啊。您简单记住一句话，多蛋白、多维 C、 多抗炎、少辛辣、少酒、少重口。平时呢您还可以补补钙。
4: 是，他后边还有一个问题哈、
2: 啊、
4: 他说张老师，我现在手没有那么疼了，是不是可以再打这个网球了
2: 啊？
4: 我多锻炼一下会不会好得更快一些呢？我觉得他这个不对啊，你得养啊，你这没好利索呢。
2: 是啊，
4: 对，
2: 这好了伤疤忘了疼了，是不是啊？疼的时候不好动的时候给忘了啊。就目前你现在这个阶段，网球目前是碰不了了。不光是不能打网球啊，也不能打羽毛球，还有什么俯卧撑啊，啊，什么平板支撑啊，什么你都不能做。你现在能做的运动，那您现在能做的一些运动呢，就是慢走啊，慢跑也行，散步也行啊，你靠墙静蹲等等，这都行啊。因为呢，这些运动完全不会压到您的手腕，不会压迫它，啊，而且呢，还能让你放松心情。还能促进你这个手腕的恢复。好了， 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吧。
3: 嗯，好的。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您的问题啊继续的发。

0: 送给我们。那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2: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3: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4: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5: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6: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7: 还是很专业的，
4: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8: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9: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0: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职场健康说，我是主持人江夏。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种疾病，先要邀请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跟我们一块儿来听几种声音。第一种呢，是我面前这个玻璃容器里面的这个昆虫发出的声音，我们先来听一听。好，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声音如果是24小时出现在你的耳朵里边，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能不能忍受？不仅仅是这个昆虫的声音，还有是别的声音，我们也一起来听听其他的这几种声音。

0: 好，我刚才观察到我们观察团的朋友有好几位啊，就是已经要捂耳朵又受不了。那今天呢，其实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在我们耳朵里面会一直听到的这种声音，耳鸣。如果它长时间的折磨我们，会给我们的生理心理带来很多麻烦。我们带大家去认识一下耳鸣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它能不能治好，怎么治。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知名的耳鼻喉科专家，一位是李坚瑞主任，欢迎李主任。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肖志医生，欢迎肖医生。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李坚瑞主任医师，知名三甲耳鼻喉科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从事耳鼻喉临床工作30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擅长耳鸣、中耳炎、耳部肿瘤、甲状腺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危重病的诊治和手术。肖志主任，知名耳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科疾病临床诊疗工作2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中耳炎、耳部肿物等耳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临床经验丰富，深受患者好评。
0: 首先呢，我们要请教李主任，就是受这个耳鸣困扰的人多吗？
1: 就是耳鸣啊，困扰的人特别多，因为这个耳鸣呢，别人是听不到的，他是在没有任何声音刺激的情况下自己听到的一种声音，其实它是一个声音的幻觉，这个发病率所以就比较高。有的人可能跟你说我耳鸣，有的人可能就自己扛着跟谁都不说。据我们统计呢，它的发病率在10%到15%，你想想这个数字，中国这么大的人口，这个耳鸣的发病率是非常非常恐怖的一个数字啊。
0: 那耳鸣到底会经常的找到哪些人群呢，肖医生？
2: 因为耳鸣呢，它也是一个症状，也是一种疾病，它很多病都可以产生耳鸣的这种症状，所以我们得到耳鸣的时候一定要分清它是什么原因产生的，所以我们要及时检查。比方说我们大部分的耳鸣的患者是能找到病因的，找到病因的时候相对就容易治疗。所以说有耳鸣它是很多疾病的一种信号，比方说我们鼻咽部的肿瘤，像鼻咽癌它早期也会出现耳鸣症状，包括我们的听神经瘤它早期也是出现耳鸣的症状。其实我们一些三高人群，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他们这些患者常年的受这个慢性病的折磨，内耳的供血都受到影响，引起我们的耳神经的功能的受损，早期就出现耳鸣，后期听力下降。第三个还有一些心理因素的疾病的患者，就是焦虑症啊、抑郁症啊，他长期失眠呢、他会也会出现一些耳鸣的症状。其次还有一些耳朵本身的疾病，就是耳朵美丽耳病，还有一些中耳炎，还有一些外耳道的急性的炎症，它有炎症的刺激也可以产生耳鸣，所以说我们要及时的去治疗，及时的去干预它，这样才能早期治疗和早期恢复。前段时间我们也接到一个患者，也是三高患者，他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都10多年了，现在出现了耳鸣的症状，两个耳朵是持续耳鸣，24小时，除了睡觉以外，其他时间都是一直在响，并且耳鸣的声音有时候会一些变化，有时候尖叫声，有时候嗡嗡声，所以它影响他的情绪，也非常烦躁，也晚上也开始失眠，睡不着，后期就表现就特别焦虑了。因为他这个焦虑以后啊，他的情绪不稳，影响他的血压的增高，还有血糖的一些增高，这都一系列的反应都出来了。所以我们这个病人呢，我们就迅速给他通过中西结合的办法改善内耳循环，通经输入，利耳通窍，然后他这个耳鸣的症状就迅速得到改善，让他血糖血压都降到正常范围。同时我们给他进行了骨刺激药，包括一些中医的针灸，还有中药熏针，综合治疗，他治疗2周以后，这个耳鸣的症状就有明显的减轻，然后睡眠也得到了改善，在不用安眠药的情况下一般能睡个5-6个小时，他这个血压也基本上稳定了，整个治疗大概持续了2到3周，他这个病症就基本就恢复了，他走的时候就非常高兴，到现在差不多2年时间也没有复发，整个心情状态就特别好。
0: 您刚才说的这个案例啊，如果不治会怎么样呢？
1: 大家知道啊，说是九鸣必聋，从这个物理学上来讲啊，他这个声音的刺激，那老在这个刺激他内耳，可能能引起他这个耳朵听力下降，就变成耳聋了。另外呢，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了，他这个耳鸣呢，往往是伴有这个血管的痉挛， 血管的硬化，甚至血管的堵塞，这个时候内耳的微循环发生障碍，这呢也可以造成这个耳聋。一个是物理的因素，一个呢就是神经心理的因素。当然这个耳聋的发生呢多数是缓慢发生的，也可能就是突然发生的。耳鸣时间长了以后造成了血管的痉挛，这个时候呢甚至堵塞，这就造成了一个突发性的耳聋。所以我们说久鸣必聋就是这样一个道理。还有一个就是久聋必呆，就是憋着痴呆。为什么痴呆呢？因为你聋了以后呢跟人就交流少了，跟人交流少了以后呢信息量少了，这个就是第一是自己本身发生了变化，变成一种自卑，也就是说不自信。那么你说你跟人唠嗑唠啥呀，啥也不知道，都这是一个内在的因素。另一个外在的因素，别人说的话你听不到，不敢去接交流，就把自己就跟关闭起来了，自闭了，自闭了跟社会不接触，这个时候就变得有点焦虑，甚至有点抑郁啊。时间长了以后那个性格也发生一个改变，就原来是很聪明的一个人，这么长时间不见怎么就变傻了。所以的话这个耳鸣这个危害，首先是引起了耳聋，耳聋里引起了痴呆了，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早点去找医生，早点诊断，早点治疗，这样呢对恢复自己的健康，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还是非常大的。
2: 前一段时间我们也接到一个典型的患者，他也就是因为焦虑精神因素，他主要的原因呢因为是家庭矛盾，闹得不可开交，整个心情状态也特别差，所以他整晚失眠，最后

0: 就出现一些耳鸣的症状。我们给这个患者采用了一个中西医的三种疗法，一个是我们古式注药，一个是用了一些中药熏蒸，还有中医针灸，三种方联合使用。这个患者来的时候，因为他的耳鸣的症状特别严重，白天晚上都响，他是24小时持续不停的响，就像一个蝉鸣一样的，整个耳朵都是响的。其实他晚上睡眠特别差，因为耳鸣声音太大，以后晚上整晚整晚睡不着，不吃安眠药是睡不着的，就是他吃安眠药吃了很长时间，基本上就是每天晚上都要吃，有的是要加量，不加量了耳鸣就盖不住，只要睡着了就听不见了，这是非常痛苦的。其实他这个失眠严重以后，他的血压血糖就经常不稳，就是有波动，所以我们来的时候就给他中西医结合的调理，针对他的这种情况，首先给他改善这个睡眠，改善这个焦虑症状，同时我们采用西医的办法，古式的精准的靶向治疗，直接把药物打到他的这个内耳，直接作用到耳神经，这样迅速消除他的耳鸣的症状，耳鸣减轻了，他睡眠也就慢慢就好转了。通过治疗2到4周以后，基本上这症状就消退了，在走的时候病人就特别特别的开心，特别高兴。
1: 耳鸣呢，千万不要拖，
0: 对，不能拖，
1: 越拖呢它会越严重，
0: 对对，
1: 而且我们的听力也会逐渐的下降，甚至会突然的出现耳聋。经过我们科学的诊疗，首先我们的耳鸣是可以消失的，其次呢我们的听力也是可以恢复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耳背、耳聋的困扰，甚至已经出现了晕眩或者其他耳鼻喉科方面的问题，想要找到李建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那刚才肖医生提到的那两个案例，是告诉我们说，哎，耳鸣的这个声音它是可以消失的，可以治疗的。那关键来了。耳鸣是怎么治好的呢？
2: 耳鸣呢，怎么治好？首先追溯一下它的原理，它为什么就出现耳鸣了？任何一个器官和组织呢，都是需要血供的，因为这个内耳的这个结构的特点，它那个血管特别细，而且它没有侧支循环，一旦这个血管发生的痉挛，严重的了有点小血栓，血栓积累的多了以后给它堵塞了，这个时候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就造成了耳鸣。甚至耳聋。从中医的角度来说了，全身的经络是互通的，经络呢也发生了堵塞，也不能发生这个互动，这个网络也就中断了，这个时候也能引起耳鸣。所以我们针对这俩的原理呢，我们一个是西医的治疗，那么就是解除痉挛，从这个中医来说就是活血化瘀，解清血流的瘀滞，然后呢是这个经络呢激活起来，改善他这个耳鸣，治疗这个耳聋。我们总的来说，这个治疗的方法就是中药西药一起上，最后总结中西医结合进行治疗。那多数情况下是有效的，有的甚至能够治愈。我们在这个临床上呢，经常见到这个耳鸣耳聋的病人呢，伴有三高，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因为这个耳鸣和耳聋呢是引起这个血管的问题，那他有这种疾病的话，他肯定是血液粘稠度是增加的，血管是硬化的，弹性比较差。我们最近呢就是经常碰到这样的病人，通过我们这个中西医结合这样的治疗啊，然后这个耳鸣呢就解决了，听力呢也有所提高，针对病因呢进行这个治疗，效果还是非常令人满意的。
1: 我们听到治好了，就会特别为患者感到高兴。
2: 是的，不管是什么病，我们只要治好了，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担当和责任，另一个呢就是我们跟他共同庆祝这个胜利，就像打仗一样，我打赢了，
1: 打了胜仗了，
2: 打胜仗了，特别高兴。
1: 那同样高兴的应该有肖医生啊，您当时是怎么样给这位患者治了，用了什么样的方法呀？
0: 那这患者我们采用一些传统的中医电刺激治疗方法，除了我们的中医针灸以外，我们还同时用了电疗的方法。因为我们这个耳鸣的原因呢，还是主要是内耳供血不足引起的耳神经的异常放电，为了我们降低它这个放电，我们采用这种电刺激的方法，通过我们这个微弱电流刺激以后，可以抑制我们的神经细胞放电，它的声音就会逐渐的减轻或者是消退。针对这种神经性耳鸣呢，我们采用一些耳周的独特的一些穴位，针对性的治疗，都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很多患者在别的地方

0: 也扎过针灸，但是在咱们这里扎针灸的手法还是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我们这是一些专科治疗的一些方法，效果也是非常独特的，大部分感受耳鸣的症状有明显的缓解，包括一些血压血糖包括失眠都有得到很好的调理。
1: 中西医结合来治疗耳鸣，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哎，我们也是可以通过中西医结合标本兼治的方法来帮助耳鸣患者找回耳朵里面那个清净的世界的。我们节目组在进行剪彩的时候呀，就在肖医生的办公室凑巧遇到了一位治好的耳鸣患者，来给他送锦旗，我们一块去看一看。
2: 肖主任好，
0: 谢谢
2: 肖主任，谢谢您啊，我这耳朵好了，多亏了您啊，
0: 谢谢谢谢。
2: 我呀就是3年了，耳鸣里头嗡嗡的哗哗的这么响，睡眠我一宿一宿坐着睡不着，它响啊，你想想越安静它响得越厉害，就这么躺着吧，这只耳朵在井里头就呼噜呼噜呼噜，就这声音，这个耳朵里头呼噜，外头还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您想想怎么睡吧。今年的6月3号我突然就晕了，就给我拉到医院去了，给我照了耳 CT， 哎，让我做手术，他说得住院，需要全麻。我在这之前起码有5个医院5-6个医院看的中医，吃的中药，什么都看了，一看就给我判了，告诉您这个很难治，告诉最终就是聋了，就再也听不见了。当时我的心理压力特别大，我那会儿已经都抑郁了，而且特别冤，看见谁都想哭。我呢就抱着一丝的希望，我就想起肖大夫来了，我拿来了他的片子什么的，我就让肖大夫看，倒没跟肖大夫说他要让我做手术，我就看肖大夫怎么说。肖大夫第一句话就跟我说，您别着急，我给您把门看看，仔细的给我看，看完以后你要做什么手术啊？不需要做手术，我能给你看好。当时这一句话，我这心里就是一个定心丸，当时我就特高兴。肖大夫说就是那个神经性耳鸣，他说你这就是有点发炎了。其实我照的那个 CT 啊，那上面也写着是那个什么什么骨膜发炎，但是呢他就让我做手术。肖大夫说没有必要，没有必要。我说肖大夫就注射这个行吗？肖大夫可以啊，就扎，根本就不疼，没什么反应啊，就跟那个拿那个咱们的点药水，哎，就往里头注射，注射到第4针的时候就开始往下走了。我刚扎了是第9针了，那会儿连话我都不愿说，也不愿见人，而且见着谁就想哭，就是抑郁了。哎，从这个好了以后，我们同事是不是就说，简直你变了一个人了，原来的话没说那些话，现在你都说了。然后呢我就一定给肖大夫一面锦旗，给他们的团队
1: 啊，太高兴了！阿姨现在这个状态这么好，脸上的笑容这么幸福。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耳背、耳聋的困扰，或者任何其他耳鼻喉科方面的问题，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其实我们很难想象说他之前已经被耳鸣折磨得有点抑郁了，状态特别差。他也说了他去过很多医院，有医院建议他呢就是手术治疗，为什么您当时见到他的时候一下就可以判断说其实不用手术？
0: 他当时来的时候我们跟他做一些专科的检查，他也在别的医院也拍了一些部的 CT， 是显示有慢性中耳炎，但是我当时跟他检查的时候他的骨膜是完整的，但是他骨丝里面有少量的积液，然后咽骨管负压特别大，在其他医院是建议他手术治疗，通过我们的诊断和检查以后，我建议他请骨丝注药就可以解决问题。
1: 你看一听到手术呀，很多人就很担心了，说我已经这么严重了吗？ 对吧，但是我们通过骨丝注药这个方法一下子就解决他的问题了。刚才好像李主任也提到了这个方法，为什么这个方法对于耳鸣的治疗效果这么好？
0: 骨丝注药它是临床上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治疗办法，它是直接把这个药注射到骨石， 按古诗里面

0: 的药物，达到一定的浓度，它直接发挥了这个药物的作用，它可以避免这些全身用药啊或静脉用药、口服药带来一些副作用。同时有些全身用药或口服用药，它到这个额部的这个浓度啊特别低，所以说我们这个打的药的药量很小，但是它浓度特别高，发挥的作用特别强大，能迅速的改善这个额部的炎症。耳鸣耳聋的患者大部分都是因为内耳有一个很细的血管不通了，或者是痉挛的堵塞了，然后引起的耳鸣耳聋，就像我们城市的一个运河通道一样的被堵塞了，所以我们想方设法要把它拉及让它通开，它的血流通畅了，这样耳鸣耳聋才能恢复。但是通过我们常规的口服药和静脉用药很难去疏通这个血管，并且这药物很难达到这个局部的部位，所以我们采用这个直接给药的方法，直接作用到骨室，通过骨室渗透到内耳，使内耳达到一个较高的药物浓度，达到治疗的目的。刚才这个阿姨就是通过我们这个骨室注药以后，它的效果也非常好，迅速地改善这个耳闷，包括它这个耳鸣，还有这个里面骨室的压力，它压力消除了，它也不闷了，也不堵了，所以它感觉要听了就轻松了。
1: 嗯，
0: 我们跟它打到第六针的时候，它的症状就基本消退了，基本上是不需要手术，它的骨室的压力消除了，然后耳鸣是明显减轻，对这种慢性的分泌性中耳炎的效果是非常好的，所以它这个治疗效果也是很肯定的，不需要手术的。哦，
1: 针对性强，见效又很快。
0: 对，对，
1: 这么好的方法，为什么我们之前好像听的不是特别多呢？
0: 因为这个治疗办法它需要三个条件。第一个，我们要需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设备，就是我们一个内窥镜影像系统，因为我们注射的时候要在这个内窥镜下面去打针注射，这样的话比较安全，并且还准确。如果是你没有这个内窥镜，你是不能盲打。这样打的话病人也很难受，效果也不好。第二个条件，我们是要这个专业的技术，那不是随便人都能打的，是吧？
1: 嗯，
0: 他这个操作的手法要特别稳，打的剂量要特别准，打的位置也要准，否则的话病人很难受，他是配合不了的，所以这个操作技术要求很高。第三个的条件就是我们要时间，因为这种慢性病人呢，他要一定的时间配合，不是说打一次两次就好了，所以说一般要打个2到4周一个疗程，所以需要医生的要有耐心，病人也有耐心，所以它三者缺一不可，否则你这个方法它使用的不大好，你要使用好了效果就特别好。我们打了针对这种人群打了受千例上万例的病人了，大部分的效果都特别好。
2: 我们在临床中已经经常遇到我们的同行，我们的同行呢一般他也知道耳鸣啊这个病不好治，但是他看了我们的节目以后，我们有一个同行还是一个主任医师，他是个领导，就直接打电话跟我咨询了，问我说：“李主任，我这个耳鸣时间长了，好几年了，我这个还有没有戏了？”我说：“你呢，来这儿试一试，我们进行综合治疗。”他这个耳鸣呢，他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单纯的鸣，他听力也受点影响。
1: 嗯，
2: 在这平时呢，有时候他会晕，哎，所以的话，他这几种症状都有，对他的工作也产生了影响。一个跟病人的交流，另一个呢，就是他是个外科大夫。跟手术台上必须跟护士和助手也进行交流，再一个就是他有点晕，那做手术都站不稳了，所以好多大手术他也不做了，做点小的指导性的，对他的职业生涯也产生了影响。因为他一开始觉得没啥戏，所以他基本上就吃点药什么不顶事他就拉倒了。但是看了我们的节目以后呢，跟我沟通以后呢，他终于看到了希望，最后我说咱们可以试一试，他也比较认可。在这种情况下他治疗起来非常配合，我们一个呢就给他做了骨室注射，另一个做了穴位注射，还做了这个中药胸针，哎，通过这个方法他也挺能坚持的，治疗一周以后呢有些效果，他还挺愿意继续治下去。第二周以后呢，晕的问题解决了，鸣的问题解决了，
1: 嗯，
2: 听力呢也稍稍有些提高，所以他特别高兴啊，他说没想到你们这个医院这么厉害啊，那好多月都不开展，我都打听过了，人家吃点加果胺银杏叶就拉倒了，没想到通过这个综合治疗收到了这么好的效果，现在跟我成了朋友，经常还给我打电话。
1: 对，这个案例听得让人特别有信心。
2: 对对对，
1: 一方面是你看这位医生同行，
2: 对，
1: 他没有想到自己忍着这个耳鸣现在有这么好的新的方法可以治好了，当然我也没有想到我们节目还有这么多医生的观众呢。
2: 是是是，
1: 要再一次提醒大家，嗯，你看很多人都会有这个误区，觉得耳鸣呢我忍一忍就过去了，嗯，是吧，这个声音嘛它不大也就算了，拖着拖着可能会拖出大麻烦来。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位患者，他已经出现了有一些眩晕的情况，
2: 对，
1: 哎，

0: 跟人交流的障碍，那他认知就会有一些问题，影响工作，影响生活。所以得了耳鸣不要拖，当然也不要担心，不要怕，找对医生，用对方法，您是可以消除耳鸣，找回那个耳朵里面清净的世界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耳背、耳聋的困扰，甚至已经出现了眩晕或者其他有任何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李建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也请到了一位曾经是我们两位专家的患者，我们听一下，当时他是什么样的情况？来，欢迎您。欢迎您，阿姨，来，请坐，请坐。
1: 我耳鸣有7年了，耳朵里边啊就是那种轰隆轰隆轰隆像过火车一样的声音，困扰了我7年。起初呢是滋滋的声音，然后我也没太在意，以为年龄大了这也正常。这是后来有一天晚间轰隆轰隆的一宿，我都没睡觉，从那以后24小时没停过。我一看这也不行啊，就去了医院。到医院呢，大夫给开了很多药，让我回去按时吃。吃了能有2个月，也不见效。后来我又换了几家医院，也没有效果，开的药也都大同小异。有一天耳朵突然听不见了，就是跟别人说话，别人得大声跟我喊。孩子们跟我说话呢，得趴到我耳朵上说。在家呢，看电视、刷手机，因为耳朵听不清嘛，放的声音就比较大，扰民。放小声呢，我自己又听不见，我都被邻居投诉我好几次。后来呢，就在家发呆，这个时候整个精神都崩溃了，血糖、血压都高了。血压到180，血糖饭后都9点几了。我们家女儿啊就特别着急，到处打听哪儿有治疗耳鸣的好办法。后来经朋友介绍找到了肖主任，肖主任这人特别好，特别有耐心。经过肖主任给我检查之后呢，告诉我我的听力已经下降得很严重了，如果不再好好治疗的话就会耳聋了。我当时一听非常着急，那就赶紧治吧，然后就在肖主任这儿住院了。在别的地方呢就是给你开药，在肖主任这儿呢治疗耳鸣的方法还挺多，给我用了耳骨注药。注了一次之后，我这耳朵就像通了一样，哎呀，晚间也睡了一个好觉，耳鸣明显下降。后来又用了超声药透，咱也不知道那个药透是啥原理。用了之后呢，感觉耳鸣也好了，就是在白天呢基本上听不到了，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还会有一点点嗡嗡的声。我住院了2周吧，症状就完全消失了，就是出院了。肖主任告诉我呢，出院之后让我再用中药调理，巩固一下治疗效果。我这时候啊，哎呀，睡眠也好了，耳鸣也好了，心情也好了，非常感谢肖主任，给了我一个安静的世界，谢谢您。
0: 听到您说的整个的治疗过程和看到您现在的状态，我是打心眼里为我们阿姨感到高兴的。哎，您刚才说的这几个治疗方法，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些，但也有没有提到的。像阿姨她说，哎，反正这个方法特别好，但是是什么原理呀？我们不太知道。就是这个超声药透，是什么样的原理呢？肖医生，
2: 超声药透啊，也是现在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方法和手段。它主要通过两个方面起作用，第一个是通过超声波的作用，因为超声波可以有效的刺激我们的耳神经，以致我们的神经放电，这样可以减轻我们的耳鸣。第二个是通过我们这个透皮技术，通过这个皮肤吸收，让药物直接渗透到我们的药物病灶，很快的改善我们的局部的微循环，促进营养的吸收，促进我们的耳部的神经的康复，能够快速消除耳鸣或解除耳鸣。 大部分患者治疗一周到两周的时候。

0: 就有明显的改善，整个通了，再加上他这种治疗办法，他只是局部给药，基本不用口服，也没有什么全身的副作用，这用起来也非常方便。
1: 嗯，您看就是找对专家，用对方法了。
2: 对。
1: 哦，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要请李主任再叮嘱一下，可能现在正在经受着耳鸣困扰的这些患者。
3: 对于耳鸣的患者来说呢，第一呢，我们一定要到医院去就诊，去进行检查。除了它是就是我们刚才最常见的原因就是神经性耳鸣以外，不要有其他的疾病引起了耳鸣而耽误了诊断和治疗，
1: 嗯，
3: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有这个耳鸣以后呀，一定不要放弃，一定要配合医生进行治疗，绝大部分能够改善，所以有充满这种信心。第三呢，对一些能够引起耳鸣的一些诱因，我们一定要进行避免。一个呢就是不要接触噪声，第二不要乱吃药，吃药的话一定在医生指导下进行用药。基本上呢我们能做到这三点，这个耳鸣呢还是可以避免的。
1: 嗯，
3: 有了耳鸣呢我们还是能够进行治疗的。
1: 嗯，耳鸣真的不是小病，越拖越严重，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听力功能丧失，所以千万不要大意了。但是通过呢我们找对医生，用对方法，中西医结合来治疗耳鸣，标本兼治，我们是可以帮助耳鸣患者找回耳朵里面那个清净的世界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耳背、耳聋的困扰，甚至出现了眩晕或者任何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再次感谢两位专家，李欣然阿姨，您说的特别好，谢谢观察团的朋友们。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4: 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
5: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6: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7: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爆笑故事，
8: 太丑了，
7: 暖心治愈，
9: 妈妈爱你，
7: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0: 三高目前已经成为威胁心脑血管健康的元凶之一，中医针灸治疗在各类病症上又有着哪些优势？
11: 睡眠
12: 哦，
11: 胆囊炎十几年的胆囊炎现在基本痊愈，但是偶尔还有一丢丢，我已经觉得很知足了。
12: 胆囊炎您没做手术啊？
11: 没做手术，
12: 就是全凭刘大夫。刘大夫怎么给您治疗的呀？
11: 就扎针灸。
12: 针灸把胆囊炎给扎好了，
11: 也没吃药。
10: 主持人沉浸式体验中医针灸治疗，
13: 小小耳鸣竟和肿瘤相关。
14: 听神经瘤，还有一些鼻咽癌的患者，有的时候早期也是发现有耳鸣的症状。
13: 久耳鸣必聋，久耳必痴，是真的吗？
15: 它这个血管呢，比如说原来是这么粗的，细成这样的话，主要是耳鸣，再细，听力会逐步下降，啊，最后呢，造成不可逆的一个。结果
13: 股市助药结合中医治疗，让耳鸣患者重拾信心。
10: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0: 来一个蒸菜，
1: 海鲜毛血旺，
2: 葱烧海参斑，
3: 陈记烤鱼。
4: 掌门私房菜，懒人版家常带鱼。
1: 大家好，我是相见好晚的味道掌门祝龙光，今天由我来教大家做一道懒人版家常带鱼。两个八角，韩式甜辣酱，葱姜，白萝卜，这个

是带鱼，这所有东西就齐了。那我们先把这个萝卜改下包，根据您家砂锅的大小，把它切成需求的块的大小。这个带鱼呢，我们给它简单的切一个一字花刀。接下来我们就是把这个火可以开了，预热这个砂锅，不用用油去炒它，就把这个姜铺在底下，一是防止它粘锅，第二个姜在底下铺香味会来得比较快。葱也是放上一个八角，然后我接着就下这个白萝卜，最后我们就把带鱼整齐的码放进去，我们来点食用油就浇在这个带鱼上。调味的关键，甜辣酱，撒入一点高度的白酒。因为刚才我加的是白酒，所以呢，现在我要加的是白开水。如果您加的是啤酒的话，一瓶啤酒下去，这水就不用加了，就够了。最后我们用酱油来调一下颜色，盖上盖，烧开之后，转小火20分钟。好，时间到，带鱼就炖好了。如果你喜欢用汤汁泡米饭的话，这个时候就可以了。如果你想吃的干香一点，那你就可以再收一会儿汁。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2: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3: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鲜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4: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1: 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4: 正宗潮汕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5: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4: 一鲜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1: 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6: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 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十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7: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烫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你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8: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1: 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我们的一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5: 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5: 美味更实惠。
4: 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5: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4: 退，
5: 买贵了
4: 退，
5: 通通给你退，
4: 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1: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6: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5: 只要99。
4: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 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活动库存告急，告急！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
9: 只要99。
4: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两大包，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给我打电话抢订吧！
10: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11: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5: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
10: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儿，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1: 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后流传到香港，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2: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都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3: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你闻着这个香味啊，你就想吃一口，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4: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1分的冤枉钱。扫码价格是29元一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4包送4包，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呢，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剩下的8包退回来，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1分的冤枉钱。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这样的机会呢，仅限本档节目。如果说您心动了，那就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10: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11: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5: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
10: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儿，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 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1: 扫码价29元的一千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9: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3: 老天还是眷顾我，
14: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15: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13: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15: 法律是坚守，亦是煎熬。
13: 还得想想什么办法。
16: 热爱在我心里是个刺儿。
15: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16: 下地狱也是第一个。啊、
1: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17: 三高目前已经成为威胁心脑血管健康的元凶之一。中医针灸治疗在各类病症上又有着哪些优势？
18: 睡眠哦，胆囊炎十几年的胆囊炎现在基本痊愈，但是偶尔还有一丢丢，我就已经觉得很知足了。
19: 胆囊炎您没做手术啊？
18: 没做手术，
19: 就是全凭刘大夫。刘大夫怎么给您治疗的呀？
18: 就扎针灸。
19: 针灸把胆囊炎给扎好了、
18: 也没吃药。
17: 主持人沉浸式体验中医针灸治疗，
20: 小小耳鸣竟和肿瘤相关。
21: 听神经瘤还有一些鼻咽癌的患者，有的时候早期也是发现有耳鸣的症状。
20: 九龄壁聋，九龄壁痴是真的吗？
22: 它这个血管呢，比如说原来是这么粗的，细成这样的话主要是耳鸣，再细听力会逐步下降啊，最后呢造成不可逆的一个结果。
20: 股市助药结合中医治疗，让耳鸣患者常识信心。
17: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23: 给大家带来一个蒸菜，
24: 海鲜毛血旺，
25: 葱烧海参斑，
26: 陈记烤鱼。
27: 掌门私房菜，老北京麻酱凉面。
28: 大家好，我是日盛小酒馆的味道掌门林宝俊。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道老北京麻酱凉面。制作麻酱凉面呢，最核心的是先要把它的酱料要调好。那么我们这个私房菜里边用了很多种复合型的味道，除了麻酱的香，还有咸、甜、酸，还有麻辣。麻酱呢，首先是用到这个二八酱。那一般凉面大家会用到碱面，如果家里没有，也可以就正常用切面也可以。现在我们开始调这个麻酱啊，我调的是一个大概2人份的一个比例，就大概4勺就可以了。白糖有10克，我们用到20克醋，醋不能太多，太多了就酸了。然后呢是酱油、蚝油，不用太多，太多了它会咸。然后我们用到这个可木奇，可木奇不是一个家常会用到的一个调料，如果实在找不到可木奇呢，可以用蒜泥和辣椒油来替代。为了辣度要够，我们还加了一些辣鲜露，然后香油有4克，然后最后还有一个柠檬醋，最后再放50克水就可以了，把它充分的搅拌。现在这个酱料我们调好了之后，我们现在就是开火煮面了。这个面煮完了之后要过一下凉水，对，让它更那个筋道。这个面就煮好了，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菜码都放上去。现在我们最后把这个调好的二八酱的这个麻酱浇到上面去，这个依据个人口味，然后看咸度和辣度。这个麻酱凉面呢就做完了。

0: 咕嘟咕嘟小火且得熬呢，太费劲儿，太累了。
1: 阿姨啊，那您可得尝尝我这炸酱面，就煮个面的功夫，哎，我们这炸酱您看看，哎，也是现成的，您看看啊，跟家里做的可是一样的香啊。
0: 您这是现成的炸酱？
1: 没错。
0: 哎呦，我看可不像啊，里边的肉丁还挺多的，
1: 是吧？啊，
0: 都是完整的大肉块。
1: 嗯，
0: 以前呢我也买过这炸酱，
1: 嗯，
0: 都是那小碎肉，
1: 嗯，
0: 吃到嘴里啊。面了吧唧的，也不知道是什么肉，都不敢吃了。
1: 我这个好吧，阿姨，您看看啊，这个呀、是北京顺鑫农业创新食品公司出品，顺鑫掌鲜品牌。这个说到顺鑫农业啊，是咱们北京国企的老字号。您看这包装袋上这个，哎，这么大的顺鑫的标志啊，源于顺鑫一诺千金。
0: 顺鑫农业啊，大品牌，
1: 是
0: 我肯定放心呢。
1: 那您快尝尝这味道怎么样吧？
0: 啊。酱太香了，这肉丁啊嚼在嘴里啊紧实不柴，还有特殊的油脂香，一点都不腻人，酱味也足，这是正儿八经的老北京炸酱的味道，比我做的好。
1: 当然了阿姨，毕竟啊人家顺鑫啊是专业做猪肉的，这一款炸酱呢又是给咱们啊栏目组专门来定制的，质量您说能差得了吗？
0: 是、
1: 是不是？而且啊我们定制这款产品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省事儿解馋的。这样啊，咱们有请顺鑫农业的厂家代表吉总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0: 你好。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老北京炸酱呢是我们顺鑫农业为大家定制的福利款。肉块大，肉的质量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而且市面上啊很难买到这么好的酱。
1: 哎，吉总啊，就是因为信得过你们的品质才找您定制的这个炸酱嘛，顺鑫做的炸酱啊我们是绝对放心。
2: 首先啊，谢谢您的信任。咱们北京顺鑫农业呢作为大国企肯定不能做不好的东西，所以咱们这个肉丁呢全是用去皮新鲜的五花肉切的大肉丁儿，因为炸酱嘛，你肯定得用这个大肉丁儿，才过瘾，
1: 是
2: 才好吃。
1: 对，
2: 大伙儿都看到了吧？我们这个肉啊，它是不肥不柴，颗粒分明，特别香，这是实打实的好肉啊，
0: 特别的香。好的炸酱啊，就得这样，那种一团浆糊一样的炸酱啊，千万别吃。
2: 像那种啊，您千万得看好配料表了，里头有没有肉，那更不好说了。咱这个酱不一样，不光肉好，咱们这个酱啊也有讲究，要么不香啊。咱用的是百年老字号鲜源品牌提供的黄豆酱和天源品牌提供的干黄酱。您看啊，这得分品牌，而且呢，这都是名牌和大牌，也是咱们老北京做炸酱的必选啊。
1: 那是啊，这炸酱啊，我绝对的放心。得给大家看看啊，它配料表啊，顺鑫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黄豆酱是吧？然后猪肉，然后杏鲍菇、饮用水、黄酒、植物油、大葱、姜、糖、食用盐，没了，没别的了，真地道啊。
2: 咱们就跟家里做的一样，就这么几样，主要就是吃的踏实，吃的一个放心，而且啊，这个剩下就是炸酱了。炸酱大家老北京都知道了，就是，小火慢熬，师傅在边熬的时候呢，边搅拌，然后做到这个油酱分离，把肉香和酱香啊彻底熬透了，最后装在这个锁鲜包里。就这个包装能力，它一般厂家就做不到，而且呢，您收到货之后，往那个阴凉的地方一搁。不用非得放冰箱，哎，什么时候想吃了呢？随便拿过来，开袋即食，这特别方便。
0: 您这一袋啊，就是一碗的量吧？
2: 对
0: 啊，你还都给装好了，吃一袋开一袋。
2: 这一大袋啊，是大碗的量。您要是小碗的话，这两个人都够了。这开袋就这么一半，闻见了吗？这小味儿啊，立马就上来了。您看看香吗？是不是省事儿又省心？
0: 这特合我的心意，要是馋这口了呢，买点现成的切面就行了。这真好啊，真方便。季总啊，这怎么卖的？我觉得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特想买。
2: 这是价格呀，绝对优惠，因为咱们是福利专场，也是为了回馈支持我们顺鑫掌鲜的朋友们。咱们这个炸酱呢，一包是定价8块，今儿呢给大家低点，我们6块多一袋儿，那您听好了啊，就相当于不到100块钱，我给您15包。
1: 哎，我觉得啊，这么好的品质，确实值这个价。不过啊，吉总， 刚才你不是说要回馈我们的支持吗？
2: 对
1: 不对？你看啊，

0: 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呢，咱们的感情不一样，对吧？哎，这样你再加几包，这样呢再增加一下我们的感情，哎，你看行不行？
1: 那您说加几包？
2: 我代表电视机前大伙儿，您呢是北京市的大国旗，是鱼。我们呢是支持您的北京市民老铁，我们是水，咱们呢是鱼水情的关系，咱们是老铁。我呢就豁出去了，厚着脸皮说了啊，
0: 您说您说，
2: 您再加五包，咱们凑20包，行不？
0: 哎，就是嘛，你看啊，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啊，以后啊也帮你们多宣传宣传，多说点好话嘛，让更多的朋友啊也知道北京顺心农业的高品质，对不对？
1: 这20包，
0: 哎，
1: 这不到100块钱，合着一包。还不到5块钱，这个确实太低了。咱们就看市面上啊，甚至饭店里的炸酱面，哪个有几个用这种大块五花肉的？而且酱呢，有几个用百年老字号的高品质的炸酱，它卖不了这个价，它根本就不够。
0: 哎，正是因为啊，只有顺心能做出这么高品质，我们才愿意找您来的，对不对？哎，谁让咱们关系铁呢？是不是？这样啊。我呢，这个20袋组合啊，不管您多要，哎，咱们就要50个名额，只有这50个名额的人享受福利价，您看行不行？
1: 20包不到100块钱，这合着每一包都亏着钱呢。
0: 哎，
1: 那50个名额，
0: 哎，想想，行吧，
1: 行，就这么着了。
0: 好，
1: 但是呢，这50个名额卖完，立马恢复原价。
0: 好，
1: 我再说一遍，原价15包不到100块钱，现在是特惠活动，给您20包，要是错过这个价了。可就真没有了。
0: 哎呦，
1: 行
0: 了，太棒了，太棒了啊！行，没问题，太可以了。跟大家伙说啊，您看先抢到的呀，您看给您20包啊，后来的只能给15包了。由北京顺心农业出品，顺心掌鲜高品质的炸酱，想要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咱们就50单。
3: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吉总啊，我呀特意在市面上啊买了一个20多块钱的炸酱，哎，人家卖的还特好，您看看，哎，咱啊比一比行不行？
1: 比比就比比，咱们呀不怕跟任何人比。
0: 好，我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哎呦，我发现这没有肉啊，这肉块呢一点肉没有啊。这个
1: 你们呀，大伙儿再看看咱家的，
0: 全是大肉块啊，
1: 实实在在的大肉块。
0: 哎呦，你看全是大肉块啊，还是人家顺心这肉大实在啊。
2: 这味儿啊也更香了，这5块钱呢比20块钱的强多了，哎，还是人家顺心呐，实在。
0: 是啊，而且这配料表啊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这里边啊是有添加剂的，这上面写着呢食品添加剂，人家顺心啊是没有添加剂的。
2: 这不就分出好坏来了吗？以前呢我买东西啊孩子总是不放心，怕我吃坏了，这回可好了，有了它想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人家顺心呢还是国企的大牌子，这回儿女啊肯定满意了。
1: 哎，那是我们顺心农业啊，从源头到加工都是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做肉食这块大家尽管放心。您看啊，咱不用防腐剂，不搁添加剂，用的全是大肉块，这儿女能不放心吗？
2: 那是，要不我整天为做什么发愁呢？我身边的老姐们啊肯定也有这个困扰，回头就给他妈每人送一包，让他们也尝尝什么叫好吃，什么叫方便。我呢也有面儿，
0: 是，
2: 您呢以后啊多生产这种产品，我帮您推广。
1: 谢谢您呢。我们顺心掌心系列啊，就是为了给那些不想做饭又想吃好的，又得要高质量生活的人准备的，立足老北京口味，体现咱们北京国企的价值。您放心吃，不满意的尽管找我。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顺心掌心老北京炸酱，北京顺心农业国企出品，品质啊有保障，这味道啊还特好吃。哎，想吃的家人们啊，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的名额可不多啊，先到先得。
3: 由顺心掌心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炸酱啊，不光方便，吃法啊也特别多。哎，我研究了一下啊，做老北京炸酱面啊，那是最基本的。哎，还能做什么呀？做肉酱炒饭，肉码盖饭，还能加馒头，都保证啊都特香。哎，吉总这样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好，那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啊也简单，你看啊，首先呢，像刚才一样，把这个先撕开，撕开之后，咱们先把这个油倒进去。然后呢，我们再把肉块再倒进去。如果喜欢吃菜码的呢，咱们可以加一些菜码进去。然后咱们这么一拌，就这么轻轻的一拌呢，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齐活了。
0: 而且啊，今天这款炸酱我看了一下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方便。咱们想吃炸酱的时候，或者嘴馋的时候啊，这不几分钟就能吃到嘴边上。哎，要是能吃的啊，我觉得来大碗啊，这一袋也足够了。如果您饭量小点的呢，咱就拿小碗，哎，弄两碗也是一袋，哎，也够吃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咱们都是常温保存。您吃的时候呢，加热也行，哎，不加热也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每一包啊，都是给的足足的大肉丁儿。
0: 哎呦，哎，
2: 真不小。
1: 我们的标准是1.5厘米的去皮五花大肉丁儿，可不是那种碎肉渣子啊，咬一口，咱们能实实在在尝到它的肉感。酱呢也是百年老字号的大牌酱料，小火熬制的，所以它味道香啊。
0: 太香了啊！而且坐着我觉得特别方便。家里煮个面的功夫，你把这酱一开袋，直接浇在上面一拌，哎呦，这一下老北京炸酱味儿就出来了。
1: 哎，
2: 这肉啊嚼着特嫩，特别好吃，
1: 特实在，
2: 特实在。
1: 我给大家保证，我们顺心农业的品质，大家尽可放心，味道包你满意。北京顺心农业就是要让大家花小钱吃到高品质又实在的地道老北京炸酱。
0: 没错啊，自己做呀是费时又费力，咱想吃这口的朋友啊，选顺心准没错。优惠名额啊就剩几个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晚了呀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3: 本次抢购即将结束，由顺心掌先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给大伙儿推荐一款酱油，没添加剂，没防腐剂，没香精，没色素，健康吧？这味儿啊，还特好，还特好用。哎，而且厂家还说了啊，这一瓶啊，顶上7瓶调料的功能呢。
1: 不添加防腐剂、香精、色素的酱油，一瓶顶着7瓶调料，这是什么神奇的酱油呢？
2: 现在这酱油啊，真的添加剂还真不少，
0: 是
2: 配料吧还特别的复杂，吃了以后啊，哎呦，真觉得特别的不踏实，您说这酱油，说的这么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哎呦，我来闻闻这酱油啊，
0: 您闻闻，
2: 这酱油这味儿还真不错，
0: 是。
2: 快跟我们说说这酱油是怎么回事儿？
0: 这个呀，跟您说是有机酱油。您看啊，这有一个标，这是国家有机认证的标，这个呀假不了。而且现在呢，正是优惠推广期，特便宜。这样，咱们啊请厂家的周厂长来介绍介绍，有请。
3: 各位北京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老字号非遗企业玉阳有机五黑酿造酱油的周思浩。咱们这瓶酱油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它是带着国家有机食品认证的，是纯酿足年的特级酱油。它的香味呢醇厚，回甜生津，酱香绵长。平时您用它凉拌、热炒，能够提味增香，
4: 挂味时间长。哎，久煮不苦。现在人不都是不爱用这个有添加剂的吗？
2: 是。
4: 哎，您选择我们这个酱油，那就准没错。
0: 您看这酱油啊，颜色透亮，哎，没有杂质，这味儿啊是真香。哎，对了，周厂长啊，刚才您说这五黑是什么呀？
3: 这五黑啊，指的是有机黑米、有机黑豆、黑枸杞、黑桑葚、黑芝麻。另外我们还加上了水和盐，还有有机小麦。配料表上就这几样，别的就没有了。从头到尾我们没有加一点化学的东西，像什么防腐剂、增味剂通通的都没有。由于是五黑酿造啊，跟普通的酱油不一样，
4: 味道上是有一种天然的果香。我们这是因为是非遗嘛，所以我们的非遗工艺一直这么传承下来的，我们也一直这么做的。
0: 我看它配料表啊就是这么写的，这个啊可是受法律监督的，肯定假不了。还有这儿啊，这是非遗的标，大家看看啊，都没错啊。
3: 您平时买的酱油跟我们这个可没法比，现在市面上卖的一般都是大豆酱油，为了味道好，它会加入香精、色素、提味剂，我们这个是纯天然酿造的，跟那个味道两码事儿。
0: 哎呀，真是啊，我还真没闻过这么舒服的酱油味儿啊。哎，周厂长啊，刚才您说了啊，这一瓶顶7瓶用，这是怎么回事啊？
3: 这五黑酱油酿出来就是天然的提味汁儿，酱香齿香特别纯。
4: 这一瓶顶7瓶呢，就是说您买一瓶我们这个玉阳有机五黑酱油之后，您家里厨房里边的像什么生抽、老抽、蒸鱼豉油、捞拌汁儿、味极鲜等啊，7种调料都可以省了。您不管您是做凉菜还是热菜，蒸鱼还是炖肉，您稍微点一点我们这个，那7种您就都不用了。
2: 那可真是省了不少事儿，还省了不少钱呢。这几种黑色的东西它更健康，本身它就是好东西嘛。
0: 是，
4: 阿姨您说的非常对。这五黑里边呢富含有花青素，还有钙、铁、锌等矿物质，而且还有优质的植物蛋白。我们是经过整整一年的天然酿造，365天的日晒月露，这叫什么？这叫足年足酿，
3: 所以它味道香更鲜甜。现在很多的老年人都有血压高，是不是要注意少吃酱油啊？这种纯酿造的酱油做菜的时候加一点就够了，还低盐，是不是可以放心的吃了？
0: 哎呦，那可太好了啊！那我呀赶紧给我爸妈买点，而且呢估计好多人啊都心动了，都想买。价格，哎，价格这很关键啊，赶快来说说吧。
4: 我们玉阳有机五黑酱油的价格，市场价一瓶一般是29.8块，今天我们给到您一个优惠价，就是不到100块钱4瓶。
0: 哎呦，厂长啊，这个优惠价格听着可不太给力啊。
2: 是啊，
0: 不到100块钱才给4瓶、你说说。
4: 我们这个可是酱油里边的奢侈品，我们这价格已经很低了。您看啊，您在市面上买的单一有机黑豆的酱油29.9块1瓶，我们这价格已经很实在了。当然了，您要说非拿我们这个跟那种勾兑的带添加剂的那种10几块钱一大桶的酱油比，那我们确实比不了。
2: 要是为了健康投资吧，我觉得还挺值的。它毕竟它是入口这东西啊。但是我觉得你今天可不能太奢侈了。 哎呀，我就感觉，哎，怎么说呢？您是不是应该给我有点优惠价呀？
0: 厂长啊，今天你可得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啊多谋点健康福利呀。刚才这价格呀，真的太奢侈了。
4: 这价格可真是不贵。你看啊，它能把生抽、老抽、蒸鱼豉油、捞拌汁儿、味极鲜这些都能够代替了。嗯，那得省多少钱呢？那些都买齐了，那不得小100块钱？
0: 确实啊，理儿是这么个理儿。这个高档超市啊，您卖这个价格，哎，没问题。但是今天啊，咱们来这儿是宣传来了，这个价格呀、啊，不行，哎。今天为了推广，今天啊，您就大气一回，哎，把这种啊没添加剂的非遗有机五黑酱油啊，卖的跟市场上那些有添加剂的酱油一个价，哎，您看行不行？这样我算了算啊，您今天啊就多给4瓶，阿姨，嗯，再来2瓶啊，
2: 再来2瓶，
0: 多给4瓶，咱是8瓶，还不到100块钱，合着呢差不多10块多一点一瓶，这样保证啊您把名声给打出去。能不能做到，厂长？
4: 绝对不行，我们这成本都不止这个价，您不能拿我们这跟那种有添加剂的勾兑的比啊，对吧？我们这不是一种东西啊，做法流程工艺都不一样啊，而且您拿我们这个跟那种勾兑的添加剂的比，这拉低我们这东西档次了。
0: 哎，厂长，这样啊，是我不对啊，您啊别急眼，是吧？您看，确实啊，我不应该拿这个咱们这有机酱油跟那个市场上有添加剂的酱油来比价，这样我啊给您赔不是了。这样您啊就当做今天啊给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哎献份爱心行不行？我呢就要100个名额，多了也不要，这100个名额啊咱直接给8瓶，抢完了咱就恢复原价，咱们让忠实的观众朋友们啊也能够低价享受一把奢侈。
4: 你要这么说可以啊，要说特价宣传一波那可以，
0: 哎，
4: 但是我得多说一句啊，我们真不是说跟那种勾兑的添加剂的酱油比价格，哎，我们这100瓶虽然是按照那个价格来卖，但是啊这是为了让更多的叔叔阿姨尝到我们的正宗的非遗的好酱油，您尝完以后帮我们做个口碑的宣传，也感谢栏目组对我们的支持。
0: 哎呦，太棒了，太好了，太好了，
2: 好，
0: 哎呀太好了，今天啊不到100块钱8瓶，您看看啊，保质期长，不容易坏，搁着啊咱慢慢用，多囤点也不会过期，它呢市场价格啊达到240块钱往上了，今天呢不到100块钱，但是啊只有100个名额，谁抢着了谁就占了大便宜了，名额没了，哎，我们也没有办法了啊，所以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1: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儿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块钱8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其实说了这么多呀、啊，我特别想尝尝啊，今天这么健康、这么好的酱油，味道怎么样？
1: 是啊，哎、
0: 我煮了几个鸡蛋啊，咱、有营养吗？
1: 行，
0: 一人尝尝好不好？
1: 好，
0: 来，一人拿一个、咱们蘸着酱油尝一尝啊。这颜色真好看啊，您看看，
2: 特别鲜亮，对吧？不跟平时吃那勾兑酱油不一样吧？
0: 哎，不一样，有一种这个
2: 天然的果香。
0: 哎。
1: 它真的一点都不咸，
0: 不咸，
1: 不咸，
0: 对，而且
3: 口感它是融合的，
1: 对对对，
3: 要不说一瓶顶七瓶呢。
0: 而且你看这上色也特别好啊，
1: 对，上色也特别好，
0: 上面蘸完以后，这鸡蛋上面淡淡的一层酱油的颜色，
1: 对对 对,
4: 对。建议大家平时选择好酱油，那些加香精、防腐剂、增味剂的酱油，粮食发酵的本味都没了，都是靠添加剂来凑合口感。
3: 它是几天就能酿好，利润还高的吓人。但是啊，长期吃对全家老小，尤其是对老人孩子都不是好事儿。大伙儿一定要慎重的选择。
5: 嗨，你说大家买那个不就是为了图个便宜吗？
0: 对。
5: 您说您这要是天天都是这个价，我肯定首选就是这个。谁不想天天这个奢侈啊？
4: 阿姨，咱说实在的啊，做我们这种传统慢酿的酱油，又费功夫，又耗成本，产量还少，利润还薄，这可真不是个讨巧的活儿。这波纯属是亏本赚吆喝。以后肯定不能是这个价了。您去超市转转，不是有机的酱油，一瓶还得十几块钱呢。这种有机无添加的，八瓶不到100块钱，您肯定买不着。而且我们是有非遗的标的，也是有有机认证、国家有机认证的标的。单瓶合下来才10块钱出头，今天这个价格比普通酱油还划算。
5: 它不光省钱，还省量呢。其他调料少放点，哎呀，甚至都不放了。你说

0: 忘了，全省了。
1: 嗯，
0: 真能省好几百块钱呢。
1: 哎，那是啊，我算了算啊，把这八瓶啊咱都用完，这能省好几百呢。
0: 是啊，
2: 还有一笔健康账呢。
1: 嗯，
2: 这五黑，有机黑豆、有机黑米、黑枸杞、黑桑葚、黑芝麻，五黑组合，花青素翻倍，营养加倍，互相协同，风味融合，
3: 做什么菜都更香了，还不用多放，全家吃的安心，吃的美，这多实惠啊。
1: 现在大家呀是越来越懂行了，可不光图便宜啊，大家呀会看配料表了。今天呢不到100块钱，大家买的可不只是八瓶酱油啊，是低价加有机加非遗加省心加健康五重好处啊。平时啊你想碰可能都碰不上呢，也就在咱们栏目组啊有这个机会。所以说想订的叔叔阿姨们啊千万别犹豫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电话立马订上吧。
4: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儿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块钱，8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我哥哥家、姐姐家，还有我儿子、闺女家，都各送去两年，
1: 是吧？
0: 让他们呀、吃得健康，吃得香。你说这多值啊！
1: 没错啊，其实咱们好多叔叔阿姨们啊都这样啊，自己用着好了，哎，就惦记着给亲朋好友啊都捎一份呢。
0: 可不是嘛，以前啊，你说我买酱油吧，我就认识那个老牌子，管他配料表写的啥呢，只要是我看着眼熟我就买，我真是没少栽跟头。你说添加剂一大堆，钱没少花吧，买的还都不是真东西。
2: 您是不是压根没料到这么一瓶不起眼的酱油关乎李家老小的健康，里面有这么多的讲究呢？以后您一定要学我们这种足酿的有机的没有添加剂的酱油。
0: 现在我可是明白了，这买酱油啊不能光看牌子，也不能图便宜，一定要看它的原料是不是有机的，而且有没有添加剂。真正的好酱油啊，那可是靠功夫慢慢酿出来的，可是真功夫啊。
2: 我跟大伙儿保证啊，我们这个酱油您拿到手以后，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对，有一样跟我说的对不上的，我们全额给您退。而且我们是有机食品，欢迎您扫码随时验，假一赔十，好酱油我们不怕验。
1: 从前啊，咱们是吃饱就行，如今呢是吃得健康，吃得明白。这种啊对健康的讲究啊，比什么都强。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优惠名额快没了，想要的叔叔阿姨们啊，想要优惠的朋友们，赶紧抄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立马下单吧。
3: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儿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块钱，8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老朋友啊，王阿姨您好。
1: 您好。
0: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款健康美味的食品——椒汁三文鱼。这个口味啊，可是咱北京人特别喜欢的咸鲜口。
1: 太好了，三文鱼啊，味道好，
0: 是
1: 营养价值高。
0: 对，
1: 这我们都知道。这专家呀，还经常给我们推荐。
0: 没错，
1: 有优惠的机会，我得买点儿。
0: 没错。

0: 这款胶汁三文鱼啊、可以啊、质量好、这里头全是大块的鱼肉、还没有腥味，这肉质啊柔嫩、还没有鱼刺儿，
1: 是
0: 真适合我们老年人、特别是这个汁儿啊、调的真好吃、咸鲜的口味、还带有微甜的味道，
1: 对，
0: 这个口味适合咱们北京人。
1: 今天这胶汁三文鱼啊，您是凉吃热吃都好吃，这满满的一罐啊，全部都是肉，您看到没有？不像外边有些罐头啊，您一打开没几块肉，那汤特别多，对不对？而且啊，它呢是肉质新鲜紧实，大块的鱼肉没有腥味，这胶汁的口感呢就类似于咱们红烧这种口味啊，而且呢它是色香味俱全，并且特别适合于中老年朋友吃、特别受北京人的喜欢。
0: 我还真挺喜欢这款三文鱼的，人家呀都推荐我们中老年人呀多吃点儿。今天这款呀就不错，
1: 嘿，
0: 我呀正想买点呢。
1: 哎，阿姨，今天您是来着了，今天啊、把厂家的窦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欢迎。
2: 大家好啊，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这三文鱼啊可是好东西，我们厂的三文鱼来自南美洲的智利，是南半球著名的三文鱼之都。这里的三文鱼呢作为美食界的高端食材，被誉为鱼中至尊。二位可以想一下啊，就是在高级餐厅吃自助餐、是不是得有一道菜那必须得是三文鱼呢？
1: 没错啊，在自助餐厅啊，这三文鱼只要一摆上了，大家都是一盘接一盘的拿呀。而且我知道啊，智利啊这好东西可不少，你看有什么车厘子、帝王蟹、南美虾，这些东西啊可都是高端食材，不远万里运到我们国内来，而且还能保持新鲜，真的是极大的丰富了我们的餐桌啊。
0: 刚才您说的什么、车厘子、
1: 对，
0: 帝王蟹，
1: 对，
0: 这可都是不便宜啊。
1: 没错，
0: 今天这三文鱼看来我是不是买不起了。
2: 阿姨您可以放心啊、今天我们主动来找到节目组呢去宣传产品、其实也是给大家带来了礼品的、而且呢我们是源头的厂家、所以在成本方面、还是有优势的。智利那边全程速冻保鲜、运到我们工厂的时候啊、还是带着冰碴的。今天我们给大伙切的是中间的整段肉块啊、比较难得的呢是这段鱼肉啊、它是没有鱼刺的、就是为了照顾咱们的老年的观众和小朋友们。
1: 好，
2: 大家吃的时候呢大快朵颐啊，
1: 特别
2: 不用担心这个嗓子卡鱼刺的这么一个情况、而且呢这个北京的大饭店的京味大厨呢、还给我们准备了这个京味的料汁、用的是低温慢煮的工艺熬制、让这个料汁呢能充分的渗透到鱼肉当中、这个料汁配鱼、那是绝配啊！就算您单拿出来拌米饭吃、那也是非常美味的、绝对能让您满意，
1: 味道啊品质啊、都保证好了。
2: 对，
1: 但是礼品这事儿我可记住了啊！你先介绍一会儿我再跟你说礼品这事儿。
2: 我们家的三文鱼好啊，主要有两大核心优势、第一大优势呢就是我们家的三文鱼很干净、它生长在靠近南极的这样一片海域、这片水域呢洁净程度啊、据说是世界之最。
1: 哇，
2: 那生长在冰冷洁净海水里的三文鱼呢，它的肉质相对来说是细腻和鲜美的、它丰盈的脂肪呢能够均匀的分布在橘色的鱼肉中啊、每一口都是享受。第二点呢就是三文鱼的营养还是非常丰富的、它这个富有深海鱼油和十八种氨基酸、而且从三文鱼的身上呢可以萃取到高浓缩的 EPA DHA 和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DHA、EPA 和 Omega 3这些组成了丰富的三文鱼营养价值，尤其是 Omega 3被誉为海洋黄金。
0: 我们都知道这个 Omega 3还有 DHA 和 EPA 啊、都好，
2: 对，
0: 那可是如雷贯耳啊，都是我们中老年人很需要的。正因为这三文鱼的这营养价值这么高啊、这是在市场上这个价格绝对不便宜、就是比这个罐儿还小一点的那个罐儿啊、都卖20多块钱一罐。我们呀都非常想吃，可是这个价格不便宜，我们呀都不舍得买。这老年人呀就这样。
1: 是是是，观众朋友们，刚才啊我跟王阿姨替您尝过了啊，这味道没得说，特别好吃。关键啊，就看价格了，价格让大家满意才是真的满意。
2: 行，大家准备好手机啊，一会儿有限时的福利送给大家。
1: 好，
2: 刚才阿姨说的这个20块钱一罐啊、是我们的这个市场零售价。
1: 对，
2: 我们今天直接走厂家批发价。
1: 哟，太好了，
2: 买10罐送4罐，不到200块钱，对比市场每罐直降5块钱。
0: 刚才听您介绍这个今天这三文鱼这么好，都勾起我购买的欲望了。
1: 是是是，
0: 还想多买点呢。阿姨您 年轻的时候也做过生意，
1: 是吧？
0: 我呀都懂。
1: 对，
0: 您呀是源头厂家，嗯，您呀还能多让点实惠，
1: 对，
0: 这样呢我们大家都能尝尝。
1: 你看，就是吧？现在你看见没有啊？碰到专家了，是不是？哎、
2: 真是
1: 这样，阿姨、嗯，以您的经验。您给我们出个价儿，
0: 我说呀，对比市场上啊，嗯、直接优惠40%，
1: 就是、
0: 啊、买10罐送6罐，
1: 哎，挺好，
0: 我看就行了，
1: 我觉得也挺好。
2: 阿姨，您这一刀砍得够狠的呀！嗯啊，这个栏目组啊，还要求我们搭快递费送到您的家门口，
1: 没错，
2: 那再加上这个，那得亏呀。行，那就这样。
1: 哎呦，太好了，
2: 今儿高兴，好吧？嗯，哎。今儿啊，我就听您的了，好吧？就按您说的办，因为北京市场我有一定的权限，
1: 行
2: 啊，可以这个在咱们北京市场内，在咱们栏目组订购的，给您16大罐。
1: 刚才你看豆总，你说那个礼品，咱们给大家兑现一下啊？
2: 哎，对，还有礼品，哎，这个他不说，其实这礼品我都已经忘了。哎，啊，今天我们这个厂长来的时候啊，其实特地嘱咐我了，哎，说今天无论组合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啊，都。单独拿出4罐来，嚯，给大家做福利赠送。首先，这是我们厂长送的，
1: 行。
2: 其次呢，就是要这个名额限制，订购前50名，根据您的这个订单一起送到您的家里。啊，我大概算了一下啊，这个16+4，那就是
1: 20罐，
2: 20罐，
1: 哇，不错不错不错，
2: 20罐不到200块钱，那和每罐不到。10块钱
1: 啊，太合适了！
2: 我从业了10年，
1: 啊、是吗？
2: 从来
1: 没见过，是不是？
2: 这也就是在咱们栏目组、别的地方，我真是想都不敢想。
1: 哎呦，阿姨真是太棒了，这价格真不错啊，真不错。今天这个椒汁三文鱼啊，就是咱北京人喜欢这种咸鲜口红烧的口味啊，而且呢，它吃法其实非常非常的多样，凉吃、热吃、这个拌着蔬菜吃，然后米饭、面条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而且呢，它是一个常温保存，这么多罐咱落着放是不是也不占地方，也不占冰箱的地儿，数量非常的有限。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椒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椒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这个椒汁三文鱼组合真的太划算了啊！这样我给您打开在一块看看啊，大家赶快订啊！您看这一罐是不是非常多，并且每一块都是大整块的三文鱼？你看酱汁粘稠，味道飘香啊，看起来就特别有食欲。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味道口感这么好啊？
1: 大块的，它好做，但是呢，它成本高，损耗大，不过呢，咱们其实还是以这个好吃为主。三文鱼为什么在世界被封为这个鱼中上品？因为我们智利的冷水三文鱼啊，吃的是玉金鱼、乌贼，还有甜虾啊，这样营养丰富的小鱼小虾，在冰冷的海水里面追着跑，吃的营养价值又比较丰富，所以它的肉质啊，肯定是鲜美紧致和细嫩的。我们呢，配上了北京的这个咸鲜口味的料汁，它吃起来呢也是比较顺口的。再用先进的技术无菌封装啊。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啊，所以说咱们呢长期存放，家里常备啊也是没有问题的，有备无患嘛。什么时候想吃了，打开一罐直接就吃，非常的简单方便。
0: 我建议大家啊都在家里常备一些这种罐头，好吃还放得住，因为现在这种密封技术很高，能够锁住我们里边营养和新鲜，里边呢也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我知道现在很多这个国外的家庭都喜欢在家里头放一些这些罐头，吃起来非常的方便，开罐就吃，新鲜美味可口，好吃。
1: 三文鱼由于是满满的肌红蛋白和强壮的肌纤维，所以它的营养结构啊已经接近于完美了啊。它的肉质非常的肥嫩和鲜美，吃起来呢又香又甜，也久吃不腻。我觉得呀，大家可以长时间在家中备一点，什么时候想吃了直接开罐热一下，就可以享受大餐。我们可以保证质量的完美，大家也可以放心去吃。
0: 没错啊，这窦总这边呢是源头厂家，质量放心，安全可靠，咱在家里边放心吃就行了。生活条件好了，对，大家也辛苦一辈子了，我觉得呀到现在就应该吃点好的。

0: 尤其是什么营养丰富的三文鱼，它可以丰富咱们的饮食结构，补充营养，特别适合于老年朋友和小朋友一起来吃。并且呢，今天啊，说到给您送货到您家门口，买十罐送十罐，一共20罐，还不到200块钱。您现在啊，就要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数量有限，只有50个名额。
1: 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椒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椒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今天这椒汁三文鱼啊，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凉吃热吃都可以。凉吃啊，就直接开罐，放在嘴里边，那个大块的鱼肉蘸上酱汁，别提多过瘾了。要是热吃啊，您拿微波炉也行，拿锅热也行，您是炒、煎、炖、煮，怎么吃都随您。今天啊，教大家一个椒汁三文鱼饭啊，来。您看，刚才呢，我已经把这个鱼肉啊，挨个都给它加热了啊，咱们就摆成一个盘儿。
1: 这一碗椒汁三文鱼饭呀、在外面怎么着也得要您个38，是不是？
0: 对，
1: 咱们今天啊用了不到一罐这样的量，
0: 没错，
1: 才几块钱，便宜吧，阿姨？
2: 便宜。
1: 哎，今天啊，我给您再推荐一个营养的早餐，您看看啊，这个咱们呢先准备两片面包，然后再加上点咱们的这个三文鱼，配上点这个生菜，您看看，这样的营养早餐，您觉得好吃吗？
2: 还别说，真香啊，
0: 是吧？
2: 这个跟我那个小孙子在外头吃的那个三文鱼
0: 三明治
2: 一样，就那个东西在外头买28呢，今儿这个成本呀也就是几块钱，
0: 对，
1: 才不到5块钱您就做到了啊，这营养搭配非常的合理，
0: 没错，
1: 而且您亲自做，这个安全又卫生，不光小孙子可以吃，其实您二老啊其实也可以多吃。
0: 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做一个热吃的吃法啊，三文鱼炖豆腐，罐里这个三文鱼连汁带肉啊，咱们直接到锅里这么一炖，想吃点什么小青菜直接放在里边，这么轻轻一炖就可以了。我就用了一罐三文鱼，能够炖出这么一道大菜来，是不是？
2: 这热着吃啊，还真是也挺好吃的。
0: 是，
2: 平时啊，我们老年人呀，老想多吃点鱼吧，又怕费事儿。现在好了，这个拿回去想吃就吃。
0: 好了，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的椒汁三文鱼啊，买10罐再送您10罐，一共20罐，还不到200块钱，限量50组，机会非常难得，数量非常的有限。您此时此刻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椒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椒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1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三高目前已经成为威胁心脑血管健康的元凶之一。中医针灸治疗在各类病症上又有着哪些优势？
1: 睡眠
2: 哦，
1: 胆囊炎十几年的胆囊炎现在基本痊愈，但是偶尔还有一丢丢，我已经觉得很知足了。
2: 胆囊炎您没做手术啊？
1: 没做手术，
2: 就是全凭刘大夫。刘大夫怎么给您治疗的呀？
1: 用扎针灸。
2: 针灸把胆囊炎给扎好了，
1: 也没吃药。
0: 主持人沉浸式体验中医针灸治疗。
3: 小小耳鸣竟和肿瘤相关，
4: 天神经瘤还有一些鼻咽癌的患者，有的时候早期也是发现有耳鸣的症状。
3: 久病必聋，久病必痴，是真的吗？
5: 他这个血管呢，比如说原来是这么粗的，细成这样的话主要是耳鸣，再细听力会逐步下降啊，最后呢造成不可逆的一个结果。
3: 股市助药结合中医治疗，让耳鸣患者重拾信心。
0: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6: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珀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尽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早年间呢，这北京的各个城门都有自己标志性的景观。您像西便门呢，有一景叫西便群羊。说到它的来历啊，有这么一传说。话说呢，当年修建西便门的时候啊，缺两种食材，一种是黄色的豆渣石，一种是白色的汉白玉石。结果呢，鲁班爷显灵，带着自己的儿子徒弟啊，到了房山，找到两种石料，把这黄的豆渣石呢，他给变成了牛，把这个白的汉白玉石啊变成了羊，让徒弟跟儿子轰着往北京走，而且嘱咐啊说天亮之前一定进北京，要不然法术失灵就打回原形了。那这鲁班爷的徒弟呢赶的是牛，他跑得快，先进了北京了。往后一看呢，鲁班的儿子赶的羊群呢落在后头，他这徒弟犯坏，就惊动了北京城的鸡叫。这金鸡报晓啊，鲁班的儿子赶的这个羊群呢化为原形，就变成白石头卧在西便门外了。当然这个呢肯定是一传说故事，但据说呢当年呢西便门外真有一片白石头卧在路边，很像是羊群。说完了西便群羊的典故啊，下边给您介绍的是这附近的一个白汤羊蝎子老店。可以说呢，在周围街坊的眼里啊，这地儿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这味道掌门人呢是哥俩，不是亲兄弟，可胜似亲兄弟。
1: 怎么样？回来了，
2: 回来了，回来了。
1: 累不累？
2: 还行，
1: 学了点新东西。
3: 这是李明和关斌。
4: 看有个糟粕醋不错，这属于海南文昌吧？这有个糟粕鱼、糟粕羊肉、糟粕牛肉，这个我觉得口感啊，鲜酸，有点辣，小孩爱吃，年轻人爱吃。
5: 那咱们能不能琢磨琢磨这跟这蝎子味道调配调配？
3: 李明和关斌是蝎子里的味道掌门人。蝎子里的招牌原名叫节子里，节字取的是节羊的意思，指的是所用的蝎子来自被阉割过的小公羊，肉质极其细嫩。但后来大家还是习惯叫他们家蝎子里。李字则是来自李明家祖传三代的手艺。
4: 白汤的蝎子最开始

0: 爷爷辈吧，爷爷辈完了就传给我大爷，我大爷这边呢就传给我。因为原来早那时候都是挑挑的嘛，九二年我是开的第一家干蟹子，西城文旅批的嘛，非遗白汤鸡，到现在也得有30多年了。
1: 都说羊蝎子是最能代表北京风格的食物，因为它体现了这座城市的气质，豪爽大气，浩浩荡荡中又充满着人情味儿。吃羊蝎子得叫啃羊蝎子，贴骨肉，肉虽少却极香，尤其到了冬天，约上三五好友，配壶温酒，谈天说地。北京的羊蝎子分两种，一种是常见的红汤，一种就是李明家祖传的白汤。汤色虽浅，但味儿不寡淡。
0: 泡了多长时间啊？
2: 泡了4个小时。
0: 是不是中间换水不够啊？
1: 店里的白汤羊蝎子都是李明这位传承人亲自把控，他对白汤的品质有着极致的要求。
0: 今天这多长时间了？
2: 好十多个小时了。
0: 你看你一转是吧，有里边有血，你看了吗？夏天的时间短一点，夏天就12个小时，冬天呢有20到24个小时，大概就2个小时换次水。你拿手转，一点血都没有了，这就行了。只要稍微有点血，出来汤准黄的。铁丝得用这篦子打出来，勺子偏没了，跟那油，一个是白汤有油的话，汤的就浑了。一起沫子，你要不赶紧撇，就粘在肉上了，就下不去了。
1: 站在煮肉锅边的李明，表达最多的一个意思就是绝对不能让汤色发黄，甚至浑浊。奶白且纯净的汤底是白汤羊蝎子的标志。作为传承人，在李明这儿是绝对不能走样的。
0: 咱们家这东西啊不复杂，但就是工艺太耗时间，人在旁边不停的得打磨子，一般人不爱做，就做这太麻烦。对，右边底下。
3: 好，
1: 今年的新花椒下来了，李明和关斌一听说就赶紧来了市场，一定要先亲自考量一下供货商手里的新花椒品质如何。
0: 小红袍就用这个，你看里边，一个是里边没有那小籽儿，咱也没有那个籽儿，
4: 去完籽去完杆。
0: 对，
3: 香气还挺好的
4: 啊，
3: 这浓的这味道。
4: 四川以甘肃交界的叫
0: 对，
4: 较好的花椒，
0: 是
4: 品种序号，是出这个好花椒。
5: 你不像我这嘴唇麻，嚼那花椒粒儿嚼的，确实是麻。
1: 新花椒品质不错，哥俩也放心回到了店里。花椒与草果、白蔻等10几种调料，按照李明爷爷留下的方子调配研磨成粉，做成料包。提味的同时不掩肉香，而且调料的选择依旧遵循不能混汤的原则。
0: 还多，
5: 对，
0: 行，以后这就是标准。要是如果这姜太多的话，这个汤就黄了。都是用白料吧，不乱汤。有的料，你像大料要搁里边吧，黑的料在白汤里边不是变色了，主要还是不出颜色的调料，去火。那个解油腻。
3: 来单了，来，赶紧的，包3的炸灌肠，包1的炸河虾。
1: 除了招牌的白汤羊蝎子，店里还有很多京味菜和创新菜，这些都由做了30多年厨行的关斌打理。
3: 哎，葱爆羊肉好了，上菜啊！
5: 2016年9月份我来了，到现在快10年了。
0: 我战友呢，跟他的一个朋友认识，正好说你缺经理，我缺经理，这后厨得管。
5: 你就是算全能型选手，就跟过去讲的叫万金油打补丁似的。
3: 对，来宝贝儿，给打盆冰去。

0: 阿宝啊，来勾芡。你这怎么着齐了皮儿？
1: 官斌是地道的老北京，有着一股子北京爷们儿特有的贫劲儿。北京话里的贫不是贬义，更多的是指一种乐观面对生活的态度。官斌这贫嘴逗趣的性格也让饭点时间的后厨显得轻松了很多。
0: 开开心心的工作，电影里不都说了吗，吃着火锅唱着歌，咱就干了吧这事儿。
1: 白汤羊蝎子是李明的家传，而为了满足当下食客们更多的需求，官斌发挥自己所长，研发了一款小料，搭配白汤羊蝎子，不掩盖原味，又增添了新的风味。
0: 咱们做这个小料，使这个原酿酱油味道醇香鲜美，熬50分钟，让它浓一点。
1: 50分钟的熬煮，酱油中的氨基酸与糖分发生反应，产生出更加浓郁的鲜味儿，颜色也会变得更加深沉，呈现出诱人的红棕色，同时质地也会变得更加的醇厚，能够在食物表面挂上一层薄薄的酱汁儿，增加入口时的顺滑感。
0: 我加点米醋，这个呢熬完了50分钟以后并没完事儿，还有最后一道工序，加入这个炸的花椒油和葱花还有辣椒段，给它起一个增香的作用。别看这么一个小蘸料，其实有它的小奥秘里边。最后一步是把这个料汁再倒回油里边，增加它的香味。
1: 因为开在居民区，来吃饭的都是周围的老街坊。最近李明和官斌哥俩琢磨着研发些更有创意的新菜，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
0: 哎，宝贝儿，昨天让你买的那个鲫鱼来了吗？
2: 啊，来了。
0: 鱼和羊肉呢凑一块儿呢，不正好一个鲜字吗？我想用这个鲫鱼啊熬个鱼汤。
2: 来，我给你盛点热水，
0: 立马见效，
3: 那一下就白了。
0: 对，
3: 不像以前那个慢慢白。
0: 这个白菜啊，咱们要这种叶儿就成碗状的，待会儿我包那个鱼肉。我这不是用鲫鱼熬了点那个鱼汤，这够白吧，您看。再用羊汤兑一块儿，用那个打好的南瓜汁浇上的。
4: 师傅来了，一会儿一块儿尝。
0: 好嘞。哟，师傅来了。
5: 哎，
0: 您好。
1: 李明和官斌的师傅是中国烹饪大师杜广贝。
0: 金汤白玉包，
6: 创新菜，这个做的也挺好。有蔬菜，有肉，不要弄在南瓜汁了，就是用白汁就行。关键是这个有缺点是在哪儿？这个西红柿，这有点
4: 太压了
6: 啊，
0: 太大了，
6: 不太恰当。
1: 虽说都是年近60的人了，但在师傅面前，老哥俩就像两个小学生，认认真真地记录着师傅的建议。这道金汤白玉包出品虽然还不算完美，但官斌反而很开心，因为他找到了失败的关键点，他相信自己离成功又近了一步。都说人生难得一知己，相处9年，老哥俩一路相互扶持，相互帮助，为的是保护好传统的白汤羊蝎子技艺，并让更多的人知道并喜欢上这独特的风味。老哥俩现在的共同心愿就是一起把蝎子里的招牌传下去，将来终有一天做成百年老店。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蝎子里味道掌门李明、官斌。
7: 掌门私房菜精味三脆。
0: 大家好，我是蝎子里的味道掌门官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10分钟左右的快手菜，精味脆三样。原料拿出来是灌肠、鸽子，还有这个鸽子盒。咱们把这个鸽子盒给它掰开了，这样的话它形成片状，跟其他两种原料是配的。开火以后把油加入锅里边，咱们这个油温现在到5成热，就可以下入这些原料进行炸制。咱们炸制这个呢，是要先炸这个鸽子，炸到这样就好了，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
1: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4: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叫我买啦，咁好白切鸡要推推佢啊吓，呢个谁收契咯？对对，讲机 call 一 call 啊，咁咪梗系买。
1: 蔡记表哥香港海鲜火锅，起名字的人就是这位忙前忙后的掌门人蔡家俊。
0: 哎，涛哥好，涛哥，今天坐哪里啊？
2: 喂。
1: 在香港话里，表哥相当于东北的老铁，北京的铁瓷，哥们儿是对亲近的朋友的称呼。熟悉香港电影的人看到表哥二字就知道，十有八九这里是一家港味餐厅。香港美食讲究有传统不正宗，清而不淡，油而不腻，追求口味的层次感，
0: 新鲜好食材样样都得实在实打实，你才有这个味道。
3: 挺好吃的，
4: 经常的，
3: 挺香的，
4: 还挺好的。
1: 臭鹰出臭草，亮米煮亮饭，食物本身才是最重要的。不过度烹调和调味儿，守规矩，这是表哥30年的厨艺心得。2001年，他把传统港味儿带到了北京，想要在北京高手云集的美食江湖立足，必定要掌握一门绝学。蔡家俊的绝招就是这道避风塘炒蟹。避风塘就是香港渔船躲避台风的场所，渔民出海和居住都在船上，遇到台风就10条船绑在一起，停靠在避风的港湾。避风塘里的渔船就是家，有家就

0: 有烟火气。船上食材多为海鲜和容易储存的葱姜蒜，久而久之形成了独特的避风塘系列美食。避风塘炒蟹，香港十大经典名菜之一，食客们爱它蟹有蟹味，蒜有蒜香，蒜蓉甘口焦香，脆而不糊，蒜香、蟹肉香、葱香、椒香混于一体，香味四溢，层叠进击，味蕾大开，可口之极。
1: 用我们广东话来说，秋煎猴煎猴味道，
2: 它那个蒜香味很浓，加点辣，所以就感觉它的香味，还有豆豉，所以就更浓烈一些。
0: 传统的避风塘炒蟹只有四样主要材料：螃蟹、蒜、泰椒和豆豉。最看厨师手艺的环节是处理蒜蓉，难点在于如何在炸出蒜香的同时，蒜蓉还能保持口感酥脆，颜色金黄而不糊。
1: 这个蒜切完之后也清洗一下。
0: 大蒜含有丰富的淀粉，淀粉遇到高温容易变黑碳化发苦，清洗蒜蓉可以洗掉蒜蓉表面的淀粉，保留蒜香。洗完的蒜蓉要用毛巾裹住，拧到可以散开的状态，这是做避风塘炒蟹的传统规矩。这份规矩表哥遵守了30年。一份避风塘炒蟹里一般会有一整只1.5斤左右的越南公肉蟹，只有胸口结实、蟹腿粗、关节鼓起、丰满肥美的螃蟹才能在表哥手下走上一遭。用炸完螃蟹的油炸蒜蓉也是一个传统用法，师傅这么教，表哥就这么做。这里蒜香和蟹香完成了一次融合。
1: 这锅是冷热了吧，经过炸那么长时间过冷热，生抽撒在锅的边，那个饭勺朝4-5下翻起，翻3-3几下，往直接开大火出锅可以了。来，出菜了。
0: 一盘避风塘炒蟹上桌之后，要趁热先吃它的蟹身，细细品味鲜嫩弹牙的蟹肉，配着酥脆的炸蒜蓉，嚼在嘴里，香味与鲜味的彼此成就。如此一来，在北方的餐桌上也可以吃到传统的香港避风塘味道。2021年是表哥蔡家俊来北京整整20年，他在厨房工作已经30多年。10几岁入行，曾经是香港小饭馆最小的学徒，22岁进入香港丽苑，30岁开始在北京做香港味道，现在是北京人喜爱的港味饭馆的主人。蔡家俊用30多年的时间传达着香港美食的真谛。
1: 从我学厨见了很多的师傅，他们的精神是非常执着，你下多少盐，10克就10克，5克就5克，都有斤两的。
0: 师傅教给他的方式他都原封不动地记了下来，时间长了，记录的本子就成了他行走江湖的武林秘籍。
1: 这本斤两本是一个信念，因为你今天少了1克盐又觉得无所谓，明天又少1克盐你又说无所谓，再无所谓无所谓，再少一点少一点，那这个东西就是直接跑偏了。所以这个本我当它是宝，就觉得这个是很珍惜啊。我回头看看，这个字是我写的， 我当时在做什么菜，在做什么东西，这个是陈师傅教我的，这个是刘师傅教我的，所以把它发扬，把它延续下去。很多错别字，但没关系，只有我自己会看，我自己写的。豉油，什么叫豉油？是鱼豉油，鲍鱼，就是鲍鱼啊，这少了一个鱼边。
0: 在蔡家俊看来，守规矩是唯一的秘诀，努力向上是源源不断的动力。
1: 我九二的时候十九，老大是站第一个的，叫头锅，然后我是站最后那个的，第十个锅。头锅是做龙虾、鱼翅、鲍鱼这些这种高端的食材的。我往前一看，哇，前面好多个锅，什么时候干到第一个锅？我在想，得努力啊，努力。
0: 不想当头锅的石锅不是好石锅。蔡家俊每天苦练手艺，从石锅到八锅，从八锅到四锅，从四锅到二锅。27岁那年，他到广东当上了头锅。
1: 一个规矩，一个勤劳，一个认真。我照了镜子自己，我觉得我一点没做错事。
0: 带着当初在香港学到的规矩、勤奋和礼数，蔡家俊来到了北京。
1: 我福建出生，13岁去香港，香港生活了十几年，来北京20年都在朝阳区多，很有缘啊。第一份工作就在这前面亮马河。就是东海了，这以前我工作的地方了。从一楼到四楼是什么东西我都很记得住啊，33个房间我都记得住。
0: 蔡家俊在北京成家立业，有了一对儿女，他会带儿子去来北京的第一个落脚点看看，跟儿子讲他过去的事情。
1: 以前我和妈咪就住这里了，从这里进去3楼住这个房间，就在铁窗的上面那个就是了。
3: 好困啊。
1: 我从小到大都想做点买卖，我94年我才20岁出头，我都想去福建老家开一家小店。
0: 如今这些梦想都在北京一一实现了。
1: 我2001年啊，来北京，下大雪，头一回看了下雪，觉得特别的好，觉得这20年繁华了，繁华很多很多了，很多人又超越我了，我感觉我自己得出来再努力一把。瘦了
4: 啊，是吧？
1: 帅了，帅帅帅！
4: 合作伙伴
1: 哦，你好，你好，你好，啊，美女，你好，你好。今天见。我做粤菜20-30年了，我总觉得粤菜很深，太不容易了。你能把老师傅教给我们的东西，能把它演绎下来、传承下来，都很不简单。
5: 小吃可以吃了，
1: 嗯、好，好嘞，好嘞。不用了，炒螃蟹可以吗？
6: 可以。
1: 好，多谢啊。我有个习惯，我先站门口迎宾，觉得哎，这客人一进门哎认识我，哎也打个招呼，客人也开心，我也开心了、啊、哎他认识我，哎握握手，他也挺高兴，我也挺高兴的，那关乎我们嘛。啊，我有个愿望，也可以叫做说我得坚持下去，到我7岁的时候，我还在帮客人迎宾开门。如果说他带来了小朋友，他也认识我，那我也开了很多年，他应该会很开心。 我也会很开心。这是我的工作，这是我的坚持，我觉得这应该是一种情怀。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蔡记表哥香港海鲜火锅，味道掌门蔡家俊。
3: 像这个时节啊，如果您来到表哥港式海鲜火锅店，一进门啊，没准就能碰见笑脸相迎的蔡表哥，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啊，在北京市越来越好，也会凭借着自己的努力续写更多的美食故事。

0: 三高目前已经成为威胁心脑血管健康的元凶之一。中医针灸治疗在各类病症上又有着哪些优势？
1: 睡眠
2: 哦，
1: 胆囊炎十几年的胆囊炎现在基本痊愈，但是偶尔还有一丢丢，我已经觉得很知足了。
2: 胆囊炎您没做手术啊？
1: 没做手术，
2: 就是全凭刘大夫。刘大夫怎么给您治疗的呀？
1: 就扎针灸。
2: 针灸把胆囊炎给扎好了、
1: 也没吃药。
3: 我们这期节目啊，可以说有点别开生面，走出了演播室，带大家沉浸式的体验一下中医针灸的魅力。中医针灸呢，虽然是祖国医学，历史悠久，但是呢，它也与时俱进，早已走向了世界。2010年的时候啊，它就已经进入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说呢，中医针灸发展到今天，应该说形成了各种流派，各种各样的不同的针灸的手法。这点儿也不早了，你说李然现在都没来，没关系，我先带大家近距离的体会一下中医针灸的魅力。
0: 许宁，副主任医师，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西医结合硕士，师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医针灸传人张进及首都国医名师薛立功、史大拙，临床诊疗坚持整体施治，行气神同调，擅长治疗骨关节病、疼痛类疾病、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中风后遗症、失眠、抑郁、湿疹、脾胃不和、慢性胃炎等。
4: 好多了，老爷子。这个老爷子他是脑梗已经有三次了。三次脑梗。来的时候呢是跟说一说怎么不好，老爷子。
5: 我那个腿脚、我是从那个辽宁住的时候从那儿得的病。完了之后这个回北京来治的。
3: 您今年多大年龄？
5: 我今年70。
3: 我听您这口音可是地道的北京人
5: 啊！
3: 您怎么跑辽宁去了？
5: 我在那儿还买，那是东戴河买的房子。在那儿就我在那儿。
3: 所以您养老的时候在那儿住了一段时间？
5: 我在那儿住了3年。
3: 那边那气候是不是比咱北京还要冷？
5: 北京冷。
3: 冷哦、这个冷让您的这个身体，您之前有什么问题吗？
4: 三高
3: 、血糖、血压、血脂都有问题
5: 啊。
4: 高血压，
5: 高血压、冠心病，还有那个
4: 糖尿病
3: ，
4: 高脂血症。
6: 现在知道他上东戴河也是，因为3月份嘛，这边暖，他里边冷，一下待那2天就开始病了，就完了眼皮耷了，完了那个，我都当时也没当回事，我说可能累了。第二天去看，您说脑梗了，哟，我才意识到。完了，我说那个在那边看了，我说还能看吗？看了，但是一个礼拜嘛。他说弄不了了，我说那我北京了吧，住了一段时间嘛，回来他也都没拿着当回事儿，又犯了第二次了。完了，我说不行了，我那天我听我同事说嘛，说的许大夫许主任那个扎的特别好。我当时我也不知道什么叫通天针。后来呢？因为他们那一扎我也感受，我每天他来我也感受一下，哟，确实不一样，眼睛他也自我感觉亮了。走路呢，来的时候我推着轮椅来嘛，人家开车给我们带来的，推着轮椅来，半身走不了，完了慢慢的一个月两月哈，开始就能走了。完了回家呢，就他就还能出去了，就是
3: 还能溜溜弯
6: 的啊，能溜溜弯。
4: 他那个三次脑梗，当时来的时候是言语不清，完了双下肢呢走路是无力的，肌力呢是2级。

0: 制的时候呢，就是给它先溶栓了，急诊溶栓。溶完栓了之后，后续这个言语不清和双下肢无力呢，就是没有改善，没有改善。后来病人就寻求中医治疗，中医治疗给他扎的是我们通天针，就是我们非遗的针法，一个通天针，通天针给他就是醒脑开窍，完了生阳补气血。这个扎了之后一个月呢，他这个就初步就已经有成效。
1: 接触过很多针灸大夫，但是这个通天针是我第一次听见。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徐主任对这个他的这位患者的治疗。
2: 我们这个通天针呢是一针透五穴，是那个我们祖师孙思邈发明的，从那个泉亭透百会，一针透五穴。
1: 这么长啊，
2: 对。
1: 这针，一针透五穴，所以它叫通天针，是吧？五穴，您给我们具体讲讲是哪五个穴位？
2: 我们这个是通过这个一针透五穴，泉亭，完了上星，完了信会，前顶，百会，完过2分，这个一针透五穴。
1: 您刚才说了啊，这个通天针是从孙思邈时期就
2: 对，
1: 开始有，
2: 传承下来之
1: 它是
2: 后，
1: 有这么一派，是吧？
2: 对，
1: 这个通天针，
2: 就是
1: 然后就
2: 正
1: 这
2: 一
1: 一针
2: 派。
1: 就行了。
2: 对，这一针它是可以起到一个是醒脑开窍，那个宁心安神，再一个就是通调这个督脉，因为头为诸阳之首嘛，通调督脉，振奋全身的阳气，疏通这个全身的经络，全身整体的调理，疏通气血，全身整体的调理。
1: 这个针首先是它这个针比较长，然后它的这个经过的穴位也比较多，
2: 对，
1: 它留针时间长。
2: 这个留针一般留30分钟到40分钟，
1: 哦，
2: 这个，
1: 那除了这个部位以外，还有别的部位？
2: 我们再会给它配上这个神府六针，
1: 神府六针主要是在肚脐周围，是吧？
2: 对，神府六针全部在腹部，
1: 全在肚脐眼上。
2: 对，
1: 疼吗，爷爷？
3: 不疼。
2: 它第一针是那个神阙穴，那个往会阴方向那个直刺，这是第一针。第二针和第三针是在那个神阙穴两终点各一针向会阴穴刺。第四针，中脘穴直刺向阴脉，直刺向阴脉。第五针和第六针是在髂脊连线和这个神阙穴终点连线，斜向会阴。好，就这六针。
1: 就这六针
2: 啊。对，就可以了。
1: 哎，许大夫，您这个通天针还有这个腹部的这六针啊，它是一个整个是一个系统，是吧？
2: 这个神府六针它主要是调理胃肠功能，完了再一个就是说也是温经活络，疏通全身的气血。它这个腹部是全身那个气血生化之源，脾主运化嘛，全身气血生化之源。它通过扎完这个六针以后呢，它一个是调理胃肠功能，再一个就是补气血，再一个平衡阴阳，达到降三高的目的。这个同时呢，经过全身整体调理，就是对那个减脂减重都会有效果的。
1: 您刚才这个腹部的这个针法，和这个通天针，它们之间有什么必然的关联吗？这个起源是在哪？
2: 这个神府六针呢，它是出自于就是我们三问针法中的是问眼针法。三问针法一共有三步，一个是问眼针法，一个是问道针法，一个是问明针法。
1: 徐主任，您在这个针灸治疗的这个同时，是不是也会，给这个病人因人而异，给他们开方？
2: 对，我会就是
1: 也
2: 每
1: 有
2: 个。
1: 汤药调理。
2: 对对，会是这样的，就是他中医一定要就是辨证论治，他不同的病人经过他的望闻问切之后，会那个开中药。
1: 现在的这位先生，他的整体的情况，通过您的望闻问切，您的判断是怎样的？
2: 这个老爷子呢，西医诊断是脑血栓后遗症，他这已经是3次脑梗了嘛。我们中医呢，就是叫中风。他的症型呢就是气虚瘀堵型，因为他的舌苔呢是那个，刚才我们看了舌苔是 舌苔红，

0: 完了那个舌尖呢是有那个淤区，脉呢脉是弦细，所以我们说气虚淤堵症它这个症型。我们给他扎通天针加神府六针，再配合中药，这样全身整体的调理。
1: 经过许宁大夫的综合治疗，患者从最初坐着轮椅来就诊，到如今能自己走出诊室，不仅是身体的康复，更让患者重燃了对生活的热爱与信心。这边主持人孙宇都已经探访完许宁大夫，如何运用通天针与神府六针治疗三高以及中风后遗症，李然这会儿又在哪儿呢？
2: 这宇哥呀说我迟到了，实则不然啊，是宇哥起猛了，来得太早了。今天啊咱到这儿来是带着任务来的，这不是吗？头两天呀、我们有一街坊啊，陈大爷这老伴啊中风了，这人呢抢救过来倒是没什么事儿，但是啊落下后遗症了。这不嘛，今天托我呀、来这中医院看看咱这中医有什么好办法。嚯，这还这么批个药材的这个展示啊。哎，你给大伙瞅瞅灵芝啊，你看这是这个龟壳啊，哎呀这人参你看看多好啊，这个来这儿你还学这个中药知识。您瞧瞧这些位呢都是咱这著名的这些个老专家们是吧，哎他们也都是有各自的这个擅长的领域。哎咱呀别在这儿紧着看了，今天还有正事儿呢，得替咱们楼里那陈大爷找大夫去。
1: 这李然刚走进医院门口，就被几位等待就诊的阿姨给吸引了过去。
3: 晕，就晕的我都不行，在床上我都不敢睁眼。
2: 哦、明白明白、
3: 然后就我就去医院了，医院给我开了双份的降压药也不行、
2: 加大剂量就是。
3: 对，完然后就给我介绍这儿来，我上找刘大夫来了，跟刘大夫来了。
2: 刘大夫怎么给您治的呀？
3: 刘大夫给我扎呀，扎针呀，就是
2: 针灸，
3: 就是针灸，对，还是就是搭着点那什么就给。适当的给放放血。
2: 哦，还有放血，
4: 摘胆了。
2: 哎呦，那后来您是怎么个机缘巧合没摘胆，找着刘大夫的呀？
4: 别人给介绍的。
2: 哦，
4: 我就是试着心态。
2: 哦，你就想反正当时也没想说能真准治好了，但是先上这瞅瞅来，实在不成咱们再做手术去。
4: 死马当活马医呗。我现在偶尔犯一次，但是就是时间也短了，然后症状也轻了，
2: 嘿，
4: 基本上就消失了，
2: 就消失。但是呢，有影响没影响您别的呀？比方说吃啊、喝呀、什么的，现在有没有什么忌口啊？
4: 我现在天天能吃鸡蛋，以前不敢吃鸡蛋。
2: 哦，
4: 吃几天鸡蛋，饭胆囊炎。我以前每星期犯一次，疼两天还会。
2: 哎呦，现在呢？
4: 现在天天吃鸡蛋
2: 也没事儿了。要说起来，您这要求也真不高，只要能吃鸡蛋就行。
1: 刘庆，北京市名老中医王立平教授研究生，并师从师金莫外孙祝兆刚，首都名中医赵吉平教授，特色刺血疗法传承人，善用舌下取栓、刺络拔灌法治疗及预防高血压、高脂血症、心脑血管疾病、脑中风及后遗症、冠心病、心脏支架术后不适、心慌心悸、头疼、失眠等。
2: 刘老师，哎，您好，您好啊，哎，您好啊，这大姐，您正好给人家大姐正治疗呢，是吧？哎，这，哎呦，这一会儿我看您这还要上针了啊？
5: 这是放血疗，舌下取栓。
2: 呵，这位大姐怎么不舒服呀？您啊？
6: 我一个是那个
2: 啊。
6: 有时候头晕
2: 哦，头晕
6: 是吧？
2: 嗯，就是血压是吗？
5: 就是心脑血管，
6: 心脑血管，
2: 反正就这一个方面的疾病呗。哦，
6: 对，
2: 行，那您这人家患者这等着呢，咱先不聊了，咱先看看啊。正好咱也是想那个见识见识咱刘老师的这个是吧？
6: 这是我姿势对，
2: 是可以手法
5: 可以。
2: 这舌下有两条那个青筋是吧？
5: 对，他那个
2: 我刚才
5: 有点怒张了，说淤到一定程度了，所以把那个黑块了什么通过舌下给它那个取出来。
2: 哦，
5: 其实自己就是留把那个黑的块啊或者条状的那个就是淤积给它清除了，这样
2: 就通了，
5: 清醒，对，
2: 就通了。啊，这是不是在历史上您比方说有的时候一些急症也要用这种方法疗法是吧？
5: 这个是能救命。
2: 哦，能救命的。
5: 对，
2: 哦。主要就是针对您比如说好多这种
5: 心脑
2: 血
5: 管
2: 是吧，
5: 对，头疼头晕啊，或者是有中风迹象的。
2: 哦，
5: 这个有的能出一杯。
2: 咦，有出那么多血啊？
5: 对对对，它其实出的越多越好。
2: 哦，
5: 刚开始有可能第一次放的时候有可能 就出一点，或者是出了一点血就不出了，因为它有淤的，很快就堵住了这个。然后慢慢的越放，它会那个透的越多，身体里、深层里那些黑块啦、条状啦、各种东西都会出来，
7: 都能出来。
5: 对对。
7: 那我有疑似不明，跟您请教请教。您比方说这种放血疗法是有了严重的症状了，就是说最近一段时间，比如头特晕，吃什么降压药也不管用，再来，还是这个定期就得来呀？
5: 定期我们会看，有些怒张呢会定期最好提前放。
7: 哦，有时候可能你还没感觉呢，但是您一看，
5: 你身体里有可能有栓子了，但是症状不明显。
7: 哦，
5: 或者有些人已经有症状了，他不知道这已经出现这种症状了，还可能会忍着了，或者是那个什么。
7: 哦，
5: 有些人情绪激动了，或者是那个长期，比如工作压力大了，他可能就一直是处在这个晕晕的状态之中。
7: 嗯，
5: 他自己还不自知。
7: 不自知，
5: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一看，有的你看他这个是比较明显，因为他放过几次了，
7: 哦，
5: 所以他那个两条很明显，
7: 嗯，
5: 好多人是那个怒张以后啊，他是分条，
7: 嗯，
5: 已经是弥漫性的，
7: 哎呦，
5: 所以这个慢慢的，你看他们后面几位就是放的次数多了
7: 啊，
5: 即便啊已经那个不是很明显了，就
7: 明白明白，
5: 就是他隐隐的那种是最好的，
7: 哦。刘大夫，那我想跟您请教请教，刚才您说的这是心脑血管方面疾病，然后用这种放血特别好。那您比方说他现在啊后遗症了，啊心脑血管这病已经发作了，然后呢经过这个抢救治疗没事了，但是他留下后遗症了，这个还管用吗？
5: 管用。
7: 哦，这
5: 只要是有这个淤血
7: 啊，
5: 又得需要去掉，因为它还涉及到可能二次中风、三次中风，
7: 哦，
5: 而且每次中风以后会越来越加重，
7: 还有风险。
5: 对对对。
7: 但是及时的用上这个方法，那第一个呢是对它这个恢复有好处，二一个呢也预防它再次发作。
5: 对，再次发作。
7: 嗯，
5: 包括那个这是脑血管，还有心血管的。一些那个心脏不舒服的，或者是做过支架的，甚至，
7: 嗯，
5: 所以你做过支架之后，是不是老得吃活血药？
7: 嗯，
5: 活血药之后老吃，它就会有耐药性，
7: 嗯，
5: 就是它活血作用会越来越差，然后还会淤堵，所以这些做过支架的，又是那种心脏不舒服的，放了之后也会一下子这块就舒服。
7: 明白。
1: 舌下取栓不过是刘庆大夫众多治疗方法里的一种，接下来他还会采用刺络拔罐法为中风后遗症患者开展治疗。
7: 咱这位患者大哥说来您这有两个月了，
5: 对对对，主要是治那个中风的后遗症，然后还得预防一下就是再次复发。
7: 再次复发啊，
5: 对，
7: 我看您看您这一直在做这个手术的，
5: 给他那个肌张力高，还得再那个接着恢复，所以这个百会穴呢跟后顶穴这一块就有预防二次中风的作用。
7: 哦，
5: 因为刚开始放的时候这个是纯黑的，就像墨汁似的，然后放几次之后，这个血就没那么、
7: 哦、
5: 没那么黑，就
7: 好血就出来了，
5: 对，好得多了。
7: 之前都是那个淤阻住的血，
5: 对对对。
7: 好，哎呦，
5: 现在这个血就是虽然浓一些，但是没有那么黑了，已经。
7: 哦，第一次来的时候都是黑色的，
5: 对对对，而且不容易出。
7: 哦，这也要停留一会儿
5: 啊？对对对，大约五分钟。
7: 哦，
5: 你看他现在出的就很痛快。
7: 嗯，
5: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比较黑比较黏的时候、
7: 哦、
5: 就出那么一点点就不出了，
7: 嗯嗯，
5: 就很快就把那个毛孔给堵死，
7: 也是通了，
5: 对对对，
7: 是吧，也是通了，这就是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预防。
5: 对对，
7: 这大哥您疼不疼啊？觉得
8: 疼，有刚扎针的时候有点。
7: 现在呢？
8: 现在好点。
7: 好点，就是刚一扎针时候有点疼、
5: 嗯、对，因为他肌张力高嘛，有时候得让他刺激量大一些。
7: 哦，那这大哥刚第一次来您这儿的时候，这个跟现在比呢情况是什么样？
5: 肌张力会好一些，但是这个头脑会清醒。你看，你看到现在，他之前拔的时候这个罐儿
7: 啊，
5: 整个是黑紫，到现在还是有点紫，但是比之前会好一些。
7: 嗯嗯嗯，
5: 这个是特别明显的，他这个以前说明受风是很厉害。
7: 哦，
9: 对于很多老年患者来说，除了三高之外，还有一些问题呢，也是经常困扰他们的身体。什么呢？比如说这种肩颈啊，还有这个。各种关节的疼痛，现在呢这种病状啊应该说逐渐的年轻化，很多的年轻人因为在自己的办公场所长期用一个姿势，他们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今天我们要找的这位大夫啊，他是一个中医世家，传到他呢已经第四代了，他通过这个对解剖学的了解，对这个人体的这个运动学的了解，包括对传统中医的了解，组合成了一种他针灸的治疗这样的一个独特的方法。接下来咱们就去诊室看看这位大夫他的针灸治疗有什么特色。哎呦，就是您呐。
10: 司令你好。
9: 哎，你好。
10: 哎，
9: 好大夫。
1: 郝建一出生于中医世家，郝是中医第四代传人，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师从多位中医名家，推崇绿色疗法治疗面神经麻痹、颈肩腰腿疼痛、头痛、失眠、慢性胃炎、反流性食管炎等疑难杂症。
9: 您这位患者是做颈椎治疗吗？
10: 对对，他是个颈椎治疗，然后他现在引起的是这个头疼。我们判断啊，他这个头疼啊，这叫颈性头痛，是因为这个环枢椎和这个颈椎的问题啊，造成这个压迫颈神经造成头痛。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就是治疗这个颈椎啊，就会缓解他这个头的疼痛。
9: 是，
10: 哎，我们选取的是风池穴啊。我们知道风池有，它有很治很多病啊，比如说我们的头痛啊、眼睛干涩啊、胀啊、失眠呢、都会选取风池啊。不同的病啊，它刺的方向跟手法是不同的。比如像我们那个治疗眼睛胀、干胀、干涩的时候，我们会往这个眼睛方向的来针。治疗这个失眠呢，我们会这个平刺啊。然后它这个颈性疼痛啊，我们是斜上。斜上拿着拿一个非常小的针啊。我选这个风池啊，之后上斜上刺啊，然后加上我们这个进针手法啊，像刚才那个孙老师介绍了，我这个手法确实是就是加攒的一个手法，它是达到一个运动医学的一个方面，哎，所以说它是顺着肌肉的走向，就对人体没有任何伤害啊，也不会感觉到疼痛啊。
9: 好的，我其实刚才我介绍你的时候，我说这个解剖学、运动医学，实际上你都有研究和涉猎，
10: 对，
9: 是吧？除了你的这个家传，
10: 对
9: 啊、
10: 因为这个是
9: 你是第四代传人嘛，
10: 对。
9: 那你也学过这个解剖学吗？
10: 啊，对呀、解剖学像这个局部解剖、神经解剖、大体解剖，我们都是学过的，
9: 都是学过
10: 啊、就是说，你要我知道我这个针下面扎到的是哪，就达到有的放矢，我们知道就是哪里是。特别安全的，第一是安全，第二是有效。针尖打到哪，针身穿过哪里都要知道，所以说它就能达到很少的那种副作用。好，这一针就是
9: 我采访一下这女士吧。
10: 好，
9: 您贵姓啊？
11: 啊，我姓王。
9: 王女士，你是什么原因那个就是颈椎不舒服是吧？
11: 哎呦，我刚开始吧是因为头晕、恶心啊、闹心都不行的。后来经过朋友介绍，说郝大夫四代行医扎得好。我就抱着试的心态来了，结果扎完当时就一点都不晕了，晕了也不难受了，也不闹心了。然后我就开始就这么多年，因为我是一个癌症患者，甲状腺癌术后、然后我这今年是第五年了，我这么多年就是郝大夫给我调理，就每次去解复查都特别好，哎，给我针灸，包括我头晕呢，包括我们家孩子被同学给那个第四根颈椎吧，郝大夫，
10: 对，
11: 就是给扭错位了，戴上支架吧，脖子正的肩膀就歪了，肩膀上脖子就歪了。通过郝大夫给我们复位，扎了三回针灸，好利多罗。没事，宝贝，坚强，让他乖乖。
12: 好疼。
11: 慢点。
10: 他老人没来呀、好，走，来坐正，哎，好。
11: 你相信的，一下就过来了，咱们不用再来。
10: 靠，抬头，打开肩。抬头，
11: 配合很好，宝贝。
10: 谢谢。
12: 好了，我那肩都正过来了吗？
10: 肩正过来了。
12: 我太棒了，那个肩我就特别烦人。
10: 这回你看了不疼了，姐。
11: 他今儿就跟我说别扭，感觉
10: 上面的差异。哎，这个肩沉下去。
11: 沉。
10: 这边怎么又肿起来了？来，我看是不是还是有问题。好，行，
12: 特别好，
10: 好。
11: 我们孩子就是去年那个12岁孩子住院，肺炎，肺炎住了7天院，孩子不但没好，头晕、恶心、肚子疼，所有的检查都查了，说我们这肺炎结束了，你上神经科去吧。他就头晕， 后来我就特别焦虑，当时吓坏我了，我说好歹打好歹怎么整，就我儿子现在就是走路走不了了，他说非常非常非常那个自信的说，出院吧，我知道咋回事，你来吧。我10:30的出院到家10点，要我说儿子走吧，找好歹，我儿子说妈睡会儿不行，睡到2点，我说好走，找好歹就我和他爸那个拖上来，我们1.7米的个子，
9: 嗯，
11: 扎完半小时，自己婆婆乱跳跑到楼下，3天好利溜溜，2月26号开学上学去了。
9: 你自己还就算了，
11: 对，
9: 那然后儿子的这个病情，
11: 我介绍老多朋友来了。
10: 我的治疗那个过程是啊，是首先是来扎针，
9: 嗯，
10: 扎完针之后运动，
9: 嗯，
10: 运动之后啊，我们起完针之后在上面，拔罐，现在在针眼儿，
9: 在针眼之上拔。
10: 啊，对，然后把那淤堵那个经脉那个淤血啊，从那针眼里拔出来，
9: 哦，
10: 比如说1滴2滴的，它就见效非常大。
9: 所以它是针灸之后的又一个手段，
10: 对，又一个
9: 促使它这个穴位
10: 对
9: 得到更加的这样的一个缓解，
10: 对，
9: 是吧？
10: 效果会更好。
9: 哦，
10: 就是我们治疗一个病，有的时候可能一个方法我们就能治好了，
9: 嗯，
10: 但是我们为了就是说效果更好，基本上我都用2-3种啊、3-4种啊这个疗效。就在一个过程当中全给它叠加在一起，
9: 这就是好大夫的这个特殊之处啊。很多的这个针灸大夫好像是他在扎完了以后好像拔罐是拔罐，
10: 对对，
9: 针灸是针灸，是吧？或者是别的方法，而且包括刚才您说的那什么平刺啊，然后直刺斜刺啊等等，您的这个手法上的这个
10: 对对对
9: 花样也很多。
10: 它第一不同的穴位不同的部位选取不同的那个手法，还有不同的病，
9: 嗯，
10: 就像我说这个风池，你如果治疗这个高血压或者眼睛胀的话是怎么刺，
9: 嗯，
10: 失眠我们总选这个医风啊风池安眠哈，
9: 嗯，
10: 它是怎么样刺，它是不同的病，
9: 嗯，
10: 不同的方法也是，
9: 嗯，
10: 然后我进针主要就是比较浅，
9: 嗯，
10: 你就比如说刚才他说这个胳膊有一些这个
9: 不舒服
10: 麻木哈，
9: 啊，
10: 然后我这个时候我就选取这个中医里面这个避闹穴啊，
9: 嗯，
10: 这样是一个得到一个呼应，
9: 它这样，
10: 哎，
9: 它这是一线的，是吧？
10: 对，是一条经络
9: 啊。
10: 然后我们选取病灶穴的时候啊，
9: 嗯，
10: 我们要向这个头的方向，向颈椎的方向进针啊。
9: 嗯，
10: 然后很浅啊，
9: 嗯，
10: 哎，很浅，
9: 疼吗？
10: 就一点点，
11: 不疼，
9: 哦，不疼，
10: 没有感觉的。
9: 哦，
10: 然后我们，
9: 然后您还会
10: 哎，
9: 拨一下。
10: 对，这个是达到得气的 啊，就是达到得气，什么感觉？就感觉这个针尖下边有一团精气拽着你的针尖往下拽，
9: 嗯，
10: 这在中医里叫做得气啊。为什么不疼呢？首先进针特别快，螺旋进针，
9: 嗯，
10: 然后再一个就是扎得很浅，而且像刚才跟您说的，我知道下面扎的是啥，它绝对没有血管，
9: 嗯，
10: 所以它不会疼痛啊。然后哎，你让它自己动一动，哎，第一个是我给它动，第二是自己动，
9: 嗯，
10: 这就是那个我的那个针刺运动疗法，
9: 嗯，
10: 通过运动啊，在针在这个穴位里面刺激它，达到持续效果啊！
9: 嗯，
10: 它得扎一次针顶平时的扎3到5次。
9: 哎，这个方法也是我第一次见，
10: 嗯，
9: 因为我看别的这个针灸的大夫，
10: 扎完就不让动了。
9: 哎，对对对，很少有让动的，
10: 通了是吧？
9: 啊，
10: 还会有经络的感觉。
9: 他扎完了以后，他让他这样的这个运动，刚才这个郝大夫也说了，实际上是他普通这个扎针的功效的很多倍，
10: 对，
9: 是吧？
10: 对，
9: 嗯，患者本人也有这样的感觉，
10: 有感觉。
11: 对对对对，
10: 嗯，
11: 是。
10: 一般我们选穴位都比较少，
9: 嗯，
10: 不用选那么多穴位，
9: 嗯，
10: 你像他今天的症状就选这俩穴位就可以，
9: 嗯，
10: 啊，一个这个风池，
9: 嗯，
10: 平刺啊，
9: 嗯，
10: 然后向
9: 一个是这儿，
10: 哎，再一个
9: 向上斜刺，
10: 避闹穴向上斜刺，
9: 哦，
10: 这个它达到一个交相呼应的，最少是两个穴啊，
9: 嗯，
10: 最多的话可能就是问题比较多的话10个穴啊，
9: 嗯，
10: 一般情况就是3到5个穴，然后达到这种交相呼应的，
9: 嗯，
10: 我们扎完针之后啊，
9: 嗯，
10: 我们给它接上个电。然后通过正负极这个电刺激啊，达到这个效果翻倍的效果，
9: 哦，
10: 啊，就是说两组电极，
9: 嗯，
10: 夹到穴位上，哎，一般留针，哎，
9: 哦，它夹在针上啊？
10: 对，夹到下面一点，这样不容易掉，
9: 哦，
10: 哎，没事，哎，
9: 嗯，
10: 这样，然后调节大小，让它拿到它适应维度，
9: 嗯，
10: 也不用太大，也不用太小，让它电流啊在经络里面，流动就可以了。
9: 郝大夫，你还真是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这个电流的这个持续的时间，
10: 这个
9: 是因人而异。
10: 这个不是，这个一般情况就是20分钟左右吧。
9: 哦哟，那么长。
10: 看什么病啊？
9: 啊，
10: 然后再是那种活动。
9: 啊，这个电流也根据不同的人
10: 啊，对，
9: 不同的耐受
10: 是
9: 不同的穴位，
10: 哎，对，
9: 调整它电流的大小。
1: 下期节目中，孙宇和李然将继续沉浸式体验中医针灸治疗，深入了解中医针灸穴位埋线减肥法。
13: 它是逐渐的分解和代谢。 就是脏器上的脂肪啊，然后呢它促进人体的胃肠蠕动，它会把体内多余的垃圾还有脾虚啊湿性啊还有那个痰湿啊代谢排出体外。
1: 艾灸门诊特色灸法治疗，
14: 把艾绒呢搓成团放在那个姜上面。
2: 我以为这是那个珍珠丸子呢，我以为点一小龙，你看看。
14: 这个是一个就是鳖甲、
2: 哦、
14: 是一个温阳的。
1: 甲式骨盆脊柱矫正医学传人，在治疗上又有何独到之处？
2: 他把他这个座位给他复位啊，那两手交叉，哎，
15: 就这嘎嘣一声，
2: 哎，听见了，听见了，这个是后凸、
7: 哦，
2: 这个主要做后凸，他做不了向左向右的搓范、
7: 嗯、
2: 只能做单纯型的后凸。
1: 看几位中医针灸科大夫如何运用各自诊疗方法治疗各类病症。

0: 大路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最近栏目热线96168接到家住房山区中建京西印月小区的居民杨女士反映说，小区周边公交配套严重不足，离家最近的公交站只有一条线路，发车间隔长达一个小时，而且途经站点也无法满足居民出行的需求。用居民的话来说啊，他们所在的区域变成了一座孤岛。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上午10点多，记者来到中建京西印月小区门口时，已经有几十位居民自发聚集在这里等候多时，其中多数是白发苍苍的老人。
2: 我们这儿门口就一趟车，一趟车一个小时一趟，大概有的时候是40多分钟，多数28路。
3: 学校不沾边，买菜这些咱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都不沾边，他这28，只有说你出去闲玩，那这沾边还一个小时一趟，根本就一点用都没有。
4: 去地铁站也不方便，得3公里，所有的生活都是很难。你把我们整个这3个小区的人扔这块，就像孤岛一样。
1: 居民们口中所说的房山28路是小区附近的中建京西印月公交站通行的唯一一条公交线路，且覆盖范围极其有限，既不经过学校，也不经过医院，还无法通往周边的商业区。对于需要按时送孩子上下学、定期去医院开药、日常去超市买菜购物的居民来说，这样一条三不沾的公交线路几乎形同虚设。
5: 这孩子们从小到大都得去，到实际是到初中都是去这个首都师范学校。现在我就是啥，每天走路送孩子，去那个学校走半个多小时，快40分钟。你说老人们腿疼的、胳膊疼的，电动车也不会骑，下雨干啥送个孩子特别的难。
6: 你像我们老人吧，看个病的，年轻人都上班了，这个慢性病嘛，必须要看去。既然看去呢，我们就要有车呢，甭管扒着去上去也好，怎么着，我们能自己解决，给孩子减轻负担。
1: 实际上，从去年7月到今年2月，居民出行难的情况曾得到一定缓解。这段时间里，房山35路公交车在中建京西印月公交站停靠，线路途经良乡、大角、竹园街北站等公交站点，基本满足了居民就医、送学、购物的出行刚需。但在今年2月3号，房山35路更改运行区间，不再经过中建京西印月公交站，居民出行又陷入了无路可走的窘境。据了解，包括中建京西印月在内的周边3个小区共有近7000人居住，其中帮年轻人带娃的老年人不在少数。这些老人和孩子对公交的依赖度非常高，如今他们只能到离小区更远的小西庄村北公交站乘坐房山一路，不仅走得更远，还不能直达学校。
5: 从小区门口走，我走到这儿最起码也得18分钟左右，如果我要是从出家门算到这儿得20多分钟。岁数大了嘛，就有那个腿的骨关节病，然后根本就走不快。我们主要就要去那个良乡大角，那边那个购物啊、上医院呀、进城倒车呀，都还比较方便。因为我们新小区嘛，没有配套，所以呢，就是一般的生活需要都得是往远处走啊。你往远处走，你没有公交车，对我们就简直是太难了。就
1: 当前到公交站步行20分钟，等车1小时，换乘后仍到不了校门口的通行模式，已经严重影响了大家的出行体验。他们迫切希望优化公交线路布局，增加发车频次，让老人送孩子上学、看病。

0: 六一不再是一场漫长而痛苦的跋涉。记者孟祥云、王家树报道。
1: 新小区配套少，生活需求需要出行解决，唯一的公交线路需要去的地方不覆盖。针对小区公交出行难题，记者联系了房山区交通局以及北京公交集团，然后得到了一个好消息。
0: 公交配套不足，既有路线无法满足出行需求。针对这一现状，居民们纷纷表示，改线前的房山35路其实对大家的日常出行帮助很大。
2: 原来这块有一个35路，哎，出门就能坐，然后到那边挺方便的。现在我们要等的话，还得走两站地。
3: 春节前，我们还有一个35路，它运营了
4: 半年，
3: 哎，那个是挺方便的。
5: 35路原来这个线呢，没有几站了，就到那个粮仓大小了。这期间呢，什么幼儿园、学校、超市，这都方便了。因为最离我们最多有三站地的事儿，然后就都可以解决了。
3: 那35路，大家都说了，我们走的特别好，特别舒服。完了不到半年，给我们拆掉了。
0: 这样一条满足社区居民日常出行刚需的公交线路，为什么取消停靠了？记者就此事致电公交集团相关部门。
6: 房山区一个总体的线网的一个布局，就是针对就是咱们那个大学生创业园，还有一个文昌西路这块线网一个覆盖，所以说这个咱们三叔有所调整的。后期针对这块线网可能也会有这个调整。
0: 记者随后致电房山区交通局工作人员表示，按照初步规划，公交部门原本打算让房山28路全面替代房山35路的所有功能，覆盖医院、商业区和学校等居民刚需目的地，但由于资金问题，导致房山28路目前站点设置和发车频率尚未完成优化，暂时无法满足京西印月小区居民的出行需求。
7: 因为目前咱们区给公交的那个补贴啊还没到位，所以说暂时还没有跟上就这个运力。但是这笔钱呢已经快到账了，到时候这个公交那儿有了钱之后，他就能安排车安排人把咱们这个运力给补充上了。
0: 房山区交通局工作人员明确表示，关于房山28路的优化措施将在今年内落实，发车间隔和站点密度都将增加，同时也计划增开新线路，更好地服务京西印月小区及周边居民。
7: 今年肯定能解决，因为我们那个公交这计划是必须得完成的，它只可能提前不可能拖后。
0: 希望相关部门在公交线路优化调整过程中能够更加充分地开展前期调研，主动倾听沿线居民的实际出行需求，特别是老年人送孩子上学、就医、购物等刚性出行需求，确保线路调整与民众需求精准对接，让公交资源真正服务于最需要的人群。记者孟祥云、王家树报道。
1: 那交通局工作人员说了，只可能提前，不可能拖后。当然，大家都希望越快越好。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我们再来关注京沪高铁公司最近发布公告，对京沪高速线和蚌高速线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统一上浮20%，涉及时速300到350公里、200到250公里及以下动车组。调整之后呢，上海虹桥到北京南二等座最高执行票价将达到794元。不过在调整初期，旅客实际购票时支付的执行票价维持不变，不会立即上涨。
0: 根据京沪高铁公司的公告，此次调价涉及京沪高速线和河蚌高速线时速300至350公里、200至250公里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上浮20%。所谓公布票价，即铁路部门根据建设投入、运营成本等因素制定的基准价格，也是折扣计算的原始价格，而旅客实际购票时支付的执行票价，则是在公布票价基础上根据季节、时段、客流量等因素进行折扣浮动后的价格。记者今天从12306 APP 看到，5月26日出发的北京南至上海虹桥二等座公布票价仍未涨价，票价区间从553元至661元，按照上浮20%计算，同样行程最高执行票价将达到793元。以济南西至北京南为例，目前可发售日期内二等座票价享有优惠措施，旅客买到的最低执行票价为186元，上浮20%后，如果票价还有优惠的情况下，执行票价约为223元，较此前增加37元。上限上调并不等于购票价格会立即普遍上涨， 会不会上涨取决于购票的车次、购票的时间。

0: 时间、所要乘坐的线路等变量。实际上，我国铁路长期实施浮动票价。2020年12月23日开始，京沪高铁正式改变执行单一固定票价，实行灵活折扣、有升有降的市场化浮动票价机制，通过价格引导平衡客流，提升运营效率。铁路部门提示，5月26日起出行的旅客，请提前登录12306网站或 APP 查询具体车次票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优先选择平峰时段或折扣车次购票。记者武亮宇报道。
1: 另外，5月12号有机票代理发布消息称，已收到航空公司通知，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将于5月16号零点开始再度上调。九元航空也在同日发布公告，受燃油价格波动影响，旅客出行成本再次提高。
0: 九元航空发布的公告显示，将于5月16日零时起上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其中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收取90元每人，800公里以上航线收取170元每人，相当于分别上调了30元、50元。照此测算，5月16日之后，旅客购买国内航线机票，除了机票票面价格之外，燃油费加上现行的50元机场建设费，还需要另外支付140元到220元的费用。此前，受燃油价格波动影响，国内航空公司已在4月5日集体上调一轮燃油费，价格较此前上涨5倍。而5月16日再次调价，也打破了中国民航历来于每个月5日调整燃油费的惯例。民航专家指出，燃油费再涨实际上是一种保安全、保供给的需要。
2: 航空公司呢，进行安全维护需要资金，包括飞机检修啊、机组培训啊等等。随着燃油附加费上涨呢，不能够进行必要的这种补偿的话，那么有可能导致资金缺乏，引起这个安全的潜在的一个风险。在五一之前，大家也看到了，一方面燃油附加费有所上涨，但是呢，上涨的这个幅度呢没有达到预定的幅度，应该是从10到90，但是只涨到了10到60。那么这实际上一定程度上讲呢，就是希望能够减少广大旅客在五一期间的出行的费用。那么通过实践证明了大家还是给予了理解，但是这种低于成本的这种长时间的这种运行呢，有可能对航空公司的安全啊、供给啊会产生影响，所以呢，在现在这个时间段，也就过了五一这个时段以后呢，又进行了向上的第二次调整，这是一个民航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个做法。
0: 值得一提的是，京沪高铁也于近日宣布，对京沪高速线和河蚌高速线开行的时速300到350公里、20到250公里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的公布票价上浮 20%。 目前京沪高铁二等座最高票价为673元，上浮 20% 后将突破800元，这恐怕会超过不少折扣机票的价格。对此，市民们也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3: 高铁它明明不花油，但为什么还要涨价？因为机票已经涨价了，高铁也涨价，就很不理解。
4: 平日里的话，其实机票是比高铁票要便宜的，但如果是假期的时候，它这个价格就差不多。如果是这个时候，我可能就会选择高铁了。
5: 该玩还是得玩，小孩就是童年没有几次，然后必须要趁着暑假带着他去那个该去的地方玩一玩。
0: 随着五一与多地春假相继收官，民航市场进入传统淡季，机票价格持续走低，迎来捡漏窗口期。记者从旅游在线平台了解到，国内航线机票均价自5月5日触顶后开始下行，与五一假期相比，本周机票均价下跌 41%， 多个热门地区间航线机票价格同步大幅回落。
6: 当前到6月初的淡季，北京到南京直飞裸票机票价格低至300元。此外，北京到哈尔滨、西安、宁波等地也都有300元的低价裸票在售。出境游方面呢，未来一个月多条热门航线的直飞往返含税价格已经打骨折了，部分线路往返价格甚至低于假期的单程票价。
0: 六月中下旬，端午假期及暑期将带动下一个旅游旺季到来，届时出行成本的集体上涨或将影响旅客出行选择。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1: 尤其准备端午小长假出游的朋友要特别注意票价等相关费用的变化了。而说到注意呢，只要坐上了车，握住了方向盘，所有的注意力都要在安全驾驶上。有的司机就真的把车开进了对向车道，进入公共视频，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景警官。
7: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开车上路，方向盘握的是行驶路线，守的是安全底线。任何分心大意、操作疏忽，都极易偏离车道。

0: 事发之前，那辆白色小客由南向北通过了崇文门路口后，它逐渐偏离了正确的行驶方向。转瞬过后，白色小客的左侧车身与路中护栏发生了相撞事故。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眼前这辆白色小客竟然将七八扇护栏推进了对向车道。万幸事故发生时，行驶在对向车道中的车流之间刚好出现了一个空档，这才避免了其他车辆受到这起事故的波及。不过这辆白色小客的车身受损程度不轻，据当事司机跟处理事故的民警讲，自己是因为在驾车时操作不当导致了这起事故的发生。在此我们需要提示司机朋友们，驾车行驶在路面上要集中注意力，双手要牢牢控制好方向盘，不要有接打手机或者影响安全驾驶的行为出现，一瞬间的误操作都有可能让事故陡然发生。行经路口临近信号灯，提前减速，预判路况，保持安全车距，是每一位驾驶人最基本的安全素养。一旦分心走神，疏于观察，没能及时制动避让，哪怕前车平稳停车，也极易引发猛烈追尾。越是车少人稀的深夜凌晨，越不能丢掉专注，放松警惕就是埋下事故隐患。这里是凌晨四点多，科创十三街与京海一路的交叉路口。此时我们看到一位驾驶厢式货车的司机，在看到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红灯之后，他把车平稳地停住。然而让这位司机没有想到的是，交通事故会陡然而至。您接着往下看。两辆厢式货车发生了严重的追撞，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从画面中看，驾驶前面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看到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红灯之后，及时的将车停住。与他的谨慎守规相比，驾车从后面开上来的另外一位厢式货车司机交通安全意识却显得很不到位，片刻之间就把前方停着的厢式货车撞出了这条停止线。发生事故之后，前车司机推开车门走了下来，此时的他恐怕既有错愕，也有对肇事司机的不满。尽管驾驶后面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没有受伤，可是车辆的损失却相当大，只能等候拖车的救援。司机朋友们驾车时要集中注意力，仔细观察前方车辆的行驶情况，尤其是快到路口之前，司机们请提前观察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及时采取减速措施，可不要因为分心走神而影响到安全驾驶。
1: 很多驾驶人上班路上急躁，途经路口急于通行，忽略了路口车流交织的复杂风险。可是十字路口作为车流交汇的核心区域，哪怕车速平缓，一旦观察疏漏、预判不足、抢行通过，就极易引发事故。
0: 这里是早晨六点多，顺义区机场东路与四纬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沿着机场东路方向开过来的车辆正在绿灯的指引之下进入眼前这个路口。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白色小客。事故发生之前，这辆白色小客直行进入了眼前这个路口，而那辆出租车则是在路口里面向左转弯。虽然说双方的行驶速度都不快，可最终还是因为躲闪不及，白色小客的右前部与这辆出租车的右后部车身出现了相撞，而这起两车相撞的事故立刻影响到路口里面的行驶顺畅。尽管当事人在事故中被吓了一跳，万幸两辆事故车里没有出现人员受伤的情况。由此可见，司机朋友们驾驶车辆进入路口之后，要谨慎观察其他车辆的行驶情况，提前采取相应措施，不要急于通过，以避免交通事故的突然发生。
2: 好，感谢警官的提示。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随着机动车、非机动车保有量持续攀升，道路交通事故和赔偿定责纠纷也一起增多了。那事故处理中理赔责任难界定、赔付标准不清晰，也让当事方很内耗，处理民警很烧脑。5月6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相关

0: 司法解释新规，进一步厘清权责，明确赔偿依据。
1: 据统计，目前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69亿辆，机动车驾驶人达5.59亿人，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保有量约5.8亿辆。人们出行更加便捷高效的同时，道路交通事故也时有发生。交通事故往往造成受害人人身、财产损害，有时甚至造成受害人伤残、死亡等严重后果，由此引发纠纷的民事案件一直居于高位。
2: 这类案件涉及到主体很多，不只包括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还包括事故的受害者、保险公司等多方主体。侵权关系和保险关系、劳动关系、劳务关系、租赁关系都是交叉出现的，司法实践中怎么准确地适用法律，恰当界定责任，谁来赔，何时赔，赔多少，都是难点。同时，交通事故处理往往涉及到垫付费用、赔偿费用、追偿等各个环节，同一起事故中也容易衍生多个诉讼。
1: 为了正确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依法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2026年5月6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于2026年6月30号起施行。解释二共12条，重点聚焦开门杀、好意同城等内容，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都做出了规定。记者宋晨、朱伟报道。
0: 比方说，生活里亲友间互相借车出行，看起来不是什么大事儿哈，在不少人眼里呢，只是举手之劳，没放在心上。可一旦发生了事故，这车主和实际驾驶人谁应该承担责任，或者说责任如何划分，往往就成为扯皮的焦点。
1: 实际生活中，亲友之间相互借车应急、租赁车辆自驾代步的情况十分常见，这时就会出现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的情况。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责任如何划分是关键。这是发生在湖南湘潭城区的一起事故。监控画面显示，一辆白色轿车在路口左转弯时突然失控呈 S 型，先是偏向左，随即又向右，径直冲上路边的绿化带，直到撞上一棵绿化树后才停下。正当在附近执勤的民警闻讯赶过来时，这辆肇事车却倒回到主干道后逃离现场。民警随即对车辆展开追踪，并很快通过车辆信息联系到当晚肇事的驾驶人肖某，发现肖某竟然是名年仅16岁的未成年人。
3: 怎么撞哪儿去的？
4: 我把刹车当成油门了。
1: 原来肖某还是在校学生，当天他和两个同伴想驾车出去兜风，于是从彭某那里借来车辆。发生事故后，肖某十分害怕，立即驾车逃离了现场。所幸事故除了车损，没造成其他严重后果。最终民警认定，肖某在没有达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合法年龄的情况下，无证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忽视交通安全，负事故的全部责任，罚款1200元。对借车人彭某将机动车交由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人驾驶的违法行为，处罚款1000元的处罚。所幸这起事故并未造成人员伤亡的严重后果，两名责任人仅接受了罚款的处罚。但这起案件却揭示了借车背后隐藏的风险和责任。
2: 原则上，把车借给别人来使用，谁发生交通事故谁来担责，车辆所有权人、管理人是不担责任。但是呢，有例外情况，就是如果车辆所有权人和出借人有过错的，那么就要根据过错的比例承担责任了。那这个时候怎么界定过错？过错的话，就要考虑第一个，你借给这个人是不是有驾驶证，是不是成年人，要考察这些内容。另外呢，不能借给喝酒的人，不能借给吸毒的人，不能借给精神状态不正常的人。同时呢，你要出借这辆车辆，你要确保这个车辆是安全的，不能是故障车，要通过年检，还得有保险。民法典规定，如果车主或管理人有过错，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这个相应责任的话，规定是相对笼统的，这个司法解释就相当于对相应的这种情况进行了一些解释和细化。
1: 解释二第一条明确，被侵权人一并请求机动车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

0: 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1: 赔偿的基数是个确定的，那受害人赔偿就一个整数，确定是多少钱。这个时候这个数是由两方面人来承担的，肇事司机承担他那部分，那你车辆的所有权人、管理人，你没有尽到相应的注意义务，你把车借给人家了，你有过错，你就在你过错的范围之内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就相当于是车辆所有人和管理人跟这肇事司机共同承担了责任，你的责任限额是多少，你就担多少，剩下的司机来承担。
0: 对于出借人来说，在做出将车辆外借的决定前，一定要尽到核查义务，这个环节借车人同样也不能疏忽。长沙的郭先生就在这个问题上吃了大亏，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借来的这辆飞度竟是一辆报废车。
2: 报废车
3: 啊，
2: 车是别人的，
3: 开车之前没问一下这个车的情况。
0: 郭先生表示，自己是一名装修工，当天是借朋友的车去进货装材料，没想到这辆车竟然根本不具备上路资质。
1: 对，借车人有很大的风险，那我借个车，你这个车没有年检，报废的，如果警察把我拦住了之后，那可能我驾驶本就被吊销了。如果我借这个车本身车辆有故障有风险，那我发生事故之后我也是无妄之灾，那我也要承担很多责任，所以说借车人也承担责任，双方都要尽到注意义务。
0: 借车这一看似平常的行为，实则需要谨慎考虑，在借车之前双方都应做好充分的准备和沟通，以免出现麻烦和纠纷。记者宋晨、朱伟报道。
4: 另外，停下车开门看似不经意的动作啊，可能引发危险甚至是致人死伤的事故，所以很多人管它叫开门杀。而且后续责任划分和理赔也是纠纷不断，最高法最新司法解释对常见的矛盾点给出了明确的说法。
0: 停车、观察、开门、下车这几个看似简单的动作，稍有疏忽就有可能上演开门杀。这类事故多是行为人的疏忽引发，但往往后果严重。去年10月，江苏淮安的张女士就在骑车过程中遭遇开门杀，导致腰椎骨折。
5: 整个脊梁柱都已经开始很疼，就感觉那种痛苦就像整个内脏被套住了一样，左腿就立马失去了那种知觉吧，挪动不了了。
0: 所幸送医及时，张女士才避免了截瘫的风险，但后续还需要漫长的康复治疗。
1: 车辆临时靠边停车，猛然开门就很容易让途经的非机动车或者行人避让不及发生碰撞，这类事故往往冲击力很大，后果很严重，极容易造成上肢骨折、颅脑损伤，甚至导致终身伤残，带来巨大的身体和经济损失。
0: 车辆开门引发的开门杀事故中，开门的人既可能是驾驶员，也可能是同乘的乘客。如果是驾驶员自行开门引发事故，责任认定相对清晰明了，后续保险理赔和赔偿流程也更为顺畅简单。可一旦是车内乘客开门诱发事故，情况就会变得复杂棘手。
1: 车辆的驾驶人、开门的乘客、保险公司三方是容易出现责任的相互推诿，各方赔偿比例如何划分，保险公司是不是应当赔付，赔付的范围包括哪些，在司法实践中这些都是容易引发矛盾纠纷的因素。
0: 在这其中，有部分人认为机动车一方责任指的就是车辆驾驶人，不包括乘客。对于这个误区，解释二进行了明确，规定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1: 因为乘车人是从车辆下来的，他是车辆的一体，所以说既然保险公司投保了这辆车，那么车上下来的无论是司机也好还是乘客也好，由此造成的事故都要按照保险合同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交强险范围之内承担全部责任，那商业险范围之内按照商业合同承担责任，所以说乘客下车造成他人损害不是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
0: 解释二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既推动充分发挥保险保障功能，及时救济受害人，又通过压实乘车人、驾驶人侵权责任，强化其谨慎注意义务，从源头避免小疏忽造成大祸端。
1: 在这过程中有一个条款是值得注意的，那如果乘客是故意把别人撞伤的，故意造成开门杀的，那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在承担保险赔偿责任之后，可以向乘客进行追偿。因为投保的时候保的是这辆车，这辆车所引发的风险保险公司都赔，他该承担责任就承担，承担完了之后保险公司再去追偿，如果真的是恶意的，保险公司最终是没有损失的。
0: 法律法规不断细化完善，就是为了在事故发生后厘清权责，定分指征，最大程度保障受害群众的合法权益。但开门杀这类交通事故本是可以提前预判、主动规避的人为意外，再细致的法律条文也只能做到事后补救，从源头上守住安全底线更为重要。作为机动车驾驶人，停车入位是基本法则。此外，开门下车的手势以及操作顺序也大有讲究。
6: 那作为我们司机来讲呢，在我们开启左侧车门的时候，我认为正确的开关车门方法呢，是用右手打开这个车门把手，然后同时呢，眼睛看左侧的这个反光镜，看看后边没有情况，确认安全以后，然后我们打开车门。
0: 右手开车门可以有效控制车门打开的幅度，先开一道缝隙确保安全后再全部打开，则是为了更好地观察后方情况。与此同时，搭载乘客时司机也要尽到安全提示义务，而作为要承担更大人身风险的非机动车一方来讲，也应学会预判潜藏的危险。
6: 就作为外边骑车的人讲，走道人也讲，其实他们也应该临近车辆的时候呢，有这个安全意识，跟这个停在路边的车，特别是停在一些不按规定停车的地方的车，他应该保持一个相对的安全距离。有一个假使这个机动车呢突然开车门的话，给他一个时间和空间，仍然能够躲避。
0: 与其事后分责任谈赔偿，不如从出行的每一个细节做起，养成规范的停车开门习惯，把事故隐患提前消灭在萌芽状态。记者宋晨、朱伟报道。
4: 另外，同事朋友之间搭个便车这种情况也很正常，但是如果这个过程中发生意外怎么办？最高法也对这种情况的责任划分进行了解释和说明。
0: 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出于好意顺路带朋友熟人一程，可万一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受伤，在责任划分和后续赔偿的问题上往往会陷入麻烦，这实际就涉及到了好意同乘的概念。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好意同乘实际上有四个构成要件。
1: 第一个因素就是车辆是非营运车辆，如果是出租车、网约车，就很难界定是不是好意同乘了，是不是有经济利益了。第二个的话是不能收钱，不只是不能收车费，油钱、过路费也不能收，收了的话也是很难判断。第三点就是同乘就是顺路，不能是刻意为之，一个是昌平的，一个是房山的，这个很难认定是好意同乘。最后一个就是双方要形成合意，我坐您的车，您不收我钱，就是顺路相互帮忙而已，啊，有合意，而不是我偷着上了你的车或者强行上了你的车。
0: 我国民法典第1217条明确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那么该如何界定重大过失呢？武汉李先生的遭遇很具有代表性。事发当晚，聚会结束的李先生顺路送两位女士回家，开车转弯时由于疏忽不慎撞上了路口的花坛以及路灯，搭车的两位女士受伤严重，其中一人还构成了九级伤残。交管部门认定李先生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1: 关于驾驶人重大过失的界定，现实里有个争议，因为交警定责任事故时会判全责、主责、同责、次责，很多人就会认为只要交警判了司机全责、主责，就等同于司机有重大过失，就不能再减轻赔偿了。
0: 针对这一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明确指出，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通常是对事故中各方行为人的行为比较后作出，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
1: 主责、全责是指的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的一个责任划定，而不是好意同乘中最终担责的责任划定。交警判了主责和交警判了全责，不代表驾驶人在好意同乘里有重大过失。 重大过失的界定标准跟全责主要责任不是一回事儿。如果是疏忽大意导致的全责或主要责任，这不属于好医同城中重大过失。好医同城重大过失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本身司机有比较严重的违法行为，比如说酒驾，比如说闯红灯，比如说驾驶不合格的车辆上路，这种情况下是重大过失。
0: 在李先生顺路送人的案件中，法院审理后最终酌情减少了他20%的赔偿责任。如今解释二的出台，让这类好意同城案件的判决标准更加清晰统一，也让守护善意的司法判决更有底气。但同时一起起案件也警醒我们，交通安全绝不能大意，驾驶人开车一定要谨慎慢行，乘车人也应系好安全带，互相体谅，守住安全，才能让这份顺路帮忙的善意更安心更踏实。记者宋晨、朱伟报道。
4: 解释更清晰，说法更明确，不仅仅是减少了事故处理和责任划分的内耗，更是用这种清晰的法律责任后果来警醒和提示，防患于未然。必须清晰的还有交警的指挥手势。接下来我们就认识一位青年民警，他的指挥方式很有特点，配合他的哨声很像是交响乐。
0: 通州区东下园路口，在民警沉忙响亮的哨声中开启了一天的早高峰。
7: 非常帅，
8: 他还挺负责，然后也挺帅的。
0: 在陈莽的疏导下，东下园路口忙而不乱，繁而不堵，车流跟着手势走，节奏跟着哨音来，整个路口如同交响乐般呈现出和谐的韵律。
9: 所有警察上学的时候呢，都会佩戴俗称叫八大件，对于交警而言，我认为哨子就是第九大件。
10: 哨子的作用就是要提醒驾驶人注意观察路口，注意力要集中在我这里来。
0: 小小的哨子在陈莽的手中成了精细化管理的秘密武器，它根据车流变化、驾驶员状态吹出快慢不一、长短有别的节奏，搭配灵活多变的指挥手势，精准把控路口通行节奏。东下园路口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核心位置，是行政办公区的通勤交汇点。路口西北侧为通州万象汇商场，东北侧毗邻东下园综合交通枢纽与地铁六号线东下园站，这里集通勤、商业、交通换乘于一体，交通潮汐特征极为突出。为适配这种动态车流特点，路口由西往北、由南往西专门设置了两条可变车道，平峰时段作为直行车道使用，高峰时段则切换为左转专用，最大化提升路口通行效率。而每天早晚高峰值守在这里的陈莽，就是这条可变车道最靠谱的动态调度员。
10: 在原有的左转待转区域外，第二条可变车道我会再用自己的手势把第二条车道给带上来，从而单位时间内能通过更多的车辆。
0: 然而这样动态调整的通行规则，不少驾驶员容易忽略，疏于遵守，尤其是在晚高峰。
10: 一般在晚高峰的时候，咱们的驾驶员在经过了一天的高强度的工作之后啊，会有分神的这个情况发生。如果启动延时耽误了一秒钟的话，那么后头整个车流量可能会导致十几辆车或者20几辆车的延误。就换句话说，如果他不耽误这一秒钟，后边的10辆车可能就会过去。这个就像利滚利一样，可能到某一个点，可能不会在东下园路口爆发，但可能就会在某个路口爆发。
0: 为了破解这个难题，陈莽在标准指挥手势外，给哨音赋予了专属语言，用节奏轻快的哨音催促驾驶人赶快起步，用长短组合的哨音提醒驾驶人及时刹车。
10: 在我的标准的交通指挥手势不起作用的情况下，我会用摆臂，摆我的小臂，或者说是挥手来提醒驾驶人，这个是红绿灯办不到的事情。
0: 手势指引方向，哨声规整秩序，有温度、有巧思的交通疏导，化解了潮汐车流带来的通行压力，也让过路的人安全感直接拉满。
8: 然后经常在这个路口也能够看到维持秩序的交警，总的来说在这边不管是上班工作生活还是非常惬意舒服的，
11: 秩序感还是很好的。然后确实是作为这种国际大都市，还是给人一种就是很有秩序感、很安心的感觉。
0: 如今早晚高峰时段，东下园路口依旧车流不息，陈莽清脆的哨音和利落的手势成为高峰通行最坚实的兜底保障。这位青年交警以热忱为谱，用最质朴的坚守奏响了城市道路平安顺畅的和谐乐章。记者石民、严博报道。
4: 好，以上就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期红绿灯节目。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红绿灯，散会。
7: 通老话讲，看远不能看近，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了戴，戴了摘，好几副眼镜啊，换来换去怪麻烦的。
12: 有没有一个眼镜看电视、开车、办公、开会、走路、运动不用换来换去的眼睛呢？
13: 由茂世清智能新型花镜，德国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全部做到，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茂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茂世清只需一副。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9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一对一个性化定制。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
14: 大多数人啊，眼睛花了不知道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戴的时间长了，不仅头晕眼花，有的时候啊还会导致视力下降。茂世清全息验光新标准，26道视光检查，专业视光顾问一对一服务，为您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智能眼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
13: 他是国家一级演员，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他的标准。
15: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验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
16: 近视、散光，现在又老花了，看东西呀、重影儿，真的挺烦人的。
17: 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每天摘着戴，戴着摘，特别的麻烦。
18: 跟孩子们视频聊天，人连人脸都看不清楚，
17: 验光不精准，戴上以后啊，头晕头痛。
15: 茂世清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13: 茂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茂世清。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德国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依据个人的用眼需求，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
19: 主板这么一打，哎，别的咱不夸，咱夸一夸茂世清智能花镜。戴着它茂世清啊，哎，远近看得清，看报、读书、钓鱼、开车不用换眼镜，走路刷视频呐、哎，远近看得清，科技防蓝光，保护俩眼睛，还防紫外线呐、哎，不用戴墨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一副全搞定，熏蒸、按摩和眼贴不收一分钱，视物清晰乐开颜，这么乐开颜。
15: 老话说呀，花不花47-8，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而且啊，不合适的老花镜，你戴时间长了，头疼、头晕，眼睛酸胀。我之所以选择佩戴茂世清啊，不光是因为它这个钛金镜架外观时尚，更重要的是它镜片好。哎，看远看近只要一副，方便。还有，他们这验光啊是非常专业。度数精准了，你戴上眼镜你才舒适啊。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 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带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茂世清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茂世清。我是王丽云。

0: 信赖冒失青。
1: 冒失青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冒视青。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冒视青只需一副。冒视青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9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个性化定制。
0: 一开始啊，不重视配这个花镜啊，就在店里啊随便买了一个成品的花镜，因为这个它不是照着你的眼睛度数来配的，所以戴上以后啊眼睛胀的，头晕眼花的，一点都不舒服。前后啊买了4-5个了，走路的时候你得把它去掉，开车的时候，太阳出来的时候你就得戴上墨镜，眼睛累了就得戴上平光镜，看个手机啥的就得戴上花镜，可麻烦了。冒失青他们验光很精准，戴上冒失青以后气质都不一样了，就这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我也不用频繁的换眼镜了，取代了我的平光镜，取代了我的墨镜，我觉得挺好的。
2: 眼花了配花镜，验光很重要，一定要找专业花镜，不能随便买一个花镜就戴上，在这一点上我有深刻的体会。我年轻时候啊近视，46岁呢就开始眼花了，当时也不懂，也没有啊像冒失青这样的专业的这个花镜眼镜店，到现在啊换了4-5个花镜了，这花的度数是越来越深，视力呢是越来越差。我在大学里边啊是教书还搞研究，需要看很多的书，这个来回摘眼镜啊特别的麻烦。我在电视上啊看到这个冒失青，所以我呀就过去配了一副。他们是先验光后配镜，一对一的定制，看远看近只需要这一副眼镜就够了。它可以啊防蓝光，刷手机时间长了眼睛也不疼，出门呢还可以当太阳镜，可以啊防紫外线。他们服务啊都挺好的，换个小零件都是免费的，他们还定期回访，让我们啊去护理自己的眼睛。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冒视青。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冒视青只需一副。冒视青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视光检查，专业视光顾问一对一服务。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仅限前20名。
3: 以前的眼睛看电视的时候啊，总是看不清楚，出现人物的时候吧，看这是双重人影，要是出现文字吧，看着模糊一片。平常开车的时候啊，总觉得这前风挡玻璃啊，洗车没洗干净，啊，模模糊糊的。在外面买那个老花镜啊，戴上以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且带着它走路啊，路面总觉得坑洼不平，而头还晕，晃晃悠悠的，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后来我呢就不戴了。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冒视青老花镜的广告，人家是免费检测、免费体验，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来了。来这以后，我发现他们的服务态度特别好，他们的眼部按摩、眼部养护，特别是他们的验光特别专业，我都冲着这个来的。戴上以后看远看近都特别清楚，一副眼镜就解决所有问题。现在我打羽毛球打高尔夫球都戴着它，而且呢它还防紫外线，我开车呢也不用多戴一副墨镜了。这是纯钛镜架，又轻薄又舒适，我不说别人看不出来这是老花镜。而且他们的售后服务特别好，眼镜戴久了眼镜脏了，眼镜哪松动了，他们免费给清洗，免费给调整。
4: 退休后我有两大爱好，看书、钓鱼。以前很麻烦，你往鱼钩上挂鱼饵得戴个老花镜，可你把鱼钩一甩出去呢得换个低度数的，要不然远处的浮标你又看不清楚，出门得戴2副眼镜，漏一个就很麻烦。现在有了这个冒失青以后，看远看近包括中间不远处它都清楚，一副就解决了，不用2副眼睛换着用。出门钓鱼在家看书我都戴着，戴再长时间也不累。出门旅游戴上这个眼睛还特显年轻，我现在是1分钟都离不开它了。
0: 远近看得清，认准冒失青，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我是朱世茂， 选花镜认准冒失清，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冒失清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认准冒失清。
6: 三高目前已经成为威胁心脑血管健康的元凶之一，中医针灸治疗在各类病症上又有着哪些优势？
7: 睡眠
8: 哦，
7: 胆囊炎十几年的胆囊炎现在基本痊愈，但是偶尔还有一丢丢，我就已经觉得很知足了。
8: 胆囊炎您没做手术啊？
7: 没做手术，
8: 就是全凭刘大夫。刘大夫怎么给您治疗的呀？
7: 用扎针灸。
8: 针灸把胆囊炎给扎好了，
7: 也没吃药。
6: 主持人沉浸式体验中医针灸治疗。
9: 小小耳鸣竟和肿瘤相关，
10: 听神经瘤还有一些鼻咽癌的患者，有的时候早期也是发现有耳鸣的症状。
9: 九鸣必聋，九耳必痴是真的吗？
11: 他这个血管呢，比如说原来是这么粗的，细成这样的话主要是耳鸣，再细听力会逐步下降啊，最后呢造成不可逆的一个结果。
9: 股市助药结合中医治疗，让耳鸣患者重拾信心。
6: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她是荧屏上的贤惠女人，曾被誉为国民媳妇。
12: 我是张大明的老婆，我日子过得一点也不比别人差。
6: 她拥有一份让人羡慕的浪漫校园爱情。
13: 我那个时候我先看上她的，我第一次对她有印象就是入学第一天。
6: 同时也拥有保质期超长的神仙友谊。
14: 火烧不尽，
6: 她率性洒脱，是生活中的智慧妈妈。
15: 女人一定要让自己活得精彩，然后你只有让自己快乐了，你周围的人才会快乐，你的孩子才会快乐。
6: 她热爱表演，笑着演完人生最后一场戏。
16: 愿你的生意就像这个名字一样，旺旺旺。
17: 好好好啊。
6: 他低调朴实，在人们不经意中转身离去。离别一年，怀念朱媛媛，记忆马上播出。
18: 有些事一生一遇，
19: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8: 有些事一遇一生，
20: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8: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2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2025年5月21日，演员辛柏青在社交平台上发了讣告，对外宣布妻子朱媛媛于5月17日上午辞世。这个消息让很多人错愕，因为就在20天前，朱媛媛还在分享新剧《小城大事》杀青的内容。演职人员们感慨，与朱媛媛合作期间，从未察觉到她的不适，也从未听她说起病情，这才让噩耗犹如晴天霹雳。大家从悼文里得知，朱媛媛抗癌已近5年，她一直都用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和病情。戏里的角色坚韧独立，戏外敬业盗用生命诠释热爱。
2: 这就是我平凡而又充实的一天。
3: 你是没钱了？
4: 够
3: 了。你够了就够吧。
5: 看了高显妮的出场，我就突然捕捉到了一个风风火火的、具有那个典型的那个时代昂扬向上的那种女性的那个样子。
6: 2026年1月10日，一部名为《小城大事》的电视连续剧开播了。现在我手中拿的这张照片，就是这部剧中敢闯敢拼的创业者高雪梅。当时这部剧杀青之后啊，高雪梅的扮演者演员朱媛媛曾经发了一条微博，烫着最亮的波浪头，经营着最牛的生意，高雪梅的人生永远潇洒。很多观众啊可能没有注意到，这张海报当中朱媛媛的名字最后一个媛字被打印成了媛。这并不是剧组的笔误啊，而是51岁的朱媛媛自己的决定。一字之差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隐情，当时人们都没有想到，就在这条微博发出16天之后，性格爽朗潇洒的朱媛媛竟然永远的离开了。
7: 我走了。
0: 你去哪儿？
1: 其实在拍摄《小城大事》这部剧时，癌症早已侵蚀了朱媛媛的身体，她每天都要被病痛折磨，拍摄时口袋里还揣着止痛泵。但朱媛媛一直向全剧组隐瞒病情，从来没有耽误拍摄进度。后期宣传海报中，朱媛媛的媛代表着新的开始，这一改名是朱媛媛对抗命运的尝试，但却没有奇迹发生。直到看到朱媛媛的名字被框起时，观众才后知后觉，原来在镜头前带领秀娘冲破桎梏、扎根乡土创业的高雪梅，竟是朱媛媛生命里最后的荧幕印记。
3: 你说你这开业还给我们红，那我就祝您开业大吉，愿您的生意就像这个名字一样旺旺旺。
4: 好好好。
1: 在这部遗作里，高雪梅身上那股柔中带刚、向阳而生的劲头，正是朱媛媛积极向善、乐观潇洒的缩影。朱媛媛一生塑造过的众多女性角色，没有悬浮的大女主光环，却有满是烟火气的生命力。她用行动证明，人的强大不是无坚不摧，而是明知前路有痛，仍愿为热爱全力以赴。
6: 这张照片是朱媛媛在1998年的剧照，24岁的她有着亮晶晶的双眸、俏皮的小虎牙以及两个浅浅的梨窝。那一年，一部名叫《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的电视连续剧让朱媛媛的名字传遍大街小巷。她把剧中坚韧务实、善良智慧的北京媳妇李云芳给演活了。观众们都说呀，这哪是演戏呀，分明就是我家隔壁那个话痨啊。朱媛媛之所以能演活李云芳，靠的究竟是什么？当年大学毕业不久的她又是如何得到这个角色的呢？
8: 你把这盖上啊，咱俩一块偷地雷去，你看好不好啊？
9: 大民，你怎么那么拼呢？
3: 作为一个演员，我从来不太愿意看我自己演的作品，我不知道其他的演员是不是这样，就是不敢看自己，就觉得又难看，演的也假什么。但是唯独这个戏真的是百看不厌，反正就是这个戏具有一种奇怪的力量。
4: 是是是，应该是这样，一直这两口子感觉一直延续到现在。对朱媛媛呢，我是觉得大伙儿都知道她是一个特能哭的一个演员，
10: 做一个
4: 以哭见长、
11: 哦、
4: 但是她能哭得这么出神入化、哦、这个是让我特别佩服的，就是刚才那一点蒙着
8: 咱俩
4: 蒙着头巾的那一点，
8: 你知道
4: 她能把眼泪含在眼眶里头、啊、到她要爆发的时候才让她留下来、啊、这个我简直就
11: 那是碰巧、
4: 哎、不
11: 那是感情、
4: 哎、不你要是我能有眼泪就已经不错了，还管他什么时候出来，这就太厉害了。
3: 我首先要感谢梁冠华，真的，因为我觉得没有他的推荐，我不可能见到沈好放导演，不可能见到这个剧组。因为之前我上大学拍了一个系列喜剧，跟梁冠华老师合作，在那个戏里就培养了一个特别快乐和默契的一个状态。后来再就是我大学毕业的那一年，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媛媛，我给你推荐一个戏。”他说是个什么什么什么戏，完了你能不能来见见导演，于是就给了我这一个机会。
11: 看我干嘛？
12: 挺漂亮一大姑娘，弱智。
11: 你是不是谁呢？
12: 我
11: 让你贫。
12: 哎，是
11: 你弱智。
1: 浑然天成的表演风格让朱媛媛赢得国民媳妇的美誉，并凭该剧夺得第10届北京市电视艺术春宴奖优秀女主角奖和第18届中国电视金鹰奖观众最喜爱女主角。而朱媛媛之所以能将角色塑造得如此鲜活，和她的家庭环境及成长经历密切相关。
13: 家里兄弟姐妹加上我三个，然后那个时候房子虽然不是像张大民这么拥挤，但是那个时候住房都是不宽裕的。

0: 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家都是有吊铺啊，在青岛那种地方都是有吊铺啊，然后那个兄弟姐妹都在一个屋住在一起呀，什么的。然后虽然是很拥挤，但是我觉得那种家庭的那种温馨和热闹和那种氛围，我觉得是现在就是有了住房条件了，我觉得要感受到不一样的一种情感。这个李云芳在这个戏里面，我觉得有很多生活上的一些表演，比方说做饭啦，干家务活啦，这个照顾孩子，这个孝敬老人，这些我觉得是我生活当中一直父母也是这样要求我的。
1: 真香，在胡同口就
0: 所以我一进到那个井里，我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其实人只要实实在在的过日子，然后家里头和和睦睦的，这就是最大的幸福。
2: 妈。人活着有什么意思
3: 啊？有时候觉得没意思，刚觉得没意思，又觉得特别有意思。不信，你问你爸。
4: 是从云海苍茫、红日喷薄的天上飞下一道彩虹，是从绿叶缤纷、野花簇锦的大地涌出一股清泉，是从刀光剑影、红旗漫舞的长空响起一声。
5: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段视频啊，是1993年年仅19岁的朱媛媛在参加中央戏剧学院入学考试时的珍贵资料。朱媛媛从小啊就有种特殊的本事，能把菜市场里讨价还价的大婶儿们学得惟妙惟肖。这种与生俱来的表演天赋，最终把他送进了中央戏剧学院的殿堂。在这所校园中啊，热情洒脱、乐观善良的朱媛媛，不仅找到了事业的方向，还遇见了相伴一生的爱人，以及两位保质期超长的好闺蜜。
0: 她那时候给我的印象是什么？就是人缘特别好，这女孩都特喜欢她。就他性格很好，
1: 他到哪儿都能蹭上一口饭吃。
0: 对，因为那时候也没有什么专业性，大家开班会围个圈儿，来，谁来表演个节目？我说新百姓来，新百姓来，他就站中间唱个歌。那时候唱的是
1: 什么？
0: 林依轮的歌，《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
6: 一种爽爽朗朗的心情，
0: 是不是有点像？
6: 所有烦恼此刻全遗忘。词儿忘了，反正那个时候，
1: 尤其那个小野车配乐，你看
0: 每一次，只要一有班会或者大型，
1: 他
0: 就得唱，他就
1: 唱，
0: 唱完了唱得好，就领着吃个饭。
6: 感觉像卖艺的，唱得好，领出来吃个饭。
0: 所以他在我们班一开始人缘就特别好。
6: 我那个时候，我先看上他的，我第一次对他有印象就是，入学第一天。就是第一天正式上课头一天，
1: 是吗？我真不知道哎，
0: 你真不知道，
1: 你真不知道，哎呀，
6: 然后我在操场上好像
1: 好那个
6: 去吃早饭，然后拿着饭盆，然后去了食堂，再回来的时候，我这才看见他出来了，梳了一大辫子，然后穿了一个花的那种白底的那种
1: 渐白
6: 带大花的紧身裤，
0: 牛仔裤，有一阵儿
6: 紧身裤，
1: 有一阵儿流行，
6: 然后穿了一双小布鞋。上衣又穿的什么？我没印象。
0: 模糊的小
6: 我就觉得那裤子太奇怪了，两条大花腿就在那吧唧吧唧吧唧吧唧走。我再一抬头看这人脸上，就是洋溢着那种莫名其妙的笑，边上也没人，他高兴。
0: 傻，
1: 你把对，你把
6: 乐呵呵的就去教室。
0: 傻妞吗？
6: 然后说哦，这是朱媛媛，对我们班的啊，我以前好像见过了。就是那是对他第一印象。我那时候，这丫头有点傻，傻乎乎的，土了吧唧的。第一个印象嘛，我这么多年都没忘是啥。实际上那个时候就在自己心里边种下了一个种子。后来那个种子就开始生根发芽了。其实还是一见钟情。当时只不过呢，就没
0: 找不来，
1: 真能够找回来。
6: 没那个意识，就是刚上大学，一张白纸，所以就没在那个情感上去发展，就没想过这些事儿，然后只是看了，就是有这么一个特别强烈的一个第一印象。
1: 你当时觉得这个土的姑娘，你怎么就对她有好感了呢？
6: 首先她长得漂亮，
0: 你自己圆过来呀，
1: 圆过来呀，
0: 圆，

0: 然后呢，就是是符合我心目当中对女朋友的要求。逐渐接触了以后，发现她，哎呀，她那种品质是特别吸引我的一种品质啊，因为我那时候特别木讷，然后不太爱说话，她那种特别外放的性格就很吸引我，我觉得跟她在一块儿肯定特别快乐，就天天就看，天天看，然后想办法去接近她。
1: 她还敢说你土。他那会儿什么样啊？哎呦，
2: 他更别提了。哎，特别逗，我们俩的双眼皮儿都是上大学变的，所以他刚入学的时候根本长得就不是这样。你想，一个单眼皮儿，一个豆芽菜，然后呢，穿的呢是那种就是上高中的那种校服裤，这个绿的，就翠绿翠绿的，
0: 就跟这场差不多。
3: 一个穿着带红花的牛仔裤，一个穿着绿的运动裤。
2: 所以我为什么要描写你的形象？就这样一个人认为我土的话，我也认了。
4: 记得你最爱穿白裙子，我最喜欢你的。

0: 此觉得他对我有意思啊。
1: 嗯，是什么？什么时候？那个作业。嗯，
0: 我们那时候啊，正好进入小说片段。嗯，就是你要自己看一个小说，嗯，选节选一个片段排成那个作业，然后老师要看，嗯，交作业。然后呢，我那时候就编了一个叫《雨夜》。我记得特别清楚，好像那时候编的反正挺幼稚的。当时编完了以后呢，我就拿这个作业去找王千源，嗯，那我们班同学嘛，因为那时候我们俩老在一块儿交作业，就没怎么跟他，我从来没跟他演过。然后呢，王千源看了看我那本子说，哎，你这不行，你这我不能演，你这本子太烂了。我说挺好的，他说你这真不行。我当时就特别生气，因为他就不跟我演。我呢正好找到他，他说行啊，我们俩就把这个作业排了。就是我有一个印象，一个画面，就是我要推门走的时候，好像一个什么，一排练的时候没有那么，好像那么激烈哈。我就猛一回头，突然一看，辛柏青满脸泪，他一脸的泪，我当时在台上就傻了，我想他怎么了？嗯，我都跳戏了，我想，哎呦，怎么今天演的？反正我突然觉得，哎呦，这辛柏青还挺有魅力的，演戏
1: 也可以
2: 啊，挺有灵性嘛，
0: 啊，小童子也很不错嘛，哎呀，这个作业交完了，哎，那时候两个人就熟悉一点了，就没有那么生了。
2: 既然那时候目标很明确了，哎，一年级我们举办了一次校内的运动会，嗯，然后呢，我因为有点体育运动基础，我小学的时候是练过一年的专业跳高，练得很苦，嗯，结果上大学举办运动会，跳了1米78，
0: 跳记录了，
2: 破记录了，然后因为得了冠军了，所以有奖品，有洗衣粉，还有肥皂，
0: 嗯，洗衣粉、肥皂。
2: 我去他们宿舍了，啊，你看再怎么着，我从来没给过别人东西，虽然人缘好，但是那时候没东西，嗯，可是我就把我得的奖品，我就给他了，呀，
0: 一袋洗衣粉就拿下了。
3: 在大学校园里，朱媛媛在收获爱情之前，最先收获的是友情。因为与同学李乃文、唐旭三个人都属虎，所以朱媛媛就和他俩建了个小组，取名叫小虎队。
4: 我们三个就是为什么是小虎队呢？因为我们三个老在一起交作业。
0: 要不就我们俩演两口子，他演儿子；要不然就我们俩演两口子，他演爸。
4: 对，反正我没演过儿子。
5: 什么意思？
4: 是说我难看啊？
0: 太老。
5: 哎，你们俩从你们俩的口中，我们也想听听柏青和圆圆是什么样的。
4: 圆圆跟辛柏青他们俩好啊，嗯，我是全看在眼里，
5: 记在心上。
4: 你记得吗？有一次是在你们屋，好像是就咱俩人，咦，然后辛柏青就聊着聊着聊着聊什么天我忘了，但是聊着聊着他就，哎，我，哎，你觉得圆圆怎么样？
2: 对啊，对，有这事
4: 吧？
2: 有这事。
5: 好，
4: 我说好啊，嗯，
0: 你毁了我的一生。
4: 哦，然后我说你什么意思？嗯，我说你是不是想？他说对，我挺喜欢圆圆的啊。
2: 其实那会儿是一个小伎俩，嗯，因为他们太紧密了，我就得拆散他们，我就得，但是又不能太明显。
4: 凭什么要拆散我们？
2: 然后
4: 我
2: 不是
0: 你什么意思？
2: 就是那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关系特别近。
5: 你嫁了什么人？
0: 我觉得也是
2: 像这种关系吧，很容易发展成进一步的关系。
5: 是，哎，
2: 我一看不行，我得先。把这块地儿先占住，
5: 逐个瓦解。
2: 那个我
4: 又占地，
2: 我那意思就告
4: 形容成狗了，你占什么地儿？
2: 实际上就是人性和动物的，
0: 这
2: 有点相通的。就是我要告诉他们，我喜欢圆圆。哦，你们要注意点儿。
5: 这么，
4: 但是呢，圆圆呢也问过我一次，你说辛柏青怎么样？
5: 哦，这姐，
4: 我说好啊，你看我多大度。
5: 你应该说不，
4: 我觉得太好，
5: 是不是？
4: 原来终于有人要了。
5: 哎呦，原来是一个没人要的。
4: 不是，是什么呢？其实我们班有人追他，
5: 有吧？
4: 有。
0: 是吗？
4: 为什么他没跟？因为长得太难看了。
5: 这事儿你知道吗？
0: 不是，
2: 我都不知道。我知道吗？我不知道。
4: 你这
2: 不
4: 是假的？
2: 我真不知道。
4: 是吗？
2: 因为他们那时候都开玩笑，一见他妈就是阿姨。我们俩这事儿赶紧给我们定了吧，我他妈吓坏了。
4: 我们在学校经常唱的一首歌，是我们三个人一起唱的。
5: 来，圆圆起头，
4: 知道？嗯，
5: 你知道？
0: 嗯，你让我们都没商量。啊，
5: 好，嗯，
0: 秦河边草，嘿，绵绵到海角，嘿，野火烧不尽，嘿嘿。他们俩 对我的人生意义太那个了。那天他上
5: 对你的人生呀，太哪个了？
0: 他那天他上我们组去演戏，让我们组去帮忙去。然后呢，我就跟那我们组那化妆说，我说我是我们班唐旭，我们俩特别好。我说我当初在班里不是跟他，我也许就嫁给他了。然后那给我梳头那小伙子特别认真的跟我说，哎呦，那他命不好。我说他是命太好了，哪是命不好？
5: 你看你们仨特别好，当时怎么就没想着真跟圆圆在一起？
0: 就因为太好了。
4: 谁敢呀？
6: 他们俩是属于就是特别踏实的。嗯，从俩人好，一直到现在，反正几乎没觉得他们中间会有什么事儿啊，没有，从来没有，平平淡淡，踏踏实实。
3: 朱媛媛对待感情的态度，忠诚执着中不乏尊重与洒脱。她与辛柏青的爱情是从校服到婚纱的相濡以沫。作为妻子，她不依附，不盲从，始终坚持与丈夫并肩成长。有段时间啊，辛柏青因为接不到戏，一度迷上打游戏，甚至被贴上吃软饭不务正业的标签。朱媛媛没有嫌弃，更没有放弃，只要每天老公少玩一会儿游戏，她就大夸特夸，哎，用这种方式夸到辛柏青不好意思，终于主动戒掉网瘾，把心思都花在了打磨演技上，这才有了后来《妖猫传》中潇洒诗人李白，以及《人世间》里有情有义有能力的周秉义。朱媛媛这份理解与鼓励，也换来了辛柏青无条件的信任与尊重。

新百清的时候，我们完全两个穷学生哈、啊，然后真的是属于白手起家，一毛钱都没有。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一个缘分，你一下子吧就碰上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呢，可能跟你前世是有缘的一个人，就是一下子老天爷给你送来这一个吧，就一步到位了，就是你从生活上、从性格上、从各方面上确实是很合适。就是没有，我们俩没有大的争吵，也没有很大的那种磨合，或者就是哎呀，就是简直就是过不去了，然后两个人还要再折腾啊，要磨合什么的，就没有，然后就各方面就好像很顺其自然的，很正常。有时候别人可能走过的弯路自己看一看，尽量不去走。所以后来很多人都说啊，你的生活和你们俩

0: 玩游戏，天天在网吧，哎呦，一宿一宿的，天亮才回家，玩不止痒，七年之痒，痒在网吧了，然后被我咔嚓就给扼杀了，还是管理有方哈。对，所以我有时候老跟新百姓说，你得注意啊，我说你可千万别让我把你看烦了。我说你们老说现在老是在探讨这个问题，说哎呀，这个女人怎么应该让男人更加欣赏你，怎么应该让男人更加那个喜爱爱你，你要怎么怎么样，你要怎么怎么样。我说干嘛要老要求女人，我说男人也得要求他们，你们也要不断的武装自己，要让自己那个什么，让别人看着，对呀，
1: 让
0: 妻子看着
1: 也
0: 舒服，对呀，我说你们也要竞争上岗的。
2: 她率性洒脱是生活中的智慧妈妈。
0: 女人一定要让自己活得精彩，然后你只有让自己快乐了，你周围的人才会快乐，你的孩子才会快乐。
2: 她低调朴实，在人们不经意中转身离去。
3: 没有玩吧，没有这大事。
2: 离别一年，怀念朱媛媛，记忆正在播出。
4: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5: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6: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5: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6: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7: 这张海报，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一眼就看出来了。没错，这就是2008年一经上映就火爆的谍战电视连续剧《潜伏》，这两位再熟悉不过了，余则成和王翠萍，他们的扮演者呢，也是我们非常喜欢的孙红雷和姚晨。这部剧啊，在第15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的舞台上，一举拿下最佳编剧、最佳电视剧奖、最佳男演员奖。很多观众啊，也许并不知道，其实当年《潜伏》剧组最初找的演员辛柏青和朱媛媛，看过剧本之后啊，他们都觉得很不错。但无奈的是，当时朱媛媛啊刚怀孕，辛柏青也做好了当父亲的准备，于是只能放弃这次难得的机会。朱媛媛对此呢看得很淡，对于名利她没有太大的野心，更喜欢随心而欲的生活。2008年8月，朱媛媛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辛柏青给她取了个小名叫本本，希望女儿啊能够本本分分做人，本本分分生活。这既是辛柏青的人生信条，也是对女儿最大的期望。而女儿的大名辛蕊怡是朱媛媛取的，她希望女儿啊能像花蕊般纯净。那有了女儿之后，朱媛媛还能像以前那般洒脱吗？
0: 真的，我这现在有了孩子，我就特别知道，这个越到了这个一定的年龄，这个女人就特别不经熬。我就记得以前要熬一个夜哈，就晚上要折腾玩一宿，睡一觉就好了，就马上就缓过来了。嗯，现在就好像到了这个时候吧，就有时候哎呀，晚上这熬一宿且缓不过来。我觉得可能就跟你的这个整个生理机能和你的这个年龄还是有关系的。所以我现在已经有这种意识，就觉得可能有一天，因为男人有时候操持家，他不像女人，他那个心那么累哈，因为他顾及事业，他在外面，因为你在外面打拼事业的那个心态和在家里操持家务不一样，
1: 我责任感不一样。
0: 对，我们家阿姨走了2个月，我在家里头真是当了2个月的保姆，就天天弄孩子，真的是烦，真的是烦。然后早上起来了就要想孩子吃什么。然后就要想这，然后你就突然意识到，这每天这三顿饭怎么隔得这么近啊？我说中国人怎么就这吃饭这么大的问题，就是煎炒烹炸的，然后就每天怎么这三顿饭想完了，吃完了午饭就开始想着晚饭要吃什么，然后就每天真的你要换着花样让家里人吃得好、吃得舒服，然后又得营养搭配各方面，然后你这每天这。

0: 一事儿家务活儿，然后你要告诉阿姨怎么收拾怎么打扫，有时候你自己还得归着这个家，然后这里里外外的事儿，
1: 时间总是不够，
0: 这个时间总是不够，然后你还想美美容吧，你还想逛逛街，你还想跟那个女朋友去聊聊天儿，去那个交流交流，所以就根本就不会有这样的时候了。所以女人可能一操持家务以后，她就容易陷入到这样的一个很枯燥的一个家庭生活当中，有时候慢慢的你就破罐破摔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说，怎么能在生活当中去慢慢的去磨合哈，而且学习让自己的生活能游刃有余，就既能兼顾到家，
1: 还能有自己的舞台，
0: 对，还能有自己的生活。而且如果现在让我取舍的话，我还要选择有自己的生活。女人一定要让自己活得精彩，然后你只有让自己快乐了，你周围的人才会快乐，你的孩子才会快乐。

0: 当了妈妈以后，你才发现，因为你生的这个孩子实际上是你生命的延续。
1: 嗯，
0: 啊，真的是特别有乐趣。有时候，真的你看他某个举动的时候，然后我妈会经常在旁边说：“哎，你小时候就这样，哎呦，太像你小时候了。”然后你看着他，你就觉得啊，你小时候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1: 嗯，
0: 你就看到了一个你。好像你好像是你自己重生的一个过程，就好像重新长一下。然后呢，你现在要带孩子呢，你也要自律，你要对自己的言行举止也得有一个规范要求。
1: 嗯，
0: 所以对自己呢也是一个重新一个修正的一个过程。而且我觉得小他不懂事儿的时候吧，他没有太多记忆的时候，多吃点苦是好事儿。我又对他没有太多的那个什么太多的这个要求，就是我的女儿长大了一定要成为一个什么什么。我觉得只要她开开心心的，只要她那个，而且真的我觉得现在很多家长说带着孩子学这个学那个哈，然后每天夫妻在家里边有时候有隔阂有矛盾，然后都冷着个脸，要不就冷战，要不然就吵。你觉得你带着孩子去学习，然后你在家里是这样的一个氛围，一点用都没有。我觉得还不如就是你三个人真的一家三口，你就打成一片，开心热闹然后自在。然后呢，你作为一个妻子，你在这个家里边你能感受到丈夫对你的这种宽容和对你的爱。我觉得你传达的这种东西吧，我觉得对孩子的影响真的是花钱都买不来的，都不是说你带着哪儿去学的。
1: 嗯，
0: 就是你这
1: 家庭的和谐，
0: 对家庭的和谐，给孩子这种情商和他的这种就是这个心理的这种健康，
1: 嗯，
0: 是一辈子受益的。哎呀，我现在老跟我女儿说，我说你等妈妈老了，我能跟你混吗？你说我就跟你混了，你跟我混，她也不知道什么叫混。所以我就特别希望等我到六七十岁的时候，我依然很健康很快乐哈。
1: 嗯，
0: 我每天背着个包，我跟着我女孩屁股后边，我能跟着她哎全世界去周游
1: 啊，
0: 然后到处去走一走看一看
1: 啊。新北京去哪儿了呀？
0: 啊，他找他的朋友去玩网吧。然后他说，哎，到老了咱们找一帮朋友，每天咱们打扑克。所以我也特别爱打扑克，
1: 乐趣。
0: 那我们有一帮牌友每天打扑克，我说谁跟你打扑克？我说我就跟着孩子。
1: 你还是得跟着他，
0: 我还是要跟着孩子屁股后边，但是人肯定不带你玩了。
1: 那不一定，
0: 他要不带我玩，我就跟新百青玩。
1: 就看你怎么教育人家了啊。
0: 啊，对，我说永远把妈妈带在身边，跟让妈妈跟着你，跟你当个跟班的。
2: 2014年4月13日，女儿本本6岁时，朱媛媛和新百青补办了一个迟来了8年的婚礼。
3: 之前我们都有一个共识，就是认为婚礼是一个劳民伤财的事儿，我们嫌麻烦，然后其实是我嫌麻烦，缺失了这一个环节。那今天这个礼物终于来到了，虽然现在刮着风，但是我的内心还是特别特别的热烈和澎湃。媛媛，我想跟你说，我欠你一个誓言，在你手脚冰冷的时候，可以放在我的肚皮上取暖。我欠你一个誓言，在你饥渴难耐的时候，我绝不会让你吃我的残羹冷饭。我欠你一个誓言，我会给你一个可以放心依靠一辈子的臂弯。
4: 我只需要你给我一个平平淡淡踏踏实实的日子。
3: I will。

0: 朱媛媛和辛柏青既是生活中的模范夫妻，又是戏中的默契搭档。戏中的朱媛媛有着千百种模样，戏外的她却总给观众留下一副笑得开怀的爽朗印象。在社交平台上，面对网友追问保养秘诀，她爽快地回应：该吃吃，该喝喝，人生如戏，但别太入戏。这种洒脱的人生态度，或许正是她艺术长青的秘诀。朱媛媛用30年的时间证明了，真正的表演艺术不在于哗众取宠，而在于把生活的本真呈现给观众。就像她常说的，演戏要较真，但别太当真。这句话看似简单，却道出了表演艺术的精髓。
1: 我给大伙唱个歌吧。
2: 好，
1: 是男女生二重唱的，我们上工收工都唱。那我唱，你们学啊。
3: 我们学啊。
1: 阿妈的山沟望一望啊，爱望一望啊，爱心里满地慌啊。

0: 饼啊，歇会儿，我有话说你啊。
1: 你轮到我。
2: 爸。
3: 啊，小南。哎呀，
2: 老婆。老婆，你怎么回来了？
4: 啊，你不是做美容去了吗？你做完了吗？你就跑回来了啊？
3: 做完了。哎呀，丁元没来啊？
2: 没来啊。
3: 真没来。
2: 真没来。
3: 有点心虚吗？
2: 谁心虚了？真。
3: 那你跟我妈。
5: 他给咱们提供重要的线索，他就是咱家的军犬。
6: 说什么呢？警犬，
7: 这怎么还出了好几条狗啊？
6: 甭管黑狗白狗，能闻着味儿就是好狗。骏马奔驰，回草原内。哎呦我天，想起来了。嗯，什么时候说的？结拜的时候说。看你今天这认罪态度还行，就下不为例啊。
8: 嗯，好，
6: 下回再这样，我告诉你就。对了，还得再加上一条，你就让你脱发。
3: 好狠呐！言变秘诀，
6: 脱发了都。
9: 外表爽朗可爱，但内核却极致坚韧的朱媛媛，出道30年，用30多部电视剧、6部电影及多部经典话剧，诠释了女性的多元面貌，并获得了业内的好评和肯定。
10: 3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配角奖授予
3: 朱媛媛。
11: 恭喜，有请获奖者。
6: 我这个戏呢是在女儿小升初的那年假期，然后出来拍了这个电影，所以我觉得它特别有意义，是可能让我的事业也进入了一个这样的小升初。
12: 最佳女配角奖，朱媛媛，
3: 恭喜。

0: 我觉得他很温暖，很感动，他其实里边也有很多很有趣的，
1: 很幽默，
0: 很幽默的，然后有青春，有亲情，有爱情，还有好多的人生的感悟。人生本身就是苦的，再重启依然还有酸甜苦辣，你不可能再起过来以后就全是甜。我觉得最有智慧的，最有价值的是在别人的遗憾和他的当中去吸取，这就是增加了你自己的智慧。
2: 是的，
0: 你看我妈妈这一段不是身体不好吗？我就很着急，很难过。后来我发现灾难已经来了，如果你被灾难打倒，它就是个灾难。如果在灾难的过程当中，你学会珍惜每一个当下，所以我现在每天给我妈洗脚，在洗的过程当中聊天儿。传达，然后你第一次看到一个老人的皮肤，他的腿，他老了，他的皮肤那种干燥和他那个，所以我就想，自私的来说，不给自己留遗憾。

0: 生了。
1: 朱媛媛被确诊癌症后，没有沉溺于自怨自艾，反而把病痛当成生命的另一种馈赠。她隐瞒病情，继续拍戏，把对生命的感悟融入角色。化疗脱发后，朱媛媛戴着假发主持公益晚会，为患儿筹集善款。她曾多次为癌症儿童定向捐赠，展现出远超常人的坚韧与豁达，折射出她低调却有瑰丽的人生掠影。
2: 人活着都会经历失去，我们都害怕失去，但是面对这种害怕，最有力的反击就是认真活好每一分钟每一秒钟。
3: 朱媛媛从不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抗癌英雄，只是坦然接受生命的无常，却又用尽全力活成一束光。这份力量无关年龄，无关身份，只关乎一个女性面对命运时的从容与勇敢。小城大事里的高雪梅用双手带领乡邻筑起了一座新城，而戏外的朱媛媛用坚守与热爱走完了潇洒的一生。她的洒脱藏在每一个鲜活的角色里，藏在每一份真挚的情感里，更藏在每一次直面苦难的笑容里。她从未离开，只是化作了一束光，照亮更多人前行的路。就让我们

0: 小小耳鸣竟和肿瘤相关，
1: 听神经瘤还有一些鼻咽癌的患者，有的时候早期也是发现有耳鸣的症状。
0: 久鸣必聋，久冷必痴，是真的吗？
2: 耳朵呢，它这个血管呢，比如说原来是这么粗的，细成这样的话主要是耳鸣，再细听力会逐步下降啊，最后呢造成不可逆的一个结果。
0: 股市助药结合中医治疗，让耳鸣患者重拾信心。职场健康说正在播出。

0: 家住朝阳的张大爷这天突然感觉一阵眩晕。两个小时之后，张大爷症状略微有所缓解，细想近一段时间常常耳鸣，还伴随有轻微的头晕、听力下降，可身体不错的他压根没当回事儿。这次晕倒彻底给他敲了警钟。到医院检查后发现，张大爷左侧桥小脑角区有一团块状病变，竟被诊断为左侧听神经瘤。难道最近阵阵耳鸣竟然是身体在提前预警发出的求救信号吗？
1: 真的没有想到，耳鸣这样一个这么常见的疾病竟然和肿瘤相关。其实耳鸣真的是非常常见的问题，每四个人中间就会有一个人曾经出现过耳鸣的症状。但是呢，很多人并不知道耳鸣它会引发这么严重的问题。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两位专家，一位是知名中医耳鼻喉专家孟青主任，欢迎孟主任。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还有一位是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冯文凤医生，欢迎冯医生。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孟青，副主任医师，知名耳鼻喉科中医专家，传承于中医世家，师从著名中医大师，从事耳鼻喉科中医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善用经典方剂真药并用，标本兼治。在中医诊疗耳鸣、耳聋、中耳炎、眩晕、鼻炎等疾病方面都有着独到经验。冯文凤主任，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中华医学会耳鼻喉分会会员，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鼻喉科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眩晕、耳石症、中耳炎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医术精湛，深受患者好评。
1: 刚才小片当中这位张大爷也出乎我的意料，因为他只是耳鸣，为什么就跟肿瘤相关呢？
3: 他并不是耳鸣造成的肿瘤，他是先得了这肿瘤
1: 才有耳鸣、
3: 才有耳鸣。这是呢人体的一个信号，肿瘤呢长的位置非常隐蔽，在这个颅骨的深部啊，咱们是看不到的，也感觉不到。但是呢人体呢一旦得病，它就会发出一个警报，耳鸣是提示咱们身体要出问题了，要去医院去检查了。但是呢张大爷忽视了这个信号啊，他没有及时就医，结果这个肿瘤越长越大，最后压迫了桥脑小脑角，然后引起了一个眩晕的一个症状，这个是非常危险的。肿瘤越长越大，最后呢会导致面瘫，甚至一个颅内感染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我们通过检查呢，哎，发现呢它是一个叫听神经瘤，这位置非常深，通过核磁的检查确定了这个肿瘤的位置，通过手术彻底给它解决这问题，术后恢复非常好，耳鸣消失了，然后眩晕也没有了，得到彻底的痊愈。
1: 那耳鸣还有可能是因为什么样严重的疾病造成的呀？
2: 耳鸣可以预示着很多疾病，比如耳部的情况，有一些炎症啊，肿瘤啊，或者说耳朵有一些外伤啊。另外呢，全身的疾病有的早期的表现也可以出现耳鸣，比如说心血管系统、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早期可以出现耳鸣，还有肿瘤，刚才冯主任说的听神经瘤，还有一些鼻咽癌的患者，有的时候早期也是发现有耳鸣的症状。另外呢，还有精神方面的，有抑郁症、焦虑症，这些情况有的也出现耳鸣。有了这些耳鸣的症状，往往人们会忽略它，但是呢应该呢是及时的就医，及时去耳鼻喉专科做一些排查，看看是耳朵本身的问题呢，还是身体的其他的问题，这样发现的疾病呢也可以早治疗早痊愈。
3: 我补充一个小案例啊，这是我的前几天的一个患者，他是一个大学老师，身体非常好，但是呢他有一个问题，听力下降了，先是耳鸣，他这耳鸣比较特殊，他不像咱们普通听的这个耳鸣是蝉鸣声，他是嗡嗡声，随着时间的延长，他慢慢听越来越差，包括家里说啊，可能是耳朵背了。到其他医院一看，好像他说您就是岁数大了，您就助听器吧，不成就助听器，能要行就凑合着吧。到我这来检查以后，我们通过内窥镜检查呢，发现呢他骨室里边有积液，液在哪儿呢？在这个位置，在这骨膜的后门，叫中耳，给他做了一个骨室穿刺的一个治疗，啊，把水抽出来了，然后打了点药，结果他瞬间就听清了，哎，说你给我打的什么针？他说我怎么听见了？因为它这个是这样，它里边有骨室液，就比如说咱们游泳或者洗澡进水了，然后在那儿跳一空，呜呜出来了，它的感觉就是那样，突然就听见了。他回去以后， 跟家里人说，家里人不相信。他说我跟我儿子说他不信，但是我自己知道，我确实听到了。
1: 嗯。
3: 啊，我就要测试。他说我在四个地方测试了，在这个厨房、卫生间、
1: 嗯、
3: 卧室、走廊，而且我关着门让他们说话，我重复。这老爷子非常兴奋。
1: 对啊，我没戴助听器，我还听这么清楚。
3: 对。其实呢，有些耳鸣、耳聋，尤其传导性的，对于我们专业的耳鼻喉医生来说是非常轻松的就能把它治好，而且非常迅速，可以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1: 那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案例，其实很典型，因为很多的耳鸣患者他都是拖着，因为觉得说是不是就是年龄的原因导致了呀，或者是过一阵就好了呀。如果说出现了耳鸣，我就不管它，不治。它会后面发展成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
3: 有句老话叫“久鸣必聋”。
1: 必聋。
3: 对，必聋。这个必聋呢，咱们是也不是绝对的啊。比如像我刚才这老先生，他呢通过治疗他是可以好的、啊，但是呢，假如他不治疗，啊，这骨髓积液呢就会慢慢变得非常粘稠了。一旦粘稠以后，像胶水一样，我们形容叫胶耳。那样的话把骨髓粘住了，这时候我也没办法了。
1: 您说这个久鸣必聋的时候，我觉得很多观众都跟我一样心颤了一下。耳鸣为什么会导致耳聋？
3: 是这样，这个耳蜗像小蜗牛一样，长得跟蜗牛一模一样。
1: 嗯。
3: 啊，它有两圈瓣，这个里边呢是掌管听觉的，每一根神经啊都有一根血管跟它伴行，就跟大树的树杈一样。咱们内耳的血管呢非常细，就像头发丝那么细。所以这么细的血管呢就容易痉挛，一旦痉挛就会缺血，就会造成耳鸣。比如说原来是这么粗的，它变细了，细成这样的话主要是耳鸣，再细听力会逐步下降，啊，最后呢造成不可逆的一个结果，
1: 就耳聋
3: 啊，最后耳聋了。所以呢发现这个耳鸣的情况一定要及早治疗。另外呢，比如说血管痉挛以后还会造成一种特殊的情况叫耳梗，大家都听说过脑梗、心梗，原理都是一样，这就跟血管被堵住了，一旦堵住以后血过不去，听力就完全丧失了，如果不及时治疗是不可逆的一个损伤。
1: 血管这么细的情况下它岂不是很容易堵住，而且像您说的它堵上了它就不可逆了，它就给完全的给堵死了，我们的生活就会很受影响，因为你听不见了。
3: 不仅在语言能力下降，认知能力也下降。我们还有句话叫九聋必吃，咱们感受外界的信息一个是靠眼睛，一个是靠耳朵，这是两个最主要的一个器官。
1: 嗯，
3: 啊，耳朵一旦听力下降，它就会对外界反应就会慢，因为耳聋的病人是不愿意跟人过多交流的，他是怕别人说他老打听事儿，是吧？你说什么，哎，再说一遍。
1: 嗯，
3: 然后呢其实其他人就不愿意跟他讲，他也不愿意跟人交流，久而久之呢他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我有一个患者啊，跟我年龄差不多，那自从得上耳鸣以后，他每天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他每天要到外面去，不着家。他说啊，我晚上两三点钟在外边转悠，人家都害怕，小区保安都问我，你干什么的？
1: 为什么不睡觉呀？
3: 因为他耳鸣啊，他睡不着。他说我到外面以后啊，有这些噪音叫白噪音，会把声音掩盖住的。
1: 噪音来盖住耳鸣的声音。
3: 对，我就觉得舒服了。但是人呢又不能不休息，是吧？你这个晚上不睡觉，啊，这个基础病该出来了。他本身还有高血压、糖尿病还都有，休息不好，这些症状也会加重。然后后来有一次啊，他

0: 是这样，他跟我说啊，耳朵不好，啊，还出了些事故。我说怎么办？他说我呀、啊，有一次啊，跟我儿子一块出去，出去以后呢，就在路上走，这会儿后边来个摩托车，人家还特意滴了我一下，我还是自顾自走，结果摩托车以为我走了光，给我撞倒了，结果他说我骨折了。
1: 这不仅仅是生活质量下降的问题了，是可能会危及生命了。
0: 对，是的，是这样。
1: 因为听不见，
0: 听力不好。他儿子呢就发现呢，他根本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回想到之前呢，这个老人呢，经常会不理人，啊，然后声音电视声音调得特别大，手机调声音特别大，然后脾气也变得非常古怪了。所以呢，他回想这些现象呢，就才知道啊，他父亲呢是耳聋了。我们通过纯音测听那个检查，他的听力已经损失超过60分贝了。这时候呢，跟人交流是会有困难的。60分贝是一个什么概念呢？相当于一个噪音了。如果我们平常听到60分贝噪音，我们就可以报警啊，他因为他已经扰民了。但是呢，这个患者呢，连这个声音都听不到。
1: 我觉得我周围确实有朋友，他有耳鸣，他也不是不想治啊，不是故意拖着不治，而是他发现用了很多药，反正也不好，那不好就算了吧，我们就这样。那您是怎么给这位叔叔治的呢？
0: 为什么患者呢总觉得这个耳鸣啊治不好，或者是不好治？啊，是因为呢治疗方法有问题。以前呢都是老三样啊，银杏叶加谷胺啊，再加维生素 B 一，见效非常缓慢，患者呢就慢慢的就失去信心了。我们呢采取的呢是一个骨矢助药配合红光治疗，我们通过中西结合治疗啊，促进内耳血循环啊，给内耳增加营养，对耳鸣来说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个患者通过详细的检查，我们确定呢他是一个内耳供血不好造成的耳鸣，然后听力下降。我说您住院治吧，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更精准的给你治疗，通过骨矢助药、红光啊，这个输液、中医中药的疗法。他是先耳鸣先下降，然后第三天的时候，他说不响了，瞬间世界安静了。大概第三周的时候，跟我说的时候已经不要那么大声了。可是我听见了，
1: 可以正常了。
0: 哎，对对，可以正常了。复查听力的时候呢，听力已经恢复到30分贝以内，啊，30分贝呢已经接近正常了。正常交流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耳鸣、耳背、眩晕，甚至是耳聋的一些情况，还有其他耳鼻喉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或者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科学的诊疗，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那您说的这个案例其实大家就很好奇了，是用什么样的方法给他治好的？因为大家太想知道我耳鸣还有可能导致耳聋，那我还能不能治好？
0: 骨矢助药这个治疗是一个靶向的治疗，把这个药物啊精确地投放到这个有病的部位，增加内耳的血液循环，增加营养，起这个消炎消肿抗过敏的作用，局部组织水肿减轻，血管就通畅了，这样就会很快解除内耳的血管痉挛，血液循环通畅了，营养自然就跟上了，耳鸣就恢复了。我们骨矢助药为什么比吃药效果要好呢？是因为啊，我们是定点的，把这个药物呢注射到有病的部位。吃药要通过全身血液循环，它分配到耳部的量就非常少了。骨矢助药的话呢，可以做到精确，而且用药少，基本没有副作用。
1: 这么好，为什么骨矢助药感觉好像用的地方不是特别多？
0: 骨矢助药是一定难度的，啊，因为呢我们要通过这个耳道，这个耳道呢长度呢就是2.5公分，不能碰到别的地方。啊，而且还要非常精确地注射到骨矢内，骨矢内的容积呢只有，2公分，如果扎得浅了，就不管事儿，没打进去；扎得深的话呢，这就损伤内耳，所以呢，这个操作是有一定难度的。第二呢，这个骨膜啊只有0.1毫米厚度，啊，骨矢里边呢这个宽度呢只有2毫米，我们要在这么精细的地方把药精准地打进去，啊，所以这是非常考验技术的，是需要一些设备的。啊，包括我们这个耳内窥镜系统。耳内窥镜系统呢，是把我们眼睛放到患者的耳朵里边去，这样的话把这个耳朵放大几十倍，这样精确度就非常高了。这个设备呢，成本比较高，所以开展的不多。我们为了方便这个耳鸣患者啊进行治疗，所以呢，斥巨资呢，在我们每个诊室都配备了一台这样的机器。因为呢，骨矢助药呢是操作是一定的难度。啊，所以呢，我们都是亲自给患者注药，我们每天打的针都要上百针，我们有的患者第一针的时候就有明显的减轻。我们耳鸣治疗呢，一般是需要打2到4周，但是呢，我们临床上观察，有些患者呢见效非常明显，有时候打第一针甚至第二针就非常明显的减轻了。西医的治疗呢是一个治标，快速的让它缓解；中医呢是治本，五音入五脏，脏腑呢是跟这个声音是有关系的。 啊，所以呢，有时候耳鸣，有时候比如说是很尖锐的声音，有时候蝉鸣，有时候嗡嗡声，都不一样的，所以还是脏腑有问题。
1: 那我们要问问孟主任，您详细的是用了一个什么样的方法，这么好给他治好了？
2: 我们专业的耳鼻喉中医对治疗耳鸣更具有那个针对性。我们认为呢，耳鼻喉的问题往往是身体的其他的部位有了问题，比如他的脏腑经络气血平衡出现问题，他在那个耳鼻喉的部位上只是一个表现而已，所以治疗的时候要注意整体调整。这个患者高血压，然后呢经常有耳鸣，有的时候呢偶然的头晕，所以我们根据他的情况就给他用的平肝牵阳养阴清火的药，主要用的就是天麻钩藤饮加减。这个天麻和钩藤呢就是平肝降火，牛膝有活血化瘀的作用，另外呢还可以引药下行，里面还有开窍利耳的药。所以我们通过给他治疗中药加上一些针灸，效果挺好，
1: 真正的是标本兼治了。
2: 对，当然就是病人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还有不同的阶段，经常的给他辨证施治，更改方子要有针对性，一人一方，不能说随便我就买一种药就吃。患者呢通过治疗，他以前血压呢吃着降压药也不是太平稳，经常波动，然后他一急躁呢有时候耳鸣也会加重，通过这个药物调理呢耳鸣先消失了，后来呢血压也平稳了。
1: 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耳鸣是标本兼治，一定可以还我们耳鸣患者一个非常清净的世界。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耳鸣、耳背、眩晕，甚至是耳聋的一些情况，还有其他耳鼻喉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或者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科学的诊疗，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就说过耳鸣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情况，我想问问我们今天观察团的朋友们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啊？
3: 老师您好，我那个前段时间就是有间歇性的耳鸣，就是一阵儿一阵儿的，然后我到网上了查了一下，说是肾虚，然后我就去药店自己买了六味地黄丸吃了，那对吗？我吃的
1: 哦，你今天是来问诊的，求医问药了。好，谢谢他的分享。吃的对吗？觉得耳鸣，反正我自己出现这个状况，我不敢自己吃药啊。他还查了一下，是吃六味地黄丸。
0: 这不对的，这不对的啊。这是这样啊，因为耳鸣的原因很多。因为就是肾虚，这个观众他这个年龄，首先我们考虑的可能是外耳道出了问题，外耳道里边有可能，比如说叮咛会出现这种情况啊，比如说胆脂瘤也会出现情况，中耳炎都会造成耳鸣的，所以针对性的不同。我们之前有个患者啊，他也是耳鸣很久了，他自己呢吃了很多药啊，这个包括补肾的啊，包括营养神经的啊，但是没有效果，最后找到了我们，我们通过专业检查呢，发现呢他是一个胆脂瘤的患者。当然吃这些药是没有用处的。胆脂瘤是一个特殊的病啊，它是一个叫膨胀性的生长，一旦碰到鼓膜就会引起耳鸣，所以这个患者呢我们清除以后马上就不鸣了。所以呢我们耳鸣的患者检查是非常必要的啊，通过耳内镜检查包括听力检查，这样呢就不会漏诊和误诊。像这个患者如果说还在继续吃药耽误病情，后果是非常严重。
1: 哎，一定要针对性啊，能不能自己随便熬自我感觉一下，我应该吃点这个中药我就能好。孟主任，
2: 我们认为这个耳鸣哈，有一些是肾虚的，还有一些是脾虚的，还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痰湿啊，有一些就是外邪侵袭啊，各种原因都有。在治疗的时候应该辨证施治。之前有个患者耳鸣很多年，他还有那个身体乏力倦怠，然后精神也不太好，经常的呢就在家也不愿意出门。他之前的治疗方案用的全都是补肾的药，但是根据这个患者的情况呢，就感觉他不是完全是肾虚的情况，因为那个患者呢他是经常容易感冒乏力，感觉他是一个肺虚的情况。肺气不足的病人有时候他会出现胃外不顾，然后呢容易感受外邪，然后影响到耳朵。治疗的时候呢就给这个患者呢给他用一些补肺益气的药，主要是给他用的补肺汤加的碱。补肺汤里面有党参、黄芪还有九鱼肉，这些那个药呢给他补益肺气啊，提升身体的免疫力，还有一些紫菀 有润肺的作用，有化痰的作用，另外还有五味子也有敛肺气的作用。我们又加了一些治疗那个耳鸣的一些特殊

0: 的药，结合他的情况还给他用一些开窍化痰的药，总的来说就是达到利耳通窍的作用。另外治疗耳鸣还有针灸电疗加上半导体激光，经过一周的治疗耳鸣就减轻多了。然后呢他现在已经康复两年多了，之前有这个咳喘的毛病也好了，他耳鸣逐渐减轻了以后，他心情也好了，他那个也容易和别人交流了，生活质量也就提高了。
1: 针灸电疗，这扎针我们很好理解，他为什么还要电疗啊？
0: 耳朵是咱们人体的经络的汇聚的地方，咱们有12条经，其中7条经就直接和耳朵周围的那个穴位连在一起，然后呢还有5条经络是通过络脉相连的，全身的经络哈都汇聚于耳朵。我们在给患者呢治疗的时候呢，就给他用一些耳朵周围的穴位，耳门、听宫、听会，还有翳风、角孙，还要配合一些特殊的穴位，比如说我们聪耳穴、尖耳穴，还有耳聪穴。这些穴位配合治疗能起到改善血液循环，促进那个耳部的供氧的作用，对耳朵非常有益。另外呢就是在这个针灸的取穴的基础上，有一个大家说的叫升级版针灸电疗。这个针灸电疗呢主要是在这个针上加上微弱的电流，对人体呢没有刺激，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那个不舒服的感觉。这样治疗呢它进一步的促进血液循环，改善耳朵周围的供血供氧。很多患者哈一扎上针他就感觉到神清气爽的，像这个患者呢通过治疗2周以后耳鸣就缓解了，不会影响那个肝肾功能，是一个物理疗法。
2: 我们医院呢这个针灸呢还是非常有口碑的，好些老年患者呀都有3高基础啊，尤其还有这个伴有这个心梗脑梗的患者呢，大部分都合并有耳鸣，所以通过针灸治疗的话呢，它可以阻止这个情况的发生，啊，因为针灸的话，没有副作用，对身体没有害处，没有药物进入到人体，啊，通过经络来刺激，所以这个疗效是非常好的，也和半导体激光的治疗，也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
1: 还有半导体激光，
2: 对的，
1: 这感觉又是一个新的方法了。
2: 啊，对，通过这个激光的治疗。啊，促进的这个血液循环，尤其刺激耳朵内耳的一个微循环，啊，叫内听动脉，非常细的一个血管，啊，它只有通过这个加速血液循环，这样的话它就增加量，针灸电疗加一块，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
1: 看起来呢，如果我们有耳鸣、耳背，甚至是耳聋的一些情况，通过科学的诊断治疗之后呢，其实我们的耳鸣是会消失的，我们的听力也是能够恢复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耳鸣、耳背、眩晕，甚至是耳聋这些耳鼻喉方面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科学的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 010-6700-2886。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冯医生跟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第一个问题，耳鸣是正常的衰老现象，无需治疗。
2: 错误，耳聋耳鸣不但是衰老的现象，而且还是重大疾病的一个信号，比如说肿瘤、心血管疾病啊、内分泌疾病，包括精神疾病。
1: 第二个问题，我还年轻，不需要担心耳鸣的问题。
2: 错误，耳鸣呢现在逐渐在年轻化，所以呢出现耳鸣一定要积极治疗。
1: 第三个问题，耳鸣没有什么好办法，根本治不好。
2: 错误，无论是轻微还是重度的耳鸣都可以治疗的。我们可以通过中西结合治疗，效果非常好，而且可以发现其他的疾病。
1: 今天在我们节目的现场呢，我们请到了一位曾经冯医生的患者，他也是深受耳鸣问题的困扰，我们听听当时阿姨是什么样的情况。
3: 我呀，今年已经60多岁了，曾经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耳鸣患者，晚上啊睡不着觉，总耳朵里头总像跑火车似的，嗡嗡嗡直叫，有的时候呢还有一种非常尖叫的声音，吵得我心神不宁啊，我没办法。有的时候耳朵响得特别厉害，我就自己打自己的脑袋呀。
1: 就是太响了啊。
3: 对，时间长这耳朵啊就越来越严重了，心情也就不好了，晚上也睡不着觉，血压也就升高，脾气呢也变大了，天天在家里跟老伴吵架呀。有的时候呢耳鸣声音特别大的时候呢，我就把手机打到最高的声音，

0: 好的老伴儿啊，心烦了，老伴儿受不了，就对我说：“你想咋的呀？你一个人怎么把家里搞得这么不安宁呢？”我就说：“天天晚上跑火车，你能睡得了觉吗？”这个症状已经有了一年多了，当时家里人也没重视。突然间呢，我有一天就耳朵听不见了。这个时候啊，孩子和老伴儿这才重视我，就安慰我，帮助我啊，找医生啊，最后还算幸运，我们碰见了冯主任。冯主任这人呢特别耐心啊，一遍一遍的问我怎么回事儿。我就对冯主任说，我说冯主任呢，我是不是听不见我就好不了了？冯主任呢非常耐心，就给我写个纸条，上面写了四个字，他说放心，能好。我看了一下，我就哭，眼泪啊就掉下来。我说冯主任，我一定配合你好好治病。冯主任开始呢采用了一种针剂，在我耳朵里边打针。冯主任技术特别好，打得一点不疼，连续打了三针，我的耳鸣变小了。后来呢就结合仪器和吃药，吃了一个星期吧，我这右耳听不见的声音也能有声音了。我就非常高兴，我们就在那儿治疗了两个星期吧，我的右耳好多了。住院我们就结合着巩固治了一个月，我这耳朵逐渐的真的好了，我非常高兴，就感觉心里特别痛快，耳朵好了，心情好了。在这里吧，我特别感谢冯主任和孟主任，是他把我的耳鸣治好了，是我能重新听到声音的，和大家共同的感受着这种幸福。我也向朋友们说，有病要早点治，不要等到拖了全家跟你一起遭罪。我们的身体好了，心情就好了，心情好了，生活就好了，生活好了，我们才能更好的往前走。
1: 说的特别好，而且呢，我觉得这位阿姨啊，解答了刚才很多观众可能在听这个股市注药的时候的一个疑问，就是哇，要打针，这个针打进去会不会疼？阿姨说，哎，技术很好，一点都不疼。那除了股市注药之外，您还用了什么样的一些治疗方法给阿姨治？
2: 这个患者啊，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神经性耳鸣，在三个老年人中就会出现一个神经性耳鸣的情况。
1: 哦，比例这么高、啊？
2: 对的，对的、哦、啊。但是他这个耳鸣的话呢，还比较特殊，他不但有这个单侧的一个突发性耳聋，他来的时候状态非常不好，非常不好。他呢跟我们交流，有时候是需要用笔跟他交流的，啊。但是现在你看呢，很清爽，
1: 对，哎，
2: 很精神，
1: 很漂亮，
2: 很漂亮，对，是这样。就因为这个耳鸣和耳聋呢，严重的影响人的精神状态，而且呢，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家里人呢，有时候不太理解，好像没事啊，耳鸣谁不耳鸣啊，是吧？就经常会有这种误区，因为其他人感受不到。所以呢，我经常跟病人讲，我说只有两种人能感觉到，一个是患者，一个是我们医生，因为你天天听，天天我知道他们的痛苦，所以呢，我愿意跟他多聊一聊，因为这样的人他没出去诉说，包括来的时候他是眼睛含着泪来的。综合分析啊，除了给他打这个股市注药以外呢，还有一个叫声频共振治疗，是有一个探头啊伸到耳道里边去，但是这又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个探头不可能接触到鼓膜，不可能接触到鼓膜，它是呢这块有一个间隙，所以呢我们是在这里边要滴上药，接上电极，在耳朵这块一个探头进去，通过声波的治疗刺激内耳，另外药物呢也能通过鼓膜渗入一部分，这样通过血液循环加速，就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通过声频共振呢，我们相当于啊给内耳呢做了一个物理的按摩啊，这样的话呢就会增加内耳的血液供应啊，营养神经，血液循环好了啊，毛细血管就开了，这样的话内耳血供好，营养自然就好了，耳鸣就消失了。声频共振的治疗通过股市注药包括针灸的治疗，因为我们中西结合嘛，可以达到事半功倍。治疗一周后呢，他这个秃聋这个耳朵啊已经听力恢复到正常了，治疗一个月以后他耳鸣也消失了，而他的睡眠也非常好，精神状态非常好了。
1: 首先呢，我们有了这样一个症状，不要去拖它，不要拖着不治，觉得它是一个小问题。你想想，轻则说你这个声音是吵着你睡不着觉，然后影响你的生活质量，可能再往后面拖呢，你的部分的听力丧失了，甚

0: 甚至是耳聋了。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耳聋，哎呀，还有眩晕这样的一些耳鼻喉方面的困扰的话，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我们冯云凤医生的团队获得科学的诊疗，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现场，也谢谢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4: 看上面，快抱抱我呀！
3: 爆笑故事，
4: 太臭了！
3: 暖心治愈，
5: 妈妈爱你。
3: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6: 远古玉米神报道，
7: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8: 太阳的金色汗水，
9: 秘鲁的蒙娜丽莎，
10: 月亮神悄悄许愿，
11: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2: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1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5: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3: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6: 小小耳鸣竟和肿瘤相关，
17: 天神经瘤还有一些鼻咽癌的患者，有的时候早期也是发现有耳鸣的症状。
16: 久鸣必聋，久耳必痴，是真的吗？
18: 他这个血管呢，比如说原来是这么粗的，细成这样的话主要是耳鸣，再细听力会逐步下降啊，最后呢造成不可逆的一个结果。
16: 股市助药结合中医治疗，让耳鸣患者重拾信心。
19: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9: 太难受了，
7: 是不是？
9: 我都要上楼了。我是要不是为了我自己家的孩子，我脸往哪搁？你们做了遗嘱了，我跟着你们一块儿照顾老母亲，你们多少年我多少年，就是我干的太多了，老去的时间太长了，这就老跟我发脾气。
8: 妈，
9: 就是这么回事。
8: 我给你放一个语音，你听听吗？
9: 我不听了，
8: 我
9: 没你会说，
8: 现在就放行吗？
9: 我没你会拍吗？
19: 父母离世后，家中风云突变，曾经隐藏的不满如今已心照不宣。
5: 谁让咱们亲骨肉，手心手背都是肉，是吧？但你要这样囫囵吞枣，不情不搭语不搭，就剩两三万，我心里不平。
6: 他打电话，他管我要钱，他说你给我弄10000块钱来。我说10000块钱要干嘛呀？我该你的呀。
10: 现在这个存款您现在账户上还有多少钱？
6: 有一点，有。
10: 有多少您方便说吗？
6: 我这么跟您说，我一会儿再说。
10: 这笔钱你说现在不想公布数字是吧？
6: 啊，
10: 您觉得您忌惮什么呢？
19: 各自心有不平，又彼此责备埋怨，这难言的困境该如何走出？
10: 身边这个大好小子是有影响的。
6: 没照顾他，一点力都没有。
10: 翻篇了好吗？
11: 您的那个情绪啊，
15: 就跟上了弦似的，你停不下来了已经。
9: 要是如果说

0: 我什么都没干，我什么都干，我也不认了，不可能我什么都没干，还说啥呀？
1: 你最后一天的班，老太太几点没了？
2: 老太太几点死的？你上午一天半天你都没过去。
3: 旧怨尚未解开，新仇又再次临头。
4: 选择了非常坦荡的公布出 来，
5: 我就不给你，
4: 咱都
5: 我不想给你。
3: 道义上谁占上风，遗产上谁该多分，这场难分难解的纠葛能否在今天画上句号呢？
4: 弟弟妹妹是在瞒着您，这点您不心里不痛快我能理解，但同时您忘了还有一个人也在瞒着您，您的母亲。
6: 这我都不愿意说他们，你知道吗？太差了，确实他们什么都不给我。
7: 您得让我们平衡心灵啊，您做了遗嘱的谁都不知道，您也不跟别人说。
8: 我们可以接着做工作，但是不知道对方能不能答应。
6: 那个老大要的，我跟您这么说，
0: 跟他说
6: 去，
0: 让他达成，达不成那也不赖我的事。
9: 没有一丁点的担当，我这么跟您说吧，就是自己合适就得了，他为这家一丁点的力都没有出，就这么一个。
3: 在家中排行最末的小妹眼中，大哥虽身为长子长兄，但其表现一直不甚给力，奈何父母更看重儿子，即便小妹全力付出也未争取到发言权。
10: 您父亲在的时候呢，倚重这个大儿子吗？
9: 不倚重，就知他们也是疼男孩，他们特别注重重男轻女啊。那时候我就是不太争气嘛，
6: 所有的事儿就我妈我爸那时候瞧病，没有一次我不在现场，我得带出去，是吧？所有的大的小小事儿
9: 就是什么都不跟你商量。就那些年呢，是我姐他们俩就听我姐的，
10: 所以他这么多年不在家也没大事儿，也没找过他。
6: 基本不找。原来就是我爸活着时候也不找他。
3: 弟弟妹妹不断强调对大哥如何失望，但大哥心中似乎也是委屈满满，有苦无处诉。
4: 这个事儿的解决，您说您当不起这个家来？
11: 在一起商量，我觉得吧，都岁数都不少了，而且呢，我跟他们都沟通过几下。
4: 您跟他们尝试过沟通过？
11: 尝试过。
4: 哦，
11: 但是可是我觉得还是不行。那为什么？就是说他们年龄也都不小了。可是他也不是说的就听你的，他不就是有的事儿他就不听了。所以说呢，
4: 这恐怕跟年龄无关，我觉得可能也是一直以来没有这习惯
11: 啊。
4: 是是，
11: 没有，我们家没有。
4: 我们家
11: 从那个我父亲跟我母亲就是教育方面就没有这方面的
4: 引导
11: 啊。没有这方面的引导，所以说呢造成这种现象。
3: 说起家中局面，大哥愁眉不展。他吐槽说自己在弟弟妹妹心中毫无地位，更谈不上当家主事。此次遭遇难题，也只能选择向第三调解室求助。
4: 结果有点推进不下去，想到来求助于我们，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思路，是吧？确实，您家没这个传统，您说家里没有说都得听大哥的，
11: 没有
4: 怎样的，各自各自的想法，是不是？
11: 对对对，
4: 来说说您家，更说说刚才有一套房，还有一些存款是父母留下的，是不是？各自的想法是什么呀？
11: 我的诉求就是叫第三调解室的专家帮我们，就是那个分配一下这个遗产嘛，就是说这个。
4: 那您对这份遗产有什么想法和要求啊？跟我们说一说看。
11: 有什么想法和要求？就是我对这个留下这个房子哈。我们四个人是均分这个，
4: 您希望平均分配？
11: 对，
4: 哦，
11: 我们就是这个诉求。
4: 存款呢，也是一样的。
11: 存款也可以均分吧。还有那个老人的那个丧葬费，就是说的抚恤金吧，现在叫。
4: 您希望也是
11: 那个
4: 也来平分？
3: 大哥提出，无论是父母留下的房屋还是存款，都由四个子女平均分配。这一诉求能否得到弟弟妹妹的认同呢？
12: 钱呢，两三万是绝对不可能。咱们就是说，你一五一十把这个钱，咱们大账，你得给我交代清楚。你要说就这么两三万，那咱

0: 给我妹妹，给我妈呢。对对对。
1: 他打电话，他管我要钱，他说你给我弄1万块钱了。我说1万块钱干嘛呀？我该你的呀。啊，非得啊，你就给我吧，你甭管了。啊，我该你钱。啊，那这。
2: 那您要这1万块钱，您给他了吗？
1: 给他了。
2: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1: 不知道。
2: 那这钱算借的还是算什么？
1: 不知道啊，没有啊。
3: 分配方案尚未提及，关于父母存款的争议就先行暴露了出来。因为母亲的所有钱款一直由小妹保管，而其公布出来的账目却令人难以置信。
4: 后来有再找您要钱吗，三哥？
5: 没有要，
4: 就这1万块钱。
5: 啊，我说呢，他要再要钱呢，我说我就没法说了。我说咱们家四个人啊，得坐在一块儿。
4: 是不是？你也听到了三哥的表述啊，他说他找您，一直以来母亲在世的时候从来没有说跟您提过这个账户的事儿什么的，
5: 我
4: 没问您要过钱。
5: 嗯，
4: 母亲走了以后，
5: 我为什么要给他钱呢？我母亲走了以后，母亲的钱我为什么要给他呢？
4: 嗯，
5: 是吧？您要说那个花的保姆钱，我姐也花了，我也花了，我为什么要单个独给你啊？再说剩下多少钱，咱们是不是四个人坐在一块要商量，要说呀？这个钱怎么分？这房子怎么分？咱
4: 们所以你们俩
5: 没有商量，
4: 产生
5: 谁都没有人给我打电话。
4: 现在这个存款，您现在账户上还有多少钱？
5: 有一点，有。
4: 有多少？您方便说吗？
5: 我这么跟您说，我一会儿再说。
4: 有结余，现在。
5: 有结余。
4: 还是有结余。
5: 还有那个抚恤金。
4: 还有抚恤金
5: 啊！
4: 您对这笔钱，你说现在不想公布数字是吧？
5: 啊。
4: 您觉得您忌惮什么呢？这个数字说。
5: 我什么都不忌惮。
4: 那您告诉
5: 我。我就觉得他们这些年怎么对的我妈，而且我妈的遗愿是，真的就不给他们。我什么？我录音啊，什么全都有。
4: 来，什么？母亲曾经口头表述过，要把这个钱全部留给小妹，他们知道吗？
5: 我不知道，他们知道，可能不知道。我妈不跟他们说。
4: 所以啊，您刚才有一句话说啊，母亲走了以后，这个钱为什么要给他们？在他们看来，母亲走了以后，这是遗产，只要是母亲的儿女，都有资格来去问询。
5: 我也是这么想的。
4: 咱先不说怎样，对吧？所以您应该早点。而不是说一直在出于自我保护也好或者怎样跟他们说，母亲说了这钱以后就给我了。
5: 我觉得作为我二哥，他就应该说哈，咱把这个遗嘱拿出来，咱们几个坐这一块商量商量，说还剩多少钱啊，怎么分啊，我把这遗嘱给大家公之于众。你不能说我就掖着我就不提，然后我会有我再问他，他就说什么我就不给你，
4: 咱都
5: 我不想给你，就这样。我说你这，我这跟你的份额应该是一样的。
4: 刚才你也听到了前面的所有。
3: 小妹一再强调，关于存款分配应当同房子问题一并商讨，届时自己会原原本本跟所有人报账。事已至此，调解团队也决定调整思路，让四兄妹即刻同台沟通。
4: 其实刚才我在想回忆这个咱们邹家整个这样的一个事件的进展，没有什么太大的分歧，大家都是在只是把自己内心有一些平常很难去说出的话跟我们去清楚了，但是最终结论还是以着平等公平的原则，只是你们一家子的沟通方式真的让人挺着急的。刚才我记得是四姐说的吧，一直很希望能够坐在一起去好好说说，但是说不上，一说就吵架，一说就有分歧，一说彼此就内心难受，可能真的需要我们这样的一个，不管是平台还是说这样的一方第三方去介入，咱们尝试一下，咱们自己把这个事儿往前推进一步，可以吗？大哥二姐，你们刚才那份遗嘱一直没见过，来那份复印件，我觉得有必要再给大哥二姐再看看。
3: 众兄妹同台落座，母亲的遗嘱问题被首当其冲提了出来。调解团队经过认真审阅，针对其刑事要件以及法律效力也发表了看法。
4: 这就是你母亲当时去做的遗嘱，您二位也看看，放一起看吧。对，比较简短啊，除了这个遗嘱，总共的存款数额有15万，这个数额也是15万7，也选择了非常坦荡的公布出来。
6: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既然他到公证处了，
4: 不是公证处，
6: 不是，
4: 那是一个法律服务中心，或者像一个
7: 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所，
6: 法律服务所能做这个公证遗嘱吗？
4: 这不是公证遗嘱，
6: 这是代送。

0: 一说。
1: 嗯，
0: 这法律服务所呀、啊、是设在你们当地的，就是在街道里边司法所、
1: 啊、
0: 旁边法律服务所里边有法律工作者和法工、
1: 啊、
0: 他们呢就是不是律师啊，但是职业跟律师类似，他们是懂法的，而且在你们当地是会代理民事案件的，所以他们懂法律实践。而且这个遗嘱啊，我觉得写的很到位，它上面没有写说这个房子所有权份额归谁谁谁，人家没这么写，人家只说我享有的权利份额，所以呢人家是写得很严谨的。
2: 那这个有效吗？
3: 这个三哥提供的这个遗嘱的这个原件的外在形式和他做的整个的过程来看啊，这个效率上应该是问题不大。
1: 嗯，
3: 啊，效率上是问题不大的，
1: 这是我们律师的肯定、啊、这份东西大概率是有效的，我们不能说完全。
2: 因为我们家这是小产权房。
1: 嗯
2: 嗯，
1: 但是
2: 我问过律师，小产权房不是轻易给做遗嘱。
4: 对二姐的疑问，大哥和三哥显然也有同感。小产权房屋到底能否继承，其经济利益如何落实，这些问题的答案必然对后续协商至关重要。
1: 所以啊，刚才我们老师也分析过这份资料了，它里面的措辞还是很严谨的。小产权房它没有直接产权，但它不代表没有经济利益，它说的是自己所占的这个
3: 份额。
1: 份额、
3: 啊、份额。我再给您解释一下是什么呢，就是说对于这个小产权房在市场上的正常的交易可能会存在一些的障碍，但是这份遗嘱能够证实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说老人的真实意思是想把他的份额平均分给这个三弟，您的三弟和您的小妹，这个真实意思是没问题的。具体来说他是不是能够在市场上交易，那是另一回事情啊，我们只是看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不是真实的。
2: 反正我对这个有质疑。
1: 另外刚才他们也讲述了整个签署的一个过程，是在这样的也是一个第三方的一个地方，法律服务所找的是完全陌生的第三方人员，
2: 还有一个
1: 还是还有母亲单独去屋里面有录音录像的一个过程，所以我相信他也是一个母亲真实的表达。
2: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2013年立了遗嘱了，到了2018年的时候，他们都来不了了，我弟弟添了外孙女，
5: 我怎么来不了？
2: 不是，你听着我说完。
5: 我怎么来不了？
2: 不是，我们仨叫到一块儿说，就我是退休了，我身体不好，我说我不能一个人全代替你们。
6: 我添孙子前提是我说跟你们倒班去，我没有说离，就是说要我说跟你们换班，就是平时我说六日我全包了啊，然后
2: 对
6: 星期五我就能过去，然后星期六星期日我全包，然后你跟我二哥呢，你们俩啊，然后分一下，你一二他三四啊，下礼拜或者你一二三他四五。
7: 二姐，你就直接表达你想表达什么。
2: 你们都已经立了遗嘱了，我也跟你商量了，立完遗嘱了他们来不了，非得要问我让我一个人替老母亲，我说我身体不好，我一人盯不了。我
6: 没
2: 说
6: 让你
2: 说。
4: 得知母亲很早就立下了遗嘱，二姐的情绪顿时变得很激动，她质问三弟和小妹为何揣着明白装糊涂，自己手握遗嘱却让未得利益的人多负责任。
2: 对，
6: 根本就
2: 你说那你六日才能来，一二三四五谁管？
1: 来，
6: 一二三四五你们俩，你没多呀。
1: 母亲那么大岁，问一下二姐。
2: 嗯，
1: 这份遗嘱您是什么时候知道它存在的？是母亲过世了以后。
2: 母亲过世以后才知道，
1: 才知道有这份遗嘱、
2: 啊、
1: 因为二姐一直不知道这个遗嘱的存在，但是老三老四是知道的，他们心里是有这个数的，特别是老三他
8: 我也不知道。
1: 一直是我知道您不知道，但是二姐跟您的情况不太一样，您不是离家10年吗？但这10年他还在，他跟三
8: 后来我去了，
1: 三弟跟四姐是一样，
8: 我去了两年，快两年。
1: 您让我说句话，大哥不着急。
9: 10年嘛，是吧？
1: 每个人的境遇不一样，
9: 你别管。
6: 为什么这个最后一年
1: 来，让我说完这段话，
8: 不要
1: 让我说完这段话好吗？为什么刚才二姐有这样的一番情绪表达？是她在看来，母亲已经把她排除在外了。您两位心里是清楚的，但是对她的要求是一模一样的。可能对大哥都没有那么多要求，对这个二姐要求是一模一样的。
2: 对，
1: 在她看来，也许遗产跟赡养不挂钩，但是却把她瞒在鼓里，这种滋味不好受。

0: 太难受了，
1: 是不是？
0: 我都要上楼了。我说要不是为了我自己家的孩子，我脸往哪搁？你们做了遗嘱了，我跟着你们一块儿照顾老母亲，你们多少年我多少年，虽说我跟母亲有点矛盾，就是我干的太多了，老去的时间太长了，但是老跟我妈理解。
2: 妈，
0: 就是这么回事儿。
2: 我给你放一个语音，你听听吗？
0: 我不听啊！
2: 我
0: 没你会说，
2: 我现在就放，行吗？
0: 我没你会拍，妈，我这人太直
2: 了。你给他洗过一回澡吗？你给他洗过一个裤衩吗？你给他洗过一回？
0: 洗的时候你还不在呢。我跟你说吧，哎呦，别说了，
2: 你什么时候洗
0: 过？做事不要这样。
3: 是得之坦然，失之淡然，就允许一切如其所是。为什么要允许一切如其所是呢？比方说你不允许又能怎样？比方说母亲他就这么偏了，他就给他们多了，你说我就不允许，我就委屈，那你就选择委屈吧，那你可能要委屈一辈子了哦。但你也可以选择接受，那是母亲一个选择，或者说我孝顺他的方式刚好不是他喜欢的，可能他们就顺着他意思了，而我做的多，但是他就喜欢谁顺着他，他就高兴谁，他就稀罕谁，
0: 啊，
3: 这就有点像说，本来老娘爱吃苹果，你天天送梨，天天送梨，最后他就觉得，你不孝顺，对吧？因为你送的是梨，而人家喜欢吃的是苹果，所以我们要允许一切如其所是。刚才我也能理解二位那个委屈啊，就说你们都拿了钱了，干嘛还让我们参与后面的照顾呢？啊，啊，就是，其实从法律上来讲，就是说不在于说拿不拿遗产的人，就拿遗产的就多照顾，没拿遗产的就可以不照顾，从来没有这样的规定，对吗？因为孝顺父母这是你的责任，他养育了你，对吧？他不给你一分钱，你也有义务去照应他，照顾他。所以你们有些愤怒，你们要知道是冲谁。就是我能理解，你肯定是觉得，你们就冲，因为你不能冲老娘，你只能是冲着他们。就你们都拿了钱了，这其实你仔细想一想这件事的原委。
4: 想法，
5: 您降点儿，降点儿，我们去跟对方聊。您现在那个弟弟愿意拿出来点儿给您二位，但是他没那么多，也拿不出来那么多。您降点儿，我让他给，真是亲情补偿点儿。
4: 13万。
5: 您拿10万，大哥拿5万，行不行？
6: 啊，5万，这还是跟您说，就是5万块钱，啊。
5: 咱别因为这点钱房子都分不了，我跟你说，几万块钱的事儿。
4: 是13万。
5: 您那个什么，那个16老太太留下那15.7万，您四个人一块分，这一人就4万块钱了。
7: 不是，还有那个老头还有抚恤金呢。每人现在我们不知道。
5: 老头抚恤金在老三那儿吧。
7: 啊对，啊，我们不知道多少钱，那多少钱呀？
6: 那
8: 是老太太。
6: 那个给问问那个老三嘛，您这是同意吧？给您10万，然后加上
4: 13万，太少了是吧？
6: 您就差这个。
4: 不是我太太，我跟他们同样的伺候老太太，他们伺候。
6: 您别说这些东西了，阿姨，我跟你这么说，您就差这个几，你差这几万块钱，很有可能最后就因为这几万块钱达不成了。
4: 跟他说去吧。让他达成，达不成那也不赖我们。
9: 至此，调解已进入尾声，四兄妹再次同台，等待着最终的结果。在利益和亲情的考验下，他们会作何衡量，作何选择呢？
0: 太难受了，
1: 是不是？
0: 我都要上楼了。我说要不是为了我自己家的孩子，我脸往哪搁？你们做了遗嘱了，我跟着你们一块儿照顾老母亲，你们多少年我多少年，就是我干的太多了，老去的时间太长了，但是老跟我妈理解。
2: 妈，
0: 就是这么回事。
2: 我给你放一个语音，你听听吗？
0: 我不听啊，
2: 我
0: 没你会说，
2: 现在就放行吗？
0: 我没你会拍，妈。
9: 父母离世后，家中风云突变，曾经隐藏的不满如今已心照不宣。
10: 谁让咱们亲骨肉，手心手背都是肉，是吧？但是你要这样囫囵吞枣，不情不搭语不搭就剩2-3万，我心里不平。
11: 他打电话，他管我要钱，他说你给我弄10000块钱来。我说10000块钱要干嘛呀？我该你的呀。
12: 现在这个存款，您现在账户上还有多少钱？
11: 有一点，有。
12: 有多少？您方便说吗？
11: 我这么跟您说，我一会儿再说。
12: 这笔钱，你说现在

0: 不想公布数字，是吧？
1: 啊，
0: 您觉得您忌惮什么呢？
2: 各自心有不平，又彼此责备埋怨，这难言的困境该如何走出？
0: 身边这个大好小子是有影响的，
1: 没照顾他一点力都没有。
0: 翻篇了，好吗？
3: 您的那个情绪啊，就跟上了弦似的，你停不下来了，已经。
4: 要是如果说我什么都没干，我什么都干，我也不认了，不可能我什么都没干。还说啥呀？
5: 你最后一天的班，老太太几点没了？
1: 老太太几点死的？你上午一天半天你都没过去。
2: 旧怨尚未解开，新仇又再次临头，
0: 选择了非常坦荡的公布出 来。
1: 我就不给你，
0: 咱都
1: 我不想给你。
2: 道义上谁占上风，遗产上谁该多分，这场难分难解的纠葛能否在今天画上句号呢？
0: 弟弟妹妹是在瞒着您，这点您不心里不痛快我能理解，但同时您忘了还有一个人也在瞒着您，您的母亲。
6: 这是我都不愿意说的，你知道吗？太差了，确实他们什么都不给我。
7: 您得让我们平衡，私领啊，您做了遗嘱呢，谁都不知道，您也不跟别人说。
3: 我们可以接着做工作，但是不知道对方能不能答应。
6: 那个老大要的太，我跟你能这么说。
8: 跟他说去，让他达成，达不成那也不赖我的事。
9: 没有一丁点的担当，我这么跟您说吧，就是自己合适就得了，他为这家一丁点的力都没有出，就这么一个。
2: 在家中排行最末的小妹眼中，大哥虽身为长子长兄，但其表现一直不甚给力，奈何父母更看重儿子，即便小妹全力付出也未争取到发言权。
10: 您父亲在的时候呢，倚重这个大儿子吗？
9: 不倚重，就知道他们也是疼男孩儿，他们特别注重重男轻女，那时候我就是跟那空气一样。
6: 所有的事儿，就我妈、我爸那时候瞧病，没有一次我不在现场，我得带着去听着。所有的大大小小事，
9: 就是什么都不跟你商量。就那些年的时候，我姐，他们俩就听我姐的。
10: 所以他这么多年不在家，也没大事也没找过他。
6: 基本不找。原来就是我爸活着时候也不找他。
2: 弟弟妹妹不断强调对大哥如何失望，但大哥心中似乎也是委屈满满，有苦无处诉。
0: 这个事儿的解决，您说您当不起这个家来？
11: 在一起商量，我觉得吧，都岁数都不少了，而且呢，我跟他们都沟通过底下。
0: 您跟他们尝试过沟通过？
11: 尝试过。
0: 哦，
11: 但是可是我觉得还是不行。那为什么？就是说他们年龄也都不小了。就是他也不是说的就听你的，他不就是有的事儿他就不听了。所以说呢，
0: 这恐怕跟年龄无关，我觉得可能也是一直以来没有这习惯。
11: 没有，我们家没有。我们家从那个我父亲跟我母亲，就是教育方面就没有这方面的
0: 引导
11: 啊，没有这方面的引导，所以说呢，造成这种现象。
2: 是为您服务中心正式成立。为您服务中心的诞生是对第三调解室栏目理念的延伸和拓展，它将汇聚更多的专业力量，为广大观众提供更加全面高效贴心的各项服务。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包含法律服务、线下调解、情感疏导、养老服务四大板块，如果你有法律疑问、诉讼代理、遗嘱、公证等需求，请直接扫码提问，我们会尽快给您回复。
12: 一个沟通协商啊，那么也结合母亲的遗嘱的内容和分配方案，那么我们现在跟各位就是简单的描述一下我们的一个初步的方案，就是说这个房子，母亲留下的和父亲留下这套房子，那我们作价是220万元，房子归老三所有。那么老三对于大哥大姐和小妹的所占的房子份额按比例现金补偿，那么其中对于小妹妹老四按40%的比例补偿，为大哥

0: 大姐进行10%的比例的补偿，那么同时多给大哥50,000块钱的补偿，啊，多给大姐啊10,000块钱的补偿，
1: 这是比例金额之外的一个
0: 金额之外的，也就是说大哥能获取的是220万元的10%，再加50,000块钱，二姐的是220万元的10%加10万块钱，那么小妹妹的是220万元的40%。
1: 好，
0: 对于母亲其他的157,000的资金遗产，那么老二啊，就是大姐，还有老三，还有小妹妹，每个人获得40,000人民币，那么对于老大啊是少3,000块钱啊，37,000人民币。
1: 好，对于这个方案啊，在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好几个小时了，我希望大家珍惜时间啊，问一问，你们听清楚了吧？
2: 嗯，这个。
1: 那您同意这个方案吗？
2: 行吧，
1: 谢谢您。二姐啊，您是拿10%的份额加10万额外补偿，加上40,000块钱的这个遗产的这个存款补偿，您同意是吧？好，谢谢您。这个三哥，您是拿了房子，然后给他们三方补偿这个份额，刚才你也听到了，您同意吗？
2: 同意。
1: 谢谢您。
2: 嗯。
1: 这个四姐，这个方案您同意吗？好，真不容易啊！这个老师们确实是让我也很震惊啊，花了这么长时间，因为其实说白了，你们这个方案啊，我们都这四位加上我都在自讨苦吃。你们这个方案看似很复杂，一会儿又加了50,000，一会儿又怎么样？10%的之类的，其实按法律来规定来说很简单，你们就是按遗嘱来分就好了。结果我们还需要去结合很多人的，你们四个人每个人有自己的一个内心状态，有人有心理不平衡，有人有一些缺失，我们结合了所有人的感受，我们是希望这个方案能得到所有人不是强制性的判决，而是各自刚才那样去点头认可，所以这是调解的奥妙之处，也是各位老师的伟大之处，谢谢你们。那咱们后续就把这份协议落到纸面上，我们会生成一份有效的调解协议，好吧。
3: 一周后，邹家四兄妹共同签下了人民调解协议书，小妹还带来锦旗表达对节目组的感谢，看着一家人如释重负的笑容，我们感到无比欣慰，这份荣誉就是我们坚持不懈的动力。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4: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5: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4: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6: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5: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7: 3亿人参与进去，
3: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8: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9: 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4: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10: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3: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1: 国际知识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2: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3: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4: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3: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5: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6: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5: 欢迎收看记忆，
3: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7: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3: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8: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19: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5: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0: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3: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7: 她是众多观众心目当中林黛玉的化身。
19: 这个妹妹我见过，
7: 俏皮可爱，多愁善感，经典形象令人至今难忘。
20: 在外面听了村话也拿我来取笑，看了混账书也说给我听，我成了替爷们姐妹的了。
19: 妹妹，
7: 面对众多竞争者，他如何脱颖而出？
21: 在他应聘之前，他都已经看过三遍《红楼梦》了，而且是就是特别喜欢林黛玉。
7: 创业路上，他经历了怎样的波折？
22: 我们都在北京，你在这儿挺孤独的，我当时也挺难受。
3: 2007年5月13日，他的离去让人感慨不已，
23: 很无助的那种，因为就我一个人。单枪匹马的，眼看着他救不了。
3: 追忆永远的林妹妹，陈晓旭去世19周年马上播出。
24: 有些事一生一遇，
25: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24: 有些事一遇一生，
26: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24: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记忆影像馆，我是记忆守护人孙宇。这张照片呢是巴西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当中黛玉葬花的经典瞬间。2007年的5月13号在剧中扮演林妹妹的演员陈晓旭因病去世，年仅42岁。芳魂一缕随风散，愁绪三更入梦遥。可以说1000个人心里就有1000个红楼梦，1000个人的眼中更是有1000个林黛玉。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陈晓旭饰演的林黛玉早已经成为了观众心中的经典，令人至今难以忘怀。
1: 这个妹妹我见过，
2: 男生叫辣子，你呀就叫他凤辣子吧。哎呀
3: 1987年，当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片头字幕第一次进入中国观众视野时，几乎没有人想到这个画面会被奉为经典，并成百上千次地出现在电视荧屏上。1981年底，中央电视台要将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搬上电视荧幕，与以往戏曲、电影等艺术形式中改变部分情节的处理办法不同，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第一次将曹雪芹原著的全剧相对完整地呈现在了观众的面前。
4: 我送妹妹一个妙字，就叫平平二字最妙。
3: 在当时的条件下，这部电视剧拍摄可谓是鸿篇巨制，总投资为680万人民币，整个拍摄过程历时3年之久，剧组先后走遍全国10个省市、41个地区的219个景点，拍摄镜头近1万个。1987年5月2日，36集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一经播出。

0: 出反响热烈。此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87年版《红楼梦》视作经典。
1: 江风渐起，天高云阔，波涛翻涌，此起彼伏的浪卷像是一个接一个的问号，望不到尽头。
2: 外祖母派人来接你，正好解去顾盼之忧。你不要惦念我，去吧。
1: 红楼一梦是三秋，若干年后，陈小旭说，也许我在长相、在表演或者在其他方面不如别人，但是综合素质上，我觉得我是最适合的。演黛玉是为了人生追求，完成一种使命式的夙愿，不仅是一个角色追求。
3: 古今人物通考上说，西方有时明黛，可待画眉之末。林妹妹眉间若蹙，取这两个字是再妙不过了。
1: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似一朵青云刚出岫。对于很多喜欢《红楼梦》的人来说，陈小旭就宛如从曹雪芹书中走出的林黛玉。
4: 5月13号呢，是陈小旭的忌日。每当这一天，他的亲朋好友和一些喜爱他的观众都会到墓园去祭拜，他们以各自的方式献上对他的思念和不舍。如今陈小旭已经离开将近20年了，而人们常常分不清楚，在这份深情的缅怀当中，在这份沉甸甸的伤感里，有几分是留给戏中的林妹妹，又有几分是留给戏外的陈小旭的。因为无论是戏里还是戏外，陈小旭就像是林黛玉的化身，似乎冥冥之中他就是为林黛玉而生的。很少有人知道陈小旭和林黛玉的缘分早在他出生之前就已经联系在了一起。
5: 妈妈怀他要生了，完之前得做个梦，
6: 做个梦有一个白胡子老头跟他说，说你生的是个女儿，
5: 说你生这个孩子应当叫陈也芬。哪个也呢？草字头啊，一个知乎者也的也，这字典啊查不着。后来我们邻居有一个南方人，他说这个也字啊在我们南方是一种小草，生的也没人注意他。他找个算命先生给他算林黛玉的命，就是说完了之后啊，那个情景跟林黛玉一对，正好就是那个命。
1: 陈小旭的家中艺术气息浓厚，父亲陈强是鞍山京剧团的导演，母亲是京剧演员，从小他就受到了父母在艺术上对他的熏陶。
4: 1984年，《红楼梦》剧组呢开始在全国招募演员，而谁能出任剧中的主角成为了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主角之一的林黛玉自然成为了很多人都想争取的角色。而陈小旭能够出演林黛玉，起源于一封自荐信。虽然当时剧组收到的自荐信可以说是不计其数，然而陈小旭的这一封信呢却非常的惹眼。这里面呢有一张他的自荐照片，纤细瘦弱的陈小旭，手抚鞭梢，眉宇之间柔弱脱俗，活脱脱的就是从画里走出来的古人。在选角色之初，导演王扶林呢曾经定下过这样一条规定，他说所有的扮演者一定要长得像古代人。他心目当中的林黛玉不但要美，要弱柳扶风，还要有诗人气质。而恰恰陈小旭寄来的照片背面还附着一首他14岁时发表的小诗，名字就叫我是一朵柳絮。
7: 是他14岁那个就见王扶林导演时候写的一首诗，然后是他14岁写的，他见导演的时候好像16、17岁，然后大概，然后我给读一下吧，就是柳絮。我是一朵柳絮，长大在美丽的春天里，因为父母过早地把我遗弃，我便和春风结成了知己。

0: 我是一朵柳絮，不要问我的家在哪里，任风儿将我吹遍天涯海角，给每一个角落带去春的消息。我是一朵柳絮，生来无忧又无虑，我的爸爸是广阔的天空，我的妈妈是无垠的大地。因为应聘的演员都很美很漂亮的，都是特别大美女哈，但是就是我姐段翘，就是她在那里不是最美的，但是她对《红楼梦》是最了解的，因为在她应聘之前，她都已经看过3遍《红楼梦》了，而且是就是特别喜欢林黛玉，就是当时王导可能也给她随便选了一个，就是《红楼梦》其中的一个细节问她，然后呢，她都答上来了，这个挺让人就可能是给王导留下的印象很深。
1: 因为有着和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相似的外貌，以及如林黛玉一般的才情，陈晓旭深得王扶林导演的赏识。这一点面试时陈晓旭就有预感，
2: 心里还蛮有信心的。因为我快要上电梯的时候，王导说你要把那个火车票那个票根留好，将来也许还可以报销呢。
3: 林黛玉作为《红楼梦》当中的绝对主角，当年的演员竞争啊，可以说是十分的激烈。陈晓旭在试镜当中并不是最优秀的，当时导演问他，如果不演林黛玉，你选一个其他的角色演怎么样？陈晓旭坚定地说，我就是林黛玉，如果我去演其他的角色，观众会说林黛玉去演其他的角色吗？和曹雪芹笔下的林妹妹一样，平时连说话的声音都轻声细语的陈晓旭，虽然看似柔弱，但是骨子里却非常的坚韧，他只为黛玉一个人而来。有很多人说是《红楼梦》成就了陈晓旭，但陈晓旭何尝没有成就《红楼梦》这部电视剧呢？只能说优秀的作品遇到了合适的人，成就了双方的传奇。
1: 当陈晓旭出现在大家面前时，大家坚定了林黛玉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眼若含愁，双眉似蹙，柔弱娇柔，满场里找不到比她更像林黛玉的了。
4: 就是冲林黛玉来的，哎，因为当时啊，他跟我说啊，他说好多红学专家讲这个，给他们讲《红楼梦》的时候，讲《红楼梦》的时候，《红楼梦》里头没有具体描写林黛玉什么样，红学专家就看着陈晓旭在那儿坐着，这林黛玉这样啊，哎，就像他那样。这一下就把这王扶林导演就给启发了，啊，就像他那样，都感觉。后来我认识这些朋友，搞文学的，看过《红楼梦》的，都跟我说，说你这孩子，就是林黛玉。
1: 与曹雪芹笔下的林妹妹一样，陈晓旭看似有着柔弱的外表，骨子里却是非常的坚韧。
5: 好丫头，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你叠被铺床啊？
6: 二哥哥，你说什么？
5: 我什么也没说呀。
6: 如今悻悻的在外面听了寸话，便拿我来取笑，看了混账书也说给我听，我成了替爷们解闷的了。
5: 好妹妹，
7: 这种味道的姑娘在80年代几乎很难找到，啊，当时只有80斤，18岁，会写诗，林黛玉必须是诗人气质，你在18岁里头找一个会写诗的青年太少了，
3: 然后还必须得80斤，
7: 还必须是那么一种味道，这个是演不出来的，
3: 是
7: 演不出来。唯一的来讲，我对她的脸型不是太满意，但是也还可以，
3: 还可以。他的脸型大家看了，大家看一下大屏幕，这个没做太多修整，
8: 鼻子是歪的，
3: 鼻子有一点点啊，
7: 那摄影师太狠，有点高，
8: 鼻子有点高，
3: 而且还尖。
9: 聆听松风，
6: 别三文假醋的了，连个琴谱都看不懂，我可不愿意对
9: 牛弹琴。不然，昔日高山流水得遇知音，那钟子期他就一定能看得懂琴谱吗？

0: 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陈小旭早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成功的女企业家，但是眉宇之间依然还有黛玉的影子。她曾经这样描述自己的创业路：万事开头难，在经历了最初艰难的三个月之后，公司顺其自然地做大了。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反而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名人效应有着极大的作用。可以说陈小旭是首批抓住机遇的广告人，公司第一年就赚到了钱，营业额达到了450万，在之后的第二年第三年，平均每年以200%的速度快速增长。
1: 虽然林黛玉让陈小旭挖到了创业的第一桶金，但陈小旭很清楚林黛玉和经商的关系，这需要他不仅具有林黛玉的名气，更需要他有林黛玉的才气和创意。书中的林妹妹是才华横溢的，灵动中有天真少女的任性和小小的刻薄，而陈小旭这个为林黛玉而生的女子也有着一样遮挡不住的灵性。
0: 每次给客户提案的时候，公司呢一般都会出好几个方案供客户挑选，这里面往往也会包括陈小旭自己的创作。而巧合的是，客户盲选出来的一般都是陈小旭那个创意，比如说那条脍炙人口的广告语“名门之秀”，就是陈小旭的作品。在广告这个行业打拼了近6年的时间之后，陈小旭呢具备了单飞的能力。1996年，他脱离了原来的广告公司，成立了自己的广告公司。此时陈小旭的事业正处在高峰的状态，一切状况良好。但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转年春节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一张陈小旭的照片让众人惊讶不已。照片当中，他穿着僧衣，脸上洋溢着无比虔诚的神情，曾经的满头秀发不见踪影。一时间，各大门户网站、娱乐头条不约而同地刊发了同样的一条消息：林黛玉的扮演者陈小旭弃亿万身家不顾，剃度出家了。
2: 他要出家，这个你要是说我不知道，是不可能啊。他已经都做渗透了，得病了，他回来了，不是他通知的。他已经在长春呢，在那儿一边学佛一边治病，突然有一天呢好不疼回来了，回来把那个四位老人都请在一块儿，他的爸爸妈妈我们这边请在一块儿，正式通知我们陈小旭要剃度出家，而且过几天我也剃度出家，这还了得了，就反应比较大一点。
1: 2007年2月23号，正月初六，上午约8时30分，长春百国兴隆寺晨钟初作，金鼓幽鸣，在庄严的坟拜声中，陈小旭剃度出家，法号妙真。落发后的陈小旭恣意步履，神态平和坦然。回首往昔，20年弹指人生两度极致，他是家喻户晓的林黛玉，他也是经济风云人物商业女杰，他穿越名车豪宅，锦衣玉食，过亿身家，就像春天日暮繁花之下匆匆而过的少年，洗尽铅华。
2: 我当时我就觉得出家也好不出家也好，只要他是身体好啊，能落一个完整这个女儿在那儿就行了，我不管。后来呢，报纸上登出来了，我一看好，光头也剃了，都出家了。回到北京，我都不知道，他一直瞒着我，他说这个病啊，千万别告诉我父母。实际上那事已经很严重了， 腿都不能走路了，回来是坐轮椅回来的。我说怎么这么重啊，就摔了一跤。我说那我这就不在意了，等到到深圳了，我这才彻底知道是癌症。
1: 从陈小旭被确诊为乳腺癌的第一天起，家人就不停地劝他采取积极治疗的方式，因为凭当时陈小旭的身体状况，他的乳腺癌是可以医治的。但他为何拒绝了手术，拒绝了生的可能？在去世前的日子，陈小旭一方面为了学习佛经，另一方面也为了已在深圳出家的丈夫郝同，所以在姑姑和妹妹的陪伴下来到了深圳。当地潮湿闷热的气候使得本就极度虚弱的陈小旭病情急剧恶化，即使在姑姑的精心照料下也没能好转。那时候姑姑每天伴着泪水记录下陈小旭最后的日子里那些让人心痛的点点滴滴。在陈小旭去世十年之后，姑姑将这些宝贵的资料公开，让大家能够了解小旭生命中最后的那几天。
3: 哎呀，其实我们对他挺有信心的，因为他的状态一直不是很好，那个时候他已经是骨转移了。我在陆军总院给他拍的 CT， 在陆军总院拍的 CT 就是扫描嘛，就全都当时肺还有肝骨头已经都有啊，他那腿已经就是右腿已经不能走过，很痛。我这个是4月27号的记录，就是发现他的面部啊有点发青，然后两边的太阳穴呢就是有点陷下去了。这会儿他温度肯定就一直，后来就是从三月底可能就发烧了，就开始低烧，都是37.4、37.6，就这样。就每天给他试表，那也没有医生啊，那也没有，也没去医院嘛，我们就用冰袋给他物理降温，手上、脚都给他放降温。但是他下来了一会儿又上来了这温度，然后就9号10号就开始高烧，高烧39、38，对。我觉得是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哈，我就觉得很无助的那种，因为就我一个人单枪匹马的，眼看着他救不了。5月10、12号39.6，当时用冰袋给他去买的冰袋，手脚还有头，我就看着他躺在那儿，那个冰袋放上以后他就头直摇，太凉了。13号早晨6点我给他喝了一点米汤，都吐了。6点吧，我在他房间，然后有一个一直在他身边照顾他的一个叫妙医师，他就喊我，他说姑姑你看妙真是不对。
0: 2007年的5月13号，陈小旭因病不幸去世。当时红楼梦剧组的所有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都悲痛万分，葬礼现场庄严肃穆，洁白的百合花层层簇拥，散发着淡淡的哀伤。灵堂之内，陈小旭的遗像被鲜花环绕，照片当中的他依旧是那副眉眼含愁、温婉动人的模样。葬礼的现场人山人海，大家怀着悲痛的心情送自己心中永远的林妹妹最后一程。

0: 一曲红楼，一段感伤，昔人已逝，水游寒彻。陈小旭终于按照自己的意愿，在春残花落之前，用出家与离世一人完结了宝黛两人的命运，走完了他42年的人生旅途。弥留之际，小旭还在断断续续喊着妈妈妈妈，然而此时妈妈和爸爸还远在北京，没有人敢告诉他们女儿病危的消息。直到3天后，父亲才赶到了深圳。
1: 我回来说你去看看你孩子，可能是病有点重，他没说已经走了。我就赶紧买飞机票去吧，就去了。他们先让我吃饭，说没吃饭的，一人一碗面条吃完了。我说赶紧抓紧看看孩子，我就去了。走到那儿一进门一看，大冰块都震上了。我就把棍子一摔，我这开始也来劲儿了。我说这事儿闹大了。我说陈小旭他不是我，陈小旭你死了不是一般事儿。我说这事儿大了，而且这全国马上就要知道了。我实在没辙了，我在柜子那儿埋了自己。
0: 浓金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陪伴陈小旭的是无数人的眼泪和惋惜。2007年5月18号，在陈小旭去世5天之后，他的追悼会在深圳举行，生前亲朋好友和众多影迷纷纷前来为陈小旭送行。坚持参加告别仪式的父亲和母亲数度哽咽，泣不成声。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感染全场，昔日的林妹妹终于走完了人间的最后一程。
2: 我还是喜欢他们说我是林黛玉，因为我觉得给我最美好的印象和最美好的回忆的就是《红楼梦》的林黛玉。

0: 哎，陈总，于总呢？
1: 什么事儿啊？
0: 哦，搬走了。
1: 谁搬走了？
0: 天宇啊。
1: 他去哪儿了？
0: 那我就不知道了。
1: 那你东西呢？
0: 他能走吗？还在那儿呢。
2: 对，我就是想问问，这天宇他搬走了，那房是不是咱就能收回来，
0: 然后拾掇拾掇，咱就开始销售了？
1: 回头我跟于中生商量一下，然后再告诉你怎么处理。
0: 行，那我先忙去了。
1: 你去忙吧。
3: 哎，你说天宇他俩是不是分手了？啊，
1: 没准儿。现在天宇把他自己的网站做大了，翅膀也硬了，当然就走了。
3: 哼，有意思。我得去看看。
1: 哎，你这饭还没吃完呢。
3: 不吃了。
1: 想起一出是一出。
4: 妈。
5: 哟，回来了。
4: 啊，哎，我问点事儿。
5: 啊，你说。
4: 那个，我听我大哥那意思，怎么是您不想让你容易离开这儿啊？
5: 冤家宜解不宜结，是不是？
4: 话是这么个话，但是，不是您忘了，咱家跟他们家有仇，我爸都让他爸给气死的呀。
5: 哎呦，没忘，妈以前呢也想不通，哎，我搬到这儿来以后我就想通了。那父辈啊是父辈啊，你们呢就别再往下扯了。
4: 妈，我进监狱是尹东义害的，您也忘了？
5: 我没忘。你说你们要老是这样下去啊，那不就走进死胡同了？你现在这不是干得挺好的吗？对吧？你要想让尹东义服你，那你就得干得更好啊，儿子。
4: 我没想到服我妈，我想让他赶紧离开这儿，别跟个苍蝇似的在我这儿转悠。你怎么不明白我？
5: 我怎么？阿姨，哟，冬梅来了，
6: 于总也在呢。这么巧啊！
5: 哎呀。你这
4: 不是你上我这干嘛来了？
6: 我给阿姨买了件羽绒服。
5: 哎呦，这冬天还没到呢。
7: 我专门从市里边给你买的。来，您甭忙活了，快过来试试。
5: 哎呦，你看这多不好啊！这个，
7: 你看，
5: 不是，这干嘛呀？
4: 你说啊，你提高警惕啊，他肯定不是冲您，不是对您好，他是为他哥。
5: 他就是为他哥，这不也很正常吗？他是他妹呀，
7: 不是？
5: 就是啊，您看阿姨这思想境界。于总，我得给你重申一遍啊，我可不是为了我哥，我就是为了我自己。我在这儿不还有股份呢吗？我这下半辈子啊，还指着你生活呢。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对你妈好啊？
4: 那你对我妈好吧。
5: 哎，于总，您慢点啊。看穿上合不合适啊？
7: 你看看
5: 怎么样？
7: 你看这大小还真合适哈。阿姨，你喜欢吗？
5: 哎呦，你看我呀，还从来没穿过这么好的羽绒服呢。
7: 我这30岁以前呀，一事无成的，以后啊，我谁都不靠了，就靠着您。我不是说了吗？以后就把您当我妈一样孝敬的。
5: 哎呦，这让你妈听见了，非得骂死你。
7: 他爱骂谁骂谁去，谁像他呀？我都穷途末路了，身上一分钱没有，我管他借200块钱他都不给我，
1: 逼着我只能管同学去借。
7: 您说说，你见过这样的妈吗？
5: 行了，你就别计较了。
7: 我来，我来，
5: 来来来来来。

0: 找谁去你？不是，你说你们两个人讨厌不讨厌？
1: 就像两只苍蝇似的，嗡嗡嗡嗡嗡嗡，脑袋儿转悠什么呀？能不能离开这儿？能不能走？
2: 不能。我是这儿股东，我虽然只有1%，那我也是股东。
0: 尹东爷，我不报仇了，之前算是我有问题，行不行？能不能离开这儿啊？你想干嘛就干嘛，我绝不追着你。咱俩以后分道扬镳，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咱俩分开行不行？能不能离开这儿？
2: 于众生，你能意识到你有问题，这非常好，但是呢，我还是不能走。我给你打一比方啊，打一比方，你买了一别墅，大别墅，但是里头这卫生间呢是我的，我还把门锁上了。你每次上厕所得问我要钥匙，你说你烦不烦？
0: 想死是不是？
2: 对了，哟，干嘛呀？哎，这儿，给你来，哎，捅死我！来，
3: 给我来捅。
0: 哎，你来干什么呀你？
3: 拿过来，给我。
2: 前妻来了，我前妻来了，咱俩不闹了，好吧？啊，我要把我最好的一面呈现给我最爱的女人。
3: 尹东英，你给我把嘴闭上。
2: 我嘴再臭，我再孙子，我也是你前夫。
0: 小凡，走走。
4: 你成心是不是啊，尹东英？哎哎，我知道你就会在于众生面前往我身上泼屎，你给我等着，我让你治死你，我都不是小船，真不是东西。
5: 开心了啊！
2: 解放区一天，事情那一天。
6: 哎，你等会儿我，我告诉你啊，这尹东义有一天啊，他要是冻死在街头，我还不再上去踹他两脚，我都不是人了，我。
0: 你那么恨尹东义呢是吗？
6: 恨，特别恨。
0: 他说的不是真的。
6: 是，不是他不是真的，我是真的。
0: 你们俩没领结婚证啊？
6: 领了，结婚证领是领了，但夫妻是夫妻，结婚证是结婚证，我们俩从来没落到实处。你要是不相信，你去问陈颖行不行啊？
0: 问陈颖？啊，这时候你就相信陈颖啊？他不是你情敌吗？
6: 哎呀，于众生，你怎么
4: 这样啊？
6: 你这蛮不讲理、啊！我这一顿给
0: 你
6: 解释，你
0: 不用给我解释。你们俩结婚3年，没有事儿，什么事儿都没有。
6: 不讲理！我知道你就是不相信我，你这个坏人！哎，
0: 别闹！
6: 你还走？我脚都崴了，于众生，我脚真崴了。
2: 我问你点事儿啊。
7: 什么事儿啊？
2: 于众生刚才找我去了，我听他那意思，怎么着？你去老于家求他们了？
7: 对啊，我要不求他的话，你能有今天啊？
2: 尹冬梅，你能不能有点骨气啊？我早知道这样，打死我不给你股份。
7: 哥，你说话能不能有点良心啊？我这是在帮你啊。
2: 我用不着。
7: 我呀，是不想再看着你们这样争斗下去了，好好过日子有什么不好啊？
2: 尹冬梅啊，我从今天开始正式宣布，我收回你的股份。
7: 白纸黑字写着呢，不是你想收回就能收回的。
2: 行，你就这么干吧啊！你就这么干吧，早晚有天你后悔。
7: 哥，你要是个爷们儿的话呢，你就跟我说实话，于中生进监狱是不是你害的？好，不说话是吧？不说话我就认为是你干的，不然的话于中生怎么会对你有那么大的仇啊？好，咱不能承认啊，咱要承认咱得进去，可是咱也没必要跟人家对着干吧。
2: 他欺人太甚。
7: 可是你想过没有，你们这样下去结果是什么？他把你整倒了，你放得过他吗？你把他整倒了，他放得过你吗？还有他那大哥于江峰，就他那脾气，你能占得到一丁点的便宜吗？那不是笑话吗？哥，
2: 你去。
7: 我这些年啊，我所经历的这些，让我看清楚了一件事儿，

当着面对你说好话的人呐，不一定是好人；跟你对着干的人呢，也不一定是坏人。这两年我为什么一事无成，就一个原因，不会看人。哼！我所做的一切事儿啊，都不会害你，因为你是我亲哥，我对他们家好，不丢人，真的。毕竟是他们家人在这卖着力气干活养着我。再说了。 钟声他妈现在已经不恨咱们家了，干嘛非得找罪受啊？哎，哥，你好好想想，消消气儿啊！

0: 来了。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别随便来我房间吗？
0: 冻坏了吧？哎，这是我给你新买的羽绒服，你把它换上吧。
1: 我不要。
0: 我知道你是这鸵鸟基地里出的力气最多的人，这大冷天的哪行啊？你赶紧把它穿上吧。哎，
1: 我不要，我也不换。尹冬梅，我最后再说一遍，赶紧给我出去，听见没有？
2: 好好好，我不逼你，我走。哎，桌上那两个是我给你买的下酒菜啊，喝酒吧。

0: 你快点啊，快点快点，你快点，他们肯定都在开会了。
1: 哎，陈阳，我觉得啊，就咱们这个网站呀，目前呢就先模仿天宇的那个网站，咱们反正也没有创新，如果再干不过他们，咱们再想别的办法。嗯，
2: 行，可以考虑。
1: 哎，你认为我这主意怎么样？
3: 刚才陈总说行，那就行呗。
1: 来，干杯！
2: 谁不干谁小狗啊！
4: 哎，你瞅瞅，你看看啊，
5: 来了，
4: 大腰子，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吧？啊，这么多菜，来来，
6: 您跑来了？
7: 人行，什么叫我跑来干嘛？大师兄叫我来开董事会的。
6: 哟，大师兄，这什么路子？这个
7: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不是你们全懂事了，就我不懂事，你好意思啊？还老三呢？
3: 徐飞战，你想开董事会啊？行，你赶紧帮着一块出出主意。看怎么能咱们大家一起齐心协力，尽早的把尹东义给我弄出去。
7: 行，
3: 还有一个人，他大哥于江峰，你说以前多混不吝的一个人啊，现在也学着当和事佬了。
8: 也不能光赖我大哥，主要是我妈被摆平了，你知道吧？
3: 你妈怎么被摆平了？谁把你妈搬来的呀？最会拍马屁的人在这儿呢。
9: 哎，我怎么是拍马屁呢？那再说了，大哥干的多好啊，一直帮着你赚钱呢。
1: 对对对，咱喝一碗，背着，这酒打开没有？来，喝一碗，先生，干杯，
4: 来喝一碗，
1: 来，喝一碗。背着，我跟你说这么回事，尹冬梅知道吧？
7: 啊，
1: 尹冬梅把我妈给摆平了，整天围着老太太忙前忙后的，而且给老太太买了一件羽绒服，给我妈哄得高兴啊，天天那么乐。
7: 真的假的？那比我还抠呢，还能给老太太买羽绒服？
2: 那还能有人比你抠？
7: 陈总，你这是捧我，他真比我抠啊！我这是会生活，他那抠的，就我拿词儿都没法形容的。
3: 哎，我说什么来着？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他呀，把尹冬梅放在你们家就是潜伏在你们家，就说好听一点呢，

0: 摆平了你妈，说不好听呢，没准日后是要给你当媳妇的。
1: 不是，你看你怎么又来了？怎么是个女的就能给我当媳妇是吧？
0: 全世界于总的女人缘最好啊！
1: 那、咱喝酒呗，来，
2: 干杯！干杯！欢迎徐备战，哎，欢迎徐备战，
3: 谢谢陈总。

0: 阿切，谁呀？
1: 我，冬梅。
0: 呵，这大冷天的，你跑这儿来了？
1: 这儿太冷了，我给你送件羽绒服。
0: 我不冷，我不要，赶紧回去。
1: 你要不穿，我就不走，我跟着你。
0: 你有完没完了？
1: 穿上吧。
0: 好，
1: 我给你拿着。帽子，帽子。
0: 行了吧？
1: 嗯。
0: 赶紧回去吧，太冷了。
1: 嗯。
0: 啊。

0: 哎。这么冷啊，怎么还不走啊？
1: 害怕，我不敢走。
0: 你这样会冻坏的。
1: 我不要，我不要。
0: 听话。
1: 我不要，你穿着。
0: 会冻坏的。
2: 大冷天冻坏了怎么办呢？

0: 什么？哥，你说什么呢？我没听错吧，哥？不是，怎么可能？你怎么跟尹冬梅弄好了呢？你
1: 怎么了？你这二什么呀？你哥跟我离婚了，知道吗？孩子都被那娘们带走了，我要再结婚，不行啊！
0: 不是，
1: 不天经地义啊！
0: 哎，你可以娶媳妇生孩子，但是你跟谁斗争，你不能跟尹冬梅啊！不是，你忘了，咱们家跟尹家的仇是不共戴天的呀！
1: 咱们怎么不共戴天了？他是杀人了还是放火了？
0: 妈，你看他！
2: 哎呀，瞧你们这哥俩这！
0: 哎，你要这样的话，我就没法跟你说了啊！
1: 不聊就闭嘴，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0: 哎呦，妈！妈，你跟他说了，你大哥哪有这样的？你这，
2: 你大哥呀，他已经跟我说了，我觉得冬梅这孩子不错，他从小啊还为我打抱不平过呢。我呀同意啊，你呢也别什么报仇的，别报仇了。
0: 妈，你这不，大姐，你别忙我了，你出来。
3: 啊？要我说呀，最近我跟尹冬梅接触特别多，哎，吃饭。
0: 不是，
3: 我觉得他变化是挺大，跟过去不太一样了。哎呀，他过去啊是那个很要强，也很自私，那是受他们家影响的。
4: 你总得给人家机会，让人家变化变化，说是不是？
2: 来，坐下吃饭啊，吃饭。
0: 哎呦，我吃什么饭呀？你们吃吧，你们吃。
3: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2: 你看，
1: 让他走。
2: 他不听，走了。
1: 甭搭理他，爱走不走。
3: 走了更好，省得我解释了。
5: 江峰，其实你这门婚事儿，我根本不同意，因为咱们现在的这一切都是终生给咱们的，做人得讲良心呐。可是为什么我又同意了呢？你看看终生现在这么跟尹东义死磕下去，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对他的事业就更没好处了，还不如你把这个尹冬梅娶回家。两家就和谐了嘛，家和万事兴，您说是不是妈？
2: 是，你说的。
1: 哎妈，我还真觉得这冬梅啊，挺温柔，对我特别好。哎，比以前那娘们好不好？您说实话，就这俩女人在一起，您喜欢哪个？
2: 瞧你这话问的，我都没法回答你。
1: 那你就甭回答。哎，我就看终生，他能拿我怎么着？
2: 行了，吃个饭。
4: 你那个态度啊，也得好一点，你别那么倔头巴脑的。
1: 老废话，吃饭吧。
4: 怎么了？
0: 二姐，你给评评理啊！你说这天底下有这样的大哥吗？你说我好心好意把他给请来了吧？他不帮我做事也就算了，他不能坏我的事儿吧？你说这于江峰他还是人吗？他
4: 怎么了？他又，
0: 他还能怎么着啊？他还想怎么着啊？他，
6: 你先别着急，大哥有大哥的想法，他不想你重蹈覆辙，所以才不愿意制裁尹东义的。
2: 是啊，这也不至于。你说你现在不治，咱以后也不是说就不治了。
0: 不是什么意思啊？啊，这闹了半天你们还不知道呢是吗？
4: 知道什么呀？
6: 怎么了？
0: 你们真不知道假不知道啊？
2: 真不知道呀！你看你都你别让我着急了，你说。
0: 咱老于家
4: 啊，
0: 要和老尹家成亲家了。
4: 哎，别出声！什么意思啊？几个意思？你再说一遍，再说一遍，我没弄明白。
0: 咱们老于家要和尹家成亲家了，俩人好了。
4: 谁跟谁好了？什么意思啊？这是啊？
0: 尹冬梅和于江峰俩人好了。
4: 尹冬梅跟咱大哥好了。
0: 好了，你说这算什么事儿？这是。这尹冬梅这不是美人计吗？这是哪儿喝哪儿，这不是笑话吗？这不是，
4: 这太不像话了！这我找他去。
0: 对，你跟他好好说说，你提死滚蛋！
6: 哎，你先别着急，消消气儿啊。
7: 尹冬梅，我没听错吧？
8: 你没听错，我是要嫁给于江峰。
7: 你再给我说一遍。
8: 我再说十遍也没关系。我累了，我找到了我想要找的人。
9: 你累了是吧？啊？你哥都要死了，你看看，这就是你要嫁那人干的，他妈是人干的事儿吗？
10: 我为什么坐在外头喝水？为什么？你到屋里去试试去，外头比屋里还暖和呢。
8: 哎哥，你这不是没毒死吗？还留了一条活路呢。
10: 你是我亲妹妹吗？
8: 哎，你打打打打打，你打死我也嫁给他。我要真嫁给他了，这些东西不就都能撤走了吗？
10: 我呸！我用不着。
7: 尹冬梅，从你认贼作母伺候于家老太太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对劲。果然不出我所料啊！我告诉你啊，赶紧跟于江峰给我断了，要不然我登报跟你断绝兄妹关系，你信不信？
8: 断不了。
7: 断不了？你们俩到什么程度了？啊？
10: 我问你话，到什么程度了？他占了你便宜是不是？这你家的脸全让你给丢尽了，你说话，你说话，你家的脸全让你给丢尽了，臭不要脸，臭不要脸，臭不要脸，臭不要脸，臭不要脸，臭不要脸，
11: 干嘛呢？
10: 臭不要脸，
11: 造反呢你？
10: 没有，他掉下来了，我给他翻上去。
12: 没事儿，哥。
11: 冬玉，我要娶冬梅，你有意见是吧？
7: 谁说的，哥？没意见。你对我这么好，给我留了路，门没给我堵上，也没在北边给我开门，对我恩重如山，我怎么可能不愿意把我妹妹嫁给你呢？没有，但是。你们家于中生他能愿
11: 意？于中生，他是我弟弟，他敢不同意？
4: 大哥，大哥，
13: 都在呢。
11: 若涵，你来干什么呀？
4: 哎呦，你快走吧，中生都快疯了那边，你去看看他。
11: 行了，我知道中生不同意。
4: 他当然不同意了。
11: 我就问你一句，你同不同意啊？
4: 我也不同意。
11: 冬梅，你认为我决定的事儿，你们阻止得了？
4: 阻止不了。
11: 他不就完了？你来干什么呀？
4: 我就要来你面前，来冬梅面前表个态。这你们俩能不能以大局为重啊？先把这事儿搁一边，行吗？
11: 什么大局啊？
14: 啊，就这臭小子跟咱们家那臭小子就这么掐，你死我活的这么斗，
11: 往死了斗，就是大局是吧？
4: 大哥，这终生为了绿色家园这经营，那是至关重要的。这牵一发动全身，这点道理你不懂啊？
11: 别跟我谈什么经营，我不懂经营，但我懂政治。
4: 政治？大哥，你懂政治？
11: 当然了，现在是法治社会。一个未娶，一个未嫁，我们自愿结婚，这不违反婚姻法呀？你少跟我废话啊！你也知道我的脾气，我认准的事儿，谁也搬不动。
4: 反正我该说的我都说了。
11: 废话。
6: 先喝一口吧。
15: 你拿走，我不喝了。喝什么水？我喝水。
6: 二姐，怎么样啊？
0: 他说什么？
4: 能说什么呀？大哥给我讲了一大堆大道理，跟我说我不懂经营，我懂政治。
15: 于江峰懂政治，他一个代驾，他懂政治，你说他是不是糊涂了？是不是让尹冬梅给弄糊涂了？我找他去，我找他去。
4: 哎哎哎，你干什么去？
15: 二姐，我要不大嘴巴抽这个尹冬梅，我就不姓于。
6: 你一大男人，你哪能打女人呢？
4: 就是啊，你。
15: 我是让他给气糊涂了，那我找尹冬梅去，我大嘴巴抽尹冬梅去，我。
4: 哪儿呀？
6: 又不是尹冬梅要嫁给大哥，你抽他也没用。
4: 你干嘛呀？你坐下，坐下。
15: 二姐，你说这。
4: 你坐下，你。
15: 不是，哪儿有这样的？这是。
4: 你是想把二姐气出个好歹来，是不是？
15: 哎呦，二姐，我真咽不下这口气去。
4: 哪儿不准去啊！
15: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6: 二姐，你先让他喝口水，我出去一趟啊。
4: 好，好。哪儿也不许去啊！你这怂脾气，我还不知道你能干出什么事儿来。快喝水吧。
15: 二姐，你说这是不是
4: 出言？
15: 这是啊，这是你说这是
4: 拿着喝水。

0: 喂，小船儿，我跟你说，要出大事儿了。尹冬梅要嫁给于家大哥，于周生现在都疯了。你赶紧过来吧，我跟二姐现在是治不了他，没办法了。都几点了，你还不起床？快点起来收拾收拾过来啊！好嘞。
1: 冬梅，
2: 哎，
1: 听大哥的。不管怎么说吧，当年是你对不起我弟弟。但冬梅说的对，事情都过去了，就当你年轻不懂事儿。但现在我觉得，是不是也该翻篇儿？
2: 大哥，我想翻，但你们家于中生他不想翻。
1: 有我在，他不翻也得翻。哦。啊，还有个事儿，我跟冬梅商量好了，我们成家以后，我不会进你们家门的。
2: 好。
1: 因为我不想见你父亲，我怕我控制不住，会失去冬梅。你呢，也就不用跟家里人说了。
2: 哦，好，
1: 我都画完了。

0: 哎，哥，你仔细想想，
1: 我没有对不起你，也没有对不起咱们家，我跟江峰是真心好的，你就同意吧，好吗？哎，哥，你听我把话说完，你就同意我跟江峰吧，我们俩是真心好的。
2: 是我对不起你，是我对不起咱们家，行了吧？不让了。
0: 哎、我不让开，你同意吗？
2: 我抽你了啊！
0: 哎，你抽啊！我就不让开，哥，你就同意吧，好吗？哥，
3: 哎，哥。
0: 哥，

0: 看来，这冬梅姐城府太深了，啊，心眼也够多的呀，她这一天。
1: 谁说不是呢？我原来一直觉得尹冬梅是好人，我真是错看她了。哎，你说，这现在是什么时候？咱眼看着就让尹冬梅走人了，这时候她便得跟我哥好了，这明显的是美人计呀。这尹家就没有一个好人。
0: 没错，尹东义他们一家从根儿上就坏。
2: 你说你们两家啊，住那么近，他们俩恨不得从小一块儿长大，早不爱晚不爱，这会儿爱上了，是真爱？
1: 这能是真爱吗？这不多明显呀，谁都能看得明白。这尹东梅就使一美人计，这不等于傍大款吗？这不等于
2: 傍大款
1: 啊？
2: 傍谁？你大哥呀？他是大款吗？
1: 不是，我就打个比方啊，就是这事儿这个意思啊。他不是就是为他哥吗？为尹东义吗？
2: 你看吧，你们家呀，大事儿小事儿全都坏在你大哥身上，成天傻横傻横的，这不果乱吗？不是你也是，你把这些话跟他分一分，你说给他听啊。
1: 我
2: 啊，
1: 跟我大哥说啊，我从小长这么大，我连续就没跟我大哥说过三句话以上，他就踹我了。他们俩正好着呢，正热乎着呢，我跟他说尹东梅不行。他直接踹我。
2: 行吧，你也别发愁了啊。你大哥呀，还得我去收拾他。
1: 哎，你可别胡来啊！我大哥犯浑，到时候伤着你，他不跟你讲理。
2: 他浑，我比他还浑，我就不信了。你赶紧通知陈颖，让陈颖告诉大家3点钟所有人开会。放心啊。

0: 哎，齐了，
1: 辛苦辛苦，
0: 尝尝。哎，我看他们呀都挺怕你的。
1: 他们不是怕我，是因为我说在理。
0: 其实我吧刚开始也没什么，可是我就是觉得自己太倒霉了，那选个老公都不会选。但自从我看见你呀，我觉得你最适合我。
1: 之前好多人说你有目的性，我一直防着你们。后来我看你对我是真好，所以我才接受你。
0: 江峰，我们什么时候结婚啊？我想马上结婚。
1: 那咱明天就去领证。
0: 真的？太好了。哎，那咱们还办婚礼吗？
1: 婚礼咱先不办了吧，终生不是想不通吗？我想等时间长了他想通了，让这小子给咱补办。
0: 好，就这么办。
1: 快吃。
0: 喂，啊、哦，陈总啊，啊，你好，你好。
2: 下午3点，小陈让你们两个来办公室开个会，方便吗？
0: 哦，下午3点是吧？啊，好好好好好，我知道了。啊，哎哎哎，再见。陈颖来的。

0: 电话。
1: 怎么了？
0: 说易小船下午要开会，所有人都得参加。我担心这会不会是冲咱们来的吧？
2: 不就易小船吗？去就去。
3: 可是得罪谁也别得罪他呀，万一他要惹急了，易老爷子咱也惹不起啊。
2: 那你不想结婚了？
3: 接呀，干嘛不接？
2: 那就甭怕他。
3: 我才不怕呢，早晚得面对大家，有你在我什么都不怕。
2: 没错。
4: 到底要干嘛呀？你把这么多人都给叫来了，你要干嘛呀？
5: 咱俩不说好的吗？我来收拾他呀。
4: 是，但是你叫这么多人干嘛呀？我跟你说，我大哥可混着呢，当这么多人他也敢动手，你别跟他打起来，到时候
5: 你是不是害怕了？
4: 我是担心你，我不是，我就想知道你到底想怎么对付他，你到底想干嘛呀？
5: 我就是想教他什么叫做懂事儿，知道吗？
4: 什么？
6: 来，
7: 陈颖，人都到齐了吗？
6: 好嘞，挺好事的。
7: 除了尹东义，大家都到齐了。
5: 没通知他呀？
7: 咱们那个股东群里没有尹东义，你要是想让他过来，我现在就通知他。
5: 甭，有他没他无所谓。
8: 哟，
9: 怕什么呀？
8: 嚯！
10: 三堂会审呢，妈。
8: 哎，坐坐坐。
5: 真敢出双入对，光明正大的来啊！要不咱在座的各位给这对新人鼓个掌吧。
6: 来来来，坐坐坐，
9: 坐下。怕什么呀？
6: 快！
10: 我知道，今天你们要组团讨论我跟冬梅的事儿，是吧，于中生？
5: 是，这会是我召集的。
10: 你插什么嘴啊，黄毛丫头？哪毛干净了，再跟我叫板。听见没有，
5: 大哥？黄毛丫头的意思我懂，可是这奶毛未干，我不太会定义。要不你给解释解释？
10: 你不是大学生吗？还用我解释？
5: 那要不，在座的大学生给解释解释？陈颖，你懂吗？唐丽，
7: 嗯，
5: 那你给说说。
11: 啊，可能是大哥夸你年轻，说你像婴儿吧。
10: 行了，甭废话了，佩珍，你说。
12: 哎，那个以前我不是老挨打吗？那个大哥就说了，就像我这样就属于奶毛没干。你别看你现在结婚了，你没孩子呀，你得有孩子，你当了人家爹，你。啊，你这才行呢，是吧，大哥，是这意思吧？
10: 小川儿，听明白了吧？
5: 哎呦，听明白了，原来大哥的意思是，这非得结了婚还得生了孩子的人，才有资格聊这男女之间的事儿，是吧？
10: 当然了。
5: 哦，那这一桌看来，就大哥最有资格呀。
7: 那你就给大伙说说。你是怎么中了尹冬梅这美人计的啊？我保证不插话。
10: 哎，首先啊，冬梅，这不是美人计，我们俩人是真爱，很好笑吗？行，反正大家也到齐了，咱们就说到。我呢？没什么本事，但我做人光明磊落，绝不掖着瞒着，要骂人绝不在背后，要骂我就当面骂。我呀，离婚了，冬梅呢也离了，我们俩是真心相爱，想重新组成家庭。怎么了？犯什么法了？
11: 老大，
10: 没事吗？我知道有人反对，

0: 语中生，
1: 是你吧？
0: 我知道为什么，因为你跟他哥哥是仇人，死磕。大家都知道，我们两家子呢是冤家，我爸跟他爸吵了几十年了，见面就打。
1: 我爸也是因为他爸一句话，一口气没上来，人就走了。
0: 但是，事出有因吧，我爸爸绝不会因为他爸一句话就走。

0: 大家都知道，我们两家子呢是冤家，我爸跟他爸吵了几十年了，见面就打。我爸也是因为他爸一句话，一口气没上来，人就走了。但是，事出有因吧，我爸爸绝不会因为他爸一句话就走了。你看什么看？还不是因为你这败家子儿，好好的生意不做，你作，你就不把咱们家的房子给败了，至于吗？对，房子是你买的，你可以随便处置，可你不能给他败了吧？败了也可以，你就别让爸妈我们全家过去了，全家住进去多高兴啊！几天就被法院给轰出来了，你说爸这张脸他往哪儿放？老爷子一口气就卡这儿了。当初你完全可以不让我们过去住吗？爸还能多活一阵，对不对？
1: 老大，
0: 妈您别管啊，还反了你。冬梅呢，好意，他是想来一回昭君出塞，做他们家的叛逆。如果我们俩成家了，结合了，不也是想缓和缓和咱们两家子的关系吗？啊，这也不对了，也不行，是不是，易小船？
2: 您说完了吗？
0: 完了。
2: 说完了，我说啊。我今儿啊，还就得给你这个不懂四六的于江红上一课。唐丽，他们来了吗？
3: 啊，来了，
2: 叫他们上来。我奶毛未干，我还是当年那个不懂事的黄毛丫头，是吧？
4: 没错。
2: 行，我今天就让你看看，咱俩是不是能平起平坐。来，过来，来，过来，到这儿来。
4: 哎，
5: 站好啊，站好。
4: 不是，你把盼盼呢？
5: 你给我坐下。
2: 盼盼，告诉你旁边这大爷，你叫我什么？
6: 妈妈。
0: 这不是废话吗？大家都知道啊，盼盼是你干儿子呀。
2: 盼盼，妈妈跟这些叔叔阿姨啊要开个会，你先跟妈下楼玩会儿好吗？
6: 我知道，
5: 真乖。
2: 盼盼是不是我干儿子？这事儿我说了没意思。那盼盼到底是谁的亲儿子？余中生说了也没劲。陈颖目睹了全过程。要不陈颖，你给大家说说。
4: 小船，
2: 你闭嘴。
4: 小船，
2: 闭嘴。说呀，陈颖。
5: 这盼盼是小船和余中生的亲儿子，
6: 啊！
2: 你说什么？
7: 啊！中生，
8: 来这儿，中生，
0: 中生，
2: 中生，
8: 怎么回事？这是？
7: 小眼儿，你这不是大白天的说梦话吧？你
5: 阿姨。
7: 盼盼，小船儿，盼盼，
2: 妈，
7: 妈，
2: 妈，
7: 妈，妈，你坐下。
0: 妈，
7: 你先坐下。哎呦，
5: 妈，你先别着急，你听小船儿把话说完啊。
7: 妈，妈，
2: 于江峰，我有没有资格跟你说话呀？我还奶毛未干吗？你这些年口口声声以老大自居，来，我问你，你儿子呢？好不容易生了闺女儿，被前妻带走了吧？我告诉你，现在你们老于家血脉只有盼盼，没别人。我有资格跟你说话吗？说实话啊，我并不反对你们俩结婚，因为冬梅姐没尹东义那狗蛋那么坏。我到现在还清清楚楚的记得，小的时候冬梅姐带我到处去玩，给我买糖吃，我都记着呢。但是你俩现在要结婚，不行，知道为什么吗？尹东义跟于中生的事儿没了呢，他哥哥害着你弟弟坐了四年牢，这四年我把你们老于家的孙子含辛茹苦的养大，你一句我跟他是真爱，我要跟他结婚，就想把这事儿了了是吗？做什么梦呢你于江峰？要真是真爱，真想结婚，我不拦着你俩出去结去。南边有南海，西边有青藏高原，北边还有鄂尔多斯呢，你们能不能出去结，别在这儿搅和呀？
0: 我这不也是为了钟生跟东义他们俩好吗？
2: 我问你，我跟于钟生的孩子都有了，我们为什么到现在不结婚你知道吗？把那工厂弄丢了，弄得倾家荡产，为什么你知道吗？尹东义害你弟弟在牢里待了四年，他这四年怎么过？

0: 小船儿，我
1: 冬梅姐，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咱俩之间没仇，你俩想怎么爱怎么爱去。
0: 我今天说这些，我就是想告诉你们，现在在这儿结婚不行。我该说的都说完了。大哥，您还有事儿吗？
2: 江峰。

0: 小船儿。阿姨想看看孩子，我想看看盼盼，求求你行吗？我想看看我的孙子。
1: 阿姨，不是我不让您认孙子，您要想认，问您儿子。啊，
0: 川儿，

0: 小船儿，你说刚才你对于江峰的态度，哎呀，这也太不给他面子了。你这以后怎么相处啊？
1: 以后怎么相处，再说以后的事儿。但是这口气我真是忍了很久了。这于江峰成天以老大自居，对谁都是吆五喝六的。哎，没事儿，日后怎么相处，我自己会平衡的。
2: 哎，嫂子，
0: 嗯，
2: 虽然今天所有人都知道盼盼身世了，但你回去还是先别跟爷爷提啊。
0: 哎，这个你放心吧。
1: 行吧，
0: 盼盼，走吧，咱们走了，回家了。
3: 妈妈，我还想在爸爸叔叔家玩两天。
0: 哎呦，
2: 你还想玩两天啊？过两天再来吧，啊，回去得上幼儿园了，
4: 听话好不好？
3: 那给我带鸵鸟蛋。
2: 好，我给你带一堆一堆鸵鸟蛋回去，好不好？来来来，你慢点啊，
0: 咱们走了，
2: 拜拜。
5: 哎，你真挺了不起的。
6: 你哭了，你伤心了你。
7: 才知道有孩子的呀！我
6: 那你是在逃婚之前呢，还是逃婚之后啊？
7: 逃婚之前呀、啊！
6: 你说，你比你大哥还傻！你既然都知道你们俩有孩子了，你为什么还逃婚呢？
8: 妈，这不是他那还有陈影呢吗？
4: 哎，对呀、啊、对、啊，妈，你理解一下，他不是和陈影是吧？这个、
8: 你说的跟小川都有孩子了，这在外边还搞别的女人，你什么好东西？
7: 妈，你别听他们俩瞎说，不是因为陈影，这事儿跟陈影没关系。我当时是这么想的，我当时什么都没有，小川让我倒插门住他们家去，我得混出点人样来，钱我得
6: 看。我不管，我现在就想要我的孙子。
7: 我知道，妈，你别着急，我跟小船吧有好多的事儿，这说不清楚，你容我点功夫，我好好捋捋，我给捋顺了以后，我就娶小船，行吗？
6: 是妈妈，就现在这事儿，他关键是终生他说了不算，你知道吗？小船多厉害呀、啊，就我哥那么厉害的人，被小船骂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这平时终生说话就笨嘴拙舌的，这十个终生也敌不过人家一个小船啊，是不是妈？
7: 你没弄明白。那小船是想嫁给我，我不同意，不是我不娶她，不是她不嫁给我。
6: 哎呀，行，我不管你跟小船结没结婚，反正你们俩现在给我生了孙子了，我就要我的孙子，知道不？
7: 我知道，妈，
6: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把我那孙子给我带回来，你就永远别回来见我。
7: 妈，别哭了，妈。哎呦，这妈现在怎么变这么厉害了？你
6: 瞧你这事儿，
4: 你看看你把咱妈都气成什么样了？咱妈要有个好歹，我跟你没完。
6: 咱爸就是你气死的，这回该咱妈了，是不是？你赶快给我解决这问题！我告诉你啊，想办法。
7: 行，你俩别生气了，我解决行了吗？
6: 大哥，这大哥还不定怎么着呢，我去看看去吧。你赶紧的，赶紧的。哎

0: 江峰，我不让你走。
1: 你没看见吗？我还有什么脸待下去？
0: 我就不让你走。
1: 咱们，我看是缘分已经尽了。
0: 不是这样的，真不是这样的。
2: 冬梅，你要是爱我，你就等着我，早晚有一天我会来娶你。
0: 不行，你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这辈子我跟着你了。
2: 别逼我，我都快疯了。
3: 哎呦喂，哎呦喂，我就知道这悲欢离合难分难舍的场面哦。大哥，你可坚决不能走啊，现在不是脸面不脸面的问题，你知道吗？你必须待下去，咱这个鸵鸟养殖基地那才能维持下去。真的，真的，哥，我跟你说，哎，好多股东根本就不同意小川和钟声的这个做法，你在这儿就是陈颖的主意，就是怕他们把这个院子给败了。
0: 你听苏涵姐的，她说的很对。
2: 真没想到，让一小船给我一闷棍。
3: 哎呦，大哥，你可不能小看小船。你看他平时大大咧咧的，做事有点奇葩，那智商聪明到什么程度，你根本想象不到。还有那陈颖，那都是一流的智商。这两个人当中一个人你就弄不了，何况两个人联合起来呢？再说了，这两个人一直都在争终生。你想不到，那陈颖，你明明知道他们俩有孩子，人家还这么做，你们俩能理解吗？
2: 我没法理解。
3: 爱情是爱情，生意是生意，只有人家现在的年轻人，人家才能做得到。反正我是跟不上了。
2: 就是咽不下这口气，你说
3: 你咽不下这口气也得咽。大哥，你把这儿的事儿做好就行了，这院没你不成。
0: 真的是，真的是，那员工嘛都听他的。
3: 冬梅，我跟你说啊，我大哥这儿可全靠你了，你必须得把他留下，你知道吗？
0: 放心吧，
3: 我可不是代表我啊，大哥，我是代表大多数股东的意见。哎，别在乎小川，只要不正面交锋，没问题。放大哥，我走了。
0: 慢走啊，宋焕姐。
3: 哎哎哎，好嘞。

0: 咱俩结婚吧。我说的是真的。
1: 是你想跟我结婚啊，还是你妈想让咱俩结婚啊？
0: 我觉得这些已经不重要了。你今天把盼盼的事情已经跟所有人都说了，所有人也都知道了，所以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了。结婚吧。
1: 那怎么你想结我就得跟你结呀？你现在又不在意我跟尹东义当初那一纸婚约的事儿了啊？
0: 我觉得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就可以不提了。
1: 我怎么觉得就过不去呢？我怎么现在就特想把以前的事儿弄得水落石出啊？行，就算咱俩现在结婚了，咱俩在一起过，你觉得咱俩现在还有爱吗？咱俩结婚不是为孩子吗？即便在一起了，咱俩不得活在对方的阴影中啊？
0: 那要不这样，那个，你让我妈可以见盼盼，而且随时都能见，这行吗？
1: 不行。
0: 我妈年龄大了，这老太太。
1: 我知道咱妈现在年龄大了，可是你也不想想，我现在算你们老于家媳妇儿吗？盼盼算你们老于家孙子吗？
0: 不是。我
1: 知道，但我得看你表现。

0: 先生，你找谁？
1: 不找你。
0: 您到底找谁呀？
1: 就不告诉你，气死你，怎么着吧？记住，姑娘，我是你老板，下次别问了啊。天宇呢？
2: 老板是在办公室。

0: 天宇，
1: 行啊，你这儿相当有规模啊！
0: 当初我就投了30万，这么短的时间你就扩大经营了，真棒！
2: 哎，你怎么来这儿了？怎么没去鸵鸟基地啊？
0: 鸵鸟基地，我那破房子四处漏风的，那能待吗？天宇，我决定了，不回去了，我就在这儿跟你混了。
2: 你不回去了？
0: 对。你让我当两天金领行不行？
2: 行，不过我有一个要求。
0: 嗯，你说。
2: 不可以干涉员工工作，反正我这儿的业务你也不懂。
0: 我需要懂吗，天宇？

0: 小慧，你进来一下。请进。老板，什么事儿？给尹先生在外面安排一个工作位。
1: 好的，没问题。
2: 外边也好，宽敞。那行了，
3: 天宇，我工作去了。
1: 您这边请。
3: 好嘞，走。哎，等会儿，这儿不错，我就坐这儿了。哎，这位兄台，你得挪地儿了。小慧是吧？来，帮他收拾。
0: 尹先生，这样不太合适。
3: 什么叫不合适啊？一进门我就告诉你了，我是这儿老板，我是这儿股东。什么叫不合适啊？快点！天宇，我要坐这儿，行不行？
0: 没事了，大家继续工作吧。小慧，就给尹先生安排在这儿吧。
1: 好，没问题。
3: 快，
0: 尹东烨，
3: 嗯，
0: 跟我过来行。我再提醒你一遍，在这儿工作可以，不要干涉员工工作。

0: 哟，你这干嘛呢？
1: 啊，哎，你怎么来了？我这小子好几天都没在这儿了，我看看他去哪儿了。
0: 我是让徐备战给他打电话，他没接呀、啊。我过来看看他什么情况，找不着他呀。
1: 看样子呀，好几天都不在这儿住了，会不会走了？
0: 我告诉你，现在关键不是他在不在，天宇也一直没露面。
1: 天宇走了有一段日子了，这他又走了，这俩人干嘛去了？
0: 他俩不会计划什么阴谋吧？
1: 瞧你说的，他们俩能有什么阴谋？哟，喂，文老板，好，好，我一会儿过去啊，等我。
0: 怎么了？
1: 文老板说有事儿跟我说，让我找他一趟去。
0: 赶紧去吧。
1: 走。
2: 于总啊，你跟那个天宇交情怎么样？
1: 天宇？谈不上什么交情，反正我跟他认识，关系没那么好啊，但是也没仇啊。呵呵，怎么了？
2: 这孩子岁数不大，心可不小啊，是个很难琢磨透的女孩。今天我们去跟她谈收购她网络公司的事儿，她给我开出个天价。
1: 等会儿，您要收购她那个网络公司？
3: 对啊。不过现在我的流动资金有点问题，我想把你那儿的股份先撤出来，怎么样？
1: 不是。您二位要从我那儿撤股，去收购他那个网络公司啊？我怎么没明白？他那只是一个网络上面的一个销售公司而已，而且他卖的东西全都是鸵鸟肉啊，我这儿的鸵鸟产品。您在我这儿有股份，您这个不生产鸵鸟产品的，您要收购一个就卖鸵鸟产品的公司，我怎么没明白什么意思呢？这是，哎，
4: 郑生，这你就不懂了吧？现在什么时代？互联网时代，对不对？谁拥有了大的用户量，谁拥有的粉丝多，谁就占领了市场，就是市场的老大。而且你们点击率还不足人家的1%，用户量就更不用提了吧。而且在粉丝看来，你们是假的，人家是真的。
1: 不是，这很简单，他

0: 是经营一个网络公司，我那个呢只是一个小网站而已，我的这个精力和心思都没花在这上面，我主要还是生产加工，对吧？而且我觉得加工鸵鸟产品是最重要的。
1: 不，鸵鸟呢谁都可以养，至于加工，欧洲大牌可以，东南亚也可以，国内也照样可以。
2: 而且他的网络公司不光卖咱们的鸵鸟，他什么都可以卖，他的平台好啊，用户量大呀，所以他的前景是无限的，我必须收购他的网络公司。
0: 我明白你这意思了，我跟您说实话啊，我现在这肯定没有那么多现金给您，让您撤这个股份。您也知道，我这个所有的钱都用在生产和经营上了。你们两个看这样好不好啊？我呢，也做一家跟天宇一样的网络公司，我呢慢慢培养这个用户量，我一定让所有人都知道，他那个卖的鸵鸟产品呢是从我这儿进的，那我才是真的，他才是假的，这样好不好？
2: 你那么有自信吗？
0: 你应该了解我，我要想做的事儿没有做不好的。
2: 行，我相信你，等你的好消息。
0: 行，谢谢文老板，谢谢霍老板。哎，对了，您能告诉我天宇那网络公司开在什么地方了吗？
3: 天宇，谈的怎么样？
4: 只是谈谈而已啊。
3: 不是，哎，我觉得我应该知道这个谈判内容啊。
4: 什么内容啊？
3: 他收购咱们给咱们多少钱？
4: 没多少钱。
3: 骗子，你这个骗子！别吊我胃口了，快点，多少钱？
4: 应该能比你当时投给我的多一点吧。
3: 怎么可能比我投给你的多一点？我听人家说收购怎么也得翻十番以上，这十番这得多少钱呢？而且你当年市值就已经好几百万了。
4: 你也说了那是市值，人家文老板拿的可是真金白银。况且你想过吗？你有可能赔的一分钱都不剩了。
3: 不会吧？
4: 投资本来就是有风险的，你又不是没赔过。

0: 天宇的这个网络公司呢，销售是咱们的几十倍甚至几百倍，咱们这儿对外销售的产品大部分都是通过他的网站卖出去的。
1: 可不是嘛，这不大姐还说嘛，
2: 咱们那些产品凡是销售出去的都进了人家那网络公司了。现在大姐那财务跟天宇网络公司的财务电话都快成热线了。
3: 哎，亲，你现在还有什么想法吗？
4: 现在什么想法都没有了，咱们在网络销售这一块已经彻底的败给了天宇。
0: 还有一件事跟你们说一声啊，这文老板今天找我说要从咱们这儿撤资。
2: 撤资？
4: 为什么呀？
0: 他今天找我谈了，他说冬天已经到了，咱们这儿对外的销售呢一定会直线下降的，到最后肯定是零。那咱们这儿的运转全都靠网络上销售，咱们网络不行啊，所以他要把钱撤走，全部投在天宇的网络公司。

0: 要投那边啊？
1: 哪有这么做事儿的呀？
0: 什么人呢？你这个老狐狸！
2: 别着急啊，我跟他说了，给咱们点时间。正好冬天呢，也是咱们这儿的销售淡季，所以咱们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把网络销售给搞起来，最好成立一个网络公司，正式进军网络平台销售。
3: 网络销售这块是可以做，但是不能在咱们这山沟沟里。一个是咱们这儿找不到好的网络工程师，还有这边的技术和设备也达不到标准。
0: 那咱别犹豫了吧，直接搬呀，往市里搬吧。
1: 小船儿，什么说搬就搬了，哪儿那么容易啊？这搬到市里得多少钱呢？
2: 二姐，钱倒不是问题，而且房子我都已经看好了。
1: 哎，你
0: 哎，于中生，你怎么先斩后奏呢？你也不跟我们这三个股东商量商量？
2: 我这不是正跟你们商量的吗？
0: 我这刚才还想着，就算咱搬，我也得往天宇公司隔壁搬，我得天天盯着他，我站里有利地形。我，
2: 哎，这点啊，咱俩不谋而合。我找的公司地址就在天宇公司的隔壁。
0: 真的假的？
2: 这我能骗你吗？
3: 这我不同意。不能把网络公司开在他们的隔壁，那死得更快。
0: 怎么就死得更快了？这还没弄就先说死。我告诉你，就算死，我临死前我也要咬他一口，大不了同归于尽。
2: 哎，这事咱们就这么定了啊。下一步咱们主要是搞网络销售，那个你们好好商量商量怎么招聘一些好的网络人才。我呢赶紧去安排一边下边的工作。
0: 这干嘛？
2: 我去安排一边下边的工作啊。
4: 这边呢彻底不管了你。二姐
1: 啊，
0: 你就多余叫他，之前他也没管过呀，不都是陈颖一直张罗吗？
3: 我还是不同意他把网络公司开在天宇的隔壁。
0: 你不是一直担心销售量吗？不是还嫌咱们在山沟里吗？为什么不同意啊？
3: 你想啊，他开在隔壁，那他还能好好的工作了吗？还不一心就想着尹东义的事儿。

0: 慢点，慢点，慢点啊！这搁里边。靠里边，先靠里边啊！先靠里边搁上，先慢点啊，慢点。这个搁里边，
1: 里边是吧？
0: 菠萝都拆了，慢点啊！
2: 对，
0: 啊，慢点，慢点，慢点。对，往里边放，往里边放，放在脚上，别磕坏了。
3: 嗨嗨嗨，干嘛呢？
4: 哟，你来了。不是没看见啊，我就收拾办公室了啊！
3: 我跟你说，赶紧给我出去啊！信不信我叫保安？
4: 叫什么保安啊？别激动啊！看看这，
3: 于中生，你又给我来恶性竞争那一套是吧？
4: 我不是说了吧，你别激动。我通知你啊，咱们绿色家园搬到市里来了，而且新开了一个网络公司，你应该高兴才是啊。
3: 你开什么我不管，你爱上哪儿开上哪儿开，这么多写字楼你偏跑这儿来跟我起腻是吧？
4: 我没时间给你解释啊，我告诉你啊，不光这办公室，那边那大办公室我也租下来了，我忙着呢，我得赶紧搬过来，对不对？哎，小张，小张，你赶紧过来。哎，我跟你说啊，两天之内我必须得搬过来，所以这两天呢比较忙，你们物业呢好好配合一下。
3: 行，
4: 加班加点的我都给钱，你放心，好吧？
3: 好嘞，好嘞。
4: 哎呦，现在这不是都搬过来了吗？东西这么多，千万看住了，别丢了。
3: 没问题。
4: 像是一般的闲杂人等，就别让进来了啊。这不是什么好人，防着点啊。
3: 一边带去。
5: 不是，于中
3: 生，
5: 来，一边脏，咱应外边带人行吗？
3: 于中生，天宇啊。于中生搬咱隔壁来了，他这什么意思呀？明摆着跟咱们作对呀！你就我跟你说，千万得提防点他，他可是什么招都使出来，坏透了他。
6: 还有别的事情吗？
3: 苍天哪，这事儿还不够大！天宇，于中生来了，搬到咱隔壁来了，他要跟咱们抢生意，他也要开一个网络公司。
6: 尹总，我这还在工作呢。你要是没有别的事情，就可以先去忙了。小点声。
3: 得嘞，您忙着。

0: 哈哈，看我给你带了什么好吃的。你为什么不通过我的朋友认证呢？啊，我难道感动不了你吗？每天一份早餐，就算石头也该感化了。来，加一下，快点儿！
1: 唐总，唐总，你怎么又来了？
0: 吃人的嘴短，不再这样了啊！
2: 尹东烨，哎，我说你这没事儿，三天两头往我们公司跑，是不是吃饱撑的你？啊？
3: 又不是来找你的，我找潇潇的。
2: 那您打扰我们前台工作了，麻烦您回您公司找您前台去，行吗？
3: 唐总，别这么绝情。耳环挺好看，三星给你买的吧。
2: 我告诉你，尹东烨，你要再敢对我动手动脚耍流氓，你信不信我告诉马三仙，我看他认不认你这师哥。
3: 不耍了，行吗？我跟我三师弟又没仇。
2: 那你赶紧给我走，别让瞎拽。
3: 得，前妻好。
2: 你说你张口闭口前妻的，你不觉得丢人呢？你把东西扔垃圾桶。
0: 别听他的，潇潇，给你买的吃了。哎，
4: 哎。哎，来了，走，
0: 不
4: 进屋看看去。
0: 不
5: 啊，来进去参观参观。
0: 我
5: 带
0: 你
5: 去，
0: 不进
5: 怕什么呀？你来进去参观参观多好啊！
3: 不愿意冒险，
5: 怎么是冒险呢？咱俩都快成亲戚了啊！
3: 别跟我套词啊！我妹还没嫁你哥呢。
5: 哎，你妹和我哥都发展成那样了，如果你妹不嫁给我哥，吃亏的是你妹。哎，你老板来了。
3: 指不定谁吃亏呢。

0: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

0: 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四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爆笑故事，
2: 太臭了！
1: 暖心治愈，
3: 妈妈爱你，
1: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161专场，最成超然恐龙之约。上北京范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5: 佩君，
4: 准备
5: 开
4: 始旅游。北京的五月，哪里才叫最春天？巨型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冬天必须接风行，每一项都
6: 加发九个名额。5月15日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5: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日到24日，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天地间自有颜色，我们却一定要去作画。山水中常有姿美，我们却一定要去造味。钟情万物，痴迷香料，揣摩原理，我们不断碰撞出奇妙，不断挽留住美好。从味觉出发，去遥想未来。欢迎走进川味第四季，一同赶赴造味之间，体味最细微的浪漫。酷夏，峨眉山下藤蕉觉醒，成熟的蕉子翠色欲滴，升腾热气的逼迫下，油脂迸发，吐露出清雅麻香的气息，最终被风捕获，让整个山野在芳香弥漫中幻若奇境。新鲜藤蕉气味接近刚剥开的青橘，芬芳宜心。藤蕉油色泽清透，香气轻盈，它是极其重要的味觉符号。红糖冰粉中加入少许藤蕉油，青麻香甜的滋味是许多红雅人的夏日小调。香气迷人，这种意象同食物相伴时，就免不了让人想起人世烟火的图景。赵月君是一名厨师，数年来走村串乡，收集民间的藤蕉风味，边整理成册，边诱发自己脑中的灵感。他想赋予家乡的那缕清香更好的表达。
7: 儿时的时候，放弃屋后的藤蕉树，掏下的藤蕉逼的油可以吃一点，但是因为我们家太贫困了，这都是我们左邻右舍的邻居拿的藤蕉油送一点点给我们，才对藤蕉这种味道记忆犹新。
0: 藤蕉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一种古老蔓蕉，植株高大，布满尖刺。旧时人们为捕捉它最新鲜的风味，要借助木梯顶着烈日采摘。如今普及矮枝化和密植，并通过剪枝来提高采集效率，来年也会发新枝结新果。四川盆地西沿瓦屋山下的洪雅地区被称作藤蕉之乡，每年夏至一过，便是黄里村的村民采

0: 收藤椒的时节。相比古老的蔓椒，改良后的椒果香气更加馥郁清鲜，相较野生品种，少了涩口，多了些淡雅回甘。藤椒会自然地将香味散尽，使得保鲜技术欠缺的旧时新鲜藤椒被视作稀有的调味品。时光不止，风味不息，食材在思维中碰撞和谐。在专业厨师眼里，那抹山间绿意，那股清新麻香，能为自己的许多作品点睛。赵玉君希望借助这次烹饪交流，在藤椒风味这个命题下找到新的突破，结合传统风味和新派食材，以藤椒为原动力，折叠出更多维度的味觉世界，让那缕涌动心底的家乡滋味在新时代的语境下焕发新意。
1: 吃豆腐要用藤椒油，拌鸡肉来我们红烧也要藤椒油，煮好吃的时候每家每户都要相互的赠送，这也是个传统习俗。
0: 豆渣经辣椒、花椒与其他香料调味揉匀，再搓成丸状，让新鲜藤椒叶的香气在微火的催促下注入其中，形成独特的风味。这是记忆中母亲的味道，它带着贫苦岁月呼吸出的烟火气息，诉说着人们对食物的珍视，成为了赵月君舌尖心头皆化不开的乡愁。
1: 这样一个好的植物，让山村的味道成为属于我们大家能够分享的味道。
0: 比起淡雅芬芳的藤椒，青花椒更突出自身浓烈的麻味和香味。晒制后的青花椒粒气味老陈，在高浓度白酒的浸泡中，沉睡在果壳中的麻香苏醒，再以热油彻底激出干花椒的香。四川的老坛泡菜酸香脆爽，以酸香为醇厚的底味，再以青花椒清新的麻味定调，造味者揣摩出的和谐配比，架构出了酸爽微辣的融合汤底。鱼肉细嫩鲜美，新鲜加工，即刻烹饪，酸菜底汤味厚不腻，融洽的酸味去腥而解油腻，清爽的麻则打造出更丰富的味觉层次。麻让味在味蕾间立体化，满口醇香酸爽，青花椒和鱼碰撞出了新的火花。进入立秋，麻味素似乎就悄悄潜入了横断山区。贡椒椒子艳红夺目，粒大油重，花椒算是柑橘家族的远亲，所以隐约也带着几分橘柚芬芳，口感则鲜麻回甘。川菜中的麻最早便是来源于这种椒子，被戏称为四川胡椒。采摘花椒要在晴天，气温越高香气越活跃，传统的晒干储存能留住花椒的这份天香。如今采用现代电器设备烘干花椒，不再受限于天气，也将更多的香锁在果皮内。发现油能吸纳香料气味是造味者们极大的智慧。花椒中的芳香物质在适应其沸点的油温中释放出纯麻气息，又因其脂溶性而将香

0: 香气藏入油中，这一滴香已在农家人的餐桌上流传数百年。
1: 说到川菜，大家就说的是麻辣，我就觉得来讲这个没错，麻和辣就是川菜最显著的特征了。其中麻辣的最重要的一个味，就是属于我们的麻。那
2: 不一样的花椒菜，你怎么来做啊？我们想用当代的方式来表达。
3: 我啷个让它麻得高级？我啷个让它辣得高级？
0: 在王正经看来，花椒常常是藏身于菜色之中的，只在舌尖和鼻翼处现形。而他想同时抓住花椒的形、味、意，赋予这种古老的食材意韵统一、色香丰富的表达。黄油化开，鳕鱼四面煎至金黄出香，炒得松脆的豆渣配上辣椒和贡椒颗粒继续炒酥，制成微辣回麻的豆渣末，为软嫩油润的银鳕鱼带来双重效果，在视觉上呼应色彩，在口感上制造反差。藤椒与葱花以热油激出香气，加入过油后的青二荆条、大蒜和藿香，搅拌制成风味酱。鲜蚕豆打成泥状，微火炒至翻沙，再与藤椒风味酱融合，一抹翠绿内含几重新鲜绿意，却不会互相掩盖风情。乳鸽以大量花椒腌制，再经过卤透和油炸，使表皮金黄微脆，并散发焦糖麻香。炙热的鹅卵石保温，香茅草导热并添加香气，最后撒上脆而不糊的贡椒颗粒。贡椒乳鸽已经成为全是麻的经典风味。
1: 各自的腿板块吸一口汁儿，这种麻味让你在口腔有流味的这种跳舞的这种感觉，就让它记忆深刻。
0: 王正金眼中有着广阔的食材宝库，脑中藏着变幻无穷的菜谱。川菜不止麻辣，但当它着眼麻或辣时，就一定要将它们表现得能拨动味蕾，能潜入人心。花椒与中国人的寄语始于祭祀，后相继入药入酒，东汉时期才开始入菜，在唐宋时期食椒蔚然成风。当辣椒进入中国，扎根巴蜀，辣豆瓣酱的出现，江湖菜的扬名。麻与辣不同于酸甜苦咸，好像有着跳动在人们味觉神经之上的生命力，让我们感受到那个麻辣碰撞的多维世界。亮丽鲜艳的辣椒，在他探访世界的旅程中，经常以一种观赏植物的身份在当地扎根。最初传入中国时，曾被简单的视作一种草药。这般火红，在人们欣赏的眼光下琢磨了近百年，最终在菜园里安家。每年立秋前后，重庆木梁镇的朝天椒开始成熟。朝天椒指椒果朝上生长的一类群变种辣椒，它们的辣度远远高于普通辣椒。在宋斌看来，这是自家泡椒的首选品种。厨师宋斌最擅长烹鱼，而他的独门绝技离不开这种辣椒做成的泡椒。每年这个季节，他都会上山亲自采买。 如今全世界的辣椒光是普

0: 变种植的就超过2000种，味道和辣度也千差万别。甜椒汁多清脆，小米椒辣味凛冽，结合泡椒烹饪鱼头，当年的小店便是以这道开门红开门迎客。干辣椒冲成碎末，与酥香四溢的芝麻末、黄豆粉一起，组成川味麻辣烫的灵魂伴侣。七星椒煮辣，二荆条提香，灯笼椒着色，集香、酥、辣于一身的刀口辣椒，是川味水煮系列的点睛之笔。川味拌菜讲究一勺红油定乾坤，以豆瓣与新香料炼制出的川式红油，香气重，滋味厚，自成一派。泡椒辣得通透，豆瓣酱充实风味，再巧借葱香，完成纯酸带辣、咸鲜味浓的酸辣味型。在胡辣荔枝味中，辣椒的微胡香气与花椒、糖、醋的配合，给予嗅觉和味觉奇妙体验。鲜香馥郁，微辣回甜。一道怪味，需咸、甜、麻、辣、酸鲜香并重，互不压制中协调，味怪却叫人流连。姜蒜粒爆香，剁碎的泡辣椒有十足的表现力，再加入盐、糖、醋，最后勾上薄芡，鱼香味是川人从烹鱼中固定下来的一种味型。鱼香是泡辣椒邂逅糖醋，让人同时体味酸辣风情、咸甜韵味。辣椒如果错过了泡菜坛，可以预见川味江湖会褪去许多色彩。辣椒入坛，足够的盐脱水杀菌，苦酱能倍增清新自然，糖既为乳酸菌提供生长能量，又能中和酸涩的味道，花椒、老姜这类香料驱赶杂味，留下新香，压皱的老盐水入坛，整个坛底生态准备就绪，交给微生物施展魔力。宋斌最初是从母亲那里学到了制作泡菜，后来多地走访学习，在融会贯通中琢磨出自己的泡菜秘方。泡菜的程序说来简单，但在四川有无数人将它当作终生成就对待，维护着那一坛坛风味传奇。麻辣豆瓣酱在新川菜时代是调味先锋，泡菜则在民间陪伴了这个菜系更长的岁月。
1: 我觉得泡海椒啊，它一定是川菜调味品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家里面的泡菜现在做成了企业的泡菜，最后开店都是用的那个方法。
0: 干烧鱼是川菜中的一粒经典传统菜，逢烧必炸，鱼块炸至金黄干香，葱姜蒜香，泡椒的酸辣爽脆也尽情施展。中国人烧菜技法中的干烧讲究只见油脂不见汤汁，慢慢吸足汤汁的鱼肉酥而不烂，咸鲜微辣带甜。泡菜遇上鱼，好像才打开了川人烹鱼真正的天赋，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川味。泡椒鱼酸辣鲜香

0: 开胃。老坛酸菜鱼，鱼肉嫩滑入味，汤汁酸爽鲜美。中国人的食姜史能追溯到公元前。比起辣椒，姜是在餐桌上出现更早的辣味元素。姜辣素、姜烯酚等辛辣成分与辣椒素有着类似的刺激原理，这类物质降低了味蕾对异物的敏感度。老姜汁加以盐、醋等进行复合调味，姜汁味型辣味醇厚，咸酸爽口。嫩姜纤维少，香脆多汁，成为跳水泡菜的主力军。植物天然的乳酸菌与老盐水中丰富的活性乳酸菌元气满满，只需一天就能得到风味十足的爽口小菜。中国人的食物中亦有哲学的光芒，姜味辛性温，乌鱼肉味甘性寒，滋味和洽之余更有阴阳调和的意味。紫姜烹炒牛肉去腥膻，更能增香开胃，与鲜嫩多汁的牛肉作伴，香辣鲜美。相比泡辣椒的刺激，泡姜的酸辣更沉稳。姜爆鸭，气味直指每一个味觉神经，甚至每一寸感官。牛蛙鲜美细嫩，但腥味突出。泡姜、泡辣椒和豆瓣深度演绎风味。小米辣则立于灶味之巅，在鲜姜丝的簇拥下，定下紫姜鲜椒味型的江山。最后入场的豆腐，中和热辣冲突，平衡肉食油腻。紫姜牛蛙属于小县城不老的叶，新的时代，古老的姜依然以独到的鲜辣受人追捧喜爱。在农家人的经验中，姜要滋味纯正，绝不能接触铁器，直接手撕最佳。老坛泡嫩姜只需一天，这份脆嫩酸爽便能慰藉人们的一日辛劳。
1: 曹军义，吃饭了。
2: 拿来了。
0: 金秋，姜的远亲沙仁果成熟，迎来采收热潮。沙仁原产地集中在我国东南方，四川引种的绿壳沙仁果气味芳香，味辛凉微苦，文火烘干后呈棕褐色，能够长期保存。沙仁果作为珍贵的南药，能化湿开胃。作为香料家族的一员，它有强大的增香提味功能，在肉类烹饪中尤其活跃。香料是饮食中的关键符号，未知谜题的解答绕不开它们。中国人讲药食同源，许多香料都兼有本草的身份。卤与中药学同行，是集各式调味料之大成，去腥膻，调和四性，演绎五味，创造美妙的气与味。卤汁浸透，营造丰盈口感。以五香卤鹅坐镇的一出全鹅宴，是这座小城的风味标签。鹅肉肥美多汁，油润细嫩，鹅 鹅肝细腻，因卤汁浸润而升华，入口即化。卤制的鹅蛋，蛋黄丝滑鲜美，蜀都腹中的条夫五味照进现实，是川厨们承前人之志，以卤的技法将奇香味醇表现得更淋漓尽致。
1: 华江，
0: 人类总是怀着改变一切的心，但其中正是隐藏着对一切的浓情。人类的智慧在累积超越，我们的生活更加丰满。造味牵挂着文明的契机，创造着绚烂的文化。这也许是人类一场漫长而特别的朝圣。
2: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3: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4: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3: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5: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6: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7: 三亿人参与进去，
2: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8: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9: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10: 对朋友真心实意，
11: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2: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2: 我进城一下。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3: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4: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5: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代。
2: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6: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7: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6: 欢迎收看《记忆》。
18: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9: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18: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你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摊每一丝风雨。
20: 吉祥万千，岁月四季。
21: 吉祥万千，岁月四季。
20: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22: 已经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18: 吉祥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2: 她是荧屏上的贤惠女人，曾被誉为国民媳妇。
23: 我是张大民的老婆，我日子过得一点也不比别人差。
2: 她拥有一份让人羡慕的浪漫校园爱情。
24: 我那个时候，我先看上她的。哎呀，我第一次对她有印象就是入学第一天。
2: 同时也拥有保质期超长的神仙友谊。
25: 野火烧不尽，
26: 嘿嘿。
2: 她率性洒脱，是生活中的智慧妈妈。
27: 女人一定要让自己活得精彩，然后你只有让自己快乐了，你周围的人才会快乐，你的孩子才会快乐。
2: 她热爱表演，笑着演完人生最后一场戏。
28: 愿你的生意就像这个名字一样旺旺旺。
29: 好好好啊。
2: 他低调朴实，在人们不经意中转身离去。离别一年，怀念朱媛媛，记忆马上播出。
30: 有些事一生一遇，
2: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刷奥之城。
30: 有些事一遇一生，
31: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30: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18: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2025年5月21日，演员辛柏青在社交平台上发了讣告，对外宣布妻子朱媛媛于5月17日上午辞世。这个消息让很多人错愕，因为就在20天前，朱媛媛还在分享新剧《小城大事》杀青的内容。演职人员们感慨，与朱媛媛合作期间，从未察觉到她的不适，也从未听她说起病情，这才让噩耗犹如晴天霹雳。大家从悼文里得知，朱媛媛抗癌已近5年，她一直都用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和病情。戏里的角色坚韧独立，戏外敬业盗用生命，全是热爱。
2: 这就是我平凡而又充实的一天。
3: 不是我没钱了，
4: 够了，
3: 你够了就够吧。
5: 看了高显妮的出场，我就突然捕捉到了一个风风火火的、具有那个典型的那个时代昂扬向上的那种女性的那个样子。
6: 2026年1月10日，一部名为《小城大事》的电视连续剧开播了。现在我手中拿的这张照片，就是这部剧中敢闯敢拼的创业者高雪梅。当时这部剧杀青之后啊，高雪梅的扮演者演员朱媛媛曾经发了一条微博，烫着最亮的波浪头，经营着最牛的生意，高雪梅的人生永远潇洒。很多观众啊可能没有注意到，这张海报当中朱媛媛的名字最后一个媛字被打印成了媛。这并不是剧组的笔误啊，而是51岁的朱媛媛自己的决定。一字之差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隐情，当时人们都没有想到。就在这条微博发出16天之后，性格爽朗潇洒的朱媛媛竟然永远的离开了。
7: 我走了。
0: 你去哪儿？
1: 其实在拍摄《小城大事》这部剧时，癌症早已侵蚀了朱媛媛的身体，她每天都要被病痛折磨，拍摄时口袋里还揣着止痛泵。但朱媛媛一直向全剧组隐瞒病情，从来没有耽误拍摄进度。后期宣传海报中朱媛媛的媛代表着新的开始，这一改名是朱媛媛对抗命运的尝试，但却没有奇迹发生。直到看到朱媛媛的名字被框起时，观众才后知后觉，原来在镜头前带领秀娘冲破桎梏扎根乡土创业的高雪梅，竟是朱媛媛生命里最后的荧幕印记。
3: 你说你这开业还给我们火，那我就祝您开业大吉，愿你的生意就像这个名字一样旺旺旺。
4: 好好好啊！
1: 在这部遗作里，高雪梅身上那骨柔中带刚、向阳而生的劲头，正是朱媛媛积极向善、乐观潇洒的缩影。朱媛媛一生塑造过的众多女性角色，没有悬浮的大女主光环，却有满是烟火气的生命力。她用行动证明，人的强大不是无坚不摧，而是明知前路有痛，仍愿为热爱全力以赴。
6: 这张照片是朱媛媛在1998年的剧照，24岁的她有着亮晶晶的双眸、俏皮的小虎牙以及两个浅浅的梨窝。那一年，一部名叫《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的电视连续剧让朱媛媛的名字传遍大街小巷。她把剧中坚韧务实、善良智慧的北京媳妇李云芳给演活了。观众们都说呀，这哪是演戏呀，分明就是我家隔壁那个话痨啊。朱媛媛之所以能演活李云芳，靠的究竟是什么？当年大学毕业不久的她又是如何得到这个角色的呢？
8: 你把这盖上啊，咱俩一块偷地雷去，你看好不好啊？
9: 大明，你怎么那么拼呢？
3: 你作为一个演员，我从来不太愿意看我自己演的作品，我不知道其他的演员是不是这样，就是不敢看自己，就觉得又难看，演的也假什么。但是唯独这个戏真的是百看不厌，反正就是。

0: 这个戏就有一种奇怪的力量。
1: 是是是，应该是这样，一直这两口子感觉一直延续到现在。对朱媛媛呢，我是觉得大伙儿都知道她是一个特能哭的一个演员，
2: 做一个
1: 以哭见长，但是他能哭得这么出神入化，这个是让我特别佩服的。就是刚才那一点蒙着
3: 咱俩
1: 蒙头巾的那一点，
3: 你知道
1: 他能把眼泪含在眼眶里头，到他要爆发的时候才让他流下来。这个我简直就
0: 那是碰巧，
1: 不，
0: 那是感情。
1: 你要是我能有眼泪就已经不错了，还管他什么时候出来，这就太厉害了。
0: 我首先要感谢梁冠华，真的，因为我觉得没有他的推荐，我不可能见到沈浩放导演，不可能见到这个剧组。因为之前我上大学拍了一个系列喜剧，跟梁冠华老师合作，在那个戏里就培养了一个特别快乐和默契的一个状态。后来再就是我大学毕业的那一年，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媛媛，我给你推荐一个戏，他说是个什么什么什么戏，完了你能不能来见见导演，于是就给了我这一个机会。
4: 看我干嘛？
2: 挺漂亮一大姑娘，弱智。
4: 你说谁呢？
2: 哎，怎么
4: 了？我让你贫。
2: 哎，是你吗？
5: 浑然天成的表演风格让朱媛媛赢得国民媳妇的美誉，并凭该剧夺得第十届北京市电视艺术春宴奖优秀女主角奖和第十八届中国电视金鹰奖观众最喜爱女主角。而朱媛媛之所以能将角色塑造得如此鲜活，和她的家庭环境及成长经历密切相关。
6: 我家里兄弟姐妹加上我三个，然后那个时候房子虽然不是像张大民这么拥挤，但是那个时候住房都是不宽裕的，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家都是有吊铺啊，在青岛那种地方都是有吊铺啊，然后那个兄弟姐妹都在一个屋住在一起呀，什么的。然后虽然是很拥挤，但是我觉得那种家庭的那种温馨和热闹和那种氛围，我觉得是现在就是有了住房条件了，我觉得要感受到不一样的一种情感。这个李云芳在这个戏里面，我觉得有很多生活上的一些表演，比方说做饭啦，干家务活啦。这个照顾孩子，这个孝敬老人，这些我觉得是我生活当中一直父母也是这样要求我的。
4: 真香，在胡同口。
6: 所以我一进到那个景里，我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其实人只要实实在在的过日子啊，然后家里头和和睦睦的，这就是最大的幸福。
7: 妈，人活着有什么意思
8: 啊？有时候觉得没意思，刚觉得没意思，又觉得特别有意思。不信，你问你爸。
9: 是从云海苍茫、红日喷薄的天上飞下一道彩虹，是从绿叶缤纷、野花簇锦的大地涌出一股清泉，是从刀光剑影、红旗漫舞的长空。
10: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段视频啊，是1993年年仅19岁的朱媛媛在参加中央戏剧学院入学考试时的珍贵资料。朱媛媛从小啊就有种特殊的本事，能把菜市场里讨价还价的大婶儿们学得惟妙惟肖。这种与生俱来的表演天赋最终把她送进了中央戏剧学院的殿堂。在这所校园中啊，热情洒脱、乐观善良的朱媛媛不仅找到了事业的方向，还遇见了相伴一生的爱人以及两位保质期超长的好闺蜜。
6: 她那时候给我的印象是什么，就是人缘特别好，这女孩都特喜欢她，就她性格很好，
11: 她到哪儿都能蹭上一口饭吃。
6: 对，因为那时候也没有什么专业性，大家开班会围个圈儿，谁来表演个节目？我说辛柏青来，辛柏青来，他就站中间唱个歌。那时候唱的是
11: 什么？
6: 林依轮的歌，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
12: 一种爽爽朗朗的心情，
6: 是不是有点像？
12: 所有烦恼此刻全遗忘。
2: 词儿忘了，反正。那个时候，
11: 尤其那个小野车配的，你看
6: 每一次

0: 白底儿的那种带大花的紧身裤，
1: 牛仔裤有一阵儿
0: 紧身裤，
1: 有一阵儿流行。
0: 然后穿了一双小布鞋，上衣又穿的什么我没印象。我就觉得那裤子太奇怪了，两条大花腿就在那吧唧吧唧吧唧吧唧走。我再一抬头看这人脸上，就是洋溢的那种莫名其妙的笑，边上也没人，他就。特高兴，
2: 傻妞，
1: 对，
0: 乐呵呵的就去教室。
1: 傻妞吗？
0: 然后哦，这是朱媛媛，对我们班的啊，我以前好像见过了。就是那是对她第一印象。我那时候觉得，哎，这丫头有点傻，傻乎乎的，土了吧唧的。第一个印象嘛，我这么多年都没忘是什么呢？实际上那个时候就在自己心里边种下了一个种子。后来那个种子就开始生根发芽了。其实还是一见钟情，当时只不过呢就没
1: 找
2: 不来，真能够找
0: 没那个意识，就是刚上大学，一张白纸，所以就没在那个情感上去发展，就没想过这些事儿，然后只是看了，就是有这么一个特别强烈的一个第一印象。
1: 你当时觉得这个土的姑娘，你怎么就对她有好感了呢？
0: 首先她长得漂亮，
1: 你自己圆过来呀，
2: 圆过来呀，
1: 圆。
0: 然后呢，就是符合我心目当中对女朋友的要求。
1: 编。
0: 逐渐接触了以后，发现她，哎呀，她那种品质是特别吸引我的一种品质啊，因为我那时候特别木讷，然后不太爱说话，她那种特别外放的性格就很吸引我。我觉得跟他在一块儿肯定特别快乐，就是天天就看，天天看，然后想办法去接近他。
1: 他还敢说你土，他那会儿什么样啊？哎呦，
3: 更别提了。哎，特别逗，我们俩的双眼皮儿都是上大学变的，所以他刚入学的时候根本长得就不是这样。你想，一个单眼皮儿，一个豆芽菜，然后呢穿的呢是那种就是上高中的那种校服裤，是个绿的，就。翠绿翠绿的，
0: 就跟这色差不多。
2: 一个穿着带红花的牛仔裤，一个穿着绿的运动裤。你
3: 所以我为什么要描写你的形象？就这样一个人认为我土的话，我也认了。
4: 你的你最爱穿白裙子，我最喜欢你的大胡子。

0: 次觉得他对我有意思啊，
1: 是什么？
2: 什么时候？
0: 那个作业。我们那时候啊，正好进入小说片段，就是你要自己看一个小说，选节选一个片段排成那个作业，然后老师要看，交作业。然后呢，我那时候就编了一个叫《雨夜》，我记得特别清楚，好像那时候编的，反正挺幼稚的。当时编完了以后呢，我就拿这个作业去找王千源，那我们班同学嘛，因为那时候我们俩老在一块儿交作业，就没怎么跟他，我从来没跟他演过。然后呢，王千源看了看我那本子说。你这不行，你这我不能演，你这本子太烂了。我说挺好的，他说你这真不行。我当时又特别生气，因为他就不给我演。我呢正好找到他，他说行啊，我们俩就把这个作业排了。就是我有一个印象，一个画面，就是我要推门走的时候，好像一个什么，一排练的时候没有那么，好像那么激烈哈。我就猛一回头，突然一看，辛柏青满脸泪。他一脸的泪，我当时在台上就傻了，我想他怎么了，我都跳戏了，我想哎呦怎么今天演的
3: 又戏了，
0: 反正我突然觉得哎呦这辛柏青还挺有魅力的，演戏
1: 也可以
3: 啊，挺有灵性嘛，
0: 小童子也很不错嘛。这个作业交完了，哎，那时候两个人就熟悉一点了，就没有那么生了。
3: 实际上那时候目标很明确了，一年级我们举办了一次夏季的运动会，然后呢我因为有点体育运动基础，我小学的时候是练过一年的专业跳高，练得很苦。结果上大学举办运动会，我跳了1米78，
0: 跳记录了，
3: 破记录了。然后因为得了冠军了，所以有奖品，有洗衣粉，还有肥皂。
0: 肥皂，洗衣粉，
3: 我去他们宿舍了。你看再怎么着，我从来没给过别人东西，虽然人缘。

0: 但是那车没东西。嗯。但是我就把我得的奖品我就给他了。
1: 哎呀，一袋洗衣粉就拿下了。
2: 在大学校园里，朱媛媛在收获爱情之前，最先收获的是友情。因为与同学李乃文、唐旭三个人都属虎，所以朱媛媛就和他俩建了个小组，取名叫小虎队。
3: 我们三个就是为什么是小虎队呢？因为我们三个老在一起交作业。
1: 要不就我们俩演两口子，他演儿子；要不然就我们俩演两口子，他演爸。
3: 对，反正我没演过儿子。
4: 什么意思？
3: 是说我难看啊？
1: 太老了。
4: 哎，你们俩从你们俩的口中，我们也想听听百姓和圆圆是什么样的。
3: 圆圆跟辛柏青他们俩好啊，嗯，我是全看在眼里，
5: 记在心上。
3: 你记得吗？有一次是在你们屋，好像是，就咱俩人。咦？然后辛柏青就聊着聊着聊着聊什么天我忘了，但是聊着聊着他就，哎，我，哎，你觉得圆圆怎么样？
0: 对啊，对，有这事
3: 吧？
0: 有这事。
4: 好。
3: 我说好啊。啊。
1: 你毁了我的一生。
3: 哦、然后我说你什么意思？嗯，我说你是不是想？他说对，我挺喜欢李乃文的啊。
0: 其实那会儿是一个小伎俩，嗯，因为他们太紧密了，我就得拆散他们，我就得，但是又不能太明显。
3: 凭什么要拆散我们？
0: 然后我不是
1: 你什么意思？
0: 就是那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关系特别近。
5: 你嫁了什么人？
1: 我觉得也是
0: 像这种关系吧，很容易发展成进一步的关系。
5: 是，
0: 所以我一看不行，我得先。把这块地儿先占住，
4: 各把几
0: 分。那个我，
3: 又占地儿，
0: 我那意思就告
3: 诉形容成狗了，你占什么地儿？
0: 实际上就是人性和动物的，那有点相通的。就是我要告诉他们，我喜欢圆圆，哦，你们要注意点儿。
4: 这么，
3: 但是呢，圆圆呢也问过我一次，你说辛柏青怎么样？
4: 哦，这姐，
3: 我说好啊，你看我多大度。
5: 你应该说不
3: 好，我觉得太好了，
4: 是不是？
3: 原来终于有人要了，
4: 哎呦，原来是一个没人要的，
3: 不是，是什么呢？其实我们班有人追他，
4: 有吧？
3: 有，
1: 是吗？
3: 为什么他没跟？因为长得太难看了。
4: 这事儿你知道吗？
1: 不是，
0: 我都不知道，我知道吗？我不知道，
3: 你真的假的？
0: 我真不知道，
3: 是吗？
0: 因为他们那时候都开玩笑，一见他妈就是阿姨。我们俩这事儿赶紧给我们定了吧，我他妈吓坏了。
3: 我们在学校经常唱的一首歌，是我们三个人一起唱的。
5: 来，圆圆起头，
3: 你知道？
5: 你知道？
1: 嗯，你让我们都没商量。
4: 好，嗯，
1: 青青河边草，嘿，绵绵到海角，嘿，野火烧不尽，嘿嘿。他们俩。对我的人生意义太那个了。那天他上
4: 对你的人生呀，太哪个了？
1: 他那天他上我们组去演戏，让我们组去帮忙去。然后呢，我就跟那个我们组那化妆说，我说我是我们班唐旭，我们俩特别好。我说我当初在班里不是跟他，我也许就嫁给他了。然后那给我梳头那小伙子特别认真的跟我说，哎呦，那他命不好。我说他是命太好了，哪是命不好？
4: 你看你们仨特别好，当时怎么就？就没想着真跟圆圆在一起，
1: 就因为太好了。
3: 谁敢呀？啊，他们俩是属于就是特别踏实的。嗯，从俩人好，嗯，一直到现在，嗯，反正几乎没觉得他们中间会有什么事儿啊，没有，从来没有，平平淡淡，踏踏实实。
2: 朱媛媛对待感情的态度，忠诚执着中不乏尊重与洒脱。她与辛柏青的爱情是从。校服到婚纱的相濡以沫，作为妻子，她不依附不盲从，始终坚持与丈夫并肩成长。有段时间啊，辛柏青因为接不到戏，一度迷上打游戏，甚至被贴上吃软饭、不务正业的标签。朱媛媛没有嫌弃，更没有放弃，只要每天老公少玩一会儿游戏，她就大夸特夸。哎。用这种方式夸到辛柏青不好意思，终于主动戒掉网瘾，把心思都花在了打磨演技上，这才有了后来《妖猫传》中潇洒诗人李白，以及《人世间》里有情有义有能力的周秉义。朱媛媛这份理解与鼓励，也换来了辛柏青无条件的信任与尊重。

0: 新百清的时候，我们完全两个穷学生啊，然后真的是属于白手起家，一毛钱都没有。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一个缘分，你一下子吧就碰上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呢可能跟你前世是有缘的一个人，就是一下子老天爷给你送来这一个吧，就一步到位了，就是你从生活上、从性格上、从各方面上确实是很合适，就是没有，我们俩没有大的争吵，也没有很大的那种磨合，或者就是哎呀，就是简直就是过不去了，然后两个人还要再折腾啊，要磨合什么的，就没有，然后就各方面就好像很顺其自然的，很那很正常。有时候别人可能走过的弯路，自己看一看，尽量不去走。所以后来很多人都说啊，你的生活和你们两个很合适，很好，而且多好啊。所以看来看去就觉得啊，那既然大家都说好，那就不折腾了，就这样吧。
1: 真的大家都说好，而不是自己内心没有翻腾啊。
0: 他不听话的时候会翻腾。
1: 你觉得男人需要有个适当的管理吗？
0: 当然了。现在真是爱玩游戏，天天在网吧，哎呦，一宿一宿的，天亮才回家玩网吧。
1: 那说明网吧比你有魅力呗。
0: 对呀，那不就只养了七年之痒，养在网吧了，然后被我咔嚓就给扼杀了。
1: 还是管理有方哈。
0: 对，所以我有时候老跟新百姓说，你得注意啊，我说你可千万别让我把你看烦了。我说你们老说现在老是在探讨这个问题，说哎呀，这个女人怎么应该让男人更加欣赏你，怎么应该让男人更加那个喜爱那个爱你，你要怎么怎么样，你要怎么怎么样。我说干嘛要老要求女人，我说男人也得要求他们，你们也要不断的武装自己，要让自己那个什么，让别人看着，
1: 对
0: 呀、啊，
1: 让
0: 男人
1: 也
0: 看着也舒服，对呀、啊，我说你们也要竞争上岗的。
2: 他率性洒脱，是生活中的智慧妈妈。
0: 女人一定要让自己活得精彩，然后你只有让自己快乐了，你周围的人才会快乐，你的孩子才会快乐。
2: 他低调朴实，在人们不经意中转身离去。离别一年，怀念朱媛媛，记忆正在播出。
3: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4: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5: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4: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5: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6: 这张海报，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一眼就看出来了。没错，这就是2008年一经上映就火爆的谍战电视连续剧《潜伏》，这两位再熟悉不过了，余则成和王翠萍，他们的扮演者呢，也是我们非常喜欢的孙红雷和姚晨。这部剧啊，在第15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的舞台上，一举拿下最佳编剧、最佳电视剧奖、最佳男演员奖。很多观众啊，也许并不知道，其实当年《潜伏》剧组最初找的演员辛柏青和朱媛媛，看过剧本之后啊，他们都觉得很不错。但无奈的是，当时朱媛媛啊刚怀孕，辛柏青也做好了当父亲的准备，于是只能放弃这次难得的机会。朱媛媛对此呢看得很淡，对于名利她没有太大的野心，更

0: 喜欢随心而欲的生活。2008年8月，朱媛媛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辛柏青给她取了个小名叫本本，希望女儿啊能够本本分分做人，本本分分生活。这既是辛柏青的人生信条，也是对女儿最大的期望。而女儿的大名辛蕊怡是朱媛媛取的，她希望女儿啊能像花蕊般纯净。那有了女儿之后，朱媛媛还能像以前那般洒脱吗？
1: 真的，我这现在有了孩子，我就特别知道，这个越到了这个一定的年龄，这个女人就特别不经熬。我就记得以前要熬一个夜哈，就晚上要折腾玩一宿，睡一觉就好了，就马上就缓过来了。现在就好像到了这个时候吧，就有时候哎呀，晚上这熬一宿且缓不过来。我觉得可能就跟你的这个整个生理机能和你的这个年龄还是有关系的，所以我现在已经有这种意识，就觉得可能有一天，因为男人有时候操持家，他不像女人，他那个心那么累哈，因为他顾及事业，他在外面，因为你在外面打拼事业的那个心态和在家里操持家务不一样，
2: 我责任感不一样。
1: 对，我们家阿姨走了两个月，我在家里头真是当了两个月的保姆，就天天弄孩子，真的是烦，真的是烦。然后早上起来了就要想孩子吃什么，然后就要想这，然后你就突然意识到，这每天这三顿饭怎么隔得这么近啊？我说中国人怎么就是吃饭这么大的问题，就是煎炒烹炸的，然后就每天怎么这三顿饭想完了，吃完了午饭就开始想着晚饭要吃什么，然后就每天真的你要换着花样让家里人吃得好吃得舒服，然后又得营养搭配各方面，然后你这每天这个事儿家务活，然后你要告诉阿姨怎么收拾怎么打扫，有时候你自己还得规着这个家，然后这里里外外的事儿，
2: 时间总是不够，
1: 这个时间总是不够，然后你还想美美容吧，你还想逛逛街，你还想跟那个女朋友去聊聊天儿，去那个交流交流，所以就根本就不会有这样的时候了。所以女人可能一操持家务以后，她就容易陷入到这样的一个很枯燥的一个家庭生活当中，有时候慢慢的你就破罐破摔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说，怎么能在生活当中去慢慢的去磨合哈，而且学习让自己的生活能游刃有余，就既能兼顾到家，
2: 还能有自己的舞台，
1: 对，还能有自己的生活。而且如果现在让我取舍的话，我还要选择有自己的生活。女人一定要让自己活得精彩，然后你只有让自己快乐了，你周围的人才会快乐，你的孩子才会快乐。

0: 当了妈妈以后，你才发现，因为你生的这个孩子实际上是你生命的延续。
1: 嗯，
0: 啊，真的是特别有乐趣。有时候，真的你看他某个举动的时候，然后我妈会经常在旁边说：“哎，你小时候就这样，哎呦，太像你小时候了。”然后你看着他，你就觉得哦，你小时候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1: 嗯，
0: 你就看到了一个，好像是你自己重生的一个过程，就好像重新长一下。然后呢，你现在要带孩子呢，你也要自律，你要对自己的言行举止也得有一个规范要求。
1: 嗯，
0: 所以对自己呢，也是一个重新一个修正的一个过程。而且我觉得小他不懂事儿的时候吧，他没有太多记忆的时候，多吃点苦是好事儿。我又对他没有太多的那个什么，太多的这个要求，就是我的女儿长大了一定要成为一个什么什么。我觉得只要他开开心心的。只要他那个，而且真的，我觉得现在很多家长说带着孩子学这个学那个哈，然后每天夫妻在家里边有时候有隔阂有矛盾，然后都冷着个脸，要不就冷战，要不然就吵。你觉得你带着孩子去，哎呀，学习，然后你在家里是这样的一个氛围，一点用都没有。我觉得还不如就是你三个人，真的，一家三口你就打成一片，开心热闹，然后自在。然后呢，你作为一个妻子，你在这个家里边，你能感受到丈夫对你的这种宽容和对你的爱。
1: 嗯，
0: 我觉得你传达的这种东西吧，我觉得对孩子的影响真的是花钱都买不来的，都不是说你带着哪儿去学的。
1: 嗯，
0: 就是你这
1: 家庭的和谐，
0: 对家庭的和谐，给孩子这种情商和他的这种就是这个心理的这种健康。
1: 嗯，
0: 是一辈子受益的。哎呀，我现在老跟我女儿说，我说你等妈妈老了，我能跟你混吗？能。你说我就跟你混了，你跟我混，她也不知道什么叫混。所以我就特别希望等我到六七十岁的时候，我依然很健康很快乐哈。
1: 嗯，
0: 我每天背着个包，我跟着我女儿屁股后边，我能跟着她，哎，全世界去周游
1: 啊，
0: 然后到处去走一走，看一看
1: 啊。哦，新北京去哪儿了呀？
0: 啊，他找他的朋友去玩网吧，然后他说：“哎，到老了，咱们找一帮朋友，每天咱们打扑克。”我也特别爱打扑克，
1: 乐趣。
0: 那我们有一帮牌友，每天打扑克。我说：“谁跟你打扑克？”我说：“我就跟着孩子。”
1: 你还是得跟着他，
0: 我还是要跟着孩子屁股后边。但是人肯定不带你玩了，
1: 那不一定。
0: 他要不带我玩，我就跟新北京玩。
1: 就看你怎么教育人家了啊。
0: 对，我说永远把妈妈带在身边，跟让妈妈跟着你，跟你当个跟班的。
2: 2014年的4月13日，女儿本本六岁时，朱媛媛和辛柏青补办了一个迟来了8年的婚礼。
3: 之前我们都有一个共识，就是认为婚礼是一个劳民伤财的事儿，我们嫌麻烦，然后其实是我嫌麻烦，缺失了这一个环节。那今天这个礼物终于来到了，虽然现在刮着风，但是我的内心还是特别特别的热烈和澎湃。媛媛，我想跟你说，我欠你一个誓言，在你手脚冰冷的时候，可以放在我的肚皮上取暖。我欠你一个誓言，在你饥渴难耐的时候，我绝不会让你吃我的残羹冷饭。我欠你一个誓言，我会给你一个可以放心依靠一辈子的臂弯。
4: 我只需要你给我一个平平淡淡、踏踏实实的日子。
3: I will.

0: 朱媛媛和辛柏青既是生活中的模范夫妻，又是戏中的默契搭档。戏中的朱媛媛有着千百种模样，戏外的她却总给观众留下一副笑得开怀的爽朗印象。在社交平台上，面对网友追问保养秘诀，她爽快地回应：该吃吃，该喝喝，人生如戏，但别太入戏。这种洒脱的人生态度，或许正是她艺术长青的秘诀。朱媛媛用30年的时间证明了，真正的表演艺术不在于哗众取宠，而在于把生活的本真呈现给观众。就像她常说的，演戏要较真，但别太当真。这句话看似简单，却道出了表演艺术的精髓。
1: 我给大伙唱个歌吧。
2: 好，
1: 是男女生二重唱的，我们上工收工都唱。那我唱，你们学啊。
3: 我们学啊。
1: 起，阿妈的山沟望一望啊，爱望一望啊，爱心里满地慌啊。

0: 饼啊，歇会儿，我有话说你啊。
1: 你轮到我。
2: 爸。
3: 啊，小南。哎呀。
2: 老婆。老婆，你怎么回来了？啊，你不是做美容去了吗？你做完了吗？你就跑回来了啊？
3: 做完了。哎呀，丁元没来啊？
2: 没来啊。
3: 真没来。
2: 真没来。
3: 我心虚吗？
2: 谁心虚了？真。
3: 那你跟我妈。
4: 再给咱们提供重要的线索，他就是咱家的军犬。
5: 说什么呢？警犬，
4: 这不
5: 还出了好几条狗啊？甭管黑狗白狗，能闻着味儿就是好狗。骏马奔驰，回草原来。哎呦我天，想起来了。嗯，什么时候说的？结拜的时候说。看你今天这认罪态度还行，就下不为例啊。
4: 嗯，好，
5: 要下回再这样，我告诉你就。对了，还得再加上一条，你就让你脱发。
3: 好
5: 狠呐！
3: 言便秘，
5: 脱发了都。
6: 外表爽朗可爱，但内核却极致坚韧的朱媛媛，出道30年，用30多部电视剧、6部电影及多部经典话剧，诠释了女性的多元面貌，并获得了业内的好评和肯定。
7: 3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配角奖授予
3: 朱媛媛。
8: 恭喜，有请获奖者。
5: 我这个戏呢，是在女儿小升初的。

0: 我觉得他很温暖，很感动，他其实里边也有很多很有趣的，
1: 很幽默，
0: 很幽默的，然后有青春，有亲情，有爱情，还有好多的人生的感悟。因为人生本身就是苦的，再重启依然还有酸甜苦辣，你不可能再起过来以后就全是甜。我觉得最有智慧的，最有价值的是在别人的遗憾和他的当中去吸取，这就是增加了你自己的智慧。
2: 是的，
0: 你看我妈妈这一段不是身体不好吗？我就很着急，很难过。后来我发现灾难已经来了，如果你被灾难打倒，它就是个灾难。如果在灾难的过程当中，你学会珍惜每一个当下，所以我现在每天给我妈洗脚，在洗的过程当中聊天传达，然后你第一次看到一个老人的皮肤，他的。

0: 生了。
1: 朱媛媛被确诊癌症后，没有沉溺于自怨自艾，反而把病痛当成生命的另一种馈赠。她隐瞒病情，继续拍戏，把对生命的感悟融入角色。化疗脱发后，朱媛媛戴着假发主持公益晚会，为患儿筹集善款。她曾多次为癌症儿童定向捐赠，展现出远超常人的坚韧与豁达，折射出她低调却有瑰丽的人生掠影。
2: 人活着都会经历失去，我们都害怕失去，但是面对这种害怕，最有力的反击就是认真活好每一分钟每一秒钟。
3: 朱媛媛从不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抗癌英雄，只是坦然接受生命的无常，却又用尽全力活成一束光。这份力量无关年龄，无关身份，只关乎一个女性面对命运时的从容与勇敢。小城大事里的高雪梅用双手带领乡邻筑起了一座新城，而戏外的朱媛媛用坚守与热爱走完了潇洒的一生。她的洒脱藏在每一个鲜活的角色里，藏在每一份真挚的情感里，更藏在每一次直面苦难的笑容里。她从未离开，只是化作了一束光，照亮更多人前行的路。就让我们将这些难忘的瞬间留存在我们的时光珍藏馆中吧。

0: 好，我们是
1: 佩君。
0: 九十天成诅咒，北京的五月，哪里才叫最春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日巡游，冬天历史，巅峰神，每一个小花九宫格。
2: 五月十五至二十四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
1: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3: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按照我们国家的规定啊，宅基地呢只能在本村村民当中进行流转。可是很多朋友为了图便宜购买了宅基地，最后呢被判定协议是无效的。今天来到我们律师门诊室的这位郭女士，她是在30年前购买的宅基地，而现在房主突然反悔了，她该怎么办呢？一起进入今天的律师门诊室。
1: 国家给一大笔赔款，他才开始起诉我。
2: 1996年，他买下本镇的一处宅基地，证书、手续一应俱全。
1: 当时西安政府拿了很多表格，让我们双方签字。
3: 人家这就特别狼狈。
2: 如今宅基地面临拆迁腾退，卖主又将他诉至法院。
4: 他说他没房子住了，要把房子要走。
3: 也就是在利益面前，我说反悔就反悔。
2: 这笔30年前的交易到底有效无效？他又能否保住自己的房产？律师门诊室之30年的契约正在播出。
0: 你好，郭女士，律师门诊室的子叶，欢迎您。
1: 你好
0: 啊，你好，您想咨询有关于宅基地的事儿是不是？
1: 是
0: 啊，

0: 这宅基地怎么了呢？
1: 我是1996年买的房子。
2: 今天来咨询的郭女士说，自己1996年购买了一处宅基地，当时自己的户口与宅基地所在地是同一个镇，但不是同一个村。
1: 8月份，正规房契就区就颁发下来了，我们是通过。
0: 就您拿到证了是吗？
1: 拿到了，我们是3月份买房子，4月份迁户口，8月份搬房，搬那个农村那个房契，正规房契证件都拿下来了。
0: 您说是96年的事儿，
1: 到
0: 现在都快30年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啊。
2: 郭女士表示，自己房契、地契等证明一应俱全，如今房屋所在的地方面临疏解整治，将要腾退。就在这个时候，自己却收到了一纸法院的传票。
0: 那现在出什么问题了呢？
1: 现在就是命运疏解工作刚刚开始，原卖房主听到了消息以后就要给我要房子。
0: 他不是房子已经卖给您了吗？
1: 但他现在要给我要房子，
0: 理由是什么呢？
1: 理由是他说他没房子住了，要把房子要走。
2: 郭女士回忆说，当时自己和卖主达成协议的时候，完全是双方自愿的，一个愿买，一个愿卖。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卖主却要起诉自己把房子要回去，这让自己感到哭笑不得。
1: 特别可笑的是，当这个疏解工作刚刚开始听到的时候，都给我要房子，疏解工作停下来，他还起诉也停下来了。
0: 等他还起诉您了是吗？
1: 起诉了，春节之前刚有这个消息，他就给要房子起诉了。
0: 嗯，
1: 接着用消息停止下来，他就又停止下
0: 了，
1: 没有测速停止下来了。
0: 停止下来了。
1: 当今年5月初的时候，工作又开始了，我们村给了5个名额，抓阄的时候他又开始起诉我了。
2: 郭女士说，对方不停地起诉又撤诉，然后又起诉，就这样反反复复折腾自己筋疲力尽。可是对方起诉这桩买卖无效，总得有个理由吧？
0: 有一个原因，当时您并不是本村村民，虽然后面把户口迁过去了，是吧？
1: 不是本村，是同镇，
0: 但
1: 农民。都是农民
0: 啊，明白，
1: 嗯，
0: 都是农民，同镇不同村，是不是？所以现在对方要房子，
1: 嗯，
2: 原来对方主要的理由就是郭女士不是本村的村民，而根据法律规定也就不能拥有本村的宅基地。那么这种主张到底有没有道理，能不能获得法律的支持呢？
0: 那郭女士，您来到我们这儿，您的诉求是什么？
1: 我的诉求就是我的房子是符合法律规定才买的房子，我们孩子户口也是农户，
0: 嗯，
1: 我们所有的手续都办完了，
0: 那拆迁令应该都是我的，
1: 都是我的，
0: 明白？
1: 对，我符合法律规定。
0: 好，今天我们找到了刘素英律师，她擅长打房产官司，咱们一块问问究竟什么情况，
1: 好，
0: 好不好？
1: 好，
0: 咱们来这边咨询，
1: 有请。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请到帮耳通。
5: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6: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7: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4: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8: 地址：桂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6493-5797。
1: 国家给一大笔赔款，他才开始起诉我。
8: 1996年，他买下本镇的一处宅基地，证书、手续一应俱全。
1: 当时西安政府拿了很多表格，让我们双方签字。
9: 人家这个特别狼狈。
8: 如今宅基地面临拆迁腾退，卖主又将他诉至法院。
1: 他说他没房子住了，要把房子要走，
9: 也就是在利益面前，我说反悔就反悔。
8: 这笔30年前的交易到底有效无效？他又能否保住自己的房产？律师门诊室之30年的契约正在播出。
10: 郭女士你好，
1: 你好，
10: 欢迎来到律师门诊室。今天呢，由我来给您咨询。
3: 刘素英律师，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北京惠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擅长领域婚姻家事纠纷、房产纠纷、合同纠纷。
1: 我是1996年3月11号买的房子， 3月17号搬家入住的，3月18号大队带着乡政府的相关领导到院子里测量的房子大小四至，测量完以后，当时在大队乡政府人员在场同观下，大队把卖房的一家人都叫到了现场。当时乡政府拿了很多表格让我们双方签字，大队就在买卖房屋审核表上盖章。8月28号密云原密云县房地产交易所颁发了卖房房契。
11: 杨老师，我们看到当时买完这个房子之后，等于说呢，大队配合我们这位郭女士进行了一系列的手续。这个和现在比如说要进行这个宅基地买卖，应该说差距还是挺大的。
12: 对，这是肯定的。而且你注意到吗，就是他这个就是咱们城里人或者叫做村外村集体组织成员以外的成员购买这个宅基地的话，这种平时咱们所遇到的还真不一样。
11: 对，
12: 其他人一般的都是什么呢，买房子大多数啊，咱们双方签一个合同，我就觉得放心了。其实理论上说应该放心了，合同嘛它具有法律的强制性哈，是不是你签了你就得认。但是人家这就特别狼狈，人家不但双方签了，大队村委会一直一路到那个
11: 给你确认
12: 县房地产交易大厅发给人家颁发的那个啊契房契，你看看这做功课是做足了。
11: 是的，是的。
12: 所以我认为他胜算的可能性非常非常高，因为人家你挑不出人毛病来，对不对？你想现在推翻事实只有一点，你就是看人家要得到利益了，你眼红了。
1: 那么我们一直住相互之间相安无事。去年10月份他突然要房子，后来查到是密云一级水库保护区，要有疏解工作，国家给一大笔赔款。他才开始起诉我。
11: 所以您看啊，杨老师，我们这事儿30年这房子住得好好的，对吧？现在要拆迁了，突然告诉我说房子不能住了，这个协议是无效的。
12: 这个就是他一厢情愿。
11: 哦，
12: 为什么？因为见到了巨大利益。所以呢，我觉得他这个人呢，就是非常没有诚实守信的原则，也就是在利益面前，我说反悔就反悔。那当年你卖这个房的时候啊，你是不是真心真意的？你肯定是因为需要，你真心真意的想卖出去，人家也是真心真意的买。这个合同是吧，是应该说是双方发自内心确认的，共同的，没有问题。
11: 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咨询相关的法律问题。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两部电话。
10: 那我简单问你几个问题哈。第一，在96年的时候你们的户口是什么性质？
1: 农村户口，一家三口都是农村户口。
10: 不是本村的是吧？
1: 同镇不同村。
10: 你们现在的户口是什么样？
1: 儿子户口是农村户口。
10: 你的是？
1: 我的是本村居民户口。
10: 是在2002年转成居民了。
11: 我们这个咨询人现在他已经是城镇户口了。
12: 我们北京市是有这样的政策，就是北京市的所有的农民，国家提供了非常优厚的政策，让他们农转非，很多人都转了。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呢，他不转。我身边有一部分人就是这样，都工作好多年了，自己还是农民的。为什么？他很珍惜这个身份，因为你要是本村农民的话，本村的这个集体资产到了年底分红时还有你一份呢，所以他不转。
11: 明白，明白。
10: 你爱人呢？
1: 我前夫那离婚了，他
10: 就是说他在这，他现在是什么户口？
1: 他农村户口。
10: 他一直都农村户口。
1: 一直都是农村户口。
10: 开始是以你爱人的名义买的，对吧？
1: 是我用我爱人的名字买的。
10: 后来你们是转成你的名字是在什么时候？
1: 离婚后。
10: 几几年？
1: 2001年的12月7号。
10: 就是你在转成居民之前是吗？
1: 对。
10: 你们签了一个离婚协议，约定这个房子归你是吗？
1: 法院判的。
10: 就是判房子归你。
1: 孩子有抚养。
10: 后来办理了过户手续是吧？
1: 对。
11: 我们今天这个咨询人买房的时候写的不是他的名字，写的是他前夫的名字，而他现在已经离婚了。
12: 哎，这很正常啊，很多人都是当年可能夫妻的状态下共同去购置家庭的重大财产，那后来离婚了也是正常的，对吧？你不能够说人家确实过不到一块儿，强不让人家离婚。那离婚了财产分隔吧，这个没什么新鲜的。
10: 现在对方是

0: 直接起诉的你是吗？
1: 对，
0: 上一次他也是直接起诉的你是吧？
1: 对，
0: 当时没有说这个主题不对吗？
1: 没有啊，
0: 不是名字不对，是主题不对吗？
1: 没说，
0: 没有提出来是吧？对方就是因为名字不对，然后给你撤诉了是吧？
1: 嗯，
0: 现在还是起诉的你的名字。
1: 对，
2: 所以听到这儿，严老师，我们发现今天这个案件优势还是挺大的，是吧？那您心中还有什么疑虑吗？
3: 我准备跟当事人说一说，
2: 您再去过去一下，帮助一下他，好不好？
3: 好，好，
2: 有请。
4: 观察员在观察室持续关注着咨询的进行，同时也准备提出自己关心的问题。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5: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6: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7: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8: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9: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5: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0: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1: 还是很专业的。
8: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2: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3: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4: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路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7: 国家给一大笔赔款，他才开始起诉我。
18: 1996年，他买下本镇的一处宅基地，证书、手续一应俱全。
17: 当时西安政府拿了很多表格，让我们双方签字。
19: 人家这个特别狼狈。
18: 如今宅基地面临拆迁腾退，卖主又将他诉至法院。
13: 他说他没房子住了，要把房子要走。
19: 也就是在利益面前，我说反悔就反悔。
18: 这笔30年前的交易到底有效无效？他又能否保住自己的房产？律师门诊室之30年的契约正在播出。
0: 刘律师您好，我想替我的当事人问一下，人家通过一个我认为是比较完备的程序过程，然后把这个房子都买好了，买了之后呢，特别是当时房地产密云县房地产交易所已经为他可以说叫确权了，确权了啊，所以我认为，我觉得我们是有能够受到法律保护的，您说对吗？
4: 对，从他这个来说，就是说他对他来说他的优势比较大一些，因为他不光是有买卖合同，然后他还有一些就是镇政府的这种那个确权就同意的变更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本身他也属于村民，他虽然不是本村村民，但他也是村民农户。就是咱们国家在99年出过一个规定，就是说居民是严禁居民禁止买卖这个农村宅基地农村房屋的，你买的话反正合同肯定是无效的。99年之前的以前是没有限制的，就是说居民也可以买，只要是在99年之前的居民买了也是有效的。但是有个别的地方也有司法判例是判无效的。但是大部分就是说 经过高院再审呀，或者说经过中院呢，都会给改判，认为在99年之前，因为咱们国家法律规定嘛，法不溯及既往，就是在这个法律生效之前所做的这个那个行为，他只要没有禁止行为，那就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有效的。所以他这个还是比较，对他来说还是比较有利的。
0: 啊，那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刘律师，我想向您请教一下，就是这个当年买卖房屋的啊，就是签协议的，就是实际购买人，
1: 嗯，
0: 是他的前夫。那么后来他们离婚了，但是他们经过了一个法定的程序，
1: 嗯，
0: 也就是由人民法院做出了一个民事调解书，
1: 嗯，
0: 达成了一致，双方达成了一致的愿望，
1: 嗯，
0: 也认可，而且人民法院也出具了这个民事调解书，这个民事调解书的效力应该是很高的吧？
1: 对，它相当于就是一个夫妻财产分割的一个协议嘛。
0: 对，
1: 对，
0: 也就是说，我觉得法院也认可了，就是说这个原来那个房子，如果他这房子是有争议的，法院是不是就不会这么清晰的认可呀？
1: 对，是
0: 啊，它客观上也印证了我们这个房子是当时是没有任何争议的，
1: 对
0: 啊，产权是非常清楚的，
1: 对
0: 啊。现在这个房屋的实际的产权人就应该是我们这个郭女士了。
4: 对对，是
20: 变更手续做完了
0: 啊，就是对，后来他们也做了一个完整的变更。现在呢，遇到了这个问题以后，当时的卖房的人他反悔了啊，他又告我们，他告我们，我们是在2001年经过一个婚姻的一个就是人生关系的变化之后，得到了法院的这么一纸调解书，但是实际上我们并不是当时那个购买房屋的购买人，那这一点应该说他告我们是没道理的吧？
4: 对，从法律上来说应该合同相对性吧，但是他主要是有一个特殊点，是因为他俩是夫妻，所以他直接告你，事实上你可以作为这一个反驳，他应该最起码他应该告上你的前夫，然后才能带上你。实际上直接的主体不应该是你，
20: 我愿意承担那个主体。
0: 那实际上他听说他最近又撤诉了是吧？他诉了你，
20: 撤诉完以后名字写错了，撤诉当天又起诉了，
0: 嗯，起诉的诉由不是没变吗？
20: 都没变。
0: 那我觉得这就告不着我们这个当事人了。
4: 是，正常来说如果他只告你这一方的话，我们可以，我们之间不属于合同相对方，但是如果说实际解决问题的话，那最终肯定还是对方再把他前夫再加上，还是得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只是说可能程序上会多一时间更长一些。
0: 好，我的问题问完了，那我回观察室了。
4: 好，哎，
20: 谢谢杨老师。欢迎杨老师。您问这俩问题实在是特别好，
0: 是吧？
20: 啊，很好的帮助了我们这个咨询人。
0: 那
20: 可能之前他也没咨询过律师，
0: 嗯，
20: 是吧？
0: 对，应该帮助当事人。
20: 好，
0: 嗯，
4: 郭女士你好，
20: 你好，
4: 我刚才看了您的证据，还有你所陈述的这种事实情况，然后我认为呢，就是咱们这个案件对你来说还是就是优势还比较明显的。首先，第一，你们的这个经过大队和镇政府进行确认的，然后呢，房契也进行变更了，而且你这个行为也发生在96年，还有最重要一个，还有你们一直居住到现在。从法律上来说，你也不属于就是严禁的那个规定，就是禁止买卖的那个行为那个规定，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对您来说是非常有利的。
20: 谢谢。您看我们今天这个咨询啊，相比于以往，我们刘律师的这个状态也非常的积极，问我们咨询人有什么东西，咨询人全有。这种情况应该说，对我们律师门诊室来讲还是比较少的。
0: 哎，他不仅仅对律师门诊室，其实在生活中啊，像我们今天这位当事人，如果用一句我们自己的话来说，我觉得他是优质当事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把他能做的取证工作他都给做好了。
20: 明白。
0: 那你想一想，作为律师来说，作为我们来说，一目了然的东西摆在这儿，咱们从开始到中旬一直到结果清清楚楚，这样就有利于一个是他，我们也能够准确的帮助他，精准的帮助他。再一个呢，就是他自己也能够站在一个非常有利的角度来为自己争取利益。
20: 对，万事俱备，只差打这个官司了。
0: 对，
20: 嗯，
4: 劣势呢，其实有呢，不是特别，就是对咱们这个影响不是特别大。主要就是因为农村，你虽然是农村村民，但是你不属于本村的，所以正常来说，只有本村村民才能对宅基地进行买卖交换。然后你是外村的村民的话是不可以的，但是你这个情况呢是属于就是说在之前然后经过政府认可的，所以你这个也是应该还就是说对这个案件来说影响不是特别大。

0: 经过详细询问，律师分析，本案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第一，依照法律规定，村集体成员只能购买和拥有本村的宅基地。那么，郭女士在1996年购买同镇不同村的宅基地，是否可以认定为合法有效呢？第二，当初购买宅基地时，郭女士还是农村户口，如今已经转为居民，这是否会影响她宅基地的产权呢？第三，当初的买受人是郭女士的前夫，如今房屋产权经由离婚程序转为了郭女士所有，是否会影响官司的结果呢？这些问题将会在明天的节目中得到答案。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2: 住房住久了，问题全来了。四八快装这次走进李女士家。
3: 我这个房子呢，住了20多年了，各方面的这个设施啊，也都陈旧，瓷砖呢也开裂了，橱柜呢也坏了，厨房是封闭式厨房，采光非常不好，洗手间呢有好多地方已经都发霉了。
2: 谁不想让老房变新房？李女士老两口心里早就盘算好了。
3: 我就想呢，通过四八快装帮助我改善一下我的生活环境。
4: 像李姐家这种房子呢，小问题不解决会带来很大的这种隐患的出现。你比如说它水电的问题，水管爆管了，万一把自己家淹掉，把楼下泡掉，这个会有很大的风险。第二个是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所以像这一类型的20-30年的老房子，我个人建议是早翻新早享受。
2: 这些老房通病到底该怎么解决？别愁，四八快装设计师早就想好办法了。
4: 针对李姐家的这个老房子改造方案呢，那我们的设计师首先进来呢，要给把老房子的动线规划好，哎，收纳帮他设计好，原来不合理的设计要给他拆了，重新改造好，让这个房间进来以后感觉空间大了，通透了，而且采光问题解决掉了。
5: 李姐，咱们房子装修好了，满不满意？
6: 非常的满意。你看看我这个厨房装修完了以后，我们改成开放式厨房了，等于它的功能啊、分区啊，我们平时生活起来非常的方便，而且采光非常好。
2: 听说四八快装在施工过程当中还为李女士提供了管家式服务。
6: 我所以选择这个四八快装呢，就是因为他们是管家一站式服务，非常的到位。装修当中我爱人还住了一次院，所以说呢，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在这儿操心，管家呢从头到尾都负责起来了，让我们非常的放心。
2: 市面上装修公司这么多，李女士为何认准了四八快装？
6: 我所以用四八快装呢，是他们那个用的这个漆是雨后森林，这个是非常环保的漆，刷上以后呢，闻的这空气都有大森林的感觉。整个装完了以后一个多月就搬进来住了。四八呢前后给测了两次，空气质量完全达标。
5: 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跟您说要加项之类的？
6: 四八快装就是预算就是决算，没有任何的加项。
5: 那您愿不愿意推荐给身边的朋友？
6: 当然愿意，特别愿意。
4: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子，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快装，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记好四八快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2: 现在拨打400-665-8848或到店咨询，报名参与节目拍摄，更有机会获得1万元装修基金。四八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集装集住。拨打400-665-8848，换新生活，即刻启程。
7: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1: 欢迎收看今天的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8: 你好，子叶。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1: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刘先生的电话咨询录音。
9: 律师，我跟前妻离婚快10年了，孩子一直跟我。最近前妻突然出现说要接孩子去国外生活，还要我把抚养权转给他。孩子已经上初中了，他自己不愿意走，我能阻止他吗？
1: 刘先生咨询的是孩子抚养权的问题。他说呢，跟前妻已经离婚10年之久，那现在呢，前妻突然找上门来说要把孩子接到国外去生活。听这个意思，刘先生也是

0: 不具备这种情况之后，要参考孩子的这个意见，因为孩子已经这个年满八周岁了，孩子的意见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孩子不同意，法院一般不会强行把这个抚养权变更给女方，然后让女方把孩子带到国外去生活学习。但是这种情况，我觉得，刘先生，您也不用这个过度的担心哈。首先，这个情况你可以先去跟女方协商一下，然后呢，孩子如果确实不想去。那么，即便女方诉讼的话，这边的诉讼风险也是比较小的。一般法院不会判决说直接变更抚养权，让他强行把孩子带走。
1: 那在您看来，这个案子可能后续涉及到抚养权纠纷或者变更抚养权这种诉讼的概率高吗？
0: 如果说协商不成，或者女方坚持要把这个孩子带走的话，那女方她是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变更抚养权。但是我说了，在这个变更抚养权案件里边，她要有法定的事由。且孩子已经八周岁了，所以
1: 对。
0: 他的意见是非常关键的。如果说小孩说我愿意跟着妈妈去国外生活学习，那么法院有可能会判。
1: 对，而且孩子大了，在这儿我们也特别建议啊，就是
0: 嗯。
1: 说有可能的情况下，刘先生也可以促膝谈心的跟孩子讲一讲，问问他的意愿，对
0: 对，
1: 吧？
0: 我也觉得是，其实还是要以孩子自己的意愿为准，毕竟已经上初中了哈。如果说女方确实是说把孩子带到国外了，然后能够提供一个更好的环境哈，对孩子，那说有一个营造更这个适合他以后的一个这个，比如说就业，或者是因为你上了一个比较好的大学，在国外受到好的教育，我觉得这个倒也不是不能商量，是
1: 是
0: 不
1: 的，
0: 是？嗯。
1: 李律师，您看啊，但凡涉及到抚养权的问题，
0: 对，
1: 我们每次在谈的时候，其实最后的落脚点和重点都是放在孩子能够健康成长为基础的哈。
0: 对，对，就是所有的都会考虑到孩子是不是有利于他，那么孩子在这种环境下是不是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这是法院要考虑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哈。所以我们说可以跟您的前妻商量，然后孩子也可以再商量一下，毕竟之前也都是一家人，然后我觉得你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孩子着想，也是为了他好。
1: 所以刘先生相信，对于刚才李律师的解答，您已经非常清楚了。那么有关于孩子的抚养权，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孩子本身。因为孩子已经上初中了，对于自己的未来，包括对于自己的现状有一定的了解，所以可以先跟孩子进行一个交谈，看看他对自己的未来是怎么打算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前期强行要把孩子带走的话，哪怕是走诉讼程序，法院也要看的是孩子自身的意愿。因为孩子毕竟大了，我们从家长的角度也是要以孩子健康成长为前提。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2: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3: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4: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3: 书写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5: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6: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7: 三亿人参与，
2: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8: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9: 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10: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2: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1: 国际知识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2: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水平展开的一座城。
13: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4: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代。
2: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5: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6: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5: 欢迎收看《记忆》。
2: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7: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2: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8: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19: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18: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20: 也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2: 西江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键天下事。

0: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 男子吸食笑气昏迷，民警救援便抓捕，
2: 整个人昏昏沉沉的，症状有点像那种低血糖。
1: 一把剪刀盗走摩托车，嚣张窃贼难逃法网。
3: 他要把那个摩托车线给剪断了。
1: 远离街头，飙车轰鸣，鬼火少年向阳蜕变。
4: 这些孩子他们的共性是法律意识淡薄，极度渴望认同感。
1: 假借帮人办贷款，诈骗百万中获刑。
5: 我问他钱到底有没有帮我还，他说已经审批了，还没有过审。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0: 当公安民警接到群众的报警求助电话时，民警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处置。可是前不久，浙江宁波奉化岳林派出所的民警在准备对一名自称即将陷入昏迷的报警人进行紧急救助时，发现了异常。
1: 近日，岳林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发现一辆私家车歪斜地停在停车位上，一男子在车内疑似昏迷。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往现场。
2: 打开车门后，我们发现当事人瘫坐在驾驶位上，整个人昏昏沉沉的，症状有点像那种低血糖。然后在救助过程当中，他又表现出语言混乱，还是不是出现傻笑。这时候我们当时就怀疑他会不会是吸食了笑气。
1: 面对突然出现的民警，男子瞬间回过神，当场承认吸食了笑气。随后民警对车辆细致检查，当场查获了21箱礼品盒样式的笑气以及若干气球等吸食工具。
2: 经过调查后，我们发现这个于某从外地购入了大量笑气，并将笑气精心包装成潮玩后运回我们奉化。在抵达目的地之后，他也松了一口气，就在车上吸食起来了。症状发现后，才被热心群众误以为身体不适才报警。
1: 目前违法行为人于某因运输吸食笑气已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调查中。在这里也提醒大家，笑气已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受国家严格管控，非法经营、运输、储存、买卖、吸食笑气均属于违法行为，长期滥用会对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广大市民切勿因为好奇尝试，如发现相关违法行为，请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0: 一人染毒，全家遭殃。毒品这东西害自己、害家人、害社会，而很多的瘾君子最初只是出于好奇心作祟，信了吸一口没事儿，这种剂量查不出来等等谎言，最终是无一例外的掉进了万劫不复的毒窟。下面这两位曾经的吸毒人员的故事，或许能给更多人以警示。
1: 近日，戒毒人员刘某在广西第3强制隔离戒毒所成功脱瘾，即将解除强制隔离戒毒，回到社区接受康复照管。回想起当初的涉毒经历，刘某仍然历历在目。
6: 在发的工资，这是烧的快点，我想烧这个不是毒品，公安这边也验不出来，所以这样的一个抱着一种好奇心就跟着一起玩了。
1: 刘某被警方抓获后，尿检查时，其曾服用国家2类管制药品奥沙西泮。他承认了自己的吸毒行为。
7: 我是职业战斗兵，但是我没泡过水，因为他是甜的，吃进去就他就感觉到身体慢慢变得轻松，有点亮。
1: 因有多次吸毒前科，刘某被处以强制隔离戒毒2年。在戒毒所教员的感化下，他认真接受心理脱瘾和生理戒毒等康复治疗，目前已成功脱离毒瘾。
7: 这是我个人的第一个案子，是想让人戒掉这个毒品。如果发现有身边的朋友，我一定会义不容辞劝阻他。
1: 和刘某一样，社区康复人员周某当初也是在酒吧推杯换盏的过程中，经不住诱惑吸食了 K 粉。幸运的是，周某是初次涉毒，毒瘾不深。在戒毒所接受治疗后，他已回到了社区接受后续康复照管。为了保障他的生计，社区积极为他联系了一份工作。目前周某每天都忙着兼职多个平台的配送工作，充实的生活让他成功脱离了毒窟，对生

0: 活越来越有盼头。
1: 我现在算是康复戒毒之后，整个人的身体比以前好的好多了，精神这方面也非常好，没有像以前要昏昏沉沉的了。就是还是在这里提醒大家珍惜生命，也远离毒品。
0: 2025年12月以来，广西第三强制隔离戒毒所联合西乡塘区各街道社区，积极推进社区戒毒康复工作，从单一管控向警地协同、精准戒治、全程帮扶迈进，进一步健全强制隔离戒毒、社区戒毒和社区康复全链条工作体系，让戒毒工作更制度化、规范化、专业化。
2: 希望广大青少年筑牢认知防线，认清毒品伪装与危害，远离不良场所与诱惑。希望广大社区康复人员重拾信心，坚持康复，拥抱正常生活。
3: 原本是冲着车企主打的保镖监控功能而购买的车辆，本以为停车被剐蹭能够一键锁定肇事方，谁知道真的遇上了车被撞出大面积凹陷后，车辆宣称的安保功能却偏偏掉链子，没录下关键画面，这让重庆车主文先生失望而无奈。于是他决定向商家讨个说法。
4: 宣传的时候，那个在锁车的情况下，它那个有发生碰撞，那个相当于那个系统会自动抓拍那个碰撞的一瞬间嘛。结果就是我当天在8点半左右的时候发生了一个事故，结果当天早上7点多钟那个功能也是正常的，12点多钟那个功能也是正常的，唯独发生事故那一瞬间没有抓拍得到。
0: 文先生介绍，他是在2024年年底购买了这一辆 SUV。当时之所以会选择这款车，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看中了厂家宣传的保镖功能。
5: 它这个的话是车辆内部有一个传感器，感受到车辆晃动程度达到预设值，触发功能记录下周围的环境。
4: 左右方向盘上面各有一个前后，车子的正前方和车尾的正，车牌那个位置各一个，一共4个摄像头，相当于是360度全景嘛。相当于当时我买那个车都看中那个功能，都怕万一哪天做查管了，找不到肇事方，都想来调取个视频。
0: 文先生用车期间，平时也不会特别关注这项功能的实际效用。5月7号上午，他到南滨路附近办事，把车靠边停在了一条道路的路边。大概过了1个小时。他听到车辆那边传来声响，顿时感觉不妙。
4: 好，我都出来看，这个是被一个红色的厢式货三轮，把那个左侧的后车门给撞的，凹陷位置还非常的大。
0: 记者采访时看到，车辆的左后侧车门上还有2个长度超过10厘米的凹档。文先生认为，车辆遭遇这么剧烈的碰撞，保镖模式肯定派上用场了。
4: 当时我都想了一下，来看看那个保镖模式，结果我一看那个保镖模式，没有录像那个事发那个时间段的一个紧急视频，该拍的视频没有拍到，没有拍到的视频全部给拍得到，你看嘛。
0: 文先生解释，他这辆车保镖模式的敏感度设置得很高，事发当天早上7点多和中午12点，车辆并未遭遇事故。只是有可能有轻微晃动的情况下，保镖模式都还保存了2段视频，但偏偏早上8点半最为严重的这次撞击，却什么视频资料都没有留下来。文先生对此很不理解，于是拨通了厂家客服热线。
6: 他没有达到一个自动福祉的话，他这个确实是没有办法出发的。那种情况就是碰撞的力度较小，这个确实是没有办法。
4: 官方客服说的是那个撞击力度不高，当时我听到的非常气愤，我说那个门撞得那么窝，凹陷那么严重，我说那么大的事故你们都录不下来，如果平时是小擦小刮，那根本不可能录得下来那种紧急视频。那个功能根本都没有达到他们当时宣传的时候卖车的时候说那个。
0: 客服人员的解释是，当时撞击力度较小，震动幅度不够，所以车辆的保镖功能才没有启动。这样的解释显然没有让文先生信服。
4: 我现在就是想厂家把那个功能把它优化也好，还是更新也好，达到他们宣传的那个功能。
0: 采访期间，记者拨打了厂家的客服热线，工作人员表示，他们目前也已经派出了技术专员，将会进一步调查核实相关情况。
7: 相关的这个情况已经交给对应的部门进行核实了，目前的这个调查核实工作也正在进行中。
0: 本以为车载保镖功能能为爱车保驾护航，关键时刻却彻底失灵，车辆被撞受损，证据没能留存，厂家以撞击力度不够为由进行解释，也难以让消费者信服。一边是车企的功能宣传承诺，一边是实际使用中的形同虚设，这背后不仅是产品体验问题，更牵扯到了汽车营销宣传边界、消费者权益保护以及车企责任认定。
3: 如今快递配送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成为大家离不开的便民刚需，而随着科技的不断创新，无人快递配送车开始穿梭在大街小巷，给大家运送物资。可是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街头奔走的无人快递车也暴露出了不少的问题。江苏苏州的不少市民反映，城区道路上行驶的无人驾驶快递车频频出现通行乱象，不仅占用市区机动车道行驶，还常会毫无征兆紧急刹车，途经红绿灯路口、坑洼路面及减速带时也会出现长时间滞留卡顿，给道路交通造成拥堵，同时也存在着不小的安全隐患。
7: 送快递的无人驾驶车停在左转弯车道最前面一个绿灯呢，他也不走，那个绿灯可能就几十秒吧，他反正没走，大家都排在后面堵车了，
8: 你又不能倒回去，是不是？这一排都排在那里了，
7: 这个属于公共场所，那出了事谁负责？
0: 为了核实市民的说法，记者在苏州市区对无人快递车的上路实际情况展开调查。上午10:20左右，在相城区城阳路与太阳路的交叉路口，一辆标有中国邮政字样、排号为 CL23192 的无人快递车突然卡顿在了非机动车道口长达3-4分钟。由于非机动车道几乎被该车封堵，行经此处的电瓶车车主不得不绕行至机动车道行驶。
9: 这个绿灯亮他也不知道，电瓶车出来了，他不然电瓶车都逼到机动车道上去了。
0: 此后这辆无人快递车自行倒车后转至了机动车右拐专用车道，但是他却并没有右拐通行，而是继续停车不动，又堵住了后方本可以正常右拐的机动车去路。又过了1分多钟，当直行绿灯亮起，这辆无人快递车从右拐专用车道径直违章直行。无人快递车在行驶中突然呆立当场的情况在苏州道路上也不时上演。这里是吴中区南社路的一家中医医院，机动车入口处一辆标有顺丰速运字样、排号为 X65426 的无人快递车在前方无任何障碍物的情况下突然卡顿不动，长时间停在原地。医院保安告诉记者，无人快递车类似的卡顿问题很常见。
10: 他每次进来或者出去我都提前把门打开，
11: 哦，
10: 就是不出，然后等着要在这儿等个1-2分钟。
11: 前面没有障碍物啊？
10: 没有障碍物啊，你老是这个，还有出来也是，尤其是中午正好人家员下班了，
11: 嗯，
10: 他躲在这儿，他就是不出，后面躲了好几个车。
0: 位于吴中区的龙溪路路段是双向单车道的支干道路。记者注意到，一辆标有中通快递字样、排号为 X6S6424 的无人快递车通行时，只要车身周边出现了车辆或行人，就会立刻刹车不走。这不，前方出现的这辆货拉拉卡车与其相遇后，无人快递车并未从右侧空旷路段让行通过，而是直接刹停，挡住卡车去路，长时间停滞，导致道路拥堵不堪。此后，该无人快递车行驶至各个居民小区入口处时，又多次出现了卡顿。
12: 我看到这个车的，我就已经把门打开，把这个路人拉开。进来这个，他也停下不走了。
11: 哦。
12: 不走有好长时间，人家低谷上的石头就跑走了，人家档案上面急死了，还没。
11: 反应慢。
12: 对，对面有个车，有个人就是走一下，好吧，他也停下不走了，停了好长时间。
0: 同样设在各个居民小区的菜鸟驿站，对于无人快递车送件上门也是吐槽不已。
13: 第一次我看到的时候，就这个地方撞到奥迪，也是撞到那边上。
11: 哦。
13: 他开始掉头的时候，就啪的一下就碰上去了。但今天那个路牙边上呢，大门口这边个挡杆，像一把摊子撞弯了，铝合金的。
11: 哦，之前撞过了。
13: 是撞过的，到现在那个修补了一下。
0: 无人快递车被吐槽的不只是倔，任意占用机动车道行驶也时常被市民投诉。2025年9月9日起实施的《江苏省无人驾驶装备商业示范应用工作指引试行》第14条要求， 无人驾驶装备，应登在飞机中。

0: 动车道行驶的，应顺向靠右行驶，在没有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应靠车行道的右侧行驶。记者在连续多天的观察中发现，在各条机动车道上都能看到不少无人快递车一路快速行驶的影子。
1: 原则上他们是走非机动车道的，但是有些条件呢，他没有这个，或者是要有一些要转弯啊、借道啊、要超车啊等等，可以借用机动车道。
2: 我看了就正常，他们就在机动车上走。
1: 那这种行为呢，应该是违反规定要查处的。有的技术非常落后的话，他也慢慢就被市场淘汰掉了。
2: 这个没办法解决吗？
1: 我们是属于协调部门，行业主管部门主要是油管。
0: 于是，记者又将了解到的情况向苏州市邮政管理局进行了反映。
3: 你讲的技术层面，这工信局在管，上路路权是这个公安那边在管的，涉及到不同的部门在管这个事情。
2: 邮政是管哪一个呢？
3: 车子没有什么太多的跟我们需要我们去管的，就是它只是一个车辆呀，对吧？
0: 无人快递车本应是便利生活，却因技术不成熟、违规行驶、卡顿频发，沦为道路拥堵和安全隐患的源头。部门权责划分模糊，监管缺位，让问题难以解决。规范无人快递车上路，既要提升技术水平，更需要明确监管责任，强化运营管控，才能让科技真正服务于民，而非添堵添险。
4: 不知道您在生活当中是不是已经见证过无人快递车的上路？从结果上来讲，大家一定期待着使用它能够提升我们的配送效率，降低人力的成本，并且真正的打通这个物流配送的最后一公里。但是不能只期待结果，中间的过程其实需要严格管理的。我们看到今天当智能快递车走上街头的时候，还是会出现可能的一些交通隐患。如果管理的过程不够精细的话，有可能无人快递车就会成为交通安全的添堵车。那么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的有请到了白奋云律师来为我们提供一下有关于无人快递车的法律分析。首先先想请您界定一下，那像这样的智能化的无人快递车，它到底是属于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应该以什么样的交通法规来对它进行界定和管理呢？
5: 就是目前关于这个问题，就是全国是没有明确的一个定性的。那以江苏为试点，它是这样规定的，就是说无人配送车它是要在非机动车道内靠右侧，然后顺向的去行驶。所以说无人快递车它是不能随意的在机动车道内无论是占道抢行还是说违规执行的，它不是特殊的车辆，它是要和自行车、电动车遵守同样的一个通行规则的。
4: 但一旦无人驾驶车出现了违章的行为，甚至是产生了一些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该谁负责呢？
5: 我们说是这样的，关于无人配送车它产生了相应的事故的话，谁应该承担责任呢？这个明确的责任主体就是运营主体。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首先说这个无人配送车它其实是相当于企业的一个运营工具的，所以不论是什么问题，是车辆的性能问题，还是说你的网的卡顿问题，还是说咱们后台的配合不及时的问题，终归的全部的责任主体都是运营的企业。那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的话呢，那你比如说然后你违规在其他道上行驶这个问题，那这明确就是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那监管部门是可以对他处以警告罚款，甚至去责令他立即整改的。那我们说如果你是长期的然后发生这种占道啊、卡顿啊，造成了然后拥堵的话，这个是可以从重处罚的。那另外一个，如果说你多次的违法了，我还要求你整改，你拒不整改的话，作为监管部门是可以暂停或者取消它这样一个运营的资格和资质的。那同时我觉得作为我们的工信啊，然后包括咱们这个涉事的邮政啊，包括说我们的交管部门，实际上它是需要多部门去联动的去执法的。我们一定是得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并且通报一起，绝对不能让企业只投放不管理。
4: 就是我们看到随着技术的进步，很多全新的技术已经真实的落地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但对于我们使用者来说还有一堂课需要补，那就是如何对于新技术的应用进行合理安全的管理。我们期待技术的成熟，同时也期待着管理和法规的完善。

0: 下一条。
1: 一把剪刀盗走摩托车，嚣张窃贼难逃法网。
2: 这个把那个摩托车，把那个摩托车线给剪断。
1: 远离街头，飙车轰鸣，鬼火少年向阳蜕变。
3: 这些孩子他们的共性是法律意识淡薄，极度渴望认同感。
1: 假借帮人办贷款，诈骗百万中获刑。
4: 我问你，他钱到底有没有帮我还？他说已经审批了，还没有过审。
1: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5: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从今年5月1日起，无人机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落地实施，标志着我国无人机管理迈入实名登记、全程可诉、智能监管的新阶段，从源头整治无人机黑飞、盲飞、改装、闯禁飞区等安全隐患。
1: 根据新规，5月1号后生产的新机，出厂必须预装运行识别模块，具备实名登记与激活功能。飞手购机后，需要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完成实名登记，未登记未激活的无人机硬件上将无法起飞，从源头杜绝黑飞。
6: 在购买之后要及时激活，激活之后呢进行一个实名登记认证，这个在 UM 系统平台上有个实名登记，登记完了之后呢，无人机将拥有一个唯一的识别码，这个识别码呢是随您本人一起走的，
7: 相当于他的身份证一样的。
6: 对，
1: 针对5月1号前购买的存量旧机，新规设置12个月的过渡期，最晚2027年6月1号前必须完成补登记、激活及运行识别功能升级。过渡期后，未合规升级的旧机将被限制飞行。
6: 在实名登记这块，它是给了1年的缓冲期。这个缓冲期之内呢，大家要做好的就是将遥控器和飞机开机、联网，然后更新固件，让这个我们已经购买的飞机要适应新的这个规定，激活之后我们才能进行实名的一个登记。
1: 据介绍，新规落地前，部分飞行爱好者通过改装破解限制，擅自拔高飞行高度，闯入禁飞区域，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新规实施后，这一问题将得到有效的解决。
6: 固件更新之后的这个无人机，它的这个相关的飞行姿态，所有的飞行数据、航向、高度、速度，它都会向系统进行主动报送。然后这个一个是用于可追溯，二一个就是安全监管，为了防止这个飞机进入限制区域以及超高飞行，这个避免无人机飞行过程中对公共安全造成大的影响。
7: 这个功能它能关掉吗？
6: 理论上是不好关闭的，因为出于安全考虑，
1: 一旦出现违规飞行，监管部门可以实时锁定涉事无人机及飞手，情节严重者将依法处以罚款。其实对于广大飞手而言，两项新规既是约束更是保护。实名登记让每架无人机有身份证，运行识别让每次飞行被看见，保障公共安全与低空经济有序发展。
6: 在出现事故啊或者一些其他意外情况的时候，对我们这个责任的划分，它会有一个更清晰的判定标准，不至于说因为都一起飞，或者说这个有其他干扰因素啊，导致这个责任划分不清，
7: 影响到他的这个责任的主体。
6: 对，
5: 夏季到来，气温逐渐升高，骑摩托车出行成为了不少骑行爱好者的首选。前不久，山西太原的李先生花费了3万多元购置了一辆摩托车，可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一夜之间停在小区楼下的新车就不翼而飞了。心急如焚的李先生赶忙报警。
1: 3月初，太原公安万柏林分局西明派出所接到李先生的报警，其称前一日下班将摩托车停在了小区楼下，次日一早准备骑车上班时发现车辆被盗。接警后，西明派出所民警立即介入展开全面调查。
8: 通过这个连续几日的这个视频监控的一个调查摸索，最后锁定到一个嫌疑人，
2: 这儿有个人影，他就在这儿作案，在这儿把那个摩托车线给剪断，然后接上线就能走。
9: 这儿停的都是摩托车，
8: 都是电动车，就他一辆摩托车。
0: 啊，这就推出来了。
2: 嗯，
0: 这一直推着了。
2: 对，他就往出推出来，这已经剪断了，这就是往出推出来要的机会要走，这就是那个嫌疑人，看，骑上摩托车出这个小区门。
1: 民警通过调取小区及周边公共视频发现，案发当晚，一名青年男子在小区内反复徘徊，行迹十分可疑。顺着线索，民警开启跨区域视频追踪，从万柏林区一路巡线，最终将目标锁定在了小甸区的一家租车公司内。
8: 一直我们那个视频跟踪到小甸某一个地方，最后我们民警及时出击，然后赶紧去那个现场去摸排，最后把这个嫌疑人然后去抓获。
1: 经审查，嫌疑人杨某今年28岁，正是这家租车公司的员工。
8: 刚开始不承认，最后我们民警也是把这个摩托车找见，把各方面证据全部呈现他面前，然后最后他也是承认他确实偷了这个摩托车，也把具体的这些经过全部交代了清楚。
1: 据杨某交代，其此前专门研究过摩托车点火装置，为实施盗窃，案发当天他随身携带了剪刀，特意打车前往西山片区，专挑价格昂贵的摩托车作为作案目标。
8: 通过这个各走路观察，不断去寻找看哪个摩托车价格比较昂贵，能够出售一个好价格。
1: 经过一番观察，杨某盯上了李先生的摩托车，用剪刀剪断了车辆线路，重新接线后顺利启动车辆驶离现场。盗窃得手后，杨某还为赃车加装了新的点火开关，一直留作自用。目前嫌疑人杨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被盗的摩托车也在民警的全力追查下完好无损地发还给了失主李先生。提醒大家，停放摩托车、电动车等车辆时，务必锁好防盗装置，做好安全防护，不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同时也正告所有企图触碰法律红线的人，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任何违法犯罪行为最终都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
5: 随着国际市场上内存条、显卡等电子设备价格普遍走高的行情，浙江慈溪的一名男子竟然开始动起了歪脑筋。此人在短短2个月的时间内入住了多家电竞酒店，目的是将房间内电脑的主机掏空。如此嚣张的行为，公安民警岂能答应？
1: 近日，慈溪公安局白沙路派出所接到了辖区一电竞酒店报警，有客人入住后反映房间电脑无法开机。网管进房间查看后发现，电脑主机内的内存条、显卡、 CPU 等配件全都不翼而飞。民警第一时间到达了现场进行勘查，发现失窃的房间竟然多达8个。在对酒店工作人员和入住人员信息逐一摸排后，民警很快锁定了一名行迹可疑的男子。
9: 因为其中有一个人他多次开房间，因为酒店不是总共失窃了8个房间嘛，他那8个房间全都有登记入住的情况。
1: 经过进一步研判，民警锁定了这名男子郑某的落脚点，并在报案当天下午在某电竞酒店内将郑某当场抓获。郑某如实交代了自己的作案过程，原来他以各种理由在多家电竞酒店长租客房，以此降低工作人员的警惕。随后他采取蚂蚁搬家的方式，每次拆卸少量配件偷偷带出酒店。除了电脑主机内的配件，郑某有时连显示屏也不放过。短短2个月时间，他通过盗窃后销赃获利数十万元。
9: 嫌疑人比较缺钱，他自己说最近发现内存条涨价了，然后他就大概算了笔账，他觉得这样子把酒店里面的电脑上面的内存条偷去卖掉可能会比较赚钱，然后他就并且他第一次在其中一家酒店里面进行了盗窃，然后卖掉之后也没有被发现，大概两个月的时间没有被发现，他也就尝到甜头了，后面的酒店他就如法炮制，也这样进行盗窃了。
1: 目前郑某因为涉嫌盗窃罪已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中。警方提醒电竞酒店等场所经营者应加强客房巡检，特别是对长租客房要定期检查，同时建议对机箱加装

0: 防盗设施，避免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
1: 短视频博主小林偷拍小区独居女士日常出行画面，剪辑制作猎奇吐槽视频并公开传播，杜撰不实生活信息，导致当事人常被邻里议论，生活受到困扰。多名当事人找到小林，要求公开道歉并删除视频。小林称视频多为日常纪实，且都在公共区域拍摄，又不侵权，所以拒绝了当事人的请求。那么小林这种行为是否侵犯隐私权呢？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2: 小林的行为已经侵犯他人的隐私权，民法典明确规定，隐私包括私人生活安宁以及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信息。小林长期偷拍独居女士，剪辑猎奇视频，杜撰不实信息并公开传播，属于以刺探公开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严重破坏当事人的生活安宁，符合隐私权侵权的构成要件。另外，小林未经同意公开他人的肖像，导致当事人经常被邻里议论，生活受到困扰，还侵犯了他人的肖像权与名誉权。
1: 周女士将闲置房屋全权委托给某中介对外出租，中介接手后改动了房屋布局，分成多个小房间对外出租。周女士发现问题后，要求中介赔偿并恢复原状，中介称全权委托就说明他们有改造权。周女士则认为全权委托指他只和中介对接，不对租客。这种情况下，房产中介改造房屋需要赔偿吗？
3: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2: 某中介公司擅自改变房屋的布局，显然构成违约，周女士有权要求其赔偿损失。首先，民法典明确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事务，变更房屋布局等重大事项必须经过委托人书面同意。其次，全权委托出租通常是指招租、签约、收租等事宜，而不包括改变房屋的布局和结构。本案中，某中介公司未经周女士同意擅自改变了房屋的布局，周女士有权要求其赔偿损失。该中介公司以全权委托进行抗辩，既没有事实根据，也没有法律依据。
1: 王先生租借共享电动车出行，车辆行驶途中突发故障，导致王先生未能到达目的地，处于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尴尬路段。王先生无奈花高价叫了辆车，支付了将近100元的费用。王先生咨询，他有权要求共享单车的运营方报销这近100元的车费吗？
3: 有请任占明律师。
2: 王先生有权要求共享电动车的运营方报销合理的打车费。根据民法典规定，运营方作为出租人，应当保证车辆安全可用，并承担维修义务。用户扫码后用车，就代表租赁合同已经成立，平台有义务提供无故障车辆，因车辆自身突发故障导致无法继续使用，构成违约。所以，故障导致的额外费用应当由违约方承担。本案中，因车辆中途出现故障，导致王先生被滞留在偏僻的路段，王先生打车所产生的大约100元费用属于违约所造成的直接合理损失，与电动车故障存在因果关系，所以共享电动车的运营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0: 远离街头飙车轰鸣，鬼火少年向阳蜕变，
4: 这些孩子他们的共性是法律意识淡薄，极度渴望认同感。
0: 假借帮人办贷款，诈骗百万中获刑。
5: 我问他钱到底有没有帮我还，他说已经审批了，还没有过审。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 法治中国六十分正在记录。
1: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近日，广西贺州的一名学生家长带着刚刚毕业的孩子，将一面锦旗送到了贺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平贵大队的民警手中。这面锦旗的背后是一个曾经沉迷于飙车炸街的少年重获新生的故事，也见证了贺州市创新专门教育模式，多方合力挽救迷途青少年的显著成效。
0: 曾几何时，深夜街头刺耳的轰鸣声和危险的鬼火摩托车，不仅严重威胁了交通安全，也让一个个青春少年在追求所谓的刺激中迷失了方向。面对屡教不改的飙车少年，单纯的处罚往往难以触及他们的内心，家长们对此也常常是束手无策。
4: 这些孩子他们的共性是法律意识淡薄，极度渴望认同感，但往往在不良的社交圈里，通过比谁车快啊，比谁声音大，来获得这种认同。
7: 有几次他就开车回来的时候，轮子我都拆开了，后来又被他找到，就装回去。
0: 为了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贺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摒弃了以往单纯处罚教育的模式。
4: 我们探索了广西首例专门教育模式，联合励志学校，用系统性的矫治代替单一的行政处罚。
0: 在学校，通过心理关怀、行为矫正和理想教育，这些曾经迷茫的孩子逐渐找回了人生的方向。他们开始明白，真正的酷不是街头的轰鸣，而是对生命的敬畏和对未来的担当。
8: 我有点害怕，就是我怕成为视频中里面的人，我有信心成为更好的人啊。
7: 现在就比以前好多了，起码他自己做饭自己吃啊，我们回来自己也有的吃啊。你们以前啊，你叫他的吗？没理你。
0: 一面锦旗见证了一名少年的重生，从街头危险的炸街轰鸣到心怀感恩的懂事青年，改变的不仅是行为，更是内心。
4: 觉得所有的努力都值了，能亲手把他们从悬崖边拉回来，这是我们交警最有成就感的时刻。
1: 住了20多年的小区，一夜之间小区内的公共区域竟莫名划归开发商并被围挡起来。广州番禺某小区的上千户居民对此表示难以理解，主干道、停车场、泳池全被围挡，业主出门难、停车难、休闲难。那么这家门口的权益到底应该由谁来守护呢？
9: 这条就是我们小区的平安大道，这条主路就是唯一进出小区的路，现在都不属于我们一期业主的了。
0: 田先生是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金虫花园一期的住户，也是小区一期县物业管理处的负责人。他向记者介绍，小区一期自上世纪90年代建成，2013年前后，原开发商因为三方合作产生纠纷，因此进行仲裁终止合作，随后进行清算，就包含对道路、停车场等资产的处置。
9: 把我们的这条唯一进出小区的唯一一条道路平安大道，还有规划中的停车场，都等于是清算给了他其中的一个股东，也就是现在的开发商，金城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他通过这种清算方式拿到了土地使用证，相当于我们小区一期的业主连路都没有了。泳池呢，他没有算在里面，但是在市面的话都属于开发商的地方，所以他现在是把它围起来，也不给我们进出。
0: 记者在现场看到，住户所指的道路目前仍可正常通行，但在停车场及泳池周边区域确实设置了多处围挡。
9: 我们担忧的问题，第一个现在就是说泳池，现在的话不给我们用，等于我们也没有道路可出行。后面的话就可能我们小区的话，一些业主连路都没有得走了，因为这个路它从法律角度来讲，已经属于开发商单独所有了，它随时可以封。
0: 田先生也给记者联系了一位有意见的业主，并说出担忧主要是围绕公建配套未来的使用。
10: 这些公建配套应该是我们的，现在突然间就变得我们没有，我们不是我们的了，这个对我们以后的 这个生活肯定是影响很大的。如果他开发前二期那个和二期的那些业主，那不就有冲突了吗？
0: 记者尝试联系广州金城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沟通过程中，一位二期物管人员向记者解释，自己曾参与该小区一期前期的管理，住户所投诉的道路、停车场及泳池周边区域均位于开发商二期建设的规划红线范围内。
11: 红线是二期开发了，而开发店也没有说不给他走啊，现在一直在走啊。二期的时候建完以后大家共用，没建完的话也是在用啊，不是他们说的不给漏着走。
0: 该位二期物管人员解释，去年开发商启动二期建设筹备工作时才开始设置围挡，但在街道、社区等多方协调下，部分围挡已被拆除。至于泳池周边的围挡，则是出于安全考虑，因泳池开放期间常有车辆违停阻碍通道，存在安全隐患，故暂未撤除。
11: 本身这个泳池呢是不能经营的，他没有权利跟人家签合同的。这个事我跟住委、跟俺县道办就是那个也反映过。
0: 记者从多方了解到，该小区曾发生物权纠纷，情况较为复杂。为了多收集业主们的意见，记者也在小区内进行随机走访。多位住户坦言，他们并不清楚道路和停车场等区域的具体产权归属，但普遍希望未来能保障正常通行，不受影响。
12: 能通行就行。
13: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状况嘛，对吧？你总要给一条留一条路给人家出啊。
0: 记者也向番禺区大石街道反映情况，对方回复表示，住户反映道路的问题虽在二期开发范围内，但一期业主可以正常通行，后续通行也不会受二期开发影响。临时停车场围蔽区域全属归开发商所有，经街道、居委会协调，开发商该地块在未进行开发建设前已修整地面，并免费提供给业主临时停车。关于泳池方面，泳池属于全体业主共用，因暂无管理主体维护，存在安全隐患，故未开放，需待新的物业管理方进驻后再进行统一管理维护。
14: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您刷过这样的新闻吗？老公一夜打赏几十万，老婆发现以后天都塌了。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挥霍共同财产打赏，离婚时账该怎么算。先上案例，听完呢直呼解气。北京平谷的范某在分居以后炒股亏了80万，打赏砸了50多万，总共挥霍了130万，真是干啥啥不行，花钱第一名。这些钱从哪来的呢？这是夫妻的卖房款、离职补偿金，还有住房公积金，全部都是夫妻的共同财产。最终平谷法院是怎么判的呢？这130万全当是范某已经分走了，剩下的现存夫妻共同财产全部归王某。注意啊，不是少分，是全部都没了。法律啊有明文规定，民法典规定夫妻一方挥霍共同财产，离婚时可以少分或者不分。2025年新司法解释第6条又补了一句，网络打赏数额明显超过家庭一般消费水平，那就是挥霍，但是少分或者是不分，这个账该怎么算，各地的法院都在摸索。铁岭曾经判过一个案子，男方打赏了150万，法院呢让他只分25%，听着合理，但是你细品，150万都让他霍霍了，剩下这50万女方拿走37.5万，可男方呢还能再揣走12.5万元，辛辛苦苦存的钱你拿去打赏，最后还能分走一笔。平谷法院啊算账的方式就直接升了级，不是比例打折，而是直接冲抵，你挥霍多少这部分就当是你拿走了，剩下的一分钱别想动。那钱能追回来吗？网络主播打赏啊分情况，如果跟主播有暧昧关系，违背公序良俗，打赏无效。福鼎啊就曾经判过，女方打赏了近100万元，最后返还48万。北京朝阳的判例更狠，判平台返还787万元。如果只是单方面刷火箭，而主播呢不知情，只是善意的第三人，钱进了人家口袋，那就属于主播的。如果钱追不回来该怎么办呢？离婚账上给你扣掉，打赏时图开心，离婚的时候要拿自己的份额买单。所以啊记住两条路，第一，能证明对方和主播有事儿的，主张违背公序良俗的，钱是可以拿回来的。 证明不了，那主张挥霍可能会少分，用剩余财产抵账，这两条路是可以同时走的。法律告诉我们，网络可以把钱吞干净，但是夫妻那本账永远别想一笔勾销，别让屏幕里的甜言蜜语变成了你和家人算不清的糊涂账。
0: 假借帮人办贷款，诈骗百万中获刑。
5: 我问他钱到底有没有帮我还，他说已经审批了，还没有过审。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5: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6: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17: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8: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6: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9: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20: 还是很专业的。
17: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21: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22: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22: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高空抛物因其事发随机，隐患难防，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因此被称作是悬在城市上空的痛。我国目前已经通过立法重拳整治，可是在现实中仍有少数人漠视他人生命安全，无视法律底线，肆意做出危及公共安全的举动。这不，江西南昌市东湖区的杨女士就遇上了这样的糟心事儿。自己停在楼下的车辆被高空坠落的花盆砸中，车顶天窗严重破损，维修费高达20000多元。究竟是什么人目无国法如此害人呢？杨女士立即报警。
0: 杨女士告诉记者，她住在东湖区27北路81配件厂宿舍。5月1号一大早，杨女士准备出门，瞬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自己的奔驰车天窗被砸出了一个大洞，车顶和引擎盖上散落着花盆碎片和泥土。
25: 我5月1号早上出门，大概7点钟左右，就看到我的车停在门口，然后呢，上面就是直接被砸了一个大洞，整块天窗玻璃，包括前挡的那个玻璃，完全碎裂掉了，一个花盆直接在我的车上面，非常震惊。
0: 杨女士仔细观察了现场，楼栋共8层，一眼望去，楼上养花的住户寥寥无几。
25: 目前我们这栋楼养花的就是3户人家嘛，这个花盆是比较重的东西，我觉得它肯定是直线往下掉，因为就算风再大，花盆是不会被吹到往左往右偏的，那么肯定就是直线从楼上去掉下来的。
0: 杨女士随即报警，民警赶到后立即对楼上的住户进行了调查。
25: 警察也到上面的住家户到他们那儿去看了，民警告诉我们他们是去了楼上的7楼的，在他家是拍了照片的，当时掉下来的那个瓷片的碎片是有点像蓝色青花瓷的那种样子的，在他们家也是拍到了类似的这种的盆栽的，问了他，他说没有，也没有承认。
0: 在现场可以明显看到，只有7楼阳台外部的花架没有护栏， 但是七楼住户矢口否认家中有花盆掉落。更令杨女士无奈的是，该小区没有安装针对高空的监控设备，无法调取事发时的画面。
25: 民警也说这个东西，他说

0: 不一定查得出来是不是我们这边就走保险。那我觉得这个事情的话，第一，我觉得这个责任是非常大的，事故是非常严重的，我觉得不是说我走一下保险这个事儿就这么过了的。
1: 经 4S 店定损，杨女士的奔驰车小天窗和滑动天窗需要整体更换，加上人工费，维修费用预计在20000元以上。
0: 走保险的话，首先我可能明年的保费我肯定是会增加的，我这个也问了保险，然后他们是说我这个金额也很高，然后明年的折扣什么都不知道，然后上浮至少是30%-40%往上的。
1: 杨女士说，受损的车辆已经送去维修，但是这件事她不会就这么随便算了。
0: 我就是希望就是包括派出所包括社区各种能给我一个说法，就是我这个事儿究竟怎么处理，不是说我去报个保险这个事儿说过了就过了。
1: 杨女士告诉记者，这个小区高空抛物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0: 有的时候站在楼下走过就是一包痰就往头上吐的来了，经常出来开车那车子的那个挡风玻璃上不是痰就是烟头要么就是垃圾。昨天还发生了，有一个人路过这里走，一把拖把就从上面下来，直接就是差一丁点就砸到别人的头上。我现在就是希望这个事要把这个人抓出来。
1: 记者随后就此事帮忙咨询了律师，律师表示，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况下，杨女士并非完全没有维权途径。民法典第1254条明确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针对杨女士的遭遇，律师表示，这是一起典型的高空抛物坠物损害责任纠纷，核心争议点在于，在没有直接监控证据、侵权人不承认的情况下，受害人是否有救济途径。律师指出，在此类纠纷中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即由被诉的建筑物使用人承担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举证责任，这与普通侵权案件中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截然不同。针对杨女士提到警察劝说走保险自己处理的情况，相关律师认为这一建议并不妥当。
0: 如果这一次不找出真凶来，不把这个事情解决掉，那是不是他就会认为以后这种事儿就找不到人，那是不是以后没事就可以往下面扔点东西砸点东西。
2: 高空上落下的一盆花的任性啊，法律相关的规定就要赔20000块钱。这个赔偿的金额看起来很多，但是我觉得作为这盆花的主人来说也要庆幸好在没有砸到人。
3: 是的，
2: 如果是造成人员的伤害的话，可能赔偿和纠纷还要更加的麻烦。我们依然要有请今天的特约评论员白飞云律师帮我们说说，像这个小区如果是有高空落物但是又缺少监控，肇事的这个业主又拒不承认的情况下，这时候该怎么办？车主的损失找谁来进行赔偿？
3: 那像我们这个案例中，然后实际上我们这个七楼的住户，我们去调查了，发现第一，他的阳台没有护栏，然后第二呢，然后他家里的花盆跟我们的花盆碎片它是高度吻合的，所以说其实这个案例作为警方来说，他是要进一步去调查取证固定证据的，而不是说劝受害人说你走保险了事。第二种情况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确定具体的侵权人，那这种情况下法律明确规定什么呢？是说可能的加害人、建筑物的使用人都要承担共同的一个补偿的责任，那对于这些具体可能被然后诉的然后住户来说呢，他只要能证明我不是侵权人，我家里是全封闭的阳台，我家里没有花盆，从来都不养花，这些情形的话，那他就能排除相应的责任。
2: 那么从法律规定上来说，出现这样的行为到底处罚力度有多重？赔偿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标准？
3: 那我们说从民事上去走的话，刚才咱们说了存在高空抛物或者坠物情形的话，民事是全赔的，就是只要你有的损失都得赔。那从行政上走的话呢，除了我们说罚款之外还是可以拘留的，那我们说再从最严格的形式上来走，如果情节严重的话，它是有可能构成高空抛物罪的，那这个罪是有可能会判处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或者并处罚金的。那如果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这种重伤或者死亡的情形出现的话，它是可能涉及到以危险

0: 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甚至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最高是可以被判处死刑的。
1: 嗯，
0: 那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去重视这样一个责任。那为什么我们说有这么严苛的一个

0: 我们对于理想的居住环境怎么说？安居乐业哈，这个安字是放到最显著的一个位置。但是高空坠物是目前我们看到小区里常发生的一种安全隐患和安全事故。其实刚才您说到了，法律提出了明确的界定，我们也期待着无论是业主、小区里居住的每一个人以及物业，都要压实自己的权利，从自身做起，来避免这种可能出现的安全隐患。
1: 做生意急需资金周转，刚好有熟人在贷款公司上班，江苏扬州江都的王先生便想要走捷径，于是他请对方帮忙办理贷款。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不久后明明已经给对方钱办理了提前还款，却依然不断地收到催债电话和欠款逾期信息的骚扰。这中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2: 2023年，王先生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一家贷款公司的员工罗某。当年年底，王先生急需一笔钱用于生意周转，便请罗某帮忙办理贷款。
3: 2023年12月，我贷款了38.8万元，合同上是3年36期，最后要还54万多元。
2: 签完合同，王先生觉得还款利息高了，便又找到罗某，请他帮忙解除借贷合同。
3: 我问他会不会产生违约费用，他说不会，只要把钱给他，他来操作，期间收到催款信息不要去理会。
2: 罗某信誓旦旦承诺零利息，况且他还挂着工牌，王先生便放下了戒心，凑齐了38.8万元交给罗某办理提前还贷。然而此后的大半年里，王先生却不断收到欠款逾期未还的信息和催债电话，他觉得不对劲了，便与贷款公司客服联系，结果得知罗某早已离职。王先生赶紧联系罗某，此人却不断地借故推诿。
3: 我问他钱到底有没有帮我还，他说已经审批了，还没有过审，总说要等一段时间，最后直接失联，我就报了警。
2: 面对警方的问询，起初罗某百般辩解，拒不承认犯罪事实，直到江都检察院以盗窃罪、诈骗罪对罗某提起公诉，多名被害人当庭指证，罗某最终认罪伏法。
4: 开庭时，十多名被害人当庭与其对峙，罗某这才交代了作案经过。
2: 经查，2021年6月，罗某就职于一家贷款公司，工作期间，他发现一些人贷款心切，通过放贷收息赚钱快，便私下跟相关的客户接触。
4: 比如一些信用额度不够，无法通过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
2: 2024年11月，罗某因为私下放贷涉嫌违规操作被公司解雇，而罗某前期投入了100万资金一直无法回笼，为了填补窟窿，他假借曾经的职务身份，开始在亲朋之间招摇撞骗。
4: 罗某以帮自己完成放贷任务为由，让一名装修老板从银行贷款50万元，许诺走个流程很快会还掉，还欺骗一名需要贷款的朋友，说要对为对方刷流水提升贷款额度，便操作其手机在多个贷款平台套取资金，而这些贷款全部用于罗某个人还债和消费。
2: 截至案发，罗某打着帮忙完成放贷任务、零息还贷等旗号，并利用客户信息暗中借贷等，套取被害人资金，累计超过了200万元。法院审理后，已犯盗窃罪、诈骗罪数罪并罚，依法判处罗某有期徒刑12年10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兄弟，
1: 哎，麻烦过来个人，过来个人，
0: 给我来人，
1: 快点，
0: 一秒，来人，来人，
1: 救命啊！
0: 来人，帮我，
1: 救命！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当危险突然降临，总有那么一群人，他们的选择和我们不一样，不是后退，而是逆行。火光冲天的小轿车旁，他们手持灭火器冲了上去。21层楼高的生死边缘，他们仅用0.3秒飞身救人。我们一起来看北京民警那些惊心动魄的救援瞬间。
1: 近日，北京市朝阳区双营路与北苑路交叉口东侧，晚高峰车流密集，一辆行驶中的小轿车突然车头冒起白烟，转瞬之间，火苗从引擎盖缝隙迅速窜出，女司机惊慌下车，因没有灭火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火势蔓延。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网安支队副中队长程立浩驾车途经此处，危急时刻，程立浩没有丝毫犹豫，他立即靠边停车，取出车载灭火器，冲向起火车辆，短短几分钟便成功扑灭明火，守护了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车胎着了。
1: 这是发生在北京市朝阳区京通快速路的一幕。上午10点，在主路进京方向高碑店地铁站附近，一辆黑色越野车与一辆金杯车发生追尾事故，越野车车头冒烟起火。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高碑店派出所民警徐怀生正在附近巡逻，他立即赶了过来。
3: 快跑，别停，
4: 别闹了，快跑吧。
1: 为了保障过往车辆和人员安全，经验丰富的徐怀生秒变指挥员，站在火场与车流之间，挥舞着手臂大声呼喊，提醒过往司机注意安全，加速通过。
3: 过来，过来，让他往前来，让他往前来，带着车中间来了。
1: 随着火势的逐渐加大，为防止发生更严重的后果，徐怀生果断采取断路措施。几分钟后，消防力量赶到了现场，徐怀生迅速引导，为消防车腾出道路，为救援赢得了宝贵时间。经过紧张扑救，大火被扑灭，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3: 兄弟，上拉一把，这不过下下拉不着。
5: 哎，麻烦过来个人，过来个人，
3: 过来个人，
5: 来个人，
3: 民警，来人，来人，
5: 救命了，
3: 来人啊，帮个忙，
5: 救命，
3: 抬道上去，帮我哥，我这下水了。
6: 好嘞，好嘞。
7: 有一个喝多跳了，跳河的，然后现在人拉上来了，
6: 这都是救命。
1: 如果说灭火救援是与火魔较量，那么营救轻生群众则是与死神赛跑。面对情绪激动、一心求死的轻生群众，北京警察始终坚持生命至上，用耐心化解心结，用果敢挽救生命，在生死一线间筑起保护生命的屏障。
3: 你起来，起来，起来，
8: 罐子给我，
3: 路子，路子，一个还活着，一个还有气，你起来，
8: 没事，
9: 冷是不是？
10: 我看是没有，就是冷，
9: 怎么要
11: 饿了？上来，上来，上来！
1: 此前，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附近一栋居民楼的21层阳台上，一名女子想要跳楼轻生，她情绪异常激动，走下窗台，蹲在狭窄的窗户外沿，仅用手抓住栏杆，身子不住地往后仰，大声喊叫，让楼下的人让开，随时准备跳下。
12: 小张，小张，别这样，别这样，真的。
11: 上来，起来，上来，上来。
1: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太阳宫派出所副所长刘万年悄悄走到跟前，以墙体作为掩护，趁女子往下看的时机，飞速上前抓住她的手。随后，在民警行经声的帮助。

0: 助下，二人合力将刘某拉拽上来，营救成功。
1: 大家冷静，
2: 冷静，
1: 冷静，
2: 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啊！没有什么过不去啊！
3: 我有冷静啊！下边一直有人，他还一直在那站着，我怕砸着呢。
1: 你看你还是什么？
0: 这样的生死救援在北京公安的日常工作中频频上演。晚上7点多，正值北京晚高峰，在北京市东四环主路朝阳公园桥上，一位74岁老太太坐在应急车道的地上，旁边就是飞速行驶的车辆，十分危险。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东风派出所民警潘潘迅速赶到现场。
4: 老太太，您怎么跟这儿坐着呢？
3: 等我俩儿子来接我。
4: 您怎么来的这儿啊？您从哪儿来的呀？
3: 我从安徽。
0: 老人说他今年74岁了，儿子儿媳都在北京工作，因为惦记儿子一家，独自一人背着两个编织袋的土特产，坐了12个小时的长途车来到北京看儿子，结果阴差阳错下错了站，居然在四环主路下了车。
4: 这可停不了车，老太太，这停车得罚他很多很多钱。您跟我走吧，我给您拿着。这里边都啥呀，老太太？这都盛的什么东西啊？
3: 都是陈酒泥，拿着面。
4: 哎呦我的天哪，都是给他带的呀。你跟他说吧，我给你看看去了。
3: 我说他叫我上派出所，等着你咋弄呀？啊，去了。好好好。
4: 行行行。好嘞好嘞啊，待会儿见了啊。好嘞，上车吧老太太，上车吧，我给拎那个，你上车吧。哎，你坐后边，老太太坐后边，对，我给您拿东西，放心啊，丢不了咱们这东西啊。哎，
3: 谢谢。
4: 没事没事。
0: 编织袋里装的土特产都是老人儿子爱吃的，足足有60斤重。为了避免老人发生危险，民警赶紧联系到老人的儿子，讲明缘由后，老人才放心上了警车。
4: 哎呦，您说这当妈的到哪儿都扯起这儿子吧？
3: 那，
4: 您下来吧，下来，上那坐着去。
3: 我就下来走。
4: 对对，坐那等着，待这儿待着多好啊！
3: 王爷哪这儿有安全？
4: 啊，您有吃的没有啊？
3: 有
4: 吃的。
0: 从火光中的逆行灭火，到河边楼顶的生死营救，从日常巡逻防控化解矛盾纠纷，到服务群众守护万家灯火。北京市公安局的民警们始终把人民公安为人民的铮铮誓言刻在骨子里，融入血脉中。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却在每一个危难的时刻挺身而出。他们没有特殊的超能力，却凭着一腔热血、一身正气，在平凡岗位上书写不平凡的担当。
5: 我们都知道啊，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那酒后开智能驾驶行不行呢？北京的王某觉得可行，结果啊，他被判了3个月的拘役。智能驾驶不是代驾，公共安全不能交给电脑，驾驶员的责任不能甩给机器。
0: 2025年10月30号凌晨1点多，在北京市丰台区新发地北桥附近，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中间车道一动不动，两侧车道不时有车辆快速经过。这辆车停在路中央后，后侧并未放置警示标志。路过群众发现这一危险情况后，拨打了报警电话。民警拍打驾驶位窗户呼叫司机，但司机毫无反应。
6: 打得开吗？
7: 打不开。
6: 能看见什么？
7: 有人在找人呢。
8: 这是个猝死
6: 的
8: 吧？
6: 豆芽，打不开啊！这个，
8: 娘，
7: 怎么拍都不行，怎么拍都没反应啊！120也到现场啊！
8: 有门开得开吗？
7: 啊，行啊行啊行啊！
6: 开门！醒了吗？这不是睡觉呢、
7: 啊？把窗户开开。醒了醒了醒了醒了，
6: 怎么了你啊？
8: 喝酒了
7: 吗？喝什么？来来来来来，下来下来下来来
6: 来
7: 来来来下来，我看看来来 把车门打开，你先把车门打开，我看一眼啊，同志。
0: 打开车窗后，司机拒不下车。
7: 怎么回事？刚才是怎么回事？
9: 没事
7: 啊。啊？
9: 没事。
7: 睡着吧？
10: 自动驾驶吗？
9: 用不用？用不用？给你检查检查。
11: 当天晚上呢，王某是跟几个朋友一块在西城区的一个饭馆聚会。当时王某喝了4两多的白酒，散场了以后，他因为自己觉得自己头已经有点晕了，但是呢，他也没有想太多，他就自己打开了车门，直接坐在了驾驶位上，然后打开了自助辅助系统。开着开着，王某就睡着了，手就自动从这个方向盘上掉落。车辆当时已经启动了，报警系统，但是因为王某的熟睡，他并没有意识到报警，车辆就停在了新发地北桥的路中间。
7: 吹一下，吹，吹一下，吹一下，吹一下。吹一下，不，你不吹我就带你抽血去，好不好？对，吹一下，
10: 听您的。
7: 啊，来吹一下，吹一下，吹一下，来吹一下，吹一下。你还说你没喝？
11: 王某的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175毫克，王某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
0: 当晚，王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警方拘留。目前我国市场上销售车辆搭载的均为 L2 级别辅助驾驶系统，
12: 设定好起点，设定好一个终点，然后这个车辆就可以自主的然后驾驶。这个路况它复杂，还是需要我们人为的肉眼来进行判断，人为的我们紧急的来进行控制，来干预这个智驾，包括最后其实出了事故出了责任，还需要我们个人来承担这个责任。
0: 辅助驾驶分担了司机的驾驶压力，但司机驾驶时必须手握方向盘，不得脱手脱眼，用不好则可能触发行政、民事、刑事三重法律风险。近日，在沪昆高速路湖南邵阳段，一辆小车在行驶过程中突然向左偏移，撞击中央护栏，车辆和护栏均有不同程度受损。
13: 我记得我是开着自驾，然后去副驾驶东西，然后撞左边护栏上。
0: 原来驾驶人刘某在行驶途中水瓶掉落到副驾驶位上，随后他打开车辆辅助驾驶后便弯腰偏向副驾驶位去捡水瓶，导致事故发生。
14: 副驾驶还是罚款啊，快传来。
0: 交警对驾驶人刘某的违法行为进行批评教育，依法判定其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近日，浙江温州高速交警接到群众举报，有一名驾驶人在社交平台上发布驾驶车辆的视频，视频中这名驾驶人在开启辅助驾驶后双手放开方向盘，十分危险，有时在吃东西，有时还在车辆行驶过程中化妆，其行为给道路交通安全埋下很大隐患。高速交警很快锁定违法车辆信息及驾驶人林某的身份，责令其到场接受教育处罚。
15: 因为觉得虽然说我可能在干别的事情，但是我的心里还会想着这个我在开车的。
16: 对，但是如果比如说前面车突然一刹车啊，你要变道，但是他不起效了，你那个时候手上还有东西，你要扔掉再去握方向盘再去打方向，这个时间上你觉得来得及？
15: 可能我没有想到，因为我觉得我很相信他。
0: 最终，驾驶人林某因在驾驶过程中有其他妨碍安全行车的行为，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近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王某涉嫌危险驾驶罪案件。
17: 被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3个月，并罚金2500元。
11: 在司法实践过程当中呢，你只要你喝了酒，即使你启用了智能辅助系统，也不影响对你的法律责任的追究。不能说智能辅助系统是你的挡箭牌，阻挡你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智能辅助系统它毕竟是辅助我们的作用，而不是来主导我们的生活。我们仍然在驾驶这些车辆的时候呢，要把我们的人身和财产权牢牢地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而不能让这种辅助的系统来操纵我们，最终导致的结果还是由我们来承担。
5: 广受欢迎的经验号旅游专列为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6月11日将开行新一趟新疆南北疆专列，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拉泰、喀尔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带您躺游南北

0: 将全域三十景，我们来看详细内容。
1: 由法治进行时栏目特别为您推荐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日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全列4人包厢，一铺到底，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路线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品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万木式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0: 5月12日，全国第18个防灾减灾日，由中国灾害防御协会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防灾减灾科技文化系列活动在朝阳公园开幕，我们一起来看。
2: 抗灾人员或遇险人员实施精准救援的关键方法，该项技能要求救援力量快速抵达并锁定目标，通过专业装备完成救援。
3: 今年的活动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活动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形式，打造集科普宣传、科技展示、体验实操于一体的综合性防灾减灾文化活动，
4: 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关键在基层，重点也在基层。
3: 防灾减灾救灾过程中，无人机、机器人、消防设备的研发可以更好地监测预警、搜索救援、扑灭火灾，因此科研院校等单位也在不断开发相关设备和产品。
5: 和传统的灭火材料相比呢，一个是灭火速度比较快，那您看比如说我们小区里比较多的干粉啊，一旦灭火一定是这个干粉粉末对着火源才能灭，那我这个材料呢其实
6: 啊，灭了，
5: 已经灭掉了，不需要对着，因为这个材料呢，它是液体和气体都有一个很好的灭火速度，主要是吸收火这个火源周围的温度进行一个快速灭火。第二个呢，就是传统灭火材料，它喷上去以后呢，有很多这种残留的污染，后期清理是很困难的。那我们现在演示的就是一个最普通的一个宣纸字画，想想如果说我浸泡在水里会是什么样？那我今天演示个魔术啊，看看我们5秒钟能不能将这个宣纸画变干啊。老师可以摸一下。
6: 摸一下。
5: 对。
6: 有点点潮，但是没有水分的感觉了。
3: 救援过程中，如何保障救援人员和被救群众的生命健康至关重要。因此，除了研发救援设备外，技术人员还专门针对救援时携带的食物，从口感和营养方面进行了研发。
7: 自热米饭、自热面条，这个粥呢，我们叫罐头食品，那它走的罐头食品标准，那么这个长保执行达到3年以上。那您说这里面主要是配料很简单，就是大米和水。那这个东西怎么说？就是一袋儿一个成年人一顿饭，它也解决了水的问题，也解决了吃的问题。实际上，它主要的参考的意见呢，就是我们这个北京小吃叫红豆羹，它呢我们调整了配方和组分，给什么人用呢？矿用，矿井人员专用。
3: 近几年强风、暴雨、洪水等极端天气偶有发生，而风险防控不能只在灾后，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出台的指导

0: 意见，明确鼓励企业等社会力量深度参与应急物资保障，建立政企协同保障机制。
1: 那么这次呢，今天这应急物资仓首批储备挡水板、抽水泵等34类超40000件应急物资，对接基层社区和乡村的实际需求，确保灾害发生时能够快速响应，就近调拨。
0: 记者了解到，保险公司创新探索了前置储备、智慧调度的应急物资保障新模式，通过设立应急物资仓，为抢险救灾工作提供充足的物资支撑，打通救援最后一公里，
1: 能够为政府的应急部门提供支持，也能够为广大群众在灾害发生时提供一些物资支撑跟保险保障。
0: 举办防灾减灾系列活动，目的就是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科学知识与应急技能，推动防灾减灾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传播防灾减灾文化理念，从而全面提升全社会灾害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2: 前不久，大兴区银海镇综合行政执法队接到辖区居民投诉，说自家楼下的一处施工工地存在扬尘和噪音扰民的情况，执法队员来到了现场。
3: 哎，你好，那个我是接收地盘中心。
4: 啊，你好。
3: 那接到市民反映的件是在北京建工这个工地，里边有这个噪音跟扬尘，啊，您现场核实一下。
4: 行，好。
5: 第一时间接到群众举报后，大兴区银海镇综合行政执法队的执法人员就赶到了该工地。
6: 我们呀，在那塔吊上，我们有一监控，我就天天看上边的哪儿覆盖没到位。
7: 哦，
6: 就赶紧的这个安排盖。
7: 哦，现在呢是咱们北京大风天气频发的季节，所以要咱们也做好现场的善盖。
8: 那滤网那烂了，然后那个树上那白飘，
9: 那塑料布，那
8: 对，那把那插一点。你像大风天气频发的时候，扬尘多的时候，咱们就提前多洒水，多上人，把这个滤网啊善盖好。因为咱们离居民区啊特别近，如果您要不懂的，您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到现场来给咱们进行一个服务和指导。
5: 工地四面有两面紧邻居民楼，扬尘或是噪音都会给居民的生活带来困扰。
7: 咱们施工的过程中啊，一定要把喷淋水打开，另外呢要及时清理，保证它的这个喷头畅通无阻，好吧，要起到应有的效果。再一个，装车呢不要装得太满，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绝对不能混装混运，不能装太满，然后封闭，把那个槽给它封闭上。对于这个施工噪声啊，咱们晚上10点以后和这个4至6点之前是严禁进行夜间施工的，把这个施工工序啊排好，争取啊晚上尽早的完工，尽早结束，减少这个噪声对居民的生活的影响。
4: 然后你在楼上，你看您能看见吗？
10: 行，我看得见，现在是有所整改，毕竟住在楼上，哎，扬尘一起来呀，刮我们那个窗户上啊，那不是。
4: 理解理解。
10: 家里还有小孩，知道吧？
4: 行行，明白明白。
10: 反正这近期啊，我是看你们是在有效的治理啊。
4: 行，
10: 以后有问题我再直接联系你们了。
4: 对，直接联系我就可以。
5: 除了接速急办，执法人员还强化源头管控，开展工地拉网式排查，严查围挡封闭、裸土覆盖、车辆冲洗等扬尘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7: 频发大风预警，所以咱们呢要及时的进行善盖，提前这个预警，提前落实各项措施。就是工地的外围咱们要巡查，前两天呢大风把咱们围挡刮坏了，我看修的还是比较快的，因为围挡刮坏之后，它会对外围的路人产生一个不安全的隐患。
9: 是，
7: 善盖的还都是挺好的，你看这个整体来讲非常非常好，那边工作面也盖着呢。
11: 说室外反正就是说随着这个做，随着盖，
7: 咱们把工作做到前面啊，就是别出问题以后再整改问题，咱们在出问题之前就把问题给它解决掉。
1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超视力？
13: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4: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13: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 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带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带，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带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带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带着舒服。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2: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一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7: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我骑电动车时没有佩戴头盔，被超速的轿车撞伤，头部伤势严重。肇事车和他的保险公司都说我没戴头盔，需要承担部分损失，但交警判定对方全责，请问我可以得到全额赔偿吗？
18: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等同于民事侵权赔偿责任划分，因为民事赔偿需要结合双方的过错综合认定。依据民法典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本案中，轿车一方虽然被认定事故全责，但李先生骑行电动车没有佩戴头盔，未尽到自身的安全防护义务，对头部损伤加重以及整体损害扩大存在明显过错，侵权方以及保险公司可以据此依法减轻赔偿责任，李先生呢需要自行承担部分损失。
2: 观众刘先生的朋友和银行签订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刘先生呢签了一份保证合同，承诺为朋友和银行间的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可之后啊，朋友没有按约还款，银行要求刘先生承担保证责任时，他才得知朋友借了这笔钱是为了偿还之前的贷款，属于借新还旧。刘先生想咨询一下，他能以银行没有履行告知义务为由拒绝承担保证责任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18: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中明确规定，主合同当事人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债权人请求新贷的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的，需要视新贷与旧贷的担保人是否相同而确定。具体到本案，如果刘先生同时还是旧贷的担保人，那么无论他对新贷的用途是否知情，都需要承担担保责任。而如果刘先生只签署了新贷的保证合同，并且银行无法证明他事先知道该笔贷款是用来还旧贷的，那么他就不需要承担保证责任。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首钢大跳台雪飞天，化作了自己的林海雪原。
1: 恭喜中国。

0: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 大家好，我是人民调解员郭峰。今天来到我们第三调解室的是一对相识17载、结婚12年的半路夫妻。
2: 是，我们是再婚。
1: 2009年你们二位相识那个结婚。
2: 对，我们是2004年就认识。
1: 谈及丈夫，妻子王女士很是满意，言语里都洋溢着幸福。
3: 是一开始那会儿对我特别好，好比说我要是有个节日呀，他就拿着花去单位去请我吃饭呀。
1: 但他也坦诚，夫妻间出现了一点小问题。这所谓的小问题到底是指什么呢？10来年的一个再婚夫妻都挺不容易的吧？
2: 是，我有一个女儿，她有一个儿子。
1: 都是你们上一段婚姻的？
2: 对对，我们两个没有共同子女。
4: 王女士告诉我们，她和丈夫没有共同的子女，两人的小日子算得上是简单而幸福，但唯一有一件事情始终让她心存芥蒂。
3: 就是她老跟她前妻，她前妻老找她呀什么的，什么事都找她，好比说开个证明，单位开个证明，他前妻开个证明也让他去给开，他就老支持我们家那个。我就说，我说你俩已经离婚了是吧？那个我说你要这样份儿的话，我说那就过着太累了。
5: 他觉得夫妻关系受到了影响，然后所以呢，他们就中途离了一次婚，离了婚之后，2009年又复婚了，
6: 就2008年结婚，2009年离
5: 异
6: 婚，
5: 很短，领了证之后也没离开家，然后就是两个人后来又在一起了，然后又结婚了，
7: 又重新离婚。
5: 对，
4: 王女士说。丈夫心地很善良，经常会给前妻一些帮助，对此王女士一度觉得无法接受，两人为此闹过矛盾，甚至还短暂地离过婚，但最终王女士还是选择了谅解。
3: 啊，我觉得他对我其实平时日常生活中呢对我还挺好的，所以呢我觉得也那个什么也没也不舍得，就是这份感情也不舍得。
2: 我觉得他心眼挺好的，其实所以说我也是我这些年一直坚持下来的，
6: 心地善良哈。
4: 虽然夫妻俩和好了，但毕竟是重组家庭，在共同生活的时候，他们免不了要面对相对复杂的家庭关系。
1: 那我听说你们家两个孩子都跟你们一起住，
2: 对
1: 这个事儿就让这个家庭组成更复杂了，
8: 非常复杂。
2: 离婚的时候孩子归我，他儿子呢当时事出归他，后来呢跟我们就是在一起了呢，就是我接送他放下那个上下学，看着他给他做饭。我爱人呢当时工资也低，后来婆婆家呢就添补一些，我想上个班，因为我当时还特别年轻了嘛，才三十多点，我说我不想这样，我说不行，把孩子送到那个寄宿学校或者怎么着安置一下是吧。送去了一周，他前妻呢就给退了，说学校不好。
9: 啥都不救你，你毁了吗？孩子就
10: 你也提议了吧，
9: 啥也不管还得去。
3: 您说我是不是挺伤心的呀？他在我们俩就是自己什么的时候，就是自己相处的时候对我挺好的，但是一遇到就是说跟有跟他儿子有关系的跟什么的，就真是判若两人。
4: 继子的退学事件引发了王女士的不满，她说别人怎么看都不重要，可丈夫内心的天平为何从没有偏向过自己呢？
3: 别人不管，甭管别人是吧，你付出的这些我承认就行了，

0: 有一句话我都满足，但是他没有。
1: 其实我不是怨恨他，我说他应该让咱们退，是吧？你不是他退，他应该告诉你，给你提议说这个学校怎么怎么不行，告诉你你去做这事儿。对，最后我就是我俩的交叉点就是在这儿呢。他那个我跟他说他没吭声，最后他告诉我，他说他前妻说了。跟我说不着，对吧？我介意的不是他前妻怎么说，也不在意他前妻怎么着，就这事儿说完了以后吧，他应该，因为我接他儿子几年了，已经那会儿已经我接送他儿子几年了，他应该，我觉得是作为正常人应该是怎么着呀，就跟我说应该说别管他怎么着，是吧？他怎么说我认可你就行了。
2: 我知道了，你介意你丈夫对你的态度，你觉得你丈夫把你当了一个外人，
1: 对，
2: 没有这个像你对他一样给予完全的信任，是吧？
1: 是，
2: 这是这个问题的焦点哈。我们在场外这个丈夫，我们希望你能听到这块，听到你媳妇儿最真实的心声，好吧？我也希望你把这事想清楚，就不要去把别人的这个怨恨去扣到你丈夫身上。
1: 我没有，
2: 就是你现在在意的东西，
1: 我最在乎的就是他怎么说。
3: 他在乎的就是丈夫，因为
4: 他应该怎么对待他。
3: 刚才我也听懂了，就是我也很感慨啊，就是在这种再婚夫妻当中，特别还有未成年子女要抚养的时候，他很在意，就是我尽心尽力在抚养你们的孩子，然后你们还在一起商量，还把我当外人看。
5: 是，本身再婚夫妻建立信任关系就不容易，
3: 特别难，
1: 都不到10岁，当时他。
5: 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您觉得您已经是以一个这个母亲的身份在参与这个孩子的教育了，所以他们两个人的这种没有跟您特别主动的去说，让您觉得很委屈。
1: 他前妻说什么我都不在，我就包括他前妻说什么，我就想着他应该承认我付出的，我为他付出的，我为什么管他儿子呢？不就是因为我想跟他过日子吗？对吧？他怎么看我在乎的是这事儿。
6: 王女士说，当初正是因为自己从不计较，才使得所有的付出都不受重视，而如今也正是因为对丈夫一贯的体贴和理解，才让她更加失望。
0: 那我其实有几件事对我爱人，我也挺失望挺伤心的。包括搬到这儿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明明，因为我有女儿，她有一儿子，我们明明可以租个三居室，你也看到了，这么小，是吧？啊，我说你儿子，你看问他，你儿子来不来，是吧？要来的话呢，咱们就租一个三居室；不来呢，咱就一两居室就够了。因为租房子他肯定要产生费用，那时候也挺困难的。后来他说他儿子不来，1月份我们好像是住进来的呢。等着过春节，他儿子来，后来那个他儿子就在这住，就不想走。后来我们那个我爱人就跟我商量说，不行，让他住门厅，让我姑娘呢，因为当时都已经收拾好了。后来我就想，都是孩子，是吧？我作为一个当妈的，我说他既然来了，既然孩子也，我姑娘也没在这，我说就让他住小卧室。最后呢，到现在也没走，就一直住这么多年。我姑娘呢住这屋，他儿子住那屋，我俩最后挤到门厅去了。我姑娘要不来呢，我俩就住大卧室。我说我觉得我已经挺理解他的了，是吧？
6: 在交流过程中，王女士隶属了种种不满，但对丈夫她似乎已经给予了原谅。此次调解她显然不是只为了倾诉生活中的细枝末节而来的。通过我们的询问，王女士被彻底激怒的导火索终于找到了。
7: 他们是95年的时候，她这个丈夫就有一处公房，这处公房她当年跟她的这个前妻离婚的时候，就离婚协议里处置的时候，把这个公房给了她的前妻，
8: 但是没办什么手续，
7: 对，
8: 是吧？就是他们自己协议约定说给你住给你用，但是没去什么房管中心去登记。
7: 这个承租人一直是她自己，但是这个住房实际住房人是她的这个前妻，然后公租房的这些费用也一直是这个前妻在交。她的丈夫和她前妻包括她儿子都认为这个房子是给她前妻了。
1: 因为当时是她单位的那个就是承租人嘛，是我爱人。
3: 承租人是您丈夫的名字？
1: 对，是我爱人，因为他也是他单位的，改不了承租人。所以呢，那个就是他们两个离婚的时候，这个协议呢，就是他前妻说给他前妻住。
3: 当时他们俩离婚的时候写了个离婚协议，
1: 对，
3: 里面说明说把这个房子给前妻住，
1: 对，给他前妻。
3: 您看过这份协议没有？
1: 看过，
3: 也看过，是这么约定的，是吧？
1: 对，是这。
3: 结婚那天跟您说了这事儿吗？说我有一个房子，曾经也
1: 之前说过，
3: 都说过是吧？
1: 对，
3: 也算坦诚啊，都告诉您了。
1: 是说过。
6: 既然在婚前丈夫已经将房子处置给了前妻，而且这件事王女士本就知情，那么如今王女士。

0: 又因何提出了异议呢？
1: 你们结婚的时候，你们俩人，夫妻俩人有什么说法吗？
2: 没有。
1: 就财产？
2: 没有。
1: 有没有说
2: 法？因为当时也没有财产，什么都没说过。
1: 所以您跟他结婚的时候不知道有这套房子在？
2: 知道有。
1: 有这套，他怎么交代的？你们俩登记结婚的时候，就这个房子有没有说法？
2: 没有。这房子没有任何约定。
1: 那您知道有这房子吗？
2: 知道。
1: 知道有这房子，您不想问问这个房子怎么回事吗？他什么都没说。
2: 对。
1: 那这个事儿就放下了。
2: 对。
1: 所以呢，咱们就是我刚才问这问题，咱们可以总结一下，就是你们俩结婚的时候，对于这套房子是没有说法的。
2: 对。
1: 您也没有任何主张。
2: 对。
1: 可以这么认为是吧？
2: 没有。
1: 那我再问您下一个问题啊。这个房子您觉得，它是不是一个有争议的房子？
2: 是，应该是吧。他认为有争议，但是那个，我觉得应该没有争议。
1: 为什么没有争议？
2: 因为他前期，我当时我说了，他是2006年离的婚，对吧？他是让他住，但是当时他是没有处置权的。他说给他也好，他在那住了，是吧？是我们没在那住，他在那住了。他说给他了，那个，但是呢，他没有处置权利。
3: 肯定有纠纷。但是您说也不算。他要不掺和就没纠纷。
4: 这个事儿可能就说，
5: 我婆婆当时就生气，跟他生了好几天气，就说那个，你的房子凭什么给他呀？后来我说，我说您甭着急，我说这个是单位的承租房，他没有权利处置。
6: 发现自己完全不知晓这个情况。
2: 对，我根本就不知道。
6: 回家跟丈夫有去，比如说就是争论吗？怎么连告诉我都不告诉一声呢？
2: 有。
6: 心里当时什么感受啊？
2: 我当时，反正我当时就是心里边特别凉。
6: 您觉得丈夫为什么这么做？一直瞒着您，这一年拆完了，做完所有的手续了。
2: 我问他了，
6: 他是怎么想的？
2: 我说：“那你咋没跟我说呢？”他说：“跟你说干嘛呀？意思跟我没关系，意思跟我跟你有啥关系？我凭什么跟你说呀？说意思是这房子给他前妻了。”
6: 哎，他是认为这个房子当初协议写好了，给前妻了，所有的利益就是前妻的利益了，因此跟您没关系。
2: 其实他不是这样认为的。他的认为，他给他前妻，他也不放心，他就是想给他儿子一个人。
3: 那肯定，你死了以后就是孩子的。
0: 王女士说，多年来自己很少跟丈夫提要求，但房子拆迁的事儿，她不能不提，而且这些想法她也和丈夫说过。
5: 我说我跟你结婚这么多年了，我说你的就是我的，我说再怎么着我也有知情权吧。而且在拆房之前，在拆迁之前，我也跟他说了，我说他能给几个人的就给几个人的，不管就是我女儿，即使没有，我也有我的份儿，对吧？他就是国家安置，因为我们名下没有房，我说他安置人，起码其中他也有我，怎么就能跟我没关系呢？
2: 就是按国家那个安置的话，也100几平。
3: 你给人家了，你还有你什么份
6: 儿？您是想的这个房子是您。加上您丈夫，加上您两个孩子，可能还得算上前妻，这么多。
2: 他前妻我就没想，他前妻有没有这我不知道，因为他单位的安置房他已经离婚了，我不知道有没有，他户口在那儿是吧？
6: 你们的户口在里边吗？现在、那个、
2: 我们户口没在里边。
6: 您丈夫的户口也没在里边？
2: 也没在。
6: 哦，
2: 那
6: 里面有谁的户口您了解吗？
2: 户口就有他前妻一个人的。
6: 就他前妻一个人。
2: 哦。
0: 之前王女士一直认为，承租房拆迁后肯定会有丈夫和自己的利益，可如今。丈夫却说拆迁只分了一套安置房，这个结果不由让王女士着急了。
2: 等后来我去他单位问了，就因为我当时不相信他是只分了一套房子。
6: 嗯，
2: 我不知道，因为他没跟我说，我也不知道是吧？什么我都没有，我不知道。
6: 那你后来再问他呀，毕竟是您丈夫。
2: 我问他了，他说就给了一个三居室，他说给了一个90平，给了一个两居室，先一开始啊，他跟我说的。后来我不信，我。后来我就叫他去，我俩一起去他单位问了，
6: 去求证据。
2: 对，
6: 哎呀，这个又多不好看呀。
2: 那没办法呀，那他不承认。我问他我要合同，看一下合同，他也不让我看，他说没有了，找不着了。
5: 求证了以后，他当时
3: 还带他去的，
7: 是不是？
3: 我这人
5: 没有。
2: 后来我就去找他领导，我就问了一下，因为就像您说的，我得考虑他的面子，是吧？
6: 嗯。
2: 我说就说听说给了一套房子，我说看能不能换一下。换成两套小一点的是吧？
6: 嗯，
2: 我说因为我俩也是再婚家庭，我说您也知道他有病，我到
6: 将来领导怎么说呀？
2: 到将来住的时候没法住。
6: 嗯，对方的回应是什么呀？
2: 对方他领导说是确实是一套房子，说、
6: 哦、
2: 一个三居室，说120平米左右。
6: 哦，跟之前丈夫说的有点出入。
2: 不一样，对，不一样。
6: 90平跟120平有点出入。

0: 对，
1: 想要两处房产的愿望落了空。本就无法接受这一事实的王女士，偏偏又在此时发现了丈夫另外一个秘密。
2: 除了一个三居室的房子，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利益吗？
0: 给的一个三居室，又给了200几十万块钱，就是这200几十万块钱呢，但是存在一个问题，就是
2: 200多少万。
0: 我不知道，他们到现在都没告诉我。
2: 200多万。
0: 对，先一开始跟我说258万，等后来呢又跟我说又是210多万。
2: 哦，总之有一笔钱吧。
0: 对，就是200多万呢。他说意思就是得用这笔钱去买房子，去买那三居室。
3: 是专款专用的，等到几年以后去买房子，包括装修，还有其中给他前妻的这个，就是腾退的这个安置费用，然后这些钱，然后给了他之后，他放到了他妹妹家里。
0: 是这个钱吧，就是因为我不放心，在他妹妹家我不放心，我想着，他的那一半，就是因为说夫妻共同财产是吧？
2: 嗯。
0: 他那一半，我即使说我什么不着，我管不着，对吧？他想跟我分得那么清楚。如果能拿回来，咱们自己存着更好。
2: 您是想至少拿回一半的？
0: 对，如果
2: 在您名下，
0: 对，如果他要是不，他要是他那一部分他不愿意往回拿，
2: 那可是刚才您说了，这个钱是用来买房的钱。假如那个房子下来了以后，一半，您说100多万不够买房，那这个房还买吗？
0: 买呀，我买了，完了以后他拿出一半来，我到时候我再往出拿呀，对吧？因为我
2: 出资，
0: 对，我主要不放心。
2: 出完资以后，这房子落谁名呢？
0: 落谁名都无所谓，到时候我说的意思就是我们把房子买回来以后，就像他们领导
2: 们
0: 就像他们领导说的，也可以，因为我们是再婚家庭，他又面临着就是说有病，我想着我们就自己单买，就是把这房子处置了，我们自己一给他儿子买一套也好，怎么着也好，是吧？我们把它一分为二，到时候我们就是因为他那个肯定要剩一些钱，
2: 这是比较长远的一个说法了。
0: 对，剩一些钱呢，
2: 说说眼前，
0: 对，我们就把他把那个到将来把那房子卖了，对吧？他给他儿子买一套，我们自己再买一套。
1: 从当初的幸福结合、甘心付出，到如今的不得已为自己筹谋，王女士说，她现在的心情就是心酸加无奈。
4: 其实在你们这个相处的这十几年的里面，还是有一些事情就是大家在沟通方式上或者交流方式上有一些问题，但是您感觉说这个二婚家庭您也比较在乎这个关系，所以好多东西也就觉得还能过得去，直到这次就是关于房产的问题。但是您有没有发现，就是这一次您跟这个爱人之间在房产的问题上比较不互相理解，跟咱们家里面的这个沟通方式也是有点关系的，感觉好像很多事情都不愿意放在桌面上说。
0: 他因为他有私心呀，他不想让我知道，怕我真。
5: 那个女士，我问一下啊，刚才你说了您先生，当时结婚之初的时候，一个月收入才1200块钱。
0: 当时是不是一开始严格说，我俩刚结婚那会儿他就500块钱。
5: 行，500块钱，总之说
0: 后来是1200
5: 啊。那您就还是跟他结婚了，就说你
0: 对
5: 吧？我可以考，就从这个现象可以推断，您当时和他的爱情成分占多，是吧？功利
0: 是没看，是没有看，没有看经济的。
5: 很看重他这个人，并不是看重他，
0: 对，
5: 是吧？或者他的房，他没有房，没有钱，我都可以跟他结婚。我特别想知道，这件事情的处理结果对你们的婚姻会有影响吗？
2: 这是我想问的。
0: 应该有，
2: 应该有。
0: 对，我觉得，如果就是。如果是他的原因，我肯定心里边特别寒。如果要是按法律说，就没有我什么事儿，那不会有。
2: 所以说今天你们两位商量好了，来找我们，应该也是信任我们的，对不对？
0: 对，
2: 所以我们的解读，对于我们的一个分析判断是比较信任的。
0: 是。
6: 我问你一个问题哈，假设这个就是他们离婚的时候说这房子给了他前妻，后来能办理过户的时候，他就把这个东西过户给他前妻了，你今天还会怨恨他吗？
0: 会。因为他没通过我，对吧？他应该跟我商量，作为夫妻，你应该让我理解你，是吧？不是你瞒着我。
6: 那我听明白了，实际上你对他的这份怨恨是因为他不信任你，而不是因为这个钱到底该归谁所有。
0: 是吧？是的。
6: 也就是说，从你这个角度来讲，哪怕这个钱就全都是前妻的，全都是儿子的，但是呢，我作为你现任的妻子，你应该跟我商量一下。让我有知情权，让你去做这些决定，然后让我来支持你，而不是你把我当一个外人一样防着我。
0: 是的，
6: 其实你真正心寒的是这个问题。
0: 对，
6: 而不是因为他这套三居室和这200多万是这个问题吧？
0: 是 是
2: 不认个错。

0: 行吗？
1: 是我提前也跟他说，我说那边肯定要拆迁，
2: 错不是这么认的，
1: 那么着
2: 好好认错。
1: 啊，
2: 就这个不提前说这个事儿。
3: 不用，他一直都是这样。完了以后呢，其实呢，我以前我都一直
2: 妻子给丈夫点这个空间，他一向很少跟您认错吧？
3: 从来没认过错，
1: 就让你受委屈了。因为我理解错了，因为这个房子因为有协议，人家有离婚协议，是不是？
3: 不是你理解错了，
1: 人家说跟我没关系，
3: 是你理解的很正确，
1: 跟我没关系，肯定跟你也就没什么关系。我是这么，人家拆迁办
3: 是你理解的很正确，因为什么呢？
2: 他不要听您的逻辑，听您的这个安抚和道歉。
4: 我跟你讲啊，这个先生，你不要解释，你还没完没了这个解释。
1: 那给他解释，
4: 你这种解释只会让这个让你媳妇儿心里边更怨恨。
2: 来，我告诉你，
4: 他要的不是这个解释，你知道吗？
1: 就是
4: 他是想，他想要的是你这件事情没有事先跟他说，他以为你不在乎他。你要告诉他你很在乎他，你听明白了吗？
3: 他确实不在乎，不用也不用难为他了。我知道，通过这件事儿，我知道他确实不在乎。我当时看中的是心眼好，对我，他因为他给我有承诺，当时就因为就是他500块钱吧，当时他说。不管是多少啊，500块钱我把工资卡交给你，
4: 这承诺实现没？
3: 到最后他反悔了呀，当时给我了，后来等着他一退休了，钱一多了，
2: 1200块钱
3: 之内他是给我，等着退休了3000块钱了，
2: 稍等一下哈，
3: 不是真正的想让他前妻得到这个，他主真正让他想让他得到的就是他儿子，这我明白。
4: 这个女士啊，我刚才已经跟你解释清楚了，
3: 我知道，
4: 你觉得你老公？他真的是怕你争吗？
3: 知道。
4: 他其实是觉得这件事情争没有意义，他其实是怕你不开心。
5: 眼看调解接近尾声，王女士虽然还在纠结丈夫的隐瞒，但我们发现他们心中都还保留着彼此的位置，也不乏为对方考虑，只是这份心意他们从没有正面认真地向对方表达过。
2: 那经历过这些事情，您是不是对丈夫已经开始不信任了？
3: 我是不信任他，现在他说的我都不信，
6: 主要没图这个是吧，但是你到最后这就体现出你把我放在什么位置是吧。
4: 你媳妇儿今年跟你过十几年了吧，你听明白她想要啥了吗？
1: 听明白，也就是说这个拆迁的，这叫不叫拆迁，这叫腾退，只能是按着就说的这个户口所在，谁在，就说你得有多少人，他都是有一套房子，然后呢人前妻就把那个离婚协议给拆迁办了，
7: 为什么这离婚协议给人前妻呢？这房是人家的，来这跟你没关系的，就是他跟孩子俩人去办的。
5: 原来此次家庭风波的导火索是一次公租房腾退，这处公租房原本是在丈夫景先生名下承租，但16年前因协议离婚被处置给了景先生的前妻居住。
1: 我说那我都没关系了，那你说你去，哪怕他能多分一平米我也叫你去，你去也没用啊。
2: 但是重点你得跟人说一声啊，
1: 因为是人家的前妻跟孩子俩人去办的，跟我没关系。
2: 我听明白了，但是那个时候这一年当中妻子被蒙在鼓里，这种感受不好不舒服呀。
6: 所以他就瞒着我不让我知。
5: 景先生表示，房子早已经处置给了前妻，因此腾退一事跟自己及现任妻子都没有关系。为了减少麻烦，他也的确没有将此事告诉妻子。
4: 你当时不知道吗？
1: 我知道这拆迁完了，我去，人家说的就
4: 拆迁协议谁签的？
1: 孩子，就是孩子跟他签的，跟前妻呀、啊。
4: 不是你签的字。
1: 不是我签的字。
4: 那我问一下，这拆迁款打到谁账户上了？
1: 打孩子账户上。
4: 那怎么在你妹妹家呢？
1: 那我怕孩子给花了啊。
4: 这件事情如果不是你签字同意的话，怎么可能你是这房子的承租人，把协议签到你儿子名下，钱打到他账户上呢？
1: 只能说呢，你跟他协商，就是单位跟那前妻协商，就给写孩子名了，拆迁利益人是孩子了。
4: 但是你刚才你爱人说去问你们单位了，说一个三居室120平米。
2: 他也在反复的质疑您当初隐瞒的一个举动和原因在哪儿，您告诉我是不是在防着他争财产。
1: 不是，因为我去的时候
2: 不是就可以了，
1: 对，
2: 不用解释，
1: 都不接待了，人说你这给前妻了，跟你没关系，
2: 是不是？对不对？
1: 那我再带他去
2: 不用解释
1: 还是没意义吗？
2: 我告诉你景先生，
1: 嗯，
2: 您这一番解释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我老拦着您不让你去解释这些话、嗯，这在妻子耳朵里听的是什么呢？我的逻辑是对的。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

0: 都方便，哎，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哎，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哎，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儿上，哎，画那兔爷。拿笔，哎，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啊，看近处的水呀、啊，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哎，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3: 您会愿意带着妻子一起去争取这份利益吗？
4: 那有他的利益，保证我带他去。
3: 我告诉您啊，停。不是说有他的利益再去争取、需要给您普及一个特别简单的法律知识、什么叫夫妻？您去上班挣10块钱，有5块是他的，您知道这什么意思吗？你俩是一个共同体。
4: 是，
5: 他也很害怕他媳妇儿今天出去回去以后跟他离婚。你看他说啊，那他要离他就离吧，但是我觉得他其实心里边内心也很恐惧，这媳妇儿真要离他而去的话，他后边日子怎么过呀？
3: 您是不是身体不太好？我很关切您现在这个状态。
4: 是啊，
3: 因为我们都通常讲啊，久病床前无孝子，连儿子都不那么可靠，因为确实很难照顾，很麻烦。但是他在照顾您，在守着您，上来以后也没有说要离婚，太麻烦，这人怎样的，他只是内心的各种委屈和不舒服。您在这个时候更需要一个真心对您的人，所以希望您理解一下我们的一个初衷，理解一下您妻子的初衷，把他当家里人看，有事儿没事儿多商量一句，有事儿没事儿咱低个头，跟他说你不容易，你辛苦了，真的回家了以后在老婆面前低头不丢人，这就是一个夫妻的相处之道，别总是在分你我了，好吗？所以王女士，我也希望，其实我们几个的判断呀，刚才我们在上开会也说了，您别抱有那么多的猜疑，我们以我们的经验和我们的阅历来看，您丈夫真的是一个很实在的人。
6: 我们知道在重组家庭里，人际关系会相对复杂，作为各有子女的再婚夫妻，本身要面对的问题就很多，因此更需要彼此间的理解和包容，良好的沟通也特别重要。有时候啊，家就是一个讲情胜过讲理的地方，如果能换一种沟通方式，相信他们依旧是对方最好的依靠。
7: 你知道他想要啥吗？你没给他一份安全感，能不能今天在这块告诉你媳妇儿，没钱有我在，对吧？我会给你一份安全感。10年前没有这套房子，往后10年也没有这套房子，没关系，我会一如既往的对你好，能说吗？
4: 一直我跟他说，
7: 能不能说？问你
4: 能说？
7: 好，
4: 我说你
7: 等等，我
3: 听听
7: 我刚才跟你说啊，
3: 说
7: 我把我刚才说的话重复一遍，跟你媳妇好好说。
3: 放低姿态，
4: 咱们就当没有这套房，咱还平平淡淡过。
8: 哎，先生，我问您，原来500块钱、1200块钱的工资都交给妻子，现在3000多块钱，您现在多少钱？
5: 4000多，现在
4: 4000多的
8: 工资交吧，交。
4: 他交房钱了，拿那个。
8: 交房钱了，您让妻子交，让他来掌管，对吧？这能做到吧？
4: 他有能
8: 别的给不了，这能给吧？
5: 肯定做不到。
8: 啊，能做到吗，先生？
7: 又把家里边的财产权交给媳妇儿，支出让她花，收入也让她花，行不行？啊，
4: 行啊，
3: 好。
7: 好好跟她说，你跟我说没用。
4: 是，
7: 工资卡能不能交给媳妇儿？说从今天开始，所有家里的财务支出全归你，我花钱找你要，咱们家的房钱由你来交，剩下的钱由你来支配，能做到不？能不能做到啊？
3: 今天老师们也都说了，关于拆迁这个事儿，咱们翻篇了。跟妻子说。
4: 嗯，拆迁这事翻篇了，咱们有
3: 接下来
4: 不会缺钱的，我有钱就是你的钱，工资都给他没问题，
3: 再婚夫妻不。

0: 容易。你算是我见过相处的很好的再婚夫妻了，所以我特别希望二位能够也吸取这个事件各自身上的一些小问题，表达方式的问题，性格的问题，好好的过下去，好吗？王女士可以答应我吗？ 好吧。
1: 好。
2: 最终，夫妻俩当场表了态，愿意汲取教训，改变以往不正确的交流方式。我们也真诚希望他们能尽快忘掉不愉快的记忆，一起向前看。相信在今后的日子里，他们依旧是最亲密的伴侣。
3: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4: 为了不同意，我这天天睡不好觉，该互相让的互相让着点，俩人商量好了，这是我唯一的愿望。
5: 争议点就是他父亲的那两间房到底有没有老二的那个名额、就是、
2: 今天向第三调解室求助的是崇家父子三人，他们曾经是同一单位的职工，为了解决住房困难，单位曾经给他们分过两套房子。
6: 我父亲住着没关系，我父亲百年之后咱们可以都通过这调解，就是说将来以后
7: 全都归您，
8: 根本就没有你的房子、嗯、我觉得这我接受不了。
5: 这个接就是父亲的那两居，不是由于是父亲出资买的，所以就只有父亲一个人的名字了，然后就是老大觉得就跟老二没有关系，但老二认为分的时候有自己的份额。
2: 据了解，崇家小儿子曾经跟父母共同居住过多年，如今拆迁在即，他想争取自己的份额。
9: 当时的政策呀、啊，就是你要结了婚了，肯定就给你一个独居。
6: 我弟弟那会儿条件不够，
10: 没有结婚，
6: 没结婚，他单独不够，
10: 所以不能单独分一个房子。
6: 对，哎，
10: 所以就跟父亲一起分了两居。
6: 对，
2: 根据当年的政策，因为哥哥已婚已育，单位分给他一套一居室住房，弟弟没有结婚，只能跟父母共同居住一个两居室。这成为了哥俩分歧的导火索。
5: 因为马上要拆迁了，他们家就想分一下，说看看有没有老二这个份额。
2: 弟弟想趁这次拆迁把老房中属于自己的份额和父母分开，但此想法一经提出就遇到了阻碍。
6: 但是我们住的时候他原来都叫住宿舍，就分的我们也叫宿舍、嗯、
9: 拆迁完了他也叫公租房，都是需要那个交过那个租金的。
10: 所谓的宿舍也好，包括后来的这个产权房也好、嗯、其中是应该是有这个弟弟居住的份额的呀。
6: 当然有了
10: 啊、嗯、
6: 他当然有居住权了。
2: 哥哥承认此处争议房中有弟弟的居住权但没有产权，这和弟弟的想法存在差距。为此兄弟俩僵持不下，互不相让，老父亲也终日为此忧心。
11: 那您这边是想怎么个分？
9: 我觉得就是老家一套，我一套。
6: 怎么住？
7: 嗯，
6: 怎么住都是我父亲的，那得听我父亲安排啊。
9: 因为你像当初啊，我就说至少历史应该有它的延续性。
2: 为了能让父亲安度晚年，也为了家庭能和睦共处，万般无奈的崇家父子来到第三调解室，他们希望在这个平台上能够彻底解决他们家的问题。
10: 我看今天有一本这个说明书似的东西，是拆迁手册是吗？
6: 不是，那是鼓励的。这拆迁啊分两部分
10: 啊、
6: 第一部分呢就是说鼓励拆迁，第二一部分呢出台的就是说你这个搬迁你这个平米数每平米最后合多少钱。
10: 嗯，是怎么、啊、什么个政策您跟我们说说。
6: 就是说你拆这一套房、给你的拆迁费能买两套房。
10: 有这个人员的因素吗？
6: 啊，人就以这个产权，就说你这谁的房？
10: 是您家的这要拆迁的这个两个房子都是产权房。
6: 对，
10: 都是已经房改买下来的房子。
6: 对对对对。
10: 嗯，分别这个房产证上这个房主都是谁呀？
6: 一个是我父亲，一个是我。
2: 据了解，崇家涉及拆迁的两套房都来源于更早的一次拆迁。而目前纠纷的起因跟二十多年前的那次拆迁有关。
6: 本来我父亲啊跟我母亲啊就生前不愿意分家，
10: 嗯，
6: 就说不愿意那什么，但是呢我弟弟呢提出这问题了，就想分、分不分得这房是我爸的，
10: 嗯，
6: 所以分不分是我爸说了算，
10: 嗯，
6: 是吧？你不能做这主，你得老家同意不同意、是不是？哎，
2: 和二十多年前相比，兄弟二人早已长大，哥俩都有了自己的主意，年迈的父母不免为此烦心，身体也渐露疲态。 面对小儿子的一再要求，父亲终于决定把房产份额分配一下，但对于分配的方式和比例，一家人却始终谈不拢。调解专家决定先了解一下拆迁房屋的历史。
10: 跟我们说一下您家现在这两套产权房是怎么来的吧。
6: 我们都原来都住的都是北汽宿舍，北汽一个根据你这个工龄，再一个根据就是你这个当时是不是就结婚，因为已经结婚了有小孩了无房，这么着我的单位分了我这么一个独居。
10: 就是您也是北汽的？
6: 对
10: 啊，
6: 我弟弟呢也是北汽的。
10: 所以就是您家等于这个居住问题都是单位给解决的？
6: 对，
10: 是吧？
9: 这个分房呢不牵扯这个子女是不是原单位的，跟老家一个单位。
5: 对对对，
9: 你就不是了这个单位。
5: 明白。
9: 然后企业也会给你分的，分这房子。
6: 因为你住的是我父亲的房，是吧？他只有居住权。你过去你交房钱都是我爸交，他能分房的理由就是无房，这个政策只能享受一次
10: 啊，
6: 就是说你享受一次福利分房。
10: 那您这么说吧，就是如果说咱退一万步讲，如果咱打个假设一个比方，如果说当时分房的时候您没结婚，
1: 当初我是跟老家住在一块儿了，然后现在呢说这里头还应该那样，就说当初有我的一间房子，现在呢就应该有我一套房子，也得有老家一套房。哎，我觉得是这样比较合理。
7: 我说，因为那会儿我们都在一块儿，都住着一间平房，住的那房是我们单位分的，我的不是我爸，当时是分的是宿舍，我是属于婚后无房。
2: 据双方当事人讲述，当年按照单位的拆迁分房政策，重家大哥单独分得了一套独居，小弟则在父母分得两居室里占一间房，跟父母共同居住。如今父母的房子再次面临拆迁，家里因此产生了分歧。
7: 小龙从这儿搬走，当时买二环边上那一套房的时候，哎，我爸给了他20万，哎，从这情理上已经分割了。
1: 我那房啊是81万的房，然后等于老家给了我四分之一，就是说给了我20万嘛，差不多4分之一，说16平米，这个房子。但是我哥那个呢，当初他那房子也给了他5万，基本上也合16平米，这个比例啊，应该是一样的。
2: 哥哥认为，弟弟买房时父母出了资，这就相当于买断了弟弟的房产份额。弟弟则表示，父母出资不单单是对自己，他们对哥哥同样也有出资，而且跟自己的份额也差不多。
10: 就是您现在觉得这个拆迁了，您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1: 我主要觉得这里有一个稀产的问题。第一次拆迁，然后那个有老大的和老家的；第二次拆迁呢，还是有老大的跟老家的。这里没有我什么事儿了。我就觉得这要这样，这就不叫一个家了。
2: 小弟觉得，在拆迁份额的问题上，自己始终吃着亏，而且家里也没有进行过正式的稀产。他提出的这些问题，能否在调解中一一解决呢？
10: 那您觉得怎么着才叫一个家呀？
1: 我就觉得，我当初啊，就跟老人住在一块儿，买房时我们确实没有花钱，这我承认。虽然说我没有花那个13000块钱，但是我每月我第一我交给老人200块钱饭钱，再一个我们那个单位啊分的什么各种的东西呀、然后我也肯定也都得搁到老家这儿一块吃一块用，是不是？
12: 他们三口人给200块钱饭费，
1: 家里嘛每个人都在要给为这个家进行付出，只有这样才能叫一个家庭。
12: 我的工资主要是维持这一家的生活。
2: 弟弟认为，家庭事务必须让每个家庭成员平等参与，这才能够称为一家人。如果每次拆迁都没有自己的份儿，那相当于自己被家庭抛弃了。
10: 那您这一间房怎么体现出来啊？
1: 我就觉得呢，从那拆迁款里呢，要是一分为二比较合适。比如要是500万的房子，那我觉得我应该拿250万去买自己的房子，然后剩下250万呢，老家买自己的房子。等将来老家没了以后呢，属于老家的这套房子，然后哥俩进行21天个5，那么划分比较合理。
10: 那您跟这个事儿跟您的哥哥显然是不同意的呀。哥哥刚才提出来了，说您有居住权，他也有居住权啊。人家认为当初这个房子不是父亲给我的，是单位给我的，为什么没有给你？是因为你当时不够条件，那不能赖我。
2: 俗话说，手心手背都是肉。这位老父亲现在就想尽自己所能平均分配家里的财产。
10: 这个老爷子，您现在觉得怎么办呀？您这俩儿子现在意见不统一。
4: 为这不统一，我这天天睡不好觉，

0: 那肯定。
1: 我的意见还是，参加咱们这个调解室，这个调解室来去调解，怎么使他们哥俩能够弄得没有意见了就得了。
2: 现有的这个他要一半，我们住的这个呢，最后你们俩再分，等于你的落四分之一，他落四分之三。
3: 北汽当初出那个分房是吧？是先解决，先是盖房，但是盖房呢，它需要拆迁，得腾出地方，先解决拆迁的人的问题。所以他这个独居室是通过拆迁得出来的这个房子。
0: 啊，就是您强调的是这个前因后果。
3: 对。
0: 但是买房的时候是哥哥的名字呀。
3: 但是我就觉得，这个当初拆迁时候，他是有我的面积。
4: 弟弟再三表示，哥哥所得的独居是从家里的平房拆迁而来，可自己却没得到同等待遇，以至于在上次拆迁之后，自己的份额就从表面上消失了。
3: 从我那个拆完迁以后，然后那时候我还没结婚，就跟老家人去居住，到我结婚生子，我们完全就在那间小房子里居住。
5: 好，您住了一间。
3: 对，
2: 这块住都有好处，给他们看个孩子，给他们做饭的。
3: 后来然后就是买房的问题了吗？
5: 您自己出去买房了？
3: 出去买房我觉得跟这个没有什么关系。
2: 他们提出买房我就考虑，因为他们在一块住是吧，这占着这个地方的，我给他们贴补了20万块钱。
4: 父亲说，小儿子在跟父母共同居住了多年之后，提出要自己单独购房，借这个机会父母给小儿子补贴了20万元，等于是买下了他的份额。但小儿子并不这样认为。
3: 94年开始进行房改，这老家人呢一共加上那个维修基金吧，也就花了13000块钱，总数就这数。
5: 啊，您出钱了吗？
3: 没有出钱。
5: 像您家这种情况我们见的不止一家了。其他人家也有像您这样的啊，结婚之前儿子给老家交钱啊，甚至工资我全部上交。是不是我所有的收入啊，包括这些实物我全部上交。所以这个买房改出的这个购房款里边有我的份啊，好多人是这么主张的啊。但是说白了道理很简单，您跟这儿住，您跟这儿吃，您交钱不白交，而且您的收入说白了呀，我相信也不会高于正常的水平。
6: 子女跟父母同住，给父母上交一些工资，承担一些家庭的共同开销花费，这种情况在以前是相当普遍的。也因此呢，许多子女认为父母名下的财产中就应该有自己的一份，毕竟我给大家庭投入了。但是他们忽略了一点，其实他们也从大家庭和父母那儿受益了。
5: 说清楚了，13000里边到底有没有您的钱？
3: 我可以内算有吗？有一个3000。
5: 3000是什么钱？
3: 这是3000块钱呀，是当年旁边那家着火，然后那个我爱人呢，然后就去跟旁边那个人家去理论，给了老人了。
5: 哎，所以说那是赔给老人的，是这意思吧？
3: 对，但是损失的呢是有我的财产，也有我老家的财产。
5: 哦，明白了。有没有跟父亲说这边有我3000块钱？
3: 这次说了，当时没有。
5: 您当时有没有跟父亲谈过，说这个房子父亲您买下来了，这里边有我的一间哈，说过这样的话吗？
3: 没有。
5: 您什么时候搬走的？
3: 10年前吧。
5: 您搬走的时候有话吗？以后呢这个房子里边还有我权益，说过吗？
3: 这个我没有说过。
5: 那我问您这么多问题啊，我给您一个结论哈，你们家里边您作为老二对这个房子有明确的权利，这件事儿在您家没有共识。20年了，您冒出来您说这边有我的，他们接受不了，这是人之常情。所以他们要是给您呢，那我觉得是情分，那不给您啊，那还确实是本分。
2: 没想到这一拆迁，这还有他的一个份额，那根本没想到这个。
4: 崇家小弟陷入了自己的思维圈子，调解专家为他梳理的结果他能够认同吗？
7: 您看您有两个点啊，对您特别不利。第一，就是买房的时候您不出资；第二呢，因为您名下没有房产，所以呢，您爱人那边实现又分了一套是，单位分的房是吧？
3: 买的房，
7: 买的单位也是有资格的嘛？
3: 对，既然单位让我买，就是说明我能达到这个人家买购房的资格。
7: 前提你肯定是名下没房，这国家福利房一个家庭不能重复享受，这个是也是政策。
3: 因为这个是我觉得这是。第一次分房他已经分给我的使用权了，只是买房时候没让我买，如果说当时要让我买我也会买。
5: 您既然知道有这个买房的事儿，对吧？刚才您说了明确知道，您为什么不抻茬啊？
4: 在调解专家们看来，弟弟的很多实际行为并不能有力地支持他目前的诉求，而正在进行的第二次拆迁已经开始了。
8: 当您一开始知道拆迁的时候，您就把您的一套房卖了，然后拿了170万要给哥哥，而且跟他想私下越过父亲形成一个协议，是说爸爸这未来这两套房都是我的了，这170万给你了，咱俩两清了，是有这么回事吗？
3: 这个确实有，老人啊这已经80多了，与其跟老家拿不出一个好的主意，还不如跟大哥呀、凭那个在这协商解决比较好。
8: 这170万您怎么估出来的呀？
3: 这个两居室啊，然后根据我们是根据原理的拆迁政策来说啊，差不多60平米啊，应该在我估计应该在600万左右，实际现在可能就500多。然后我就说，然后这里头应该有我的那个300万，有老家300万，最后老家没了以后呢，然后一分为二，应该给他150万。我说呢，我再从我自己的私房钱里，我再给他添20万。
8: 那等于您还是拿老房子分的，那万一分的房价值是这个的2倍呢？
3: 他想到后头这一步了，我当时我没有想到这步。
9: 您通盘的这个账啊，都算歪了，因为都是不成立的。也就是说，父亲还健在，您就掐算的父亲身后这房子怎么分怎么分，然后您把都落到实数了，这些哈都是没有效的。所以这个啊都不作数，您就放弃这个想法吧。
3: 是肯定现在是放弃了。
4: 小弟自诩算了一把精明账，但在调解专家眼里，这个账显然不能成立，而小弟此时却依然纠结在自己的逻辑中。
0: 我觉得先让哥俩听听父亲现在什么意思。
1: 该互相让他，互相让着点儿，俩人商量好了，这是我唯一的愿望。
0: 所以您自己也没有解决的办法。
1: 如果能调解好了，他俩都没意见就行了。如果要是意见老统一不了，那就是采取不分了，这全归我的名字。我一住着一套，那一套呢他俩商量看谁需要，只许居住和使用，等我们不在的时候，按照法律就属于我的，所以我的那就是哥俩等分，等分不偏不向。
4: 父子三人同台，父亲率先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如果能兄友弟恭达成一致，房产现在就可以分配，否则所有拆迁利益就归自己和老伴儿所有，等二老百年以后再说。
10: 好，眼下的问题我先向各位确认几个事实啊。之前最早的时候，就是从平房到楼房的那个阶段，那个地方的具体的一些安置的政策或者是拆迁的政策，现在您那儿还有吗？
3: 他当时没有拆迁协议，因为他是从公租房然后还是转到公租房嘛。但是他会有当年的拆迁政策
10: 啊。好，那我再问您第二个问题啊，今年的这个拆迁它是跟人口啊户口啊都没有关系，只是按面积去做一个补偿，是这样的吗？
3: 这是。
10: 那目前这个情况上面呢，在平房转楼房的时候，您会觉得哎，我对这间房子可能相对于大哥来讲有其他的一些权利在，但是那个时候的房子是公租房，对不对？
3: 对，
10: 公租房是没有产权的。那最后买下产权的人是您父亲？
3: 是
10: 啊。那在这个情况下房子是父亲的，有没有考虑说咱们听父亲的，父亲说怎么去处理咱们就怎么去处理呢？
3: 这个肯定是啊。老家要说没我的那就是没我的。
10: 大哥这边呢也希望能够去考虑一下，弟弟确实在前面的这个房子里面他有一个特殊因素在，因为您也分了一个单独的宜居嘛，那考虑这个因素能不能在这一次拆迁的时候适当的多给一些给弟弟，或者照顾一些弟弟，这个我也希望咱们有这个态度出来。
11: 这不光是态度，而且有行动。因为我就这一个兄弟，我们俩哥俩没原来没这分都不错，是吧？情他从哪儿让，最后就从实惠上让，从钱上让，而且我也愿意让。
4: 在专家们的劝解下，兄弟俩的态度均有所缓和，于是调解专家们决定到第三现场开会，制定具体解决方案。
6: 我为群众办实事儿，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9: 像按哥哥说的，等现在就是在老人的名下， 然后等老人去了，他们现在可以约定一下，等老人如果去世的时候，哥哥可以让利。
12: 对，但是我觉得就光靠大哥这个方案，他弟弟肯定觉得不合适。
13: 其实我还想过一个，就是弟弟不是有170吗？老头儿老太太现在肯定需要钱啊，那干脆把170就给老爷子。他如果要是照顾得好呢，比如说这个170万当一半的房款，比如这房子咱们340万卖的，你先给170，你如果要照顾得好啊，父母要不跟你要，那未来那170你就不用再给了，另外一半。你要是照顾不好呢，老爷子还能再跟你要170，就等于卖给他，现在就写在名下。他就觉得得了实惠了，我觉得这个可以备选。
4: 经过充分的讨论，调解专家们拿出了几个备选方案，想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
5: 就是这个房子呀，因为现在他这个还没下来呢哈，简单说，有一套房在父亲名下，另外一套房呢，放在弟弟名下，弟弟掏，他不说他有170万嘛，让他掏钱，掏钱给老爷子，你们以后啊，就是晚年生活照顾老爷子这件事儿呢，也有钱花了。这个方案您先说，您明白了吗？
11: 您说那意思是让我弟弟买一套房
5: 啊？对，他等于是拿其中的一套房。
11: 那我能不能提出来一个，让我弟弟直接给我弟弟一套房，不就完了吗？
10: 您拿着170万下来，买下父亲两套房中的其中一套，剩下的一套呢，父亲和母亲去居住使用，等他俩百年之后，你俩再分，这种您觉得行不行？
14: 我觉得这个呀，肯定是不好。要这么做对下一代的都不好。
5: 那您等会儿，我有点发懵
11: 啊，
5: 您再说一遍什么
11: 啊？就是说你可以把那一套房写上我弟弟名字，就变成把资产给我弟弟
5: 啊？可以吗？
11: 那怎么不能啊？那我亲弟弟啊。
5: 您没开玩笑。
14: 然后我当时啊，我跟我哥也就这么说的，从我这老家这儿拿走一套三居，你拿走，你呢给我一套独居来，这么着你一套独居，那个一套三居，我这儿呢就是给我孩子一套，给老家一套，老家这将来以后再说，
11: 这不是开玩笑。但是我还有下一句呢，
5: 您接着说。对，
11: 下一句，那你就得把，就说我父亲那套房，你就得明确了，就说我父亲住着没关系，我父亲百年之后，咱们可以都通过这调解，就是说将来以后
5: 全都归您，
11: 钱不归我，房归我。
10: 啊，您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哥哥那边应该是分两套独居，
14: 对，
10: 这个父亲这边应该是两套三居，
14: 对，
10: 就你们直接就换了，一人
14: 一
10: 套独
14: 居。
10: 那这个方案当时你跟哥哥说了，哥哥是怎么说的？
14: 他呢，然后后来他是不同意啊，他讲我的就是我的，老家的就是老家的，这里就没你什么事儿。
4: 在分开调解的过程中，兄弟二人又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案。不得不说，这两种方案各有可行性，但在具体问题上还是存在不小的差距。
5: 您说那方案他去考虑去了
11: 啊，
5: 但是呢，同时他也提出了另外一方案。
11: 您说，
5: 他说您这边 拆出来两个一居他说他想要一个一居就算了，然后这老爷子这两套以后你们未来还是俩人均分
11: 啊，
5: 他是这个方案。
11: 他说这不现实
5: 啊，
11: 因为现在说的什么是说的分我父亲这个财产，你怎么跑我这分我来了？
5: 您不同意对吧？
11: 不同意。
5: 想不通。
11: 不是想不通，这就是根本不可能。
4: 哥哥认为弟弟提出的方案明显是在分割自己的房产，他即便愿意让步也不可能同意这种方式。最终父子三人能不能满意而归呢？
5: 那么我们刚才呢跟双方都聊完了之后，我们认为啊有一个方案是比较合适的啊，因为现在拆迁拆出来两套房，其中有一套呢是现在就登记在弟弟名下，那么弟弟现在就可以啊享有这个房子的所有权。那么另外那套房呢仍然登记在父亲名下，这套房子未来的去向呢是在父亲母亲都百年之后由大哥一个人来继承啊。那么也就是说这两套房哥俩分，弟弟呢分一套现在就拿走，另外一套呢等父母去世之后大哥才拿到，大哥这边也同意让弟弟先挑。那么这个方案呢我们认为呢相对来说也是存在着合理性的啊，它是比较公平的
15: 啊。我们这边呢也跟弟弟沟通了一下，最终弟弟这边的意见是可以去考虑一下这个方案，可能没有办法当场给我们答复。
1: 为了不同意，我这天天睡不好觉，该互相让的互相让着点儿，俩人商量好了，这是我唯一的愿望。
11: 因为你住的是我父亲的房，是吧，他只有居住权，你过去你交房钱都是我爸交，他能分房的理由就是无房，这个政策只能享受一次。
0: 如果说咱退一半不讲啊，如果咱打个假设一个比方，如果说当时分房的时候您没结婚
11: 啊，
0: 那也就是说在爸爸这个房子里再多出一间，
11: 那这有可能是三居了。
0: 对，所以其实您跟弟弟就平起平坐了，对吧？
11: 哎，对对对
0: 啊。
16: 他是从我这个14平米平房里出来的。
5: 您弟弟是有居住权的，是这意思吗？
11: 对。
5: 这个居住权是说他有权利在这儿一直住着？
11: 哦，可以。
5: 那现在你们家拆迁了，那他这个居住的权利以后怎么实现啊？
4: 按照哥哥的说法，弟弟在父母的房子中应当有居住权，对此哥哥也承认。可当被问起弟弟的居住权如何实现时，哥哥却没了答案。
11: 他现在本身有房啊，他有两套房原来。
5: 您的逻辑是
11: 啊，
5: 如果你有房，你原来的居住的权利就没了。
11: 你比方说啊，我弟弟现在随时上我父母这儿住来都是可以的。
5: 拆完之后，您家拆完之后是两套房是吧？
11: 啊，对。
5: 那所以他可以住一套，是这意思吗？
11: 哦，不是，这个啊，第一使用权首先归我父亲。
5: 啊。
11: 因为我们这分房啊是摇号，尽量往一块摇，这么着好照顾。你我现在呢，等于是既负责我父母，我底下还有孙子，我还得照顾孙子，所以我等于现在两套房。
5: 回到那两套房
11: 啊
5: 啊，这两套房怎么住？
11: 怎么住？
5: 嗯。
11: 怎么住都是我父亲呢，那得听我父亲安排啊。
5: 我现在问您的意见
11: 啊，
5: 拆出来的这两套新房里边
11: 啊，
5: 怎么实现弟弟原来的居住权利？
11: 他居住的是我父亲的房，不是我来说，是我父亲说。
5: 啊，行，我知道了，大哥，
11: 啊、
5: 您的结论是您拒绝回答这问题，我明白了。
16: 我今天我主要跟他想的是这，就是那个分一下有没有我的遗产。
5: 老爷子，
11: 嗯，
5: 我跟您沟通哈，
11: 嗯，
5: 您现在住的这个两居室楼房。这个老房子是您和老伴儿的房子，还是说您老伴儿、您还有您儿子三个人的房子？
1: 等于三个人住。
4: 父亲说，在他家14平米的平房拆迁改造之后，小儿子和父母共同分得了一套两居，自此开启了共同居住的生活。但这套两居室中究竟有没有小儿子的份额呢？
5: 这房子是谁的？我问您。
1: 这房子是我买的。房子我买，
5: 所以您的意思是房子是您的是吧？
1: 啊，
5: 有您二儿子的份吗？
1: 啊，
5: 有您二儿子的份吗？
1: 啊，原来卖的时候都属于老职工，够多少工龄可以买这房。
5: 就在您脑海当中，这套房子到底是谁的？是你们老两口的，还是说老两口和二儿子一起的？
1: 这房子呢，可不那买的时候是等于我们老两口的钱买的吧？
5: 你不用叙述这个过程，我说结论。
1: 啊，
5: 这房子是谁的？您说出来。
1: 啊，房子是我的，那个什么我买的，那房产证都有啊。
5: 好，您回答这问题了，
1: 啊，
5: 那我接着问啊。
1: 啊，
5: 既然说您说是买的，所以是您的嘛？所以买的过程，当时买房房改的时候，那个时候您二儿子参与了吗？
1: 没参与。你想啊，他没结婚，跟我们住在一块儿，那个买房当然是这个户主负责这个了，没考虑以后拆迁。
5: 啊，我接着问下一个问题，您二儿子在房改买房的那个时候，您二儿子有没有提出来过说这个房子有我的份儿，我要买？
1: 没提出来，
16: 但我也没说不买啊。
1: 2000年左右的时候。他们提出买房要搬走，孩子也大了，也上中学了。
5: 房改的时候，您小儿子没有提出来过要出钱买，是这样吧？
1: 嗯。
6: 由于重家的第一次拆迁距今有20多年，期间还经历过产权购买，导致弟弟跟此房产的关系是越来越远。这种现实确实是难以改变。而且弟弟一直没能跳出自己的思维圈子，对其他的解决方案不感兴趣，这也是此次调解的最大难点。
7: 不只是年代久远，而且也发生了实质的变化。这个房子目前来讲，从法律上来讲，就是老父亲的，拆迁之后的两套房也都是老父亲的。在父母都健在的时候，然后分配老人的财产作为遗产，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法律上是错误的，情理上更是不允许的。所以你们两个在这块儿啊，就想把老人的这个房产提前做遗产，这么提前给安置了，这个想法一定是不能要的。
4: 面对重家兄弟俩的思维定势，调解专家也感到有些为难。目前的情况，只能先给他们提出一些善意的提醒和建议。
0: 所以如果说两位决定在现在把这个问题给解决，那我们是有办法的啊。刚才小弟说了，回去可以考虑一下。如果说你们准备要搁置争议，那可能是一个 怎么说呢，是一个风险与机遇并存的一个选择，是吧？
5: 这儿我还刚才漏了一点，就是在跟小弟分开调解的时候呢，小弟明确表示了，不管

0: 家里边的财产、房产啊，这些身外之物如何处置啊，他都不会影响哥俩一起去赡养老人，把老人赡养好，这是你们双方之间啊是一致的地方。
1: 啊，您先回去考虑考虑，咱一个礼拜之内吧，去联系我们的记者。啊，您觉得是行还是不行？给我们一个回话。如果要是行的话呢，我们看下一步再继续怎么做，好吧？
2: 一周后，我们和弟弟取得了联系，他选择暂时搁置争议。在电话当中，他对调解专家和工作人员表示了感谢。我们也希望他们的问题能够顺利解决，老父亲能够安度晚年。
3: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4: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5: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4: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6: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7: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8: 三亿人参与，
3: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9: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0: 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4: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对朋友真心实意，
11: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3: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2: 我敬请示下，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3: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4: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5: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代。
3: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6: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7: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6: 欢迎收看《记忆》，
3: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8: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3: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9: 千山万间，岁月四季。
20: 千山万间，岁月四季。
19: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21: 拥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3: 西江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键天下事。

早年间呢，这北京的各个城门都有自己标志性的景观。您像西边门呢，有一景叫西边群羊。说到它的来历啊，有这么一传说。话说呢，当年修建西边门的时候啊，缺两种石材，一种是黄色的豆渣石，一种是白色的汉白玉石。结果呢，鲁班爷显灵，带着自己的儿子徒弟啊，到了房山，找到两种石料，把这黄的豆渣石呢，他给变成了牛，把这个白的汉白玉石啊变成了羊，让徒弟跟儿子轰着往北京走，而且嘱咐啊说天亮之前一定进北京，要不然法术失灵就打回原形了。那这鲁班爷的徒弟呢赶的是牛，他跑得快，先进了北京了。往后一看呢，鲁班的儿子赶的羊群呢落在后头，他这徒弟犯坏，就惊动了北京城的鸡叫。这金鸡报晓啊，鲁班的儿子赶的这个羊群呢化为原形，就变成白石头卧在西边门外了。当然这个呢肯定是一传说故事，但据说呢当年呢西边门外真有一片白石头卧在路边，很像是羊群。说完了西边群羊的典故啊，下边给您介绍的是这附近的一个白

0: 白汤羊蝎子老店，可以说呢，在周围街坊的眼里啊，这地儿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这味道掌门人呢是哥俩，不是亲兄弟，可胜似亲兄弟。
1: 怎么样？哎，回来了，
2: 回来了，回来了。
1: 累不累？
2: 还行，
1: 学了点新东西。
3: 这是李明和关斌。
4: 看有个糟粕醋不错，这属于海南文昌吧，这有糟粕鱼、糟粕羊肉、糟粕牛肉，这个我觉得口感啊鲜酸有点辣，小孩爱吃，年轻人爱吃。
1: 那咱们能不能琢磨琢磨这跟这蝎子味道调配调配？
3: 李明和关斌是蝎子里的味道掌门人。蝎子里的招牌原名叫蝎子里，蝎子取的是蝎羊的意思，指的是所用的蝎子来自被阉割过的小公羊，肉质极其细嫩，但后来大家还是习惯叫他们家蝎子里。里字则是来自李明家祖传三代的手艺。
4: 白汤干蝎子最开始是爷爷辈吧，爷爷辈完了就传给我大爷，我大爷这边呢就传给我，因为原来早那时候都是挑挑的嘛。九二年我是开的第一家干蝎子，西城文旅批的嘛，非遗白汤鸡，到现在也得有30多年了。
3: 都说羊蝎子是最能代表北京风格的食物，因为它体现了这座城市的气质，豪爽大气，浩浩荡荡中又充满着人情味儿。吃羊蝎子得叫啃羊蝎子，贴骨肉，肉虽少却极香，尤其到了冬天，约上三五好友，配壶温酒，谈天说地。北京的羊蝎子分两种，一种是常见的红汤，一种就是李明家祖传的白汤。汤色虽浅，但味儿不寡淡。
4: 泡了多长时间啊？
5: 泡了4个小时。
4: 是不是中间换水不够啊？
3: 店里的白汤羊蝎子都是李明这位传承人亲自把控，他对白汤的品质有着极致的要求。
4: 今天这多长时间了？
5: 好十多个小时了。
4: 你看你一转是吧，有里边有血，看了吗？夏天的时间短一点，夏天就12个小时，冬天呢有20到24小时，大概就2个小时换次水。你拿手攥，一点血都没有了，这就行了。只要稍微有点血，出来汤转黄的。
1: 血丝得用这篦子打出来，勺子偏沫子跟那油，一个是白汤有油的话，汤的就浑了。一起沫子，你要不赶紧撇，就粘在肉上了，就下不去了。
3: 站在煮肉锅边的李明表达最多的一个意思就是绝对不能让汤色发黄甚至浑浊，奶白且纯净的汤底是白汤羊蝎子的标志，作为传承人在李明这儿是绝对不能走样的。
1: 咱们家这东西啊不复杂，但就是工艺太耗时间，人在旁边不停地得打磨子，一般人不爱做，就做得太麻烦。
4: 对，右边第一件。
1: 好，
3: 今年的新花椒下来了，李明和关斌一听说就赶紧来了市场，一定要先亲自考量一下供货商手里的新花椒品质如何。
4: 大红袍就用这个，你看里边一个是里边没有那小籽儿，咱也没有那个杆
6: 儿，去完籽去完杆。
4: 对，
1: 香气还挺好的
6: 啊。
1: 嗯，这浓的这味道。
4: 哎，
6: 四川以甘肃交界的叫，
4: 对，
6: 比较好的花椒，
4: 是
6: 品种序号，是出这种好花椒。
7: 你不像我这嘴唇麻，嚼那花椒粒儿嚼的，确实是麻。
3: 新花椒品质不错，哥俩也放心回到了店里。花椒与草果、白蔻等10几种调料按照李明爷爷留下的方子调配研磨成粉，做成料包，提味的同时不掩肉香， 而且调料的选择依旧遵循不能混汤的原则。
1: 还多，还多，对，行，以后这就是标准。要是如果这姜太多的话，这个汤就黄了。
4: 都是用白料吧，不乱汤。有的料，你像大料要搁里边吧，黑的料在白汤里边不是变色了？主要还是不出颜色的调料，去火，那个解油腻。
2: 来单了，来，赶紧的，包三的炸灌肠，包一的炸河虾。
3: 除了招牌的白汤羊蝎子，店里还有很多京味菜和创新菜，这些都由做了30多年厨行的关斌打理。
2: 哎，葱爆羊肉好了，上菜啊！
7: 2016年9月份我来了，到现在快10年了。
4: 我战友呢，跟他的一个朋友认识，正好说你缺经理，我缺经理，这后厨得管。
7: 你就是算全能型选手，就跟过去讲话叫万金油打补丁似的。
2: 对，来宝贝儿，给打盆冰去。家宝啊，来，勾芡。你这是怎么着？齐了，平儿。
3: 关斌是地道的老北京，有着一股子北京爷们儿特有的贫劲儿。北京话里的贫不是贬义，更多的是指一种乐观面对生活的态度。关斌这贫嘴逗趣的性格也让饭点时间的后厨显得轻松了很多。
2: 开开心心的工作，电影里不都说了吗？吃着火锅唱着歌，咱就干了吧这事儿。
3: 白汤羊蝎子是李明的家传，而为了满足当下食客们更多的需求，关斌发挥自己所长，研发了一款小料，搭配白汤羊蝎子，不掩盖原味，又增添了新的风味。
2: 咱们做这个小料，使这个原酿酱油味道醇香鲜美，熬50分钟，让它浓一点。
3: 50分钟的熬煮，酱油中的氨基酸与糖分发生反应，产生出更加浓郁的鲜味儿，颜色也会变得更加深沉，呈现出诱人的红棕色，同时质地也会变得更加的醇厚，能够在食物表面挂上一层薄薄的酱汁儿，增加入口时的顺滑感。
2: 再加点米醋，这个呢熬完了50分钟以后并没完事儿，还有最后一道工序，加入这个炸的花椒油和葱花还有辣椒段，给它起一个增香的作用。别看这么一个小蘸料，其实有它的小奥秘里边。最后一步是把这个料汁再倒回油里边，加它的香味。
3: 因为开在居民区，来吃饭的都是周围的老街坊。最近李明和关斌哥俩琢磨着研发些更有创意的新菜，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
2: 哎，宝贝儿，昨天让你买的那个鲫鱼来了吗？
8: 啊，来了。
2: 鱼和羊肉呢凑一块儿呢，不正好一个鲜字儿吗？我想用这个鲫鱼啊熬个鱼汤。
8: 来，我给你盛点热水，立马见效。
9: 那一下就白了。
8: 对，
9: 不像以前那个慢慢白。
2: 这个白菜啊，咱们要这种叶儿就成碗状的。待会儿我包那个鱼肉，我这不是用鲫鱼熬了点那个鱼汤，这够白吧？您看，再用羊汤兑一块儿，用那个打好的南瓜汁浇上的。
1: 师傅来了，一会儿一块儿尝。
2: 好嘞，好嘞，好嘞。哎呦，师傅来了。
10: 哎，
2: 您好，这正好。
3: 李明和关斌的师傅是中国烹饪大师杜广贝。
2: 金汤白玉包，
11: 创新菜，这个做的也挺好。有蔬菜，有肉，不要弄在南瓜汁了，就是用白汁就行。
12: 关键是这个有缺点是在哪儿？这个西红柿，这有点
4: 大菜压了
12: 啊，
2: 太大了，
12: 不太下了。
3: 虽说都是年近60的人了，但在师傅面前，老哥俩就像两个小学生，认认真真地记录着师傅的建议。这道金汤白玉包出品虽然还不算完美，但关斌反而很开心，因为他找到了失败的关键点， 他相信自己离成功又近了一步。

0: 都说人生难得一知己，相处九年，老哥俩一路相互扶持，相互帮助，为的是保护好传统的白汤羊蝎子技艺，并让更多的人知道并喜欢上这独特的风味。老哥俩现在的共同心愿就是一起把蝎子里的招牌传下去，将来终有一天做成百年老店。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蝎子里味道掌门李明、关斌。
1: 掌门私房菜精味三脆。
2: 大家好，我是蝎子里的味道掌门关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一分钟左右的快手菜，京味脆三样。
3: 原料拿出来是灌肠、鸽子，还有这个鸽子盒。咱们把这个鸽子盒给它掰开了，这样的话它形成片状，跟其他两种原料是配的。开火以后把油加入锅里边，咱们这个油温现在到五成热，就可以下入这些原料进行炸制。咱们炸制这个呢，是要先炸这个鸽子，炸到这样就好了，金黄色。下一步咱们下入灌肠，灌肠也是炸至这个脆的状态就可以出来了。把花椒麻椒一起倒进锅里进行煸炒，煸炒出香味以后呢，咱们再把这个炸好的鸽子和灌肠，还有掰好的这个鸽子盒倒到锅里边，咱们加入盐、味精和苏辣椒炒制一下，完了即可出锅。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7: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9: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燒鵝賣得咁好，白切雞要推推佢啊嚇，呢個誰收契咯？聽聽，對對講機 call 一 call 啊，咁咪梗係買。
1: 蔡记表哥香港海鲜火锅，起名字的人就是这位忙前忙后的掌门人蔡家俊。
0: 哎，涛哥好，涛

0: 今天坐哪里啊？
1: 唯一。
2: 在香港话里，表哥相当于东北的老铁，北京的铁磁，哥们儿是对亲近的朋友的称呼。熟悉香港电影的人看到表哥二字就知道，十有八九这里是一家港味餐厅。香港美食讲究有传统不正宗，清而不淡，油而不腻，追求口味的层次感，
0: 新鲜好食材样样都得实在实打实，你才有这个味道。
3: 挺好吃的，
4: 经常的，
3: 挺香的，
4: 还挺好的。
2: 臭鹰出臭草，靓米煮靓饭，食物本身才是最重要的。不过度烹调和调味儿，守规矩，这是表哥30年的厨艺心得。2001年，他把传统港味儿带到了北京，想要在北京高手云集的美食江湖立足，必定要掌握一门绝学。蔡家俊的绝招就是这道避风塘炒蟹。避风塘就是香港渔船躲避台风的场所，渔民出海和居住都在船上，遇到台风就10条船绑在一起，停靠在避风的港湾。避风塘里的渔船就是家，有家就有烟火气。船上食材多为海鲜和容易储存的葱姜蒜，久而久之形成了独特的避风塘系列美食。避风塘炒蟹，香港十大经典名菜之一，食客们爱它蟹有蟹味，蒜有蒜香，蒜蓉甘口焦香，脆而不糊，蒜香、蟹肉香、葱香、椒香混于一体，香味四溢，层叠进击，味蕾大开，可口至极。
0: 用我们广东话来说，秋煎猴煎好味道。
5: 它那个蒜香味很浓，加点辣，所以就感觉它的香味，还有豆豉，所以就更浓烈一些。
2: 传统的避风塘炒蟹只有四样主要材料：螃蟹、蒜、泰椒和豆豉。最看厨师手艺的环节是处理蒜蓉，难点在于如何在炸出蒜香的同时，蒜蓉还能保持口感酥脆，颜色金黄而不糊。
0: 这个蒜切完之后也清洗一下。
2: 大蒜含有丰富的淀粉，淀粉遇到高温容易变黑碳化发苦，清洗蒜蓉可以洗掉蒜蓉表面的淀粉，保留蒜香。洗完的蒜蓉要用毛巾裹住，拧到可以散开的状态，这是做避风塘炒蟹的传统规矩。这份规矩表哥遵守了30年。一份避风塘炒蟹里一般会有一整只1.5斤左右的越南公肉蟹，只有胸口结实、蟹腿粗、关节鼓起、丰满肥美的螃蟹才能在表哥手下走上一遭。用炸完螃蟹的油炸蒜蓉也是一个传统用法，师傅这么教，表哥就这么做。这里蒜香和蟹香完成了一次融合。
0: 这锅是冷热了吧，经过炸那么长时间过冷热，生抽撒在锅的边，那个饭勺朝4-5下翻起，翻3-3几下，往直接开大火出锅可以了。来抽菜了。
2: 一盘避风塘炒蟹上桌之后，要趁热先吃它的蟹身。

细细品味鲜嫩弹牙的蟹肉，配着酥脆的炸蒜蓉，嚼在嘴里，香味与鲜味的彼此成就。如此一来，在北

0: 京做香港味道，现在是北京人喜爱的港味饭馆的主人。蔡家俊用30多年的时间传达着香港美食的真谛。
1: 从我学厨见了很多的师傅，他们的精神是非常执着，你下多少盐，10克就10克，5克就5克，都有斤两的。
0: 师傅教给他的方式他都原封不动地记了下来，时间长了，记录的本子就成了他行走江湖的武林秘籍。
1: 这本斤两本是一个信念，因为你今天少了一克盐又觉得无所谓，明天又少一克盐你又说无所谓，再无所谓无所谓，再少一点少一点，那这个东西就是直接跑偏了。所以这个本我当它是宝，就觉得这个是很珍惜啊。我回头看看，这个字是我写的，我当时在做什么菜，在做什么东西，这个是陈师傅教我的，这个是刘师傅教我的，可以把它发扬，把它延续下去。很多错别字，但没关系，只有我自己会看，我自己写的。豉油，什么叫豉油？是鱼豉油，鲍鱼，就是鲍鱼啊，这个少了一个鱼边。
0: 在蔡家俊看来，守规矩是唯一的秘诀，努力向上是源源不断的动力。
1: 我92的时候19，老大是站第一个的，叫头锅，然后我是站最后那个的，第10个锅。头锅是做龙虾、鱼翅、鲍鱼这些这种高端的食材的。我往前一看，哇，前面好多个锅，什么时候干到第一个锅？我在想，得努力啊，努力。
0: 不想当头锅的石锅不是好石锅。蔡家俊每天苦练手艺，从10锅到8锅，从8锅到4锅，从4锅到2锅。27岁那年，他到广东当上了头锅。
1: 一个规矩，一个勤劳，一个认真。我照了镜子自己，我觉得我一点没做错事。
0: 带着当初在香港学到的规矩、勤奋和礼数，蔡家俊来到了北京。
1: 我福建出生，13岁去香港，香港生活了10几年，来北京20年都在朝阳区多，很有缘啊。第一份工作就在这前面亮马后。这是东海了，最想工作的地方了。从1楼到4楼是什么东西我都很记得住啊，33个房间我都记得住。
0: 蔡家俊在北京成家立业，有了一对儿女，他会带儿子去来北京的第一个落脚点看看，跟儿子讲他过去的事情。
1: 以前我和妈咪就住这里了，从这里进去3楼，住这个房间，就在铁窗的上面那个就是了。我从小到大都想做点买卖，我94年，我才20出头，我都想去福建老家开一家小店。
0: 如今这些梦想都在北京一一实现了。
1: 我2001年啊，来北京，下大雪，头一回看了下雪，觉得特别的好，觉得这20年繁华了，繁华很多很多了，很多人又超越我了，我感觉我自己得出来再努力一把。

0: 瘦了
1: 啊，是吧？
0: 帅了，帅帅帅，
1: 合作伙伴。
0: 哦，你好，你好，你好，啊，美女，你好，你好。今天
2: 我做粤菜二三十年了，我总觉得粤菜很深，太不容易了。你能把老师傅教给我们的东西，能把它演绎下来、传承下来，都很不简单。
0: 小吃可以吃了，好，好的，好的。不用呢，炒螃蟹可以吗？
3: 可以，
0: 好，好，多谢啊，真的。
2: 我有个习惯，我先站门口迎宾，觉得哎，这客人一进门，哎，认识我，哎，也打个招呼，客人也开心，我也开心了，哎，他认识我，哎，握握手，他也挺高兴，我也挺高兴的，他光顾我们嘛，啊，我有个愿望，也可以叫做说，我得坚持下去，到我70岁的时候，我还在帮客人迎宾开门。如果说他带来了小朋友，他也认识我，那我也开了很多年，他应该会很开心，我也会很开心。这是我的工作，这是我的坚持，我觉得这应该是一种情怀。
4: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蔡记表哥香港海鲜火锅，味道掌门蔡家俊。
5: 像这个时节啊，如果您来到表哥港式海鲜火锅店，一进门啊，没准就能碰见笑脸相迎的蔡表哥，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啊，在北京市越来越好，也会凭借着自己的努力续写更多的美食故事。
4: 她是荧屏上的贤惠女人，曾被誉为国民媳妇。
6: 我是张大民的老婆，我日子过得一点也不比别人差。
4: 她拥有一份让人羡慕的浪漫校园爱情。
7: 我那个时候我先看上她的，我第一次对她有印象就是入学第一天。
4: 同时也拥有保质期超长的神仙友谊。
8: 野火烧不尽，
4: 她率性洒脱，是生活中的智慧妈妈。
9: 女人一定要让自己活得精彩，然后你只有让自己快乐了，你周围的人才会快乐，你的孩子才会快乐。
4: 她热爱表演，笑着演完人生最后一场戏。
10: 愿你的生意就像这个名字一样，旺旺旺。
11: 好好好啊。
4: 她低调朴实，在人们不经意中转身离去。离别一年，怀念朱媛媛，记忆马上播出。
12: 有些事一生一遇，
13: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2: 有些事一遇一生，
14: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2: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15: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2025年5月21日，演员辛柏青在社交平台上发了讣告，对外宣布妻子朱媛媛于5月17日上午辞世。这个消息让很多人错愕，因为就在20天前，朱媛媛还在分享新剧《小城大事》杀青的内容。演职人员们感慨，与朱媛媛合作期间，从未察觉到她的不适，也从未听她说起病情，这才让噩耗犹如晴天霹雳。大家从悼文里得知，朱媛媛抗癌已近5年，她一直都用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和病情。戏里的角色坚韧独立，戏外敬业盗用生命诠释热爱。
2: 这就是我平凡而又充实的一天。
3: 你说我没钱了？
4: 够
3: 了。你够了就够吧。
5: 看了高显微的出场，我就突然捕捉到了一个风风火火的、具有那个典型的那个时代昂扬向上的那种女性的那个样子。

0: 2026年1月10日，一部名为《小城大事》的电视连续剧开播了。现在我手中拿的这张照片，就是这部剧中敢闯敢拼的创业者高雪梅。当时这部剧杀青之后啊，高雪梅的扮演者演员朱媛媛曾经发了一条微博，烫着最亮的波浪头，经营着最牛的生意，高雪梅的人生永远潇洒。很多观众啊可能没有注意到，这张海报当中朱媛媛的名字最后一个媛字被打印成了媛。这并不是剧组的笔误啊，而是51岁的朱媛媛自己的决定。一字之差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隐情，当时人们都没有想到，就在这条微博发出16天之后，性格爽朗潇洒的朱媛媛竟然永远的离开了。
1: 我走了。
2: 你去哪儿？
3: 其实在拍摄《小城大事》这部剧时，癌症早已侵蚀了朱媛媛的身体，她每天都要被病痛折磨，拍摄时口袋里还揣着止痛泵，但朱媛媛一直向全剧组隐瞒病情，从来没有耽误拍摄进度。后期宣传海报中朱媛媛的媛代表着新的开始，这一改名是朱媛媛对抗命运的尝试，但却没有奇迹发生。直到看到朱媛媛的名字被框起时，观众才后知后觉，原来在镜头前带领秀娘冲破桎梏扎根乡土创业的高雪梅，竟是朱媛媛生命里最后的荧幕印记。
4: 你说你这开业还给我们火了，那我就祝您开业大吉，愿你的生意就像这个名字一样旺旺旺。
5: 好好好。
3: 在这部遗作里，高雪梅身上那股柔中带刚、向阳而生的劲头，正是朱媛媛积极向善、乐观潇洒的缩影。朱媛媛一生塑造过的众多女性角色，没有悬浮的大女主光环，却有满是烟火气的生命力。她用行动证明，人的强大不是无坚不摧，而是明知前路有痛，仍愿为热爱全力以赴。
0: 这张照片是朱媛媛在1998年的剧照，24岁的她有着亮晶晶的双眸、俏皮的小虎牙以及两个浅浅的梨窝。那一年，一部名叫《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的电视连续剧让朱媛媛的名字传遍大街小巷。她把剧中坚韧务实、善良智慧的北京媳妇李云芳给演活了。观众们都说呀，这哪是演戏呀，分明就是我家隔壁那个话痨啊。朱媛媛之所以能演活李云芳，靠的究竟是什么？当年大学毕业不久的她又是如何得到这个角色的呢？
6: 你把这盖上啊，咱俩一块偷地雷去，你看好不好啊？
7: 大民，你怎么那么拼呢？
4: 你作为一个演员，我从来不太愿意看我自己演的作品，我不知道其他的演员是不是这样，就是不敢看自己，就觉得又难看，演的也假什么，但是唯独这个戏真的是百看不厌。嗯，反正就是这个戏具有一种奇怪的力量。
5: 是是是，应该是这样，一直这两口子感觉一直延续到现在。对朱媛媛呢，我是觉得大伙儿都知道她是一个特能哭的一个演员，以哭见长，但是他能哭得这么出神入化，这个是让我特别佩服的。就是刚才那一点蒙着
6: 咱俩
5: 头巾的那一点，
6: 你知道
5: 他能把眼泪含在眼眶里头，到他要爆发的时候才让他流下来，这个我简直就
4: 那是碰巧，
5: 不
4: 那是感情。
5: 你要是我能有眼泪就已经不错了，还管他什么时候出来，这就太厉害了。
4: 我首先要感谢梁冠华，真的，因为我觉得没有他的推荐，我不可能见到沈浩放导演，不可能见到这个剧组。因为之前我上大学拍了一个系列喜剧，跟梁冠华老师合作，在那个戏里就培养了一个特别快乐和默契的一个状态。后来再就是我大学毕业的那一年，他 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圆圆，我给你推荐一个戏，他说是个什么什么什么戏，完了你能不能来见见导演，于是就给了我这一个机会。
8: 看我干嘛？
9: 挺漂亮一大姑娘，弱智。
8: 哎，怎么了我？不让你贫，哎，是你弱智。
3: 浑然天成的表演风格，让朱媛媛赢得国民媳妇的美誉，并凭该剧夺得第十届北京市电视艺术春宴奖优秀女主角奖和第十八届中国电视金鹰奖观众最喜爱女主角。而朱媛媛之所以能将角色塑造得如此鲜活，和她的家庭环境及成长经历密切相关。
10: 我家里兄弟姐妹加上我三个。然后那个时候房子虽然不是像张大民这么拥挤，但是那个时候住房都是不宽裕的，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家都是有吊铺啊，在青岛那种地方都是有吊铺啊，然后那个兄弟姐妹都在一个屋住在一起呀、什么的，然后虽然是很拥挤，但是我觉得那种家庭的那种温馨和热闹和那种氛围，我觉得是现在就是有了住房条件了，我觉得要感受到不一样的一种情感。这个李云芳在这个戏里面，我觉得有很多生活上的一些表演，比方说做饭啦，干家务活啦，这个照顾孩子，这个孝敬老人，这些我觉得是我生活当中一直父母也是这样要求我的。
8: 真香，在胡同口。
10: 所以我一进到那个景里，我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其实人只要实实在在的过日子。然后家里头和和睦睦的，这就是最大的幸福。
11: 妈，人活着有什么意思啊？
12: 有时候觉得没意思，刚觉得没意思，又觉得特别有意思。不信，你问你爸。
13: 是从云海苍茫、红日喷薄的天上飞下一道彩虹。是从绿叶缤纷、野花簇锦的大地涌出一股清泉，是从刀光剑影、红旗漫舞的长空响起一声。
0: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段视频啊，是1993年年仅19岁的朱媛媛在参加中央戏剧学院入学考试时的珍贵资料。朱媛媛从小啊就有种特殊的本事，能把菜市场里讨价还价的大婶儿们学得惟妙惟肖，这种与生俱来的表演天赋最终把她送进了中央戏剧学院的殿堂。在这所校园中啊，热情洒脱、乐观善良的朱媛媛不仅找到了事业的方向，还遇见了相伴一生的爱人以及两位保质期超长的好闺蜜。
10: 她那时候给我的印象是什么？就是人缘特别好，女孩都特喜欢她，就她性格很好，
14: 她到哪儿都能蹭上一口饭吃。
10: 对，因为那时候也没有什么专业性，大家开班会围个圈儿，谁来表演个节目？我说新百姓来，新百姓来，她就站中间唱个歌。那时候唱的是什么？林依轮的歌，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
15: 一种爽爽朗朗的心情，
10: 是不是有点像？
15: 所有烦恼此刻全遗忘。词儿忘了，反正那个时候，
14: 尤其那个小野车配音，你看
10: 每一次只要一有班会或者大型，他就
14: 在
10: 屋里唱，
14: 在
10: 屋里唱啊，唱完了唱得好就吃，就领着吃个饭。
15: 感觉像卖艺的，唱得好领出来吃个饭。
10: 所以他在我们班一开始人缘就特别好。
15: 我那个时候我先看上他的，我第一次对他有印象就是入学第一天，就是第一天正式上课头一天。
10: 是吗？
14: 真不知道。
10: 真不知道。
14: 你真不知道？
15: 然后我在操场上好像去吃早饭，然后拿着饭盆然后去了食堂，再回来的时候我这才看见他出来了，梳了一大辫子，然后穿了一个花的那种白顶的那种带大花的紧身裤，
10: 牛仔裤，有一阵儿
15: 紧身裤，
10: 有一阵儿流行。
15: 然后穿了一双小布鞋，上衣又穿的什么我没印象。
10: 模糊的小，
15: 我就觉得那裤子太奇怪了，两条大花腿就在那吧唧吧唧吧唧吧唧走。我再一抬头看这人脸上，就是洋溢着那种莫名其妙的笑。 边上也没人，他就特高兴。
16: 傻妞，对，
15: 乐呵呵的就去教室。
17: 傻妞吗？
15: 然后说哦，这是朱媛媛，对我们班的啊，我以前好像见过了。就是那是对他第一印象。我那时候觉得哎，这丫头有点傻，傻乎乎的，土了吧唧的。第一个印象嘛，我这么多年都没忘是什么。实际上那个时候就在自己心里边种下了种子。后来那个种子就开始生根发芽了。其实还是一见钟情。当时只不过呢，就没
17: 找不
16: 来，能够找
15: 没那个没那个意识，就是刚上大学，一张白纸，所以就没在那个情感上去发展，就没想过这些事儿。然后只是看了，就是有这么一个特别强烈的一个第一印象。
17: 你当时觉得这个土的姑娘，你怎么就对她有好感了呢？
15: 首先她长得漂亮。
17: 你自己圆过来呀？
16: 圆过来呀？
17: 圆。
15: 然后呢，就是是符合我心目当中对女朋友的要求。
17: 编。
15: 逐渐接触了以后，发现她，哎呀，她那种品质是特别吸引我的一种品质。反正因为我那时候特别木讷，然后不太爱说话。她那种特别外放的性格就很吸引我。我觉得跟他在一块儿肯定特别快乐，就天天就看，天天看，然后想办法去接近他。
17: 他还敢说你土，他那会儿什么样啊？哎呦，
18: 更别提了。哎，特别逗，我们俩的双眼皮都是上大学变的，所以他刚入学的时候根本长得就不是这样。你想，一个单眼皮儿，一个豆芽菜，然后呢穿的呢是那种就是上高中的那种校服裤，这个绿的，就。翠绿翠绿的，
15: 就跟这色差不多。
16: 一个穿着带红花的牛仔裤，一个穿着绿的运动裤。
17: 所以我就是我为什么要描写你的形象？就这样一个人认为我土的话，我也认了。
19: 你的你最爱穿白裙子，我最喜欢你的大胡子。

0: 我第一次觉得他对我有意思啊，
1: 嗯，是什么？是
0: 什么时候？那个作业。我们那时候啊，正好进入小说片段，嗯，就是你要自己看一个小说，嗯，选节选一个片段排成那个作业，然后老师要看，嗯，交作业。然后呢，我那时候就编了一个叫《雨夜》，我记得特别清楚，好像那时候编的，反正挺幼稚的。我当时编完了以后呢，我就拿这个作业去找王千源，嗯，那我们班同学嘛，因为那时候我们俩老在一块儿交作业，就没怎么跟他，我从来没跟他演过。然后呢，王千源看了看我那本子，说。你这不行，你这我不能演，你这本子太烂了。我说挺好的，他说你这真不行。我当时就特别生气，因为他就不跟我演。嗯，我呢正好找到他，他说行啊，我们俩就把这个作业排了。就是我有一个印象，一个画面，就是我要推门走的时候，好像一个什么，一排练的时候没有那么，好像那么激烈哈。我就猛一回头，突然一看，辛柏青满脸泪。他一脸的泪，我当时在台上就傻了，我想他怎么了，嗯，我都跳戏了，我想哎呦怎么今天演的
2: 入戏了，
0: 反正我突然觉得哎呦这辛柏青还挺有魅力的，演戏
1: 也可以啊，
2: 很有灵性嘛，啊
0: 小童子也很不错嘛，哎呀这个作业交完了，哎那时候两个人就熟悉一点了，就没有那么生了。
2: 实际上那时候目标很明确了，咦，一年级我们举办了一次校内的运动会，嗯，然后呢我因为有点体育运动基础，我小学的时候是练过一年的专业跳高，练得很苦，嗯，就上大学举办运动会，跳了一米七八，
0: 跳记录了，
2: 破记录了，然后因为得了冠军了，所以有奖品，有洗衣粉，还有肥皂，
0: 肥皂，嗯，洗衣粉，
2: 我就去他们宿舍了，啊，我从你看再怎么着，我从来没给过别人东西，虽然人缘好，但是那时候没东西，嗯，可是我就把我得的奖品我就给他了。
0: 一袋洗衣粉就拿下了。
3: 在大学校园里，朱媛媛在收获爱情之前，最先收获的是友情。因为与同学李乃文、滕旭三个人都属虎，所以朱媛媛就和他俩建了个小组，取名叫小虎队。
4: 我们三个就是为什么是小虎队呢？因为我们三个老在一起交作业。

0: 演两口子，他演儿子；要不然就我们俩演两口子，他演爸。
1: 对，反正我没演过儿子。
2: 什么意思？
1: 说我难看啊？
0: 太老了。
3: 哎，你们俩从你们俩的口中，我们也想听听百姓和圆圆是什么样的。
1: 圆圆跟辛美清他们俩好啊，嗯，我是全看在眼里，
2: 记在心上。
1: 你记得吗？有一次是在你们屋，好像是，就咱俩人。咦？然后辛美清就聊着聊着聊着聊什么天我忘了，但是聊着聊着他就，哎，我，哎，你觉得圆圆怎么样？
4: 对啊，对，有这事
1: 吧？
4: 有这事。
0: 好。
1: 我说好啊。嗯。
0: 你毁了我的一生。
1: 然后我说你什么意思？嗯，我说你是不是想？他说对，我挺喜欢圆圆的啊。
4: 其实那会儿是一个小伎俩，嗯，因为他们太紧密了，我就得拆散他们，我就得，但是又不能太明显。
1: 凭什么要拆散我？
4: 然后我不是
0: 你什么意思？
4: 就是那什么呀，就是因为他们关系特别近。
2: 你嫁了什么人？
0: 我觉得也是。
4: 像这种关系吧，很容易发展成进一步的关系。
2: 是，
4: 所以我一看不行，我得先。把这块地儿先占住，
2: 逐个瓦解。
4: 那个我
1: 占地，
4: 我那意思就告
1: 形容成狗了，你占什么地儿？
4: 实际上就是人性和动物的，
0: 这
4: 有点相通的。就是我要告诉他们，我喜欢圆圆哦，你们要注意点儿。
2: 这么，
1: 但是呢，圆圆呢也问过我一次，你说辛美清怎么样？
2: 哦，这姐，
1: 我说好啊，你看我多大度。
2: 你应该说不好，
1: 我觉得太好，
2: 是不是？
1: 圆圆终于有人要了。
2: 哎呦，原来是一个没人要的。
1: 不是，是什么呢？其实我们班有人追她，
2: 有吧？
1: 有。
0: 是吗？
1: 为什么她没跟？因为长得太难看了。
2: 这事儿你知道吗？
0: 不是，
4: 我都不知道。我知道吗？我不知道。
1: 你真的假的？
4: 我真不知道。
1: 是吗？
4: 因为他们那时候都开玩笑，一见他妈就是阿姨。我们俩这事儿赶紧给我们定了吧，我他妈吓坏了。
1: 我们在学校经常唱的一首歌，是我们三个人一起唱的。
2: 来，圆圆起头，
1: 知道？
2: 你知道？
0: 嗯，你让我们都没商量。
2: 好，嗯，
0: 青河边草，嘿，绵绵到海角，嘿，野火烧不尽，嘿。他们俩。对我的人生意义太那个了。那天他上
2: 对你的人生呀，太哪个了？
0: 他那天他上我们组去演戏，让我们组去帮忙去。然后呢，我就跟那我们组那化妆说，我说我是我们班唐旭，我们俩特别好。我说要当初在班里不是跟他，我也许就嫁给他了。然后那给我梳头那小伙子特别认真的跟我说，哎呦，那他命不好。我说他是命太好了，哪是命不好？
2: 你看你们仨特别好，当时怎么就？就没想着真跟圆圆在一起，
0: 就因为太好了。
1: 谁敢呀？啊，说他们俩是属于就是特别踏实的。嗯，从俩人好，嗯，一直到现在，反正几乎没觉得他们中间会有什么事儿啊，没有，从来没有，平平淡淡，踏踏实实。
5: 朱圆圆对待感情的态度，忠诚执着中不乏尊重与洒脱。她与辛柏青的爱情是从。校服到婚纱的相濡以沫，作为妻子，她不依附不盲从，始终坚持与丈夫并肩成长。有段时间啊，辛柏青因为接不到戏，一度迷上打游戏，甚至被贴上吃软饭、不务正业的标签。朱圆圆没有嫌弃，更没有放弃，只要每天老公少玩一会儿游戏，她就大夸特夸，哎，用这种方式夸到辛柏青不好意思。终于主动戒掉网瘾，把心思都花在了打磨演技上，这才有了后来《妖猫传》中潇洒诗人李白，以及《人世间》里有情有义有能力的周秉义。朱圆圆这份理解与鼓励，也换来了辛柏青无条件的信任与尊重。

0: 进新百青的时候，我们完全两个穷学生啊，然后真的是属于白手起家，一毛钱都没有。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一个缘分，你一下子吧就碰上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呢可能跟你前世是有缘的一个人，就是一下子老天爷给你送来这一个吧，就一步到位了，就是你从生活上、从性格上、从各方面上确实是很合适，就是没有，我们俩没有大的争吵，也没有很大的那种磨合，或者就是哎呀，就是简直就是过不去了，然后两个人还要再折腾啊，要磨合什么的，就没有，然后就各方面就好像很顺其自然的，很正常。有时候别人可能走过的弯路自己看一看，尽量不去走。所以后来很多人都说啊，你的生活和你们两个很合适，很好，而且多好啊。所以看来看去就觉得啊，那既然大家都说好，那就不折腾了，就这样吧。
1: 真的大家都说好，而不是自己内心没有翻腾啊。
0: 他不听话的时候会翻腾。
1: 你觉得男人需要有个适当的管理吗？
0: 当然了。现在真是爱玩游戏，天天在网吧，哎呦，一宿一宿的，天亮才回家玩网吧。
1: 那说明网吧比你有魅力呗。
0: 对呀，那不就只养七年之痒养在网吧了，然后被我咔嚓就给扼杀了。
1: 还是管理有方哈。
0: 对，所以我有时候老跟新百青，我说你得注意啊，我说你可千万别让我把你看烦了。我说你们老说现在老是在探讨这个问题，说哎呀，这个女人怎么应该让男人更加欣赏你，怎么应该让男人更加那个喜爱那个爱你，你要怎么怎么样，你要怎么怎么样。我说干嘛要老要求女人，我说男人也得要求他们，你们也要不断的武装自己，要让自己那个什么，让别人看着，
1: 对
0: 对呀，让男人也看着也舒服，对呀、啊。我说你们也要竞争上岗的。
2: 他率性洒脱，是生活中的智慧妈妈。
0: 女人一定要让自己活得精彩，然后你只有让自己快乐了，你周围的人才会快乐，你的孩子才会快乐。
2: 他低调朴实，在人们不经意中转身离去。离别一年，怀念朱媛媛，记忆正在播出。
3: 啊！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4: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5: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4: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5: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6: 这张海报，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一眼就看出来了。没错，这就是2008年一经上映就火爆的谍战电视连续剧《潜伏》，这两位再熟悉不过了，余则成和王翠萍，他们的扮演者呢，也是我们非常喜欢的孙红雷和姚晨。这部剧啊，在第15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的舞台上，一举拿下最佳编剧、最佳电视剧奖、最佳男演员奖。很多观众啊，也许并不知道，其实当年《潜伏》剧组最初找的演员，新百青和朱媛媛。看过剧本之后啊，他们都觉得很不错，但无奈的是，当时朱媛媛啊刚怀孕。新百青也做好了当父亲的准备，于是只能放弃这次难得的机会。朱媛媛对此呢看得很淡，对于名利她没有太大的野心，更喜欢随心而欲的生活。2008年8月，朱媛媛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新百青给她取了个小名叫本本，希望女儿啊能够本本分分做人，本本分分生活。这既是新百青的人生信条，也是对女儿最大的期望。而女儿的大名新蕊仪是朱媛媛取的，她希望女儿啊能像花蕊

0: 般纯净。那有了女儿之后，朱媛媛还能像以前那般洒脱吗？
1: 真的，我这现在有了孩子，我就特别知道，这个越到了这个一定的年龄，这个女人就特别不经熬。我就记得以前要熬一个夜哈，就晚上要折腾玩一宿，睡一觉就好了，就马上就缓过来了。嗯，现在就好像到了这个时候吧，就有时候哎呀，晚上这熬一宿且缓不过来。我觉得可能就跟你的这个整个生理机能和你的这个年龄还是有关系的，所以我现在已经有这种意识，就觉得可能有一天，因为男人有时候操持家，他不像女人，他那个心那么累哈，因为他顾及事业，他在外面，因为你在外面打拼事业的那个心态和在家里操持家务不一样，
2: 我责任感不一样。
1: 对，我们家阿姨走了两个月，我在家里头真是当了两个月的保姆，就天天弄孩子，真的是烦，真的是烦。然后早上起来了就要想孩子吃什么，然后就要想这，然后你就突然意识到，这每天这三顿饭怎么隔得这么近啊？我说中国人怎么就这吃饭这么大的问题，就是煎炒烹炸的，然后就每天怎么这三顿饭想完了，吃完了午饭就开始想着晚饭要吃什么，然后就每天真的你要换着花样让家里人吃得好，吃得舒服，然后为了营养搭配各方面，然后你这每天这个事儿家务活，然后你要告诉阿姨怎么收拾怎么打扫，有时候你自己还得规着这个家，然后这里里外外的事儿，
2: 时间总是不够，
1: 这个时间总是不够，然后你还想美美容吧，你还想逛逛街，你还想跟那个女朋友去聊聊天儿，去那个交流交流，所以就根本就不会有这样的时候了。所以女人可能一操持家务以后，她就容易陷入到这样的一个很枯燥的一个家庭生活当中，有时候慢慢的你就破罐破摔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说，怎么能在生活当中去慢慢的去磨合哈，而且学习让自己的生活能游刃有余，就既能兼顾到家，
2: 还能有自己的舞台，
1: 对，还能有自己的生活。而且如果现在让我取舍的话，我还要选择有自己的生活。女人一定要让自己活得精彩，然后你只有让自己快乐了，你周围的人才会快乐，你的孩子才会快乐。

0: 当了妈妈以后，你才发现，因为你生的这个孩子实际上是你生命的延续。
1: 嗯，
0: 啊，真的是特别有乐趣。有时候，真的你看他某个举动的时候，然后我妈会经常在旁边说：“哎，你小时候就这样，哎呦，太像你小时候了。”然后你看着他，你就觉得哦，你小时候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1: 嗯，
0: 你就看到了一个你。好像是你自己重生的一个过程，就好像重新长一下。然后呢，你现在要带孩子呢，你也要自律，你要对自己的言行举止也得有一个规范要求。
1: 嗯，
0: 所以对自己呢，也是一个重新一个修正的一个过程。而且我觉得小他不懂事儿的时候吧，他没有太多记忆的时候，多吃点苦是好事儿。我又对他没有太多的那个什么。太多的这个要求，就是我的女儿长大了一定要成为一个什么什么。我觉得只要她开开心心的，只要她那个，而且真的，我觉得现在很多家长说带着孩子学这个学那个哈，然后每天夫妻在家里边有时候有隔阂有矛盾，然后都冷着个脸，要不就冷战，要不然就吵。你觉得你带着孩子去，哎呀学习，然后你在家里是这样的一个氛围，一点用都没有。我觉得还不如就是你三个人，真的一家三口，你就打成一片，开心热闹，然后自在。然后呢，你作为一个妻子，你在这个家里边，你能。

0: 感受到丈夫对你的这种宽容和对你的爱。我觉得你传达的这种东西吧，我觉得对孩子的影响真的是花钱都买不来的，都不是说你带着哪儿去学的，就是你这家庭
1: 的和谐，
0: 对家庭的和谐，给孩子这种情商和他的这种就是这个心理的这种健康，是一辈子受益的。哎呀，我现在老跟我女儿说，我说你等妈妈老了，我能跟你混吗？你说我就跟你混了，你跟我混，她也不知道什么叫混。
1: 所以我就特别希望等我到六七十岁的时候，我依然很健康很快乐哈。我每天背着个包，我跟着我女孩屁股后边，我能跟着她哎全世界去周游啊，然后到处去走一走看一看
2: 啊。新北京去哪儿了呀？
0: 啊，她找她的朋友去玩网吧，然后她说哎到老了咱们找一帮朋友每天咱们打扑克。所以我也特别爱打扑克，
1: 乐趣。
0: 那我们有一帮牌友每天打扑克，我说谁跟你打扑克，我说我就跟着孩子，
1: 你还是得跟着他，
0: 我还是要跟着孩子屁股后边，但是人肯定不带你玩了。
1: 那不一定，
0: 他要不带我玩，我就跟新百青玩，
1: 就看你怎么教育人家了。啊
0: 对，我说永远把妈妈带在身边，跟让妈妈跟着你，跟你当个跟班的。
3: 2014年4月13日，女儿本本六岁时，朱媛媛和新百青补办了一个迟来了8年的婚礼。
4: 之前我们都有一个共识，就是认为婚礼是一个劳民伤财的事儿，我们嫌麻烦，然后其实是我嫌麻烦，缺失了这一个环节。那今天这个礼物终于来到了，虽然现在刮着风，但是我的内心还是特别特别的热烈和澎湃。媛媛，我想跟你说，我欠你一个誓言，在你手脚冰冷的时候，可以放在我的肚皮上取暖。我欠你一个誓言，在你饥渴难耐的时候，我绝不会让你吃我的残羹冷饭。我欠你一个誓言，我会给你一个可以放心依靠一辈子的臂弯。
5: 我只需要你给我一个平平淡淡踏踏实实的日子。
4: I will.

朱媛媛和辛柏青既是生活中的模范夫妻，又是戏中的默契搭档。戏中的朱媛媛有着千百种模样，戏外的她却总给观众留下一副笑得开怀的爽朗印象。在社交平台上，面对网友追问保养秘诀，她爽快地回应：该吃吃，该喝喝，人生如戏，但别太入戏。这种洒脱的人生态度，或许正是她艺术长青的秘诀。朱媛媛用30年的时间证明了，真正的表演艺术不在于哗众取宠，而在于把生活的本真呈现给观众。就像她常说的，演戏要较真，但别太当真。这句话看似简单，却道出了表演艺术的精髓。

0: 给大伙唱个歌吧。
1: 好，
0: 是男女生二重唱的，我们上工收工都唱。哎，那我唱，你们学啊。
2: 哎，我们学啊。
0: 起，阿妈的山沟望一望啊，爱望一望啊，爱心里满地慌啊。

0: 饼啊，歇会儿，我有话说你啊。
1: 你轮到我。
2: 爸。
3: 啊，小南。哎呀。
2: 老婆。老婆，你怎么回来了？
0: 啊，你不是做美容去了吗？你做完了吗？你就跑回来了啊？
3: 做完了。哎呀，冰原没来啊？
2: 没来啊。
3: 真没来。
2: 真没来。
3: 有点心虚啊。
2: 谁心虚了？真。
3: 那你跟我妈。
4: 他给咱们提供重要的线索，他就是咱家的军犬。
5: 说什么呢？警犬。
4: 警犬。
5: 这怎么还出了好几条狗啊？甭管黑狗白狗，能闻着味儿就是好狗。骏马奔驰在。草原美，哎，我天，想起来了，
6: 想起来了，嗯，什么时候说的？
5: 结拜的时候说。看你今天这认罪态度还行，嗯，就下不为例啊，
6: 嗯，好，
5: 下回再这样，我告诉你就，对的，还得再加上一条，啊，你就让你脱发，
6: 好狠心啊！
5: 失言便秘，
6: 脱发了都。
7: 外表爽朗可爱，但内核却极致坚韧的朱媛媛，出道30年。用30多部电视剧、6部电影及多部经典话剧诠释了女性的多元面貌，并获得了业内的好评和肯定。
8: 3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配角奖授予
3: 朱媛媛。
9: 恭喜，有请获奖者。
5: 我这个戏呢是在女儿小升初的那年假期然后出来拍的这个电影，所以我觉得它特别有意义，是可能让我的事业也进入了一个这样的小升初。
10: 最佳女配角奖朱媛媛，
3: 恭喜。

0: 这个戏呢，我觉得它很温暖，很感动，它其实里边也有很多很有趣的，
1: 很幽默，
0: 很幽默的，然后有青春，有亲情，有爱情，还有好多的人生的感悟。因为人生本身就是苦的，再重启依然还有酸甜苦辣，你不可能再起过来以后就全是甜。我觉得最有智慧的，最有价值的是在别人的遗憾和他的当中去吸取，这就是增加了你自己的智慧。
2: 是的，
0: 你看我妈妈这一段不是身体不好吗？我就很着急，很难过。后来我发现灾难已经来了，如果你被灾难打倒，它就是个灾难。如果在灾难的过程当中，你学会珍惜每一个当下，所以我现在每天给我妈洗脚，在洗的过程当中聊天儿。传达，然后你第一次看到一个老人的皮肤，他的腿，他老了，他的皮肤那种干燥和他那个，所以我就想，自私的来说，不给自己留遗憾。

0: 成生命的另一种馈赠。他隐瞒病情继续拍戏，把对生命的感悟融入角色。化疗脱发后，朱媛媛戴着假发主持公益晚会，为患儿筹集善款。她曾多次为癌症儿童定向捐赠，展现出远超常人的坚韧与豁达，折射出她低调却有瑰丽的人生掠影。
1: 人活着都会经历失去，我们都害怕失去，但是面对这种害怕，最有力的反击就是认真活好每一分钟每一秒钟。
2: 朱媛媛从不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抗癌英雄，只是坦然接受生命的无常，却又用尽全力活成一束光。这份力量无关年龄，无关身份，只关乎一个女性面对命运时的从容与勇敢。小城大事里的高雪梅用双手带领乡邻筑起了一座新城，而戏外的朱媛媛用坚守与热爱走完了潇洒的一生。她的洒脱藏在每一个鲜活的角色里，藏在每一份真挚的情感里，更藏在每一次直面苦难的笑容里。她从未离开，只是化作了一束光，照亮更多人前行的路。就让我们将这些难忘的瞬间留存在我们的时光珍藏馆中吧。

0: 三高目前已经成为威胁心脑血管健康的元凶之一。中医针灸治疗在各类病症上又有着哪些优势？
1: 睡眠
2: 哦，
1: 胆囊炎十几年的胆囊炎现在基本痊愈，但是偶尔还有一丢丢，我已经觉得很知足了。
2: 胆囊炎您没做手术啊？
1: 没做手术，
2: 就是全凭刘大夫。刘大夫怎么给您治疗的呀？
1: 就扎针灸。
2: 针灸把胆囊炎给扎好了、
1: 也没吃药。
3: 我们这期节目啊，可以说有点别开生面，走出了演播室，带大家沉浸式的体验一下中医针灸的魅力。中医针灸呢，虽然是祖国医学，历史悠久，但是呢，它也与时俱进，早已走向了世界。2010年的时候啊，它就已经进入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说呢，中医针灸发展到今天，应该说形成了各种流派，各种各样的不同的针灸的手法。这点儿也不早了，你说李然现在都没来，没关系，我先带大家近距离的体会一下中医针灸的魅力。
0: 许宁，副主任医师，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西医结合硕士，师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医针灸传人张进及首都国医名师薛立功、史大拙，临床诊疗坚持整体施治，行气神同调，擅长治疗骨关节病、疼痛类疾病、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中风后遗症、失眠、抑郁、湿疹、脾胃不和、慢性胃炎等。
4: 好多了，老爷子。这个老爷子他是脑梗已经有三次了。三次脑梗。来的时候呢是跟说一说怎么不好，老爷子。
5: 我那个腿脚、我是从那个辽宁住的时候从那儿得的病。完了之后这个回北京来治的。
3: 您今年多大年龄？
5: 我今年70。
3: 我听您这口音可是地道的北京人
5: 啊！
3: 您怎么跑辽宁去了？
5: 我在那儿还买，那是东戴河买的房子。在那儿就我在那儿。
3: 所以您养老的时候在那儿住了一段时间。
5: 我在那儿住了3年。
3: 哦，那边那气候是不是比咱北京还要冷？
5: 比北京冷。
3: 冷哦、这个冷让您的这个身体，您之前有什么问题吗？
4: 三高
3: 、血糖、血压、血脂都有问题
5: 啊。
4: 高血压、
5: 冠心病，还有这个
4: 糖尿病。

0: 糖尿病
1: 啊，糖尿病，
2: 高脂血症。
3: 现在知道他上东戴河也是，因为三月份嘛，
1: 啊、
3: 这边暖，他里边冷，一下待那两天就开始病了，就完了，脸皮耷了，脸皮耷了，完了那个，我都当时也没当回事，我说可能累了。第二天去看，您说脑梗了，哟，我才意识到。完了，我说那个在那边看了，我说还能看吗？看了，但是一个礼拜嘛。他说弄不了了，我说那我北京了吧，住了一段时间嘛，回来他也都没拿着当回事儿，又犯了第二次了。完了，我说不行了，我那天我听我同事说嘛，说的许大夫，许主任那个扎的特别好。我当时我也不知道通天什么叫通天针，后来呢？因为他们那一扎，我也感受，我每天他来我也感受一下，哟，确实不一样，眼睛他也自个感觉亮了。走路呢，来的时候我推着轮椅来嘛，人家开车给我们带来的，推着轮椅来，半身走不了，完了慢慢的，一个月俩月哈，开始就能走了。完了回家呢，就他就还能出去了，就就是
1: 还能溜溜弯
3: 的啊，能溜溜弯。
2: 他那个三次脑梗。当时来的时候是言语不清，完了双下肢呢走路是无力的，肌力呢是二级。治的时候呢就是给他先溶栓了，急诊溶栓，溶完栓了之后，后续这个言语不清和双下肢无力呢就是没有改善，没有改善，后来病人就寻求中医治疗。中医治疗给他扎的是我们通天针，就是我们非遗的针法，一个通天针。通天针给他就是醒脑开窍，完了生阳补气血。这个扎了之后一个月呢，他这个就初步就已经有成效。
1: 接触过很多针灸大夫，但是这个通天针是我第一次听见。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徐主任对这个他的这位患者的治疗。
2: 我们这个通天针呢是一针透五穴，是那个我们祖师孙思邈发明的，从那个前庭透百会。一针透五穴，
1: 这么长啊？
2: 对，
1: 这针，一针透五穴，所以它叫通天针，是吧？五穴，您给我们具体讲讲是哪五个穴位？
2: 我们这个是通过这个一针透五穴，前庭，完了上星，完了信会，前顶，百会，完过两分，这个一针透五穴。
1: 您刚才说了啊，这个通天针是从孙思邈时期就开始有，
2: 传承下来之后，
1: 它是有这么一派，
2: 对，
1: 这个通天针，
2: 就是，
1: 然后就这一针就行了。
2: 对，这一针它是可以起到一个是醒脑开窍，那个宁心安神，再一个就是通调这个督脉，因为头为诸阳之首嘛，通调督脉。振奋全身的阳气，疏通这个全身的经络，全身整体的调理，疏通气血，全身整体的调理。
1: 这个针首先是它这个针比较长，然后它的这个经过的穴位也比较多。
2: 对，
1: 它留针时间长。
2: 这个留针一般留30分钟到40分钟。这个。
1: 那除了这个部位以外，还有别的部位？
2: 我们再会给它配上这个神府六针。
1: 神府六针主要是在肚脐周围，是吧？
2: 对，神府六针全部在腹部。
1: 全在肚脐上。
2: 对。
1: 疼吗，爷爷？
0: 不疼。
2: 他第一针是那个神阙穴，那个往会阴方向那个直刺，这是第一针。第二针和第三针是在那个神阙穴两中点各一针向会阴穴刺。第四针中脘穴直刺向阴脉，直刺向阴脉。第五针和第六针是在髂脊连线和这个神阙穴中点连线，斜向会阴。好，就这六针。
1: 就这六针。
2: 对，就可以了。
1: 许大夫，您这个通天针还有这个腹部的这六针啊，它是一个整个是一个系统，是吧？
2: 这个神府六针它主要是调理胃肠功能，完了再一个就是说也是温经活络，疏通全身的气血。它这个腹部是全身那个气血生化资源，脾主运化嘛，全身气血生化资源。它通过扎完这个六针以后呢，它一个是调理胃肠功能，再一个就是补气血，再一个平衡阴阳，达到降三高的目的。

0: 太方便。
1: 对，我会就是
0: 每个没有汤要调理。
1: 对对，会是这样的，就是他中医一定要就是辨证论治，他不同的病人经过他的望闻问切之后，会那个开中药。
0: 现在的这位先生，他的整体的情况，通过您的望闻问切，您的判断是怎样的？
1: 这个老爷子呢，西医诊断是脑血栓后遗症，他这已经是三次脑梗了嘛。我们中医呢，就是叫中风。他的症型呢就是气虚瘀堵型，因为他的舌苔呢是那个，刚才我们看了舌苔是舌苔红，完了那个舌尖呢是有那个瘀区，脉是弦细，所以我们说气虚瘀堵症，他这个症型，我们给他扎通天针加神府六针，再配合中药，这样全身整体的调理。
2: 经过许宁大夫的综合治疗，患者从最初坐着轮椅来就诊，到如今能自己走出诊室，不仅是身体的康复，更让患者重燃了对生活的热爱与信心。这边主持人孙宇都已经探访完许宁大夫，如何运用通天针与神府六针治疗三高以及中风后遗症，李然这会儿又在哪儿呢？
3: 这宇哥呀，说我迟到了，实则不然啊，是宇哥起猛了，来得太早了。今天啊，咱到这儿来是带着任务来的，这不是吗？头两天呀，我们有一街坊啊，陈大爷，这老伴儿啊中风了，这人呢抢救过来倒是没什么事儿，但是啊落下后遗症了。这不嘛，今天托我呀来这中医院看看，咱这中医有什么好办法。哇，这还这么批个药材的这个展示啊！哎，你给大伙儿瞅瞅，灵芝啊，你看这是这个龟壳啊，哎呀，这人参你看看多好啊！这个来这儿你还学这个中药知识，您瞧瞧，这些位呢都是咱这著名的这些个老专家们，是吧？哎，他们也都是有各自的这个擅长的领域，哎。咱呀别在这儿紧着看了，今天还有正事儿呢，得替咱们楼里那陈大爷找大夫去。
2: 这李然刚走进医院门口，就被几位等待就诊的阿姨给吸引了过去。
4: 晕，就晕的我都不行，在床上我都不敢睁眼。
3: 哦，明白明白。
4: 然后就我就去医院了，医院给我开了双份的降压药，也不行。
3: 加大剂量就是。
4: 对，完然后就给我介绍这儿来，我上找刘大夫来了，跟刘大夫来了。
3: 刘大夫怎么给您治了呀？
4: 刘大夫给我扎呀，扎针呀，就是
3: 针灸，
4: 针灸，对，还是就是搭着点那什么就给。适当的给放放血
3: 哦，还有放血，
5: 摘胆了。
3: 哎呦，那后来您是怎么个机缘巧合没摘胆，找着刘大夫的呀？
5: 别人给介绍的，
3: 哦，
5: 我就是试着心态。
3: 哦，你就想，反正当时也没想说能真准治好了，但是先上这瞅瞅来，实在不成，咱们再做手术去。
5: 死马当活马医呗。我现在偶尔犯一次，但是就是时间也短了，然后症状也轻了，
3: 嘿，
5: 基本上就消失了，
3: 就消失。但是呢，影响不影响您别的呀？比方说吃啊喝呀，什么的，现在有没有什么忌口啊？
5: 我现在天天能吃鸡蛋，以前不敢吃鸡蛋。
3: 哦，
5: 吃几天鸡蛋准犯胆囊炎。我以前每星期犯一次，疼两天还会吐。
3: 哎呦，现在呢？
5: 现在天天吃鸡蛋
3: 也没事了。
5: 没事没
3: 要说起来，您这要求也真不高，只要能吃鸡蛋就行。
2: 刘庆，北京市名老中医王立平教授研究生，并师从师金末外孙祝兆刚，首都名中医赵吉平教授，特色刺血疗法传承人，善用舌下取栓、刺络拔罐法治疗及预防高血压、高脂血症、心脑血管疾病、脑中风及后遗症、冠心病、心脏支架术后不适、心慌心悸、头疼、失眠等。
3: 刘老师，哎，您好，您好啊，哎，您好啊，这大姐，您正好给人家大姐正治疗呢，是吧？哎，这，哎呦，这一会儿我看您这还要上针了
6: 啊？是放血疗，舌下取栓。
3: 呵，这位大姐怎么不舒服呀？您啊？
7: 我一个是那个
3: 啊，
7: 有时候头晕。
3: 哦，头晕
7: 是吧？
3: 嗯，就是血压是吗？
6: 就是心脑血管。
7: 心脑血管，
3: 反正就这一个方面的疾病呗。哦，
7: 对，
3: 行，那您这人家患者这等着呢，咱先不聊了，咱先看看啊，正好咱也是想那个见识见识咱刘老师的这个是吧？
7: 这是我自身最
3: 是可是手法可以。这舌下有两条那个青筋是吧？
6: 他那个
3: 我刚才
6: 有点怒张了，就是说淤到一定程度了，所以把那个黑块了什么，通过舌下给它那个取出来就行。
3: 哦。

0: 自己就是留把那黑的块啊或者条状的那个就是淤积给它清除了，这样
1: 就通了，
0: 清醒，对，
1: 就通了，
0: 对
1: 啊。这是不是在历史上您比方说有的时候一些急症也要用这种方式疗法，
0: 啊，
1: 是吧？
0: 这个是能救命
1: 的。哦，能救命的，
0: 对
1: 啊。主要就是针对您比如说好多这种
0: 心脑
1: 血
0: 管
1: 是吧，
0: 对，头疼头晕啊，或者有中风迹象的，
1: 哦，
0: 这个有的能出一杯，
1: 有出那么多血啊？
0: 对对对，它其实出的越多越好，
1: 哦，
0: 刚开始有可能第一次放的时候有可能就出一点，或者是出了一点血就不出了，因为它有淤的很快就堵住了这个，
1: 哦，
0: 然后慢慢的越放它会那个透的越多，身体里深层里的一些黑块啦、条状啦，各种东西都会出来，
1: 都能出来，
0: 对 对。
1: 那我有疑事不明跟您请教请教，您比方说这种放血疗法是有了严重的症状了，就是说最近一段时间比如头特晕是什么降压药不管用再来，还是这个定期就得来啊？
0: 定期我们会看，有些怒张呢会定期最好提前放，
1: 哦，有时候可能你还没感觉呢，但是您一看
0: 身体里有可能有栓子了，但是症状不明显，
1: 哦，
0: 或者有一些人已经有症状了，他不知道这已经出现这种症状了，还可能会忍着了，或者是那个什么，
1: 哦，
0: 有些人情绪激动啊，或者是那个长期比如工作压力大了，他可能就一直是处在这个晕晕的状态之中，
1: 嗯，
0: 他自己还不自知，
1: 不自知，
0: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一看，有的你看他这个是比较明显，因为他放过几次了，
1: 哦，
0: 所以他那个是两条很明显，
1: 嗯，
0: 好多人是那个怒张以后啊，他是有分条，
1: 嗯，
0: 已经是弥漫性的，
1: 哎呦，
0: 所以这个慢慢的，你看他们后面几位就是放的次数多了
1: 啊，
0: 基本上已经那个不是很明显了，就
1: 明白明白，
0: 就是他隐隐的那种是最好的，
1: 哦。刘大夫，那我想跟您请教请教，刚才您说的这是心脑血管方面疾病，然后用这种放血特别好，那您比方说他现在啊后遗症啊，心脑血管这病已经发作了，然后呢经过这个抢救治疗没事了，但是他留下后遗症了，这个还管用吗？
0: 管用，
1: 哦，这
0: 只要是有这个淤血
1: 啊，
0: 又得需要去掉，因为它还涉及到可能二次中风三次中风，
1: 哦，
0: 而且每次中风以后会越来越加重，
1: 还有风险，
0: 对对对，
1: 但是及时的用上这个方法，那第一个呢是对他这个恢复有好处，二一个呢也预防他再次发作，
0: 对，再次发作，包括那个这是脑血管还有心血管，一些那个心脏不舒服的或者是做过支架的，甚至所以你做过支架之后是不是老得吃活血药，活血药之后老吃它就会有耐药性，就是它活血作用会越来越差，然后还会淤堵，所以这些做过支架的又是那种心脏不舒服的，放了之后也会一下子这块就舒服，
1: 明白。
2: 舌下取栓不过是刘庆大夫众多治疗方法里的一种，接下来他还会采用刺络拔罐法为中风后遗症患者开展治疗。
1: 咱这位患者大哥说来您这有两个月了，
0: 对对对，主要是治那个中风的后遗症，然后还得预防一下就是再次复发，
1: 再次复发啊，
0: 对，
1: 我看您看您这一直在做这个手部的，
0: 对，他那个肌张力高还得再那个接着恢复，所以这个百会穴呢跟后顶穴这一块就有预防二次中风的作用，
1: 哦，
0: 因为刚开始放的时候这个是纯黑的，就像墨汁似的，然后放几次之后这个血就没那么，没那么黑，就
1: 好血就出来了，
0: 对，好得多了，
1: 之前都是那个淤阻住的血，
0: 对对对，
1: 好，哎呦，
0: 现在这个血就是虽然浓一些但是没有那么黑了，已经，
1: 哦，第一次来的时候都是黑色的，
0: 对对对，而且不容易出，
1: 哦，这也要停留一会儿，
0: 对对对，大约五分钟，
1: 哦，
0: 你看他现在出的就很痛快，
1: 嗯，
0: 刚开始的时候比较黑比较黏的时候，
1: 哦，
0: 就出那么一点点就不出了，
1: 嗯，
0: 就很快就把那个毛孔给堵了，
1: 也是通了，
0: 对对对，
1: 是吧，也是通了，这就是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预防，
0: 对对，
1: 这大哥您疼不疼啊，觉得
3: 疼，有更扎针的时候疼，有点
1: 现在呢，哦，
3: 现在好点，
1: 好点，就是刚一扎针时候有点疼，
0: 对，因为他肌张力高嘛，有时候得让他刺激量大一些，
1: 哦，那这大哥刚第一次来您这儿的时候这个跟现在再比呢，情况是什么？
0: 肌张力会好一些，但是这个头脑会清醒。你看，你看到现在，他之前拔的时候，这个罐儿
1: 啊，
0: 整个是黑紫，到现在还是有点紫，但是比之前会好一些。
1: 嗯嗯嗯，
0: 这个是特别明显的，他这个以前说明受风是很厉害。
1: 哦。
4: 对于很多老年患者来说，除了三高之外，还有一些问题呢，也是经常困扰他们的身体。什么呢？比如说这种肩颈啊，还有这个各种关节的疼痛，现在呢，这种病状啊，应该说逐渐的年轻化。很多的年轻人因为在自己的办公场所长期用一个姿势，他们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 今天我们要找的这位大夫啊，他是一个中医世家，传到他呢已经第四代了。他通过这个对解剖学的了解，对这个人体的这个运动学的了解，包括对传统中医的了解，组合成了一种他针灸的治疗这样的一个独特的方法。接下来咱们就去诊室看看这位大夫他的针灸治疗有什么特色。哎呦，就是您呐！
5: 是您，你好。
4: 哎，你好。
5: 哎，
4: 郝大夫。
2: 郝建一出生于中医世家，郝是中医第四代传人，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师从多位中医名家，推崇绿色疗法治疗面神经麻痹、颈肩腰腿疼痛、头痛、失眠、慢性胃炎、反流性食管炎等疑难杂症。
4: 您这位患者是？做颈椎治疗。
5: 对，他是个颈椎治疗，然后他现在引起的是这个头疼。我们判断啊，他这个头疼啊，这叫颈性头疼。是因为这个环枢椎和这个颈椎的问题啊，造成这个压迫颈神经造成头疼。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是治疗这个颈椎啊，就会缓解他这个头的疼痛。
4: 是，
5: 哎，我们选取的是风池穴啊。我们知道风池有，它有很治很多病啊，比如说我们的头痛啊、眼睛干涩啊、胀啊、失眠呢、都会选取风池啊。不同的病啊，它刺的方向跟手法是不同的。比如像我们那个治疗眼睛胀、干胀、干涩的时候，我们会往这个眼睛方向的来针。治疗这个失眠呢，我们会这个平刺啊。然后它这个颈性疼痛啊，我们是斜上，斜上拿就拿一个非常小的针啊。我选这个风池啊，之后上斜上刺啊，然后加上我们这个进针手法啊，像刚才那个孙老师介绍了，我这个手法确实是就是家传的一个手法，它是达到一个运动医学的一个方面，所以说它是顺着肌肉的走向，就对人体没有任何伤害啊，也不会感觉到疼痛啊。
4: 好的，我其实刚才我介绍你的时候，我说这个解剖学、运动医学，实际上你都有研究和涉猎，
5: 对，
4: 是吧？除了你的这个家传，
5: 对啊、因为这个是
4: 你是第四代传人嘛，
5: 对。
4: 那你也学过这个解剖学吗？
5: 啊，对呀、解剖学像这个局部解剖、神经解剖、大体解剖，我们都是学过的，
4: 都是学过
5: 啊。就是说，你要我知道我这个针下面扎到的是哪，就达到有的放矢，我们知道就是哪里是。特别安全的，第一是安全，第二是有效。针尖打到哪，针身穿过哪里都要知道，所以说它就能达到很少的那种负重。好，这一针就是我。
4: 我采访一下这女士吧。
5: 好，
4: 您贵姓啊？
6: 啊，我姓王。
4: 王女士，你是什么原因那个就是颈椎不舒服是吧？
6: 哎呦，我刚开始吧是因为头晕、恶心，哎，闹心都不行的。后来经过朋友介绍，说郝大夫四代行医扎得好。我就抱着试的心态来了。结果扎完当时就一点都不晕了，晕了也不难受了，也不闹心了。然后我就开始，就这么多年，因为我是一个癌症患者，甲状腺癌术后。然后我这今年是第五年了，我这么多年就是郝大夫给我调理，就每次去解复查都特别好。哎，给我针灸，包括我头晕呢，包括我们家孩子被同学给那个第四根颈椎吧，郝大夫，
5: 对，
6: 就是给扭错位了。戴上支架吧，脖子正的肩膀就歪了，肩膀上脖子就歪了。通过郝大夫给我们复位，扎了三回针灸，好利多罗。没事，宝贝，坚强，坚强，让他乖乖。
7: 好疼！
6: 慢点的。
5: 老人没来呀、好，走，来坐正，好。
6: 行，好像这个道理是哪个？我现在不明白。你相信的，一下就过来了，咱们
5: 跟
6: 再来。
5: 靠，抬头，打开肩。抬头，
6: 配合很好，宝贝。
5: 非常。
7: 好了，不是肩都正过来了吗？
5: 肩正过来了。
7: 太棒了，那个肩我就特别烦人。
5: 这回你看看不疼了，姐。
6: 接着就跟我说别扭感觉。
8: 上面插一下，这个先沉下去。这边怎么又肿起来了？来，我看是不是还是有问题。好，行，
7: 特别好。
8: 好，
6: 我们孩子就是去年那个12岁孩子住院肺炎，肺炎住了7天院，孩子不但没好，头晕、恶心、肚子疼，所有的检查都查了，说你我们这肺炎结束了，你上神经科去吧。他就头晕，后来我就特别焦虑，当时吓坏我了。我说好歹咋好歹怎么整？就我儿子现在就是走路都走不了了。他说。非常非常非常那个自信的说，出院吧，我知道咋回事，你来吧。我10点半的出院，到家10点，然后我说儿子走吧，找好大夫。我儿子说妈睡会儿不行，睡到2点，我说好走，找好大夫去。我和他爸那个拖上来，我们1.7米的个子，扎完半小时，自己婆婆乱跳跑到楼下，3天好利落落。26号，2月26号开学上学去了。
4: 你自己还就算了，
6: 对。
4: 那然后儿子的这个病情，
6: 我介绍老多朋友来了。
5: 我的治疗那个过程是啊，是首先是来扎针，扎完针之后运动，运动之后啊，我们起完针之后在上面，拔罐，现在针眼儿，
4: 在针眼之上拔，
5: 对，然后把那淤堵那个经脉那个淤血啊，从那针眼里拔出来，
4: 哦，
5: 有时候一滴两滴的，它就见效非常大。
4: 所以它是针灸之后的又一个手段，
5: 对，又一个
4: 促使它这个穴位
5: 对
4: 得到更加的这样的一个缓解，
5: 对，
4: 是吧？
5: 效果会更好。就是我们治疗一个病，有的时候可能一个方法我们就能治好了，但是我们为了就是说效果更好。基本上我都用2-3种啊3-4种啊这个疗效，就在一个过程当中全给它叠加在一起。
4: 这就是好大夫的这个特殊之处啊。很多的这个针灸大夫好像是他在扎完了以后好像拔罐是拔罐，针灸是针灸，是吧？或者是别的方法。而且包括刚才您说的那什么平刺啊，然后直刺、斜刺啊等等，您的这个手法上的这个，
5: 对对对，
4: 花样也很多。
5: 它第一，不同的穴位、不同的部位，选取不同的那个手法，还有不同的定。就像我说这个风池，你如果治疗这个高血压或者眼睛胀的话，是怎么刺？失眠，我们总选这个医风啊、风池、安眠哈，它是怎么样刺？它是不同的病、不同的方法也是。然后我进针主要就是。比较浅，你就比如说刚才他说这个胳膊有一些这个
4: 不舒服
5: 麻木啊，然后我这个时候我就选取这个中医里面这个闭闹穴啊，这样是一个得到一个呼应，
4: 他这样，他这是一线的是吧？
5: 对，是一条经络
4: 啊。
5: 然后我们选取闭闹穴的时候啊，我们要向这个头的方向，向颈椎的方向进针啊，然后很浅啊，很浅，
4: 疼吗？
5: 就一点点，
6: 不疼，
4: 哦、不疼，
5: 没有感觉的、
4: 哦。
5: 然后我们，
4: 然后您还会多拨一下，
5: 对，这个是达到得气的啊、
4: 哦，
5: 就是达到得气，什么感觉？就感觉这个针尖下边有一团精气拽着你的针尖往下拽，这在中医里叫做得气
4: 啊。
5: 为什么不疼呢？首先进针特别快，螺旋进针，然后再一个就是扎得很浅。而且像刚才跟您说的，我知道下面扎的是啥，它绝对没有血管，所以它不会疼痛啊。然后哎，你让它自己动一动，哎，第一个是我给它动，第二是自己动，这就是那个我的那个针刺运动疗法，通过运动啊，在针在这个穴位里面刺激它，达到持续效果啊，它得扎一次针顶平时的扎3到5次。
4: 哎，这个方法也是我第一次见，因为我看别的这个针灸的大夫，
5: 扎完就不让动了。
4: 对对对，很少有让动的，
6: 通了
5: 是吧？它会有经络的感觉。
4: 它扎完了以后，它让它这样的这个运动，刚才这个郝大夫也说了，实际上是它普通这个扎针的。功效的很多倍，
5: 对，
4: 是吧？
5: 对，
4: 能患者本人也有这样的感觉，
5: 有感觉，
6: 对对对，是。
5: 一般我们选穴位都比较少，不用选那么多穴位。你像他今天的症状，我就选这俩穴位就可以啊，一个这个风池，平刺啊，然后
4: 一个是这儿，
5: 哎，再一个
4: 向上斜刺，
5: 闭闹穴向上斜刺，这个它达到一个交相呼应的，最少是2个穴啊，最多的话可能就是问题比较多的话10个穴。一般情况就是3到5个穴，然后达到这种交相呼应的。我们扎完针之后啊，我们给它接上了电，然后通过正负极这个电刺激啊，达到这个效果翻倍的效果啊。就是说2组电极，夹到穴位上，一般留针，
4: 哦，它夹在针上啊？
5: 对，夹到下面一点，这样不容易掉，没事。这样，然后调节大小，让它拿到它适应维度，也不用太大，也不用太小，让它。电流啊，在经络里面，流动就可以了。
4: 好大夫，你这是。

0: 反正你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这个电流的这个持续的时间，
1: 这个
0: 是因人而异。
1: 这个不是，这个一般情况就是二十分钟左右吧。
0: 哦哟，那么长。
1: 看什么病啊？然后再是那种活动。啊，
0: 这个电流也根据不同的人
1: 啊，对，
0: 不同的耐受
1: 是
0: 不同的穴位，
1: 哎，对，
0: 调整它电流的大小。
2: 下期节目中，孙宇和李然将继续沉浸式体验中医针灸治疗，深入了解中医针灸穴位埋线减肥法。
3: 它是逐渐的分解和代谢，就是脏器上的脂肪啊，然后呢，它促进人体的胃肠蠕动，它会把体内多余的垃圾，还有脾虚啊、湿性啊，还有那个痰湿啊，代谢排出体外。
2: 艾灸门诊特色灸法治疗，
4: 把艾绒呢搓成团放在那个姜上面。
5: 我以为这是那珍珠丸子呢，我以为底下一小龙，你看看。
4: 这个是一个就是鳖甲，是一个温阳的。
2: 甲式骨盆脊柱矫正医学传人，在治疗上又有何独到之处？
6: 他把他这个座位给他复位啊，那两手交叉来。
5: 哎，就是哎，听见了，听见了，
6: 这个是后凸、
5: 哦，
6: 这个主要做后凸，它做不了向左向右的搓范、只能做单纯性的后凸。
2: 看几位中医针灸科大夫如何运用各自诊疗方法治疗各类病症。

0: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 每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4: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5: 三亿人参与这个，
0: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6: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7: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8: 朋友，真心实意，
9: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0: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0: 我谨遵旨啊，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1: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2: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3: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4: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5: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4: 欢迎收看记忆，
0: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6: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0: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7: 千山万间岁月四季，
18: 千山万间岁月四季，
17: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9: 自己就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西江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0: 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 男子吸食笑气昏迷，民警救援便抓捕，
2: 整个人昏昏沉沉的，症状有点像那种低血糖。
1: 一把剪刀盗走摩托车，嚣张窃贼难逃法网。
3: 这边把那个摩托车线给剪断了。
1: 远离街头，飙车轰鸣，鬼火少年向阳蜕变。
4: 这些孩子他们的共性是法律意识淡薄，极度渴望认同感。
1: 假借帮人办贷款，诈骗百万中获刑。
5: 我问他钱到底有没有帮我还，他说已经审批了，还没有过审。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0: 当公安民警接到群众的报警求助电话时，民警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处置。可是前不久，浙江宁波奉化岳林派出所的民警在准备对一名自称即将陷入昏迷的报警人进行紧急救助时，发现了异常。
1: 近日，岳林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发现一辆私家车歪斜地停在停车位上，一男子在车内疑似昏迷。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往现场。
2: 打开车门后，我们发现当事人瘫坐在驾驶位上，整个人昏昏沉沉的，症状有点像那种低血糖。然后在救助过程当中，他又表现出语言混乱，还是不是出现傻笑？这时候我们当时就怀疑他会不会是吸食了笑气。
1: 面对突然出现的民警，男子瞬间回过神，当场承认吸食了笑气。随后，民警对车辆细致检查，当场查获了21箱礼品盒样式的笑气，以及若干气球等吸食工具。
2: 经过调查后，我们发现这个于某从外地购入了大量笑气，并将笑气精心包装成潮玩后运回我们奉化。在抵达目的地之后，他也松了一口气，就在车上吸食起来了。症状发现后，才被热心群众误以为身体不适才报警。
1: 目前，违法行为人于某因运输吸食笑气，已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调查中。在这里也提醒大家，笑气已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受国家严格管控。非法经营、运输、储存、买卖、吸食笑气均属于违法行为，长期滥用会对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广大市民切勿因为好奇尝试，如发现相关违法行为，请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0: 一人染毒，全家遭殃。毒品这东西害自己、害家人、害社会。而很多的瘾君子最初只是出于好奇心作祟，信了吸一口没事儿，这种剂量查不出来等等谎言，最终是无一例外的掉进了万劫不复的毒窟。下面这两位曾经的吸毒人员的故事，或许能给更多人以警示。
1: 近日，戒毒人员刘某在广西第3强制隔离戒毒所成功脱瘾，即将解除强制隔离戒毒，回到社区接受康复照管。回想起当初的涉毒经历，刘某仍然历历在目。
6: 在他们公司上周二天抽烟，说这个不是毒品，说公安这边也验不出来，所以这个抱着一种好奇心就非常喜欢。
1: 刘某被警方抓获后，尿检查时其曾服用国家2类管制药品奥沙西泮，他承认了自己的吸毒行为。
7: 我直接钻进去，但是没放进去，因为他是甜，吃进去之后就感觉到身体慢慢变得轻松，有点亮。
1: 因有多次吸毒前科，刘某被处以强制隔离戒毒2年。在戒毒所教员的感化下，他认真接受心理脱瘾和生理戒毒等康复治疗，目前已成功脱离毒瘾。和刘某一样，社区康复人员周某当初也是在酒吧推杯换盏的过程中经不住诱惑吸食了 K 粉。幸运的是，周某是初次涉毒，毒瘾不深。在戒毒所接受治疗后，他已回到了社区接受后续康复照管。为了保障他的生计，社区积极为他联系了一份工作。 目前周某每天都忙着兼职多个平台的配送工作，充实的生活让他成功脱离了毒窟，对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8: 我现在算是康复戒毒之后，整个人的身体比以前好的好多了，精神那方面也非常好，没有像以前要昏昏沉沉的了。就是还是在这里提醒大家珍惜生命，也远离毒品。
1: 2025年12月以来，广西第三强制隔离戒毒所联合西乡塘区各街道社区积极推进社区戒毒康复工作，从单一管控向警地协同精准戒治全程帮扶迈进，进一步健全强制隔离戒毒、社区戒毒和社区康复全链条工作体系，让戒毒工作更制度化、规范化、专业化。
9: 希望广大青少年筑牢认知防线，认清毒品伪装与危害，远离不良场所与诱惑。希望广大社区康复人员重拾信心，坚持康复，拥抱正常生活。
0: 原本是冲着车企主打的保镖监控功能而购买的车辆，本以为停车被剐蹭能够一键锁定肇事方，谁知道真的遇上了车被撞。

0: 出大面积凹陷后，车辆宣称的安保功能却偏偏掉链子，没录下关键画面，这让重庆车主文先生失望而无奈。于是他决定向商家讨个说法。
1: 宣传的时候，那个在锁车的情况下，它那个有发生碰撞，那个相当于那个系统会自动抓拍那个碰撞的一瞬间嘛。结果就是我当天在8:30左右的时候发生了一个事故，结果当天早上7点多钟那个工人也是正常的，12点多钟那个工人也是正常的，唯独发生事故那一瞬间没有抓拍得到。
2: 文先生介绍，他是在2024年年底购买了这一辆 SUV。当时之所以会选择这款车，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看中了厂家宣传的保镖功能。
3: 它这个的话是车辆内部有一个传感器，感受到车辆晃动程度达到预设值，触发功能记录下周围的环境。
1: 左右反光镜上面各有一个前后，车子的正前方和车尾的正，车牌那个位置各一个，一共4个摄像头，相当于是360度全景嘛。相当于当时我买那个车都看中那个功能，都怕万一哪天做查管了，找不到肇事方，都想来调取个视频。
2: 文先生用车期间，平时也不会特别关注这项功能的实际效用。5月7号上午，他到南滨路附近办事，把车靠边停在了一条道路的路边。大概过了1个小时，他听到车辆那边传来声响，顿时感觉不妙。
1: 好，我都出来看，结果是被一个红色的厢式货三轮，把那个左侧的后车门给撞到，凹陷位置还非常的大。
2: 记者采访时看到，车辆的左后侧车门上还有2个长度超过10厘米的凹档。文先生认为，车辆遭遇这么剧烈的碰撞，保镖模式肯定派上用场了。
1: 当时我都想了哈，来看看那个保镖模式，结果我一看那个保镖模式，没有录像那个事发那个时间段的一个紧急视频，该拍的视频没有拍到，没有拍到的视频全部给拍得到，你看嘛。
2: 文先生解释，他这辆车保镖模式的敏感度设置得很高，事发当天早上7点多和中午12点，车辆并未遭遇事故，只是有可能有轻微晃动的情况下，保镖模式都还保存了2段视频，但偏偏早上8点半最为严重的这次撞击，却什么视频资料都没有留下来。文先生对此很不理解，于是拨通了厂家客服热线。
3: 它没有达到一个自动扶持的话，它这个确实是没有办法触发的。那种情况就是碰撞的力度较小，这个确实是没有办法。
1: 官方客服说的是那个撞击力度不高，当时我听到都非常气愤。我说那个门撞得那么窝，凹陷那么严重，我说那么大的事故你们都录不下来。如果平时是小擦小刮，那根本不可能录得下来那种紧急视频。那个功能根本都没有达到他们当时宣传的时候卖车的时候说那个。
2: 客服人员的解释是，当时撞击力度较小，震动幅度不够，所以车辆的保镖功能才没有启动。这样的解释显然没有让文先生信服。
1: 我现在就是想厂家把那个功能把它优化也好，还是更新也好，达到他们宣传的那个功能。
2: 采访期间，记者拨打了厂家的客服热线，工作人员表示，他们目前也已经派出了技术专员，将会进一步调查核实相关情况。
4: 前方的这个情况已经交给对应的部门进行核实了，目前的这个调查核实工作也正在进行中。
2: 本以为车载保镖功能能为爱车保驾护航，关键时刻却彻底失灵，车辆被撞受损，证据没能留存，厂家以撞击力度不够为由进行解释，也难以让消费者信服。一边是车企的功能宣传承诺，一边是实际使用中的形同虚设，这背后不仅是产品体验问题，更牵扯到了汽车营销宣传边界、消费者权益保护以及车企责任认定。
0: 如今快递配送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成为大家离不开的便民刚需。而随着科技的不断创新，无人快递配送车开始穿梭在大街小巷，给大家运送物资。可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街头奔走的无人快递车也暴露出了不少的问题。江苏苏州的不少市民反映，城区道路上行驶的无人驾驶快递车频频出现通行乱象，不仅占用市区机动车道行驶，还常会毫无征兆紧急刹车，途经红绿灯路口、坑洼路面及减速带时，也会出现长时间滞留卡顿，给道路交通造成拥堵，同时也存在着不小的

0: 安全隐患。
1: 送快递的无人驾驶车停在左转弯车道最前面一个绿灯的，他也不走，那个绿灯可能就几十秒吧，他反正没走，大家都排在后面堵车了，你又不能倒回去，是不是？这一排都排在那里了，这个属于公共场所，那出了事谁负责？
2: 为了核实市民的说法，记者在苏州市区对无人快递车的上路实际情况展开调查。上午10:20左右，在相城区城阳路与太阳路的交叉路口，一辆标有中国邮政字样、排号为 CL23192 的无人快递车突然卡顿在了非机动车道口长达3-4分钟。由于非机动车道几乎被该车封堵，行经此处的电瓶车车主不得不绕行至机动车道行驶。
3: 这个绿灯亮他也不知道，电瓶车的他不然电瓶车都逼到机动车道上去了。
2: 此后这辆无人快递车自行倒车后转至了机动车右拐专用车道，但是他却并没有右拐通行，而是继续停车不动，又堵住了后方本可以正常右拐的机动车去路。又过了1分多钟，当直行绿灯亮起，这辆无人快递车从右拐专用车道径直违章直行。无人快递车在行驶中突然呆立当场的情况在苏州道路上也不时上演。这里是吴中区南社路的一家中医医院，机动车入口处一辆标有顺丰速运字样、排号为 X65426 的无人快递车在前方无任何障碍物的情况下突然卡顿不动，长时间停在原地。医院保安告诉记者，无人快递车类似的卡顿问题很常见，
4: 他每次进来或者出去我都提前把门打开，
5: 哦，
4: 就是不出，然后等着要在这儿等个1-2分钟。
5: 前面没有障碍物啊？
4: 没有障碍物啊，这老是这个，还有出来也是，尤其是中午正好人家员工下班了，
5: 嗯，
4: 他躲在这儿，他就是不出，后边躲了好几个车。
2: 位于吴中区的龙溪路路段是双向单车道的支干道路。记者注意到，一辆标有中通快递字样、排号为 X6S6424 的无人快递车通行时，只要车身周边出现了车辆或行人，就会立刻刹车不走。这不，前方出现的这辆货拉拉卡车与其相遇后，无人快递车并未从右侧空旷路段让行通过，而是直接刹停，挡住卡车去路，长时间停滞，导致道路拥堵不堪。此后，该无人快递车行驶至各个居民小区入口处时，又多次出现了卡顿。
6: 我看到这个车的，我就已经把门打开，把这个路灯拉开。进了这个，他就停下不走了。
5: 哦，
6: 走有好长时间，人家地库上的石头就跑走了，人家档案上面急死了。慢，
5: 反应慢。
6: 对，对面有个车，有个人就是走一下，他也停不走了，停了很长时间。
2: 同样设在各个居民小区的菜鸟驿站，对于无人快递车送件上门也是吐槽不已。
7: 第一次我看到的时候，就这个地方撞到奥迪，也是撞到那边上。
5: 哦。
7: 他开始掉头的时候，就啪的就碰上去了。但经历过那个路牙边上的大门口这边个挡杆，小心把台子撞弯了，铝合金的。
5: 哦，之前撞过了。
7: 是撞过的，到现在那个修补了一下。
2: 无人快递车被吐槽的不只是倔，任意占用机动车道行驶也时常被市民投诉。2025年9月9日起实施的《江苏省无人驾驶装备商业示范应用工作指引试行》第14条要求，无人驾驶装备应当在非机动车道行驶的，应顺向靠右行驶；在没有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应靠车行道的右侧行驶。记者在连续多天的观察中发现，在各条机动车道上都能看到不少无人快递车一路快速行驶的影子。
8: 原则上他们是走非机动车道的，但是有些条件呢，他没有这个，或者是要有一些要转弯啊、借道啊、要超车啊等等，可以借用机动车道。
9: 我看了就正常，他们就在机动车上走。
8: 那这种行为呢，应该是违反规定要查处的。有的技术非常落后的话，他也慢慢就被市场淘汰掉了。
9: 这个没办法解决吗？
8: 我们是属于协调部门，行业主管部门主要是油管。
2: 于是，记者又将了解到的情况向苏州市邮政管理局进行了反映。
10: 你讲的技术层面，这工信局在管，上路路权是这个公安那边在管的，涉及到不同的部门在管这个事情。
9: 邮政是管哪一个呢？
10: 车子没有什么太多的跟我们需要我们去管的，就是它只是一个车辆呀，对吧？
2: 无人快递车 本应是便利生活，却因技术不成熟，违规行驶，卡顿频发，沦为道路拥

0: 和安全隐患的源头，部门权责划分模糊，监管缺位，让问题难以解决。规范无人快递车上路，既要提升技术水平，更需要明确监管责任，强化运营管控，才能让科技真正服务于民，而非添堵添险。
1: 不知道您在生活当中是不是已经见证过无人快递车的上路？从结果上来讲，大家一定期待着使用它能够提升我们的配送效率，降低人力的成本，并且真正的打通这个物流配送的最后一公里。但是不能只期待结果，中间的过程其实需要严格管理的。我们看到今天当智能快递车走上街头的时候，还是会出现可能的一些交通隐患。如果管理的过程不够精细的话，有可能无人快递车就会成为交通安全的添堵车。那么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的有请到了白奋云律师来为我们提供一下有关于无人快递车的法律分析。首先先想请您界定一下，那像这样的智能化的无人快递车，它到底是属于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应该以什么样的交通法规来对它进行界定和管理呢？
2: 就是目前关于这个问题，就是全国是没有明确的一个定性的。那以江苏为试点，它是这样规定的，就是说无人配送车它是要在非机动车道内靠右侧，然后顺向的去行驶。所以说无人快递车它是不能随意的在机动车道内无论是占道抢行还是说违规执行的，它不是特殊的车辆，它是要和自行车电动车遵守同样的一个通行规则的。
1: 但一旦无人驾驶车出现了违章的行为，甚至是产生了一些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该谁负责呢？
2: 我们说是这样的，关于无人配送车它产生了相应的事故的话，谁应该承担责任呢？这个明确的责任主体就是运营主体。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首先说这个无人配送车它其实是相当于企业的一个运营工具的，所以不论是什么问题，是车辆的性能问题，还是说你的网的卡顿问题，还是说咱们后台的配合不及时的问题，终归的全部的责任主体都是运营的企业。那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的话呢，那你比如说然后你违规在其他道上行驶这个问题，那这明确就是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那监管部门是可以对他处以警告罚款，甚至去责令他立即整改的。那我们说如果你是长期的然后发生这种占道啊卡顿啊造成了然后拥堵的话，这个是可以从重处罚的。那另外一个，如果说你多次的违法了，我还要求你整改，你拒不整改的话，作为监管部门是可以暂停或者取消它这样一个运营的资格和资质的。那同时我觉得作为我们的公信啊，然后包括咱们这个涉事的邮政啊，包括说我们的交管部门，实际上它是需要多部门去联动的去执法的。我们一定是得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并且通报一起，绝对不能让企业只投放不管理。
1: 就是我们看到随着技术的进步，很多全新的技术已经真实的落地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但对于我们使用者来说还有一堂课需要补，那就是如何对于新技术的应用进行合理安全的管理。我们期待技术的成熟，同时也期待着管理和法规的完善。接下来我们看下一条。
0: 一把剪刀盗走摩托车，嚣张窃贼难逃法网。
3: 就是把那个摩托车线给剪断了。
0: 远离街头，飙车轰鸣，鬼火少年向阳蜕变。
4: 这些孩子他们的共性是法律意识淡薄，极度渴望认同感。
0: 假借帮人办贷款，诈骗百万中获刑。
5: 我问他钱到底有没有帮我还，他说已经审批了，还没有过审。
0: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6: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从今年5月1日起，无人机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落地实施，标志着我国无人机管理迈入实名登记、全程可诉、智能监管的新阶段。从源头整治无人机黑飞、盲飞、改装、闯禁飞区等安全隐患。
0: 根据新规，5月1号后生产的新机，出厂必须预装。

0: 运行识别模块，具备实名登记与激活功能。飞手购机后，需要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完成实名登记。未登记、未激活的无人机，硬件上将无法起飞，从源头杜绝黑飞。
1: 在购买之后要及时激活，激活之后呢，进行一个实名登记认证，这个在 UM 系统平台上有个实名登记。登记完了之后呢，无人机将拥有一个唯一的识别码，这个识别码呢是随您本人一起走的。
2: 嗯，是它与它的身份证一样的。
1: 对。
0: 针对5月1号前购买的存量旧机，新规设置12个月的过渡期，最晚2027年6月1号前必须完成补登记、激活及运行识别功能升级。过渡期后，未合规升级的旧机将被限制飞行。
1: 在实名登记这块，它是给了1年的缓冲期。这个缓冲期之内呢，大家要做好的就是将遥控器和飞机开机、联网，然后更新固件。让这个我们已经购买的飞机要适应新的这个规定，激活之后我们才能进行实名的一个登记。
0: 据介绍，新规落地前，部分飞行爱好者通过改装破解限制，擅自拔高飞行高度，闯入禁飞区域，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新规实施后，这一问题将得到有效的解决。
1: 固件更新之后的这个无人机，它的这个相关的飞行姿态、所有的飞行数据、航向、高度、速度，它都会向系统进行主动报送。然后这个一个是用于可追溯，二一个就是安全监管，为了防止这个飞机进入限制区域，以及超高飞行，这个避免无人机飞行过程中对公共安全造成大的影响。
2: 这个功能它能关掉吗？
1: 理论上是不好关闭的，因为出于安全考虑。
0: 一旦出现违规飞行，监管部门可以实时锁定涉事无人机及飞手，情节严重者将依法处以罚款。其实对于广大飞手而言，两项新规既是约束更是保护。实名登记让每架无人机有身份证，运行识别让每次飞行被看见，保障公共安全与低空经济有序发展。
1: 在出现事故啊或者一些其他意外情况的时候，对我们这个责任的划分，它会有一个更清晰的判定标准，不至于说因为都一起飞，或者说这个有其他干扰因素啊，导致这个责任划分不清，
2: 影响到它的这个责任的主体。
1: 对。
3: 夏季到来，气温逐渐升高，骑摩托车出行成为了不少骑行爱好者的首选。前不久，山西太原的李先生花费了3万多元购置了一辆摩托车，可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一夜之间停在小区楼下的新车就不翼而飞了。心急如焚的李先生赶忙报警。
0: 3月初，太原公安万柏林分局西明派出所接到李先生的报警，其称前一日下班将摩托车停在了小区楼下，次日一早准备骑车上班时发现车辆被盗。接警后，西明派出所民警立即介入，展开全面调查。
4: 通过这个连续几日的这个视频监控的一个调查，我所最后锁定到一个嫌疑人，这儿有个人影，他就是在这儿作案，在这儿把那个摩托车线给剪断了，然后接上线就能走。
5: 这儿停的都是摩托车。
4: 都是电动车，就他一辆摩托车。
5: 对。这就推出来了。这一直推的了。
4: 对，他是往出推出来，这已经剪断了，这就是往出推出来要结果要走。这就是那个嫌疑人，骑上摩托车出这个小区门。
0: 民警通过调取小区及周边公共视频发现，案发当晚，一名青年男子在小区内反复徘徊，行迹十分可疑。顺着线索，民警开启跨区域视频追踪，从万柏林区一路巡线，最终将目标锁定在了小甸区的一家租车公司内。
4: 一直我们那个视频跟踪到小店某一个地方，最后我们民警及时出击，然后赶紧去那个现场摸排，最后把这个嫌疑人然后去抓获。
0: 经审查，嫌疑人杨某今年28岁，正是这家租车公司的员工。
4: 刚开始不承认，最后我们民警也是把这个摩托车找见，把各方面证据全部呈现他面前，然后最后他也是承认他确实偷了这个摩托车，也把具体的这些经过全部交代了清楚。
0: 据杨某交代，其此前专门研究过摩托车点火装置，为实施盗窃，案发当天他随身携带了剪刀，特意打车前往西山片区，专挑价格昂贵的摩托车作为作案目标。
4: 通过这个各走路观察，不断去寻找看哪个摩托车价格比较昂贵，能够出售一个好价格。
0: 经过一番观察，杨某盯上了李先生的摩托车，用剪刀剪断了车辆线路，重新接线后顺利启动车辆驶离现场。盗窃得手后，杨某还为赃车加装了新的点火开关，一直留作自用。目前嫌疑人杨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被盗的摩托车也在民警的全力追查下完好无损地发还给了失主李先生。提醒大家，停放摩托车、电动车等车辆时，务必锁好防盗装置，做好安全防护，不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同时也正告所有企图触碰法律红线的人，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任何违法犯罪行为最终都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
3: 随着国际市场上内存条、显卡等电子设备价格普遍走高的行情，浙江慈溪的一名男子竟然开始动起了歪脑筋。此人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内入住了多家电竞酒店，目的是将房间内电脑的主机掏空。如此嚣张的行为，公安民警岂能答应？
0: 近日，慈溪公安局白沙路派出所接到了辖区一电竞酒店报警，有客人入住后反映房间电脑无法开机。网管进房间查看后发现，电脑主机内的内存条、显卡、 CPU 等配件全都不翼而飞。民警第一时间到达了现场进行勘查，发现失窃的房间竟然多达八个。在对酒店工作人员和入住人员信息逐一摸排后，民警很快锁定了一名形迹可疑的男子。
6: 因为其中有一个人，他多次开房间，因为酒店不是总共失窃了八个房间嘛，他那八个房间全都有登记入住的情况。
0: 经过进一步研判，民警锁定了这名男子郑某的落脚点，并在报案当天下午在某电竞酒店内将郑某当场抓获。郑某如实交代了自己的作案过程，原来他以各种理由在多家电竞酒店长租客房，以此降低工作人员的警惕。随后他采取蚂蚁搬家的方式，每次拆卸少量配件偷偷带出酒店。除了电脑主机内的配件，郑某有时连显示屏也不放过。短短两个月时间，他通过盗窃后销赃获利数十万元。
6: 嫌疑人比较缺钱，他自己说最近发现内存条涨价了，然后他就大概算了笔账，他觉得这样子把酒店里面的电脑上面的内存条偷去卖掉可能会比较赚钱，然后他就并且他第一次在其中一家酒店里面进行了盗窃，然后卖掉之后也没有被发现，大概两个月的时间没有被发现，他也就尝到甜头了，后面的酒店他就如法炮制，也这样进行盗窃了。
0: 目前郑某因为涉嫌盗窃罪已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中。警方提醒电竞酒店等场所经营者应加强客房巡检，特别是对长租客房要定期检查，同时建议对机箱加装防盗设施，避免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
3: 短视频博主小林偷拍小区独居女士日常出行画面，剪辑制作猎奇吐槽视频并公开传播，杜撰不实生活信息，导致当事人常被邻里议论，生活受到困扰。多名当事人找到小林，要求公开道歉并删除视频。小林称视频多为日常纪实，且都在公共区域拍摄，又不侵权，所以拒绝了当事人的请求。那么小林这种行为是否侵犯隐私权呢？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7: 小林的行为已经侵犯他人的隐私权，民法典明确规定，隐私包括私人生活安宁以及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信息。小林长期偷拍独居女士， 剪辑猎奇视频、杜撰不实信息并公开传播，属于以刺探公开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严重破坏当事人的

生活安宁，符合隐私权侵权的构成要件。另外，小林未经同意公开他人的肖像，导致当事人经常被邻里议论生活

0: 他们有改造权。周女士则认为全权委托指她只和中介对接，不对租客。这种情况下，房产中介改造房屋需要赔偿吗？
1: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2: 某中介公司擅自改变房屋的布局，显然构成违约，周女士有权要求其赔偿损失。首先，民法典明确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事务，变更房屋布局等重大事项必须经过委托人书面同意。其次，全权委托出租通常是指招租、签约、收租等事宜，而不包括改变房屋的布局和结构。本案中，某中介公司未经周女士同意，擅自改变了房屋的布局，周女士有权要求其赔偿损失。该中介公司以全权委托进行抗辩，既没有事实根据，也没有法律依据。
0: 王先生租借共享电动车出行，车辆行驶途中突发故障，导致王先生未能到达目的地，处于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尴尬路段。王先生无奈花高价叫了辆车，支付了将近100元的费用。王先生咨询，他有权要求共享单车的运营方报销这近100元的车费吗？
1: 有请任占明律师。
2: 王先生有权要求共享电动车的运营方报销合理的打车费。根据民法典规定，运营方作为出租人，应当保证车辆安全可用，并承担维修义务。用户扫码后用车，就代表租赁合同已经成立，平台有义务提供无故障车辆。因车辆自身突发故障导致无法继续使用，构成违约，所以故障导致的额外费用应当由违约方承担。本案中，因车辆中途出现故障，导致王先生被滞留在偏僻的路段，王先生打车所产生的大约100元费用属于违约所造成的直接合理损失，与电动车故障存在因果关系，所以共享电动车的运营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3: 远离街头飙车轰鸣，鬼火少年向阳蜕变，
4: 这些孩子他们的共性是法律意识淡薄，极度渴望认同感。
3: 假借帮人办贷款，诈骗百万中获刑。
5: 我问他钱到底有没有帮我还，他说已经审批了，还没有过审。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7: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近日，广西贺州的一名学生家长带着刚刚毕业的孩子，将一面锦旗送到了贺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平贵大队的民警手中。这面锦旗的背后，是一个曾经沉迷于飙车炸街的少年重获新生的故事，也见证了贺州市创新专门教育模式，多方合力挽救迷途青少年的显著成效。
3: 曾几何时，深夜街头刺耳的轰鸣声和危险的鬼火摩托车，不仅严重威胁了交通安全，也让一个个青春少年在追求所谓的刺激中迷失了方向。面对屡教不改的飙车少年，单纯的处罚往往难以触及他们的内心，家长们对此也常常是束手无策。
4: 这些孩子他们的共性是法律意识淡薄，极度渴望认同感，但往往在不良的社交圈里，通过比谁车快啊，比谁声音大，来获得这种认同。
8: 有几次他就开车回来的时候，轮子我都拆开了，后来又被他找到就装回去。
3: 为了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贺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摒弃了以往单纯处罚教育的模式。
4: 我们探索了广西首例专门教育模式， 联合励志学校用系统性的矫治代替单一

0: 的行政处罚。
1: 在学校，通过心理关怀、行为矫正和理想教育，这些曾经迷茫的孩子逐渐找回了人生的方向。他们开始明白，真正的酷不是街头的轰鸣，而是对生命的敬畏和对未来的担当。
2: 我有点害怕，就是我怕成为视频中里面的人，我有信心成为更好的人啊。
3: 现在就比以前好多了，起码他自己做饭自己吃啊，我们回来自己也有的吃啊。
4: 你们以前啊，你叫他的吗？没理你。
1: 一面锦旗见证了一名少年的重生，从街头危险的炸街轰鸣到心怀感恩的懂事青年，改变的不仅是行为，更是内心。
0: 觉得所有的努力都值了，能亲手把他们从悬崖边拉回来，这是我们交警最有成就感的时刻。
5: 住了20多年的小区，一夜之间小区内的公共区域竟莫名划归开发商，并被围挡起来。广州番禺某小区的上千户居民对此表示难以理解，主干道、停车场、泳池全被围挡，业主出门难、停车难、休闲难。那么这家门口的权益到底应该由谁来守护呢？
6: 这条就是我们小区的平安大道，这条主路就是唯一进出小区的路，现在都不属于我们一期业主的了。
1: 田先生是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金虫花园一期的住户，也是小区一期县物业管理处的负责人。他向记者介绍，小区一期自上世纪90年代建成，2013年前后，原开发商因为三方合作产生纠纷，因此进行仲裁终止合作，随后进行清算，就包含对道路、停车场等资产的处置。
6: 把我们的这条唯一进出小区的唯一这条道路平安大道，还有规划中的停车场，啊，都等于是清算给了他其中的一个股东，也就是现在的开发商，啊，金城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他通过这种清算方式拿到了土地使用证，相当于我们小区一期的业主连路都没有了。泳池呢，他没有算在里面，但是在市面的话都属于开发商的地方，所以他现在是把它围起来，也不给我们进出。
1: 记者在现场看到，住户所处的道路目前仍可正常通行，但在停车场及泳池周边区域确实设置了多处围挡。
6: 我们担忧的问题，第一个现在就是说泳池现在的话不给我们用，等于我们也没有道路可出行。后面的话就可能我们小区的话一些业主连路都没有得走了，因为这个路它从法律角度来讲已经属于开发商单独所有了，它随时可以封锁。
1: 田先生也给记者联系了一位有意见的业主，并说出担忧主要是围绕公建配套未来的使用。
7: 这些公建配套应该是我们的，现在突然间就变得我们没有，我们不是我们的了，这个对我们以后的这个生活肯定是影响很大的。如果他开发前二期那个和二期的那些业主，那不有冲突了吗？
1: 记者尝试联系广州金城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沟通过程中一位二期物管人员向记者解释，自己曾参与该小区一期前期的管理，住户所投诉的道路、停车场及泳池周边区域均位于开发商二期建设的规划红线范围内。
8: 红线是二期开发了，二期开发也没有说不给他走啊，现在一直在走啊。
9: 二期的时候建完以后大家共用，没建完的话也是在用啊，不是他们说的不给漏的走。
1: 该位二期物管人员解释，去年开发商启动二期建设筹备工作时才开始设置围挡，但在街道、社区等多方协调下，部分围挡已被拆除。至于泳池周边的围挡，则是出于安全考虑，因泳池开放期间常有车辆违停阻碍通道，存在安全隐患，故暂未撤除。
9: 本身那个泳池呢是不能经营的，他没有权利跟人家签合同的。我这个事我也跟住委、跟街道办，你说那个也反映过。
1: 记者从多方了解到，该小区曾发生物权纠纷，情况较为复杂。为了多收集业主们的意见，记者也在小区内进行随机走访。多位住户坦言，他们并不清楚道路和停车场等区域的具体产权归属，但普遍希望未来能保障正常通行，不受影响。
10: 简单通行就行。
4: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状况嘛，对吧？你总要给一条留一条路给人家出啊。
1: 记者也向番禺区大石街道反映情况，对方回复表示，住户反映道路的问题虽在二期开发范围内，但一期业主

0: 可以正常通行，后续通行也不会受二期开发影响。临时停车场围蔽区域全属归开发商所有，经街道居委会协调，开发商该地块在未进行开发建设前已修整地面，并免费提供给业主临时停车。关于泳池方面，泳池属于全体业主共用，因暂无管理主体维护，存在安全隐患，故未开放，需待新的物业管理方进驻后再进行统一管理维护。
1: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您刷过这样的新闻吗？老公一夜打赏几十万，老婆发现以后天都塌了。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挥霍共同财产打赏，离婚时账该怎么算。先上案例，听完呢直呼解气。北京平谷的范某在分居以后炒股亏了80万，打赏砸了50多万，总共挥霍了130万，真是干啥啥不行，花钱第一名。这些钱从哪来的呢？这是夫妻的卖房款、离职补偿金，还有住房公积金，全部都是夫妻的共同财产。最终平谷法院是怎么判的呢？这130万全当是范某已经分走了，剩下的现存夫妻共同财产全部归王某。注意啊，不是少分，是全部都没了。法律啊有明文规定，民法典规定夫妻一方挥霍共同财产，离婚时可以少分或者不分。2025年新司法解释第6条又补了一句，网络打赏数额明显超过家庭一般消费水平，那就是挥霍。但是少分或者是不分，这个账该怎么算，各地的法院都在摸索。铁岭曾经判过一个案子，男方打赏了150万，法院呢让他只分25%，听着合理，但是你细品，150万都让他霍霍了，剩下这50万女方拿走37万5，可男方呢还能再揣走12.5万元，辛辛苦苦存的钱你拿去打赏，最后还能分走一笔。平谷法院啊算账的方式就直接升了级，不是比例打折，而是直接冲抵，你挥霍多少这部分就当是你拿走了，剩下的一分钱别想动。那钱能追回来吗？网络主播打赏啊分情况，如果跟主播有暧昧关系，违背公序良俗，打赏无效。福鼎啊就曾经判过，女方打赏了近100万元，最后返还48万。北京朝阳的判例更狠，判平台返还787万元。如果只是单方面刷火箭，而主播呢不知情，只是善意的第三人钱进了人家口袋，那就属于主播的。如果钱追不回来该怎么办呢？离婚账上给你扣掉，打赏时图开心，离婚的时候要拿自己的份额买单。所以啊，记住两条路：第一，能证明对方和主播有事儿的，主张违背公序良俗的，钱是可以拿回来的；证明不了，那主张挥霍可能会少分，用剩余财产抵账，这两条路是可以同时走的。法律告诉我们，网络可以把钱吞干净，但是夫妻那本账永远别想一笔勾销，别让屏幕里的甜言蜜语变成了你和家人算不清的糊涂账。
0: 假借帮人办贷款，诈骗100万中获刑。
2: 我问他钱到底有没有帮我还，他说已经审批了，还没有过审。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8: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9: 还是很专业的。
10: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1: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2: 太专业了，我这第2副配这镜子了。
3: 超市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2: 配了这超市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6: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高空抛物因其事发随机，隐患难防，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因此被称作是悬在城市上空的痛。我国目前已经通过立法重拳整治，可是在现实中仍有少数人漠视他人生命安全，无视法律底线，肆意做出危及公共安全的举动。这不，江西南昌市东湖区的杨女士就遇上了这样的糟心事儿：自己停在楼下的车辆被高空坠落的花盆砸中，车顶天窗严重破损，维修费高达20000多元。究竟是什么人目无国法，如此害人呢？杨女士立即报警。
0: 杨女士告诉记者，她住在东湖区27北路81配件厂宿舍。5月1号一大早，杨女士准备出门，瞬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自己的奔驰车天窗被砸出了一个大洞，车顶和引擎盖上散落着花盆碎片和泥土。
17: 我5月1号早上出门，大概7点钟左右，就看到我的车停在门口，然后呢，上面就是直接被砸了一个大洞，整块天窗玻璃，包括前挡的那个玻璃，完全碎裂掉了，一个花盆直接在我的车上面，非常震惊。
0: 杨女士仔细观察了现场，楼栋共8层，一眼望去，楼上养花的住户寥寥无几。
17: 目前我们这栋楼养花的就是3户人家嘛，这个花盆是比较重的东西，我觉得它肯定是直线往下掉，因为就算风再大，花盆是不会被吹到往左往右偏的，那么肯定就是直线从楼上去掉下来的。
0: 杨女士随即报警，民警赶到后立即对楼上的住户进行了调查。
17: 警察也到上面的住家户到他们那儿去看了，民警告诉我们他们是去了楼上的7楼的，在他家是拍了照片的，当时掉下来的那个瓷片的碎片是有点像蓝色青花瓷的那种样子的，在他们家也是拍到了类似的这种的盆栽的，问了他，但是没有，也没有承认。
0: 在现场可以明显看到，只有7楼阳台外部的花架没有护栏，但是7楼住户矢口否认家中有花盆掉落。更令杨女士无奈的是，该小区没有安装针对高空的监控设备，无法调取事发时的画面。
17: 民警也说这个东西，他说不一定查得出来是不是我们这边就走保险。那我觉得这个事情的话，第一，我觉得这个责任是非常大的，事故是非常严重的，我觉得不是说我走一下保险这个事儿就这么过了的。
0: 经 4S 店定损，杨女士的奔驰车小天窗和滑动天窗需要整体更换，加上人工费，维修费用预计在20000元以上。
17: 走保险的话，首先我可能明年的保费我肯定是会增加的，我这个也问了保险，然后他们是说我这个金额也很高，然后明年的折扣什么都不知道，然后上浮至少是30%-40%往上的。
0: 杨女士说，受损的车辆已经送去维修，但是这件事她不会就这么随便算了。
17: 我就是希望，就是包括派出所，包括社区，各种能给我一个说法，就是我这个事儿究竟怎么处理，不是说我去报个保险，这个事儿说过了就过了。
0: 杨女士告诉记者，这个小区高空抛物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17: 有的时候站在楼下走过，就是一包痰就往头上吐的来了，经常出来开车，那车子的那个挡风玻璃上不是痰就是烟头，要么就是垃圾。昨天还发生了，有一个人路过这里走，一把拖把就从上面下来，直接就是差一丁点就砸到别人的头上。我现在就是希望这个事要把这个人抓出来。
0: 记者随后就此事帮忙咨询了律师，律师表示，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况下，杨女士并非完全没有维权途径， 民法典第1254条明确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针对杨女士的遭遇，律师表示，这是一起典型的高空抛物坠物损害责任纠纷。核心争议点在于，在没有直接监控证据、侵权人不承认的情况下，受害人是否有救济途径。律师指出，在此类纠纷中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即由被诉的建筑物使用人承担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举证责任，这与普通侵权案件中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截然不同。针对杨女士提到警察劝说走保险自己处理的情况，相关律师认为这一建议并不妥当。
17: 如果这一次不找出真凶来，不把这个事情解决掉，那是不是他就会认为以后这种事儿就找不到人？那是不是以后没事就可以往下面扔点东西砸点东西？
1: 高空上落下的一盆花的任性啊，法律相关的规定就要赔20000块钱。这个赔偿的金额看起来很多，但是我觉得作为这盆花的主人来说，也要庆幸好在没有砸到人。
18: 是的，
1: 如果是造成人员的伤害的话，可能赔偿和纠纷还要更加的麻烦。我们依然要有请今天的特约评论员白飞云律师帮我们说说啊，像这个小区如果是有高空落物，但是又缺少监控，肇事的这个业主又拒不承认的情况下，这时候该怎么办？车主的损失找谁来进行赔偿？
18: 那像我们这个案例中，然后实际上我们这个7楼的住户，我们去调查了，发现第一，他的阳台没有护栏，然后第二呢，然后他家里的花盆跟我们的花盆碎片它是高度吻合的，所以说其实这个案例作为警方来说，他是要进一步去调查取证固定证据的，而不是说劝受害人说你走保险了事。第二种情况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确定具体的侵权人，那这种情况下法律明确规定什么呢？是说可能的加害人、建筑物的使用人都要承担共同的一个补偿的责任。那对于这些具体可能被然后诉的然后住户来说呢，他只要能证明我不是侵权人，我家里是全封闭的阳台，我家里没有花盆，从来都不养花，这些情形的话，那他就能排除相应的责任。
1: 那么从法律规定上来说，出现这样的行为到底处罚力度有多重？赔偿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标准？
18: 那我们说从民事上去走的话，刚才咱们说了存在高空抛物或者坠物情形的话，民事是全赔的，就是只要你有的损失都得赔。那从行政上走的话呢，除了我们说罚款之外，还是可以拘留的。那我们说再从最严格的形式上来走，如果情节严重的话，它是有可能构成高空抛物罪的，那这个罪是有可能会判处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或者并处罚金的。那如果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这种重伤或者死亡的情形出现的话，它是可能涉及到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甚至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最高是可以被判处死刑的。那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去重视这样一个责任。那为什么我们说有这么严苛的一个民事行政形式的这样一个惩处的体系，这样的现象还是屡禁不止呢？我觉得可能从我们的监管方面它是弱的，举证方面对于当事人来说是难的，那对于加害方来说呢，他可能就是有严重的这种侥幸心理，总有人会觉得你是查不到我的，所以说我们还是要从严从重的去处罚，去避免杜绝类似的问题。
1: 我们对于理想的居住环境总说安居乐业哈，这个安字是放到最显著的一个位置，但是高空坠物是目前我们看到小区里常发生的一种安全隐患和安全事故。其实刚才您说到了法律提出了明确的界定，我们也期待着无论是业主、小区里居住的每一个人以及物业，都要压实自己的权利，从自身做起，来避免这种可能出现的安全隐患。
16: 做生意急需资金周转，刚好有熟人在贷款公司上班，江苏扬州江都的王先生便想要走捷径，于是他请对方帮忙办理贷款。 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不久后明明已经给对方钱办理了提前还款，却依然不断地收到催债电话和欠款逾期信息的骚扰，这中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0: 2023年，王先生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一家贷款公司的员工罗某。当年年底，王先生急需一笔钱用于生意周转，

0: 请罗某帮忙办理贷款。
1: 2023年12月，我贷款了38.8万元，合同上是3年36期，最后要还54万多元。
0: 签完合同，王先生觉得还款利息高了，便又找到罗某，请他帮忙解除借贷合同。
1: 我问他会不会产生违约费用，他说不会，只要把钱给他，他来操作，期间收到催款信息不要去理会。
0: 罗某信誓旦旦承诺零利息，况且他还挂着工牌，王先生便放下了戒心，凑齐了38.8万元，交给罗某办理提前还贷。然而此后的大半年里，王先生却不断收到欠款逾期未还的信息和催债电话，他觉得不对劲了，便与贷款公司客服联系，结果得知罗某早已离职。王先生赶紧联系罗某，此人却不断地借故推诿。
1: 我问他钱到底有没有帮我还，他说已经审批了，还没有过审，总说要等一段时间，最后直接失联，我就报了警。
0: 面对警方的问询，起初罗某百般辩解，拒不承认犯罪事实，直到江都检察院以盗窃罪、诈骗罪对罗某提起公诉，多名被害人当庭指证，罗某最终认罪伏法。
2: 开庭时，十多名被害人当庭与其对质，罗某这才交代了作案经过。
0: 经查，2021年6月，罗某就职于一家贷款公司，工作期间，他发现一些人贷款心切，通过放贷收息赚钱快，便私下跟相关的客户接触。
2: 比如一些信用额度不够，无法通过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
0: 2024年11月，罗某因为私下放贷涉嫌违规操作被公司解雇，而罗某前期投入了100万资金，一直无法回笼。为了填补窟窿，他假借曾经的职务身份，开始在亲朋之间招摇撞骗。
2: 罗某以帮自己完成放贷任务为由，让一名装修老板从银行贷款50万元，许诺走个流程很快会还掉，还欺骗一名需要贷款的朋友，说要对为对方刷流水提升贷款额度，便操作其手机在多个贷款平台套取资金，而这些贷款全部用于罗某个人还债和消费。
0: 截至案发，罗某打着帮忙完成放贷任务、零息还贷等旗号，并利用客户信息暗中借贷等，套取被害人资金，累计超过了200万元。法院审理后，已犯盗窃罪、诈骗罪数罪并罚，依法判处罗某有期徒刑12年10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苦者，万民之命。米的衣食是人类文明出生，米的历史是人类生存繁衍，米的生命力在于变化无穷。这一切悄然发生，全系于人类的双手。以四季为颜料，天地作画布，数千年来人类与稻米流动其中的农耕卷轴，一次又一次地孕育出种族绵延的生命力，永恒地连接着我们精神与文明的来处。
1: 黄毛黄毛，
0: 跟随我们一起走进那幅画卷，稻米之乡。

临近中午，刘胜花需要为下午制作绿豆粉完成准备工作。炮制完成的绿豆、大米以时令蔬菜增色，丰富口感。拌匀后上磨磨浆。传统的绿豆粉是5公斤粘米，要搭1.5公斤绿豆，

0: 力，才能找到口感和香味平衡的点。锅遇热，上一层菜籽油，盛满米浆的漏斗作画，斗转间成星移的轨迹。焖上半分钟，绿豆粉就熟透定型。刚出锅的绿豆粉口感最软糯爽滑，绿豆大米塑造出迷人的香气。刘胜花与冉国华于改革开放之际结婚，夫妻二人都是土家族人。40年前接过了父辈手中的绿豆粉生意。绿豆粉是土家族人传统的主食之一。在主食较为匮乏的年代，江畔的人们将杂粮或野菜混入饭米中制作食物，以满足温饱的诉求，却意外造就了奇妙的口感。刚出锅的绿豆粉淋上臊子，色香和谐，口感在绵软滑糯中平衡，余韵则是酣畅的清爽。
1: 四个白干啊，耶，可以。
0: 泸县，一碗稀饭配两三个白糕，掀起了小镇特有的早高峰。将泡发后的糯米和大米磨成米浆，倒入装有特殊模具的蒸笼上蒸熟，形似飞碟的白糕在出笼的腾腾热气中释放着醇厚的米香。这种嫩白酥软的米点曾是传统筵席上用来过钟的点心。卓春平30年前下岗后，将母亲的白糕小摊搬进了这个门店。如今卓春平即将退休，儿子和儿媳妇是下一代传承人。母亲身患残疾，白糕一做就是半生，鸡蛋味的白糕是母亲当年独创。而为了满足挑剔的早餐市场，红糖味和桂花味应运而生，一度成为小店的招牌。新鲜白糕出笼，升腾的热气伴着香甜迅速窜入街巷，送予小镇人们温暖。四川泸县奇峰镇，他的叫卖声就是逢场天人气聚集的信号。
2: 黄包变粮票嘞，黄包黄包还下下卖。
0: 今年61岁的陈孝忠，35年前只身从乡村来到小镇理发店做学徒。妻子周丕清在家备好午饭，一份炝炒青菜卤，一份家常回锅肉。没有卖完的黄粑，总能变着花样自己消化。从采集到制作，陈孝忠始终恪守传统。叶子经沸水汆烫，再将昨晚制好的半成品黄粑切成方砖，以良姜叶包裹，棕榈条捆扎，良姜叶香味奇特，泸州的黄粑就是因这份香气而独具特色。半成品黄粑用料简单，却工序繁复。
3: 大家好啊！
0: 前一天下午将泡发4小时的米和少量黄豆打成米浆，加入白砂糖后，再混合蒸熟的糯米饭拌匀。调制的米浆铺进垫好纱布的蒸笼里，塑形并发酵。加入红糖的米浆铺满笼屉，是另一种原本专供喜宴食用的黄粑。刷上一层红糖浆，增添喜庆，再进行发酵。塑好良姜叶外衣的黄粑，一一摆进蒸笼后，只待凌晨烧火

争执，晚饭后他们需尽早休息。每日凌晨三点是老两口最需要提起精气神的时刻，今日逢场，品种和数量都要增加。黄粑遵循传统的滋味，是食客们的诉求，更是大姨当年的嘱托。浸润着良姜叶芳香的黄粑，软糯香甜。

正值秋收，顺天应时。前有宋朝土地大开发，颠覆南稻北粟的稳定格局，让稻米一跃成为主导中式餐桌的主食。后有新时代科学家们有天下人温饱而培育良种，最生动处是世代农人辛勤开垦，形成那一幅幅壮美的农耕画卷。趁着好天气，曹安荣同母亲和爷爷迅速投身收割稻谷的忙碌之中。近4000斤稻谷，全得倚仗肩挑背扛以及反复来回的脚程。地表温度已超过40摄氏度，高温无疑加重了负担。但山中天气变化无常，要赶着好天气抓紧收割和晾晒入仓，所以往往是全家出动。淘米水具有良好的清洁力，又能给腊肉增香。秋收天里，婆婆做饭都会力求简便快速。腊肉下锅炒香，加入生米与腊肉同烩，少许盐调味，再将当季的四季豆炒香，铺上炒好的腊肉和米粒，加上清水，盖上锅盖，以小火慢煨。这种独特的烹饪手法在四川民间称为孔饭。这样的饭在农忙时可充当一日三餐，腊肉香鲜，米粒饱满柔润，是农家人的快餐。将提前泡好的米打成浆，接下来是制作花糕最重要的前期工序。下锅煎煮，熟化后成膏状的雪白米浆要揉搓后做发酵处理。吃过晚饭，婆婆又投入忙碌中。经过近8小时发酵的米浆有着微酸的香气，经白砂糖调和，以芭蕉叶包裹成三角形。黄训康婆婆17岁经人做媒，从4公里外的邻村嫁到这里，也从未离开过这座大山。山中日月和锅中白糕这种朴素而自洽的习惯，已渐渐充斥老人的半生。用芭蕉叶蒸出来的发糕，松泡清甜，而另一种米粑是将洗净的南瓜叶切成碎末，再和泡发的米粒加盐后拌匀，打成浆液。白砂糖调味，下锅大火煎煮。米中的淀粉在水中加热时逐渐糊化，变得粘稠。经过冷却，再趁热揉搓，达到合适的粘稠度才能搓团。浑水粑圆润饱满，寓意幸福圆满。透着热气的米团萦绕着蔬菜的清香，冷吃最能体味其清爽的口感。

在四川，元宵煮汤圆，端午包粽子，中秋春糍粑，年关打年糕，米总能应时应节，与不同的人情与文化印记相加，成为一方人的习性。大米在中式餐桌上早早被赋予终生成就，就归功于它一骑绝尘的可塑性。米中的碳水化合物主要是淀粉，尤其糯米的支链淀粉含量几乎达到100%。结合一定比例的水加热，由于糊化，淀粉得以溶解，从热糊到冷糊，粘度得以展现。遇热胶粘，遇冷胶凝的特性，赋予了膨胀最大的发挥空间。小小的米团在油温塑造下形成空心球状的麻圆，而一种以糯米为主要原料的小吃，其特点是皮糯馅足，珠而巴，晶莹剔透而内馅丰富，诠释的便是米带来的极致的粘性。红桥镇被称为川味珠而巴之乡，内馅品种多样是这种小吃的最大特点。选取猪网油，动物油脂的特殊香味能够增进人们的食欲。剁碎后加入桂花酱，白砂糖增甜，芝麻粒增香，桂花的香气则是引子。川式橘红蜜饯，甘甜适口，果香浓郁，且碎末后与网油混合，制成酥麻橘红口味。竹海深处的鲜笋，清新爽脆多汁，宜宾芽菜气味甜香，质嫩脆，两种不同的香在熬煮中强势进入，竹笋芽菜鲜肉馅儿，脆嫩与鲜香兼备。传统老式的猪儿粑需要以当季的良姜叶或者橘子叶片包裹，原本得名于似小猪一般圆润的外形，如今的猪儿粑从福袋到石榴花再到南瓜状，各种生动形象，萌态可掬，早已经脱离了单一的形状。凭借糯性米极强的可塑性，人们似乎能将对天地万物的理解和想象都诉诸其中。猪儿粑放进蒸笼，水开后蒸上8分钟，成品的猪儿粑糯软而不粘牙，由外而内口感深化。异象观于眼中，是为中国人所独到的美感，而尝进口舌，变成了中国厨师对万物之美深情的表达。糯米粉作为主体，精米粉缓和粘度，面粉增添筋道，粉团才能兼具最佳口感和可塑性。传统南道北素的主食差异下，点心门类也形成了南糕北饼的格局。如今糕点与面点的记忆和要领互相穿插，既附上煮茶相伴的禅意，也能铺开喜滋滋的吉祥与团圆。从食的本性到食其味，再到食其美，灿烂文明不止于五官和四肢因科技延展，也在于感官和触觉不断地深入心灵，去发现无穷之美。
金鱼角象征金玉满堂，珍珠丸子表达团圆幸福，佛手果寓意福寿安康，一把米经有心人点化点心，便有了表以人间浓情的内涵。四川东部小县城的米粉一条街上，一碗口感顺滑的米粉搭配粉蒸羊肉或者包子，是许多粤吃人的固定早餐。肥肠经过炒制入味后，用高压锅焖煮，口感弹牙，有鲜美厚汁，是川粉的招牌浇头。羊肉以豆瓣酱烧至软嫩入味，红烧羊肉是粤吃米粉的最佳伴侣。鲜稻米粘性较差，但是淀粉足，磨成的米浆倒入布袋，通过挤压排出水分，

取出后再入池发酵，现磨的米浆保留了稻米原有的糖分，而易于发酵。自然堆放式的发酵能让制成的米粉口感更加爽滑。 胡小兰每天要和伙伴们为自己的两家米粉店制作上千斤的鲜粉，米粉搓团依靠人工，手做的精细能更好拿捏湿度。微沸水中煮30分钟，保持四成熟，再加上一定比例的玉米粉后，加工成圆柱形。 最后再压成丝，米粉丝保持沸水煮10分钟，要迅速捞出，以冷水定型，以防继续糊化而粘连。鲜粉。 入沸水汆烫，释放细软爽滑的口感。鸡油的清汤白味，红油的香辣红味，嗦一口米粉，来上一口肉包或粉蒸肉，这是当地人日常的小时光。 当米从粘度世界飞向脆度世界，在川厨眼中，它极致的脆是爆裂香味的开关，余韵则是柔和及微甜。在川味饮食中，米与烹饪的相逢，开启了一段远大征程，领略千百食材。 赵小林是一名传统川菜厨师，今年已过60，对他而言，身在厨房站在灶前，心里才会升起一种踏实感。烤肥肠原本是一道传统的民间风味菜，如今已经极其少见。 许多旧时川菜的老菜几乎不见踪影，但赵小林老菜新作并一一收进自己的菜谱中。香料下锅，微火煸炒，去除水分，糯米小火慢炒至金黄。 脆甜香的炒米，在混合香料打成粉末，米粉具有很强的吸附力，能中和肉的油腻感。加红油香料调味，被称为粉炸。猪五花肉加入香料粉末和豆腐乳，去腥提味上色，增添风味。再将粉炸与肉片混合拌匀。 按片入碗码好，最后再以拌好的豌豆铺面，上笼蒸制，水汽唤醒米粉的清香，汁液沁入肉内，粉蒸肉香气馥郁。卤鸭脱骨切片，用鸡蛋增加滑，加入淀粉，提升鸭肉的糯。 倍增嫩，大米做成粒米饭，入冷水机，衰减淀粉糊化进程。加豌豆、胡萝卜、花椒粒，拌匀做成食蔬饭。一层饭，一层卤鸭肉，将鸭肉变成馅儿。 均匀铺好后蒸熟，最后再压制，让两种风味相互渗透。饭店开业之初，
将当天未售出的卤鸭肉再加工，却意外造就了一段新奇的美食际遇。糯米鸭外酥里嫩，是赵小林和徒弟们20年前的成名作。与赵小林同龄的厨师大多已经退居幕后，但他的坚守，也许是那份浓厚的兴趣久久不散，也许是还牵挂自己缔造的那份独到风味。老菜新作，新菜旧艺。新时代下，让那些传统菜肴继续在烟火中生动，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传道者的力量。米如水一般，千年来早已注进中国人的血液，它是塑造千般的食材，用中国人的奇思妙想勾勒形象，也像酸甜苦辣一般，成为我们唇齿间的一个维度。它是无数人的生命之源，也将绵延至我们共赴的那个新兴世界。

0: 那儿。哎，麻烦过来个人，过来个人，
1: 过来个人，民警，来人，来人，
0: 救命啊！
1: 来人，帮我！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当危险突然降临，总有那么一群人，他们的选择和我们不一样，不是后退，而是逆行。火光冲天的小轿车旁，他们手持灭火器冲了上去。21层楼高的生死边缘，他们仅用0.3秒飞身救人。我们一起来看北京民警那些惊心动魄的救援瞬间。
3: 近日，北京市朝阳区双营路与北苑路交叉口东侧，晚高峰车流密集，一辆行驶中的小轿车突然车头冒起白烟，转瞬之间火苗从引擎盖缝隙迅速窜出，女司机惊慌下车，因没有灭火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火势蔓延。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网安支队副中队长程立浩驾车途经。

0: 此处，危急时刻，程立浩没有丝毫犹豫，他立即靠边停车，取出车载灭火器，冲向起火车辆。短短几分钟便成功扑灭明火，守护了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车胎着了。
0: 这是发生在北京市朝阳区京通快速路的一幕。上午10点，在主路进京方向高碑店地铁站附近，一辆黑色越野车与一辆金杯车发生追尾事故，越野车车头冒烟起火。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高碑店派出所民警徐怀生正在附近巡逻，他立即赶了过来。
2: 快跑，别跳，
0: 为了保障过往车辆和人员安全，经验丰富的徐怀生秒变指挥员，站在火场与车流之间，挥舞着手臂大声呼喊，提醒过往司机注意安全，加速通过。
2: 过来，过来，要都往前来，要都往前来，那一车就站来了。
0: 随着火势的逐渐加大，为防止发生更严重的后果，徐怀生果断采取断路措施。几分钟后，消防力量赶到了现场，徐怀生迅速引导为消防车腾出道路，为救援赢得了宝贵时间。经过紧张扑救，大火被扑灭，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2: 兄弟，上上，拉一把，这过下下，拉不住。
3: 哎，麻烦过来个人，过来个人，
2: 过来个人，
3: 来个人，
2: 民警，来人，来人，
3: 救命了，救命了，
2: 来人，帮忙，
3: 救命，
2: 抬道上去，帮我哥，我这下水了。
4: 好嘞，好嘞。
5: 有一个喝多跳了，跳河的，然后现在人拉上来了。
0: 如果说灭火救援是与火魔较量，那么营救轻生群众则是与死神赛跑。面对情绪激动、一心求死的轻生群众，北京警察始终坚持生命至上，用耐心化解心结，用果敢挽救生命，在生死一线间筑起保护生命的屏障。
2: 你起来，起来，起来！
6: 棍子给我，
2: 路子，路子，一个还活着，一个还有气，你起来，
6: 没事。
7: 冷是不是？
8: 我看是没有，就是冷，可能要
7: 嘚瑟了。
0: 此前，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附近一栋居民楼的21层阳台上，一名女子想要跳楼轻生，她情绪异常激动，走下窗台，蹲在狭窄的窗户外沿，仅用手抓住栏杆，身子不住地往后仰，大声喊叫，让楼下的人让开，随时准备跳下。
9: 小张，别这样，别这样，真的。
3: 小张，起来，小张，小张。
0: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太阳宫派出所副所长刘万年悄悄走到跟前，以墙体作为掩护，趁女子往下看的时机，飞速上前抓住她的手。随后，在民警邢京生的帮助下，二人合力将刘某拉拽上来，营救成功。
7: 大家冷静，
10: 冷静，冷静，
7: 冷静，冷静，冷静，
10: 冷静，冷静，冷静，
7: 冷静，冷静，冷静啊！没有什么重视啊。
11: 下边一直有人，他们一直在那站着，我怕砸了他。
0: 这样的生死救援在北京公安的日常工作中频频上演。晚上7点多，正值北京晚高峰，在北京市东四环主路朝阳公园桥上，一位74岁老太太坐在应急车道的地上，旁边就是飞速行驶的车辆，十分危险。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东风派出所民警潘潘迅速赶到现场。
12: 老太太，您怎么跟这儿坐着呢？
13: 您这坐着等我俩儿子来接我。
12: 您怎么来的这儿啊？
13: 二环，反正两个都没上车。
12: 你从哪儿来的呀？
1: 我从安徽。
0: 老人说他今年74岁了，儿子儿媳都在北京工作，因为惦记儿子一家，独自一人背着两个编织袋的土特产

0: 说等会你咋弄呀？啊，去了。好好好。
1: 行行行，好嘞好嘞啊，待会儿见了啊，好嘞。上车吧，老太太，上车吧，我给拎那个，你上车吧。哎，你坐后边，老太太，坐后边，对，我给您拿东西，您放心啊，丢不了咱们的东西啊。哎，
0: 谢谢。
1: 没事没事。
2: 编织袋里装的土特产都是老人儿子爱吃的，足足有60斤重。为了避免老人发生危险，民警赶紧联系到老人的儿子，讲明缘由后，老人才放心上了警车。
1: 哎呦，您说这当妈的到哪儿都扯起这儿是吧？
0: 那
1: 您这您下来吧，下来，上那坐着去。
0: 我都下来走，
1: 对对，坐那等着。待在这儿待着多好啊！
0: 我那这儿完全。
1: 您有吃的没有啊？
0: 有
1: 吃的。
2: 从火光中的逆行灭火，到河边楼顶的生死营救，从日常巡逻防控化解矛盾纠纷，到服务群众守护万家灯火，北京市公安局的民警们始终把人民公安为人民的铮铮誓言刻在骨子里，融入血脉中。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却在每一个危难的时刻挺身而出。他们没有特殊的超能力，却凭着一腔热血、一身正气，在平凡岗位上书写不平凡的担当。
3: 我们都知道啊，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那酒后开智能驾驶行不行呢？北京的王某觉得可行，结果啊，他被判了3个月的拘役。智能驾驶不是代驾，公共安全不能交给电脑，驾驶员的责任不能甩给机器。
2: 2025年10月30号凌晨1点多，在北京市丰台区新发地北桥附近，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中间车道一动不动，两侧车道不时有车辆快速经过。这辆车停在路中央后，后侧并未放置警示标志。路过群众发现这一危险情况后，拨打了报警电话。民警拍打驾驶位窗户呼叫司机，但司机毫无反应。
4: 打得开吗？
1: 打不开。
4: 能看见人吗？
1: 有人在找人呢。
5: 这是猝死的吧？
1: 对呀。
4: 打不开呀，这个。
5: 娘。
1: 怎么拍都不行，怎么拍都没反应啊！120也到现场啊！
5: 车门开得开吗？
1: 啊，行啊行啊行啊！
4: 开门！醒了吗？这不是睡觉呢、
1: 啊？把窗户开开。醒了醒了醒了醒了！
4: 怎么了你？啊？
1: 喝了吗？来来来来来，下下下来来，来来来来下，我看看我看看，来来把车门打开，你先把车门打开，我看一下来，同志。
2: 打开车窗后，司机拒不下车。
1: 怎么回事啊？刚才是怎么回事啊？
4: 没事
1: 啊。
4: 啊？没事。
1: 睡着吧。
6: 自动驾驶吗？
4: 用不用？用不用？给你检查检查。
7: 当天晚上呢，王某是跟几个朋友一块在西城区的一个饭馆聚会。当时王某喝了4两多的白酒，散场了以后，他因为自己觉得自己头已经有点晕了，但是呢，他也没有想太多，他就自己打开了车门，直接坐在了驾驶位上，然后打开了自助辅助系统。开着开着，王某就睡着了，手就自动从这个方向盘上掉落，车辆当时已经启动了。报警系统，但是因为王某的熟睡，他并没有意识到报警，车辆就停在了新发地北桥的路中间。
1: 吹一下，吹吹一下，吹一下，吹一下，吹一下。不，你不吹，我就带你抽血去，好不好？对，吹一下，
4: 听您的。
1: 啊，来吹一下，吹一下，吹一下，来吹一下，吹一下。你还说你没喝？
7: 王某的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175毫克，王某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
2: 当晚，王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警方拘留。目前，我国市场上销售车辆搭载的均为 L2 级别辅助驾驶系统。
8: 设定好起点，设定好一个终点，然后这个车辆就可以自主的然后驾驶。这个路况它复杂，还是需要我们人为的肉眼来进行判断，人为的我们紧急的来进行控制，来干预这个

0: 支架，包括最后其实出了事故、出了责任，还需要我们个人来承担这个责任。
1: 辅助驾驶分担了司机的驾驶压力，但司机驾驶时必须手握方向盘，不得脱手脱眼，用不好则可能触发行政、民事、刑事三重法律风险。近日，在沪昆高速路湖南邵阳段，一辆小车在行驶过程中突然向左偏移，撞击中央护栏，车辆和护栏均有不同程度受损。
2: 我记得我是开始自驾，然后去国家警中心，然后撞左边护栏上。
1: 原来驾驶人刘某在行驶途中水瓶掉落到副驾驶位上，随后他打开车辆辅助驾驶后便弯腰偏向副驾驶位去捡水瓶，导致事故发生。
3: 司机驾驶还是罚款啊，快点来。
1: 交警对驾驶人刘某的违法行为进行批评教育，依法判定其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近日，浙江温州高速交警接到群众举报，有一名驾驶人在社交平台上发布驾驶车辆的视频。视频中，这名驾驶人在开启辅助驾驶后，双手放开方向盘，十分危险。有时在吃东西，有时还在车辆行驶过程中化妆，其行为给道路交通安全埋下很大隐患。高速交警很快锁定违法车辆信息及驾驶人林某的身份，责令其到场接受教育处罚。
4: 因为觉得虽然说我可能在干别的事情，但是我的心里还会想着这个我在开车的。
5: 对，但是如果比如说前面车突然一刹车啊，你要变道，但是他不起效了，你那个时候手上还有东西，你要扔掉再去握方向盘再去打方向，这个时间上你觉得来得及？
4: 可能我没有想到，因为我觉得我很相信他。
1: 最终，驾驶人林某因在驾驶过程中有其他妨碍安全行车的行为，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近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王某涉嫌危险驾驶罪案件。
6: 非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3个月，并罚金1500元。
7: 在司法实践过程当中呢，你只要你喝了酒，即使你启用了智能辅助系统，也不影响对你的法律责任的追究。不能说智能辅助系统是你的挡箭牌，阻挡你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智能辅助系统它毕竟是辅助我们的作用，而不是来主导我们的生活。我们仍然在驾驶这些车辆的时候呢，要把我们的人身和财产权牢牢地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而不能让这种辅助的系统来操纵我们，最终导致的结果还是由我们来承担。
8: 广受欢迎的经验号旅游专列为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6月11日将开行新一趟新疆南北疆专列，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拉泰、喀尔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我们来看详细内容。
9: 由法治进行时栏目特别为您推荐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日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全列4人包厢，一铺到底，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路线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品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万木式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 96168 96168。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8: 5月12日，全国第18个防灾减灾日，由中国灾害防御协会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防灾减灾科技文化系列活动在朝阳公园开幕，我们一起来看。
10: 二月或遇险人员实施精准救援的关键方法，该项技能要求救援力量快速抵达并锁定目标，通过专业装备完成救援。
11: 今年的活动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活动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形式，打造集科普宣传、科技展示、体验实操于一体的综合性防灾减灾文化活动，
12: 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关键在基层，重点也在基层。
11: 防灾减灾救灾过程中，无人机、机器人、消防设备的研发可以更好地监测预警、搜索救援、扑灭火灾，因此科研院校等单位也在不断开发相关设备和产品。
13: 和传统的灭火材料相比呢，一个是灭火速度比较快，那您看比如说我们小区里比较多的干粉啊，一旦灭火一定是这个干粉粉末对着火源才能灭，那我这个材料呢其实
14: 灭了，
13: 已经灭掉了，不需要对着，因为这个材料呢，它是液体和气体都有一个很好的灭火速度，主要是吸收火源周围的温度进行一个快速灭火。第二个呢，就是传统灭火材料，它喷上去以后呢，有很多这种残留的污染，后期清理是很困难的。那我们现在演示的就是一个最普通的一个宣纸字画，想想如果说我浸泡在水里会是什么样？那我今天演示个魔术啊，看看我们5秒钟能不能将这个宣纸画变干啊。老师可以摸一下，
14: 摸一下，
13: 对，
14: 有点点潮，但是没有水分的感觉。
11: 救援过程中如何保障救援人员和被救群众的生命健康至关重要，因此除了研发救援设备外，技术人员还专门针对救援时携带的食物，从口感和营养方面进行了研发。
15: 自热米饭、自热面条，这个粥呢，我们叫罐头食品，那它走的罐头食品标准，那么这个长保提质能达到3年以上。那您说这里面主要是配料很简单，就是大米和水。那这个东西怎么说，就是一袋一个成年人一顿饭，它也解决了水的问题，也解决了吃的问题。实际上它主要的参考的意见呢，就是我们这个北京小吃叫红豆羹，它呢我们调整了配方和组分，给什么人用呢？矿用，矿井人员专用。
11: 近几年强风、暴雨、洪水等极端天气偶有发生，而风险防控不能只在灾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出台的指导意见明确鼓励企业等社会力量深度参与应急物资保障，建立政企协同保障机制。
16: 那么这次呢，今年进应急物资仓首批储备挡水板、抽水泵等34类超40000件应急物资，对接基层社区和乡村的实际需求，确保灾害发生时能够快速响应，就近调拨。
11: 记者了解到，保险公司创新探索了前置储备、智慧调度的应急物资保障新模式，通过设立应急物资仓，为抢险救灾工作提供充足的物资支撑，打通救援最后一公里，
16: 能够为政府的应急部门提供支持，也能够为广大群众在灾害发生时提供一些物资支撑跟保险保障。
11: 举办防灾减灾系列活动，目的就是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科学知识与应急技能，推动防灾减灾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传播防灾减灾文化理念，从而全面提升全社会灾害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8: 前不久，大兴区银海镇综合行政执法队接到辖区居民投诉，说自家楼下的一处施工工地存在扬尘和噪音扰民的情况，执法队员来到了现场。
17: 哎，你好，那个我是街头救援中心。
18: 你好。
17: 那接到市民反映的件儿是在北京建工这个工地，里边有这个噪音跟扬尘， 啊，您现场核实一下。
15: 行，好。
1: 第一时间接到群众举报后，大兴区银海镇综合行政执法队的执法人员就赶到了该工地。
18: 我们呀，在那塔吊上，我们有一监控，我就天天看上边那哪儿覆盖没到位，
0: 哦，
18: 就赶紧的这个安排盖。
0: 哦，现在呢是咱们北京大风天气频发的季节，所以要咱们也做好现场的扇盖。
19: 那滤网那烂了，然后那个树上那白飘，
20: 那塑料布，那
0: 对，那把那插下去。你像大风天气频发的时候，扬尘多的时候，咱们就提前多洒水，多上人，把这个滤网啊扇盖好。因为咱们离居民区啊特别近，如果您要不懂的，您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到现场来给咱们进行一个服务和指导。
1: 工地四面有两面紧邻居民楼，扬尘或是噪音都会给居民的生活带来困扰。
0: 咱们施工的过程中啊，一定要把喷淋水打开，另外呢要及时清理，保证它的这个喷头畅通无阻，好吧，要起到应有的效果。再一个，装车呢不要装得太满，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绝对不能混装混运，不能装太满，然后封闭，把那个槽给它封闭上。对于这个施工噪声啊，咱们晚上10点以后和这个4:00之前是严禁进行夜间施工的，把这个施工工序啊排好，争取啊晚上尽早的完工，尽早结束，减少这个噪声对居民的生活的影响。
15: 然后您在楼上，你看您能看见吗？
21: 行，我看得见，现在是有所整改，毕竟住在楼上，哎，阳台一起来呀，刮我们那个窗户上啊，那都是。
15: 理解理解。
21: 家里还有小孩，知道吧？
15: 行行，明白明白。
21: 反正这近期啊，我是看你们是在有效的治理啊。
15: 行，
21: 以后有问题我再直接联系你们了。
15: 对，直接联系我就可以。
1: 除了接速急办，执法人员还强化源头管控，开展工地拉网式排查，严查围挡封闭、裸土覆盖、车辆冲洗等扬尘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0: 频发大风预警，所以咱们呢要及时的进行扇盖，提前这个预警，提前落实各项措施。就是工地的外围咱们要巡查，前两天呢大风把咱们围挡刮坏了，我看修的还是比较快的，因为围挡刮坏之后，它会对外围的路人产生一个不安全的隐患。扇盖的还都是挺好的，你看这个整体来讲非常非常好，那边工作面也盖着呢。
22: 说室外反正就是说随着这个做，随着盖，
0: 咱们把工作做到前面啊，就是别出问题以后再整改问题，咱们在出问题之前就把问题给它解决掉。
2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3: 超视力？
24: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5: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2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26: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2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8: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一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2: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我骑电动车时没有佩戴头盔，被超速的轿车撞伤，头部伤势严重，肇事车和他的保险公司都说我没戴头盔，需要承担部分损失，但交警判定对方全责，请问我可以得到全额赔偿吗？
3: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等同于民事侵权。

0: 赔偿责任划分，因为民事赔偿需要结合双方的过错综合认定。依据民法典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本案中，轿车一方虽然被认定事故全责，但李先生骑行电动车没有佩戴头盔，未尽到自身的安全防护义务，对头部损伤加重以及整体损害扩大存在明显过错，侵权方以及保险公司可以据此依法减轻赔偿责任，李先生呢需要自行承担部分损失。
1: 观众刘先生的朋友和银行签订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刘先生呢签了一份保证合同，承诺为朋友和银行间的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可之后啊，朋友没有按约还款，银行要求刘先生承担保证责任时，他才得知朋友借了这笔钱是为了偿还之前的贷款，属于借新还旧。刘先生想咨询一下，他能以银行没有履行告知义务为由拒绝承担保证责任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中明确规定，主合同当事人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债权人请求新贷的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的，需要视新贷与旧贷的担保人是否相同而确定。具体到本案，如果刘先生同时还是旧贷的担保人，那么无论他对新贷的用途是否知情，都需要承担担保责任。而如果刘先生只签署了新贷的保证合同，并且银行无法证明他事先知道该笔贷款是用来还旧贷的，那么他就不需要承担保证责任。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Boasting a long and profound history, Beijing exudes a unique charm and endless allure.

0: 按照我们国家的规定啊，宅基地呢只能在本村村民当中进行流转。可是很多朋友为了图便宜购买了宅基地，最后呢被判定协议是无效的。今天来到我们律师门诊室的这位郭女士，她是在30年前购买的宅基地，而现在房主突然反悔了，她该怎么办呢？一起进入今天的律师门诊室。
1: 国家给一大笔赔款，他才开始起诉我。
2: 1996年，他买下本镇的一处宅基地，证书、手续一应俱全。
1: 当时西安政府拿了很多表格，让我们双方签字。
3: 人家这个特别狼狈。
2: 如今宅基地面临拆迁腾退，卖主又将他诉至法院。
1: 他说他没房子住了，要把房子要走。
3: 也就是在利益面前，我说反悔就反悔。
2: 这笔30年前的交易到底有效无效？他又能否保住自己的房产？律师门诊室之30年的契约正在播出。
0: 你好，郭女士，律师门诊室的子叶，欢迎您。
1: 你好
0: 啊，你好，您想咨询有关于宅基地的事儿是不是？
1: 是
0: 啊，这宅基地怎么了呢？
1: 我是1996年买的房子。
4: 今天来咨询的郭女士说，自己1996年购买了一处宅基地，当时自己的户口与宅基地所在地是同一个镇，但不是同一个村。
1: 8月份，正规房契就区就颁发下来了。我们是通过，
0: 就您拿到证了是吗？
1: 拿到了，我们是3月份买房子，4月份迁户口，8月份搬房契，搬那个农村那个房契，正规房契证件都拿下来了。
0: 您说是96年的事儿，到现在都快30年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啊，
4: 郭女士表示自己房契、地契等证明一应俱全，如今房屋所在的地方面临疏解整治，将要腾退。就在这个时候，自己却收到了一纸法院的传票。
0: 那现在出什么问题了呢？
1: 现在就是密云疏解工作刚刚开始，原卖房主听到了消息以后就要给我要房子。
0: 他不是房子已经卖给您了吗？
1: 但他现在要给我要房子，
0: 理由是什么呢？
1: 理